0: 台表示，衷心祝愿贝安德和他的内阁一切顺利，会全力支持他们，并将继续尽自己的力量，协助工党政府实现国家需要的变革。荷里安上月向时任首相施纪贤辞任国防大臣，他当时不满国防资金方案，表示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美国白宫表示，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措施将于30日之后生效。泰国总理阿努廷结束对中国的正式访问，两国发表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双方在声明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互相支持。中方重申尊重泰国国家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坚定支持泰方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泰方坚定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大业，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支持中国一国两制方针。双方亦重申以零容忍态度，加大力度打击人口贩运、电信网络诈骗、毒品走私、非法赌博和洗钱等跨国犯罪活动。双方欢迎泰方提出建立全球打击网络诈骗伙伴关系，发表曼谷联合宣言，以及中方提出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作为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2.49，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7， 人民币 6.768，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42，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4,654点，升51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7.48美元，卖出4,008.07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地区，并逐渐向东移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骤雨渐转频密，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啦，咁而一大车多噶。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一带就车多。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去观塘绕道方向近住荷里活广场对出啦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交通咧就回复正常噶。咁另外啦，筲箕湾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啦，筲箕湾道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封闭，咁而较早前啦，新蒲岗崇宁街嘅水管爆裂需要封路嘅，咁而家咧就已经系处理好啦。崇宁街去翻爵禄街方向，近住锦荣街嘅慢线咧就已经系解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大致都系正常。咁而路面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咁另外同你讲翻电车消息先啦。咁由于有路轨急修啦，东行线即系筲箕湾方向，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啦，同埋西行线即系坚尼地城方向啦，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嘅服务咧，仍然系暂停噶。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

0: 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港台电视三十二全新节目阵容，
5: 每晚七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4: 星期一看神州，
5: 星期二中环天下事，
4: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5: 星期四十八号时光，
4: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5: 星期六双城轮动。
4: 晚上七点半黄金时段，
5: 港台电视三十二，
4: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6: 多谢你。
7: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8: 中东人咧有一样嘢同我哋中国人好似，好讲信任。咁所以咧系需要花啲心机，花啲精神，取得佢嘅信任。
7: 主持林建峰，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9: 港台电视三十二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7: 2026年7月21日，海关侦破50宗与世界杯相关侵权案件，检获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物。水务署研究加快更换或修复较高风险水管，正扩大及提升治管网。李家超下周与立法会议员举行首次对谈交流会。英国工党党魁贝安德获英皇查理斯三世任命为首相。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1: 时间嚟到八点十分，7月21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苏立文，讲下天气情况啊，29度，相对湿度84%啊咁。今日同大家讲下有关于咧就系招标妥，其实呢、這个即系呢个计划咧喺2016年咧由市建局咧系推出嘅，就希望咧为一啲做大维修嘅业主咧提供第三方嘅专业意见同埋技术支援啦。喺宏福苑嘅大火之后咧，亦都系政府都話決定係改革呢個招標妥，會係加強嘅，有個加強版咧嚟緊會推出嘅。咁有啲咩唔同到咧？加強版嘅招標妥同現行嗰個嘅即係制度嘅分別嚟講，就話第一咧有個嘅預審名單咧，就話唔再係單靠承建商咧係自行申報，而係由警方啦、廉政公署啦、勞工署等等多個政府部門咧係主動會提供一啲定罪啦、檢控記錄啦，同埋係警告信等等嘅資料。咁另外都話咧，市建局咧係會直接為業主進行咧招標、評標、印書嘅工作啦，咁再向咧係法團提供意見嘅咁，即係亦都話會研究咧，就係話市建局咧係由驗樓開始就介入嗰個嘅評審嘅。咁而家都係話與今年第四季會推出加強版嘅招標妥，以呢、這個時間為一個嘅目標啦。咁之前發展局局長都形容啊，而家係做緊最後嘅功夫啊咁。嗱，有關於招標妥嘅情況，或者嚟緊加強版嗰個嘅即係改革之下啦，究竟係個效果會係點樣咧？預期咁，或者當中仲有啲乜嘢？是大家都關心到，可能要加強版的招標妥度咧，都係要包括埋在內嘅咧。咁18723啲講下你嘅睇法，會唔會過往都有一啲嘅即係大維修嘅情況？咁講到用招標妥嘅時候，你哋都有啲咩留意到咧？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市建局非執行董事都係立法會議員陳學峰，早晨。
12: 早晨啊，小樂文，早晨。
11: 你好，你好，你好。而家話目標第四季就會推出呢個加強版招標妥，咁亦都即係政府都話期望可以係即係徹底改善啦，或者改革啦，而家嗰個嘅制度漏洞啦。咁你對於加強版嘅招標妥，你嘅期望係點？或者當中有冇呢啲細節你都關注到，可能要有啲乜嘢要擺落去咧？或者有啲咩細節係特別留意咧？又
12: 我想最重要咧就係嗰個背景審查，過往嘅。

0: Realtor 咧，純粹就係嗰個承辦商佢提交咩資料，咁可能就係一個好簡單嘅核實，就去將個資料咧打落個表嗰度。咁但係對於公司嘅董事嘅背景審查啦，甚至乎一啲即係主要嘅工程人員嘅背景審查咧，嗰個就係冇去有協調去處理嘅。咁所以咧，好多時咧就出現咗一啲即係幾個嘅公司都係同一個董事，或者有一個董事橫跨幾間公司咁樣。咁呢個情況咧，確實係唔理想嘅。咁希望能夠喺加強版嘅招標妥之下能夠強化呢個背景審查嗰部分咯。
1: 嗯，暫時睇到咧，即係公布嘅資料有冇話都針對背景審查係會有一啲同過往唔同嘅即係監管喺當中咧？
0: 我嘅理解起碼就有一個所謂嘅刑事記錄嘅調查啦，究竟有冇官司啦，有冇欠債啦，董事之間有冇相聯嘅關係啊等等啊呢方面嘅背景審查。我相信呢啲即係普通市民，就算一啲即係市建局本身自己都冇條件去揾得到呢啲資料，一定要靠即係唔同嘅政府部門去幫手去收集嘅。
1: 即係所以係咪都其實都已經係做咗你呢個關注，定係你仍然覺得頭先我講到譬如招標妥加強版同現行制度嘅分別當中嗰啲之外，你仍然覺得有啲嘢應該係要包括埋在內咧？
0: 我自己覺得做完背景審查啦，下一部分咧其實好重要就係即係嗰個選擇權嘅問題啦。因為咧而家嘅招標妥咧其實就係俾嗰個即係列咗一紮清單出嚟，就讓業主自己去選擇嘅。咁確實你問我，我覺得呢個咧係當中容易有所謂嘅利益嘅瓜葛入邊嘅。點解咁講咧？有啲公司如果佢係覺得我哋入咗圍啦，裡面咧如果佢可以做啲功夫，甚至乎可以透過一啲賄賂嘅行為咧，去籠絡一啲業主啊，或者一兩個即係負責人，咁就以為可以壟斷到呢件事。咁但係新嘅招標妥咧，我自己覺得應該要更加將呢個範圍收窄。因為本身市建局咧同嗰個成個嘅招標過程係冇所謂嘅利益衝突嘅，市建局就應該按佢哋收集到嘅資料啦，按佢哋嘅專業啦，去評出一至兩間最後一至兩間嘅公司，讓業主最後選擇嘅，咁減低咗其他公司咧干預業主嗰個決定啦。
1: 嗯，即係所以就係話，即係而家即係招標加強版招標妥嗰啲嘅即係改動啦，其實你都係。基本上是覺得做到曬，或者堵塞到啲流動，係咪咧？
0: 我哋認為係現階段係如果能夠做得到嘅話，係可以基本上堵塞到大部分啦。我唔能夠講話全部。咁當然你將來要配合埋嗰個圍標刑事化呢一類嘅行為啦，咁先至能夠去加強阻嚇力啦，係咪？咁但係現階段，我覺得喺現有嘅法律框架之下咧，加強版招標妥係應該係做咗比較多嘅工作啦，已經係。
1: 嗯。從即係加強版招標妥要求市建局啦，其實都話喺即係係咪由驗樓開始就已經介入個過程啊，都涉及到預審啊、招標啊、評標等等嘅過程。你自己覺得咧，其實市建局有冇咁嘅即係人手資源去處理咁多嘅工作咧？
0: 我覺得嗰個就反而係睇即係政府有幾重視啦。如果政府重視嘅話，我相信可以追加撥款俾市建局去做呢個動作嘅。確實亦都唔會嘥好多錢。你問我？香港每年要處理嘅大廈維修數量咧，遠多於我哋嘅市區重建嘅樓宇嘅數量嘅。咁但係開支嚟講咧，我哋維修嘅數量嗰個開支其實比收購舊樓係平好多。咁我覺得嗰個性價比係高嘅，應該要加強資源投放喺維修嗰方面嘅協助咯。
1: 嗯。嗱，睇翻之前咧，財政預算案都話，即係政府咧係會向市建局咧撥款三億嘅。咁點分法咧？當中一億咧就係一個起動資金，就讓到市建局咧可以係成立子公司啦，係專責係提供加強版嘅招標妥服務。咁另外兩億係做咩咧？就係話使用呢一個加強版招標妥服務嘅業主，咁提供呢一個嘅服務，為佢哋提供呢個嘅服務費用嘅寬減資助啊。嗰兩億係你自己點睇？其實呢一個分法，或者長遠嚟講，仲應唔應該有成咁兩億啦，係俾一啲即係用即係大維修啦，或者用到加強版招標妥嘅呢一啲業主咧，定係應該都係翻翻去用者自付嗰個原則咧？
0: 我當然我自己長遠嘅期望就梗係即係用者自付啦，係咪？因為始終呢度都係長遠嘅公帑嘅負擔嚟嘅。但係我覺得咧喺現階段咧，你要有啲誘因吸引佢哋去參與。再下一步咧，你問我自己嘅期望就係、是。強制所有嘅樓宇，如果你進行大維修，都必須要參與招標妥，這個先至係我哋長遠嘅方案嚟嘅。因為 你如果那棟大廈，我哋過去都

0: 都喺社區面對好多就係明知大市建局有招標妥，佢就係唔參與。咁一唔參與，大家都知道嗰個風險係大噶嘛。咁但係你法團嘅議決就係、是、因為法例上冇強制佢一定要參與啊嘛。咁所以佢咪有一個跳出去嘅選項咯。咁我自己覺得長遠一定要透過一個強制嘅方式，要求所有嘅大廈都要參與招標妥呢個強、okay. 強化版。係啊。
1: 你覺得而家係加強咗成個招標妥咧，或者頭先都有一啲嘅資助係當中咧，或者寬減係當中咧咁。你自己覺得咧，即係參與即係做大維修而參與呢個招標妥加強版嘅，即係嗰啲嘅大廈業主啊，係咪都會大幅增加定係點咧？
0: 我相信經過即係過去呢一年零嘅事件之後咧，其實大家都睇到。市建局嗰個招標妥，如果能夠加強版做得落實到嘅話咧，係對大廈有幫助嘅，減少咗內部嘅一啲即係叫做貪腐嘅根源啦。我相信業主係願意參與嘅，我自己覺得。
1: 頭先都講到有一個嘅預審名單，就話唔再係由承建商自己嘅申報啊，即係由唔同嘅政府部門去提供一啲譬如定罪啊或者檢控記錄啊等等嘅資料咁。咁都有人即係見到局長喺接受訪問嗰陣都講到話呢個預審嘅門檻咧係有一個彈性嘅劃線，就話避免咧就係逢罪必禁，導致名單上面嘅公司係過少嘅咁。因為都講翻個情況啦，就係話。譬如對於一啲貪污啊，或者違反競爭條例等等一啲嚴重刑事嘅罪行咧，就話會非常之嚴謹。但係對於譬如一啲地盤嘅一般違規檢控，就話要即係平衡考量下，會唔會嗰個門檻過高？你自己覺得喺譬如要即係由部門相關係提供一啲即係定罪或者檢控記錄嗰陣，嗰啲定罪嘅劃線啊，種類嘅劃線係應該要點咧？又係？
0: 我諗都清晰嘅，你譬如即係我舉個例子，最近就話地盤吸煙就要罰錢，咁係咪代表佢嗰、那個即係公司就冇咁嘅能力去做呢？咁但係當然，我覺得你要將呢啲資料公開嘅，讓業主去決定。喂，佢如果覺得呢個係一個嚴重嘅行為，佢咪最多唔投票支持佢啫嘛。但係呢，你唔能夠因為佢有個別嘅小嘅工業意外啊，或者小嘅問題，而從而導致到拒絕咗佢。當然，我哋成個招標妥最主要嘅目的係希望能夠杜絕圍標呢個行為。咁我覺得呢個目標要清晰嘅，清晰咗之後，其他嘅罪咧，我諗就由小業主自己到時用佢嘅選票去決定咯。
1: 但係呢一個嘅預審名單係都要視乎嗰啲嘅譬如定罪或者檢控記錄噶嘛，所以呢個就好頭先講話，究竟個係涉及到邊一啲嘅罪行關事啊？譬如頭先你講話一啲其他叫做一般違規檢控嗰啲，咁究竟應唔應該係納入呢、這、一個入去預審名單嘅門檻之中咧？你覺得係？
0: 我覺得你可以我哋都曾經提過嘅有一個叫做即係交加分制、扣分制嘅，類似機電工程署去做升降機嗰個承辦商咁樣。如果你覺即係有一個評分，譬如話佢有啲工業嘅意外訴訟嘅，你就減分、減分、減分、減分。有啲咧譬如話即係佢去到根本唔合格嘅水平嘅，你就等講翻出嚟，等業主去知道哦，原來呢個已經唔合格啦，就係、是、因為佢已經減咗好多分。咁相對咧，業主就容易去做一個決定啦。作為呢個加強版，佢亦都容易睇得到哦。原來佢有十樣嘢都係已經減咗分嘅，某個情況佢都容易同其他業主交代啊嘛。
1: OK， 好啊，唔該曬陳樂豐，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陳樂豐咧係市建局非執行董事，都係立法會議員啦。講到關於加強版招標妥，咁政府都話正係做緊一啲細化完善啦，目標喺今年年底咧就可以係推出嘅，期望可以係改革現有一啲嘅制度漏洞啦。咁請嚟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啊，香港測量師學會樓宇維修工作組主席何國業，早晨。
2: 早晨，小羅文，早晨。
1: 對於個加強版招標妥，你有啲乜嘢即係期望或者細節上面都有留意到嘅咧？
2: 我諗暫時政府聽，我留意到局長提出嘅咧，都係啲方向性嘅嘅表示啦，咁樣。但係我當然期望啦，希望呢個第新版嘅加強版招標妥就可以解決而家嘅問題。係， 第一啦，我諗就係標書範本啦，其他啲細節啦，當然要改進啦。第二就係喺個執行上邊，市建局參與嘅力度或者角色會唔會加深，或者係尋，即係我哋當然係進取嘅，我哋都提出個建議書啦。我哋希望嚟緊有一個機構啦，無論係市建局或者任何機構都，希望可以係一個更進取，就係代業主去做一啲嘅實質決定，因為佢以一個獨立身份，亦都係。

0: 專業有專業性嘅身份咧，就去做做建議。呢、這個建議就除咗你評估或者係俾建議裏邊嗰啲條標書嘅內容啊、細則啊，甚至乎啲人回標嘅嗰啲嘅結果之後，其實最重要就係佢覺得綜合完之後，邊一個係最適合，同埋亦都從一個誠信角度同埋以往業績同埋能力嘅角度，邊個最合理啊？除咗佢有能力，你仲要佢呢個標書係合理，而先至導致佢真係有能力有效執行。咁我呢個位置，我覺得需要佢直接俾一建議咯。就最好，因為業主背後係咩呢？業主本身係難以統一做一個好絕對統一嘅決定，大家唔係所有業主都完全理解，所以好多時喺決定都好被人影響，甚至乎建基於就係我睇下背後有啲咩嘅説法啦，咁、okay. 其實難咯。如果主動啲、直接啲最好。
1: 咁有都話，譬如研究由市建局由驗樓開始做一啲評審啦，又或者都會同時負責埋招標啊、評標啊、甄選嘅工作，再向法團提供一啲建議啦。咁係咪就已經係即係你心目中做嗰樣嘢咧？又
0: 我心目中一個大框架喺度。
1: 嗯，
0: 其實我哋建議就係、是，但係最重要就係、是直接話你建議埋係招聘某一位啦。就如果你話喺呢個階段啊，佢已經建議一個嘅，俾業主去同意唔同意咧？我諗呢個共識容易凝聚啦。
1: 嗯，
0: 業主嘅投票都容易啦。
1: 嗯，
0: 咁如果你再有幾個俾佢揀咧，就麻煩啦。大家就唔知點揀啦。當然啦，前設就係呢佢篩選或者佢揀選出嚟嘅顧問公司，從一個可靠名單裏邊篩選出嚟。
1: 嗯，
0: 啊，呢個最重要嘅，咁、
1: okay.
0: 我期望呢個名單係實質可靠，同埋有背景審查、好強審查能力嘅背景嘅名單。
1: 嗰、那個可靠名單即係你講嗰個預審名單啊嘛，係嘛？
0: 係啦，冇錯啦。
1: 而家就即係話加強買招標妥啦，就唔係淨係由承建商自己去申報啦，都由唔同嘅部門，包括勞工處啊、廉署啊、警方等等咧，係會主動提供一啲譬如有定罪或者檢控嘅記錄啦，或者警告信等等呢啲資料。咁其中一個嘅考慮就係話啊，究竟點樣去劃界咧？就算有呢啲定罪或者係檢控嘅時候，係咪全部都擺曬落去咧？咁定係一啲可能叫做地盤一啲一般嘅違規嘅檢控？就未必是即係需要放入去啊等等咧，咁即係都而家發展局都話要仔細研究嗰個劃界究竟係點啊，就話驚個門檻過高，導致喺名單上面嘅承建商太少。點睇呢個講法咧？又或者當中嗰個劃界你點考慮咧？覺得
0: 我同意嘅，因為其實我哋最緊要考慮就係個誠信，以往佢同埋最後嘅質量。質量就是實質做完嘅工程質量，中間過程會唔會出現有啲好不良嘅手法，佢去提高嗰啲嘅價錢，甚至乎改動一啲嘅做法，從而即係因為以前係誤導緊業主而去後期一啲改動，咁從中得嘅呢個，我覺得就係核心，同埋最後嘅工程嗰、那個質素係咪好啊？所以咧有時基本嘅工程裏面可能出現總劃，多或少少輕微意外，我理解嘅有時承建商都控制唔到每一個工人，所以呢個位係要小心。但係我覺得呢啲係施工程序操作過程裏面一啲技術，所謂技術犯規咧，我覺得可以只要唔好累積太多，咁即係佢呢輪嘅監管能力不足咁解啦。但我覺得呢個可以稍微有彈性處理，但係與此其次以外，所有以往嗰啲行為嘅操守，同埋我覺得最重要就係睇翻佢以前嘅業績咧，有冇出現過佢做嘅案例咧？有好多係貨不對版之餘，就係我哋叫低進高走，即係第時嗰個最後嘅結果咧，係原來係超越大家嘅金錢負擔或者金錢嘅期望咧。呢種行為即係而家最我哋最關注嘅事。
1: 嗯，但點樣睇到咧？從部門咧記錄都好難睇到呢樣嘢嘅，係咪咧？
0: 就係難咯。
1: 嗯，
0: 所以只係我可以講呢個新嘅預審名單，就算有背好強嘅背景審查都好啦。都係佢靠聲明，但係同埋都係佢追蹤。總有啲可能係我哋嘅真係隱藏得好好嗰啲，未必真係睇得到出嚟。同埋頭先我講呢幾個嘅要點咧，唔容易睇得出嚟，要需要累積一啲我哋對項目嘅跟蹤嘅數據，有一段時間之後，我哋真係要跟蹤每一個曾經做過啲項目，
1: okay.
0: 有冇咁嘅結果？呢個最重要啦。
1: 呢個可以邊個做呢？因為頭先你講嗰啲係咪可能涉及一啲好即主觀嘅評價，究竟佢做得好唔好啊？等等，咁究竟點樣去？
0: 其實
1: 點樣去評咧？咁究竟或者就算追蹤都好，追蹤咩？業主嘅意見定係市建局嘅評分定係點咧？
0: 其實好簡單嘅，工程質量咧，其實我諗好客觀嘅，好客觀。其實政府部門又好，有啲

0: 業人士、獨立嘅專業人士，其實你如果係即係真係獨立嘅專業人士去睇，大家都會評到佢係咪達標唔達標，同埋係咪真係完全係參差得好緊要。但屋宇署甚至乎有關執法部門去抽樣都可以睇到一啲嘅結果。我覺得呢個係專業上我哋可以處理到，只不過就係話會唔會由平入就高走，而中間剝取咗啲好大量嘅利益咧？呢個位置其實就睇最後俾錢。同埋落標嗰陣嘅價格，呢、這個都係可以用數據裏面突顯到出嚟嘅。至於邊個部門或者邊個機構去做，其實呢、這個正正我哋要討論嘅事，因為呢個現時我哋要一個好長遠處理。當然市建局喺呢個階段，佢我相信只要有足夠能力、人手、資源，都揾相關嘅專業人士，應該都可以做到部分工作。但係呢、這個都係個定位問題咯。我哋覺得最重要就係要做咩工作先。誰人去做？我哋覺得任何一頂帽揾到相關嘅有能力嘅人士擺喺個崗位，應該有呢個方法，我哋就可以做到噶啦。
1: 嗯，暫時你覺得市建局嘅定位日後其實清唔清晰，或者會唔會都太多工作責任落咗喺佢身上？頭先你講到資源人手方面，你做啲乜嘢嘅即係關注咧？其實
0: 我係擔心市建局當然喺呢個階段佢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角色，但係我擔心係長遠佢哋嘅定位唔係淨係做呢個所謂反圍標工作，法律授權亦都係要足夠啦。咁所以我係擔心呢個位置，政府嘅參與比資源係重要嘅，同埋一個新嘅機制，我哋係唔係有一個所謂佢哋市建局更加係介入嘅機制，介入嘅角色去到幾深？呢、這個當大家討論好確定咗之後，知道呢個市建局做係咪最適合，定係話好似我哋要一路嘅一個獨立嘅維修局去往後就係整合處理係更適合咧？咁呢、這個。我覺得留待社會同埋政府去大家去討論。
1: 嗯，何巨業因為八點半鐘就快到啦，我哋轉頭翻嚟再傾多陣啦，好嘛？何巨業咧就係香港測量師學會樓宇維修工作組主席，轉頭翻嚟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广东西部的强雷雨区正逐渐向东移动，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气变化。英国首相贝安德公布内阁人选，何里安接替李蕴晴担任财相，外相就由文立斌出任，马曼廷留任内政大臣。李蕴晴在社交平台表示，衷心祝愿贝安德和他的内阁一切顺利，会全力支持他们，并将继续尽自己的力量，协助工党政府实现国家需要的变革。何里安上月向时任首相施纪贤辞任国防大臣，他当时不满国防资金方案，表示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贝安德，祝贺对方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说，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只有利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亦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李强又说，愿意与贝安德共同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之后，将会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他威胁说，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几倍的代价。有关指令已经传达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等。美军中央司令部上星期六证实，两名美军人员上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遇伊朗弹道导弹以及无人机攻击身亡，另外有一人失踪。之后一日

0: 美军又宣布一名美军人员上星期六在伊拉克北部引爆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无人机时身亡。白宫表示，特朗普将会前往特拉华州多佛空军基地出席阵亡军人遗体移交仪式。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2.53,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408, 人民币 6.768,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41,澳元兑美元 0.7，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085 点，升94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16.4 美元，卖出 4,017.87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骤雨渐转频密，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龙富路回旋处噶。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龙富路回旋处。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日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咁较早前漆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芜湖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喺漆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芜湖街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而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元芳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龙尾喺观塘码头。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是慢车。再提一提你搭电车的朋友，由于有路轨急收，东行线即是筲箕湾方向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线即是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的服务仍然是暂停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0: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4: 星期一看神州，
0: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4: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0: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4: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0: 星期六双城论坛。
4: 晚上7:30黄金时段，
0: 港台电视32
4: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5: 喂，多谢你。
4: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6: 中东人呢有一样嘢同我哋中国人好似，好讲信任，咁所以呢係需要花啲心机，花啲精神取得佢嘅信任。
4: 主持林建峰，逢星期五晚上7:30，
7: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9: 由叶依扎饰演的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她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8: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

0: 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2026年7月21日，海关侦破50宗与世界杯相关侵权案件，检获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物。水务署研究加快更换或修复较高风险水管，正扩大及提升治管网。李家超下周与立法会议员举行首次对谈交流会。英国工党党魁贝安德获英皇查理斯三世任命为首相。
2: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3: 8:38，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啊！头先讲到关于加强版消飘妥，政府都系预今年第四季啦，就会系推出噶，继续系以呢个为目标嘅。咁啊，当中其中一样同现行嘅制度有所唔同咧，就系话有一个叫预审名单啦，就系话会由警方啊、廉署啊、劳工处等等政府部门咧，系会主动提供一啲嘅记录，好似定罪啊、检控记录啊、警告信等等呢啲资料，咁而唔再咧系单靠啦承建商自己咧系自行申报嘅咁。继续同何巨业倾啊，何巨业咧就系香港测量师学会楼宇维修工作组主席，早晨。
4: 早晨。
3: 过往你都提过咧，就系话啊，可能。即係行內啦，都有一啲比較正規嘅顧問公司，咁就因為嗰、那個即係一啲圍標集團嘅一啲脅迫啊，或者一啲不法手段啊，咁佢哋可能會退出市場嘅咁。咁你都好關注到就係日後成個市場嘅發展係點啦，係咪可以即係吸引翻或者鼓勵翻一啲即係優質啊嘅公司係入翻嚟呢個大維修市場啦咁。你覺得喺加強版招標妥而家個制度設計上面做唔做到呢樣嘢咧？
4: 我谂如果我理解到咧，似乎将来分两阶段嘅楼宇检验啦，就先检验，就再另外咧就系、是、独立应该就咁讲，独立似乎市建局嘅主导有一个顾问公司做咗呢个检验先，跟住咧就跟住再下一阶段做维修咧，就另外搵一个顾问公司再去做咁样。咁甚至乎我听到嘅信息就系、是、做检验呢个顾问公司咧。市建局將會直接啲，可能係指定咁樣，從一個名單入面指定一個。嗱，如果咁嘅做法咧，因為咧個直接對口係市建局咁滯啦，差唔多啊。咁咧，我相信大家做翻大家專業工作咧，就應該係樂意嘅。都係因為喺個過程裏面完全應該冇得干擾我住啦、啊、除非有人已經報定局啦。咁但係我因為我都係做驗樓啫，咁我咪提交報告咯，盡做咯，根據合理嘅要求標準，我盡做好專業責任。我諗喺呢個咁嘅處理方法咧，會多啲多翻啲顧問公司去做嘅。但係後階段咧，就呢個我哋就要觀察，因為點解後期做一個真係一個工程招標，仲有好多細節要做嘅設計同埋草擬呢啲技術物條件啊、技術要求。因為招標過程裏面評標同埋最後係監管到個承建商，呢、這個先就係個核心環節。如果喺呢個過程裏面仲有由業主同埋管理公司同埋承建商啊嘅影響喺度啊，可能個顧問公司係本身係好獨立，但係唔知唔打唔撞走去投個標，又表面可以係贏到條標，咁跟住咧喺個過程裏邊會唔會受到一啲好大嘅壓力咧？嗱，大家仲係喺度觀察緊啊，唔知而家個機制係咪真係可以保護到呢班即係正規嘅顧問公司專業人士咧？大家係觀察緊，唔知唔肯定，所以佢呢個位置我只可以我個人嚟講，亦都有朋友亦都係有交流之下。都覺得呢個位置大家要觀察，重點係我哋第時嘅工作唔希望喺一個受脅迫、受好不良影響之下嘅工作環境。我哋未觀察到掌握到呢個問題，但第一階段直接嘅，我哋對口去市建局提交報告就完啦。我哋相信係相對獨立簡單，我哋都同意，甚至乎市建局或政府都話相關部門屋宇署都會喺呢個嗰、那個評估，即係我哋嘅驗樓報告裏面會更加細緻去睇咁樣。咁我就覺得啊，呢、這個位咧把關嚴啦。咁我相信好多人都未必咁求其去做到功夫啦咁樣。咁我哋覺得似乎呢個嘅環境就相對係規範啲。
3: 另外何建，我建測量師學會咧，之前都有建議話由專業學會發布個叫工程造價參考價，就等係即係俾啲小業主去即係參考咁咯。咁但係競委會都有向即係獨立委員會都有講到，其實話行業協會發布嘅收費標準咧係會。

0: 違反呢個競爭條例嘅。咁如果要實行嘅話，就應該由市建局咧等等呢一啲嘅法定機構咧去定。點睇呢個講法咧？或者你自己嘅關注係咩咧？
1: 嗱，呢個正正係我哋多年裏面嘅我哋嘅即係困境啊！我哋明白喺競爭法之下，我哋去發布為例，咁所以我哋就已經多年前停止發布啦。重點就係由市建局或者第時法定機構去做。我哋最緊要有呢個數據公開俾所有市場所有人士去參考，呢個最重要。邊個發布對我哋講，我覺得我哋都冇乜堅持嘅。重點就係、是、其實。就算由市建局去做都好，佢都要有相關專業人士去做，同埋一啲行業裏面嘅參與者去做。我相信避唔開都由我哋專業團體去大力協助去做。
0: 即係你意思，市建局去做嘅話，都係由專業團體俾翻呢啲數據佢哋。
1: 我諗我哋唔提供參與，我諗出唔到一個係反映到專業行業裏面出現嘅數據咯。
0: 嗯，
1: 同埋我成日要解釋一下咧，呢、這個數據呢、這個價錢唔係話將所有10個、20個、100個項目裏面嗰個所謂嘅標價同一個項目嘅標價嘅平均價就係一個市場價啊嘛，唔係咁嘅意思。
0: 嗯，
1: 呢、這個絕對唔係，我哋喺中間仲要。每一樣嘢都可能佢個用料描述或者個範圍數量不一樣，影響價格噶嘛，個價格個單價嘅，同埋睇埋最後個質素，所以我哋真係要從一個我哋用啲方法專業方法去評估，釐定一啲合理嘅一個幾個模式去進行工作，用個模式嘅施工方法同埋呢個材料，就應該喺呢個嘅。計人工，從人工開始推論材料，推論合理利潤同埋其他成本，一個咁嘅所謂嘅成本價格，標準參考，這個係我哋有採納市場上一啲數據，但係唔係純粹將人市場啲數據平均化，
0: 明白？
1: 並非如此嘅，所以呢個係一個專業嘅評估同埋一個處理，所以我估佢離不開一定有專業團體、專業人士嘅。獨立、中立的參與的這個只不過是誰發布者，我覺得最後都是純粹一個代表人的問題。
0: 好，唔該曬何巨業。何巨業是香港測量師學會樓宇維修工作組主席，我們休息一陣先。
2: 我們一直都在說故事，
3: 當間72小時之為他人作洗衣裳上集，
4: 寫得真的很感人啊。
3: 在商場發現一袋擺了很久的情信，美髮店老闆娘馬雅珠打开其中一封信一睇，百感交集。
5: 阿朱姐啊，你唔好喊成咁啦，你可唔可以喊得细声少少咧？
3: 之后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2: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6: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近排嘅天氣咧，大家都可能留意到啦，即係每日都會有多雨嘅情況，有時可能朝早又落下啦，咁啊，去到挨晚甚至半夜嘅時候咧，都有一啲落雨嘅情況啦。睇翻咧而家天氣情況嚟講咧，就今日嘅天氣預測係咁嘅，大致多雲啦，有幾陣驟雨。咁啊，早上短暫時間有陽光，咁日間咧驟雨係漸轉頻密嘅，咁部分地區雨勢咧比較大，同埋有狂風雷暴。咁亦都提到咧，就係話即係本港嘅地區天氣預報係咁樣，就係話同廣闊低壓槽相關嘅強雷雨區咧，就話正影響廣東西部沿岸地區，並且逐漸咧向東移動嘅咁。嗱，呢個嘅即係廣闊低壓槽啦，咁係咪就係即近日帶來我哋嘅一啲雨嘅最主要原因呢？又或者佢嘅影響又會係點樣呢？都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氣象學會發言人梁明武，早晨。
7: 早晨，
0: 你好。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呢個叫廣闊低壓槽咁？其實係最主要帶嚟係咪就係我哋近日多雨嘅主要原因呢？又係。
7: 係啊，冇錯啊，即係呢個都幾持續。即係幾持久嘅一個天氣系統，咁如果睇翻即係啲天氣圖咧，其實可以追溯到好早之前有一個好強嘅颱風叫巴威啦，咁佢打咗去即係中國嘅福建啊、浙江一帶，登咗陸之後當然會減弱啦，但係減弱之後咧，即係就喺中國形成一個低壓槽。咁呢個低壓槽咧延續到而家嘅，即係講緊都即係十日八日嘅啦。咁所以咧，即係呢排內唔中都落啲大雨、狂風雷暴，都係同呢個低壓槽有關嘅。
0: 但係呢個低壓槽係咪即係講緊低壓槽就唔係一個點啦，應該係一個比較闊啲嘅一個長形嘅，即係涵蓋嗰個面積都比較闊啦。咁
7: 其實即係簡單嚟講，就係一個

0: 廣闊嘅低壓區咧，其實就係籠罩住成個中國，可以講係籠罩住成個中國，即係有時由呢個南中國海北部一路伸延到去即係中國嘅北部，即係包括北京啊咁樣嘅地方。咁所以佢影響嘅地方都好廣泛。咁而係即係我哋喺人造衛星圖片上面睇到落雨嘅區域咧，亦都廣泛嘅，即係有條雨帶咧，雲雨帶咧。由廣西一路伸延到去上海啊，甚至再北嘅地方，咁所以成個中國好多地方都係落緊雨，甚至有啲地方係落緊暴雨嘅。
1: 咁既然呢個廣闊低壓槽個範圍去到咁闊啦，咁係咪佢即係覆蓋嘅地方就係都係同香港一樣係即係譬如呢段時間啦，都經常有一啲落雨嘅情況，甚至係暴雨嘅情況，係咪都係咁平均嘅？定係都成個即係叫低壓槽嚟講？即係都會有唔同嘅即係情況出現嘅咧，會唔會咁咧？
0: 係係，即係我哋低壓槽咧，就係即係落大雨嘅一個最基本嘅條件嚟嘅。即係有咗低壓槽咧，就有機會落大雨。咁但係會唔會落成大雨咧？又有睇個隨機性嘅，譬如話我就話講呢個廣闊嘅低壓槽咧，影響咗中國大部分地區嘛。咁但係又唔係全部都落大雨嘅，因為好多時咧落一場大雨之後咧，個大氣層都要唞下氣。回下氣，然之後再落第二場大雨嘅，咁所以而家其實我哋望出窗口啊，好好天喎、啊，好猛太陽喎、啊，咁其實即係你正話講嘅天文台嗰個天氣概況嗰度都講過啦，喺即係珠江口以西嘅地方咧，其實有好多落緊好大雨嘅地方，一啲雷雨區，而呢個雷雨區亦都係慢慢向住東面行嘅，咁所以咧有可能有幾個鐘頭之後咧就會影響香港啦。所以天文台嘅預測都係話下晝嗰個雨勢就會頻密啲啦，咁就係咁嘅原因啦。
1: 但呢個廣闊低壓槽佢嗰個範圍啦，或者移動速度啦，係即係視乎啲乜嘢，或者係咩情況之下會消失咗嘅咧？點解會維持咁耐咧？
0: 其實個廣闊低壓槽咧就成十日八日都冇乜移動到嘅，咁但喺呢個低壓槽裏面發展出嚟嘅暴雨區咧，就會隨住高空嘅氣流咧，一般嚟講就由西向東移動嘅。咁所以今日我哋睇到，而家我哋暫時冇雨，但係我哋西邊咧有個暴雨區，可能都會走過嚟影響香港啊。咁就所以呢個就係嗰個形勢，就個低壓槽喺度就徘徊好耐啊。咁但係咧喺個低壓槽裏面咧係個別地區會發展一啲暴雨，但係唔係全部都係嘅。咁就講開又講少少即係氣候變化啦，即係其實我正話講呢個低壓槽咧徘徊喺我哋中國甚至華南甚至南中國海都一段長嘅時間。咁其實原來即係科學家發覺咧喺氣候變化底下咧，係好多時啲天氣系統移動得係較為慢啲嘅。咁所以可能呢個咁樣嘅低壓區喺呢個中國包括我哋香港徘徊咁耐咧，都同氣候變化有少少關係。咁所以咧，即係喺氣候變化就造成一個極端啦。就係如果佢落雨嘅時候咧，佢就落好耐咯。但係如果佢唔落雨咧，即係個天氣系統啊，譬如高壓脊令到佢唔落雨咧，咁亦都會有較為長嘅時間係唔落雨。咁所以有啲地方就係水浸，有啲地方就係乾旱。咁即係而家喺我哋中國就反映咗呢個水浸嘅情況。咁但係好多地方，譬如話歐洲啊。譬如話加州嘅山火啊，加拿大嘅山火啊，就持續嘅干旱就搞出一啲咁樣嘅極端嘅天氣。
1: 嗱，睇翻一啲數據啦，天文台嘅即係暴雨警告嘅信號記錄嚟講，都話睇到今個月啦，截至到7月20日啦，尋日啦，總共發出咗16次嘅暴雨警告信號，咁當中有3次咧就紅色暴雨警告嚟嘅咁，而喺6月咧就總共發出咗32次嘅暴雨警告信號啊，咁當中喺6月18日更加係一日內有2次發出呢個黑色暴雨警告啦咁。其實你預譬如係咪都嚟緊都會係？即係成個月嚟講，有咁頻密嘅一啲暴雨嘅情況出現咧，或者維持到幾時？係一般嚟講，即係呢一類頭先你講嘅廣闊低壓槽咁啊，係咪都係七八月一路咁樣出現，係唔會即係有啲咩因素令到佢消失啊，或者減弱嘅咧？
0: 其實有少少異常嘅，一般嚟講，我哋7月咧，即係7月初頭咧，嗰10日8日咧，應該係傳統上邊係好好天嘅。咁但係今年嘅7月，因為有個熱帶氣旋，我哋叫做美沙克啦，即係雖然佢冇打到香港，咁但係咧。

0: 佢喺南中國海，咪喺南中國海形成，跟住去咗海南島，喺往西登陸咧，其實間接嗰啲雨區都走過嚟影響我哋嘅嚇。咁、所以今年嘅六七月咧，都可以算係異常噶啦。六月當然個雨水好多啦，七月咧到而家只係20日啦，21日啦嚇，但係嗰個雨量已經超過平均嘅七月嘅雨量啦。咁即係三分二嘅日子已經落咗嘅雨咧。超過正常全個月的雨量，咁這個主要都是正話所講的低壓槽的影響啦。咁所以咧，將來的雨是不是繼續呢，就視乎個低壓槽會不會減弱啊，又會不會有其他的天氣系統影響我哋？咁就即係根據天文台嘅預測咧，其實呢個低壓槽係會減弱嘅。咁所以未來幾日咧，啲雨勢咧就會少啲啦，即係最多都係幾陣驟雨嘅啫。咁但係週末咧。又有另一個天氣系統啦，呢、這個就唔係低壓槽啦，係一個可能係一個熱帶氣旋。咁、就根據而家好多電腦模式嘅預測咧，可能好接近香港。咁啊，好彩而家大部分嘅電腦模式都係預測，即係預測呢個熱帶氣旋咧，唔係一個好強嘅熱帶氣旋。咁所以就算係打風嘅話咧。可能都唔會話好大破壞力，咁、
1: okay.
0: 但係咧一定會帶嚟好多雨水嘅，咁、所以週末咧又會另一段長嘅時間有雨落，咁但係即係當然啦，而家呢個熱帶氣旋都未形成啦，
1: okay.
0: 中間就有啲變數啦。
1: 嗯，喺呢個廣闊低壓槽之下，有冇都睇到落雨嘅一啲模式咯？譬如會唔會可能集中係朝早，或者定係挨晚，定係點咧？同埋都過往有啲意見都話啊，有時。在某些地區就真的很大雨，但是那些地區是完全沒有雨的，所以過往有些人都說、見到一來就發暴雨警告，但是很快落了，但有些地方仍然可能落緊大雨的，就算沒有暴雨警告都，或者甚至水浸的，即是怎麼看這些情況又是不是正常呢？
0: 如果你講時間呢，就在這些這樣的低壓槽影響，即是其實 在這個低壓槽影響底下，我們是受到這活躍的西南氣流影響，呢啲活躍嘅西南氣流咧，就會喺南中國海帶嚟好多水氣，咁所以我哋就有條件落出大雨。而喺咁嘅情況底下咧，一般咧朝頭早嘅落大雨嘅機會咧係較為大啲嘅。咁呢個其實喺琴日都反映咗出嚟啦。琴日即係我哋朝頭早落好大雨，但係下晝咧就好天啦。咁即係同我哋觀察到嘅西南氣流影響嘅天氣狀況係差唔多。咁但係至於話邊度落大雨咧？就絕對是沒有譜的啦，即當然啦，如果你長期來講就近山的地區，譬如大帽山啊、大嶼山啊，有高山的地區向南的地方，通常呢個雨量會是多一點的，咁但係個別嘅降雨嘅情況咧，就冇一個準則㗎啦。譬如話上一個月6月18號嚇、一日兩次黑雨，咁都係喺新界地區嘅。咁你話要追溯到究竟咩原因？新界咁大雨，市區冇咩雨咧，其實係冇法子追溯。就係、正話我所講，落雨嘅地區好大嘅隨機性。當某個地方落大雨嘅時候咧，其實隔離嘅地區可能即係落雨嘅機會就會細咗啦，因為嗰啲水氣集中咗喺嗰度啦，嚇、即係啲水氣即係你唔會分攤咗，分攤咗咧，咁就度度都有啲雨落，就唔會好大雨。但如果集中嘅時候咧，有啲地方就落大雨，有啲地方嘅雨勢就唔係咁大。
1: 嗯，好，唔該曬梁榮武，多謝你。梁榮武咧就係香港氣象學會發言人啊，我哋休息陣先。
2: 港腳周元德為了證明自己的實力，脫離舒適圈，闖入更大更殘酷的球場，為的只是一樣嘢，
3: 就是踢球嘛，我的足球生涯一個好的一步，希望用這幾分鐘可以證明自己。
2: 北上加入河南隊，勇闖中超戰場，人在異地，是不是咁容易施展本領發揮所長？背後又付出了多少？大港腳闖中超，今晚9點半，港台電視31。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公立醫院的收費改革實施了半年，醫管局日前就提到今年頭六個月轄下18間的急症室一共錄得是超過91萬人次應診，如果跟上年同期去比就少了 3.9%， 當中非緊急個案就減了大約是兩成。與此同時也看到一些私家醫院那些的門診也有下調收費，會不會都看到一些的情況，一些即係人

0: 可能唔去公立醫院嘅急症室，咁可能尤其是啲非緊急嘅人士咧，咁啊改咗去私家醫院咧，有冇咁樣嘅情況咧？咁18723啫啦，呢個時候就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上智醫療集團副主席暨首席醫務總監陸志聰，早晨。
1: 早晨啊，朱乐文，
0: 你好，你好。其中一个数话就话，即系收费改革之后啦，喺公立医院咁啊，急症室嗰个嘅非紧急个案减咗两成。点睇呢个幅度咧？系咪都即系预期之内咧？可以算啦。
1: 咁我谂政府推出嗰个收费改革嘅时候就预咗系会非紧急嘅求诊人士会减低嘅咁样。咁但系当时又冇话一个估计系减几多咁。咁而家減兩成，咁都相信都係一個即係政府樂意見到嘅結果嚟嘅。咁、我哋當然最緊要確保就係、減咗嗰啲嘅市民咧，其實係唔會因為我不應該睇醫生就其實冇睇到啦嚇。希望佢哋係去睇咗另外啲醫生咧，特別最好係睇咗家庭醫生咧嚇。
0: 但暫時睇呢啲數有冇即係話本身應該去睇，但係冇去睇，定係點咧？咁或者你有預期呢一個嘅減幅會唔會進一步係嚟緊都會一路係維持，或者甚至更加多咧減得？
1: 嗱，其實市民有佢嗰段時。呢段時間咧，究竟有冇病？咁其實我哋冇辦法有數據睇到噶嘛，根本嚇。咁、你除非話會有另外一個調查咧，即係去問翻啲市民，但係都唔易做嘅。即係第一係已經過咗啦，已經係嘛，即係已經。第二就係問市民，會唔會話我有唔舒服咁？以前我就去公立醫院睇急症，而家我就去私家醫院或者去家庭醫生度睇咧。第一，你而家你問我作為一個病人，我都好難答你嘅嚇、因為即係。呢啲好多都係偶發性嘅嘢嚟噶嘛，即係唔同話，即係我長期病要復診嗰啲咁樣啊，咁就咁。至於你話向前看嘅時候就，個趨勢係會點咧？就因為呢個牽涉到唔係淨係收費或者政府政策。
0: 陸志聰，因為時間差唔多，你要轉頭翻嚟再傾啦。九點鐘之後我哋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研修考察国家事务，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交流和专题讲授，对如何提升立法会工作质量、总体国家安全观、社会治理以及国际经济政治形势方面加深了解，加强议员的大局意识。议员昨日早上出席开班式，听取有关如何提升立法会工作质量和水平的分享。议员深刻理解到，作为香港特区管治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法会议员要勤勉履职，在行政主导下为特区改革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以高质量参政议政，回应市民对立法会议员的殷切期望。议员昨日下午出席有关学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专题讲授，又听取有关国际关系形势分析的专题讲授，进一步理解当前国际政局的变革和动荡。朝中社报道，朝鲜外务相崔善基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莫斯科举行朝俄第三次战略对话。报道指，双方在会上就2024年6月签订的朝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履行情况、高层交流、各领域合作计划等事宜交换意见，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协调沟通，在所有议题达成一致。双方重申将会坚定不移加快推动各领域合作发展。俄方表示反对对朝鲜现有地位和发展权构成威胁的行为，并对朝方维护主权和安全利益所作的努力和相关措施表示支持。朝方就对俄方旨在消除乌克兰纷争的根源、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维护国际正义的政策表示支持。報道又說，崔善基剛剛過去的星期日在克里姆林宮拜會俄羅斯總統普京。圭亞那

0: 日经平均指数报64,599点，升483点。港金报37,605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1.88美元，卖出4022.62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地区，并逐渐向东移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骤雨渐转频密，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嘅系潘洁平同邝赞恩。
3: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机管局昨日公布，机场六月份一共接待512万人次的旅客，按年上升7.9%。上半年客运量达到3280万人次，按年上升11.7%。而货运量方面，六月份的数字同比增加6.8%。同时在2026年世界航空货运大奖当中，香港国际机场同时是获得年度最佳机场、重要货运枢纽奖项以及航空货运创新奖。大公报报道，
2: 明报报道，今届世界杯昨日朝早落幕，西班牙以1-0击败上届冠军阿根廷，相隔16年高举大力神杯。今届赛事的开播时间很多都是本港凌晨至到清晨时分。或者为近年沉寂的夜经济觅得一线的生机，有业界说生意额按月增长接近6%。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认为，今届赛事或者令市民重拾一班朋友夜晚外出玩乐的时光。有经济学者就认为，世界杯提醒了饮食业界，港人仍然愿意夜晚外出消费，关键是在于能不能够提供一个原因。呼吁业界思考他们的服务态度和产品有没有什么改善的地方。明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联招改选上个星期完成，八大当中岭南大学的一个工商管理课程竞争最为激烈，多达76.7人竞争一个学额。而城市大学创新与企业工程以及是智能制造工程学就分别有65.8和65.4个人争一个学额。过往较少有课程是达到60至70人争一个学额的情况。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分析，学生在放榜之后选科很实际，是会看清楚形势和分数。而今年联招的申请人数上升5%，加上文凭试考生表现不错，形势是存在不少的不确定性。经济日报报道。
2: 信报报道，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接受信报访问的时候，回顾近年招商引资的工作，说驻港外国企业数目持续增长，去年达到11,000多间，按年上升超过10%，反映外国企业看到香港的商机。政府亦都会积极开拓中东、中亚、东盟等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稳步发展的新兴市场，协助港商透过开发新市场推动转型。信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粤语片巨星谢贤离世，享年89岁。谢贤在1953年的演员训练班毕业之后，拍摄首部电影《留下山水》后正式出道，纵横影视圈70多年。以风流倜傥的形象走红，倾力演出近200部电影作品。而他的演艺生涯是横跨黑白粤语片、无线电视以及是亚洲电视的黄金时期，还有是近代电影，毕生奉献演艺圈。星岛日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出任英国新一任首相。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贝安德，祝贺他就任。李强说，中英同样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单止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亦都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 文汇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今年上半年香港国际机场接待旅客3280万人次，同比上升 11.7%， 而货运量亦都是按年

0: 上升4.1%，蝉联年度重要货运枢纽大奖。航空业嘅亮眼表现系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实力嘅写照，更加系香港经济持续向好嘅缩影。香港经济仍然能够喺风浪中实现逆势增长，关键就在于特区政府充分发挥内联外通嘅优势，以高效务实嘅施政举措，有效激活全社会发展潜力。大公报社评。
1: 商报时评：一年一度的香港书展气氛热烈，香港书展早已经超越单纯的图书展销活动，更加是营造书香社会，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推动出版发展，以及展现香港文化软实力的盛事平台。未来应该继续善用和扩大书展的国际影响力，提升文化品牌效应，将书展盛事办得更加精彩，更具特色。商报时评。
0: 东方日报政论就话，专家指出，香港水管网络是世界上数一数二咁复杂。而今次筲箕湾主水管渗漏，水务署单单是找渗水的源头，已经是找了大约8个小时，再掘路修整又多多阻滞。可以见到地下管线涉及民生和安全，绝对是城市隐患，预先规划确实是胜过事后抢险。东方日报政论。
1: 明报社评：今届世界杯决赛周有不少突破创新，场内场外的争议亦都非常之多，但是世界杯依然有着无可替代的魅力，哪怕是小国定是名不经传的球员，只要有好表现，一样能够赢得世人掌声。国际足协建议进一步扩大决赛周队伍数目，在亚洲和非洲相信将会得到广泛支持。明报社评。
0: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咧，由于有火警，现时去深水埗方向近住九龙政府合署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目前咧一带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就系弥敦道由于有火警，现时去深水埗方向近住九龙政府合署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屯车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内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龙尾啦就去到龙富路近住屯门高尔夫球中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咧现时港岛入口一带啦比较车多，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驾驶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大慢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将军路道是九龙区的将军路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将军路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还有伟业街来回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的，车龙就分别排到去海滨汇和考明街。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能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積極開闢新賽道，推動盛事經濟，訪港旅客持續上升，致力優化住屋和交通等範疇，解決老大難問題，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動把握國家發展機遇。行政長官率團出訪東盟、中東和中亞，開拓新市場，招商引資，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學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6: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7: 每晚7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6: 星期一看神州，
7: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6: 星期三讲好十五五。

0: 十八好时光，
1: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0: 星期六双城联动，
1: 晚上七点半黄金时段，
0: 港台电视三十二，
1: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2: 中东人咧有一样嘢同我哋中国人好似，好讲信任，咁所以咧系需要花啲心机，花啲精神，取得佢嘅信任。
1: 主持林建峰，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3: 港台电视三十二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
1: 2026年7月21日，海关侦破50宗与世界杯相关侵权案件，检获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物。水务署研究加快更换或修复较高风险水管，正扩大及提升治管网。李家超下周与立法会议员举行首次对谈交流会。英国工党党魁贝安德获英皇查理斯三世任命为首相。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啊！头先有讲到关于系呢个公营医疗收费嘅改革，包括就系话急症室嘅费用啦，咁就由即系元旦日起其实上调咗，咁去到系400元啦，咁都有呢个数字。头先都讲到就系改革实施咗头6个月啦，公立医院嘅急症室求诊人数咧就降到去大约系91.3万人次，按年減咗3.9%嘅。咁另外喺非緊急個案嘅病人入邊，嗰個減幅咧就去到20%。嗱，與此同時，亦都話睇到一啲私家醫院咧，亦都有喺一啲門診嘅收費上面咧有減到嘅咁。咁頭先係傾到一半啦，同阿陸志聰。陸志聰咧就係上智醫療集團副主席暨首席醫務總監嘅，早晨。
6: 系早晨啊，出嚟咩？
5: 头先就问到啊，除咗话非紧急个案而家减两成，系咪都系会维持呢个减幅，定系随啲时间落去，其实个减幅会越嚟越强，或者越嚟越即系少人系呢一啲非紧急病人嘅系去呢、這个公立医院嘅急症室咧？咁你点睇嗰个即系进一步会系点样咧？
6: 因为市民求诊个习惯咧，牵涉到几百万人咧，咁就咁即系呢个系唔系政府或者即系医学界可以控制嘅，咁就咁去考虑嘅因素当然好多啦。咁除咗医疗政策或者急症室嘅收费之外咧，要考虑好多其他嘢。咁就咁如果以话当一个即系市民嘅消费行为或者求诊即系个行为性嘅一个角度去睇咧，好多时过咗某一个时间。間之後咧，就會去到一個平衡嘅。如果我哋用普通其他消費咁講，譬如你話即係有啲其他消費加咗價咁，開頭咧會少人用嘅，咁慢慢大家又可能適應咗之後，又再用翻都唔出奇。咁但係喺醫療上邊咧，我諗除咗收費之外，就會考慮好多其他嘢啊。咁就咁我自己又好希望喺呢段時間，當市民好似似乎係少咗嚟求診啦，咁最好嘅就係根本大家冇病啦，冇病就唔求診咁咪最好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有病，不過我就唔去，因為呢啲病我覺得唔需要去急症室啦，留翻急症室咁珍貴嘅資源咧，俾啲重病嘅人啊、心臟病啊、撞車咁樣。咁呢個係一件係好事啦。咁但係亦都要照顧自己健康噶嘛。咁嘅時候，如果我有唔舒服，咁我又唔係醫護人員，咁我點知道自己個病係嚴唔嚴重，需唔需要睇醫生咧？咁樣咁啊，最好就係去有個家庭醫生幫手啦嚇。因為我覺得如果要市民自己去判斷自己嗰個症狀係嚴重定唔嚴重、急定唔急咧，但有啲就明顯啲嘅，我煮餸咁解親隻手都流血嗲嗲聲咁，咁我知道自己可以判斷啦。但好多其他病，特別係即係啲老人家同埋啲小朋友咧，咁就唔係咁明顯嘅個病徵開頭，譬如我痘痘啊，唔係好精神啊，胃口麻麻地，咁可以係感冒，可以係攰，但亦都可以係大病嘅先兆嚟嘅嚇。咁呢啲如果係有一個家庭醫生去跟進咧，咁就咁嗰個家庭醫生係一個專業人士嚟噶嘛，咁就會最好啦。咁另外，如果家庭醫生係判斷咗嗰個病人係有

0: 急病嚟嘅，咁佢俾封介紹信。建議你去急症室，急症室在分流那裡亦都會做得精準很多，因為那是醫生已經之前已經做了的嘛、嗯啊、也對急症室的運作就相當好，即是急症室每日都每個時候都可能很多不同的病人，就如果有些分流的制度是有之前已經有醫生看過這個病人說這個是幾急的時候呢，那他變成是插隊或者打尖呢，那個合理性是在那裡，整體的運作都會好一點。
1: 剛才另外都講到關於一些私家醫院的門診都有減價，其中有些醫院就說去減到去到四成都有的，即是怎麼看、私家醫院減價呢一個嘅即係現象啦，或者嗰個減幅又明唔明顯咧？自己留意到啦。
0: 嗱，因為私家醫院咧就又唔係一個唔係一間公司嚟嘅，咁係十幾間唔同嘅機構嚟嘅，咁就咁每個都係都大致上係商業營運啦，咁變咗喺商業上。加價定減價用咩方法營運呢，其實係有佢自己嘅商業考慮啦。咁我自己估呢，因為對一間醫院嚟講呢，即係我以前都管理個公立醫院啦，咁就但係即係嗰個喺醫院裏面呢，其實最重要即係做個成喺成本嚟講一定係住院服務嘅、因為有好多護士當間啊，24小時啊等等，相對門診嗰個營運成本呢就相對低嘅。但而調返轉呢，嗰、那個門診咧係會帶嚟一個客人同生意嘅一個窗口嚟嘅，咁就咁如果喺咁嘅角度喺嗰個位相對成本低，同埋都燈油火蠟都喺曬度噶啦，已經係嘛？即係嘅時候，如果我去嗱計過條數，用一個減價嘅形式，以吸引多啲病人嚟嘅話咧，都我覺得多數都係呢一個商業考慮。大過話即係所謂要唔夠生意要爭客啊，即係嗰啲嚇。當然呢個每個私家醫院自己嘅財政狀況、營運情況呢、這個都我就唔清楚啦。
1: 但呢個係咪都可能配合到就係公立醫院嗰個急症室有個即係加價嗰個情況，所以就預計有啲人可能去即係唔去公立醫院啦，所以喺私家醫院度先有呢個減價，係咪？你嗰兩者係相關嘅？
0: 我覺得唔出奇，即係譬如如果俾我去營運一間私家醫院，可能我都會攞呢個機會咧，去即係括弧啦，去吸引一啲睇病嘅病人咧，不如你嚟我哋度啦，咁樣樣嚇，唔係爭好遠嘅價錢咁樣，甚至乎有啲如果你唔計其他嘢嘅， okay. 可能仲平過公立醫院都唔出奇添咁樣嚇、
1: 但係咪淨係門診咧？即係譬如私家醫院一啲化驗費用啊、藥費等等，係咪都有機會或者未來會係減嘅咧？你自己覺得個考慮又會係點？
0: 那個就會是再看整體一些，就因為呢要看看那些醫療服務呢、那個競爭在哪裡。如果那個競爭是在回本地的呢，我看到那個即未必有減價那個即情況出現都不出奇。但你說如果競爭流失了客，好像現在即餐飲業、或者是零售業那樣、流失了客去網上 去在北邊即在內地呢，這樣的話可能在價格上面都要調整一個即係同內地或者網上咁啲，我哋喺醫生冇好少網上啦，暫時就嗰、那個即係有個比較喺度咯。咁呢個就唔出奇嘅，因為咧，譬如你話化驗啊嗰類咧，其實對一間醫院嚟講咧，特別係急症室嗰類嘅病人或者門診嗰類病人咧嚇、其實。即係喺個即係成即係喺利潤嗰度咧，亦都唔未必係一個好高嘅，即係好緊要嘅嘢啊。因為其實最重要都係你住，即係個病人住醫院做手術咁樣嗰部分，可能係嗰個醫院嘅最大嗰、那個收入嚟嘅。咁、至於嗰啲其他嗰啲，如果入面對一啲嚴重嘅競爭，咁我係需要用價格去調一調啦、我相信呢部分都有呢個可能、
1: 好，唔該曬陸志聰。陸志聰咧就係上智醫療集團副主席暨首席醫務總監，我哋請多位嘉賓一齊傾下。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志由，早晨。
2: 早晨，蕭林。
1: 先講公立醫院話，即係呢個收費改革啦，改咗即係半年。頭先都講到啦，話頭六個月係一啲急症室嘅非緊急個案就減咗兩成嘅。點睇即係公布嘅呢啲數字咧又？
2: 嗱，呢啲數字我相信都係預計之內，因為你加價嗰個嘅幅度咁大嘅話咧，就必然會令到一啲即係求診嘅人士咧減少。咁所以喺嗰個非緊急嗰個嘅人士嚟講咧，即係佢哋本身嗰個病情

0: 如果唔嚴重，加上佢亦都冇即係獲得嗰啲費用嘅即係減免或者豁免嘅話咧，咁可能佢要自費，咁就有一個即係即時嘅效應，就係佢哋可能就話不如可能就唔睇醫生啦，翻屋企休息下，再睇睇點樣先至去考慮。咁呢個可能都係即係配合翻佢哋而家嗰個即係估算啦。咁、那個數字上邊就可能都要即係再。即係過一段時間，即係去參考。但係如果你話喺嗰個即係非緊急嗰個人士嗰數字上嚟講咧，我覺得呢個就可能達到佢嗰個目的咧，就係話嗰啲根本可能唔需要去睇急症嘅，咁可能就會即係有一個即係考量喺一邊，咁就呢個就達到佢哋嗰個預期嘅效果。
1: 你預期呢一個非緊急？即係嗰啲個案嘅人數啦，嗰、那個減少嘅情況係咪都會維持，定係即係嚟緊會點咧？因為暫時睇咗頭六個月嘅數字啫嘛，都係。
0: 嚟緊我覺得都可能會有即係即可能需要啲觀望，即係好難預計，因為咧就佢哋另外醫管局亦都有另外啲數字咧，就係話佢哋申請嗰個費用嗰個豁免嘅人數咧，都係即係有個好大量嘅上升嘅。咁、其實我哋即係過往都一直擔心啦，即係當一啲人士佢係獲得豁免嘅話咧，佢就免費使用啲服務咧，就可能令到佢哋咧相對咧就會即係就算非緊急咧。或者半緊急咧，佢哋都會係即係使用醫管局嘅服務咧。咁其實變相都係濫用咗個服務嘅。
1: 我補充一下先，因為而家話頭六個月啦，18間急症室咧就錄得91万多人次嘅應診，咁比去年同期咧就減少咗3.9%。咁當中咧危殆同埋危急優先救治全面達標，咁就係44000多人次咧係獲得全數豁免急症室收費。緊急個案30分鐘之內救治嘅承諾達標率咧都由81.4%升到88.5%，咁啊平均等候時間由23分鐘縮短到20分鐘咁。咁另外就先所講啦，即係次緊急啊、非緊急個案咧，就係減咗約一成，當中非緊急個案減咗約兩成嘅咁。咁整體你有冇都聽到啲病人或者收翻嚟啲意見，對於今次呢個改革，或者整體喺公立醫院，無論係服務質素啊，或者診症嘅時間啊、輪候嘅體驗上面，有冇啲乜嘢意見聽到翻嚟係點咧？
0: 嗱，喺急症室嗰度咧，我哋就即係。嗰啲即係非常個別嘅個案啦，咁但係其他診症嘅個案咧，我哋都聽到好多聲音，即係嗰啲唔係即係攞急症室服務嘅，佢哋可能係睇門診啊，嗰啲覆診啊咁樣。咁佢哋個意見咧就係佢哋睇症嗰個費用咧就係即係加咗幾倍，因為用藥嗰個費用咧增加啦，同埋佢用翻4个星期即係一個劑量嘅一個價錢啊，加上診金嗰樣嘢咧，即係以往睇開100多元咧，就而家要幾百蚊先至可以。即係出門口，咁呢方面咧，我哋都擔心咧，就話亦都有啲數字咧，就出現到咧，就話有啲人睇完病之後咧，佢哋就索性唔攞藥嚇，因為藥費喺嗰個診金嚟講咧，即係佢哋出院嘅時候咧，嗰、那個費用即係都係即係個幅即係嗰個量咧都係大嘅，咁所以佢哋即係呢啲數字可能反映咧，就話喺嗰個加價之後咧，就有啲病人嚟睇病咧。佢唔攞藥咧，就可能食翻以前即係食剩嗰啲啊，或者食少啲，咁可能即係即係呢個效應，我就係會即係擔心啦。
1: 另外就頭先同上位嘉賓都有講到啊，除咗公立醫院嗰個收費改革之外，都話見即係有啲報道都有講到啦。而家啲私家醫院有啲門診咧嘅費用咧都有減，都唔止一間咁。即係都有人問啦，係咪因為即係都同公立醫院嗰、那個急症室即係嗰個費用有調整啊？咁所以私家醫院喺呢個時候咧都想即係吸引一啲嘅客人啦。咁點睇咧？即係點睇嗰個減價嘅幅度，或者有冇都留意到有？人都關注到，你聽翻嚟係點樣
0: 咧？呢個其實就係一個經濟學上嘅叫替代效應啦。即係當一啲廉價或者質素唔係太好嘅產品加價嘅時候咧，加幅係大咧，咁市民就會傾向咧就去揾一啲即係貴但係即係質素係高嘅一啲嘅產品嘅。咁所以咧，即係加價之後咧，就市民就覺得我如果睇私家醫院。個費用可能都唔係加好多嘅，咁我不如唔使排咁耐隊，咁我去私家醫院睇，嗰、那個質素好啲，藥可能都好啲。咁呢個效應嚟講咧，就形成咗就市民可能會即係唔排呢個公立醫院團隊，就去咗私家醫院咧。私家醫院就會即係招呼即係一個即係多咗嘅客人嘅話咧，咁可能競爭就大咗啦。咁喺個競爭大咗嚟講咧，佢哋就可能考慮咧就將個價錢減低。 從而吸引呢啲病人去睇嘅話咧，因為

0: 醫院或者睇醫生咧，即係市民有個慣性，就係睇開邊個就跟住邊個嘅。咁、所以如果佢哋即係吸納到呢啲即係病人嘅話咧，喺長遠嚟講咧，即係對於佢哋喺往後嘅一啲治療上邊嘅使費咧，即係私家醫院都有個即係獲益喺入邊。
1: 嗯，暫時有冇都睇到話，因為私家醫院嗰啲門診減價，而病人喺私家醫院嗰啲嘅服務啊，或者等嘅時間啊，有冇啲乜嘢唔同到咧？同之前甚至有影響咧？有冇聽到咁嘅？
0: 我即係我都呢年紀，我都有即係經常出入即係私家醫院咧，我都見佢哋嗰個嘅即係即係睇病嘅人數咧，都幾多嘅，即係等候位置咧都坐滿人啦咁樣。咁當然治療人即係嗰個醫護都可能即係都不嬲都多嘅。咁我覺得呢個效應咧就可能即係將一啲市民佢能夠付出佢哋係即係睇私家醫院而從而放棄咗呢個嘅公立醫院嘅話咧，即係呢個係一個良好效應，因為呢個都係即係可以將嗰個公立醫院嗰個嘅。即係壓力咧可以減輕啦，即係喺人手運用啦，或者其他嘅資源運用咧都好嘅。咁但係咧就始終喺嗰個嘅即係私家醫院嚟講咧，即係佢哋嗰個嘅即係睇症之外咧，其他好似剛才盧醫生講咧，就話如果你係做手術咧、市民都可能會去翻公立醫院，因為喺私家醫院嗰個費用即係真係太巨大。
1: 嗯，明白。好，唔該曬林志友同你傾到呢度，多謝你。林志友係病人政策連線主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贝安德，祝贺对方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说，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只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亦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李强又说，愿意与贝安德共同努力，加强交往并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英国首相贝安德公布内阁人选，何利安接替李蕴晴担任财相，外相就由文立斌出任，马曼廷留任内政大臣。李蕴晴在社交平台表示，衷心祝愿贝安德和他的内阁一切顺利，会全力支持他们，并将继续尽自己的力量协助工党政府实现国家需要的变革。何利安上月向时任首相司纪贤辞任国防大臣，他当时不满国防资金方案，表示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朝中社报道，朝鲜外务相崔善基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莫斯科举行朝俄第三次战略对话。报道说，双方在会上就2024年6月签订的朝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履行情况、高层交流、各领域合作计划等事宜交换意见，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协调沟通，在所有议题达成一致。双方重申将坚定不移加快推动各领域合作发展。俄方表示反对对朝鲜现有地位和发展权构成威胁的行为，并对朝方维护主权和安全利益所作努力和相关措施表示支持。朝方就对俄方旨在消除乌克兰纷争的根源、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维护国际正义的政策表示支持。报道又说，崔善基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在克里姆林宫拜会俄罗斯总统普京。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骤雨渐转频密，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

0: 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53点，升105点，总成交金额159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83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04点，跌13618点，升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0.6，升3.8。腾讯控股481.4，升3.6。智普976蚊，升85.5。华虹宏力148.1，升5.2。XL2 南方海力士56.46，升3.88。盈富基金25.66，升8仙。中芯国际71.2，升1.45。建滔积层板43.3，升1蚊。南方恒生科技4.68，升3.6。友邦保险75.85，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52，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8，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兑美元0.70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568点，升1,427点。港金报37,605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9.53美元，卖出4,030.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豪景花园，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豪景花园。而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弥敦道嘅火警咧，已经处理好。现时去深水埗方向，近住九龙政府合署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民安队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九龙面粉厂。而同时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草满三先至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可以减大约半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嚟睇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4: 远在欧洲的罗马元老院贵族曾经将中国出产的丝绸视为导致道德沦索的催化剂。在同一时间，长安大明宫内的皇室成员却为来自叙利亚的透明玻璃杯陷入疯狂。探索古代帝国开放程度和深层焦虑，就好看上层阶层愿意为异域的日常商品支付多少价钱。穿越丝路捕捉了这种价值错位背后的心理投射。
5: 丝路上商品流动，绝少发生平等物物交换，实为一场充满偏见与欲望的阶级展演。罗马人对丝绸半透明质感的恐惧，源于对东方神秘力量失去掌控的忧虑。视觉转向长安，中原权贵对西亚罗马玻璃同样展现出盲目崇拜。 在敘利亞工匠眼中

0: 廉价的日常器皿，跨越冲岭后瞬间完成阶级属性跃升。所有异域物质必须经过皇权过滤与纯化，才可以获准进入权力中枢。汉武帝为夺取大渊国汗血马，发动两次跨越冲岭的远征。丝路最初并非为了贸易，而是汉朝为了军事补给而开辟的后勤路径。军事征服为后续贸易扫清物理障碍。汉朝在西域大规模屯田，并修筑长城，在浩瀚沙漠边缘维持官方驿站运作，无异于向大自然法则宣战。帝国地理边界在驿站不断延伸中被放大，中原王朝迫切需要透过驿站体系将政治触角深入游牧民族腹地，以换取战略预警时间。
1: 去到宋元时期，造船技术取得突破，满载瓷器的远洋商船驶离广州港，就导致了中亚沙漠的骆驼团队慢慢步入消亡。海洋贸易规范化和标准化对陆地贸易构成了经济的绞杀。今天重行丝路，沿途国家边界和路障远比一千年更为深严。我们站在废墟之上，看着远处驶过货运的列车，只为开拓未来，实在在古人的车辙论里面寻找残存的方向感。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穿越丝路》，作者李伟，由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2: 2026年7月21日，海关侦破50宗与世界杯相关侵权案件，检获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物。水务署研究加快更换或修复较高风险水管，正扩大及提升治管网。李家超下周与立法会议员举行首次对谈交流会。英国工党党魁贝安德获英皇查理斯三世任命为首相。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讲下以下呢一个嘅过渡房屋嘅项目啊，喺房屋局喺今年3月就宣布啊，位于牛头角上村前香港道教联合会云泉学校咧，就会改建做过渡屋项目，亦都邀请咧啲有兴趣嘅非政府机构啦，交一啲建议书嘅咁。嗱，有关呢个项目咧，其实嗰个建筑面积就话成4900平方米，预计咧就喺出年年初动工啦，咁啊目标喺同年嘅第三、第四季就可以完工。咁喺房屋局过渡性房屋专责小组向观塘区议会交嘅文件咧，就睇到啊，话经过评审啦，即系相关嘅非政府机构嘅初步构思之后咧，就决定将个项目交俾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推展，就叫做咧系成家社会房屋项目安亭居嘅咁，会有唔同大细嘅一啲单位嘅，有啲系二三人入住嘅细单位啦，咁另外大单位咧就系一啲三四人住嘅等等咁。有关呢个嘅项目啦，都会系喺今日嘅观塘区议会嘅房屋及发展规划委员会入边咧系讨论到嘅咁，呢个时候都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观塘区议会房屋及发展规划委员会副主席余少伦，早晨。
5: 早晨，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4: 嗱，有关呢一个嘅过渡嘅项目，就系用即系旧嘅学校嘅校舍去改建嘅啦。咁整体嚟讲，无论系交俾嘅呢一个嘅非政府机构啦，又或者喺呢个位置改造过渡屋啦，有啲乜嘢睇法咧？你又？
5: 其实对于过渡性房屋项目咧，我哋都系好支持嘅。咁特别咧系观塘都有，即系据政府统计都超过成5000户，即系一啲劏房住户咧。咁所以呢个过渡性房屋项目咧，正正都坐落于即系比较劏房集中嘅观塘市中心牛头角一带咧，我哋觉得系一件好事。咁我哋就有几个嘅关切点啦。咁特别系一个项目咧，就比较近旁边嘅文桥小学。咁如果喺嗰个施工期间咧，咁会唔会对于学校嘅正常运作啦，即系翻学放学啊嗰一啲嘅情况咧，有啲影响咧？咁我哋都系关心。特别即系虽然呢个项目未必话要即系成。我話要 rebuild， 即係重新起過，但都涉及到一啲內部裝修啊，包括可能一啲間隔嘅改動啊，咁所以即係點樣減輕到對於周邊嘅學校啦、居民嘅影響，我哋都係關心嘅。
4: 就住呢一點先，就住呢一點想問一問先，佢有幾近隔離嗰間嘅

0: 橋學校噶？佢係騰成點樣？係咪直情黐住咗？甚至有啲地方係共用嘅？
1: 冇錯啊，黐住噶，基本上係隔咗一個叫做籃球場，係好近嘅，黐住嘅。咁但係都有一個好處嘅，就係點樣可以聯通聯動到個項目咧，同埋學校咧，包括係點樣可能即係用到呢一個共用嘅籃球場。咁俾可能特別我哋關心小朋友啦，特別係即係住緊劏房嘅小朋友，如果住到呢個項目，係咪多一啲嘅活動空間咧？非常之近嘅都係。
0: 嗯，我見有啲意見咧就就話。即係如果要去呢間敏橋學校咧，其實要先經過雲泉嘅呢個操場，係咪必經嘅？係咪一定要咁樣嘅？
1: 基本上都係嘅。咁所以咧，我哋點解頭先講話嗰個關心咧，就係、特別喺施工期間啦，甚至乎即係翻學放學咧，我哋都即係關心。咦，佢如果即係做裝修期間，始終都係會多人出入啦，同埋多人有啲物資啊、物料運送，咁就避免翻一啲翻學放學嘅高峰期啦。畢竟即係小朋友，即係原本敏橋小學，即係小朋友可能搭校車上落咧，都係同一個位置嘅。
0: 嗯，施工期間就可能會影響到隔離嘅呢間敏橋嘅學校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咧，有施工完之後啦，有一啲嘅住户入住咗呢個過渡項目嘅時候，又會唔會調轉咧？即係學校其實可能每日都會打鐘咧，有唔同嘅學生喺度活動咧，反而會影響到住喺度嘅住客咧，會唔會咁樣？
1: 咁所以呢一個咧，我哋點樣去做一個即係社區共用？咁我覺得相信呢個可以處理得到。咁畢竟咧，因為呢個地方咧，其實係方便嘅，呢個地方係方便嘅。咁因為落去兩邊嘅地鐵站，包括近牛頭角啦，其實如果行落去咧，大概十分鐘到；如果去九龍灣咧，就係多五分鐘到啦。咁所以都要好好咁善用翻呢一個空置校舍嘅位置咯。
0: 講多少少啦，即係頭先講咗好多，就係佢同隔離講嘅學校啦，可能會唔會有機會互相影響啦？你啱啱最尾講嘅點就係講到嗰個位置嗰個交通，其實本身即係交通發達，大家除咗你話行落地鐵站可能要十分鐘啦，或者十五分鐘啦，去牛頭角同埋呢個九龍灣嘅站分別啦，即係有個咁嘅步距啦，要啲時間啦。譬如其他嘅巴士線咧，嗰啲嘅配套啊，或者其他周邊一啲社區嘅配套又係如何嘅咧？
1: 好啊。咁咧，即係去地鐵站當然係比較方便啦。咁但係咧，如果去牛頭角站咧，其實我哋都了解到嘅，即係由項目呢、這個過渡性房屋項目咧，要行到落去咧，都係全程係即係露天嘅，冇瓦遮頭。咁所以可能而家類似夏天好熱啊，或者打風落雨咧，其實都係會有少少嘅距離。咁所以咧，其實原本咧嗰個位置咧都係一架小巴嘅，一架35號線小巴。咁咧。我哋都希望建議，可能開會啦，我哋今日都會討論，即係會唔會稍作少少嘅改動，咁就係由原本嘅安德道先轉上去安善道，即係去到一個過渡性房屋項目嘅門口咧，可以方便接載咧，即係住喺入邊嘅居民上落。點解咧？因為呢條小巴路線咧，都會途經一個我覺得係居民都會必用到嘅地方，就係、一個牛頭角街市，咁變咗就可以連接到咧，即係周邊嘅社區配套，因為咧落到去牛頭角，無論有街市啊、體育館啊、圖書館咧，都係方便。咁所以其實可能有少少嘅改動咧，都方便到即係住喺入邊即係300多位嘅居民嘅一個項目入邊咧，都係能夠優化到周邊嘅接駁咯。
0: 整體你覺得呢一個校舍係適唔適合做過渡屋嘅咧？又或者而家話每個單位入邊都會有獨立嘅洗手間啊、淋浴間啊、開放式嘅主食空間啊，亦都會有一啲空間啦、做休憩啊、居民互助搞活動等等。喺即係呢一啲嘅情況，你自己有冇啲咩關注？一啲住户喺入面住嘅情況？
1: 有嘅，因為過渡性房屋項目咧，我哋即係。最重要就是改善即係不適切劏房的一個切入點，令到即係啲市民啦有一個好的環境，特別有小朋友嘅有一個好的環境去成長。咁另外咧就我哋都重視整個項目的一啲配套，包括咧就係點樣為到住到入嚟嘅居民，例如。小朋友會唔會有一啲嘅延伸性嘅服務，例如托管啊，一啲課餘嘅活動咧，俾佢哋更加好咁樣係有一個成長嘅空間。第二咧就係住入嚟嘅時候，會點樣同到周邊嘅社區持份者做一啲聯通聯動，咁例如可以幫到一啲家庭啊，去提升佢哋嘅就業啊，做一啲嘅培訓啊，咁呢啲都我哋去考量嘅。咁另外咧就係點樣可能？剛才我講到啦，因為本身觀塘都多劏房嘅，咁點樣可以透？

0: 咗呢個宣傳，即係周邊嘅持份者宣傳，令到可能本身住喺周邊嘅劏房市民得悉呢一個項目，亦都加大對於佢哋嘅認識同埋引力，俾佢哋去申請，咁啊善用到整個項目嘅資源，咁啊可能即係住滿去啦，起碼如果唔係就即係嘥咗一個咁好嘅地段，咁所以呢個都係重要嘅。
1: 其實話呢個項目有大約120個單位啊，算唔算對於個區嚟講都會造成一啲嘅壓力呢？又或者120個單位有2人、3人嘅細單位，都有3至4人入住嘅大單位啦，叫做預計嗰個反應又會係點呢？
0: 唔算一个好大嘅项目，我哋觉得，咁所以对于周边嘅压力咧，唔会有好大嘅压力嘅。咁但系点样为到呢个区咧，带入一啲活力翻我哋制作呢个项目，包括头先我讲嘅，即系周边嘅一啲配套啊、商场啊、超市啊，咁我多咗少少嘅居民入嚟住嘅，咁可能佢都会用到佢生活嘅配套啦。呢个第一点。第二咧，呢一个项目咧，我估计都系会受欢迎，即系头先我再讲就系背景上边。本身就好鄰近我哋觀塘嘅一啲劏房集中地，咁以一個比較優惠啲嘅租金又好啲嘅環境咧，相信係會受到咧居民嘅歡迎，亦都見翻今次咧喺項目上邊咧，即係房屋局咧都會發一啲邀請 NGO 去遞交建議書嘅，我哋得悉咧都係好受歡迎，都有好多一啲 NGO 嘅團體咧都係入資希望咧申請承辦呢個項目，所以對於呢個項目都係有信心。
1: 暫時睇嗰個時間表又點啊？因為預出年年初動工啦，話希望即係目標啊，同年第三、第四季就已經可以完工咯。係咪都即係心目中嚟講都算係快嘅其實？
0: 算係快嘅，因為佢基本上嗰個建築期啦，即係改動間隔期咧，那個施工都要接近大半年9個月，咁所以如果喺到出年嘅第三、第四季入咧，其實都係一個唔錯嘅進度。咁當然咧，即係我哋都會監察住，就越早越好啦。咁亦都希望早日落成，咁最後幫到多啲嘅劏房居民入去住咯。
1: 佢第三、第四季完工嘅，預住就未公布個時間噶嘛，係咪噶？定係第三、第四季可以入住埋嘅，已經係。
0: 因為我哋今日都會討論，之前咧都上去同一啲NGO 承辦團體講過，因為佢哋都要經翻咧房屋局嗰個網頁整體做一個申請，亦都回應我頭先點解我咁樣講，即係其實呢段期間都係一個宣傳黃金檔期嚟嘅，即係點樣令到多啲即係有需要或者啱符合條件嘅居民去知道呢個項目先，咁佢哋咪可以去申請咯，因為申請都要填一啲表格，咁頭先我都講到點樣同周邊嘅持份者聯動，包括我哋。觀塘區議會嘅各個議員，咁可能我哋可以幫手有啲海報啊、啲單張啊，去通知翻自己區內邊嘅居民，等佢知道，呢個項目，我呢個原來符合資格喎，咁可以佢哋提早準備，甚至乎如果佢哋有需要，唔係好清楚點樣去申請嘅，我哋都可以去幫助，咁能夠借用到呢段時間，好好去發揮呢個宣傳嘅功效。
1: 好啊，唔該曬余少麟。余少麟咧就係觀塘區議會房屋及發展規劃委員會副主席，休息陣先。
2: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3: 每晚7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2: 星期一看神州，
3: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2: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3: 星期四18好时光，
2: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3: 星期六双城联动。
2: 晚上7点半黄金时段，
3: 港台电视32
2: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4: 多谢你。
1: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5: 中东人咧有一样嘢同我哋中国人好似，好讲信任。咁所以咧系需要花啲心机，花啲精神，取得佢嘅信任。
1: 主持林建峰，逢星期五晚上7点半，
6: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
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世界杯嘅决赛咧就喺寻日嘅凌晨上演啦，咁啊系决赛就系西班牙系同对呢个阿根廷嘅，咁啊西班牙就击败阿根廷啦，攞到冠军嘅咁。当时都话见到喺香港有唔少嘅商场啦，咁都有人喺度睇直播啦，咁啊啲嘅餐厅咧都系同样系即系满座嘅咁，因为之前咧都有人预计就喺世界杯嘅赛事期间，其实可能唔少嘅比赛咧都系喺即系本港嘅凌晨啦或者清晨时分啦，系咪真系咁帮到一啲餐饮？業界嘅生意咧，就大家都係即係一般般嘅啫。咁但係去到而家就睇到其實嗰個嘅情況，似乎都比想象中好嘅咁。

0: 嗱，具體情況係點？我哋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餐旅業協會主席梁希，早晨。
1: 早晨，焦立文。早晨，各位聽眾，大家早上好。
0: 世界盃嘅賽事就已經係結束曬啦。整體嚟講，有冇都睇到餐飲業界呢段期間整體嘅生意額啊、訂座率啊，甚至人流等等，係睇到個情況係點樣呢？
1: 係今屆世界盃咧，係因為時差嘅情況係同平時係唔同啦，都係喺凌晨嘅時段開始啦。咁同埋香港人個消費模式都係早瞓咗，咁所以其實係有所影響嘅。咁早前呢我哋都係有去推斷啦，就係、是、如果係世界盃嘅話，參考返過去咁多年嘅話呢，都係會有5-8% 嘅一個增長嘅。咁今年呢嘅特別之處就係會比較集中係喺有做轉播嘅酒吧或者餐廳嗰度嚟啦。因為若然你個餐廳係冇做轉播嘅話，咁自然就係唔會受惠啦。咁所以應該係比較集中嘅。咁今朝我哋都睇咗一啲報道同埋一啲數字呢，似乎都係的而且確係有參與轉播嘅一啲餐廳或者酒吧呢，都有大概6% 嘅一個增長。咁所以其實都係符合個預期嘅。咁所以反而呢有一啲冇參與轉播嘅，喺一啲關鍵嘅賽事之前嗰一晚，可能個生意呢就反而係會差咗添啦。比如話我哋旗下嘅餐廳，咁喺最決總決賽 final 嗰一場嗰一晚呢，那個生意其實比平時係少咗一半嘅，因為大家可能都係想早啲瞓覺，然之後就起身3點鐘去睇嗰個 final 啦。咁所以就變咗其實係比較零散一啲嘅，係集中喺一啲係有做轉播嘅一啲餐廳酒吧嗰度咧，就會係比較好。咁樣如果亦都講下嗰啲新嘅一啲經營模式，或者係點樣去留住香港嘅人北上，因為北上睇波而家都係比較係。盛行啦，而家因為喺內地嗰度，佢哋嗰個人力成本、租金成本同埋佢哋飲嘢啊各方面嘅成本，連轉播權都唔使俾錢嘅話咧，咁佢哋係可以好優惠嘅。咁而香港嗰啲酒吧，我都同佢哋傾過有啲咩方法留住咧。其中一個咧就係、是、去做一啲同嗰啲球會啊嚟去做包場，譬如話支持某一個國家隊嘅，然之後咧。打造個氣氛，你去吸引相關嘅 fans 過嚟去睇波。因為喺內地嚟講法咧，就比較少會係為某一個其他嘅國家嚟去吶喊啦，或者係做一個全面嘅氣氛打造啦。咁所以呢個咧喺香港仍然係可以做得到都幾好嘅一個氣氛咁樣體驗同埋互動。咁所以呢方面佢哋係可以靠呢一樣嚟去留住香港人嘅消費啦。呢個第一。第二就係呢因為大家都好擔心，譬如3點或者5點嗰啲場，你就咁開門嘅時候未必有一啲自來客啊，咁所以佢哋就要提前呢就同唔同嘅商會嚟去做一啲包場嘅優惠。咁如果包場嘅話，佢有人包場咪可以去做囉，咁就唔會話啊即係開咗冇人嚟，咁係可以確定咗係有生意先至嚟去開嘅話呢，咁亦都係可以保障得到當時或者抵消到當時好擔心嘅嗰、那個時差嘅問題啦，咁所以而家主要係有呢幾方面嘅一個體會。
0: 嗯，但未必間間餐廳都可以即係有人包到場啦。咁有冇都睇到可能即係就住某一啲賽事或者某啲時段嘅賽事，預計都比較熱門嘅。咁業界都有特別做一啲宣傳，或者去谷翻嗰日嗰啲生意去配合咧，有冇咁樣？
1: 係會嘅，其實賽事嗰個初期反應咧就好平淡啦。
0: 嗯，
1: 但係隨住賽事入咗16強之後咧，發覺嗰個話題性啊、觀賞性都係提升咗、哦。咁而好重要，好多嗰啲熱門嘅球隊，即係香港人支持嗰啲球隊咧，仍然都在陣、哦。咁開始就高漲啲啦。咁所以咧，尤其喺一啲週末舉行嘅淘汰賽咧，就會係更加比一開頭嗰啲初期嘅賽事咧，係帶動得到人流啊。咁亦都係有一啲賽事咧，喺後期嗰啲賽事咧，係有得免費轉播嘅。咁變咗嗰啲酒吧啊、酒店啊，都係會係開呢啲直播咯。咁變咗就係會周邊嘅商場啊，或者係嗰啲餐飲場所都係會受惠。
0: 嗯，因為之前你都有提到話，係咪即係酒店業界都會推一啲唔同嘅訂房優惠，吸引啲球迷入住去睇世界盃啊嘛？今次其實有冇睇到有幾多呢啲客咧？多唔多係咁做咧？
1: 今次我哋見到呢其實應該係有幫助。點解咁講法呢？其實前排如果大家有留意喺內地有一系列嘅大嘅颱風啊，或者雨災啊，咁其實有好多嘅高鐵就或者台灣過嚟嘅航班呢係停咗嘅。咁我哋都有好多嗰啲客，我哋本來係 book 咗房客都係要取消，但跟住就好快 feel 返佢哋。

0: 個空，即係佢哋個空缺啊。咁我哋見到亦都係有啲係香港人嚟噶，咁佢哋可能唔想阻到屋企人啦。咁喺一啲重要賽事，咁佢哋係又費事阻住小朋友讀書啊，或者起身啊。咁的而且確係有呢一啲人嘅，唔多，但係係可以保得到頭先我哋所講嘅留身咯。咁所以其實都係理想嘅。
1: 業界嚟講有冇喺世界盃期間都即係嗰個成本咧？即係除咗話生意可能好一啲啦，咁但係都有成本啦，包括你請人啦，即係你凌晨啊、通宵咁樣做嘢，或者一啲即係播賽事啊、啲轉播權啊等等咁。其實係咪真係個營業額可以覆蓋到個成本咧？又
0: 我相信係難嘅。如果你俾我去真心去講，如果真係開曬咁多場嚟去做轉播嘅話咧，其實係做嗰個宣傳係會多過嗰個利潤啦，因為你當嗰個收入係只不過多咗6% 咁樣，但你嗰啲人力成本係遠遠係高於呢一個6%啦。咁所以其實你當係宣傳啦，譬如話某一個茶樓，咁佢係做呢一個轉播嘅，咁佢都收到好大嘅一個宣傳嘅效果。咁所以其實我相信係宣傳多過係真係為咗做生意噶啦。咁但係固然咧，都係一個機會嚟嘅，都好少可難得係有個咁嘅機會做一個宣傳啦。
1: 嗯，好啊，唔該曬梁希，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梁希咧就係香港餐旅業協會主席，都講得到啊，關於世界盃期間咧啲業界嘅生意情況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屯门公路近深井早上发生交通意外，一架城巴驶至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碧堤半岛对开撞栏，初步大约十人受伤，部分人被碎片界伤，全部清醒。事发在早上接近九点，现场见到巴士左边车头玻璃损毁，另外车窗碎裂，意外中没有人被困，多架消防车和救护车出动。运输署表示，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深井的部分行车线现时已经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余下行车线行车，现场一带交通繁忙。泰国总理阿努廷结束对中国的正式访问，两国发表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双方在声明中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互相支持，中方重申尊重泰国国家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坚定支持泰方维护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泰方坚定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大业，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支持中国一国两制方针。双方亦重申以零容忍态度，加大力度打击人口贩运、电信网络诈骗、毒品走私、非法赌博和洗钱等跨国犯罪活动。双方欢迎泰方提出建立全球打击网络诈骗伙伴关系，发表曼谷联合宣言，以及中方提出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作为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美国白宫表示，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五成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三十日之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就事件发表声明，表示这个是美国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中的最新举措，违反美墨加协定。加拿大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采取行动保护加拿大经济和公民。卡尼说，过去18个月以来，美国一直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令美墨加协定现代化。他说，加拿大随时准备未来几星期内加强相关磋商。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表示，东部努里斯坦省昨日因为暴雨导致的

0: 慰问遇难者家属。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以西，并逐渐向东移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骤雨渐转频密，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66点，升23点，总成交金额644.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53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33点，跌17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18.2升1.4，腾讯控股478元升2毫，智谱958.5升67.5，南方恒生科技4.68升2.8，华虹宏力147.5升4.6，盈富基金25.64升6仙。XLE 南方海力士56元升3.42，中芯国际70.3升5.5，长飞光纤光缆128元跌13元，建滔积层板42.76升4.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38，瑞士法郎9.678，澳元5.497，加元5.573，新西兰元4.603，欧元8.952，每百日元对港元4.8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85。日经平均指数报65,395点，升1,253点。港金报37,605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3.39美元，卖出4,024.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屯门公路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对出啦，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巴士转乘站噶。再重复多次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嘅巴士转乘站。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戏曲中心慢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会场道噶。就是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戏曲中心的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会场道。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汇景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噶。就是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汇景花园有交通意外啦，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七行道北去返红隧车龙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慢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虽然行车线信号平时会显示绿色箭嘴或者空白屏，但当见到黄灯闪紧，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大家要小心驾驶，准备随时停车。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4: 欢迎收听星期二朝早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10:09。星期二的嘉宾会有姚浩然 Patrick 的。那我们找 Patrick 讲市况之前都循例看看港股今朝的表现，其实就比较缺乏方向一点。但是恒指都还是在25,000点以上的。最低的时候就跌到去25,049点，跌了就大约100点，挨近就来100点了。而最高的时候高位就去到25,253点的。暂时大市的成交额就692亿几的。而科技指数就升近0.3%，报近就是4,766点。其他的主要分类指数变动的幅度也不是很大。但是如果说看回科指的成分股入面，科指成分股见到智谱和 Minimax， 其实头先初段的时候都有一个大一点的反弹幅度。智谱暂时的升幅都还有近7%的，但 Minimax 就变了没有，现在是倒跌回了0.4%。蓝筹股升得最好的就是可以自家升近3%，煤气升超过2%，联想亦都升超过2%。表现最差的就是百度跌紧超过3%。另外汉森制药和新东方亦都是跌近3%的。石油股有些回吐，中海油跌近2%，中石油亦都是跌紧接近2%的。五十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阿里巴巴118元升1%，腾讯控股477.6就跌咗咧就0.2%啊，智谱咧就系945.5升超过6%，南方恒生科技4.66升0.3%，华虹宏力145.5就升紧咧近2%，晶片股咧今朝早咧暂时嚟讲咧个表现都相对好一啲嘅。咁至於話盈富基金就排喺第六位，25.62升0.2%。XLE 南方海力士54.9升超過4%。咁啊，中芯國際咧升幅而家都有啲收窄啊。咁啊，頭先咧去到最高嘅時候去到72.1嘅，但而家咧落翻去70元樓下，報緊69.8就升大約0.1%。長飛光纖光纜127.2就跌咗接近10%。另外恒生中國企業86.12就係升緊0.1%。電話旁邊有證監會持牌人亨達財富管理董事總經理姚浩然，早晨 Patrick。
5: 早晨啊，方嘉莉你好。
4: 见咧港股今朝早咧，好似系比较纳罗一啲，会唔会话经过寻日咧，即系显著反弹之后啦，今日咧个市况大家嘅观望味道都比较浓厚啲咧？
5: 系啊，即系你见得到嚟讲咧，就今日嗰个市况方面开出嚟嚟讲咧，就可能同寻日个急升完有关啦。咁变咗嚟讲咧，大家有啲高位可能又食下糊先。咁所以变咗以至到嚟讲咧，嗰个市况方面咧就都系有轻微嘅回调喺度啦。咁但系因为你平日见得到阿里巴巴啲咧，都仲系喺翻啲主要阻力位之上嘅。咁佢主要阻力位就当然系个50天线，咁啊大概116.5附近啦。咁佢仍然喺嗰个位楼上咧，佢又唔系话好差咯。咁但系就因为平日你见腾讯咧，又系上唔翻个100天线咧，暂时佢又未系好强得到住，所以以至咧有啲股就靠稳，咁有啲股嚟讲咧就个即系走势又麻麻地，咁所以形成有個拉鋸嘅情況咯，咁再加上如果你話科技股嚟緊，亦都喺美國嗰邊係出業績啦，咁可能其實喺美股嗰邊嚟講咧，我見個成交都係靜咗嘅，即係嗰個觀察意味其實都係大咗，咁所以香港呢邊嚟講咧，嗰個交投以至到嗰個波幅冇話早即係早前咁大嚟講咧，咁我覺得都係合理咯。
4: 嗯，如果讲话咧，科技股咧，外围嗰方面啊，今个礼拜大家都会观望翻咧一啲嘅大只啲嘅科技嘅业绩啦，包括好似 Tesla 或者系 Alphabet 咁样啦。另外外围啊，近晚嘅消息咧，见到 SpaceX 嗰方面咧有个火箭嘅型号啊，猎鹰九号啊，点火之后咧终止发射，咁亦都暂停咗呢个 Starlink 嘅发射。其实如果话睇咧，SpaceX 嘅股价由上市之后冲高完之后就回落，甚至乎咧近日咧都系跌穿咗个上市价，而家咧再有呢啲消息传出嚟啊，会唔会话令到咧，即系可能公司咧都好似短期之内受住好多负面嘅因素困扰住咧？
5: 我觉得会啊，咁就最主要嚟讲咧，就发射有啲阻滞啦。咁另外最重要嚟讲咧，就系嗰个嘅限售股解禁个问题，因为咧其实你早已经见得到咧，七月六号嘅时候咧系有啲指数即系嘅被动资金应该要买，但系当其时。同埋當其時嘅早幾日咧，你見佢咧個個沽盤咧係好進取，咁即係其實大家都知道有指數基金要買，佢都咁鬼進取要減持嘅話咧，咁其實可以咁講咧，就係後市佢哋都睇可能會有一段嘅即係向下啦。咁同埋最重要就係話咧，八月咧。呢、這個 SpaceX 都會出嗰、那個首次佢嗰個嘅季度業績啦。
4: 嗯。
5: 咁而家嚟講咧，出現個業績有啲咩問題咧？就係、是、個限售股解禁再進一步加大，即係由目前嘅 4.5% 咧，去到成20%。咁所以大家喺呢段時間咧都好擔心，就係話如果佢出完業績，咁嗰啲限售股解禁之後，可能個股價又會迎嚟一啲新嘅壓力咯。咁所以我覺得就短線個走勢嚟講咧，大家都係要小心啲，似乎向下嗰個走勢應該都係未完嘅。
4: 嗯，另外翻嚟讲香港个市场方面啊，咁啊其实咧都市传啦，咁啊港交所咧就研究啊，系咪咧撤销呢个嘅午休嘅时段啦？而家港股咧个午休时段啊，喺呢个中午啊12点到1点啊，有一个钟头嘅 lunch break。但如果话真系撤销咗，甚至乎咧将个开始时间较早去到9点嘅话，又或者另一个方案市传研究紧嘅夜市时段要增加，你点样睇咧？可能对个大市会唔会有影响咧？尤其是考虑到可能譬如之前我哋已经好多年前有延长过，亦都有咧做呢个嘅打风不停市，种种嘅嗰啲即系经验去参考翻。如果真系咧延长翻，我哋而家进一步延长个交易时段嘅话，有带嚟几大嘅裨益啊？
5: 我谂如果你话即系延长个交易时段嚟讲咧，最主要就可以同欧洲嗰方面一个接轨啦。咁我觉得，除如果佢话再开夜啲嘅话咧，可能同美国嗰边开市嘅时候早段都有啲接轨啦。咁呢个嚟讲咧，就会令到个交投都会系有个增加，因为你到时候嚟讲咧，就会有一啲新嘅消息刺激嘅话咧，咁无论系升同跌嚟讲咧，都系会令到个交投系转强啦。咁另外嚟講咧，就我諗大趨勢嚟講咧，其實都係要有嗰個嘅即係延長交易嗰樣嘢嘅。因為你睇譬如好似韓國咧，佢本身之前嚟講係即係休得都早嘅2点几，香港時間嘅2点几啦，佢開就開8点啦。但你見咧，佢而家咧就都有夜盤去做嘅時候嚟講咧，即係佢差唔多係做到7点嘅香港時間7点，咁所以你睇到咧就環球嗰個嘅趨勢方面嚟講咧，都係將嗰個嘅交易時間咧就盡量係開闊啲咧，就等啲投資者嚟講咧可以喺唔同時間咧都有得走咯。咁而過往嚟講咧，亦都係啦。如果譬如話有啲股份喺美國上市，亦都有啲股份喺香港同步嘅，好似其實譬如舉例9988咁先算啦。其實有部分嘅投資者中意係買美國嗰邊上市，因為佢咧就接近24小時都可以做買賣咯。咁、如果你買香港呢邊9988，你就只可以喺香港交易時段嚟到做。咁所以如果你延長咗嘅話咧，都可以吸引翻咧，就係頭先我所講呢啲投資者咧，就係、話如果你個交易時間都長咗嘅話咧，佢有機會可能係留翻喺香港呢邊去做買相關嘅股份咯。
4: 但如果咧話講啦，取消午休嘅話咧，即係最主要我諗都係受住即係本地啊，或者係區內嘅投資者會係對佢哋嘅影響會大啲啊。其實你估本地嘅投資者會唔會歡迎咧？即係食飯時間都可以撳碼買股票。
5: 我覺得嚟講咧，就其實你見好多嘅股市咧，都開始係冇乜午休呢個時間啦。咁所以我諗你個大方向嘅發展嚟講咧，就冇咗午休咧，呢個亦都係即係可能會持續會做。咁但係可能咧，就都仲有啲技術嘅嘢要做，要調節啦。因為而家嚟講咧，就有啲中午收市嘅時候咧，就之後就即刻出業績噶嘛。咁如果你個市咧一路開嘅時候咧，變咗你就一定要去到收市後咁你先至可以出啦，因為如果你唔係嘅交易緊同中你出咧，就會形成一個好即係幾混亂嘅狀況啦。咁所以變咗咧，就除咗話即係。

0: 冇個食飯時間可能全民中午冇嘅時候，即係要做嘅話咧，可能其他啲配套，頭先我所講咧，發布公告嗰時間咧，可能相應都會有改咯。咁但係長遠而言嚟講咧，就我覺得呢個都係大趨勢嘅啦。就因為始終而家嗰個方便咧，你就算落盤咧，你出去食飯咁，你撳住部手機都落到盤，就唔同以前咧，就一定要翻去啲終端機嗰度先至落到盤咯。
1: 嗯，好啊，唔该晒 Patrick 嘅分析啊。头先提过有啲股份咧，好似譬如阿里巴巴、腾讯咁样，有冇持有噶？
0: 诶，我自己冇持有嘅。
1: 好啊，唔该晒。
0: 唔该晒，嗯。
1: 咁啱啱分析嘅咧，就系亨达财富管理董事总经理姚浩然 Patrick 咁样，再睇翻咧就恒指而家嘅表现啊，恒指系微跌紧嘅，报紧25097点，跌咗45点，跌幅系大约0.2%。科指就报4752点，升咗唔够1点嘅，主板成交额咧就去到776亿几。期指方面，现货月啊，而家咧暂时系高水5点啊，个市况。都是仲系比较缺乏方向一啲啊！中午嘅时间再见啦，拜拜。
2: 喂，雨水，
3: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2: 一起玩啦！
3: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2: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3: 咁样就一定要纠正。
4: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5: 手下留情，冲出香港之北上华强班。
6: 队长咧喺度行街咧，
7: 鼓起炮腮，好似好凝重咁啊！我同的神就行得好快啦，又跟甩住我，
8: 系啦，
9: 见到个人咧成身汗咁行翻出嚟，
7: 系啦，个感觉就好似同老人家去旅行咁。
10: 哎呀，哇！一哥乜你咁讲嘢嘅？
11: 而队长又因咩事鼓埋炮腮咧？
12: 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至10点，手下留情，
13: 就知点解啊！
14: 传统嘅粤乐系好有趣味嘅，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唔一样嘅。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喺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嘅粤乐。音乐会系免费入场嘅，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15: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6: 当间72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上集，
17: 写得真系好感人啊！
16: 喺商场发现一袋摆咗好耐嘅情信，理发店老板娘马雅珠打开其中一封信一睇，百感交集。
18: 阿珠姐啊，你唔好喊成咁啦，你可唔可以喊得细声少少咧？
16: 之后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15: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近呢几日咧，每朝早都平平白白咁落雨啦。咁今日终于咧，即系落见一个比较干爽嘅天气啦。即系最低限度，唔系好阳光普照。我出门口嘅时候，但系都冇落雨先啦。咁啊，即系唞翻下一日换日都好啊。不过嚟紧都好似话或者会有几阵嘅骤雨，某啲地方咧都可能会有狂风雷暴啊。咁我带你 enjoy 咗而家呢个 moment 先吓。系啊，咁啊，时间去到10:23啊，早晨，今日系星期二啦。
1: 是日快乐！
2: 寻晚我瞓咗十几个钟。
3: 未好爽啊！终于可以唞下
0: 十几个钟啊，
2: 即系十二咁样，即系十零啊，
0: 十二个钟啊，
2: 咪中间系断断嘅，但
0: 系好多 B B 都系咁瞓嘅。
2: 哦，系啊，系。我琴日睇到有一个即系精神分析师荣格所讲，人生喺。

0: 四十岁之后先正式开始。
1: 哦，四十岁之后，
0: 所以我真系
1: 几年噶咯，你
0: 都
1: 系
0: B B 系咁样啦，都未入幼稚园，
1: 都系都
2: 有冇夜晚啊？起身要
1: 摸薯
2: 嗰啲。
0: 唔係啊，跟住咪就係想講咯，即係諗住瞓好，即係諗住長啲時間。唔係，本身係早啲瞓咁啊，諗住都即刻調教翻去，即係過往早起身嘅嗰個時間。
1: 你識唔識㗎 ？B B 點使去死身去廁所㗎 ？B B 有片片㗎嘛？
0: 直接㗎啦，
1: 有片片㗎嘛？
0: 講瀟灑同自
1: 在。所以未湊個仔真係未湊個仔呢啲真係。
2: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1: 喺度班門弄斧。
0: 跟住咧，我就三点钟又自己起身
1: ，B B 做咩咁早起身啊？
0: 唔系啊，你生理时钟
1: 都系起身
0: 世界杯状态啊，即系三点钟咧，自己起咗身，
2: 揿咗个电视，
1: 真系影响太深，
0: 精神咗咁样。我谂都要少少时间调教翻嘅。
1: 你搵个波踢下咯喺屋企，
0: 跟住咪有好多嚟睇，但系就希望快啲调整翻啦。咁就即系正常翻嗰个即系身体啊，
1: 冇错
0: 啊咁样事。
2: 我系反而系琴日咧去到好夜嘅时候，都仲见到啲兄弟嗰啲群组仲喺度拗紧，阿根廷系咪好矛？唔算矛，咁跟住仲拗紧，我就系咁叮叮叮叮叮。
0: 唔系嗰啲歪论就喺呢啲咁嘅 group 度出现噶啦。你要睇优雅，你去睇网球啊嘛。嗰啲咁踢完场波，
1: 网球都掟下拍嘅。
0: 咁踢完场波，你仲咁样身体嘅系嘛？即系肢体冲突，唔好搞啦。
2: 系啊，
0: 好多呢啲嘅。
2: 不见佢哋拗好耐。
1: 而且系想睇优雅睇芭蕾舞啊嘛，
2: 极度上心。哇！我仲参与嗰场
0: 即系嗰啲概念嘅转换咧，即系嗰啲偷换咧，好厉害嘅。即系将运动激烈同埋矛系将扯埋一齐。即系
1: 如果米哈喺度有排倾
2: 啫，
0: 系啊，慢慢倾。
1: 佢喺学术嘅角度啦，
0: 我唔倾。
1: 系啊，
0: 我唔同佢哋倾噶啦，
1: 唔同佢倾，冇冇冇。
0: 咁啊，世界杯就完啦。咁我又即刻攞翻起我嘅即系自己嘅本行。睇下书
2: 哦，系
0: 我寻日睇到个古仔几得意，寻日睇，
1: 我以为你攞起自己本书嚟睇添，
2: 都有
1: 闷闷地睇下自己啲书先咁啊，有冇人闷到咁嘅咧？
0: 有阵时我都会，因为唔记得我自己写咗。
1: 温故知新
0: 啊，咁写咗未？咁我寻日睇唔系自己书嚟嘅，咁就系一本即系关于猫嘅书。
1: 哦，
0: 咁我想讲个古仔先。咁里面有个古仔几得意，就系咧个作者咧，咁就养一只猫，嗰只猫叫奇基，咁样个名叫奇基，
1: 谐音嚟噶嘛？
0: 谐音。咁奇基咧就系一只咧都几黐人嘅猫嚟嘅，即系几亲近人嘅。咁但系就佢咧就有一次意外。咁意外之後咧就要截肢，其中嘅前臂就冇咗咁樣。咁過程裏面作者就好擔心啦，即係因為佢平時好活躍啊，又中意同其他貓玩啊，會打下交啊咁樣，即係周圍咁樣去聊嘅咁樣。咁就驚佢要截肢，即係嘛？你會影響到你嗰個即係
1: 情緒
0: 啦、情緒啦。咁自己作者嘅情緒就好低落咁樣。咁點知咧手術就成功啦，咁樣咁啊真係截咗肢嘅咁。咁有一隻前臂就冇咗。咁奇蹟咧就～继续生活，生活就然后咧，作者就喺度观察佢啦，就发觉，佢两个星期咧就已经习惯咗呢一个新嘅身体配置，即系咧佢成两个星期里面做紧啲咩，就系奇迹不断去尝试行啦、跑啦，去寻找一个新嘅平衡嘅方法啦，然后就开始如常地继续做翻奇迹啦。即系咧，佢就冇一种好失落啊，会即系本身作者好担心佢会即系自己病埋一边啊，唔开心嗰啲嘢，全部冇，就好积极地咧搵翻平衡。
1: 系，
0: 跟住仲更厉害咧，就系咁奇迹平时同人打交噶嘛，同啲猫打交，
2: 系
0: 佢而家咧仲劲咗，
1: 同啲狗打交，
0: 唔系因为平时打交嘅时候咧就一只手，因为平时不嬲都系即系嘛，即系出拳出拳咁样噶嘛。佢而家前面就剩翻一只手嘛，咁佢咪支撑唔到咁样出拳咯。
1: 系啊，
0: 佢而家好似袋鼠咁，佢后肢企喺度，就一嘢就出拳咁样。
1: 即系谂尽办法去适应而家嘅自己。
0: 咁而其他嘅猫咧都冇见过啲咁嘅招数噶嘛。
2: 系啊，
0: 企喺度
2: 咩招数啊？
0: 咁佢成日都打输咁。咁作者见到之后就觉得啊，真系。即系从猫学习啊！佢话如果人咧，即系佢就谂自己啦，佢就话人就系咁，即系面对一啲无论意外啦，一啲叫做创伤啦，好多时都会调翻转谂啊！即系啊，点解我会有嗰个意外咧？点解我咁即系唔好彩？又或者我系犯咗啲咩错？又或者喺嗰个意外之后，你就会谂紧啊，点解我即系而家要搞成咁啊？我就应该唔可以好似以前咁叻、咁威、咁自在、咁巴闭啦咁样。咁佢就话啊，奇迹教识佢就系。其实冇噶，每一段事情发生咗，咪就系谂紧当下你点样调整，然后再去做翻自己想做嘅嘢。咁然佢就喺度重现咗一个，即系要从呢个猫去揾到生活哲学嘅，即系一个方式。咁就写咗即系呢本书吓，

0: 就叫做貓是最好的人生教練呢本書咁樣。咁啊，本書裏面好得意啊！佢都觀察咗好多，即係佢只貓啦，同其他貓啦嘅唔同嘅生活習慣啦、行為啦，咁就分析咗有40项，即係人係可以從貓身上學習嘅一啲叫做智慧啦。我都覺得係智慧嚟嘅，即係一啲小嘅故事，當然係啟發啦。咁但係嗰啲啟發，我覺得都真係幾啱用嘅，尤其是當我哋要失落啊、失望啊，
1: 喺個低谷嗰度，
0: 係啦，有時候尤其重要咯，咁樣咯。
1: 有陣時我都係。有喺个低谷度咧，有阵时都要提自己，喂，唔好住，
2: 喺边度跌低，
1: 定一定先，
2: 系，
1: 咪定一停个人先，谂清楚咁，跟住要点样做，
0: 系啊，
1: 即系唔好话失咗方寸啊，或者乱晒咁样咯，知唔知阿彪？
2: 知道知道知道，
0: 想知更多咧，
1: 唔紧要啊，
0: 我等阵试下甜品会，
1: 哦，仲有下一集嘅，哇，就咁嘅嘢又，咁即系要继续听啦，
0: 系啊，
1: 冇计啦，
0: 冇计啦，
1: 冇计啦，好，试下去到10: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公路近深井早上發生交通意外，一架城巴駛至屯門公路往九龍方向，近碧堤半島對開撞欄，初步大約10人受傷，部分人被碎片介傷，全部人清醒。事發在早上接近9點，現場見到巴士左邊車頭玻璃損毀，另外車窗碎裂，意外中沒有人被困，多架消防車和救護車出動。政府目標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強版招標妥服務，為參與的顧問和承建商制定嚴格預審名單，加強支援需要進行大廈維修工程的業主立案法團和業主。市建局非執行董事立法會議員陳學峰表示，希望加強版招標妥可以強化背景審查工作，因為過往是單靠承辦商提供資料，曾經出現幾間公司屬同一董事等情況不理想。陳學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加強版招標妥會加入刑事紀錄調查，包括董事之間有沒有相連關係，公司有沒有涉及官司或者欠債等。他相信這些資料不是由市民或市建局可以找到，要由不同政府部門協助收集。香港測量師學會樓宇維修工作組主席何巨業在同一節目表示，期望加強版招標妥可以解決現行問題，包括改進標書範本，以及會否加深市建局的角色等。美國白宮表示，總統特朗普當地星期一簽署命令，對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徵50%關稅，而應對加拿大在汽車和汽車零部件貿易方面對美國採取的歧視性措施，30日之後生效。加拿大總理卡尼就事件發表聲明，表示這個是美國一系列單邊貿易行動中的最新舉措，違反美墨加協定。加拿大團結一致應對這些對加拿大主權的威脅，並正採取行動保護加拿大經濟和公民。卡尼說，過去18個月以來，美國一直改變其各類貿易關係，包括美墨加協定涵蓋的貿易關係，因此加拿大提出一系列詳細而全面的建議，以解決當前爭端並令美墨加協定現代化。他說加拿大隨時準備未來幾星期內加強相關磋商。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05点，跌39点，总成交金额90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83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9点，升9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18元，升1.2；南方恒生科技4.68元，升3.2；腾讯控股477元，跌8毫；智谱983元，升92.5；华虹宏力151.6，升8.7；盈富基金25.58，冇升跌。中芯国际71.85，升2.1；XLE 南方海力士55.64，升3.06；长飞光纤光缆133.9，跌7.1；恒生中国企业86元，跌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51，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8，人民币6.766。 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42，澳元兑美元 0.701，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255 点，升1,114 点，港金报37,605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0.15美元，卖出4,030.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青马大桥是有道路工程的，就是去九龙方向，桥面的部分行车线是已经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不过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的交通意外是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加龙村。咁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戏曲中心的坏车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咁仲有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汇景花园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转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苑，漆咸道北过海而家龙尾去到必加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仲有大老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预早喺冰格放入雪柜，唔好长开水喉解冻，咁先系明智之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叶依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2: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你心入面有没有住了只小狼在这里啊？

0: 嗱，所以我话咧，人生系咁噶，好景不常噶，即系当你哇冇雨啦咁样，系嘛？
1: 开过嚟。
0: 呢個就是人生咯，所以即係由個天氣，我哋再即係探討一下，是就係即係我哋有咁嘅心去 prepare， 係
1: 嘅，
0: 啊，即係有啲咩唔係你諗嘅嘢，唔係你 expect 嘅嘢，就會咁樣發生啦嘛。
1: 聽眾唔好覺得係太大件事，其實佢都仲係講天氣嘅啫。
2: 天氣就係我最近咧係成日提醒自己，我要學一位嘅英雄人物，
0: 唔係嚇，
2: 唔係
1: 蔡。
2: 英雄
1: 啊！冇俾佢
0: 英雄嚟，英雄就嚟噶嘛？你我哋
2: 系黄飞鸿，知唔知点解？
1: 点解？
2: 因为黄飞鸿师傅一定会记得带遮出街，佢成日都攞把遮喺度，
0: 好多噶喎，
1: 好笑啊！呢个
0: 呢个好笑，
1: 系啊，
2: 多谢。
1: 但系我哋睇开关德兴师傅，好似冇，
0: 唔系同一个人嚟嘅，同一个人嚟嘅，唔系关德兴师傅同黄飞鸿同一个人。
1: 攞遮个系李连杰版本啫嘛
2: ？Sorry，Sorry，
0: 啊，好似系
1: 关德兴师傅边度真系唔使攞住啲嘢噶，我记得冇咯。
0: 哦，
1: 系个板凳咯。
0: 李连杰我都唔系好记得，李连杰版本都唔系好记得。
2: 成日都会嘅，攞把遮出嚟咁喺度打噶嘛。
0: 好啦，好似系啊，
2: 好似系嘅。
1: 其实我系想报翻有雷暴警告啫。
0: 系啊，雷暴警告咧生效紧嘅，有效会至到今日嘅12:30嘅。呢一刻咧讲讲我哋嘅标题党，我提系咁嘅，同大家介绍翻一位啊，科罗拉多救火英雄。
1: 哦，
0: 佢系消防员嘅神队友啊。
1: 神队友咁好，
2: 系咪新戏嗰班狗仔又有暑假？
0: 近啦近啦近啦！
2: 我又系嗰班
1: 狗。我系咁噶，瞓唔着又谂太多嘢，只要做呢一件事就能够强制大脑关机重启。
2: 哇！咁一粒掣就犀利。好啦，到我个标题系咁嘅，喺气候变化之下，挪威嘅运动员咧有咗新嘅训练项目，就系要训练佢哋咧。唔怕熱啊，系
1: 用啦嘛啲嘢，
2: 要用啊。
0: 点样训练啊？真系。
2: 阵间讲下啦。
0: 好
2: 嚟啦，
0: 好
1: 难啊，真难啊。
0: 青针磨个手指包，青针磨个手指剪啊。
1: 我最尾，
0: 青针磨个手指搭啊，青针磨个手指搭。
2: 剪啊，我第二。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3: 大嫂，你又讲得啱。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是日标题党。
0: 记得有一次咧，我屋企又系即系有惊无险啦，咁啊突然之间有消防员就敲门啦，咁样就话原来喂喺嗰度火烛啊，咁样咁佢所指嘅方向咧就系我屋企后
1: 山
0: 嘅高处嘅一个山头，有啲烟喺度咁样。咁最初咧我屋企个姐姐咧即系都好惊嘅，火烛火烛，跟住我就咁远。冇事嘅，
1: 咁又唔系。
0: 消防员都嚟到咯，冇事嘅，冇事嘅咁。咁跟住消防员真系嚟到啦，咁佢就话，嗱，而家喺嗰度咧就即系。

0: 燒緊，咁我哋就想 check 下你哋屋企會唔會有潛在危險，咁就即係喺屋企巡啦，咁然後就再即係睇下，即係觀察住個火災，佢話有啲同事已經上緊去㗎啦，咁樣，咁跟住咧。咁我又係嗰句説話啦，話啊睇落都好似好遠喎、咁樣啦。咁消防員即係都好好咁樣解釋俾我聽啦。佢話其實你睇好似好遠，
1: 你蠢㗎咁樣。
0: 佢冇咁講，
1: 冇咁講。
0: 佢冇好似你咁樣㗎，
1: 因為佢係消防員。
0: 你明啊嘛，
1: 專業㗎嘛，
0: 係嚇，
1: 係我消防員。
0: 係啦，冇錯，係你先會咁。咁佢就話唔係㗎，你睇佢好似好遠，但係其實佢要燒落嚟咧係好快㗎咁、
1: 有風。
0: 係啦，咁我就即係都諗下就係其實有陣時我哋睇到個火喺嗰度，點樣上去咧？點樣知道其實佢正確嘅位置喺邊度，或者我哋點樣去係最快呢、其實都唔知㗎，即係有陣時候有啲山路，佢未必真係有條路啊，你未必會知道。咁呢一單嘢咧，來自即係美國咧，科羅拉多州咧，之前有山區火山火啦，大家都有睇報道啦。咁、原來咧，即係當中咧，即係有件事就係原來有一個。有一个人唔系人嚟嘅、有样动物啦，咁、咧就即系知道，诶、火烛啦，咁佢就真系带领住班消防上去，即系个位置度。咁佢因为经常性喺嗰度啦，所以佢好熟啲路，边度有得行，边度快啊咁。咁啲消防员真系跟住行，咁啊点知真系咧就好快就去到即系现场啦，咁就变咗就帮到手啦。咁呢位即系救火英雄咧，就其实一只山羊嚟。佢叫 Goldie， 咁可能你会话喂，有只山羊喺嗰度，点解会有名嘅？即系佢即系因为消防员多谢佢之余咧，就话哎呀，唔记得问佢叫咩名添啊！
2: 点
0: 好奇怪，一问佢叫咩名啦？哦，原来系咁嘅，因为嗰只山羊咧，其实系附近咧有一啲居民养嘅，吓、即系嗰啲居民咧就话咧，其实嗰只山羊本身咧就已经系成日会喺嗰区嗰带嗰度，咁而佢见到嘅时候咧，佢又都好聪明咁样咧，就即係帶住啲消防員啊，咁嗰啲消防員都話，即係我哋唔能夠俾個即係徽章佢咁樣，但係都我哋真係今次真係靠咗佢去幫手咁樣咯。
1: 但係消防員點解會跟住佢行嘅咧？
0: 系、
1: 即系你点知佢系谂住带你去嗰个路，定系其实佢唔知自己行去边嘅咧？
0: 其实咧佢就出现嘅时候咧，消防员所讲咧就话佢好似做咗即系一啲声音或者咩，系、好似叫你跟住
1: 吓。
0: 即係佢唔係啦，冇錯。
1: 嗱，
0: 阿彪，嗱阿彪做咗個形態出嚟啦，冇錯，就係呢個咩啦，嗰個咩，同埋一下嘅擺頭啊，可能係。我怀疑都系
1: 乜嘢啊？但系动物系应该，你谂下动物，如果佢要搵条路，佢应该都搵逃生嘅路线，唔会带你去火源嘅。
0: 系
1: 方向
0: 噶。咁啊，真系嗱，呢件事真系奇怪。
1: 系咯，
0: 吓咁佢啊真系咩？咁然之后咧，又大家又跟住佢行。咁佢啊真系好似人灵。我谂动物有阵时就系有一个
2: 有灵性。
0: 系咯，有个灵性。其实
1: 动物嘅灵性，我唔
0: 山羊好有灵性喎，你知唔知啊？
1: 我唔怀疑，但系我怀疑咧，人点解会咁样理解个灵性啫？
2: 系
1: 即系你想知佢带我去火源，但系带佢去安全嘅路线。
0: 其实咁啦，我谂佢见到啲烟系一个方向，即系如果嗰只山羊系向 another way 逃走嘅话，咁我谂大家都唔会跟咯。
1: 我谂起嗰个情景系奥德赛嗰个，见到一只羊
2: 吓。
1: 就有一個羊群。
0: 近排我哋見啊 Christopher Nolan 咧，仲多過見大家嘅親人係嘛？一上到互聯網，所有嘢都係佢，
1: 係
0: 真係好可怕。
1: 揾到獨眼巨人，
0: 而家好熟啊同佢嚇。咁佢話咧，即係阿主人都話，其實四歲嘅呢一隻阿 Goldie 咧，佢其實已經係好中意同人互動噶嚇。咁佢就話咧，即係佢一路陪住佢哋，就算即係帶到佢哋去火災嗰度咧，佢都一路即係陪住佢哋啊，或者即係睇住佢哋嘅去工作啊咁樣。佢雖然冇直接去參與幫手，但佢係好似係一路 support 住佢哋咁。其實山羊好犀利嘅一樣嘢就係、我之前睇咗啲報道咧，話其實山羊咧佢係點解有啲即係有啲人搞咗啲農場瑜伽咧，就係揾啲山羊一齊咧，就係同啲人一齊做瑜伽，就係咧佢哋咧係好識得好輕輕咁樣咧俾力你，即係譬如你做
2: 一上
0: 係啦，好輕輕有一上，咁你見到啲羊咁得意，又陪住一齊做運動嗰件事係好開心啊咁樣。其實佢哋係識得咧係氹人哋摸佢，或者佢係用個鼻角咧係好靈敏地咧，係知道即係食物喺邊啦，主人喺邊。其實佢哋都同狗仔有好多共通點。
1: 係嘅，係嘅。山羊綿羊嗰啲都唔知道分得清唔清楚嗰度。
2: 係咪有角嘅山羊？
0: 有角啊，係啊。
2: 唔好亂噏啦，我哋。 驚講錯。
0: 有角嘅山羊，冇角綿羊，好多綿嗰啲係綿羊咯。
2: 哦，
1: 到你一題啦。
2: 好啊，到我個挑題啦。講緊咧喺呢個氣候變化底下，原來運動員嘅訓練模式咧都有改變。咁啊，前排咧有呢個環法單車賽啊，如果大家有。

0: 留意新聞咧，其實都係破咗嗰個高温嘅舉行嘅嗰個紀錄咁樣，甚至咧喺12號嘅一場嘅賽事咧，係首次啊係要因為嗰個炎熱嘅高温咧，令到比賽咧係縮短咗30公里。因為真係太熱啦，就叫啲選手咧個賽程都少咗。咁好多選手咧喺咁炎熱40度嘅高温底下要踩單車比賽咧，佢哋好多都係塞啲冰入去件衫度，即係務求令到自己降温咁樣。咁反而咧有一個國家嘅車隊咧，就係挪威車隊啊，喺呢個炎熱嘅天氣底下咧，竟然表現得 OK 喎。佢哋其中有位嘅隊員咧，阿特萊恩啊，係連續兩日咧著上咗呢個黃色戰衣啦。咁其他佢哋啲队友咧都有一啲攞到唔同分站冠军啊、亚军等等嘅成绩，咁就俾人哋咧就系有啲记者就问咧，這个会唔会就系佢哋所谓嘅挪威方法啊？因为佢哋本身都系一个即系比较冻嘅地方啦，挪威点解可以训练到啲运动员能够去应付到咁炎热嘅比赛咧？咁原来咧佢哋系真系会有一啲嘅热耐力嘅训练方法啦，譬如佢哋当然系有啲好高科技嘅仪器，随时测量住嗰个运动员嘅训练情况，咁等佢哋逐步去适应一啲喺好热嘅环境底下咧，去做一啲嘅体能活动，咁同埋咧佢哋系避免开冷气啦，避免系服用一啲饮冻饮。令到啲運動員咧可以習慣咗喺一啲好熱嘅情況底下咧，去做呢個運動嘅訓練。咁睇嚟咧，將來一啲嘅譬如三項鐵人啊，或者一啲嘅真係呢啲單車賽咧，都要採用一啲比較。等啲運動員適應一啲酷熱環境底下都能夠如常發揮嘅一啲嘅訓練方式咁樣。
1: 係、
2: 不過而家因為嗰個氣候嘅變化問題咧，都好多人去講就係、是、好多我哋。以前覺得是一定是户外的運動呢、都變室內嘛、即是足球都是的，即今屆世界盃我們都見到 是室內場來的，即可以開冷氣的、之前上屆都是的啦、即你在中東踢你 都是會即太熱嘛，都是有冷氣、很多情況當然足球這麼大規模都可以、你可以想像到網球啊、即這些我們即係覺得係要曬住嚟睇嘅，係咪？同埋打嘅一啲運動都可以轉室內咁。咁好多呢啲未來就係、啲跑步啊、單車啊，全部係咪都變室內咧？就唔知啦。
0: 要大啲個場。咁不過咧都要提醒翻啊。咁你話誒啲運動員都特登要喺熱嘅情況底下做運動，咁我哋一般人咁千祈唔好模仿啦，因為人哋嗰啲係一啲有專業嘅運動團隊去做嘅一個嘅循序漸進嘅熱壓力嘅訓練嚟嘅。大家一般人就唔好隨便學啲運動員啊。
2: 咪配水咯，即係有時大家會飲多咗、即係一運動哇，點解灌水咁樣？但其實飲多咗又個身體未必係咁樣吸收，咁嗰啲都係好多好專業嘅細節咁咯。
0: 冇錯冇錯，特別喺烈日底下戶外嘅運動，大家要小心啲啦，就唔好掛住做運動。可以訓練到，可以出多啲汗，咁但係你小心中暑啊嘛，呢、這個情況係啦。
1: 我而家咧有陣時打波咪係好熱嘅，個心跳去到170幾咁樣，即係差啲要 call 白車咁嘅情況啦。咁我就我又唔想。炸啲凍嘢落去，因為咧個感覺唔係好好啊。但係咧，你又唔想真係飲熱嘢啊嘛？咁你估我點咧？
2: 咪常温咯，世界上有樣嘢叫做
1: 我知道，但係我想飲一啲常温，比常温凍少少嘅嘢。
2: 比常温凍少少，
1: 係啦。
2: 咁應該點做係咪？
1: 係啊，應該點做咧？咁我就買一杯凍飲啦，跟住咧我擺喺架車度，然之後打完上車嗰刻咧，佢就真係比常温凍少少。咁嗰刻真係好舒服。
2: 你成日排喺我哋公司外边，
0: 冇咗，蒸发咗，
2: 即系你喺度晒住车顶，你室内就得咯，室内整一场就可以啦。我以为你有咩方法添，
1: 好似好劲咁嘅方法，
2: 系冻嘅嘢摆喺度，去边常温噶。真的不知道
1: 是
2: 吗
1: 是吗冻少少常温冻少少。
0: 经过几多次的实验底下才能够控制到那个啱。
2: 仲讨论。
0: 不是
2: 咁有价值的
1: 东西。咁有价值啊这个真的。
0: 啲实验。
2: 不是你同埋不要喝那么多有气的东西真的。就是没有。那些你。是啦即是尽量都喝一些。同埋有些就是电解质啊等等。即是那个。因为流汗即是除了水之外你身体很多的即物质都是淡了你可能要补充一下。那就是真的。
1: 都是的，
0: 系啦，大家小心啊！喺烈日当下运动。
2: 咁你嘅夏日运动 plan 又去点样咧？
0: 我而家首先咧，因为我都系约咗物理治疗，继续处理我嗰个伤膝中年嘅问题。
1: 系啊，系阿彪哥膝头哥顶亲啊！
0: 所以運動唔到。
1: 唔係好驚啲聽眾唔知要講講。係
0: 啊，好大件，好大件啫。
2: 係咩？個雙膝使唔使解清楚？佢個雙膝係邊個
0: 膝？膝頭哥係
1: 一個膝啫嘛，單膝啫嘛。
0: 傷咗個哇！大家利是。

0: 你自己講嘅傷失
1: 係傷咗個膝頭，
2: 哦，
1: 一個啫，哦，一個啫，就唔係話
0: 咗傷。
2: 哎呀，
1: 唔係話兩個，
2: 中文唔好，
0: 你食字寫得
1: 太吉利事，
2: 係
1: 一個
0: 講個題啦，瞓唔著諗太多，但係做一件事咧就可以 restart 個大腦。大家瞓唔著嘅時候會唔會即係鎖下綿羊嘅？其實
1: 我就唔會，我通常都係會開啲串流平台嗰啲 podcast 啦，
2: 咁咪更加瞓唔著。
1: 冇錯啦。有陣時得㗎，有陣時得。
0: 講翻先，綿羊同埋山羊咧，頭先咪講嘅，即係山羊其實係瘦啲嘅，即係瘦啲先睇唔到佢啲鬆泡泡嘅毛啊。咁然後就即係啲毛短啲，唔應該話瘦啲，睇落去瘦啲。
1: 係，
0: 因為啲綿羊可能睇咗毛之後都好瘦嘅。咁同埋個山羊隻角就係會即係兩邊都有角嘅，但係即係綿羊啲角係會打圈咁樣，即係轉咁樣咯。係，同埋會有最緊要係個下巴有須。
2: 哦，
0: 山羊是有須的，咁啊分到是山羊同埋綿羊啦。咁你數綿羊嘅時候，唔好數錯係山羊。但係數綿羊真係冇效，初時都試，越數越敏陣。
2: 你又係經過咗，你係經咗幾多次嘅試練之後，先得到呢個結果？
0: 兩次到，唔使好多次。
2: 多謝。
0: 即係綿羊搞唔掂。咁睇 podcast 聽 podcast 啦。咁啊
1: Ada 姐
0: ，Ada 姐咧
2: 冇啊，我同佢。即系命运搏斗咯，我就系瞓喺度，眯埋对眼，我睇你几时瞓得着。
0: 咁有啲人咧就话，如果你长期都有即系嗰个失眠啊，或者即系睡前你好多焦虑、好多不安、谂好多嘢咧，其中一个成日都提议噶嘛，做运动，
2: 嗯，
0: 系咪成日都咁讲噶嘛？
1: 吓，系即系要日间做多啲运动，
0: 日间做运动，
2: 哦，即系唔系瞓唔着就起身做运动，
0: 唔系临瞓前，即系你都要临瞓前嘅话，就大家都知啦，临瞓前如果你做，你个身体仲。即系精神咗，系嘛，做难啦。咁但系你日间嘅时候做运动，咁有啲人就话，咁系啦，咁我就做到去咧，令到自己差唔多要即系嗰个疲惫嘅状态系去到一个崩溃啊。
2: 哦，
0: 即系完全消耗晒嘅，系咪去到一种咁嘅状态？咁咧，呢一个研究咧就嚟自呢一个脑神经科学嘅一个论文咧，就讲到其实做运动去帮助入睡咧系啱嘅，但系当身体你耗尽咗。即係 exhaust 嘅話咧，其實咧就反而係無助於你入睡，同埋會令到你嗰個叫做心情咧更差嘅。咁個邏輯係乜嘢咧？咁佢就話咧，平時做運動咧，的確可以即係分泌可能係一啲多巴胺啦等等啦，咁去舒緩到啦，即係個情緒啦，同埋即係令到你開心啲啦。咁但係當你一個人咧，如果過度疲勞，呢一個咧，無論係即係身體嘅疲勞啦，定係精神嘅疲勞啦，佢會令到嗰、那個皮质醇咧会增加，
1: 系
0: 咁你嗰个中枢神经嗰个疲劳咧，反而系会令到你个焦虑感同埋一啲叫做抑郁嘅症状咧个风险咧会提高。咁所以嗰个正确嘅观念就系唔好以为系做到自己哇，即系完全又晒住啦，又咩挪威式训练啦，跟住又即系高强度到一个系会即系呕吐啊，会晕啊咁样，然后日间做完之后就谂住夜晚好啦，瞓好啲啊。其实反而可能系唔得嘅，即系你系要适中地去做一个运动，去令到你个大脑去说服。即係被說服啦，身體說服個大腦，你係需要休息。而如果係一個已經過度嘅話咧，其實個大腦咧就冇不被說服咯，即係佢已經係基本上就耗用咗佢嘅能量咁樣。
1: 又可以同個教練講唔使咁俾多早啊嘛，我瞓唔到，我瞓唔著嘅，真係好辛苦嘅。當我都試過有一啲好攰底下，你知道自己已經做完運動好攰，我需要休息，需要休息，需要休息，但你又眼光光，
2: 係啊，嗰樣嘢同卧過機其實一樣啊，即係話有陣時你冇聽過卧過機，即係你當你好肚餓，好肚餓，肚餓到已經唔肚餓啦，嚇咁嗰個就已經過咗個，其實唔代表你唔需要食嘢，而係你連個感覺都冇咗，
0: 係
2: 嚇，即係攰到一個點，你其實唔係話你一搭低就瞓著，而係反而仲辛苦啲咯。
0: 咁佢又提議，咁究竟咩叫適量咧？咁佢就中高強度就夠噶啦。咁中高強度即係點咧？佢就係30分鐘快跑啊，或者一啲重訓啦咁樣。咁HIIT 都係30分鐘就差唔多就可以打破到個焦慮循環。即係話，如果你話你焦慮或者情緒即係唔係咁好，即係你去跑步，唔好諗住係要跑太長時間，即係可能30多分鐘咁就 OK 啦。咁如果你係唔出街嘅，你屋企係嘛，即係可能深蹲20個咁，差唔多就係呢一個咁樣嘅份量啦。咁就能夠幫助到個大腦就 reset。
1: 系
0: 咁啊，重启咁个大脑，咁就进行一个即系恢复咁样咯。
1: 吓，前排我都同个朋友倾开偈咧，佢话佢系完咗 show 之后咧，佢都系会去做 gym 嘅。咁可能系讲紧夜晚11点，咁然之后佢会做2个钟头咁样嘅，仲系好 regular 嘅嗰位朋友。
2: 做到1点，
0: 佢2个钟头嗰个 routine 有啲咩？
1: 我諗佢都係好扯嗰啲人，即係見佢嗰個身形咁樣。咁、哦、我哇，你唔會瞓唔到？唔會喎、啊，瞓得好好，好羨慕佢。
0: 唔係你咪幾點瞓？但係
1: 佢應該都係好夜啦。你十一點做完嘢，
2: 你一點鐘先至做完先喎。
0: 即係咁，你瞓得好好，但係你個瞓係我原來朝頭早十點先瞓。
1: 係
0: 咁，即係嗰個都係另一個要處理嘅、嗯、即係生活規律嘅事情
2: 咯。唔係，同埋佢仲要，不過其實睇下佢係咩工作咯。即係如果佢咁中意翻工，其實佢冇可能達至到呢個效果，
1: 個人都係照做嘅，以佢性格，哇，好犀利！但好羨慕佢嗰個唔會影響睡眠嗰樣嘢。
0: 係，但係佢瞓幾多先？
1: 係呢、這個我又冇同佢誒。係、
0: 咯，我瞓好好㗎、嗯，每日瞓兩個鐘。
2: 係咯，
1: 再羨慕啲。
2: 其實冇得羨慕，有好多人都係咁嘅，即係我點樣都瞓得著㗎、啊，我幾嘈喺咩地方都瞓得著。
0: 會醒啫嘛。
1: 犀利，
0: 老咗，
2: 老咗又唔同
1: 咁計，唔使瞓咁多。
2: 好，時候11點先聽新聞報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打击围标的搜证有难度，要多次搜证才能够进行执法程序。商经局正与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竞委会主席翟绍棠早前说要增加资源打击围标。邱应华接受信报专访时说，视乎政府财政资源，如果有理有原因，局方会因应正常程序申请拨款。他提到，竞委会自2024年起先后展开五次搜查行动，今年已经就其中一宗楼宇维修合谋案件入禀审裁处，向20间公司及人士展开法律程序，涉及11个屋宇以及大厦大维修。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为参与的顾问及承建商制定严格预审名单，加强支援需要进行大厦维修工程的业主立案法团和业主。市建局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陈学峰表示，希望加强版招标妥可以强化背景审查工作，因为过往是单靠承办商提供资料，曾经出现几间公司属同一董事等情况不理想。陈学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加强版招标妥会加入刑事纪录调查，包括董事之间有没有相连关系，公司有没有涉及官司或欠债等。他相信这些资料不是由市民或市建局可以找到，要由不同政府部门协助收集。香港测量师学会楼宇维修工作组主席何巨业在同一节目表示，期望加强版招标妥可以解决现行问题，包括改进标书范本以及会否加深市建局的角色等。屯門公路近深井早上發生交通意外，一架 952P 號線往銅鑼灣方向的城巴駛至屯門公路往九龍方向近碧堤半島對開撞欄，初步大約10人受傷，部分人被碎片介傷，全部清醒。城巴發言人表示，已經即時暫停涉事車長駕駛職務。現場見到巴士左邊車頭玻璃損毀，另外車窗碎裂，意外中沒有人被困，多架消防車和救護車出動。城巴向受事故影響的乘客致意慰問，已經即時派員到現場和醫院跟進事件，會全力配合警方調查事故成因。英國首相貝安德公布內閣人選，何利安接替李允晴担任财相，外相就由文立斌出任，马曼廷留任内政大臣。李允晴在社交平台表示，衷心祝愿贝安德和他内阁一切顺利，会全力支持他们，并将继续尽自己的力量协助工党政府实现国家需要的变革。何里安上个月向时任首相司纪贤辞任国防大臣，他当时不满国防资金方案，表示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天气方面，越广阔低压槽

0: 恒生指数报25,008点，跌134点，总成交金额1,17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7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59点，升34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4仙4，升2仙4；阿里巴巴117蚊，升2毫；智普1,073蚊，升184.5；华虹宏力160蚊，升17.1；腾讯控股473.4，跌4.4；中芯国际74.25，升4.5；盈富基金25.5，跌8仙；长飞光纤光缆143.6，升2.6。XLE 南方海力士56.56，升3.98；恒生中国企业85.62，跌4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31，瑞士法郎9.673，澳元5.493，加元5.569，新西兰元4.596，欧元8.948。每百日元对港元4.8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29。日经平均指数报65,255点，升1,114点。港金报37,740蚊，升1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0.29美元，卖出4,04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马大桥咧，由于有道路工程，现时去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咁现时咧，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咧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果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大老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以及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方向来回。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三十二全新节目阵容，
2: 每晚七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0: 星期一看神州，
2: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0: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2: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0: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2: 星期六双城轮动。
0: 晚上七点半黄金时段，
2: 港台电视三十二
0: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3: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睡等》，第一位 Gareth T

0: 听佢现场演唱嘅时刻啊！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精灵一点，关注你嘅职业安全与健康。
3: 喂，师兄啊，车上面载住咁多货，行车嘅时候记住要保持安全车速啊！
4: 载住咁多货啊，我转弯同落车都会收慢啲，以免啲货会移位啊嘛。
3: 啊，师兄揸车咁稳阵，同你出车送货真系放心晒啦。
2: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冠军位置仍然由 Gareth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的第一位。刻意拣在5月20号推出，玻璃好可能是今年度华语歌的最佳示爱作品。早前 Gareth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不少乐迷梦回首次听。

0: 回忆可以是甜丝丝的，
1: 回忆可以是苦涩涩的，
2: 回忆也可以是浓墨重彩的、淡然无味的、实在的、抽象的、令人会心微笑的、令人不堪回首的。
3: 使唔使咁激动啊？
4: 要，因为人像透视，这世界变了疯狂，存在意义消失了，个个很忙。
3: 一讲回忆就鸡都唔断，
5: 回忆谅解备忘咯。
6: 早几日一路喺度睇呢个韩剧《铁拳教育》嘅时候咧，都会有啲内疚。
7: 一路睇你睇一阵啫嘛。
6: 唔係，我睇咗四集，
8: 四集
6: 都差唔多四個鐘啦，
8: 好耐啊，係啊，
6: 四個鐘。
7: 你行出行入，
8: 你
7: 又飛一下，點解咁？喺度聽啊，然後入嚟又睇翻啊，咁樣嘅。
6: 哦，係啊，
7: 加埋可能得十五分鐘。
8: 你肯定用 high speed 睇。
7: 咁咪咯？
6: 唔係，因為我睇到第四集咧，佢有啲情節都係話
7: 重複啦，
6: 有啲誤會嘅，即係嗰個你知佢哋有一個小組噶嘛，主角團
7: 係啊，
6: 咁有個女嘅叫做都係一個員工咁樣，咁佢就。誤會啊，男主角點解佢咁信嗰個阿 Sir 啊？個阿 Sir 擺明係即係佢蝦啲學生咁。咁當然嗰位男主角佢係只係扮融入嗰個阿 Sir。咁嗰段嘅劇情我就覺得呢個誤會使唔使寫啊？咁於是咧我就去咗做其他嘢。啊，你翻嚟搞掂喎！我
8: 咁你仲要睇啊？真係
6: 我先翻嚟睇。但係睇呢套劇嘅時候都會一路有啲心虛嘅，即係你都會諗翻自己中學嘅時候有冇做
8: 點樣對啲阿 Sir
6: 曳嘢
7: 啊？你唔係乖寶寶嚟嘅咩？
6: 我唔會帶頭嗰啲嘅，但係我諗緊自己
8: 人哋搞事，你又加入係嘛？
6: 我諗緊會唔會有啲起哄嘅場面，自己都會有，即係阿 Sir
8: 好似喺臨時演咁，係啦係啦，咁喺後邊指手畫腳嗰啲。
6: 哦 ，Miss 寫錯串錯字，即係嗰啲跟住你總會有啲時間係啲曳學生，
8: 係
6: 咁你又會一齊。有啲起哄嘅時候，咁都會有啲諗翻
8: 啊。
6: 細個會有啲我哋之前都有講過一啲比較惡啲嘅老師啦。咁我哋今集回憶錄就講呢個林善嘅老師。
8: 係嗱，其實咧，你頭先講嗰啲嘢咧，我哋真係唔夠膽嘅，即係我哋嗰個年代。
7: 係，
8: 你話邊夠膽 ？Miss 你寫錯字喎。Miss， 不如我哋正式可以上堂啦，我哋就嚟考试啦，即系冇呢啲对白，你边有呢啲对白？我睇嗰套咩铁拳系，即系你俾我睇啦。咁啊，嗰即系譬如佢有一集就即系好
7: 两集啫，你冇
8: 学生咁样去对待啲老师，真系天方夜谭嚟嘅。对于我哋嗰个年代嚟讲，
7: 个教书嘅时候就唔系天方夜谭啦。
8: 你啊，
7: 唔系对我吓，对我嘅同僚。
6: 系，
7: 因为嗰阵时咧，我教嗰间学校咧，啲学生都出名有性格嘅。
8: 你讲中学系咪啊？
7: 中学嚟嘅，嗰阵时啱啱本科毕业咧，有教咗一个学期嘅中学嘅。
6: 嗯，
7: 喺我入研究院之前咁样。咁嗰间中学咧，就每年暑假都请好多新嘅老师。
6: 啊，点解？
7: 啊，点解咧？咁又唔好谂啦，点解啦？咁嗰阵时咧，就所以因为佢请好多嘛，咁我好问先即系搵工嘅咁样。咁啊，都请我喎，咁啊，咁请我之后啦，我入到去啦，咁我就好明嗰个就系有阵时学生对于老师个

0: 眼緣咧係好重要嘅。
1: 學生對於老師嘅眼緣，
0: 即係你佢睇你順眼就順眼，睇唔順眼咧，好似搞唔掂啊！咁我同期咧，我記得我我哋嗰年好似請咗唔知五個定六個新老師嘅，你可以想象下。咁、咧就總之我記憶所及咧，我加埋我以內咧有三位男老師新嘅入去。咁咧，讀學生咧好快就已經 spot 到咧，係要蝦其中嗰兩個噶啦。
2: 嚇！
0: 即係三個
2: 嚇，
0: 我唔係一份子。
2: 竟然
0: 係啦，
2: 點解
0: 咧？竟然咧，你解釋下。
2: 冇，因為米哈比較文靜啲，即係飽讀詩書咁樣。
0: 咁先容易蝦
2: 嚇，
0: 即係你太過覺得淨係教書嗰啲咧，佢哋好似就係會蝦多啲咁、嗯。我就反而係嗰啲即係可能放學會同你打波啊，帶佢哋去遠啲足球場啊咁嗰啲嘅咁。咁、即係，但係佢都要侵你玩先得㗎。其實唔係你帶打波，係佢侵埋你打波啊。即係佢都要俾
2: 批准你。
0: 係啦，咁樣。咁佢哋蝦嗰啲老師咧，都蝦得幾厲害㗎。即係好多嘢玩㗎，我睇聽佢哋自己好似好炫耀喺度講翻咁樣，但係咁點玩法就唔講啦。總之就係上堂嘅時候好唔合作咁樣咯，咁樣即係令到啲老師好難教書啊。咁所以其實都真係變曬嗰個教學，有唔同學校啦，唔同嘅校風啦。
1: 即係好似嗰個鐵拳教育咁啦，又講翻。佢話上堂啦，而家正式開始，我冇帶書喎。嚇！咁啊，咁唔緊要啦，你去印俾我，即系叫个老师印本书俾佢咯。
0: 系，
1: 即系呢啲其实边有可能会喺我哋啲年代发生？
0: 唔系噶，睇陀威龙都系咁噶。
2: 陀威龙，
1: 周星驰系咪？
0: 系咯。
1: 哦，咁我哋嗰阵时就冇啦。
0: 但系讲翻真实情况，我哋读书时期咧，又真
1: 系都唔敢噶，
0: 真系唔敢嘅。
1: 点会咁啊？
0: 系啦，咁同埋即系老师佢有一种有啲好有威严嘅老师啦，嗰啲临线嘅老师会系边啲咧？通常真系新老师嘅。我其實想講係新老師，好多新老師咧都會有陣時唔知係嗰種性格啊，定係還是啊，即係
1: 咁佢新環境佢都係驚驚地
0: 啊。係啦，可能成長啦，你會覺得遇到老師一定係嗰個模樣，咁我自己做老師不如試下其他模樣啦。咁就會即係變咗，即係以前咧，你根本大部分老師都係嚴格噶啦，冇乜臨線老師噶。
1: 我學校嗰陣時咧，所有 miss 咧都差唔多係唔臨線嘅。但系咧，啲阿 Sir 咧，有啲教几廿年，即系唔系新老师啦。其实阿 Sir 系偏临线嘅。
0: 哦，系。
2: 咁你女校嘛？
1: 系啦，咁唔知系咪有乜影响咯？但系多数阿 Sir 都系好临好临嘅，即系咧，你同佢讲嘢嗱，我哋已经咁惊老师嘅学生啦。咁你同佢讲嘢咧，你都会即系有啲放肆啦，有啲整蛊我哋都未去到嘅，但系有阵时会即系哈哈霸霸，都会有少少嘅。
0: 系咩？例如咧，
2: 你听得出真系有。
1: 唔係有陣時會笑一下啲老師咯，即係衣著啊，即係呢啲已經係好大膽噶啦。但我想講就係嗰陣時有幾個老師咧，真係好慘。啲阿 Sir 咧係俾我哋有陣時有啲説話咧，佢都仲係笑笑口咁樣，即係冇反抗冇成嘅，即
2: 係
1: 好陰功噶。但係我哋唔算真係唔算人，我哋有陣時有幾句
0: 令到佢有少少係，我真係唔算
1: 有少少
0: 係，但係佢真係陰功。嗰啲我哋唔算人。哦 ，OK。我中意你呢个，
1: 即系我哋唔系嗰啲好坏嘅学生，但系有阵时喺一啲即系miss 嘅魔掌底下咧，去到阿 Sir 好咯，即系阿 Sir 就冇咁严厉。有阵时唔记得带书，我今日唔记得带，佢你知佢冇嘢，冇后果嘅。
0: 哦，
1: 但 miss 系一定有后果，
0: 系
1: 吓，咁所以有阵时就真系会虾啲。
0: 所以唔系你哋曳，系即系之前我 miss 太恶，咁我遇到
1: miss
0: 啊，最衰都系你 miss 你咁恶，搞到临线老师出现嘅时候，我哋咪释放下啦。
1: 系啦，系啦 ，miss 系普遍系恶。
2: 哇，咁嗰啲男老师咪好羡慕啲 miss 吓，佢哋带书啊，佢哋带书。
0: 我嗰阵时嗰间中学咧，到我读书嘅时候啊，嗰间中学咧有好得意嘅，就系我而家去谂翻转头咧，就系叫 miss 嗰啲啦，同埋 misses 嗰啲咧，都系恶嘅。
1: 系啊，
0: 但系叫阿太嗰啲咧就临线噶
2: 啦。O K，
1: 即系阿太咯。
0: 唔同中文同英文真系唔同。你叫 Mrs 嗰啲咧一定恶，叫阿太
1: 即系灭绝师太啊，乜乜
0: 唔系咩马太？我哋有个叫马太嘅，我开名都唔怕，真系好好人嘅。马太系好好人。
1: 你啲老师俾你开咗几个名噶啦？你留意翻。
0: 我全部尊敬嗱，我啲老师都知我尊敬佢哋嘅，所以冇所谓。即系好临线嘅。即系马太咧，系教中文嘅。
1: 点样临线化？
0: 佢咧，首先咧就系你见到个人咧，佢冇火气噶。佢点样你点样反应？冇交功课啦，然后即系啲衫着到 free fit 咧咁样啦。佢都系咧嗰个好和蔼嘅面孔，笑笑微笑咁样对住你噶。即系长期都系咁嘅状态嘅。然后教书嘅时候就好，即系个把声又好温柔啊。

0: 啊，教中文啊嘛，你谂下佢系咁讲，系咁读文章噶嘛，教中史啊，然后咧不断都系咁样，好好舒服嘅，即系我瞓得好好嘅，即系嗰种咧。好温柔嘅聲線咧，係好好嘅咁樣。
1: 有陣時咁樣係好定唔好，真係好難去界定嗬。即係你咪變咗啲學生咪就係、是、即係知道你
2: 放肆，
1: 係咯放肆或者佢哋真係唔守紀律。
0: 都係嗰陣時嘅學生咧，係當你個老師係咁嘅時候咧，你唔會太放肆。即係我哋唔會去濫用老師嘅温柔嘅。即係當老師係臨時，咁、你自己聽話啲啦。同埋啲我哋學校即係啲學生之間係會有平衡噶嘛。即係啲惡嘅學生，即係惡嘅同學啊，佢會擔當嗰個風紀嘅站噶嘛。哦、你唔好再瞓啦，馬太叫咗你唔好瞓啊，即係咁嗰啲啊。即係馬太自己唔使出聲話你噶啦、哦，會有啲執行紀律嘅同學會出現嘅咁、哦。即係嗰個臨線度咧，係有一次我真係親眼目睹嘅情況、就是，就係即係我諗我哋默完書啦，咁、然後應該馬太咧係捉到某個人出貓啦咁樣。咁、跟住就佢喺度等 lift 嘅時候，就同嗰個同學講：你頭先有冇做到一啲特別嘅事情？冇啊，咁
2: 吓，
0: 真系冇，冇就最好啦，因为我觉得好似有，
1: 咁啊完咗特别嘅事情，
0: 出猫咯，
2: 系
1: 有嘅出猫，出猫叫特别，
0: 系啦，即系冇讲呢个字，佢就系咁讲，你有冇做嗰啲特别嘢？
1: 哦，
0: 你觉得冇就唔紧要咯，咁但系我就觉得有嘅，咁、即系佢
1: 惊，
0: 佢会令到你下次唔好再做咯，即系个同学就要自己反省咯，咁、即系有啲临线嘅老师就系、是。佢嗰個性格啦，嗰、那個説話方式啦，教書方式係會令到你，唉唔好蝦佢啦，
1: 算吧，
0: 即係佢真係好臨時，你唔好蝦佢，即係你係要尊敬佢。咁、我覺得係有一種即係有一種教學嘅方式。
1: 係喂，呢、這個都會唔會係即係其實老師嘅招數之一嚟嘅咧？即係話譬如話，我都惡唔到啲學生都曳到咁啦、不如我 another way 啦，就係我盡量臨善啲啦。我好希望得到即係大家嘅。即係愛護啦，係我係好臨線噶、算啦算啦，好包容。咁即係用呢個方法，會唔會都係一個方法呢作為老師嘅你，
0: 嗱，對於男老師應該幫助不大，
1: 女老師應該 OK，
0: 可能好啲咯。我哋有另一個老師啦，咁呢個真係唔開名。咁咧佢咧就係佢長期都係好得意咁樣嘅。
2: 得意係咩意思？
0: 即係著衫啊，講嘢嘅方式啊，
2: 雞仔聲。
0: 以前咧咪會孭住個麥噶嘛，孭住個麥仔咁樣噶嘛。咁即係咧，佢咁佢又即係唔係好高咁樣啦。咁又咧就跳跳扎咁樣入到嚟，咁好得意嘅。咁佢臨線嘅。咁但係你要配合咁樣先得㗎，即係你整個 package 啊，得意。
1: 可愛，
0: 可愛，然後講嘢又好風趣，然後又教英文咁，你所有嘢加埋曬一齊咧，你就好似可以做到。
1: 我想問一下咧，譬如話你邊一科成績好 average 啦，會唔會係越惡嗰科嘅老師你成績越好噶？有冇咁樣嘅諗法啦？
2: 未必噶、
1: 未必係嘛？我嗰陣時咧就係、我有老師成日針對我噶。即係佢咧，
0: 中文科嘛？你話
1: 係啦，人哋喐咧，我人哋喐啫喎，鬧我嘅喂。即系你明唔明啊？
2: 摆明系你杜文慧
1: 系咯，即系都系
0: 万有引力，
1: 话你
0: 就系因为你
1: 咁，然后咧你就我又真系会觉得好啊，你咪话我咯，我就即系要好俾你睇咁样，即系咁，于是我个科就考得好好咯，即系佢教我嘅科目都考得好好。
0: 咁但系临线嗰啲嘢就麻麻地啦。
1: 我反而系嗰啲嚟嘅。你明唔明啊？所以我就问下你哋咯，即系会唔会有啲老师特别 harshing 嘅闹嘅？
0: 你呢个出炉贴，
1: 或者
0: 系要严厉到你先得嘅。
1: 好中意个名。咁咧，譬如话有啲临线嘅老师，系咪真系喺教学方面能够即系做得到一个点讲啊？
0: 嗱，我又觉得又冇乜喺我同埋我嘅同学之间，我又唔觉得呢个倾向嘅。
1: 哦，
0: 系啊，即系我觉得真系两套唔同嘅方式，但我觉得系要啱人用咯。即系你出到嚟。神高塵大，然後教緊即係一啲叫做理工科咁先算啦。你好臨線嗰啲咧，真係唔係好夾嗰個氣場嘅咧。有啲科目、我本身我又充滿偏見嘅，我有一個講法，但係我覺得係有啲科目係夾到嗰啲氣場。數學科嗰啲唔可以太臨線嘅喎，數學科係都係要惡惡地先搞得掂嘅。佢俾你做數噶嘛，俾你操數噶嘛，即係你明唔明白？即係體育科啊，
1: 咁樣嘢都逼㗎。你中文逼你做 pass paper， 樣嘢都可以逼㗎。
0: 唔係咁，中文啊、中史啊、歷史嗰啲咧，佢係要即係不斷講嘢噶嘛，即係佢要潛移默化咁樣咧。你嗰温柔通係好似好啲，
1: 但
0: 完全冇道理嘅，完全係一個歪理嚟嘅。以上嗰啲，
2: 我就比較中意啲咧。我覺得真係要講氣場嘅，唔一定係佢惡定係臨時，因為咧我記得我中午嘅時候都試過。你唔知點解好想討好一個老師，
1: 點解？

0: 系啊，
1: 我好想喺佢嗰科度，我要得到佢嘅赞赏。
2: 佢系讨好型人格嚟噶嘛？
0: 系咩？
1: 但
0: 系
1: 都好少嘅，但系
0: 我真系唔够、啊。
1: 就唯独系好少数嘅老师系
2: 搞错，佢系咁氹你噶咯。
0: 吓我真系唔够。
2: 真系唔够。
1: 唔系氹啊，正常。
0: 冇正常发挥。
1: 因为嗰个老师都系啲啱啱毕业嘅，但系唔知点解佢系好 chill 嗰啲嚟嘅，即系佢又唔会好恶。
0: 我可唔可以问下系男老师
1: 嚟？男老师。咁同埋又好似大家会，你觉得唔知个气场，你会觉得好夹。
0: 你好想即系令到表现好啲喺佢面
1: 前。跟住嗰阵时，我数学又入咗保底班，咁佢就教保底嗰啲笑咩？
0: 咩叫保底班啊？
2: 即系拔尖同保底啊嘛，即系你差啲咪
0: 差
2: 嗰差啲就帮你救咯。
1: 咁但系咧入咗保底班，我又好开心。
0: 嗰阵时冇呢啲嘢，
1: 因为咧我系又喺保底班度又 OK 啲成绩，咁跟住又觉得
0: 保底班堪称最好嗰、那个。
1: 咁又觉得啊，成件事好
2: 会唔会惊俾人攞走、哎、你保底最好，你唔使保啦咁。
1: 系啊，去翻拔尖嗰度，
0: 拔尖
2: 唔系中间啊，中间嗰阵未。
0: 喂，由保底直升去直接去到
2: 中
0: 间，
2: 冇人理嗰啲啊，
0: 有啲难。
1: 但系你好想同个老师 friend， 咁你就会好想喺个科度用力表现。哦、我有试过呢个感觉。
2: 唔系，我觉得林善嘅老师咧，虽然讲话好似即系好温柔系嘛，个、个存在感低啲，但系我成日都觉得咧，每个老师咧，佢总有一样嘢咧系会有同学欣赏佢。
1: 嗯，
2: 咁你嗰个尊重感就会出现。
1: 系，
2: 即系咧，我记得我啲林善嘅老师咧，例如有一个系又系教历史嘅咁样，佢其实咧就讲书就真系麻麻地，都真系好沉闷，同埋都真系嗰把声线咧，佢冇抑扬顿挫噶，即系所有嘢系平咁去。但系佢手字好靓嘅。
0: 哦，
2: 即系以前咧教中史咧，佢唔系教书噶嘛，佢一嚟就喺黑板度写文章噶嘛，写下成个历史出嚟噶嘛，全堂都系写嘅啫。但系手字真系好靓喎，
0: 启发咗你啦。
2: 咁然后你就会啊，都几好咁样，即系你又会睇下咁。我有另一个老师仲劲，数学老师，佢堪称唔系好教书，即系我哋学校好劲嘅，即系其实我哋自己会睇书嘅，唔使老师唔使教得太多。但系佢系画一个好圆嘅圆形喺个黑板上面。
0: 哇，呢啲劲
1: 犀利，
2: 系啊，每个学期都系表演呢样嘢，
0: 系好嘢，用圆规啊嘛，
2: 唔系啊，用个手就咁，
1: 犀利，
0: 劲啊，
2: 一个圆形，
0: 好嘢，
2: 佢冇其他嘢教，
1: 个肩关节几好，冇五十，
0: 好嘢，好嘢，好。咁啊，讲到呢度，听翻首歌啦。咁其实即系讲老师嘅歌咧，其实唔多啊。喺印象中细个嘅时候听过呢一首歌。当中的歌词可以大家听一下，这首歌叫做《梁思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屯门公路近深井早上发生交通意外，一架952P 号线往铜锣湾方向的城巴驶至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碧堤半岛对开撞栏，有10人受伤，包括一男九女，部分人被碎片介伤，全部伤者清醒，送往仁济医院治理。城巴发言人表示，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現場見到巴士左邊車頭玻璃損毀，車門扭曲變形，車窗碎裂，車廂內佈滿玻璃碎片，多架消防車和救護車出動。城巴向受事故影響的乘客致以慰問，說已經即時派員到現場和醫院跟進事件，會全力配合警方調查事故成因。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打击围标的搜证有难度，需要多次搜证才能够进行执法程序。商经局正与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竞委会主席翟绍棠早前说要增加资源打击围标。邱应华接受信报专访时说，视乎政府财政资源，如果有理有原因，局方会因应正常程序申请拨款。他提到竞委会自2024年起先后展开五次搜查行动，今年已经就其中一宗楼宇维修合谋案件入品审裁处，向20间公司及人士展开法律程序，涉及11个屋宇以及大厦大维修。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市建局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希望加强版招标妥可以强化背景审查工作，又认为市建局可以按他们收集到的资料评出一至两间承建商让业主选择，以减低其他公司干预业主的决定。香港测量师学会楼宇维修工作组主席何巨业关注长远市建局的定位，社会可以讨论日后是否需要将有关工作交由一个独立维修局去处理。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08点，跌34点，总成交金额1,42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819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4点，升463点。部分港股的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3元，升8.2元；阿里巴巴118.7元，升1.9元；智谱1,126元，升235.5元；华虹宏力166.2元，升23.3元；中芯国际75.7元，升5.95元；盈富基金25.6元，升2仙；腾讯控股475.2元，跌2.6元。XLE 南方海力士57.96元，升5.38元；长飞光纤光缆144元，升3元；恒生中国企业85.94元，跌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52，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8，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 日经平均指数报65,685点，升1,544点。港金报37,740蚊，升1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4.54美元，卖出4,044.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噶，就是出九龙方向桥面的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了。咁现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都已经开放了俾车辆使用噶啦。另外筲箕湾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去北角方向跟住新城街的慢线系已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大老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经隧道区、管制区、主干道和快速公路的时候，驾驶者要留意架空又或者路旁的行车线信号，掌握最新路况并采取相应行动。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呢幾次咧回憶錄咧，我哋講翻啲老師啦，無論即係好惡嘅老師或者係臨線嘅老師咧，其實自己諗翻起自己啲老師，以前教過好深刻印象啊。可能老師教一屆一屆學生，教好多學生咁樣。咁但係我哋咧，其實對於每一位老師咧，真係教過啲印象好深刻。
1: 係、
0: 即係你而家問起我咁多十年，我眯埋對眼，我都仲記得嗰啲老師啦，佢哋講嘢啦，佢聲音係點樣啦咁。有一啲係真係好有心教好我哋嘅，即係嗰啲係好深刻
1: 嘅，好多都係好好嘅。同埋即係正如我哋上次講樂老師咧，即係樂老師咁裏邊咧又未必係樂嘅，即係樂老師有陣時咧裏邊反而係啦，
0: 個
1: 底咧其實又幾温柔嘅。臨線老師又調翻轉，有啲臨線老師個面好似好臨線，但你唔好激嬲佢，或者唔好踩到嗰啲紅線，即係咧嗰啲底線一被接觸到咧，佢就可以好大件事。
0: 係咁，我哋嗰次咧，即係因為阿 King Sir 追思會啊嘛，咁我哋一班朋友咁喺個追思會度，咁好多人都參與即係當中啊咁樣，咁裏邊有好多唔同嘅朋友去分享同阿 King Sir 點滴。
1: King Sir 算係臨線係咪
0: ？King Sir 咧我諗你未係佢學，你冇係佢學生咧，你可能都一致覺得好好先生，好臨線啦，佢好即係好好 friendly 啊，成日笑眯眯。咁样系嘛，即系可能一般大家见到好容易相处啊咁样。但系即系如果你系学生，我谂经常好严厉嘅，即系有佢好严厉一面，好 discipline， 即系佢属嘅教学啊或者咩，佢系好我估计佢都系一个好严厉嘅老师，因为我虽然我都冇唔系佢学生，咁但系听好多真系咁同我自己同都同合作过，譬如我同佢一齐做戏嘅时候咧，佢好 humble 噶，即系佢喂希腾，我哋再练下，其实你
2: 系
0: 想我再练下啫，即系我。我心谂，即系好唔掂咁，但系佢会陪你，喂，再练下，即系一般嘅 call time， 佢再要 extra 啲 call time， 再同你继续练咁样，咁好认真，但系佢唔会话好严厉，即系佢你一试下，再
1: 说法上唔
0: 系
1: 好严厉，
0: 系啦，咁样眯嘴笑咁样，咁大家好愉快嘅相处咁样咯，咁但系其实佢我谂佢教学嘅时候，佢好严厉，好大家都惊嘅，因为当佢。啲人聽到話，哇 ，King Sir 好嬲啊！咁大家都經常嬲啊，咁樣咁就好驚咁樣。咁當中阿陳錦權老師咧都分享咗一個點滴啦。咁嗰陣時喺醫藝學院咁通常即係都會有幾個老師帶一班學生去唔同嘅地方嗰度去做一啲交流遊學咁樣。咁佢哋有一次去到俄羅斯咁遊學咁。咁咧就一齊去一個即係類似啲羅馬場嗰啲咁樣嘅 theatre 嗰度，就睇一套劇，就是、全俄羅斯語。咁、然後仲要冇乜 action 嘅，即係冇乜一啲動作畫面嘅場面，真係齋講彩度。咁你齋講，其實當你唔識俄文咧，又冇字幕嘅時候咧，其實你係完全唔知佢講緊啲乜嘢。咁啲學生個坐喺度啦，咁唯獨是阿陳錦權老師啦，咁同埋另外一位老師，然後帶埋幾位學生咧，就喂好悶喎、咁不如我哋走啦。咁我哋出去 shopping， 咁然后咧我哋睇下几时完，咁差唔多完我哋翻嚟咪得咯。咁于是佢就走去问嗰啲人，喂几点钟完啊？咁门口有个人就话俾佢听，听咁样，听。咁佢就喂嗱十点二完啦，十点十分完，咁我哋十点前翻到嚟咪得咯，咁样。咁佢好啊嘛，咁有几个学生就同埋老师就走咗出嚟，咁啊 King Sir 继续带另外啲学生喺度睇啦。咁好啦，咁佢听翻十点钟翻到嚟，咦冇晒人嘅，啲人走晒嘅，咁原来咧系10 to 10、即系9:50，咁、所有人都上晒架巴士度，咁佢哋死啦，咁佢就跑去嗰架巴士度啦，咁啊目睹咧，经常喺架巴士里边喺个玻璃度见到佢哋喺影院跑过嚟啦，
2: 嗰个电影感
0: 吓，嗰一刻咧，经常就同个司机讲开车。即系佢一部跑，佢哋即刻开车咁样，好嬲。
1: 其实可能系即系其实上咗车好耐噶咯。
0: 系啦，等翻嚟先，
1: 你一定要见到，
0: 系啦，跟住开车，咁啊，即系全部咧就一路追车尾咯。咁佢就好彩，

0: 就是仲有啲零錢咁樣，就大家可以夾出嚟就坐的士咁樣就翻到酒店咯。咁跟住翻到酒店，當然係迎來就係鬧得好緊要啦。
1: 負荊請罪，
0: 即係因為你嚟做咩
2: 學習
0: shopping
2: 學習，
1: 同埋嗰陣時已經係老師啦，係嘛？
0: 系
1: 真系，
0: 仲有老师学习，即
1: 系
0: 其实真
1: 系
0: 好嬲嘅，
1: 真系嬲啊！
0: 咁我就喺度谂啊，哇！咁你都够胆嘅啫，好嘢喎！
1: 搞噶咁
2: 样，但系有冇啲老师咧，系佢哋去到一个年纪，你会觉得佢，诶、哎，佢以前好恶噶，
0: 淋咗系嘛？
2: 而家收咗课，
0: 啊，都有可能
1: 系毕咗业咪系咯，
2: 系
1: 毕咗业之后啲老师样同唔同晒，
2: 唔同一样。
0: 我咁梗系啦，佢咪教你啦，
1: 真系，即系唔同晒，淋前晒，个个都淋前晒，
0: 即刻好街，
1: 系啊，即系
0: 好笑容，
1: 即系唔系去拜年啦，食饭啦，好开心
2: 嘅、
1: 哦。
2: 我中一咧嘅时候咧，都有一个好印象深刻嘅教英文嘅老师，咁佢咧都有翻一定嘅年资噶啦，佢应该系差唔多退休嗰啲年龄嚟，咁啊教中一、哦、英文，咁、哦、我哋大家成班咧都系好记得。他教过一个英文字，就是这个 pizza。 他说 pizza 不是读 pizza、
1: 哦、
2: 是要读 pizza。 我这个要问回萧叔叔了，跟着他经常不停跟我们说是要读 pizza 的，你们知不知道、哦、我们中一整班当然是笑他了，哈哈，怎么会读 pizza？ 还有呢，他因为我们很吵的，即每一堂都是他有他讲，我们有我们讲，这样
1: 好曳啊，你真
2: 是。其实是只是他的，即係淨係佢啲同
1: 學，即係唔關你事，
2: 係會嘈到嘈到咁嘅。
0: 係，
2: 但我係有份嘅。咁跟住咧，佢會擲名嘅，即係話邊個啊？譚永彪，你又講嘢咧，佢會喺黑板度有個區域，係有個懲罰區咁樣。咁、嗯、就會畫，佢係會畫個政治嘅，喺你個學號隔離畫個政治。
0: 咁、哦、即係一畫一動一畫，即係睇你幾多次咁樣。
2: 就數咁樣。咁跟住咧，有啲特別曳嗰啲咧，佢係你寫咗三個政治啦。你啊，再嘈啊，好，再加多畫。再加多话，
1: 咁加到几多先有任何嘅后果咧？
2: 其实佢有啲好轻强，
0: 其实一路都系冇后果。
2: 系啦，好轻强，嗰啲情
1: 当草嘢嘅啫。
2: 咁佢又系咁画，咁佢又完全唔惊。但系嗰位老师咧，佢可能真系佢都，我谂佢当然佢教学经验都好丰富，佢又唔会话好嬲，好咩咁样。
0: 唔系因为啲小学生咧，其实你咁样话佢眼镜噶，哇死咯，有三个政治点？但系去中学其实
2: 系啊，
0: 系真系冇需要惊。
1: 唔系，所以咧小学嘅时候。大部分老師都臨線嘅，
2: 嗯，
0: 唔係小學都惡噶，
1: 係咩？我小學唔係喎，我小學得個訓導老師係惡啲嘅，
2: 都有啲係
1: 中學就開始嚟啦，
0: 咁點啊？
2: 冇啊，就係一個變成咗一個愉快嘅回憶，
0: 就係個政治好開心啊
2: ！Pizza 係到 Pizza，
0: 哦 Pizza， 依個問翻小叔叔啊，好冇？
2: 係不過咧，我都有有新老師係嘗試扮惡嘅，因為你知。扮恶嘅，其实你会睇得出佢系扮恶噶嘛？咁、哦、我记得有一次系入职，我谂两三年到嘅一个算系新老师，咁佢入嚟监考，咁佢就想建立嗰个威严，就叫大家收埋啲嘢喺凳底，咁点知佢好恶咁样讲，佢就话全部将书包收埋喺地底。咁我哋成班就点样地底啊？
0: 好
2: 紧
0: 张，好紧张佢，佢自己都唔系咁惯讲呢啲嘢。
2: 想扮恶咧，咁大家又知道你系咯，反而其实系瞪佢觉得尴尬嘅嗰、那个场面。
0: 系
2: 系，真
0: 系好惨。
1: 当你曳过佢嘅时候就系咁噶啦。即系我成日都谂嘅，其实老师扮恶咧，又唔系靠把声线个大细啊，声浪啊，
0: 靠咩咧？
1: 我就想问清楚咯，即系我喺度回想嘅时候，其实啊，当我哋觉得个老师恶嘅时候，其实佢系边一度令我觉得佢恶嘅咧？系佢唔讲
0: 罚你咯，
1: 罚啊，
0: 系、嗯、啊，
1: 哦，
0: 即系后果嘛，即系譬如你好恶咁啊，我写政治啊嗱，我写三个政治冇用噶，
1: 系咯，
0: 我写十个政治冇用，但系个后果系咩啦？即系譬如个后果系，喂，原来你真系要见家长，原来真系入去见校长、
2: 哦，
0: 或者你要去教研室见我，或者好多嘢，你嗰个后果系。令到你驚
1: 啊！但我又，但因為我喺度諗嘅時候，佢所謂好惡嗰啲老師咧，又唔覺得佢記好多缺點啊，
2: 嗯、
1: 做好多即
0: 係、哦，即係冇乜後果係嘛？
1: 冇乜好大嘅事情，但係即係總之有個威嚴係會出現。
0: 哦，
1: 即係威嚴有陣時候有啲嘢嚇，即係同演戲一樣，就係、是、你嗰氣場咧，唔知點散發出嚟嘅、
0: 嗯。
1: 即係佢未必係靠嗰個要記你缺點啊。總之佢下嚟，佢都冇大聲。
0: 係啊，
1: 你就靜噶啦。
0: 係啊，
1: 即係有啲老師就係咁樣。臨線嗰啲就調翻轉嘅。
0: 係，
1: 佢好大聲啦，佢講好多啦，好尖啦把聲啦，你依然覺得。唔搞笑
0: 嘅，唔系嘅，我谂睇下真系咩时代或者咩学生啊。譬如我以前有一个老师就系行入嚟，跟住咧嘈啊嘛，有一粒声啫，有人嘈紧啊嘛，佢行翻出去，
1: 哦，
0: 你已经惊啦， 死啦！呢次死梗啦！佢行翻出去，
2: 咁好爽啊！
0: 系嘛？即系你曳嘅学生，你做好嘢，唔使上堂啊咁。但系乖嘅学生系会惊
1: 啊！呢个咧，唔知系咪嗰排嗰啲教师组里边流行嘅方法嚟咧？
0: 哦、
1: 嗯，我都试过
2: 行出去，
1: 走咗啊！
0: 走咗系啊，走咗好惊噶。
1: 跟住啲同学之间就有讨论，咁点啊？
0: 去
1: 班长，你嗌翻老师上嚟啦，即系咁样。
0: 系，因为你系好惊嘅，即系你诶，你唔系话嗱，譬如而家我谂，
1: 而家唔得啦，
0: 绝大部分都，咪唔上咯。
1: 而家可能系拍低老师而家几点嗱，咁、哦、我上堂，
0: 佢就走咗
1: 喺度，即系缺席啦，即系偷懒。
0: 我哋就嚟考试吓，佢咁样系嘛？
1: 希望唔系咁，
0: 希望唔系咁。但我哋以前系真系惊，佢行出去，哇死，行翻转就死啦，呢次死，点算啊？
1: 好惊噶嗰阵时真系，就所以老师嗰种。威严有阵时都真系
0: 系啊，佢唔使做咩噶，
1: 系
0: 佢行嚟望一望，行咗出去你已经惊啦。
2: 系我反而系有类嘅老师咧，佢真系唔使点理嗰个秩序嘅。咁当然都同系因为教我哋嗰阵时都系接近临近公开考试嘅时间，咁、
1: 哦、
2: 大家可能会乖啲啦。咁有啲老师咧，佢特登好有心机整嗰啲 notes 咧，其实系好似坊间嗰啲补习嗰啲，即系好考好考试
0: 重点咁样，
2: 好多考试嘅重点。咁嗰啲老师嗰啲堂咧系完全唔使理嗰个秩序嘅，大家一上堂，喂，快啲抄呢个有用，因为大家觉得上你堂。就好似出去嗰啲補習名師嗰咁有用嘅嗰啲考試技巧咧、我覺得呢類嘅老師咧，佢係好知道啲學生，我知你呢排都係緊張成績噶啦，咁佢真係俾到一啲相關嘅嘢你咁樣。
1: 你嗰陣時咧、公開試前嗰個暑假咧、即係嗰幾個公開試啦。嗰啲暑假咧，使唔使補課噶？
2: 有啲老師係出名係會。都系会系咁叫你翻嚟，
1: 系啊
2: ，pass paper。
1: 我嗰阵时咧系夏天冇暑假放嘅，基本上有几个老师咧系不断补课，而且嗰啲补课咧系全日嘅、
0: 哦，
1: 即系你平时咧。你平時你都係，
0: 但係人人都要定話係報
1: 全部
0: 啲補底嗰啲先，
1: 唔係全部全班嘅，即係你經濟科咁樣啦。嗰時經濟科嘛，咁啊鄧太咧係補好好多嘅，即係咧每日係講緊成個上晝，然後 lunch 跟住下晝咁樣。你平時翻學都係兩個鐘頭一個鐘頭一科嘅啫嘛，佢全日咯。咁你夏天係補，跟住咧就會發覺其實嗰、那個有陣時嗰個老師佢都係臨線老師嚟嘅、但係我哋唔會對佢有任何嘅即係咁去即係曳。等等，因為你有陣時感覺到個老師真係好勤力喎，
0: 係，
1: 即係嗰啲真係額外噶
0: 嘛，
1: 係啊，佢都可以放假噶嘛，佢做乜要同我哋補課先得㗎？即係你有陣時感受到學生感受到老師嗰種努力咧，你自自然就會乖咯，即係就無論佢臨線定係惡都係咁。
0: 唔係嗰陣時啲老師當佢 offer 話喂你使唔使再即係額外幫你即係再
1: 補習？
0: 再教下你啊咁樣，其實我哋聽到呢對都驚嘅，我哋就唔使唔使，我自己會温噶啦咁樣，咁即係你唔想令到老師可以做多咗嘢，然後你就自己識得發奮噶啦嘛。其實一句説話，你知道個老師咁努力，咁你冇理由自己唔努力噶嘛。你唔得係因為你唔努力，唔係因為老師教得唔夠啊嘛。咁所以嗰陣時我哋係即係有好多自己會自律，因為驚咯。
2: 啊，同埋我都聽過有一句説話嘅，因為有一個老師咧，咁佢都會。當然同其他學校嘅老師有交流嘅，即係佢哋嗰班嘅點樣？咁佢咧就將我哋呢班咧嘅所謂醜事同咗隔離嘅學校。
1: 你班咩啊？
0: 醜事？
2: 化學嘅，佢係教化學嘅，咁就同其他教其他學校嘅老師佢哋
0: 分享。
2: 咁就話咧，我哋呢班啊，連一個好基本嘅嗰個化學嘅公式佢都唔識啊，咁樣。咁、我哋成班就好驚啊！我哋啲嘢揚咗俾其他學校知
1: 道，你有羞恥心嘅咩？
2: 係啊，嗰下就有啲羞恥心。哎呀，人哋 Band One 名校呢、這個好基本嘅，全班冇可能有人唔識嘅，呢班咁多人唔識嘅咁樣。但你會 feel 到佢真係著緊你啲成績咯，即係話係人。然之後攞其他學校嚟比咧，係、都會有少少嘅鬥心會出咗嚟。
0: 原來有啲招咁嘅喎，
1: 即係用
2: 有冇用啊？
1: 我唔知咧，我就
0: 冇用。
1: 唔係
2: 人哋隔離學校，
1: 我係嗰啲好老人家噶嘛，家丑不出外傳，
0: 係咯，
1: 即係自己閂埋房門。
0: 唔係就係
1: 後面班衰仔就算噶啦。
0: 好，咁我哋即係講到呢度啦，咁啊轉個頭即係我哋係啦。差唔多咯，啲老師
2: 講
1: 啊，老師唔係啊，大把慢慢講，
0: 仲有
1: 開住幾集噶嘛。
0: OK OK，
3: 一人一個情緒小錦囊，可愛可愛 ，Jo 知音甜品。
1: 今日开节目同大家介绍咗一本书啦，吓《猫是最好的人生教练》呢本书里边嘅古仔啦。咁里边都真系有好多，我喺度睇嘅时候，喺度读嘅时候，因为佢系畅销书嚟嘅，即系我见喺唔同嘅书店啊，都系即系个十大里边，咁好多人都睇紧，因为即系猫系一个神奇嘅动物嚟嘅，即系好多人见到就已经抵挡唔住佢嘅嗰种吸引力咁样。咁本书里边都系讲呢样嘢，就系、是、啊，其实猫系好得意嘅。咁佢有一段咧就觉得都几有趣，佢就将猫同狗去做一个比较。佢就话咧嗱咁。貓同埋狗都係寵物啦，咁都係人類俾嘢食佢，俾一個叫做安居嘅係啦地方佢，咁照顧佢咁。咁狗就會覺得哇，你俾所有嘢我，你又俾嘢食我啦，又照顧我啦，又俾阿姐頭我啦，又陪我玩啦，咁你一定係我嘅神啦咁樣。即係狗就係呢個邏輯嘅，貓都係咁樣嘅。貓就係你俾嘢食我，你俾阿姐頭我，你管曬所有嘢咯，咁我一定係神啦，
2: 供奉我。
1: 佢就係話嗰樣嘢就係其實佢面對緊嘅事情，佢接收到嘅嘢係一樣嘅。即都系有个人照顾晒所有嘢咯，但系狗就会觉得对方系嗰个高高在上嘅，
0: 即系你俾嘢我食我就系你系我主人，
1: 系啦
0: 咁样。
1: 咁但系调翻转就系、是、猫其实都系接受紧同样嘢，但系猫就会觉得我系个主人，
0: 哦、
1: 因为我所以好重要咯咁。咁佢就话当人即系、就是、你面对住，当你觉得好心力交瘁，觉得成日都好似好多。內耗啊，覺得好似欠咗個世界嘅時候咧，其實你可能要學下貓啊，即係唔係你奉承或者討好其他人咧，就等於你過緊一個好嘅生活。其實調翻轉就係、是，即係大家互動，其實你可以多啲自愛。佢想講嘅就係貓係好識自愛嘅，佢好識自己去錫自己，而佢錫自己會令到其他人都錫佢。即係佢講另一個例子就係、是，佢話貓咧，你去到個地方，佢唔理你噶，佢起身嘅時候。佢唔好似我哋咁見到鬧鐘，一起身之後就誒睇下有冇信息啊，有冇揸人嘢啊，要去即刻覆人哋啲 message。佢唔係咁噶，貓係點啊？擘大隻眼係嘛，先觀察下啊，幾好啊，咪慢慢起身，伸個懶腰，啊，然後開始幫自己舐下毛。即係整理自己，咁佢唔使出街出去整理自己啊！佢係我就係要整理自己咯，我就係要乾乾淨淨咯。咁由佢去到地方，去到空間裏邊就係、是、佢一定係揾自己最舒服嘅地方嘅。佢唔理嗰個係你嘅鍵盤，係、你做緊嘅嘢，或者你坐開張凳，佢唔理你噶。佢就係揾自己嗰個最舒服、自己嗰個最安全嘅地方。所以貓係覺得好自在嘅。佢話咁，咁而人當然你未必可以去到貓咁樣嘅級數啦。但係你學習貓嘅嗰種。自己錫自己多啲，係嘛？去揾你自己覺得舒適嘅地方，去令到即係自己自在咁生活咯。咁佢就咁去學到咯。咁但係我就諗，咁貓揾到主人啊嘛，
0: 揾唔到啲點啊？
1: 咁我哋點？
0: 主人會唔會走先？
1: 呢度揾個主人，
0: 係啊，
1: 日日去幫我開罐罐，係
0: 咪係咯？係啊，即係呢個有啲難度。即係話咧，其實譬如米哈咁啊，即係阿彪，你唔好當米哈係主人
2: 嚇，
0: 你要當咧你自己。控制曬大局，
2: 我坐喺佢 keyboard 度，
0: 系啦，坐喺佢 keyboard 度。
1: 佢系編導嚟嘅，講啲咩？
0: 呢出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2: 生日快樂。

0: 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邱应华接受报章访问，话正同竞争事务委员会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只要有理有原因，将为落实工作争取资源。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市建局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希望加强版招标妥可以强化背景审查工作。一连七日的书展今日下午五点结束，不少书商在最后一日减价促销。新闻的详细内容，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接受报章访问时说，正与竞争事务委员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形容只要有理有原因，将为落实工作争取资源。邱应华又说，任内在招商引资和进出口贸易做到些成绩，但不会为自己表现评分，将交由大众评价。仇志荣报道。
2: 大埔宏福苑大火揭示楼宇大维修涉及的围标问题，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接受信报访问，指打击围标的搜证有难度，需要多次搜证才能够进行执法程序，正同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有待独立委员会完成报告后再跟进，形容只要有理有原因，将为落实相关工作争取资源。他提到竞委会由2024年起先后展开五次搜查行动，今年已经就其中一宗楼宇维修合谋案件入禀审裁处，向20间公司及人士展开法律程序，涉及11个楼宇同大厦嘅大维修。另外，预缴式消费设法定冷静期正展开咨询，首阶段计划规管美容及健身服务。邱应华指出，过往有90%预缴式消费投诉嚟自健身及美容行业，强调规管会平衡双方利益，业界唔会因新例造成亏损。至于几时会作检视，暂时未考虑，要视乎实际需要。对于邮政署营运基金连续8年亏损，邱应华形容邮递量跌幅不可想象，由内地转口香港的邮件减少80%，未来会探讨公私营合作或者私有化等新营运模式，精简架构等，期望明年内有初步研究方案。回顾近年招商引资工作，邱应华话不会为自己的表现评分，将交给大众评价，但任内在招商引资及进出口贸易做到啲成绩，驻港外国企业数目持续增长，去年达到11000多间，按年上升超过10%，反映外企睇到香港嘅商机。政府亦都会积极开拓中东、中亚、东盟等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稳步发展嘅新兴市场。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方面，就有200间内地企业来港成立公司准备出海。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市建局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希望加强版招标妥可以强化背景审查工作，又认为市建局可以按其收集到的资料评出1至2间承建商给业主选择，以减低其他公司干预业主的决定。香港测量师学会楼宇维修工作组主席何巨业关注长远市建局的定位，社会可以讨论日后是否需要将有关工作交由一个独立维修局去处理。任顺希报道。
3: 发展局联同市建局计划在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强化对业主立案法团和业主聘请顾问和承建商进行大厦维修工程的支援。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包括制定更严谨的顾问和承建商预审名单。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日前说，已经密锣紧鼓进行最后的功夫。市建局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期望可以强化背景审查工作，因为过往是单靠承建商提供资料，曾经出现几间公司属同一董事等情况不理想。陈学峰说，在制定出预审名单之后，可以考虑由市建局

0: 行，社会可以讨论。
1: 政府的参与比资源是重要的，同埋一个新的机制，我哋系咪有一个所谓佢哋市建局更加系介入嘅机制，介入嘅角色去到几深？呢、這个当大家讨论好确定咗之后，知道呢个市建局做系咪最适合，定系话好似我哋要一路嘅一个独立嘅维修局去往后就系整合处理系更适合咧？咁呢个我觉得留待社会同埋政府去大家去讨论。
0: 何巨业又话，业主往往好难做出统一嘅决定，建议日后市建局或者相关机构可以给予更多专业意见，协助业主作出决定。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屯门公路近深井朝早发生交通意外，一架952P 号线往铜锣湾方向嘅城巴驶至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碧堤半岛对开撞栏，有十人受伤，包括一男九女，部分人被碎片解伤，全部伤者清醒，送去仁济医院治理。城巴发言人话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的驾驶职务，城巴话会全力配合警方调查事故成因。有病人关注组织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之后，急症室应诊人次减少是预料之内，同时亦有不少市民反映公立医院门诊或复诊的费用较以往增加几倍。至于有部分私家医院调低门诊费用，有私营医疗集团负责人估计可能是希望透过门诊减价吸引病人使用私院的后续医疗服务。林汉山报道。
3: 公營醫療收費改革實施半年，醫管局18間急症室的應診人次比去年同期減少 3.9%， 非緊急個案減幅大約兩成。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志由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急症室應診人數減少是預計之內，一些非緊急的病人可能會選擇進一步觀察病情，然後再考慮是否需要求醫，有助舒緩急症室的壓力。至於未來的求診人數會不會有變，就要進一步觀察。不過他說，同時有不少市民都反映公立醫院門診或者復診的費用比以往增加幾倍。
4: 他們的意見就是，他們看症的費用就是加了幾倍，因為用藥的費用增加，加上診金的東西，以往看開百多元，現在要幾百元才可以出門口。我們都擔心就說，亦都有些數字就出現到，就說有些人看完病之後他們就索性不拿藥，咁所以佢哋即係呢啲數字可能反映咧，就話喺嗰個加價之後咧，就有啲病人嚟睇病咧，佢唔攞藥咧，就可能食翻以前即係食剩嗰啲啊，或者食少啲，即係呢個效應我就係擔心啦。
3: 對於有私家醫院降低門診收費，現時任職私營醫療集團的港島東醫院聯網前總監陸志聰就估計，私家醫院可能希望透過門診減價吸引病人使用私院的後續醫療服務。
5: 門診是會帶來一個客人和生意的一個窗口，如果我去計過條數，用一個減價的形式以吸引多些病人來，我覺得多數都是這個商業考慮大過話，即係所謂要不夠生意要爭客，因為其實最重要都係你住，即係個病人住醫院做手術咁樣，嗰部分可能係嗰個醫院嘅最大嗰個收入嚟嘅。
3: 醫管局早前表示會分析現階段嘅改革成效，研究進一步嘅改革措施。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2: 一連七日的書展今日下午5時結束，不少書商在最後一日減價促銷，有市民把握機會掃平貨，有家長帶同子女到場購買補充練習。有參展商說受天氣影響，入場人流不算多，但估計整體銷情比去年好。盧子清報導。
6: 书展嚟到最后一日，唔少市民都最后冲刺，朝早9時已经带埋手推车、行李箧到场抢救心头号。有家长带埋小朋友嚟买初中练习同英文书，话价钱比外面平大约一至两成，预计会花费2至3千元。
7: 佢自己嗌嚟嘅，年年都嚟咯，由小三开始就到而家中一、中二啦。补充练习系阿妈买嘅，图书就系小朋友睇嘅。你只叫他做補充練習，他當然不會理你了。
6: 亦有入場的市民說希望買到新書和新款文具。
8: 買些書啦，還有就想買些文具咯。我是老師，留回明年用的，誰乖就送文具給他。即我是喜歡新的和漂亮的，最新最漂亮擺出來的嘛。 suppose
6: 因應最後一日展期，不少書商都減價促銷，4本或以上有6折，特價書20元就可以。

0: 買到。有參展商話已經加大折扣力度，接近以成本價出售。至於整體銷情，他說去年書展因為颱風襲港而少了一日展期，預計今年總銷量會比去年增加一成，但是受到連日落雨亦都影響入場人流。
1: 其實由第一日開始已經猛咁落雨，對讀者很有影響，尤其是第一二日人流少得很厲害，譬如昨天早上紅雨，即是整早又沒什麼人，到下午沒什麼落雨就突然間會多回人，保持由上個星期三到現在猛咁落雨都有很大影響。
0: 書展今天至到下午五點結束，貿發局早前預計整體入場人數會突破去年。香港電台記者盧志清報導。
2: 國際方面，美國白宮表示，總統特朗普在當地星期一簽署命令，對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徵 50% 關稅，以應對加拿大在汽車、酒類和乳製品方面對美國採取的歧視性措施。加拿大總理卡尼說，美國的做法違反美墨加協定，渥太華隨時準備加強與美國的貿易談判。張子欣報導。
3: 美国白宫当地星期一表示，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多个公告，根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对从加拿大进口的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旨在抵消加拿大歧视性做法为美国商业带来的负担和造成的劣势。白宫表示，新关税将于30日后，即是美国东部时间8月19日开始生效，涵盖葡萄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多种商品，但不适用于能源、钾肥以及已受特定产业关税影响的商品。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虽然美国政府继续与贸易伙伴达成公平互惠的贸易协议，但是加拿大与其他伙伴及盟友不同，仍在对美国进行报复，将美国酒类产品从加拿大货架上下架，给予欧盟乳制品更大的市场准入，及限制美国公司向加拿大出口汽车的数量。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回应，形容措施是美国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中的最新举措，违反美墨加协定，强调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加拿大经济和公民。卡尼說，加拿大隨時準備在未來幾個星期內加強相關的磋商。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導。
2: 英國首相貝安德公布多名內閣人選，包括由前國防大臣荷里安擔任財相。報導指荷里安和貝安德在多個問題上理念相近，包括維護經濟穩定的重要性，透過向地方下放權力協助民眾應對生活成本壓力，以及強化英國工業基礎以推動經濟增長。羅宇光報導。
4: 英国工党党魁贝安德昨日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理斯三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贝安德其后公布多名内阁人选，荷里安接替李蕴晴担任财相，外相就由文纳宾出任，马曼廷留任内政大臣，顾尔卫就出任卫生大臣。荷里安形容获任命为财相感到荣幸，他和首相讨论过怎样可以步伐一致，遵守财政纪律，预留缓冲空间应对不确定因素，同时令打工仔负担得起日常生活。李蕴晴就在社交平台表示，衷心祝愿贝安德和他的内阁一切顺利，会全力支持他们，并将继续尽自己力量协助工党政府实现国家所需要的变革。荷里安上个月向时任首相司纪贤辞任国防大臣，他当时不满国防资金方案，表示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路透社报道，现年66岁的荷里安在工党内部广受欢迎，他现在出任财相，将面对艰巨任务，既要为国防开支筹集更多资金，也要兼顾医疗、福利等关键领域的投资需求。虽然荷里安之前不是财相一职的热门人选，但他曾经在2002年至2007年在英国财政部担任政务次官，拥有相关经验。报道引述知情人士指，荷里安和贝安德在多个问题上理念相近，包括维护经济稳定的重要性，以及透过向地方下放权力协助民众应对生活成本压力，并强化英国工业基础以推动经济增长。

0: 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贝安德，祝贺对方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话：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单止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亦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李强又话：愿意同贝安德共同努力，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美军表示，当地星期一晚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持续大约5小时的打击行动。伊朗就表示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卢晓山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表示，袭击美军位于巴林的萨基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对美军目标造成沉重打击。声明又说，革命卫队响应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指示，将会给予美国刻骨铭心的教训。穆杰塔巴日前发声明说，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为此付出更沉重代价，伊朗人民与抵抗阵线将会给予美国教训。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之后，将会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特朗普在贴文当中威胁说，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几倍代价。有关指令已经传达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等。白宫表示，特朗普将会前往特拉华州多佛空军基地出席阵亡军人遗体移交仪式。目前不清楚特朗普向国防部下达了什么具体指令。美国有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并增派空中加油机。不过特朗普政府未完全排除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跟住是由罗宇光带来动感天地。
3: 动感天地，
0: 西班牙在世界杯决赛1-0击败争取卫冕的阿根廷。西班牙球员当地星期一海船随即乘坐开篷巴士举行胜利巡游，大批民众在马德里街头为他们欢呼庆祝。架巴士从首相官邸蒙克洛亚宫出发，前往预定庆祝地点西贝莱斯广场。一班球员在烈日之下沿着市中心主要街道巡游，沿途饮住饮品，大批着住红黄相间球衣的球迷一早已经企满条街等待。身穿印有我们是冠军字样 T 恤的球员抵达西贝莱斯广场之后，同主教练德拉库恩特逐一亮相，并且一起高歌，再次举起奖杯合照。德拉库恩特致辞的时候表示，称赞西班牙球员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员，寄予球迷不要忘记团结就是力量。至于在决赛落败的阿根廷队长美斯，当地星期一就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落败的痛苦是难以言喻，这道伤口需要时间才能够好翻，但他仍然记得所有美好的事物。今届世界杯贡献8个入球和4次助攻的美斯又说，他衷心感谢每位球迷的祝福和信息，球队将会团结一致，为身为阿根廷人而感到自豪。
1: 重复新闻提要。邱应华接受报章访问，话正同竞争事务委员会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只要有理有原因，将为落实工作争取资源。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市建局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希望加强版招标妥可以强化背景审查工作。一连7日的书展今日下午5点结束，不少书商在最后一日减价促销。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同明日上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紫外线指数是3，强度是中。 同廣闊低壓槽相關的雷雨區正影響珠江口一帶，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同埋有狂風雷暴，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隨後一兩日漸轉天晴酷熱。

0: 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涌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三点半。现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2: 欢迎大家收听午间财经，主持嘅系李绮琴。恒指系窄幅波动，喺25,000点上落，半日收市报25,150点，升7点，成交金额系近1,576亿元。科技指数做好，升穿4,800点，报4,838点，升幅近2%。AI 概念股、晶片相关的股份都有资金流入，智普大升超过25%， Minimax 就升近12%，中芯国际升近8%，是半日表现最好的恒指成分股。不过医药相关股份受压，三桶油和部分资源股亦都向下。至于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报3,819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4点，升463点。大市表现，我哋揾嚟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吴丽贤，你好 ，Kenny。
3: 你好，依琴。
2: 系啊，见到今朝个市咧有啲闷啊，有冇话系啊，即系等紧咩消息咧？
3: 是啊，其實見到港股喺嚟到25,000呢一個位置咧，其實近日都喺呢度作一個整固同埋增固嘅，整固嘅，因為始終由低位22,500開始計算咧，其實港股都升到有成2,500點。咁同時，我覺得即係帶動住之前港股向上最主要嘅動力咧，就嚟自一啲比較傳統啲嘅大型互聯網股份。咁而呢啲股份咧，即係升到目前呢個位置咧，我覺得亦都需要唞一唞氣先。咁所以短線去睇嘅話咧，我認為港股有機會咧會先繼續進行一個整固同埋調整住先。咁可能就睇下可唔可以守得穩25,000點啦。咁其次再向下會比較重要嘅支持位咧，我會睇住條20天線嘅。20天線依家大概就23,900點附近。咁如果嚟緊港股可以持續企穩25,000的話咧，我相信港股再下一陣嘅挑戰嘅位置咧，就有機會26,000。但是整體如果話中長線去計的話咧，我相信港股整體向上嗰個估值收復的過程就未完嘅。下半年我認為港股都仲有機會跌翻28,000嘅水平。
2: 明白啦。咁啊，雖然個市咧今朝早咧變動不大啦，但係見到即係個別股份咧都有幾好嘅表現啦。特別係見到咧就一啲 AI 概念股啊，或者晶片股咧，今日見到一個明顯嘅反彈啦。會唔會同係內地即係有間初創公司啦，就推出咗新一代嘅大型語言模型？叫 Kimi K3 有關咧，
3: 我覺得都有咁樣嘅機會，同埋亦都有一個幫助喺度。但係我覺得更加重要嘅因素咧，係因為喺過一段時間啦，一啲 AI 概念股或者一啲同芯片概念嘅一啲股份啦，其實過去嗰個零禮拜咧，其實嗰個股價累計下跌嘅幅度咧，亦都比較顯著，反映住前段時間大家對於股值比較高同埋增長未能夠可以維持一個長時間，那個憂慮有所升溫有關。但係隨住呢一扎嘅股份咧，即係短線經歷咗比較深幅調整之後，技術形態上面亦累計咗一定嗰個反彈嘅需求。咁所以呢扎股份咧，一旦反彈起嚟咧，幅度亦都係相對比較顯著嘅。咁我自己預計可能短線都仲有機會有個波動嘅，但係你話中長線去計，喺依家一啲芯片行業繼續供不應求情況之下，我對佢哋中長線睇法都仍然睇得相對比較正面嘅。
2: 有啲市場人士咧就將呢款新出嘅一個即係大型嘅語言模型咧，就同 DeepSeek 相比啦，即係你又覺得會唔會都掀起新一波咧？對於即係相關股份一個即係股值嘅提升啊，或者再提高一線咧？
3: 我覺得都有咁嘅機會嘅，因為始終呢一次月之暗面所推出呢、這個即係 Kimi 嘅 K3 咧，其實嗰個性能咧同外圍一啲比較前沿嘅國際嘅大型模型咧，其實個性能係非常之貼近，甚至乎某方面個性能咧係有所超越嘅。咁呢個情況之下咧，我覺得就有助於提升整體一啲中資科技股啦，或者啲芯片股咧嗰、那個炒作嘅氣氛，因為市場就憧憬住如果嚟緊一啲中資企業可以繼續推出一啲咁高端模型咧，其實對於佢哋一啲芯片需求咧，會帶嚟一個唔錯支持。但當然啦，即係有好就有唔好嘅，包括就見到喺嗰個即係性能相對比較好嘅情況之下啦，市場亦都擔心同其他一啲人工模型啦，有機會嗰個競爭就會加劇咗。咁所以包括香港上市一啲其他一啲人工智能模型股份，近段時間股價出現回落，我覺得亦都係咁嘅因素喺度。

0: 嗯，明白。嗱，睇翻外围咧，嚟紧咧就有啲嘅大型科技股就公布业绩啦。咁啊，市场个聚焦咧就应该系即系 Google 嘅母公司 Alphabet 啦。点样睇今次嗰个即系业绩嘅表现？
1: 我覺得以過去科技股嘅業績去睇嘅話咧，呢一次科技股嗰個業績咧都繼續係有機會延續住過去多幾個季度嘅趨勢啦。其實 Google 過去多幾個季度咧，其實業績表現我覺得就唔係特別地差嘅。不過反而咧，即係市場依家對於科技股估值咧一個比較大少少嘅關注點咧，就係嚟緊個息口嘅環境啊。咁呢個又同即係中東地緣政治局勢呢啲有少相關啦。我自己認為咧，依家短期咧，美國科技股咧有機會經歷咗調整之後會出現反彈，但係去到年底之前咧，我覺得喺加息陰霾嘅憂慮之下啦，科技股整體嘅波動性有機會維持住一個比較高嘅水平嘅。
0: 嗯，好啊，咁啊，同你傾到呢度先。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噶？
1: 都冇持有嘅。
0: 好，唔該曬，拜拜。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150点，升7点，成交金额超过1575亿。恒指期货七月份报25,159点，升7点。部分港嘅造价：中芯国际75.9升6.15，阿里巴巴118.9升2.1，智普1116元升225.5，华虹宏力167.4升24.5，盈富基金25.62升4仙，腾讯控股476.4跌4，长飞光纤光缆146.8升5.8。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龙翼航空科技、华和控股、深成科技；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九福来股权、宏伟亚洲、顺基沙溪。国家交通运输部话，中国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量已经稳居全球第一梯队，将会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的建设。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四五期间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000亿元人民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投资最多、网络建设最快的5年，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强调中国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量已经稳居全球第一梯队。他說將繼續推進跨區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設，目標到2030年綜合立體交通網主骨幹建成率由現時的 91% 提升至 95%。
3: 在骨幹網絡這方面，我們還存在著戰略骨幹通道的貫通性、一體化的協同能力、跨區域的流通效率、連結國際國內的市場能力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少短板和弱项。15-5时期，我们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是简单的铺摊子、上项目，而是优化空间布局，打通经济循环大动脉，推动区域均衡发展。
2: 交通运输部又说，必须顺势而为，加大力度推进新能源重型货车的应用。今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人民币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航空运输方面，上半年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按年增长超过6%。中国民航局话，下半年将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增速保持合理区间。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0: 欧美多间的交易所计划延长交易时段，据报伦敦证券交易所出年上半年会推出夜市交易平台，港交所亦都正研究包括延长交易时段等的多项提升市场便利性的措施。有市场人士认为，如果大幅延长交易时段但交投疏落，容易出现跳价的情况，强调要重视上市公司质素以及能否吸引资金来香港。任浩峰报道。
4: 英国媒体报道，伦敦证券交易所计划明年上半年推出夜盘交易平台，新交易平台将会独立于主板市场运作，初期提供交易所交易产品的交易服务，例如追踪英国或者美国股市的基金。美国方面，纳斯达克交易所较早前计划今年12月将交易时间延长至23小时。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旗下

0: 的 EDGX 股票交易所，亦都计划12月推出美国股票每星期五日，每日23小时交易。另外，港交所正研究包括延长交易时段在内的多项提升市场便利性措施，强调优化现货市场交易时间的建议仍然处于非常早期的探讨阶段。香港证券及期货专业总会会长陈志华认同要先了解海外的做法，但对本港延长交易时段有保留。
1: 最重要是讲质素，不是说你延长了时段呢会有多些人来的，这个是误解的。好似美國咁，一隻嘅股票都相等於全香港所有股票加埋嘅交易金額，咁人哋當然有資格去做得到23个钟头交易。你香港咧，你未必噶，你仲會變咗一個交投疏落，嗰個牌價好疏好遠，一踢一踢或者沽啲貨出去。就会变成好大嘅波动。
0: 陈志华话：如果延长交易时间，券商需要做人手调配，要考虑经济效益。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就系出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现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咁同时而家筲箕湾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去北角方向，跟住新城街嘅慢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翻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中银大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老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叶依扎饰演的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3: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6: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7: 欢迎收听中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中午的12:34，星期二的嘉宾会有张益祖张 Sir 的。而节目尾段投资多面睇，我们就会找来美联的岑仲谦，会跟大家讲一下十大新社区到底个定义在哪里，同埋同传统十大屋苑我们所讲的又有什么嘢嘅分别不同在这里。不过先看回港股的情况，港股中午的时候就个变动不是很大，收市中午报嘅系25,150点，升咗7点啊！而今朝早个高低波幅咧，大约系260点多少少嘅。恒指一度系失守过25,000点水平，低见24,991点，而最高嘅时候咧就喺25,250点以上嘅。科技指数半日系报4,838点，就升咗接近2%，而其他嘅主要分类指数咧变动幅度亦都唔系好大啊，只系0.几%嘅。蓝筹股入边啦，表现最好一只系中芯国际，升咗近9%。第二、第三嘅联想集团、信宇光学科技，分别系升咗超过6%同埋接近50%嘅。咁至于一啲咧，就好似譬如黄金相关嘅。紫金矿业啊，周大福啊，个升幅都系比较靠前嘅。重磅嘅金融股友邦咧，亦都升近2%嘅。蓝筹股入边表现较差嘅咧，就包括系油股啊，中海油同埋中石油咧，跌幅系近3%或以上。而汉森制药咧就表现最差嗰只蓝筹，跌咗咧就接近系3%以上嘅。五十大成交嘅股份，第一只南方恒生科技4.74仙4，升咗2%；中芯国际75.9，升咗近9%；阿里巴巴118.9，就升近2%；智普啊结束咗连日嘅大幅下挫，咁今日咧就反弹咗，半日咧系反弹幅度有2.5%。去翻1,000蚊楼上嘅，咁啊中午系报1,116蚊。华虹宏力167.4，升咗超过17%。XL2 南方海力士59.26就升咗12%。盈富基金25.62，升咗大约0.2%。腾讯控股476.4，跌咗大约0.3%。长飞光纤光缆146.8，就升咗4%。而第十位嘅咧就系恒生中国企业86.08，升咗就系6仙嘅。咁另外变动比较大啲，数双位数以上嘅，有建滔积层板升近13%。兆易创新咧就升咗超过13%，蓝起科技升近11%，而 MiniMax 咧亦都反弹咗11.5%啊，咁加埋呢一只 XL2 南三星升咗咧就超过12%嘅。 咁啊，數股分嚟到呢度，電話旁邊有星期二嘅嘉賓，證監會持牌人紅星證券董事兼總經理張益祖。你好，張 Sir。
8: 係，你好。
7: 港股咧，其實咧見今朝早啊比較牛皮一啲啦，半日個升幅唔係好大，曾經更加甚至係咧跌穿過25,000点。短期內咧，其實25,000点個水平係企唔企得穩啦？同埋即係如果向上再望嘅時候，100天线啊、250天线嗰啲咧，要收復係咪都仲需要長啲時間啊？
8: 咁嗰個恆指咧，其實嗰個喺個低位上嚟咧都。多升得都相當之急嘅，咁嚟到呢度咧就喺個25,000至25,500附近咧，呢啲位咧就稍微咧就鞏固一下先至再算嘅，咁需要啲時間。咁但係咧就係、是、今日指數唔係十分之升啦，咁其他啲股份跌得多嗰啲咧就有多少反彈，咁形成咧嗰個大市咧指數係慢，咁就係嗰個炒翻個別啦，其他嗰啲咧就做翻好啲啲，咁喺呢度先交住先啦。
7: 但系而家咧，大家市場其中一個咧好關注嘅就係啦，內地嘅股市係咪真係維穩嘅信號出咗嚟之後啦，會唔會話連住咧就嚟緊有更多嘅措施，甚至乎國家隊咧頻頻都好似見到有加大維穩嘅力度喎。咁啊見啦，唔少嘅中字頭企業啊，公布咗多項嘢，包括就係咧控股股東增持啊、股份回購啊，甚至承諾咧半年內唔減持。咁啊有個別咧喺上海同埋深圳嘅上市公司啦，更加係咧提前咁样公布咗咧中期嘅派息方案，其实咧呢啲嘅做法会唔会算系比较罕见一啲咧？
8: 咁其實咧就國內係嗰個喺 A 股維穩咧，對港股咧自然間係嗰個有好處喺度嘅。咁同時咧就有啲 H 股或者啲國企咧，咁事實上相對 A 股咧就都差別好大。咁因為兩個市場咧啲股份唔可以互換咧，就變咗有差別喺度。咁呢類嘅股份咧就係、是、嗰個以前係業績比較上差啲，咁近一兩年來就開始好翻啲。咁同時咧。就係嗰個有賺錢公司派翻啲息翻嚟咧，始終咧就會係有翻啲支持喺度嘅，咁所以變咗恆指喺嗰個23,000附近嗰度上嚟咧，就睇嚟咧就國家隊係有入市嘅，咁尤其是係喺個 A 股嗰度咧，就係、是、買翻啲係啲嗰個國內啲銀行股啦，令到咧嗰個恆指回穩翻，如果呢啲。

0: 係持續咧，嗰、那個恆指咧就有望咧就係、是、喘定咧，就慢慢咧就做得翻好啲嘅。
1: 嗯，但如果话咧睇咧上市公司啦，其实一般嚟讲，佢都应该系咪唔系咁主动咁样宣布自己增持咧，尤其是即系中资方面嘅企业啊，会唔会嚟紧嘅话，可能睇咧为咗要释放嗰个嘅稳定市场信号嘅话，可能都会多咗公司咧主动去讲啊，我哋增持咗几多啊咁成咧？
0: 咁其实咧就系、是、嗰个增持嚟讲咧。就嗰個港交所一般都有啲規例係喺度嘅，咁只不過有陣時咧，嗰啲增持咧就係喺嗰個、那個限期咧就最大最闊嘅時候先至公布，而咁而家咧就係、是、嗰個行動快啲啦，咁嘅琴日增持，今日公布啦，咁變咗自己嘅時間拉短咗咧，咁自然間咧就係、是、對投資者係一個正面嘅信息嚟嘅，咁而咧啲業績叫比較上平穩派息係叫做亦都平穩嘅股份咧，就自然間咧就係、是、多啲投資者會留意嘅。
1: 嗯，另外我哋咧睇埋多一隻股份啦，就係、是、小米啊。咁啊，據報咧佢上調咗個手機出貨量嘅目標，去到1.1亿啊。原先咧就大概咧9000几万部嘅，9500万部左右啦。咁但係咧小米其實今年啦都傳啦，據報咧係曾經兩次咧下調過嗰個出貨目標啊。較年初嘅時候啦，係有1.7亿部咧個減幅啊，原先個減幅都有成40%以上嘅。咁而家今次咧上調。翻个目标啊，即系因为大家都睇过报道所讲啊，主要都系嚟自低端嘅机种嘅，但会唔会话有一个信号带咗出嚟，啲记忆体嘅嗰个加价潮嗰个嘅行情有可能系逆转咗咧？
0: 咁其实咧就现时呢啲。嗰、那個消費者咧就一係咧就行係好高端咧，就譬如而家市場上面咧，周圍都睇緊咧就係、是、蘋果幾時有接機出咁樣。咁而低端機咧就係、是、一般係比較上係大眾化啲嘅咧，咁變成嗰、那個、那個而但係低端機咧，其實近呢一兩年咧就其實已經係咧一路係進步緊，自然間有啲人換機嘅，咁所以變咗咧，就呢度嘅銷量係會係增加啲，咁但係對個盈利係咪真係有好大影響咧？咁呢度又未必嘅，就保住個市場咧，就我又覺得緊要啲，咁所以變咗股價咧就冇乜大變動嘅。
1: 嗯，但系会唔会话都反映翻咧，啲手机厂商咧对于话个记忆体咧不断地加价，其实个容忍度已经去到见顶咧？
0: 咁呢度咧就係、是、嗰、那個係會叫做蠶食嗰個盈利嘅，咁但係亦都冇辦法，因為你要嗰個喺個市場嗰度咧佔一定嗰個比例咧，就只能夠係薄利多銷嘅啫，就穩定嗰個市場或者係保住個市場咧為最重要嘅。咁如果你係加得多，或者係你係將嗰個減產嘅話，那個市場一失去咗咧，就好難翻嚟嘅。
1: 嗯，但系咧，如果话想进一步问啦，其实个记忆体嗰个嘅行情上面咧，预计翻咧，即系两边其实都一个供求方，一个咧就系供，一个就系、是、供应啊，一个就系需求嗰方面啦。其实会唔会话预计咧供应方面佢哋都暂时仲系会维持住高价策略咧？即系你市场顶唔顶得顺啦，但系佢有钱都想赚住先啦。
0: 咁喺個供應方面咧，供應商自然間係想賺多啲錢嘅啦。咁另一方面嘅話咧，就唔會一邊賺錢嘅。你要係個供應係賣得好，定係個賺錢咧，一條龍嗰啲其他嗰啲咧就都會加價。咁所以變咗整體咧，就會令到咧就係、是、嗰個手機嘅價格咧就上嗰、那個上升嘅。咁上升完之後咧，就啲消費者。会唔会缩或者系转去啲低端机咧？就呢个就要睇嗰个市场情况点样，咁所以变咗咧，就系、是、嗰个需求系嗰个主要嘅。
1: 嗯，但你如果话睇翻咧，即系而家记忆体嗰个加价潮啦，对于今年嚟讲，全球嗰个智能手机个市场预测啦，因为曾经都大家觉得话加价成本升得咁紧要，都下调过预测嘅，你点样睇翻即系下半年嘅时间嗰啲嘅需求点样咧？
0: 咁現時咧就係睇嚟越高端嘅咧就自然間係越著數啦，因為高端係嗰個成本加咗咧就可以轉價嘛，咁但係低端咧就成本加咧就係好難轉價嘅，咁所以變咗未來嚟講嘅話咧就越高端咧就比較上能夠係平穩一啲，咁而咧。

0: 因為你是在那個成本方面的控制亦都相之緊要的，那在那個個別供應商的話呢，就是那個反應是會有些不同的。
1: 嗯，另外就是小米啦，如果是上调那个全年那个销量的 targets 之后呢，会不会说觉得呢其他的厂商也都有可能会跟住有个上调呢，即是后续的步骤。
0: 咁小米呢就不嬲呢，就是个性价比呢就是都唔错。錯嘅，咁所以變咗咧，就係話，如果佢嗰個係成本係維持得到嘅話，再係薄利一啲咧，個銷量增加咧，自然間咧，佢嗰個市場佔有率咧就可以維持或者係輕度咧就增加嘅，咁就變咗對嗰啲其他牌子嘅低端機咧就有啲嗰個幾大嘅競爭作用嘅機會，但係。高端機就冇乜點太影響，因為小米機賣高端價錢咧，就始終都係薄弱啲嘅。
1: 嗯，好啊，唔該曬張 Sir 你嘅分析。頭先提過咧，我哋都重點傾小米啊，有冇持有以上提及過嘅股份噶？
0: 冇嘅。
1: 好啊，唔該曬你。咁啱啱咧就係紅星證券董事兼總經理張益祖嘅分析噶。
2: 投資多面睇。
1: 星期二的环节，投资多面睇，我们会讲讲楼市方面的话题的。我们就找来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你好啊 ,Benny。
3: Hello, 你好。
1: 其实见美联就提出有一个就是十大新社区的概念，涵盖了就包括启德、南昌、荃湾西和将军澳南，还有就是黄竹坑等等的地方。其实如果说看回新社区比起传统我们所认知的十大蓝筹屋苑，那个差别会是在哪里呢？会不会说有机会是更能够反映到那个楼市的走向呢？
3: 其实呢就都是一个挺有趣的市场来的。我们看回呢，就大家可能在市场上留意楼市的二手交投啦，很多时候都是看一些传统的十大屋苑啦。但我们提出这个十大新社区呢，其实这个交投呢近期呢已经是一个比起传统屋苑呢是更加活跃。但譬如我们看回在2024年啦，那时候呢其实传统十大屋苑呢交投呢仍然多过一些新社区的。咁但係舊年咧已經開始咧出現一個我哋叫爬頭嘅情況啦，即係十大新社區嘅交投開始間唔中某啲月份咧會多過傳統屋苑。咁去到今年咧，其實咧就已經咧我哋見到十大新社區嘅交投咧已經係超過咗傳統十大屋苑，而且咧有一個拋離嘅情況。咁所以變咗咧，其實近呢幾年咧見到咧新社區嘅嗰個二手交投咧已經係變得越嚟越活躍咧，比起傳統十大屋苑咧。其实可能是更加能够反映到在二手市场的那个的交投的活跃程度。那我想这个相信呢都是因为就是随着在个市场上啦，很多买家对于那个住屋的质素的需求都是提升啦。那慢慢呢在那个的买楼的需求呢就从一些传统的十大屋苑呢转移到去一个的一些我们见到现在这个十大新社区的这些新进的屋苑那里。
1: 嗯，见咧，其实你哋都将咧超过70个啦，嗰个屋苑咧作为一个指标嘅屋苑啊，喺呢个十大新社区入边啊。咁但系会喺拣选嘅时候，其实个主要考量会喺边咧？
3: 主要就系首先就系因为大家都讲开十大屋苑啦，咁所以我哋都拣翻十个比较有代表性嘅区域，咁啊亦都系港九新界都系有包括啦。咁啊而且喺呢啲区入边咧，嗰啲新进屋苑嘅单位数量亦比较多啦。佢嘅成交亦比較活躍啦，咁每個屋苑亦都唔會係即係個規模都有翻咁上下，我哋都要有每個屋苑都至少有300個啦，咁亦都講得新進嘅，咁都唔可以太舊啦，咁所以呢啲屋苑咧，其實個入伙日期咧都喺2000年打後嘅，咁另外就每一區都會有翻4000個單位以上啦，咁所以就大概揀咗70多個屋苑啦，咁喺呢十個區域入邊，咁其實呢度加埋咧，其實都有超過92000個單位。咁啊，規模上咧，其實嚟緊呢啲新社區仲有一啲嘅新落成嘅項目啦，將來估計就會再超過96000個單位。咁啊，而且亦都係會接近翻傳統十大屋苑嘅規模，因為傳統十大屋苑加埋咧，其實都有超過99000個。
1: 嗯，但如果以目前嚟睇嘅話咧，即係十大新社區涉及嘅單位總數咧，應該係比傳統十大屋苑嘅99000幾個係少嘅，係咪？咁但係個流通率咧就更高。其實係咪主要都係因為個樓齡較新同埋個社區配套去導致咧？仲有就係咧，個新社區以邊一區個流通率係最高咧？
3: 嗯，我哋係啊，的而且確十大屋苑嗰個單位總數99000個係多過新。

0: 區嘅總數92,000個。咁但我哋見到呢個交投量呢就已經係比較少單位數目嘅十大新社區呢係更加多。咁呢個呢就反映咗一個流通率嗰度啦，即係成個嘅有幾多嘅二手嘅交投數量就除返嗰個單位總數。咁所以我哋見到呢流通率呢係十大新社區呢係更加高，亦都係反映呢佢交投更加活躍。咁譬如我哋睇返今年上半年呢，十大新社區個流通率呢就大概2.1%。咁相比起傳統十大屋苑呢，大概1.2%呢係明顯呢高咗一大截嘅。咁呢個我諗就的而且確就係因為啲屋苑樓齡比較新啦，配套比較完善啦，加埋可能交通比較係近一啲鐵路完善，交通便利啲啦。咁令到十大新社區嗰個流轉個速度呢係明顯快啲。咁而喺嗰十個新社區入面呢，我哋見到呢比較附著流通得比較高啲呢，最高呢其實就係講澳南去到 2.9%。咁另外就南昌啊、大圍、灣西等等咧，都係去到2.4至2.6，咁都係比起傳統十大屋苑咧，平均1.2咧係高出一大截嘅。就算我哋講緊喺十大新社區流通率比較低啲嘅黃竹坑，大概1%，咁但係因為黃竹坑都係仲係新樓為主啦，二手嗰度就未係去到咁活躍啦。但其實比起傳統十大屋苑喺翻黃竹坑附近又可以搬到，其實咧都係高嘅，因為可以搬到都係得0.8%，咁黃竹坑有1%，咁呢啲都反映咗咧，其實係十大新社區嘅嗰個流通嗰、那個流轉嘅速度咧，都係會比起傳統十大屋苑係高好多。
1: 嗯，但因為咧，而家嗰個新定義嘅十大新社區啊，涵蓋嗰個屋苑數目咧，始終都係比較多啊，有成70多個咧，同十大藍籌屋苑嘅話係得10個咧，嗰個差異都比較大啲。不過，但係你覺得呢個新嘅組合入邊啊，點樣可以更加全面咁反映到嗰個樓價嘅階梯咧？
0: 嗱，譬如我哋睇翻啊傳統嘅十大屋苑啦，咁啊最主要就係喺個地區上面會牽涉到類型嘅單位啦，譬如我哋講緊係交湖啊、第一城啊等等，喺新界區嘅可能都會係一啲上車盤為主啦。咁另外亦都我哋有一啲嘅喺港島，譬如話喺太古城啊、康怡啊、海怡啊等等咧，都可能係一啲牽涉到一啲可能單位 size 大翻啲啦，嗰、那個房數多啲啦。咁但係咧都係偏向咧都係比較單一啲。咁但係咧，我哋而家見到喺我哋揀選呢個十大新社區啦，咁包括喺港島嘅黃竹坑啦，咁另外就是將軍澳南啦、康城啦、啟德南昌等等九龍區的地區啦，另外新界區亦都包括白石角啦、元朗南、元朗站、荃灣西同埋大圍。咁入面牽涉到嘅屋苑呢，其實都幾多種類嘅，即係包括咗一啲嘅上車盤啦、一啲嘅市區嘅豪宅等等啦。咁好多唔同類型、唔同單位嘅大小、唔同嘅間隔，都係涵蓋喺呢個十大新社區嘅呢個統計嘅範圍入面啦。咁所以我諗係比起傳統十大屋苑咧，更加能夠全面啲，更加去反映到咧成個類型嘅喺呢個二手樓入面嘅一啲嘅唔同類型嘅單位嘅高活躍嘅程度。
1: 嗯，二手个成交价啦，有时都会成为咧，即系一手嘅新盘定价嘅参考指标之一啦。会唔会话其实新社区比起传统十大屋苑，咁既然而家听落，尤其是啲新社区涉及嘅屋苑比较多啲，系新进啲啊，落成冇太耐嘅呢方面咧，那个定价指标啊，定价参考作用咧，系会远大于嗰个传统十大屋苑咧？
0: 其实我哋睇翻喺发展商做一啲嘅新盘定价嘅时候咧，好多时候系参考翻附近一啲屋苑嘅二手嘅樓價嘅走勢去做一個參考啦。咁我諗相信對於發展商嚟講咧，喺推一啲全新盤嘅時候，咁假如附近一啲新進屋苑咧，個參考程度係會較大。咁比起二手嘅一啲嘅傳統十大屋苑，咁喺嗰個參考性上面咧會比較高啲。咁但係我諗相信咧就喺個地區上嘅嗰、那個關聯程度，即係對於發展新推一啲新盤，究竟附近嘅一啲嘅屋苑嗰個距離、交通嘅配套嗰、那個差別，嗰、那個先至係更加對於發展商做定價嚟講，嗰、那個影響嗰、那個程度會比較大啲嘅因素咯。咁但係你話如果對於譬如喺一個全新推盤，而佢附近隔離亦都有一個嘅一啲新進嘅屋苑，亦都有一啲嘅傳統十大屋苑嘅話，咁喺呢個情況底下咧，就相信都係會一啲嘅新進屋苑對於發展商推一啲全新盤嘅時候，嗰、那個定價嗰、那個影響咧會比較大啲。
1: 但其实你预料咧，市场咧喺中短期内咧，会唔会话即系可能唔再用呢个传统十大屋苑嘅成交指标咧？因为都好一段时间，大家会觉得啊，好似十大成交嘅话，嗰、那个屋苑嘅交投量都比较低，都有探讨过，就讲话会唔会真系需要用其他嘅指标嚟取代咧？即系你自己睇翻个睇法系点咧？
0: 嗱，我哋就相信咧，就傳統十大屋苑嘅嗰個成交指標咧，喺市場上咧仍然都係一個幾大嘅指標嘅作用，亦都一個幾大嘅參考價值。咁但係就係頭先講，就隨住即係都時勢逆啦，而家係一啲嘅新嘅屋苑嗰個重要性越嚟越高，個成交近期亦都已經係爬咗傳統十大屋苑頭。咁所以我哋咧就都喺呢個時間咧，就係早幾個月前啦，就提出呢一個新嘅概念、新嘅一個嘅指標。就俾市場咧多一個嘅參考嘅數據，可以睇到而家喺二手市場嘅嗰個活躍程度。咁所以喺呢個情況底下咧，相信就傳統十大屋苑咧依然係會存在，而市場上亦都會有好多人咧繼續用咧呢個咧成為一個嘅成交指標。咁但係同時咧，我哋會以一個嘅十大新社區嘅呢個指標啦，去輔即係輔助啦，咁啊市場咧有多一個參考嘅用途去睇一個嘅。市場活唔活躍啦。另外都有一個好特別嘅數據都可以分享一下，就係、其實對於年輕一代咧，咁啊都係嚟緊一啲嘅新興購買力啦。其實都係會偏向中意一啲嘅特別新社區一啲新進嘅屋苑嘅。咁其實我哋睇翻政府嘅一啲數據啦，咁啊，譬如講緊喺人口普查資料啦，咁啊其實喺傳統十大屋苑咧，嗰住嘅年齡咧，其實係介乎40至48歲。咁啊，但系十大新社區，我哋揀選嘅呢啲屋苑咧，其實住户嘅平均年齡咧係大概34至41歲。咁呢個咧，其實都反映咗咧，其實喺十大新社區咧，係更加受我哋叫做係年輕一代嘅一啲年輕嘅家庭啊嘅中意啦。咁可能因為就係喺個配套上，喺個會所設施上，一啲新進屋苑都提供到一啲傳統屋苑未必提供到嘅一啲嘅質素啊，或者一啲嘅設施俾佢哋啦。咁所以喺呢啲情況底下咧，就我覺得兩個指標都係相輔相成嘅，即係兩樣都喺市場上都係重要。但係就隨住嗰個新興購買力可能會偏向更加多用喺一個嘅一啲新社區嘅情況底下咧，呢、這個新社區咧會係將來咧會係喺個市場上面咧都係會越嚟越重要，亦都相信咧係更加多人咧係需要留意呢個指標。所以我哋嚟緊都會定期咧就係就住十大新社區咧就提供多啲類型嘅數據啦，咁啊，俾翻市場咧有一個更加大嘅參考價值。
1: 另外都講埋成個市場咧，二手市場個表現啦。其實七月份啊，嚟到而家都踏入第三個星期啦。會唔會話睇到咧，即係嗰個嘅二手註冊量咧，係咪按月嚟比嘅話，都有一個比較明顯嘅回落啊？畢竟六月份嘅時候比較高位嘅水平啊。預計咧，即係短時間之內仲會唔會持續咁樣按月下滑咧？
0: 其實我哋睇翻就其實上半年成個嘅交投嘅情況咧，都係非常之活躍啦。咁啊，比起前一年都係一個明顯大概40%左右嘅升幅啦。咁啊，你頭先提過六月份嘅註冊量咧，其實都係一個高位嚟。咁所以咧，七月份咧，其實我哋見到註冊量咧，都係一個係高位回落嘅狀態。咁呢個都係反映翻實際上喺六月份嘅市況都係一個減慢啦。咁啊，六月份做乜減慢咧？其實最主要就係見到喺六月頭開始就股市都有一個嘅明顯嘅回調啦，咁啊呢個亦都影響咗成個市場嘅一個嘅投資嘅氣氛啦，咁啊加上亦都而家就慢慢踏入去暑假啦，咁啊交投經歷過一段長時間嘅高位一個活躍嘅時候，咁啊而家慢慢見到一個輕微嘅回落咧，都係一個相信都係一個正常嘅狀況。咁嚟緊咧都睇翻啦，咁啊近呢個零兩個禮拜見到股市都係一個回升嘅情況啦，咁啊整體嗰、那個。都是改善了，咁啊新盤亦都係開始重拾翻個推盤步伐啦，咁啊相信個氣氛都會慢慢改善。
1: 好啊，唔該曬 Benny 嚟嘅分析啊，同我哋咧都分享咗二手市場嘅睇法同埋何謂咧十大新社區啊，下次再揾你傾啊，拜拜。咁咧啱啱就係美聯物業分析師嘅岑仲謙 Benny 啊，咁一桶金嘅時間到呢度，下晝咧4:30再見啦。

0: 不加强办招标妥服务。市建局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希望加强版招标妥可以强化背景审查工作，又认为市建局可以按他们收集到的资料评出一至两间承建商让业主选择，以减低其他公司干预业主的决定。香港测量师学会楼宇维修工作组主席何巨业关注长远市建局的定位，社会可以讨论日后是否需要将有关工作交由一个独立维修局去处理。一连七日的书展今日下午五点结束，不少书商最后一日减价促销，有市民把握机会扫平货，有家长带同子女到场购买补充练习，说价钱比外面平大约一至两成，预计花费二至三千元。有参展商表示受到天气影响，入场人流不算多，但估计整体销情比去年好。劳工处宣布对根记清洁服务有限公司实施行政制裁，即时终止该公司已经提交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输入劳工申请，即日起拒绝处理这间公司随后一年在优化计划下提交的申请。劳工处表示经调查后确定有关公司在申请输入清洁员、车辆驾驶员和跟车员期间提供失实的本地雇员数目资料，违反优化计划的规定，因此被施加行政制裁。警方采取反三合会行动拘捕78人，瓦解一个在马场内投注外围赛马的犯罪团伙。相信有关团伙去年开始长期在赛马日期间预约马场内公众看台较为偏僻的位置，公然进行非法赌博，用手机投注外围网站。被捕人士由16岁至68岁，部分人有三合会背景，涉嫌经营非法赌博场所，自称三合会成员、商人、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警方今个月7号至20号采取行动，打击港岛区的黄赌毒非法活动，赌破4个赌档等，并检获大约50万元毒品。警方表示，早前接到马会举报，怀疑有人趁赛马日在跑马地马场内透过非法赌博网站投注外围赛马，调查后锁定有关团伙的成员。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涌浪。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3: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武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能见到21公里，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升1蚊，智普1161蚊升270.5，华虹宏力164.9升22蚊，XLE 南方海力士57.86升5.28，盈富基金25.6升2仙，腾讯控股474.6跌3.2，长飞光纤光缆147.2升6.2，恒生中国企业85.98跌4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41，瑞士法郎9.679，澳元5.495，加元5.573，新西兰元4.599，欧元8.9533。每百日元兑港元4.82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293。日经平均指数报65,897点，升1,756点。港金报37,740蚊，升1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6.79美元，卖出4,04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咧，比较多车，龙尾咧去到花园道。而另外干诺道中去上环，近住香港大会堂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现时车龙咧就去到政府合处。咁另外咧，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筲箕湾道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同时嘅。是同时呢，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去九龙方向桥面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现时呢，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的行车道已经开放了给车辆使用的了。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轻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3: 喂，多谢你。
4: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5: 中东人咧有一样嘢同我哋中国人好似，好讲信任，咁所以咧系需要花啲心机，花啲精神，取得佢嘅信任。
4: 主持林建峰，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6: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
7: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8: 当间72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上集。
9: 我洗衣店爆了水喉，好多水涌紧出嚟啊！
8: 商场的洗衣店呢一日发生了小意外。这个时候安保新落力相助。
10: 得，莫小姐，我同你过去睇下。
8: 究竟之后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7: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11: 健康无分年纪，
12: 健康不论贫富，
11: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3: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4: 嚟到7月21日星期二嘅精拎一点，今日有江卓儿同埋余若峰陪住大家嘅。Hello，Sonia 你好。
15: 你好，Dennis。
14: 你好，大家好啊。

0: 先提提大家啦，天气方面啦，要留意到就系雷暴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嘅，所以咧无论咧系喺室内啦，又或者系将会咧去到户外嘅地方咧，都要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安全为上啦。嗱，今日嘅节目咧会有两个唔同嘅主题啦，第一个小时啦，星期二咧就会有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嘅望闻问切，主题咧就系紧张性头痛啊。咁啊，讲到呢一个嘅头痛问题啦，就知道同压力好有关系啦，吓。咁当然每个人嘅压力都唔同啦，来源唔同啦，烦恼嘅都唔同啦。咁但系咧，最紧要就系咧，揾出嗰个即系问题嘅源头啦，继而咧就系对症下药啦。而针对呢个问题咧，咁啊，中医同埋西医方面咧都可能有啲唔同，但系咧亦都有啲相似嘅地方咧去处理噃。
1: 系啊，因为咧即系有好多人头痛，可能就咁咧食啲止痛药就算数噶嘛。咁但系咧真系要好似 Dennis 话斋对症下药啦。点样可以咧？即系可能西医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啦，又或者中医咧，我哋除咗即系可能内服啊或者针灸啊。仲有咧，即係一啲我哋平時生活上點樣去調整自己嘅心態都好緊要啊！嗬，
0: 係啦，咁稍後咧就會有兩位嘉賓咧同大家詳細講解啦。咁而去到兩點左右嘅電台部分咧，主題咧就會係糖尿與神經病變啦。咁啊，呢一個咧因為糖尿病咧帶嚟嘅身體問題啦，咁啊，除咗咧最直接、最直觀會諗到咧，就係可能會有啲嘅痛楚啦、麻痹啦，又或者係咧一啲咧即係知覺咧嘅減慢咗嗰個應對能力啦，亦都會引嚟咧一啲嘅潰瘍啊等等。好多唔同嘅問題，而且咧會喺身體唔同嘅部位都會出現嘅。咁啊，究竟啦，無論係糖尿病嘅患者啦，又或者係咧都會注意到呢個糖尿問題嘅人士，有咩地方要特別留意呢個有關神經病變咧？稍後咧就會同大家咧同腦神經科嘅專科醫生咧慢慢傾啦。不過呢個時候當然啦，先要開始就係慢慢問切
2: 中醫四診望聞問切。
3: 現代語言大概就是觀察、聆聽、詢問、診斷。
2: 精靈一點，遊合中西，望、聞、問、問、問、切。
0: 首先咧，要歡迎今日嚟到直播室嘅兩位嘉賓，我哋望聞問切嘅環節分別有家庭醫學專科醫生何家銘醫生，以及咧係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講師及臨床部經理，亦都係註冊中醫師嘅呂國安呂醫師嘅兩位好。
4: 你好，
5: 主持好。
0: 係啦，你好，不如先問一下。何醫生啦，咁其實咧，即係頭先就講啦，哇，原來講緊呢一個嘅緊張性頭痛同壓力有關啦。咁作為家庭醫生咧，其實會唔會好多時病人都識得嚟同你講，我呢排頭痛係同壓力有關，定還是都唔係嘅嚟到都要真係要問下呢樣問下嗰樣先至有導到佢哋講出問題咧？
5: 通常一般病人嚟到啦，作為家庭醫生，我哋會問診啦，因為好多病人真係未必知道咧自己頭痛嗰個原因。好多時來到都係話啊，嚟到都係話自己有頭痛啦，咁啊，所以我哋就要去問診，睇下冇咩特別嘅原因去幫佢作出個診斷，跟住作出個治療啦。其實一般嚟講，如果話根據國際頭痛學會啦，其實會將呢一個頭痛咧分做兩大類，一類咧就係講緊原發性頭痛。第二類就係講緊繼發性或者次發性嘅頭痛，咁而緊張性嘅頭痛咧係原發性頭痛嘅其中一種啦。咁原發性嘅意思係咩咧？即係講緊嗰個頭痛唔係身體嘅內在嘅咩毛病啊，或者一啲結構嘅問題影響佢頭痛。咁啊緊張性頭痛係其中一種啦，另外就有講緊偏頭痛或者另外講緊係重發性頭痛。而繼發性或者次發性頭痛咧，係講緊身體內在嘅毛病影響出現呢個頭痛，咁就緊要啲嘅，因為講緊真係，例如講緊有血壓高啊，講緊係頭部有創傷啊，鼻竇嘅發炎啊，嚴重嘅甚至中風啊，都會影響出現呢啲繼發性嘅頭痛。
1: 咁因為咧，即係頭先聽話，譬如繼發性，咁大家都會好擔心啦。咁原發性就即係都仲要有好多嘢要拆解啦。但係又想問一下中醫嘅角度啦，呂醫師，中醫又好似咧冇將個頭痛係咪分得咁細嘅咧？
6: 係啊，臨床上一般嚟講，呢啲病人咧嚟睇病啦，都會好明確啦，話啊每次啊佢特別壓力大啊，做嘢好忙碌啊，捱到好夜嘅時候咧。個頭痛就發作嘅，所以表現出嚟係佢嘅發病咧，同佢一種工作壓力啊、情緒啊、勞累啊，係有好明確嘅一種關係咧，引發佢頭痛嘅發作嚟嘅。咁呢種病其實喺古人嚟互相歸入一個叫做頭風病嘅一個範疇入邊啦。咁佢又冇一個叫做緊張性頭痛嘅病名啦。咁但係特徵上咧就好類似而家緊張性嘅頭痛嘅。
0: 咁我其實即係講到頭痛，你問我嘅話，我就一定會覺得係。

0: 好普遍㗎啦、嗯，因為自己即係間唔中都會頭痛啦，而且可能人生某啲階段咧，即係求學時期可能頭痛嘅即係次數更加頻密啲添咁。咁啊，其實就想問一下就係、是、啊醫生啦，咁你見到而家即係話會識得去覺得自己因為頭痛問題求醫嘅情況，係咪都係如我所講咁普遍啊？
1: 主要如果病人嚟到嘅時候啦，咁其實呢個緊張性嘅頭痛咧，其實係最常見嘅原發性頭痛之一。咁最常見嘛，咁所以病人嚟到我哋都會有其中呢一個診斷喺我哋嘅腦入邊啦。咁但係首要我哋真係要排除其他嘅狀況，就係啲繼發性頭痛嘅狀況。原發性頭痛頭先主持講啦，都係壓力性頭痛啦，另一個名咁啊，真係同壓力有關聯啦。其實有本地嘅醫學研究顯示都個盛行率去到其實 18.7%， 咁好多時喺青少年開始啦，因為嗰陣時讀書啊、考試，可能壓力開始就來啦。咁另一方面就女士會多啲咯。
2: 係，咁女士會多啲係因為我哋女士特別即係抵唔到個壓力啊，定係因為嗰個荷爾蒙都有影響嘅關係咧？
1: 呢、這個同荷爾嗱咁要講咗先，原發性頭痛或者這個壓力性頭緊張性頭痛啦，其實個原因未係特別好明確嘅，所以其實同你話荷爾蒙係咪有直接關聯啊？未係，咁、但係嚟講，我哋而家根據呢、這、一個調查研究啊，發覺其實真係女士會多啲咯，可能女士。多嘢諗啲咯，
0: 但係頭先就話可能即係繼發性頭痛個問題就比較嚴重啦。咁、其實換句話講，一個病人嚟到啦，見到話我有頭痛問題嘅時候，咁係咪要排除繼發性頭痛嘅話，要做好多嘅檢查先？因為調翻轉你話原發性嗰個問題，頭先都講啦，好難去到即係定性佢係咩事
1: 嘅。咁其實家庭醫生啦，首先病人嚟到有頭痛嘅時候，我哋會問診啦，問翻仔細嘅個病歷啦。另一方面咧，講緊就係做翻個身體檢查。咁頭先講啦，因為原發性頭痛未必話講緊身體有啲咩特別嘅毛病影響佢呢個頭痛嘅出現。咁而繼發性頭痛喺呢一個問診嘅過程啦，喺呢一個嘅身體檢查過程咧，我哋就從中睇下冇乜嘢嘅症狀，或者冇乜嘢身體嘅檢查嘅結果睇得到，去諗下會唔會有機會係啲繼發性嘅頭痛。舉個例子啦，譬如話量血壓啦，如果血壓高會影響啦。另外問診個過程，問翻清楚有冇個頭痛嗰個性質有冇影響其他眼睛痛多嘅，咁我哋反而會諗係眼壓、眼睛嘅毛病多啲。咁所以呢個我哋真係從問診同體檢去睇清楚。
0: 係有陣時就話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當然就唔係咁簡單啦。但係咧，會唔會好多時頭痛嘅原因，即係講緊繼發性啦，即係西醫角度睇下先，係咪都係同個腦附近或者係個頭部嘅問題為主有關嘅？
1: 講緊係繼發性，繼發性，咁未必一定係嘅。咁頭先講啦，其實就算血壓嚟講，係因為我哋心臟、心血管嘅毛病影響血壓高，影響你個頭痛啦。咁如果話另一啲嘅嚴重啲嘅中風嘅，咁講緊即係腦爆血管或者缺血性中風唔夠血，影響你啲嘅頭痛。咁呢個就真係同腦入邊嘅關係。所以咧，我哋真係要從問診啊，同埋體檢嘅過程去從中揾個原因。如果排除咗唔係繼發性咧，我哋就會覺得似係原發性，安心少少。不過都要幫我哋嘅病人嘅。
2: 係，不過有時透過問診啊，又或者唔需要即係做咁多嘅檢查嘅時候咧，咁個病人都會開心啲啦。咁但係又想問下女醫師啦，譬如中醫嘅角度，咁除咗問診之外，仲要點樣去即係揾出嗰個病人究竟係咪緊張性頭痛咧？因為有啲人佢可能唔識講自己緊張啊嘛，佢長期都處於一個好高壓嘅情況底下。
3: 係啊，咁其實問診嘅期間咧，首先我哋都會排除佢呢個頭痛嘅發作咧，同其他疾病相關啦。有時譬如感冒啊，佢嚟睇話頭痛咁睇明顯嘅病史同佢呢個發病嘅經過就唔符合呢個診斷啦。咁一般通過問診已經有一定嘅了解啦。咁加埋都要了解患者佢本身咧，佢嗰種工作嘅狀態啊，佢自己可能唔知道自己壓力大啫，但係問下發覺，原來佢都做到幾夜下嘅喎，都幾多嘢做嘅喎，佢自己唔覺，但係佢已經有呢個發病嘅根基喺度啦。咁再加埋佢了解佢嘅病嘅特點啦，問下佢佢點痛法咧？多數佢呢啲人嘅頭痛啦都係喺兩側為比較多嘅，部分咧喺枕部都會有。咁呢兩個地方咧就雙側都會受病啦，係一個好典型嘅特徵嚟嘅。咁仲有佢哋一般嚟講咧，佢種頭痛咧有種罩住啊緊箍住孫悟空戴咗個罩咁樣緊箍咒咁樣嘅感覺啦嚇。咁呢個頭痛都係比較明顯有咁樣嘅特徵，呢個比較多。咁而咧，佢嘅病史咧，基本上啦，佢一次可能就算你唔識都好啊，睇多幾次，慢慢都知道，佢每次發病咧，都同佢工作上。

0: 變啊，特別勞碌啊，壓力好大啊，或者遇到啲情緒嘅刺激變化咧，有好明確嘅一個發病關係嘅，咁基本上都可以引導到去呢個診斷上面噶啦。
1: 嗯，工作時間的定義是怎樣呢？因為基本上一個人即打工仔來說，即是上班，當然靈魂身體屬於辦公室，放了工的靈魂都還可能即在辦公室裡的嘛。其實是不是見到很多時候這些所謂，尤其是說工作壓力的頭痛呢，是會在什麼時候發作的呢？是真的上班的時候，還是調回轉了，靜下來臨睡的時候痛，分別是怎樣的呢？不如先說一下家庭醫生見到病人是怎樣。
2: 很多時候講緊，如果話啊，即係工作壓力嘅影響，當然未必一定係工作嘅時候先至痛嘅。咁因為放咗工之後，都有啲病人啦，都會真係有工作上嘅要諗，有啲係帶埋啲工作翻屋企做添。所以嚟講就都個唔一定係翻工時，跟住有呢個頭痛嘅出現。所以好多時咧，我哋都會頭先女醫師講啦，我哋睇翻嗰個痛症嗰、那個特徵，即係講緊如果佢形容個痛症嘅特徵係雙側啊，好似箍咁箍住啊，咁其實我哋都會諗多少少係關於係呢一個嘅緊張性嘅頭痛啊，嘅診斷。咁另一方面嘅就係排除完繼發性頭痛，咁開始家庭醫生即係問翻病人一啲嘅社交嘅病史，一啲心情心理嘅病史，睇翻啦，呢排會唔會個工作上壓力有個大嘅 project 大嘅計劃要做，好多嘢要處理，咁跟住從而跟翻個時序，個頭痛又會多咗出現咗嘅時候，咁我哋就會去諗翻似係呢一個緊張性嘅頭痛多啲咯。
3: 咁女醫師嗰邊又會唔會即係中醫嘅角度，除咗即係心情上一樣嘢啦，咁另外本身個病人會唔會個身體五臟六腑都有啲問題，令到佢有緊張性嘅頭痛嘅咧？
0: 咁有好多因素係佢工作之後遺留落嚟嘅問題，令到呢個問題咧會更得比較嚴重啊，或者明顯啊嚇。譬如佢做嘢啦，時間長咗啊，人處中比較緊張嘅狀態咧，都不其然地咧會將自己人崩咧比較緊啊，膊頭啊、頸啊呢啲地方都會硬硬地嘅。咁呢啲地方一梗一硬咧，跟住影響咗頸部嗰啲供血啊，進一步令到啲問題咧又會更加嚴重嘅。
1: 又會影響頸部啦，又會即係供血都會影響埋啦。咁其實嗰個病人你睇症嗰陣時候，會唔會去一啲其他嘅脈象又好啊，其他一啲身體嘅即係表徵都會見到有啲即係中醫角度嘅問題係伴隨住呢個頭痛出現嘅。
0: 都會嘅，其實喺我哋中醫講望聞問切啊嘛，咁啊切診方面咧，我哋把脈啦，有時見到個病人咧都處於一種脈象上咧比較炎啊、硬啊、緊嘅咁嘅狀態咧，我哋會見到嘅。咁啊，隨住佢嗰個問診進行嘅時候咧，佢都會講咗痛咧，多數都係同佢嗰個頭啊會有脹住脹住啊，又箍住箍住感覺相關啦。咁中醫便會引導到咧同呢個我哋肝氣嘅鬱結啦相關嘅表現嚟嘅。咁而一般做嘢做得辛苦啊，比較緊張之後咧，我哋摸下條頸啊，頸都一般都會比較硬啊，摸落去都唔柔軟嘅，冇乜彈性嘅，咁都係一個明顯咧，經過長期工作之下咧，佢頸肩出現勞損嘅問題啦，同埋頸部供血都會有問題嘅。咁而做得耐之後咧，咁啊諗嘢又多啊，思考又多，咁啊容易中醫講會耗血啦，暗耗咗陰血之後咧，容易出現咗血虛嘅表現啦，更加容易加重呢種頭痛嘅種脹啊，同埋一種肌肉嘅僵硬感啊，眼部都有啲乾澀啊，唔舒服嘅感覺產生嘅啊。咁甚至咧，啲人咧由於肝氣鬱越耐之後咧，佢化咗火啦嚇，衝得上去比較犀利咧，仲見到啲人好煩躁啊，口又覺得好苦啊，好乾咁樣嘅表現，同時會存在住。
3: 咁聽落咧，即係同我哋嘅工作嘅關係啊，或者係即係休息唔及都好緊要啦。咁但我想問一下咧，即係譬如何醫生喺即係你見嘅病人當中咧，佢哋一嚟到就會唔會自己已經用咗好多唔同自己嘅方法去即係試下醫佢自己嘅頭痛嘅咧？
2: 都會嘅，因為好多時病人嚟到嘅時候，未必話真係一開始痛就，因為頭先講啦，這個頭痛好常見，所以好多病人咧市面上有啲非處方嘅止痛藥啊，佢哋都會買咗嚟試用咗先，跟住就會先至會嚟求醫咯。所以都好時嚟到嘅時候都會問翻病人有冇用過啲止痛藥啦。咁另一方面就係用咗邊一隻嘅止痛藥啦。用嘅方法對唔對版啦？如果話真係都係冇效嘅時候，我哋真係要諗下冇其他嘅原因係影響佢出現呢個頭痛啦。
3: 不過頭先就傾開咧，即係有時咧工作壓力大啊，或者攰咧，就未必一定去休息嘅，可能想飲杯咖啡咁樣。咁但係咖啡咧，有人又話飲完會頭痛，有啲人咧就話飲咗冇事喎。咁其實係即係幫唔幫到嘅咧？

0: 主要咖啡因嚟講啦，咁其實咖啡因都係其中一種引發呢個緊張性頭痛一個誘因。不過睇份量，睇翻份量。一般嚟講，如果話每一日攝取200克嚟講咧，咁其實係有助幫助啲血管嘅舒緩啊，咁其實有助去舒緩呢個頭痛嘅情況。咁但係如果過量嘅時候咧，有時有啲人對咖啡因敏感噶嘛，有啲病人或者市民飲咖啡嘅時候瞓唔著。瞓唔著嘅時候，咁跟住就開始精神又唔好，個人又緊張又痛多咯。
1: 係，我諗用一杯咖啡去對付頭痛，已經喺我聽過嘅一啲例子當中相對溫和嘅。我識有啲人咧就話，因為想即係將自己嗰個注意力咧移開啦，就會吸煙飲酒，我都聽過嘅，有呢個做法啦。咁當然一定唔好噶啦。咁但係唔好之餘，會唔會即係令到嗰個頭痛嗰個問題會更加即係容易變得嚴重咧？又？
0: 會，因為講緊呢一個飲酒啦、吸煙啦，都係其實去誘發呢一個緊張性頭痛嘅其中一個原因。係，所以一般嚟講，我哋都唔會建議市民去飲酒或者去吸煙啦。咁另外一方面要注意嘅就係姿勢啦。咁有啲時候而家我哋手機成日機不離手，成日望住嘅時候耷低住個頭，咁個姿勢維持好耐嘅時候咧，都會容易影響頸部啊、頭皮啊啲肌肉嘅繃緊咧，都有機會影響呢啲頭痛嘅出現。咁除咗話工作上成日要對住個手機之外，咁有啲放工嘅時候都係對住手機去啲社交媒體啊、玩遊戲啊，咁呢啲咧都係一啲因素影響容易呢個頭痛嘅出現啦。
2: 咁所以即係唔好成日玩手機啦，同埋即係盡量唔好吸煙飲酒嚟舒解呢一個嘅緊張性嘅頭痛啦。咁但係想問一下女醫師，譬如好似如果有啲病人佢唔係好理解當中嘅機理啦，淨係聽到咦頭先話肝火盛啊嘛，咁我係咪即係飲少少涼茶或者點樣樣去疏肝就可以解決呢一個嘅頭痛呢？
3: 一般咧就簡單咁飲涼茶咧去疏肝啊、清肝火嘅效果都唔係好良好嘅嚇。咁因為呢種其實係涉及到人嘅身同埋心咧，同時都出現一啲問題，身心疾病嚟嘅。咁所以都一般建議咧，佢都係進行一個比較系統嘅求醫去調整為比較好啦。因為身體上咧都要需要整個狀態而去調整下啊，而唔係建議隨便服用嗰啲涼茶啊、清熱嘅藥物去治療嘅。
1: 咁但係嗰個頸背繃緊住咧，咁就啲人會按摩啦。又其實呢個係咪都係一個少少嘅陷阱，有機會令到件事惡化咗咧？
3: 梗係要揾到適當嘅按摩啦，佢用嘅手勢啊、手法啊，係咪針對嗰個病嘅位置而去進行治療嘅咧？深度點樣咧？有冇照顧整個人佢嗰個氣血嘅狀況係點樣運行嘅問題咧？咁所以其實話推拿啊、用藥啊、用針啊呢啲治療方法咧，都係比較需要有專業嘅指導之下先能夠用得比較好嘅。
1: 係，追問多少少中醫方面啦，因為咧好多時咧啲長輩就話頭痛啊同頭風有關，究竟係一個咩概念嚟嘅咧？
3: 係啊。咁啊，應該大家聽過啲故事，咩曹操成日頭痛啦，話頭風病啦咁樣嚇。咁其實頭風呢個病咧，其實係一個好大範疇嚟嘅嚇。佢主要講嗰種頭痛咧，突然間發作啊，比較劇烈啊，冇乜先兆咁樣啊嚇。咁但係其實佢個範疇入邊包含住一啲真係身體嘅病啦，亦包含啲心理嘅病嘅。咁對於個真係風嚟講，老人家講啊，成頭風咧嚇，即係講啲風嘅嚇，受完風啊，吹頭之後就覺得頭痛啦、啊，頭唔舒服啊，咁嗰啲咧同我哋而家嘅緊張性頭痛就唔太一樣嘅。
1: 係，咁我聽到即係兩位嘉賓嘅解釋都了解到啦，即係呢個壓力咧，真係一個最主要嘅原因導致呢個緊張性頭痛啦。咁但係偏偏壓力咧真係好難避免嘅，重點就係咧點樣咧去首先要處理壓力啦，同埋處理埋個頭痛啊。用藥方面又會有咩做法？稍後同大家繼續了解多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打击围标的搜证有难度，需要多次搜证才能够进行执法程序。商经局正同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竞委会主席翟少棠早前指要增加资源打击围标。邱应华接受信报专访时话：视乎政府财政资源，如果有理有原因，局方会因应正常程序申请拨款。他提到，竞委会由2024年起

0: 先后展开五次搜查行动。今年已经就其中一宗楼宇维修合谋案件入禀审裁处，向20间公司和人士展开法律程序，涉及11个屋宇和大厦大维修。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打击网上非法售卖另类吸烟产品，接获一名男子检获共800件怀疑另类吸烟产品。控烟酒办人员发现有人在网上非法售卖另类吸烟产品，寻日采取行动，接获一名20岁男子涉嫌非法售卖和为商业目的而管有另类吸烟产品，检获800件怀疑另类吸烟产品。控烟酒办正是跟进事件，会在证据充分时向涉案男子提出检控。外交部海边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强调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施放2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菲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涌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3:30。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29点，跌13点，成交金额18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2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51点，升441点。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元，0.6仙，升5.6仙；中芯国际74.65元，升4.9；智普1148元，智普最新1150元，升咗259.5元；华虹宏力162.2，华虹宏力最新162.4，升19.5；阿里巴巴117.8，升1元；盈富基金25.6，升2仙。腾讯控股475.6，跌2.2；长飞光纤光缆139.8，跌2.2；恒生中国企业86.04，升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53，瑞士法郎0.81，加元1.407，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5,903点，升1,762点。港金报37,740元，升155元。伦敦

0: 每安士买入4060.33美元，卖出40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就是出九龙方向桥面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咁现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了，被车辆使用噶啦。咁同时筲箕湾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的慢线是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小心啦。转向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同埋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唉，我真的好难过啊！
6: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5: 吓、啊，我失恋、啊，你仲好快乐？
6: 我话我过得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立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翻到嚟精靈一點嘅望聞問切，今日咧繼續會同大家講下主題咧，就係緊張性頭痛噶。直播室入邊咧都繼續歡迎有兩位嘅嘉賓，分別有家庭醫學專科醫生何家銘醫生，以及咧就係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講師及臨床部經理，亦都係註冊中醫師呂國安呂醫師嘅兩位好。
1: 你好，
2: 兩位主持好。
1: 咁頭先我哋講咗好多咧，即係關於點解會緊張性頭痛啦。咁但係諗即係諗嚟諗去咧，都最快都
0: 係應該好
1: 頭痛，都係食粒止痛。藥通常諗，咁但係頭先啱啱咧都有問過何醫生咧，其實有啲病人都佢會自己買咗藥食噶嘛，咁若然自己真係就咁啊，係咁食止痛藥啊，或者食咗一段時間，對於個病情會唔會即係有影響嘅咧？
2: 主要嚟講，如果病人真係嚟到啦，咁我哋都會問翻。病人即係有冇用過藥嘅？咁而家係市面上一啲非處方嘅止痛藥都非常普遍。咁啊，都如果話啊，真係病人有用開嘅時候，我哋都會問翻病人用緊邊一種嘅止痛藥啦，用咗幾耐啦。因為你話啊，有冇特別影響嗰、那個治療啊或者診斷咧？咁因為如果話真係病人長期用止痛藥咧，其實都會有一種講緊我哋叫藥物過量使用嘅引發性嘅頭痛出現、所以我哋真係要問翻清楚病人用邊一種藥，用咗幾耐，咁有機會講緊唔係緊張性頭痛㗎，咁而呢個藥物過量嘅引致嘅頭痛咧，都係原發性頭痛嘅一種。咁、可能我哋個治療嘅方案就係建議佢真係盡量試下少用嗰個藥，有冇痛少啲咯。
0: 其實講緊一啲即係非處方嘅頭痛藥或者止痛藥

0: 即係屋企可能好多人都會有啲看門後啦，正所謂。咁當然都會都會睇下啊，究竟每日嗰個服用嘅次數係點啊，總和個量最多係點？但係始終咧，因為針對頭痛就係痛嗰陣時就會產生啊嘛。其實都幾容易係過咗個量，個每日嗰個指定嗰、那個，即係有呢個風險喺度啦。咁其實嗰個危險性會係點樣？
1: 主要如果因為一啲非處方嘅止痛藥啦，要睇下邊一類。要睇下邊一類嚇，咁我哋當然會建議所有病人或者所有市民啦，用藥都係跟翻嗰個用藥嘅指示去到用藥，過量咁點樣點都會有對身體有影響。例如講緊係常見嘅一啲嘅撲熱息痛嘅止痛藥，咁如果話真係用於過量嘅時候，我哋反而擔心真係會影響個肝嘅功能。咁另外一啲非類固醇嘅消炎止痛藥都常用嘅，痛症常用嘅。咁如果話用過量，我哋反而擔心影響胃啦，影響個腎啊。嘅功能，所以呢一啲我哋真系要问翻病人，问清楚佢用紧边一种啦，用咗几耐啦，佢有冇一啲嘅唔适应症，即系唔应该食嘅，我哋要提翻我哋嘅病人。
0: 咦，咁如果个人士本身有肝嘅问题，或者头先胃嘅问题等等，咁已知有问题噶啦，咁佢哋喺服食呢啲真系针对头痛嘅药物嗰阵时，会唔会又要特别小心咧？
1: 當然第一件事要睇醫生啦，睇翻家庭醫生，問翻家庭醫生，佢適唔適合用嗰隻藥。如果話真係痛都好影響身體嘅時候，影響日常生活嘅時候啦，咁我哋都會睇翻下個份量啦，同埋有冇一啲嘅藥物需要額外去再處方俾我哋嘅病人去使用。例如講緊一啲非類固醇嘅消炎嘅止痛藥，如果真係病人有試過胃潰瘍啊、胃部不適嘅情況，需要用到嘅時候咧，我哋會建議飽肚食啦，同埋另外有需要嘅就處方翻一啲保護胃嘅藥物去幫手咯。
2: 咁所以即係如果自己食咗一兩粒都係唔係好得咧，即係一定要睇翻醫生啦。咁但係另一樣嘢咧，就係譬如中醫方面啊，即係唔係淨係西醫先有成藥噶嘛？而家我哋話中醫有時咧，即係行過街度見到都可能有啲中成藥都可以話醫頭痛嘅。咁我哋又應該點樣去即係揀啦？又或者中醫會唔會因為大家個體質又唔一樣噶嘛？會唔會食錯咗仲即係弄巧反拙嘅咧？
3: 咁啊，中成藥方面咧，其實市面上都而家越嚟越多種類嘅嚇，譬如係有隻藥叫做川芎茶條散啦，咁啊都好常見嘅嚇。咁啊買得好方便，咁但係要注意就係即係中醫會十分講求即係要辨證論治啊，因人而異啊，去講求藥物嘅一種即係寒熱虛實咧，針對嗰個患者具體嘅狀態。咁假如咧你喺買藥嘅時候咧冇注意到，或者係你唔具備相關嘅一啲知識嘅話咧。好容易買咗一啲咧，就聲稱係治頭痛，但同你嘅體質上邊嚟講啊，寒熱虛實係唔吻合嘅啊，咁就容易出現之後食完之後咧會有問題啊，或者唔舒服嘅反應啊。所以喺用中成藥相關嘅止痛藥方面咧，都建議咧會大家要向翻你嘅中醫師啦嚇，問一問啊呢個藥啱唔啱好食啊，接受專業嘅意見去指導啊，更加好咁樣咧去運用啲中成藥。
0: 所以重點都係即係透過即係中藥去到做到就係改善體質啦，咁就未必係靠成藥去做到呢樣嘢啦。要先見醫師，再睇下自己嗰、那個即係身體嘅狀況係點樣啦。咁講到呢個改善體質方面啦，有啲咩唔同嘅手法係特別針對可能頭痛問題嘅咧？
3: 頭痛最常見運用咧就係啲自我按摩嘅療法啦。咁譬如我哋針對頭部嘅啲穴位啦，譬如太陽穴啊、百會穴啊、風池穴啊。或者係我哋手部嗰啲合谷啊、腳嘅太沖啊，都總嚟講係用起到一種咧行氣活血啊、疏肝啊，平息我哋心脈中呢、這個心情上緊張啊呢啲狀態。咁仲有一啲咧可以用耳部嘅穴位啦，我叫耳穴啦。咁耳穴係一啲好似人嘅反射區咁樣嘅，咁可以針對按一啲咧佢反射住人體嘅頭部啊或者心啊肝啊相關嘅穴位咧，咁都可以慢慢咧日積月累咁樣去修改自己嗰種身體嘅狀態嘅。
2: 咁除咗耳穴啦，同埋一啲按摩啊啲穴位嘅問題啦，咁針灸又有冇話即係要針邊啲嘅穴位可以治到一個嘅緊張性頭痛？因為我就即刻諗會唔會要針個頭嘅咧？
3: 頭部一般都會針一針嘅，咁但係頭部嘅穴位針刺咧，基本上係屬於一種即係治標嘅策略啦嚇。咁要改善呢個人嘅根本發病嘅土壤咧，咁啊需要結合嗰個人嘅狀態嚇，前面有提到。個人比較容易緊張啊、壓力啊，一過度勞累嘅時候會發作啊，所以針嘅時候揀啲穴位咧，一般都係採取一啲嚇，幫佢疏下肝啊、清下肝火啊，又安下神啊。咁呢啲穴位咧，未必都喺頭部嘅，好多時候可能喺四肢啊、手腳嘅末端啊，或者係軀幹部嗰度啊。咁結合住頭部同埋四肢軀幹嘅穴位咧，喺治標同時咧，亦調整成個人身體。

0: 发病的基本的一种状态的。
1: 嗯，咁飲食上會唔會可能尤其啲容易頭痛嘅人咧，某類型嘅食物啊，或者係某啲嘅食材咧，就要盡量避免咁樣咧？
0: 係，咁啊，多數因為呢個病同個肝氣鬱結啊，有火肝火上衝有關啦。我哋一般都建議咧，患者唔好食啲啊上火嘅容易咩，煎炸啊、辛辣嘢啊、麻辣火鍋啊嚇。咁啊，燒鵝啊、燒肉啊呢啲啊、羊肉啊，比較熱性嘅食物咧，都最好都係要戒一戒嘅。咁啊，飲酒啊、食煙呢啲中醫睇咧，都係屬於一種辛熱嘅藥物嚟嘅。咁都容易誘發呢個疼痛嘅發作。咁對於呢啲人嚟講咧，啊酒啊、煙啊都係希望咧可以能少則少，啊能戒就則戒啦。
2: 係，但係女醫師啊，頭先咧何醫生就話，如果咖啡因好適量咁飲咧，都可能有幫助嘅。咁但係如果中醫嚟講，應該唔會飲咖啡啦。有啲咩可以即係啱飲咧？
0: 中醫嚟講，其實可以飲啲花茶啦，咁樣嚇，建議飲啲疏肝作用嘅花茶啊，譬如啊茉莉花啊、玫瑰花啊，同埋浸幾朵咁樣嚇，咁啊翻工嘅時候浸喺度咧，飲下佢，都舒緩下啊，都可以鬆少少啊嘛嚇。
1: 係嗱，即係中醫介紹嘅飲個花茶啦，做下啲按摩啊、耳貼，即係聽落咧唔頭痛都好舒服，都會令到身心舒暢啦。咁講緊一啲按摩，即係啲被動式嘅即係運動咁樣講啦。當然即係西醫都會應用到啦。我睇到資料咧，就係話有。陣時一啲緊張性頭痛嘅治療方案當中咧，包括埋物理治療咁樣嘅喎，即係呢個我就覺得啊比較意外聽到啦。其實嗰個原理係點樣
3: 咧？主要物理治療嘅原理係乜嘢咧？主要物理就係講緊佢會用一啲嘅手法啦，都同中醫有類同嘅，就係、是、一啲按摩嘅方法。咁啊，反而主要從西醫嘅角度啦，物理治療嘅角度就係去放鬆翻頸部啊，頭。嘅肌肉，等個人咧冇咁繃緊，啲肌肉冇咁繃緊咧，都有咗舒緩呢一個嘅頭痛嘅情況。另一方面講緊有一啲物理嘅方法，例如一啲嘅脈衝啦嘅治療啦，咁亦都會幫得到，就係、是、啊都係主要係促進血液循環啦，放鬆翻啲肌肉啊，咁啊頭個痛症都可以得以舒緩。
1: 係，同埋好多時去見物理治療師，即係作為病人咧，都要乖同埋要精神啲，唔係話真係完全被動嘅，因為要學好多嘢嘅。其實即係過程當中咧，即係都會教你好多一啲伸展啊等等一啲運動啊咁樣。其實呢啲係咪都好即係鼓勵病人都真係要翻到屋企定時定候或者唔定時定候得閒咧就做一下啲伸展咁。
3: 主持講得完全正確嘅，因為物理治療師主要真係教你嗰一套係幫你舒緩翻、伸展翻你繃緊嘅肌肉，但係唔係去治療見治療師先做嘅。喺屋企嘅時候或者啊，真係覺得長時間頭先講啦，長時間維持同一個姿勢睇電話嘅姿勢、翻工對電腦嘅姿勢，其實我哋一般會建議大概30分鐘到啦，都要做一做伸展。做伸展係做咩呢？就等翻啲肌肉冇咁繃緊咧，咁呢啲痛症都會少啲。咁啊，不過都知道工作忙碌啦，咁啊亦都手機都好吸引啦，所以好多時其實30分鐘係困難做到，但係要有個知道咗呢樣嘢嘅時候，要幫自己咯。
2: 嗯，何醫生啊，但係有時咧，即係頭先話手機好吸引啦，即係一睇已經睇咗好耐啦，咁突然間真係又有嗰個緊張性嘅頭痛，痛起上嚟，即係啱啱講就有個緊箍咁樣噶嘛，咁我哋有冇話咩？即係應該係熱敷下佢啊，定冷敷下佢可以幫助舒緩嗰一下嘅即係辛苦。
3: 咁一啲非藥物嘅治療啦，頭先講嘅冷敷、熱敷其實都會幫到，主要真係幫助呢一個血液嘅循環啦。另一方面咧，就係按摩嘅治療啦，就係你繃緊嗰啲位置、頭殼嘅位置啊、肩頸嘅位置啊，按摩下去咧，其實都會放鬆到個肌肉。咁當你有呢一個痛症嘅出現嘅時候，就係身體話緊俾你聽啊，你個姿勢維持得太耐啦，咁所以都要自己去做。當然未話俾你聽之前做咧，係再好啲嘅。
1: 咁當然啦，即係自己一啲適當嘅舒緩，如果達到個目的就固然係好啦，唔得嘅可能都輔助翻些少嘅成藥啦、止痛藥咁樣，當然都係要睇翻即係個指示啦，同埋身體狀況去服用啦。咁但係會唔會有啲情況真係頭痛，其實都真係一個好調翻轉另一個角度睇啦，係一個好好嘅警號，話俾你聽要即刻去求醫，或者一啲身體比較重大嘅問題，點樣去將頭痛視為呢一個警號去睇咧？
3: 咁因為好多時頭痛一個為一個警號咧，我哋擔心嘅始終講緊係個繼發 性或者次發性的頭痛。咁如果話啊，即係嗰個頭痛嘅情況伴隨住有發燒嘅情況，咁啊少啲係原發性啦，咁啊要睇醫生。痛到嘔喎，咁啊都要去睇醫生。如果啊真係頭撞親嘅時候個痛楚加劇嘅，咁啊都要去即時去求醫去睇翻啦。另一方面嘅就係睇下身體有冇其他嘅神經系統嘅症狀，例如講緊係說話講嘢不清啊，手腳冇力啊。麻痹啊呢啲情況咧，咁當然要求醫，咁我哋就要排除話個中風啊呢啲情況。咁啊另一方面講緊，如果話啊平時一路用咗個止痛藥都幫到嘅，但係啊唔係喎，食極都唔得喎，咁梗係要嚟求醫睇下有冇其他嘅原因。另外，如果話一啲頭原發性嘅頭痛，都係一啲慢性啲長期少少嘅頭痛嘅時候，如果佢個頻率或者佢個嚴重嘅程度有所改變咧，都值得要睇醫生，睇翻家庭醫生，睇下係咪有冇其他原因影響呢個情況。
2: 嗯，咁所以即係要記住啲警號啦。不過咧，就翻翻去最開初都係有心情嘅影響都比較緊要噶嘛。女醫師有冇啲咩可以同啲病人講下，即係令到佢哋喺好緊張啊，又或者即係工作壓力好大嘅時候，真係可以即係調理嗰個嘅即係心情，又唔係話單靠其他嘅即係外物去幫助嘅咧？
0: 咁其實呢啲一般係長期咧，可以建議患者進行啲鍛鍊啦嚇。咁啊，中醫鍛鍊一般嚟講，同一啲咧就啊，可能啊站桩啊，練下八段錦啊，咁或者係咧鍛鍊一啲呼吸方法嚇。咁啊，特別係呼吸法啦嚇，通過咧一啲咧譬如靜坐啊，調整呼吸啊，咁令到呼吸嘅慢慢調整變得深沉而長嘅話咧，咁個心情咧亦會慢慢容易平復落嚟。咁佢嘅相應嘅症狀咧都會容易得到一個減輕嘅，咁假如長期互鍛鍊嘅話咧，對人嘅心境嘅控制都比較好啦，咁亦唔會容易發病嘅。
1: 我識有啲朋友屋企嘅長者咧，就其實咧就雖然佢就覺得自己冇乜壓力啦，但係經常都會有少少頭痛，唔係好嚴重嘅輕微，就成日咧好眼瞓啊，就話頭痛啊，我都去恰下啦咁樣等等。呢個係咪都常見？同埋中醫角度有冇啲咩可以幫到佢哋咧？
0: 啊，咁呢種可能未必一定話係同壓力相關嘅，可能除咗年紀啊，慢慢咧變得大咗啊。身體上面咧偏虛喘多啲，咁需要休息啊，可能瞓覺啊咁樣啊，咁我都建議啦，可以睇下中醫去強健下身體啦。咁對於同假如呢個患者佢譬如老人家明顯話可能擔心緊嗰啲啊仔啊孫啊有咩事啊咁樣去諗出嚟嘅有啲問題嘅話咧，咁可能就要同佢講傾下偈啊，開解下佢啊，放下件事係最核心最關鍵。
1: 記住提醒佢哋屋企嗰啲後生細路啊嗰啲咧，處理壓力嘅能力其實好高嘅，唔需要咁擔心，唔好將啲壓力擺喺自己身上嚇。今日咧唔該曬有咧就係、是、有家庭醫生家庭醫學嘅專科醫生啦，亦都係有咧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講師及臨床部經理註冊中醫師呂國安醫師，以及頭先提到嘅就係何家銘醫生同我哋嘅講解。唔該曬兩位
2: ，thank you。如果你最近發現情緒好低落，對好多嘢都失去咗動力同埋興趣，再加埋思想好負面，咁你可能已經患上咗抑鬱症啦。
4: Hello， 大家好，我係 Dr. Ivan Mac， 精神科專科醫生。
2: 健康資訊長知識，精靈醫學 Take Away。Dr. Mac 啊，其實咧近年都好多人講咧抑鬱症呢個話題啦。其實點樣判斷自己係咪患上咗抑鬱症嘅咧？
4: 抑鬱症咧，即係同唔開心係有啲唔同嘅嚇。咁如果真係一個抑鬱症咧，其實你係枕住唔開心，可能時間都過兩個禮拜或者以上嚇。咁亦都係咧，除咗個情緒之外咧，亦都可能咧會影響到其他方面嘅，包括可能一啲身體症狀啦，可能冇曬胃口啊，食藥不振啊，就瞓唔到覺啊等等嚇，以至好攰啊咁樣嚇。嚴重得滯嘅時候咧，甚至乎亦都會有啲負面嘅諗法，有一啲尋死嘅念頭啊咁樣。
2: 唔開心，好多人都有啦。其實點解即係特別有啲人會患上咗抑鬱症嘅咧？
4: 這個原因咧，其實真係因人而異嘅嚇。有啲遺傳嘅情況咧，都可能增加到一個抑鬱症嘅機會啦嚇。亦都係即係可能一啲其他身體嘅問題，譬如可能一啲中風啊、更年期嘅問題啊、甲狀腺啊，或者一啲其他荷爾蒙嘅問題啊、睡眠嘅問題等等咧，都可能增加個機會嘅嚇。其他嘅情況，譬如可能一啲童年嘅經歷啦，可能一啲童年陰影，譬如可能受到欺凌啦，可能一啲性格特質啦，譬如你係本身個自我形象都比較低落一啲嘅，或者咧可能都係比較完美主義嘅，亦都會增加一啲嘅嚇。當然咧，最後就係一啲壓力嘅問題，都會誘發到你個抑鬱症嘅機會。最後就係你究竟有冇社交機會？如果有社交機會，其實會減低你即係有抑鬱症嘅機會㗎。
5: 不過咧，身邊嘅人咧，有時聽聽到你唔開心啊，或者有抑鬱嘅情緒咧，佢哋有時就會話睇開啲啦，你咁。咁其實呢一個又係唔係方法咧？
4: 其實我哋頭先都講啦，其實我哋一個抑鬱症嘅問題咧，其實好多原因，亦都可以有生理嘅元素，亦都係可以咧有唔同嘅情況底下咧，影響到我哋嘅腦部一啲神經傳導物質等等嘅唔同嘅物質咧，嘅一啲失衡㗎。咁所以譬如你可能驗到有其他病，你唔會就咁叫人睇開啲，唔使睇醫生，唔使處理㗎嘛。
5: 如果真係尋求協助啦，睇醫生啦，其實。

0: 點樣會治療即係嗰個抑鬱症咧係最有效嘅咧？
1: 如果你真係比較輕微咧，其實咧可以即係透過可能做運動啦，建立翻一個好嘅關係，即係同人分享翻啊，咁啊或者睇下你點樣壓力嘅管理咧，其實已經幫到好多其實嚇。咁當然咧，如果係一個中度或者嚴重嘅情況咧，可能你就需要去考慮需唔需要一啲藥物治療啦，加埋一啲心理治療，一啲綜合嘅治療。當然咧，亦都我哋現代咧亦都有一啲其他嘅治療嘅方向，譬如包括一啲腦電盪嘅治療啊。或者腦刺激的治療都是一些處理抑鬱症的方法。
2: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市建局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希望加强版招标妥可以强化背景审查工作，又认为市建局可以按其收集到的资料评出一至两间承建商让业主选择，以减低其他公司干预业主的决定。香港测量师学会楼宇维修工作组主席何巨业关注长远市建局的定位，社会可以讨论日后是否需要将有关工作交由一个独立维修局去处理。一连七日的书展今日下午五点结束，不少书商在最后一日减价促销，有市民把握机会扫平货，有家长带同子女到场购买补充练习，话价钱比外面平大约一至两成，预计花费2000至3000元。有参展商话受天气影响，入场人流唔算多，但系估计整体销情比去年好。屯门公路近深井朝早发生交通意外，一架952P 号线往铜锣湾方向嘅城巴驶至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碧堤半岛对开撞栏，有十人受伤，包括一男九女，部分人被碎片界伤，全部伤者清醒，送去仁济医院治理。城巴发言人表示，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现场可见巴士左边车头玻璃损毁，车门扭曲变形，车窗碎裂，车厢内布满玻璃碎片。城巴向受事故影响的乘客致以慰问，并即时派员到场和医院跟进事件，会全力配合警方调查事故成因。朝中社报道，朝鲜外相崔善基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莫斯科举行朝俄第三次战略对话。报道说，双方在会上就2024年6月签订的朝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履行情况、高层交流、各领域合作计划等事宜交换意见，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协调沟通，在所有议题达成一致。双方重申将坚定不移加快推动各领域合作发展。俄方表示反对对朝鲜现有地位和发展权构成威胁的行为，并对朝方维护主权和安全利益所作努力和相关措施表示支持。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涌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3:30。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79点，升36点，成交金额20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3点，升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80点，升570点。 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2六升7.6，智普1202元升311.5，中芯国际75.65升5.9，华虹宏力166.5升23.6，阿里巴巴117.6升8毫，盈富基金25.66升8仙。腾讯控股474.6跌咗3.2，恒生中国企业86.22升2毫，长飞光纤光缆141.9升9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46，瑞士法郎9.685，澳元5.499，加元5.573。

0: 2065.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系排到接近九龙面粉厂。咁就系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都大致畅顺。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啦，就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车多，龙尾花园道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一段慢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少少。喺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喺果栏。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就近住七咸道南一段车多。喺新界区方面，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啦，近住白石坳一段系比较挤塞噶。另外，沙田嘅大涌桥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小沥源路至到火炭路车多。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慢车。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青屿干线啦系有桥梁维修工程噶，直至下昼嘅四点钟，去九龙方向由下层行车道入口起，直至去到吸水门大桥近住马湾桥塔，部分行车线系封闭。换句话讲啦，就系吸水门大桥去九龙方向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噶。现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系仍然开放噶。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揸电动车嘅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但仍然要记住啦，随时准备好踩脚掣刹车或者系减慢车速啦。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港台电视三十二全新节目阵容，
3: 每晚七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2: 星期一看神州，
3: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2: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3: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2: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3: 星期六双城轮动。
2: 晚上七点半黄金时段，
3: 港台电视三十二，
2: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二十三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二十三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你快乐吗？背后原来是你介意吗？

0: 好容易就代入到其中点样鼓励自己、安抚自己嘅感觉，最后稍作修改就已经可以录音。
1: 请紧记别泄气，应对所有幻化。
0: 作曲编曲监制徐浩，填词徐浩、黄少明，上榜四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Jenny， 你快乐吗？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健康
4: 无价，
3: 健康无可取代。
4: 取代
2: 精拎一点，
4: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5: 时间嚟到下昼嘅2:12，继续有江卓宜同埋余若峰陪住大家精拎一点嘅。Hello Sonia，
6: 你好 Dennis，
5: 你好啊，大家好啊。咁啊，都要再提下大家天气方面啦，要留意到就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会去到今日下昼嘅3:30嘅，记住咧要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咁啊，进入咧第二个小时嘅精拎一点啦，稍后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主题，就系糖尿同埋神经病变啊，会请嚟脑神经科嘅专科医生啦，同大家讲下啦，面对住呢个问题啦，要点样去好好部署啦，处理自己嘅健康状况嘅。不过咧，请出嘉宾出嚟同大家讲解之前咧，先进入今日嘅即安精灵学堂啦。主题咧就系讲到安全堆叠同埋菌扎博。
6: 咁啊嘅故事咧就讲到主管阿强咧喺巡视货仓嘅时候，发现货物咧未有稳固咁妥善放喺货车度。咁阿强咧就上去提点货仓嘅工人华仔啦，讲清楚点样放好啲货物。
2: 即安精灵学堂，
7: 今集主题是安全堆叠及菌扎。一
8: 华仔，出面货车的货是不是你叠的？你这样叠法啊，一阵司机开车途中一个急刹，整车货就实冧晒。
9: 唉，强哥，我都知衰噶啦，我谂住快手塞晒上车就走得啊嘛，呢一单好赶啊。
8: 唉，就算几赶都好啊，安全都系最紧要啊。货物咧一定要平均摆喺成个货台度，尽量紧贴栏板。仲有啊，啲包装最实净同埋重啲嘅货，一定要放喺底，咁先可以支撑上面堆放嘅货噶。
9: 我知道噶，重嘢放喺底，如果货台空间未用尽，仲有空位咧，就要用卡板同其他填充物填满啲罅隙，或者用其他方法去固定啊嘛。如果唔系，啲货一移位，除咗会跌出街，更加可能会撞烂货斗或者栏板噶。只不过头先我一时心急，所以冇留意到咯。
8: 啊，所以咧，我咪特登入嚟提你咯。喂，仲有啊，如果系原柱型嘅货物，就记得要横放喺车度，令佢只可以向前后咁碌。当摆满底层之后，要用木塞同捆绳沿住车身嘅纵轴固定好，咁先至万无一失噶。
9: 知道啦，强哥，顺便请教埋你啊。虽然我一直以嚟都未遇过咁嘅情况，但如果啲货物真係超长又或者超阔，放唔晒入货斗入面，咁点算好啊？
8: 咁样司机就必须遵守道路交通交通管制規例啦。嗱，记住几个数字，货物阔度呢係唔可以超过 2.5 米，长度方面，伸出车头唔可以多过 1.5 米，伸出车尾唔可以多过 1.4 米。仲有，如果喺夜间或者能见度低嘅时候，仲一定要喺货物前端左右两边展示白灯，后端展示红灯作警示，用嚟警告后面嘅车嘅。
9: 收到，我会记住噶啦。安全装载货物，唔单止保护件货，更重要系保障大家同道路安全啊嘛！我即刻重新排嗰啲货，唔会再心急贪方便噶啦。
7: 若货物过长而需要纵向摆放，应留意货物系咪平均且紧密堆叠，整体堆叠高度不高于货台两侧嘅栏板或直柱。而且任何情况都应避免将货物竖立放置，因为竖立的货物在转弯时容易倾倒，且可能超出道路高度限制。
2: 即
10: 安精灵学堂。

0: 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1: 精灵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2: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3: 我们医学界和精灵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今日精拎一点的第二个主题，请来有嘉宾，有脑神经科专科医生袁孟豪医生来到直播室和我们讲一下这个就是糖尿病神经病变的袁医生。你好，
1: 大家好。
0: 系啦，咁啊，糖尿病都经常讲啦，经常听住咯，我哋节目都系，甚至乎咧讲紧唔同嘅疾病咧，都经常赖住呢样嘢嘅，因为咧即系唔好好去管理好三高啊，或者一啲糖尿问题咧，都真系对于身体带嚟嘅问题咧，可以好广泛，全身都会影响到。好啦，咁但系今日聚焦翻个主角噶，就要讲下呢个叫做糖尿病神经病变啦。咁究竟，呢、这个神经病变即系楞住糖尿病啦，系一个点样嘅状况咧？系一个点样嘅因果关系？系一个点样嘅健康问题要处理咧？袁医生，
2: 糖尿病神经病变咧，其实对于一般人糖尿病控制得好嘅人士嚟讲咧，其实应该唔存在嘅。只不过咧，当你控制得糖尿唔好啦，咁就会导致咧一啲血管嘅问题，佢可以影响大嘅血管啦，亦都可以影响细嘅血管嘅。因为本身咧神经线都要血管供应嘅，尤其一啲好细嘅血管啦。咁所以咧，如果当你控制得糖尿唔好，日积月累嚟讲咧，咁就嗰啲细嘅血管就造成堵塞，咁自然咧嗰啲神经线咧会出现问题嘅。所以一般人嚟讲咧，如果虽然你有糖尿病，如果你控制得好嘅糖尿咧，其实咧神经线问题咧可以避免嘅。
1: 系，不过头先即系，譬如可能大血管，我哋就知道可能会影响即系心脏啊，或者中风啊咁啦。咁细血管影响咗之后，其实又会有啲咩嘅情况出现嘅咧？
2: 糖尿病影响到细血管嘅并发症咧，包括我哋讲头先讲啊，周边神经问题啦，可以系糖尿眼啦，我哋个视网膜问题啦，或者系糖尿肾嘅。即系肾嘅问题嘅，都系因为会影响到啲细嘅血管咯。
1: 嗯，咁从而影响埋啲神经线，我喺度谂个感觉会系点样样嘅咧？
2: 嗱，其实都好得意嘅，因为糖尿病影响神经线咧，其实最大嘅影响咧就系影响我哋最长嘅神经线。咁我倒翻转，我问翻大家啦，你估下身体上最长嘅神经线喺边个位置？
1: 我估脚咯。
0: 系咪因为佢会延伸到好远咁样？系嘛，脚长就系咯。
2: 冇错，其实脚短都系嘅。嗱，如果我哋由腰开始计咧，去到脚咧，系我哋身体上最长嘅神经线。所以咧，如果糖尿影响嘅神经线问题咧，最初嘅症状咧由我哋脚趾尖开始先噶，佢可以系啲麻痹啊、痛嘅感觉啦，或者失去咗一个正常嘅感官咯。
0: 其实会是痛先啦，定是冇感觉先嘅咧？
2: 唔一定嘅，因人而异嘅。有啲人可能系冇咗感觉，有啲人可能一开始就觉得会有痛啦。当嗰啲痛啊或者麻痹嗰啲感觉咧，慢慢延伸到可能控制膝头哥咁上下嘅位置咧，就开始只手开始导致有啲咁嘅觉。因为咧，你照度翻咧，可能啲神经线嗰个长度啊，都系我哋由条颈去到只手指尖。跟住由腰去到只腳趾尖，去到膝頭哥度咧，就差唔多到隻手噶啦。咁所以咧我哋有時講話糖尿病嗰啲糖尿病嗰、那個 pattern 啊，嗰啲影響嘅位置咧，好多時好似著咗襪，同埋開始戴手套咁樣咯。
1: 但係有時我就覺得得意在咧，即係話可能個感覺差咗啦，咁啊好理解到我當係啲神經線壞咗，咁你掂嘢有問題，好似好正常。但係有啲人又話有啲好似蟻咬嗰啲咁嘅感覺，又計唔計落呢個糖尿嘅神經病變？
2: 其實都係神經線病變嘅其中一啲症狀嚟㗎，佢可以係一啲感覺嘅異常啦，即係出現一啲錯覺，冇一啲。平面的地方可能覺得很鞋啦，或者冷熱的感覺，有時去洗手的時候咧，啲感覺不同了啦，甚至乎亦都可以有啲麻痹的感覺，好似針吉的感覺啦，或者觸電的感覺啦，甚至乎火燒的痛的感覺都可以的。
0: 其實剛才袁醫生開宗明義都話啦，其實即係呢個病變的出現就是糖尿病的控制得不好啦。咁不如先講下何謂不好先，因為可能當你去到感覺到剛才嘅話嘅麻痹等等的時候，可能已經出現了就。即系唔系最理想嘅状况啦。咁糖尿病控制嗰方面要做到点样嘅达标为之，可以避免呢啲神经病变咧？
2: 其实如果患有糖尿病嘅患者咧，我哋最重要都要留意翻我哋个糖化血红素，就反映对上嗰三个月个控制啦。咁我哋希望个目标就系七以下嘅，即系糖化血红素，我哋 HbA1c 系七以下咯。
1: 咁但系如果七以下，咁又？頭先因為都有傾過咧，有好多人都唔喺呢個數目嗰度噶嘛。咁若然我真係唔係好乖啦，咁啊喺即係七以上啦，要幾長時間先會即係達到頭先話有即係嗰神經病變嘅情況咧？
2: 咁都唔係即時嘅，好多時候我哋講緊以月或者以年計啦。咁但係當然去到一啲出現咗症狀嚟講咧，有機會去到不能逆轉咯。咁啊，但係到嗰一刻你先去醫啊，去處理好嗰、那個糖化血紅素，控制好個糖尿咧，可能嗰刻已經太遲啦。
0: 系不能逆转嘅意思系发展到某个阶段不能逆转，定还是一出现已经系不能逆转？
2: 嗱，如果我哋纯粹讲糖尿引起嘅神经病变咧，初期嚟讲都可以逆转嘅。
0: 嗯，
2: 譬如佢讲紧有痛啊、麻痹啊个感觉延伸到去膝头啊，或者更加高嘅位置咧，咁其实即系佢逆转嗰个机会率就越嚟越低咯。可能佢长时间都有啲感官嘅症状，甚至乎痛嘅症状咯。
1: 嗯，咁有得逆轉都好緊要，因為我成日覺得咧，糖尿病咧，你最初期咧就係因為你冇症狀，所以你唔怪啦，你或者唔係好好控制啦。咁但係如果真係出現咗啲病徵啦，嚟睇你啦，咁佢發現咦，原來係因為糖尿問題，會唔會真係控制嗰方面積極啲嘅咧？啲病人
2: 當然會啦。咁當病人自己發覺有症狀，或者甚至乎除咗話神經性毛病，可能係心臟啊，或者有其他腎嘅問題嚟講咧，通常一般病人嚟講都會積極啲控制好翻個糖尿咯。咁有啲時刻唔係話太嚴重嘅，咁我哋就希望都係叫可以逆轉嘅階段咯。
0: 嗯，所以我諗即係當然最主要第一步就係要即係控制到控制好嗰個糖尿病嘅狀況啦。咁但係當真係出現咗一啲身體嘅情況，例如頭先話腳啊、手嘅麻痹啊、一啲痛感都係一個警號咁樣啦。好啦，咁其實咧呢啲咁嘅痛感或者麻痹嘅感覺咧係點樣？即係有冇一啲嘅咩時間會出現啊？有冇啲咩特徵啊？係一個即係獨有係關於呢一個即係神經病變有關嘅咧？
2: 嗱，其實咧我哋一般都會建議啲病人咧多留意自己只腳嘅。系啦，咁有时可能佢失去咗感觉，佢又冇痛冇麻痹嘅咁嘅情况底下咧，佢有时可能甚至乎自己踢损咗啊，或者啲皮肤出现一啲感染嘅情况，佢自己都唔察觉嘅，或者甚至乎可能有啲脚趾甲啊，可能整损咗啊，或者倒甲啊，佢哋有时都未必知嘅。咁其实都几危险啊，因为佢冇咗一个正常嘅痛嘅感觉咧，佢好容易出现一啲叫感染嘅问题。咁所以咧，糖尿病患者我哋一般都呼吁佢有时留意下自己个身体啦，尤其是脚啊嗰啲清洁啊，或者有冇啲损伤啊嗰啲情况咯。而另外一样嘢咧，就我哋即系如果佢真系咁唔好彩出现一啲痛症啊或者其他情况，咁我哋当然有药物可以帮助啦，但亦都系一个提示病者其实佢一。即係要睇翻佢自己本身個糖尿嗰個控制成點樣啦。
1: 嗯，咁但係如果即係頭先講話戴住手襪或者好似著住襪咁，就驚佢整損咗或者即係有感染啦。咁另外就有時話鼻嗰啲咧，咁我就諗，咦會唔會同即係中風嗰啲症狀佢都會混淆咗嘅咧？
2: 嗱，頭先講啦，一般我哋講緊糖尿影響嘅神經線咧，就由腳開始嘅，腳趾尖，跟住之後慢慢延伸上去啦。兩邊一齊嘅，通常我哋話因為對稱啊嘛。咁但係中風嚟講，一般個症狀咧，一來佢係突發性啦，同埋主要通常影響一係左邊，一係右邊，係好少同一時間兩邊腦一齊出現中風噶嘛。咁所以咧，有時我哋純粹睇佢嗰個感官嘅症狀嗰個位置啊，咁其實都可以粗略估計得到究竟係邊一種病影響緊佢咯。
1: 嗯，
0: 嗰個對稱係咪必然嘅咧？會唔會有啲人係單邊咁樣嘅？
2: 當然個程度上可以唔同，咁但係即係可以咁講係都係對稱嘅。
1: 哦，咁但係如果係咁講，即係大家都要留意嗰個症狀啦。睇，因為有時真係有老人家或者佢有糖尿病，佢可能本身嗰個感覺都麻麻地嘅。咁但係留意得嚟啊，究竟幾時會頭先你講到上到其他嘅位置，可能即係腎臟啊，或者其他可能有時聽話心臟問題，咁佢都唔覺得心口痛喎。咁呢啲又係咪會有神經病變嘅情況？
2: 其實咧如果已經出現咗某一種糖尿嘅併發症，無論你係糖尿嘅腎出現問題啦。或者頭先講周邊神經出現問題啦，甚至乎有啲話講心臟病中風都可能同糖尿有關係嘅話咧，其實好多時咧連帶咧都會即係同一時間出現其他併發症嘅。所以如果佢譬如假設淨係有啲周邊神經嘅症狀，咁其實都係一個時候去檢討下自己嗰個糖尿控制啦，甚至乎 check 下有冇其他嘅併發症存在啦，即係會唔會個腎已經出現一啲腎功能衰竭。

0: 啊，或者真係一個中風嘅高危啊，甚至乎有冇心臟病呢樣嘢咯。至於點解咧，心臟病有啲病人，我真係到糖尿病患者到心臟病發嘅時候，都冇一啲心口痛嘅症狀咧，其實都有關，可能係因為佢本身嗰啲糖尿病影響到佢嘅自律神經咯，連嗰種痛感啊、心絞痛嗰種痛感都失去咗。咁有一班糖尿病，尤其是控制得差嘅病人咧，可能出現咗啲心臟病發都唔知道噶。
1: 其实即系面对糖尿病咧，首先即系有效而有效率嘅一个即系控制病情系首要任务啦。咁其实亦都介绍到就系、原来一啲引申出嚟嘅病症咧都有唔少啦，包括呢个即系神经病变咁样啦。咁究竟要点样去到即系处理佢哋啦？又或者头先提到啦，其实咧早阶段嘅神经病变可以逆转噶嘛？咁会唔会都要把握嗰个黄金期？有啲乜嘢可以做到咧？稍后继续咧会有就系脑神经科专科医生袁茂豪医生同我哋讲解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打击围标的搜证有难度，需要多次搜证才能够进行执法程序。商经局正与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警委会主席翟少棠早前表示，要增加资源打击围标。邱应华接受信报专访时话，视乎政府财政资源，如果有理有原因，局方会因应正常程序申请拨款。他提到，警委会2024年起先后展开五次搜查行动，今年已经就其中一宗楼宇维修合谋案件入禀审裁处，向20间公司及人士展开法律程序，涉及11个屋宇以及大厦大维修。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市建局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希望加强版招标妥可以强化背景审查工作，又认为市建局可以按他们收集到的资料评出一至两间承建商让

0: 业主选择，以减低其他公司干预业主的决定。香港测量师学会楼宇维修工作组主席何巨业关注长远市建局的定位，社会可以讨论日后是否需要将有关工作交由一个独立维修局去处理。一连七日的书展将于今日下午五点结束，不少书商最后一日减价促销。书展提早至早上九点开放，不少市民最后冲刺，一早已经带同手推车、行李箱入场抢购心头号。有家长话，预计花费2000至3000元购买初中练习同英文书，书展的价钱比出面平大约1至2成。有任职教师的入场市民话，希望选购新书同新款文具，又话趁最后一日嚟，主要是想扫平货，但是折扣不算太吸引。因应最后一日展期，不少参展商加大折扣。有参展商表示，去年书展因为台风集港而少了一日展期，预计今年总销量比去年增加10%，但是今年受到连日落雨影响入场人流，生意额受影响。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涌浪。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3: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54点，升11点，总成交金额2272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1点，升5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13点，升60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3，升8仙；智普1200蚊，升309.5。中芯国际76蚊，升6.25；华虹宏力167.7，升24.8；阿里巴巴117.5，升7毫；盈富基金25.64，升6仙；XLE 南方海力士56.28，升3.72；腾讯控股475.8，跌2蚊；恒生中国企业86.16，升1.4。长飞光纤光缆141.4，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54，瑞士法郎0.81，加元1.407，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6232点，升2091点；港金报37975蚊，升3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3.86美元，卖出4074.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啦。较早时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信业街的意外已经清场，一带只是稍为车多。另外在新界西北有几宗的事故，请留意啦。分别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三圣村是有坏车阻路的。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三圣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慢车，龙尾在安定村。另外 天影路去流浮山方向，近住天华路是有交通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龙尾是接近天盛苑，在天盛苑对开。还有就是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田交汇处一段亦都是挤塞，因为有意外的缘故，因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的，驾驶人士经过这些路段请特别小心，保持忍让。另外提一提大家，清屿干线有桥梁维修工程，直至到下午4点去九龙方向，由下层行车道入口开始，至到吸水门大桥近住马湾桥塔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去九龙方向的下层行车道是开放的。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过海大致是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在桥面，龙尾是在时代广场对开，告示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的车龙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百德新街，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繁忙，车龙排到去告示打道近住电信大厦。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略为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尖沙咀消防局对开。另外，在屯门的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跟住回旋处是车多，龙尾在骑术学校对开。天雨路滑，请你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叶依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3: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2024年，香港女性嫁内地男性的个案首次突破10,000宗，创近34年来新高。他们为什么情定内地男性？当中又会遇到什么困难？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港女嫁北嫁，星期四晚9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中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7: 远在欧洲的罗马元老院贵族曾经将中国出产的丝绸视为导致道德沦索的催化剂。在同一时间，长安大明宫内的皇室成员呢，却为来自叙利亚的透明玻璃杯陷入疯狂。探索古代帝国开放程度和深层焦虑，就好睇上层阶层愿意为异域嘅日常商品支付几多嘅价钱啦。穿越丝路捕捉咗呢种价值错位背后嘅心理投射。
8: 丝路上商品流动，绝少发生平等物物交换，实为一场充满偏见与欲望嘅阶级展演。罗马人对丝绸半透明质感嘅恐惧，源于对东方神秘力量失去掌控嘅忧虑。视觉转向长安，中原权贵对西亚罗马玻璃同样展现出盲目崇拜。在叙利亚工匠眼中廉价的日常器皿，跨越冲岭后瞬间完成阶级属性跃升。所有异域物质必须经过皇权过滤与纯化，才可以获准进入权力中枢。汉武帝为夺取大渊国汗血马，发动两次跨越冲岭的远征。丝路最初并非为了贸易，而是汉朝为了军事补给而开辟的后勤路径。军事征服为后续贸易扫清物理障碍。汉朝在西域大规模屯田，并修筑长城，在浩瀚沙漠边缘维持官方驿站运作，无异于向大自然法则宣战。帝国地理边界在驿站不断延伸中被放大，中原王朝迫切需要透过驿站体系将政治触角深入游牧民族腹地，以换取战略预警时间。
7: 去到宋元时期，造船技术取得突破，满载瓷器的远洋商船驶离广州港，就导致了中亚沙漠的骆驼团队慢慢步入消亡。海洋贸易规范化和标准化对陆地贸易构成了经济的绞杀。今天重行丝路，沿途国家边界和路障远比1000年更为深严。我们站在废墟之上，看着远处驶过货运的列车，只为开拓未来，实在在古人的车辙里面寻找残存的方向感。
8: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穿越丝路》，作者李伟，由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9: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继续有精灵一点的节目时间直播室入面啦，亦都继续请嚟有脑神经科专科医生袁万豪医生，我哋讲下咧有关糖尿病神经病变嘅袁医生，你好，
1: 系大家好，
0: 系啦，咁啊，即系喺上一节咧就都大概了解到咧，即系究竟因为糖尿病啦引发嘅呢一个神经病变嗰、那个即系嗰个背后嗰个原因系点样啦，嗰、那个机理系点样啦，好啦，咁啊讲紧头先就话OK 嘅，有样嘢好就系、是、可以喺早期阶段啦做到。即系逆转啦，或者控制得比较好啦，比较理想啦。咁究竟可能先要断症嘅就系、是、，OK， 一个病人嚟到啦，佢本身有糖尿病，跟住出现咗头先种种嘅问题啦，会唔会都要再做一啲再进一步嘅嘢，去到即系确定佢系咪呢个神经病变嘅咧？
1: 其实都要做啲，第一样嘢要问翻病历啊，或者佢个糖尿史啦，一直以嚟系控制成点样样啦。咁啊，都有最重要都系一啲做啲身体检查嘅。咁头先同讲佢神经性病变都有特定嘅 pattern 啦，或者嗰个情况啦。咁佢可能嗰啲对一啲感官嚟讲系特别差咗，尤其是喺脚嗰度啦。咁啊，另外可能啲神经反射都出现一啲问题嘅。咁呢就到最后啦，我哋可能会安排一个叫神经线传递测试啦，睇下啲大嘅神经线或者小嘅神经线有冇受到影响啦。係啦，咁有啲人甚至乎可能其实一直行路都有啲问题啊，啲肌肉萎缩咗都唔知㗎，可能喺身体检查到已经见得到㗎喇。
2: 哇，咁好严重喎，如果身体即係有啲肌肉萎缩咗都唔知咁，但係我哋偏向即係冇咁嚴重嗰啲啦，即係可能真係有少少嘅问题开始出现啦。咁会唔会第一线即係未必係用药物去医治嘅呢？
1: 咁首先頭先講啦，最重要嘅我哋就要控制好翻好個糖尿啦。咁其次咧，有時我哋因為出現一啲症狀咧，我哋可能會俾一啲藥物咧，主要係幫助佢嘅症狀嘅啫。咁但係呢啲都唔係話根治佢嗰個問題嘅。咁就可以減少佢痛楚啊，減少佢痹啊，甚至乎有啲係特別俾一啲糖尿病神經線嘅營養啊，俾佢都有嘅。
0: 嗯，咁会唔会有啲情况佢反而唔系痛，唔系痹，系嗰、那个即系嗰个反应慢啊，即系冇乜即系应该有嘅感官知觉啦。呢啲又点样处理咧？
1: 嗱，如果感官知觉咧，其中一样好重要咧，就系我哋会唔会到感觉到我哋佢个关节嘅位置啊？譬如你脚趾向上啊、向下啊、摆左摆右啊，其实我哋其实眯埋眼都知道自己嗰个感官系点嘅。当一啲病者咧失去咗呢个关节感官嗰个问题咧，佢就好容易咧撞亲。或者好容易棘親啊，嗰啲都唔知道嘅，因為冇咗一個正常嘅感覺嘛。行路亦都好似踩住棉花咁樣嘅。咁呢啲病人咧，有機會會跌親啦，有機會會容易拗柴啊，或者扭傷個腳腕啊嗰啲情況啦。咁就出現咗即係之後嘅其他嘅併發症啦。甚至乎其實糖尿腳本身都係同呢啲有關係嘅，因為佢冇咗一個正常嘅感官，咁就好容易整傷啊，有傷口亦都。容易會導致感染啦，再加埋糖尿病本身嗰個血液循環唔好啦，咁嗰啲傷口又好唔翻，咁到最嚴重嘅問題，有啲情況因為感染也好，因為血管供血有問題都好咧，嗰啲最後尾可能要做手術截肢啊，嗰啲都有機會出現噶。
2: 哦，但我就喺度諗咧，頭先話因為佢嗰個感官唔好嘛，咁我諗感官其實。應該有得練翻嚟啊！咁如果你話赤腳咁樣去即係練下，咁又會唔會有幫助呢？但係轉個頭啊，袁醫生你又話可能佢又驚整損個糖尿腳嘅喎，咁嗰啲病人應該點算呢？
1: 嗱，如果適當地嘅運動啊，去練習個感官係，我都建議去做嘅嚇。咁一來佢亦都可以幫到啲血液循環啦，二來你自己多留意自己身體啦。咁其實做運動都係嘅，咁譬如你Even 你就算跑步啊，或者做一啲正常嘅瑜伽啊嗰啲咧。都其實幫得到你一啲感官嘅改善嘅，
0: 係會唔會有啲可能係？

0: 藥物幫到手，又或者頭先其實最終最開始講緊就係話，因為供血唔好啊，就令到啲神經就即係變壞啊、變差咁樣嘛，會唔會補給翻啲營養俾啲神經，又會唔會逆轉到件事咧？
1: 其實我覺得主要藥物嘅一個方針都係輔助性質咯，
0: 係
1: 一啲神經性維他命啊，一啲補充藥物啊，都係輔助嘅啫。咁我哋個根源嚟講，頭先講首要都係控制好個糖尿病啦。當然當佢出現咗啲症狀，我哋去改善症狀咧，都唔係逆轉咗呢個病理個問題咯。
0: 嗯，見到有啲新嘅技術就叫做血漿置換啦，其實又係一個乜嘢嘅做法咧？
1: 其實我哋個俗稱叫洗血清咧，喺糖尿病嘅神經線問題係唔可行嘅，即係唔屬於一個糖尿病神經線嘅治療。咁有啲神經線問題咧，除咗糖尿以外咧，可以係可能大家都聽過吉巴爾氏症啦，或者一啲慢性嘅脫垂鬚性神經線發炎啦。咁嗰啲咧就因為免疫系統引起混亂，咁所以咧洗血清是其中一种可以考虑的治疗方针。
2: 嗯，咁即係變咗糖尿病呢班病人就唔使諗住血漿置換啦，你反而咧諗住控制血糖咧就更加好啦。咁但係頭先都有提到就係講緊啲維他命嘅問題啦。咁有啲人真係覺得啊，好似唔係，成日睇到標榜可能 B 十二啊嗰啲，又一食完咧嗰啲神經又會好啲啊。咁、長者去揀嘅時候，或者糖尿病人去揀嘅時候，需唔需要話驗下血先食啊？定係食咗都點都有啲幫助嘅咧？
1: 其實首要咧就第一嗰啲藥物咧，大多數一啲維他命嚟講對身體冇乜壞處嘅，咁如果真係缺乏咗呢啲維他命，的而且確係會導致啲神經線有問題㗎。例如我講緊一個人長期係食素嘅，唔食肉類，補充翻一啲維他命 B 十二嘅，當佢維他命 B 十二缺乏嘅時候咧，佢就有機會出現啲神經線問題咯。咁適當嘅補充係有需要嘅。咁咧，但係就算佢食多咗，對頭先講對身體亦都冇乜壞處咯。咁所以嚟講你本身有冇话真系缺乏嚟讲咧？咁就算你冇 check 去食嘅，都我都觉得可行嘅。
0: 即系话其实如果本身都知道有糖尿病，亦都即系不妨可以喺 B 十二嗰度补充翻啲咁样啦。
1: 系可以咁做咯。
0: 系有冇话边啲嘅饮食或者边啲嘅生活习惯，亦都会系会导致可能呢个维他命 B 十二系比较缺乏，又会特别可能需要补充下啦？
1: 或者咁讲啦，如果除咗糖尿病以外咧，有乜嘢会特别容易啲导致神经线问题嘅？咁其实除咗糖尿病，第二常见嘅就系酗酒咯。长期饮酒咧，都有机会本身酒精影响到神经线，甚至乎佢可能会导致维他命 B 一缺乏啦，或者其他需要嘅营养缺乏吓。咁所以你补充翻啲神经性维他命啦，仲有最重要就系如果个源头系饮酒嘅话，就要戒酒啦。另一样嘢，有啲药物咧都有机会导致维他命 B 六缺乏嘅，例如我哋讲紧一啲肺痨药啊。咁所以咧，如果佢有其他因素導致一啲維他命 B 缺乏嘅，咁當然適當嘅補充係需要嘅。
2: 咁如果適當嘅補充維他命啦，又或者頭先有講，即係可能問下醫生有冇啲藥可以幫到手啦。咁若然都藥都仲未幫到手咧，係咪有一啲聽過咧，就係周邊神經阻斷嘅技術可以令到我嗰個麻痹唔會再有出現，或者嗰個蟻咬嘅感覺就冇咗咁樣嘅咧？
1: 事實上咧，而家有啲治療啦，或者我哋叫做微創嘅治療啦，係例如一啲射頻去射死條神經線嘅。咁但係點解會去選擇咁做呢？咁如果個病人因為長期痛楚啊，引起我哋話食藥都控制得唔好啦，即係好困擾地痛楚咧，咁我哋考慮犧牲咗條神經線。咁但係犧牲咗佢條神經線個後果係咩咧？就係你嗰條神經線個感官咧就會差咗嘅，就變咗佢。好似你平時我舉個例啊，可能你平時去剝牙，咁你剝牙咧，打麻醉藥之後咧，即係可能你部分嘅三叉神經線，我哋冇咗感覺啦，剝牙唔痛啦。咁但係當你剝完隻牙之後咧，硬係覺得個嘴啊有一部分咧
2: 控制唔到，
1: 都好似一嚿嘢啊，個感覺唔係太清楚。嗰啲就係你冇咗嗰條正常神經線嘅正常感官啦。咁當你做一啲射頻嘅，例如手術嚟講咧，當你冇咗一個譬如腳裏邊冇咗一個正常嘅感官，其實你都唔舒服噶。雖然佢可能冇咗痛，但係冇咗一個正常嘅感官，其實就好似你剝完牙之後嗰啲麻醉藥未過，你硬係覺得個嘴有嚿嘢啊，好唔舒服咁嘅感覺咯。
0: 係，咁我就咁聽落，其實呢個射頻嘅做法又我見唔到好大嘅益處，得我自己十二即係呢個時候聽落啦。咁但係其實會唔會我哋漏咗有啲特別嘅原因、特別嘅病例、病症、病人係的確係有呢個需要做呢樣嘢？
1: 頭先講最主要係因為痛得太緊要，我哋又唔可能用藥物。

0: 各方面去控制得到，或者好緊要嘅藥物副作用咯。如果當佢選擇哦，當然你覺得痛啊，定話係冇咗感覺，你會覺得舒服啲。咁其中一種考慮就係、做射頻嘅神經線切除咯。
1: 係、會唔會？但係亦都同時間令到佢即係例如受感染啊，或者即係選咗嘅時候咧，嗰、那個反應慢咗、都有呢個風險喺度咧。做呢個射頻嘅話，
0: 都有咁嘅可能性。不過所以就特別留意咯呢啲咁嘅情況。
2: 係咁，但係咧就我喺度諗，如果係咁嘅話，即係不嬲，我哋可能糖尿嘅問題咧就會覆診糖尿嘅內分泌科啦。咁、去到幾時只腳嘅問題，即係搞唔掂啦，咁就要去即係尋求專科嘅醫生去可能睇下啲神經嘅問題嘅咧，其實。
0: 當然，如果個病者有啲症狀而唔能夠確定，哦，係咪真係純粹糖尿病？例如，譬如佢本身啲糖尿控制都唔錯，雖然患病時間又唔係好耐，咁但係都有一啲類似嘅情況，咁可能我哋腦神經科就要幫手。哦，究竟係咪單純係糖尿病引起啦，定話會唔會有其他原因啦？例如頭先講緊維他命 B 十二唔夠啊。例如會唔會係講緊啲神經線發炎啊，種種唔同嘅因素咯。
1: 咁喺照顧者嘅層面啦，因為可能好多嘅糖尿病患者，當然而家年輕化啦，但係老人家、長者都好多喺度噶嘛，而且佢哋有陣時都未必將自己個身體狀況講得好好嘅，可能有少少麻痹，或者甚至乎已經係冇乜感覺，亦都冇好清晰表達出嚟啦。照顧角度有咩係要特別留意佢哋，尤其是例如係足部啊，或者係一啲同神經相關嘅地方要注意多啲嘅咧？
0: 我諗啦，如果個患者，譬如話真係好年長嘅老人家，需要人照顧啊，嗰啲當然我哋要留意下佢手手腳腳啊，有冇一啲發炎嘅地方啊，有冇啲損位嘅地方啊，甚至乎壓瘡啊，或者隻腳啊啲皮膚嘅狀態啦。咁其實你留意到好多老人家可能隻腳好乾燥，甚至乎有啲細菌好容易入到嗰啲皮膚底下嗰啲，或者甚至乎導致一啲發炎嗰啲情況咯。咁但係當然，如果個老人家佢自理能力 OK 嘅，咁都要叫佢哋自己多留意㗎。有咩問題都要同仔仔女女講啦。或者我哋用另一個方針，就係佢提佢啦，即係要定時覆診、定時抽血、定時食藥。咁當佢如果發覺個糖尿控制唔好嘅話咧，咁我哋就主動去究竟佢有冇其他啲併發症咧？譬如心臟啊、腦啊、神經線啊、視網膜啊，各林林種種可能佢有相關嘅症狀，就要帶佢睇翻合適嘅醫生咯。
1: 但係如果相對年青嗰批嘅糖尿病患者都好多咁樣，而家其實係咁，其實你見到佢哋會唔會就會覺得啊呢樣嘢同自己個距離比起一個即係年長嘅糖尿病患者同呢個神經有問題嘅距離係即係冇咁關我事嘅，因為啊我而家仲可以識行識喐啊，亦健步如飛咁樣。
0: 都唔係㗎，其實嗱，如果講緊例如舉個例嚇，一個一型糖尿嘅後生仔啊，可能好後生，可能講緊十多歲已經發現自己糖尿啊，要打胰島素嗰啲。如果佢長期控制得糖尿唔好嘅話咧，可能去到四五十歲已經出現一啲甚至乎更加後生啊，出現一啲併發症，例如心臟病，要通波仔，例如中風。或者佢有啲神經線問題都有嘅，我哋都見唔少係即係因為長期控制得唔好，就算後生都好啦，都會出一啲幾嚴重嘅併發症
2: 嘅。不過我哋就係成日見到啲長期控制得唔係好嗰啲病人啦。其實有冇啲真係患嗰個糖尿病嘅年紀都好耐嘅，但係都控制得好咧？因為好似即係好少有聽到咁。
0: 即係控制得好都出現一啲併發症，
1: 都應該有，唔係都有啲好好嘅例子。其實即係透過我諗，除咗藥物之外，仲有啲咩方法係處理呢個糖尿病控制病情嗰度？因為呢個係我哋今日嘅主旨嚟噶嘛，係啊，做啲咩？
0: 我諗控制糖尿，除咗我哋話藥物之外，其實大家都明白，可能飲食習慣啦，同埋生活習慣都好重要嘅。飲食習慣我哋話即係要控制我哋嘅卡路里啦，控制個餐啦，唔好食啲太甜嘅嘢啦，同埋生活習慣，我諗大家而家都發現好多人都。好少運動，我都好建議病人甚至健康嘅人咧，都多做翻啲運動啦。尤其是啲大氧運動，其實對於血壓啊、血糖啊都控制都會好好多嘅。係啊，有最重要會導致點解會年長嘅人會出現糖尿就係因為中央肥胖咯，因為少運動啊，出現中央肥胖咧，再繼後出現一啲第二型糖尿咁嘅情況咯。
2: 咁其實即係可以做運動啦，而做運動頭先即係話都要有啲。留意的地方啦，頭先就話預防糖尿病，可唔可以再提多少少？真係要做運動的時候，有啲咩可以預防到呢啲嚴重的糖尿病咧？
0: 本身有糖尿病患者的話，就要即係要小心啦。即係頭先講話會唔會有本身有症狀，或者可能啲感官差咗啊，做運動嗰時要小心咯。如果本身冇糖尿嘅即係健康嘅人去預防糖尿，咁就都會建議佢做翻多啲嘅大氧運動啦。咁我哋話burn 多啲卡路里嘅情況底下咧，咁啊出現糖尿、中央肥胖嗰啲機會亦都會低啲嘅。
1: 係咁啦，如果咧即係大家對於呢個病症咧有相關嘅疑問，最緊要咧都係咧請教翻自己嘅主診醫生啦，睇下咧係應該接受點樣嘅治療啦，同埋點樣嘅跟進啦。因為都係嗰句啦，喺早期嘅呢個神經病變問題咧，係可以咧即係有好好嘅處理之下咧，得到逆轉嘅效果嘅。今日再次唔該曬有腦神經科專科醫生袁萬豪醫生同我哋嘅講解，唔該曬。
2: 謝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连七日的书展将于今日下午五点结束，不少书商在最后一日减价促销。书展提早至早上九点开放，不少市民最后冲刺，一早已经带同手推车、行李箱入场抢购心头号。有家长话，预计花费2000至3000元购买初中练习及英文书，书展的价钱比外面便宜大约1至2成。有任职教师的入场市民话，希望选购新书同新款文具，又指趁最后一日嚟，主要想扫平货，但折扣唔算太吸引。因应最后一日展期，唔少参展商加大折扣。有参展商表示，去年书展因为台风集港而少了一日展期，预计今年总销量比去年增加10%，但今年受到连日落雨影响，入场人流生意额受影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打击围标的搜证有难度，需要多次搜证才能够进行执法程序。商经局正和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竞委会主席翟少棠早前只要增加资源打击围标。邱应华接受信报专访时话，视乎政府财政资源，如果有理有原因，局方会因应正常程序申请拨款。他提到竞委会由2024年起先后展开5次搜查行动，今年已经就其中一宗楼宇维修合谋案件入禀审裁处，向20间公司及人士展开法律程序，涉及11个屋宇及大量及大厦大维修。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打击网上非法售卖另类吸烟产品，接获一名男子检获共800件怀疑另类吸烟产品。控烟酒办人员发现有人在网上非法售卖另类吸烟产品，昨日采取行动，接获一名20岁男子涉嫌非法售卖及为商业目的而管有另类吸烟产品，检获800件怀疑另类吸烟产品。控烟酒办正跟进事件，会在证据充分时向涉案男子提出检控。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强调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施放2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过去2-3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涌浪。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13点，升70点，总成交金额247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升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64点，升65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4元，升咗9.2仙，智普1,186元，上升296.5元。中芯国际76.2升6.5元， 华虹宏利169.3，26.4，盈富基金25.68，升一毫。阿里巴巴118.2，升个二。XLE 南方海力士57.48，升4.94。恒生中国企业86.3，升2.8。腾讯控股477.2，跌六毫。长飞光纤光缆143.5，升2.5。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552，瑞士法郎9.689，澳元5.506，加元5.578，新西兰元4.599，欧元8.9603，每百日元对港元4.8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65。日经平均指数报66,232点，升2,091点。港金报38,085元，比上日收市升50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76.25美元，卖出4,076.8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新界西北嘅几宗路面事故啦。较早时，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田。

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去到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租庇利街是比较多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花园道口。薄扶林道去摩星岭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咧系车多慢驶。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就是电车服务啦，因为有路轨急修，电车服务东行线去筲箕湾方向啦，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仲有就是西行线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呢一段嘅服务啦，仍然是暂停，直至到另行通知噶，乘客请留意啦。至于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是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比较行车缓慢。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喂，多谢你。
5: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6: 中东人咧有一样嘢同我哋中国人好似，好讲信任。咁所以咧系需要花啲心机，花啲精神，取得佢嘅信任。
5: 主持林建峰，逢星期五晚上7:30，
7: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
8: 色无限，
9: 蓝色，
8: 色无限，蓝地球。
5: 听到尖叫的教钟，或者不少人会误以为是讲紧现任教钟梁十四世正在尖叫，这样想都无可厚非。梁十四世作为首位美国籍教宗，他曾经对现任美国政府攻击伊朗作出批评，而同时外界亦正在观察他会否更强硬地处理神职人员性侵和儿童保护的问题。身处梵蒂冈权力核心，面对各种质疑，他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道德最高标准，承载着难以想象的压力。不过，我们今集所讲的尖叫的教宗，其实是英国画家法兰西斯·培根在1950年代创作，别名尖叫的教宗的画作。这幅画作的核心来自培根对巴洛克时期画家韦拉斯开支的作品《教宗伊诺增着十世肖像的痴迷》。该画作位处西方艺术史上权威和庄严的巅峰，而培根的画作却将尖叫的面孔强行植入教宗的躯壳，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画作中的教宗身披象征权力的暗紫色教袍，但是培根使用了幽暗的背景和强烈的紫色、黑色和金色作对比。最令人不安的是画中暗青色的面部线条在模糊和融化间游走，几乎完全失去了人类面部特征，仿佛灵魂正在崩溃边缘。画中环绕在教宗四周的透明结构就好像一个熔炉，象征着一种绝对的孤立。这个就是著名的空间框架，即使身处世界权力顶端，教宗就好像被囚禁在无法逃脱、无法沟通的无形屏障之中。这幅画反映了本身是无神论者的培根对传统道德权威的挑战，以及对人性原始恐惧的赤裸展现。培根曾经坦言自己对绝望这种感受深感

感兴趣，因为佢深信真实嘅艺术必须要直视生存嘅无意义，而非美化残酷嘅现实。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谭伟权，
2: 港式生活馆。
3: 晏昼时间3点15分，
4: 点啊？系咪问我哋两个笑咩啊？
3: 唔系，做咩望住我啫？你两个
4: 吓？我哋做节目不嬲都望住你，只不过你从来唔望我哋两个，你唔知道我哋望住你啫。
5: 基本上就目中无人嘅。
4: 系啦，我哋只眼从来都冇离开过你。
3: 唔好咁讲，我都只不过想搞下笑啫。
4: 你好成功啊！
3: 喂，
4: 好成功。
3: 咁样嘅，因为咧今日咧我就准备咗啲嘢俾大家听。
5: 系。
3: 即系我觉得呢有一种声啦吓，喺我哋嘅日常生活里面咧系经常都会出现嘅。但经常都会出现嘅同时咧，亦都又唔系好经常出现。咁究竟呢个系咩声咧？俾翻啲 music background 先啊，唔好有 background 听得唔清楚。好啦，听住啦，大家估下呢就系咩声？听住。
4: 哦，地盘打桩
5: 装修嗰啲。
3: Gary 哥哥呢啲人
5: 裝修，唔係因為我啱啱記唔記得我分享過我之前咧樓上裝修啊，
4: 唔係啊 ，Gary 哥副業做裝修，唔通又話俾你哋聽咩？
5: 係啊，我識整廁所嗰啲，
3: 冇錯啦，
5: 水泵嗰啲。
3: 嗱，其實咧，即係一般嚟講，我想問下你哋兩個平時幾點起身啦？
5: 嗱，如果係即係真係冇嘢做嘅時候咧，我係會即係自然幸福醒嘅。即系总言之，我瞓醒就瞓醒噶啦。
3: 我日上三竿嗰啲，
5: 即系我唔理几多点咧。总之我瞓到我够我就起身噶啦。有阵时真系
4: 以24个钟头为基准啦。
5: 会到12点零1点都未顶，试过。
3: 吓，
5: 即系真系好攰嘅时候昏迷咗，真系瞓着咗嘅，真系会瞓到12点几嘅。
3: 系，
4: 我谂我平均朝头早7-8点咯，睇下系平均啦，平均啦。
5: 有即系有冇嘢做都7-8点。
4: 但系日日都我都会排一啲嘢系9点10点做嘅，
5: 哦、
4: 即系我系我啲一定要塞到爆咁样
5: 咯。
4: 咁所以呢个幸福自然醒，我暂时未咁幸福啊。
5: 未 feel 到，因为你
4: 我成日会排，我中意排到密密麻麻。
5: 即系你工作狂嗰啲嚟噶，定系点样啊？
4: 我中意成日同人呻，我唔系工作狂，但系其实我暗哑底系咁样咯。
3: 系啦，咁至于我啦吓，我就好渴望可以瞓到自然醒嘅。咁但系通常咧闹钟闹我咧，我都唔肯醒嗰啲嚟嘅。咁不过今日咧就有呢、這、一个装修的声音啦。
5: 咁啊9点噶啦，
3: 系啦，
4: 系咯，
3: 就醒咗啦，醒咗啦。咁跟住啊，咁点咧？咁样咁啊，咁不如落街行下啦，咁样
4: 神运
3: 系啦，去到咁上下，咁你都要即系喐下啦，咁样咁然之后就落街谂住买啲嘢啦。
5: 系
3: 咁点知道行下咧就行下突然之间咧就话喺我撞到。我屋企嗰个家庭医生，
5: 咁啊，痛唔痛啊？
3: 咩痛？
5: 你撞到佢，
4: 你俾个你俾个反应即系人哋先啦。你话咪话痛，跟住然之后带落去咯。
3: 唔系啊！哎呀，好笑啊！
4: 系啦，跟住继续系啦。
3: 跟住咧，咁啊，家庭医生咧，咁咧佢就见到我啦。因为咁啱我系喺佢嗰个医务所附近出现啊。
5: 系
4: 咁早开工啊？
3: 九点啊嘛，
5: 系啊，
3: 九点啊，系啊，即系9点零咯，我想度谂系，咁跟住咧就喺佢个医务所附近咁啦，咁跟住咧，佢见到咁啊打招呼，因为睇咗30几年，即系我成家人都系睇嗰个家庭医生，所以大家系好熟嘅，咁啊见到我就话，咦，你个样好似好攰咁，咁我系啊，我未执好啲眼耳口鼻啊，我帮我执好都好攰噶咁啊，咁跟住后屘佢话，咁有冇话觉得即系冇胃口食嘢啊嗰啲咁啊，咁我我冇胃口就冇乜嘅，不过真系好攰咯，咁你小心感冒喎，呢期好严重喎，咁样，咁我话我唔知我个攰关。是感冒事定是关世界杯事，慢慢睇波咁样啦。咁跟住呢阿医生就话，嗱，总之呢你记住，即係呢期呢嗰啲流感呢真係好犀利。记得呢就要小心啲，同埋有啲 COVID 嗰啲呢又返嚟，咁要小心。有啲咩事呢最紧要呢就做测试，就唔好懒啦咁样。跟住我话佢仲有讲，佢话记得啊。瞓翻多啲，因为咧抵抗力弱咧，好容易出事嘅，即系都系讲翻呢啲嘢啦。
4: 我同你讲，唔好再睇世界杯啊，跟住同佢讲完咗咯，医生。
3: 跟住，系啦，咁。

0: 佢講咧，你就覺得擲地有聲啊嘛。
1: 阿媽叫
0: 你係啦，阿媽叫你早啲瞓啦，咁啊抵抗力弱啊，你唔聽噶嘛。係啦，咁啊醫生講咧，就覺得哇勁係喎咁樣啦。咁跟住好啦，咁我諗住同佢講拜拜啦。喂，醫生就話：，你有冇睇決賽啊？咁
2: 唔俾你走。
0: 係啦，咁我就話我睇咗上半場咯，跟住下半場即係中間個表演嗰度睇咗少少，跟住頂唔順瞓咗啦咁。跟住阿醫生就我冇睇啊，但係聽講咧上半場好似啲人話好悶喎，係咪咧？咁於是咧就。一个甩皮甩骨嘅中女同一位济世为怀嘅医师咧，就企咗喺条街嗰度咧，就喺度讲世界杯啦。
2: 讲波系
0: 系啦，一路喺度讲波。咁然之后，阿根廷睇得好差咩？阿美斯冇表现咩？佢对英格兰嗰场有助攻喎、啊，咁样。哇，系啊，但系唔知点解咁样咯。咁跟住咧，讲下讲下咧，又讲埋咁你又觉得咧？我想请教下你意见啦。佢同我讲边
2: 一
0: 个？
2: 哦，因为你系一个专业嘅电台主持加运动节目主持啊嘛。
0: 其实我想问佢，医生，你系咪有听我做节目咧？咁样，咁我又好似唔系几好意思嘛，咁都话未执
2: 下次我帮你问。
0: 系啦，咁跟住咧，佢话我想请教下你，即系你觉得咧，即系英格兰同啊法国嗰场又点样咧？咁你有冇睇啊？冇啊，咁样啊，唔系佢有睇呢场，佢有睇，佢就话唔掂咯，法国上半场都输四粒咯，咁样。咁而喺个过程当中咧，因为喺医务所前面少少嗰个位置撞到佢嘛。咁跟住咧喺个过程当中咧，我见到个姑娘咧系开咗两次门出嚟。咁当时医生就背住姑娘，我就面向个姑娘，开咗门装一装入翻去，再开门装一装又入翻去。跟住我话：医生啊，你好似好多嘢做喎。唔紧要嘅，你继续讲咁样。咁跟住阿姑娘再开第三次门咧，咁我就发觉，咦，应该唔好掂啦。里面有啲病人喺度等紧噶。咁我就话：医生啊。不如咁啦，你开工啦咁。哦，下次同你倾，唔好意思啊，阻你咁耐咁样。
2: 你都唔分下边样重要啲嘅，同你讲波重要定系照顾啲病人紧要啊？
0: 咁跟住咧，我就静鸡鸡走咗入去，我就同姑娘讲、哦：姑娘唔好意思啊，头先咧讲多咗两嘴啊咁样啦。咁跟住姑娘话：哦，唔紧要，不过咧今日阿医生咧嗰啲 report 好多啊，佢要同人睇 report， 咁所以我就出咗嚟几次咯咁样。咁我就发觉，哇！即系我以为咧，嗱，你知道而家呢个世代啊，嗰啲嗰个资讯啊。大家要新鮮的資訊啊，嗰個渴求的程度咧係好高噶嘛。咁、你世界盃星期一朝早啦，係咪叫做星期日深夜啦，就已經打完噶啦。我估唔到咧，嚟到星期二啊嘅今天都仲有人同我講緊咯。
2: 唔会完嘅，
0: 我谂住已经过咗嘅。
2: 我谂未来一个月都即系仲会炒得，
3: 因为佢啲花边新闻多系咪咧？
2: 系啊，都系唔会完啦。譬如我最近睇新闻啦，咁啊又讲翻啊，琴日我哋有讲冠军嗰场啦，我哋就回第一日讲下季军嗰场啦，即系英国对法国。
0: 哦，系啊，阿医生话四粒啊，有冇搞错啊？
2: 系啦，咁仍然都有好多花边新闻啊，呢个排阵排得好唔好啊？嗰个又边个出边个球员唔出边个？大家有冇心踢嗰场季军战啊？咁样啦，咁我之前睇到一个新闻咧，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咧？1998年嘅世界杯季军系边队？
0: 唔记得，克罗地亚
2: 系啦，都话你系有慧根噶啦，
0: 系咪咁啱记得？
2: 咁当时咧有个神射手嘅，咁佢就效力过阿仙奴啊，又效力过皇马嘅，你记唔记得系边个咧？
0: 阿苏加，
2: 咁苏加早几日就出嚟闹啦，佢就话喂。因为阿杜曹咧就喺即系英格兰国家队嘅领队咧，就喺踢嗰场波之前就话：，边鬼人会想踢季军战嘅？我哋个个都想踢冠军嘅，咁所以即系佢表达咗一个唔想踢季军战嘅。咁但系当年苏加佢对克罗地亚系攞季军噶嘛？咁佢咪出嚟闹佢？喂，你哋啲有钱人就觉得吓、季军战唔系应该系你哋踢嘅，但系对好多即系世界杯唔系你哋噶嘛，系全世界噶嘛，对好多唔同嘅球队嚟讲咧。其实呢件系一件好有意义嘅事嚟噶，
3: 系啊，
2: 你觉得冇意义啫？但系由1998年到而家啦，咁啊大概28年咧，即系差唔多30年啦。我望翻30年转头，我都觉得呢件事系即系好光荣，好有记忆。系、你哋唔想踢啫？
0: 你俾我都踢噶。如果我去到季军，
2: 我都希望系啊。
0: 咩先？我想问下阿运动员，运动员。即系你哋呢啲系出嚟目标，即系助银望金嗰啲 friend， 系望金添，你唔助银噶嘛，系咪？咁但系如果万一你真系即系，譬如好似东京残奥期间，咁你就跌咗落去要打铜牌战，咁你个心态系点啊？
2: 嗱，首先我想调翻转问两位拍档一个问题，你觉得喺奥运？呢、這個場合度，咁通常我哋就一日打一場波咁樣啦，咁打到去尾二嗰日，咁四強戰贏咗就入決賽，輸咗就打銅牌戰啦，咁樣去決賽嗰日啦，攞銀牌一個開心，但係攞銅牌一個開心啊！
0: 攞銀牌一定唔開心。
3: 係啊。我都啱啱想讲，
0: 系啊，因为阿美斯好唔开心，佢攞咗银牌。
2: 嗱，咁啊，同一日打噶嘛，我件事，咁咧就会有金牌啦，金牌即系由头赢到尾嗰个啦，系咪？咁银牌就系喺决赛输咗嗰个啦，跟然之后咧，铜牌就系喺最后一日都系赢波嗰个。咁通常咁啊喺结果论嚟讲咧，银牌就
0: 系
2: 梗系好过铜牌啦。
0: 系系。
2: 但系咧，我哋打咗咁多年波，我两块都攞过，即系未攞过金只喺奥运啦，两块我都攞过。咁即系话，
0: 终于都可以讲呢句，
2: 系咪？
0: 你自己讲嘅，
2: 你忍咗好耐。
0: 唔系，我由我把口讲出嚟就冇。
2: 唔
0: 系
2: 你头先 send WhatsApp 俾我，
3: 佢唔系忍咗好耐，佢系忍咗你好耐。
2: 系咯，你头先 send WhatsApp 俾我，叫我一定要提呢件事噶嘛。
0: 系你继续。
2: 咁咧，我两个都打过，就系、是、咧，我哋喺最后一日咧打完比赛，好多人以为咧牌面上面攞银牌肯定开心过攞铜牌，但系结果咧，通常攞铜牌嗰个咧就开心过银牌好多嘅。我件事系有意义好多，
0: 会唔会系喺嗰一刻？因为攞铜牌嗰个系因为赢咗，所以会开心。但系其实到瞓咗三觉起翻身之后，发觉哎呀，我都系得第三集，会唔会咁样噶？
2: 都会，因为当你派奖金嘅时候少啲，你会去有人会提你嗰件事
0: 系
2: 系少啲嘅。但系当一刻或者之后一个礼拜咧，都系会铜牌一个开心嘅。个原因好简单，第一就系大家最简单啦。哦，最后一日输波个攞银牌，赢波个攞铜牌啊。咁呢个系第一个嗰个落差啦。第二就系咧，银牌一个入到决赛，你个最低最低嘅成就就系银牌，即系话你嗰一日咧，你只系达到你最低嘅要求，就算你唔打，你都系攞银牌嘅。但系铜牌咧就系 double or nothing， 因为第四咧系冇奖牌嘅。咁所以咧，你嗰日就会诶死啦，到底我可唔可以企上个台度咧？银牌嗰个唔同，我系咪我都会企上我格噶？差在系高啲定矮啲，但系铜牌系可以冇噶嘛？咁所以咧，大家成日觉得铜牌战系一件冇所谓嘅事、冇意义嘅事，但其实对攞铜牌嗰个人嚟讲咧。个开心系大过个银牌好多，起码我一刻或者佢攞咗奖之后，我个礼拜咧都系咁样。
0: 哦，喂，咁但系嗱，即系呢个其实呢个心态，我想问系只系存在喺残奥，定系其他比赛都系嘅？
2: 好多大型比赛，总之要分一二三四。总之嗱，而家有啲比赛咧，佢系你入到四强输咗之后咧，就双季军噶啦，唔需要打噶啦。咁所以四强输咗咧，就可以搭飞机走噶啦，基本上。但系有啲咧要分三四嘅，咁就会有一个 double or nothing 啊，即系你一系有个奖牌，一系咧就冇人会记得你系第四嘅。第四系永远都系最惨嘅，因为提都唔会有人提。咁我问你，1998年季军系克罗地亚啦，第四系边队咧？
0: 冇啦，
2: 系啦，我自己都唔记得咗，系咪？系就系咁样。所以我件事，我觉得即系大家觉得好冇意义，稻草都觉得好冇意义。但系其实喺我哋运动员嚟讲咧，或者经历过嘅运动员嚟讲，个意义系好重大。
0: 喂，但系咧，我见到英格兰嗰帮兵攞牌嗰种，佢哋都几开心噶。
2: 因为其实你可以冇噶嘛。
0: 系啊，佢哋都真系开心噶。跟住我想问咧，嗱。即系又再挖深啲啊！你既然攞唔到金牌，系咪先？
2: 点解要挖落去啊？
0: 挖多阵啦，挖多阵啦。
2: 好啊。
0: 咁嗱，即系你第即系2020，你就
2: 系
0: 铜牌啦嘛。
2: 系。
0: 跟住2024咧，哇！攞个银牌，即系话你喺冠军战
2: 就输啦，
0: 出现啦，系啦，你输咗。
2: 系啊。
0: 咁系咪嗰个系冇系唔开心啊？
2: 唔开心嘅。
0: 哎呀，
2: 唔开心！我嗰阵时系唔开心，因为你。都系嗰句啦，我所有嘅开心喺四强嗰日咧发生晒啦。
3: 嗯，
2: 因为你知道自己入咗决赛啦嘛。诶、我突破咗旧年啦，我嗰阵时已经发生晒。但系到决赛嗰日，你要消化嘅就系、是，咦，我攞唔到历史嗰块金牌，咁所以嗰日咧系唔开心嘅。同埋你即系我句啦，入比赛之前你知道我输21-0都好啦，我输0-21都好啦，我都一定会有块银牌噶嘛。我只系做咗最基本嗰件事啫，咁样咯。
3: 但呢一種運動員嘅心態，我今日聽完之後咧，我又有好大嘅領悟咯。即係我覺得其實你講得好好，即係嗰個運動員個心態係好正咯。即係其實三即係攞第三嗰個咧，嗰、那個喜悦咧係大過攞第二咯。
0: 我頭先真啲想接落去三
2: 零六二四七零零。
0: 好啦，今日特登揀呢首歌嘅，雖然呢首係情歌。但我覺得個歌名係關事嘅。

0: 銅牌原來唔係第二最愛嚟㗎嗬。
1: 唔係第二最愛，
0: 銀牌真係第二最愛。
1: 原本應該係嘅，但係當日好似銅牌愛啲
0: 啊。啊，係咁，我愛銅牌多啲啊。好，古巨基嘅第二最愛，一陣間咧繼續有我哋今個星期嘅嘉賓，兩位嘉賓出現啊。
2: 係啊，環保嘅手工達人啊，譚海欣同埋萬子豪啊 ，Kelvin and Candy 啊。
0: 係啦，轉頭翻嚟繼續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采取反三合会行动，拉了78人，瓦解一个在马场内投注外围赛马的犯罪团伙。相信有关团伙去年开始长期在赛马日期间预约马场内公众看台较偏僻的位置，公然进行非法赌博，用手机投注外围网站。被捕人士由16至68岁，部分人有三合会背景，涉嫌经营非法赌博场所，自称三合会成员，商人、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警方在今月7至20号采取行动，打击港岛区的黄赌毒非法活动，赌破4个赌档等，并检获大约50万的毒品。警方说，早前接到马会举报，怀疑有人趁赛马日在跑马地马场内透过非法赌博网站投注外围赛马，调查之后锁定有关团伙的成员。屯門公路近深井朝早發生交通意外，一架 952P 號線往銅鑼灣方向的城巴駛到屯門公路往九龍方向近碧堤半島對開撞欄，有10個人受傷，包括一男九女，部分人被碎片介傷，全部傷者是清醒，送到仁濟醫院治理。城巴發言人說，已經即時暫停涉事車長的駕駛職務。现场可见巴士左边的车头玻璃损毁，车门扭曲变形，车窗碎裂，车厢里面布满玻璃碎片，多架消防车和救护车出动。城巴向受事故影响的乘客致以慰问，并说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和医院跟进事件，会全力配合警方调查事故成因。外交部边海司

0: 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强调中方将会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话，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施放两艘橡皮艇，以危险的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涌浪。而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41点，跌一点，总成交金额2,6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升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64点，升65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2仙8，升7仙8；智普1,180元，升289.5；中芯国际75.8，升6.5；华虹宏力168.1，升25.2；盈富基金25.64，升6仙；阿里巴巴117.5，升7毫；恒生中国企业86.14，升1.2；腾讯控股475.2，跌2.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58，瑞士法郎0.81，加元1.406，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6,232点，升2,091点，港金报38,085元，升5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3.2美元，卖出4,073.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九龙政府合处，即系弥敦道嗰边啦，系有坏车阻路噶，现时唯一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排到过去西九龙走廊，近住亚街老街，揸车嘅朋友要改用其他道路啦。在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三聖村是有壞車，部分行車線受阻，龍尾就在新墟。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都稍為慢車，龍尾就接近屯門河橋面。在天水圍天影路去濕地公園方向，近住天華路的交通意外仲是處理緊，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接近天瑞村對開。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比较慢车，龙尾桥面灯位。在对面海红隧九龙入口交通亦都比较正常的。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去花园道，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告示打到近住电信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车多，龙尾在华富道。另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在南区的黄竹坑径是有挖掘工程，直至下午5点，近住寿神山15号的路段是封闭的。另外油麻地的庙街就拍摄工作，直至听朝7点，介乎众方街至到希隆里啦，全线是分段封闭，受影响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的指示啦。 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观塘道和开源道交界的回旋处入面，

係有一宗嘅交通意外㗎，部分行車線封閉緊，咁去旺角方向嘅車龍啦係比較長㗎，龍尾就喺翠屏道對開，受影響嘅朋友記得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2: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4: 好啦，咁啊，今日星期二嘅港式达人咧，依然咧都系有我哋琴日嘅两位嘉宾啦，就系环保手工达人啦，谭海欣 Candy 同埋万子豪啊 Kelvin 啦。咁啊，我哋记唔记得啦？琴日咧就讲到咧 ，Candy 咧就话佢有个经历咧，就系佢有个小朋友由 K2 开始教到佢18岁啊嘛。其实呢个影响都几好噶。因為我記得咧，我嗰陣時咧就係、是、有啲小朋友仔咧，係即係睇住我哋即係啲 drama 表演咧，到佢哋大個咗之後咧，我先發現，原來佢話，Gary 哥哥，我因為睇咗你嘅戲咧，我跟住入咗去演藝學院度讀書啊。咁其實我覺得呢一個傳承咧係好好嘅，即係好似阿 Candy 一樣咁樣，佢就係咁樣教啲小朋友，跟住到而家大個都仲係成為咗
5: 翻返
4: 去呢個行業嗰度，係咯。咁啊，琴日講到 Candy 啦，咁今日啦 ，Kelvin 啦 ，Kelvin 你又分享啲咩咧？可以
6: 係啦。咁我本身其實讀 architecture 出身啦。畢業之後就做咗一段時間職留，跟住之後咧就轉咗政府工，咁而家就喺公餘嘅時間就會幫老婆手去準備下物料啊，甚至有一啲木工班、建築班我都會幫手教。
7: 咁你讀 Aki 呢一科啦，咁有關建築啦，咁其實咧我哋咧喺我哋嘅眼前咧都見到有好多你哋帶嚟嘅成品咧，好多都係同建築有關嘅。你太太就係一個好温柔嘅教幼兒教育嘅工作者啦，咁樣。咁你又建築業嘅翹楚啦，咁兩個拼埋係咪就出現咗呢一件事出嚟咧？
6: 係嘅，你咁樣講咧，我都回想翻我哋設計呢一個叫做《小小世界》香港篇嘅一個Toy Box 咁樣啦。當時個起源咧都係由太太話啊，我哋不如做一啲大嘅 project 啦，喺暑假去做嘅。咁佢就話覺得細個用磁石去玩一啲物件嘅時候咧係好玩嘅。啊，點樣去將環保啦，同埋啱啱佢講磁石嘅概念啦，再加埋自己我哋本身亦都有建築班同木工班，點樣去結合喺呢個 toy box 度？
5: 建築班呢個有興趣喎，
6: 係
5: 點樣建築法咧咁？
6: 我哋其實會抽一啲世界各地著名嘅一啲建築物啦，介紹建築師啦，佢同埋佢嘅建築嘅設計概念啦，建築嘅過程或者一啲物料。咁喺講解完之後咧，我哋會一齊去親手做一個建築嘅模型出嚟咁樣嘅，
5: 都係用環保物料嚟做嘅，
4: 係同啲小朋友喎，
6: 係啦，冇錯。
7: 嗱，譬如咧，而家我哋眼前咧，我見到小小世界就係香港版啦。咁我見到有鐘樓啊，有摩天輪啊，有我哋青馬大橋啦，
5: 機場
7: 建築機場啦。你喺教佢建立嗰件嘢嘅同時咧，會唔會教佢哋嘅歷史啊？會唔會上歷史堂
6: 㗎？會嘅，係啦。咁我哋其實會有一份資料啦。咁可能去到嗰一個建築物，我哋就會派俾佢，咁當中我哋就會一齊去講我哋個建築物點樣去
5: 小故事，
6: 小故事啊，點樣由來啦，邊個去起㗎啦，甚至一啲問題發問，然後等佢哋去諗下啊，點解當時個建築師會咁樣起嘅咧？
8: 因為香港有呢樣嘢，我哋希望佢係要珍惜嘅，背後花咗幾多人力物力去做，要珍惜呢個資源咧。如果假設佢哋一個係小小建築師，究竟佢點樣去重新去規劃香港嘅路線咧？咁呢一個都係佢背後。

0: 可以自己發揮嘅。所以最後咧，佢做完呢個 project 嘅時候，係有唔同嘅小故事帶翻屋企啦，湊成咗本書啦。
1: 一路聽嘅時候咧，我就會諗起啊，係我細個嘅時候對香港某一啲建築物咧好有好奇嘅，即係譬如我細個嘅時候，香港最高嘅建築物。嗱，唔好讲我啊，陈浩源讲先啦。你细个嘅时候，香港最高嘅建筑物系边个？
2: 系咪嗰个银行大厦？
1: 哦，系咩？你系嗰、那个？
3: 唔系圆圈嗰个咩？
1: 我系圆圈个，我就系圆咕碌窗口嗰、那个嗰、那个大厦。你哋两位咧？
0: 我啊，中银大厦咯，
2: 系咯。
1: 咁阿 Kelvin 咧？
4: 我哋差唔多年紀啫，但以我認知嘅話，應該 IFC 同 ICC 係咪啊？
3: 未咁快，
4: 我咁我唔係好記得之前
5: 啊。但我亦當然唔想挑起佢兩夫妻嘅爭拗啦。我諗都差唔多高啦，差唔多高啦。
1: 咁即係話咧，嗱，而家咧，我哋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咧，就係如果啊，我同阿 Gary 哥哥一齊去做少少世界咧。最主要嗰個建築物咧，一定係圓形窗口嗰、那個。
3: 唔係，頭先我話圓形窗口，我係鼓你。我係認同。
5: 係啦，我同 Gary 哥哥係升到嘅，我兩個係夾到嘅。
1: 因為咧，我自己突然間咁樣諗，究竟我會擺一啲乜嘢喺我自己個小小世界咧？嗱、嗯，嗰、那個圓形窗口建築物啦，虎豹別墅啦，呢啲咧都係阿媽咧以前我細個嘅時候。
3: 咩虎豹別墅啊 ，Daniel？
5: 你哋兩個唔好扮阿 Kelly 同埋 Kelvin 唔好扮明啊！你都係睇翻啲。纪录片知嘅啫嘛，系嘛？
1: 因为细个嘅时候，我妈咧系佢会奉行一样嘢，就系、是、小朋友系要开眼界嘅，小朋友系要认识我哋嘅社区嘅。咁所以咧，又唔系真系每一个星期啦。咁总之尽量可以嘅话咧，咁阿妈都会带我哋出去香港唔同嘅地方，唔使要咩钱嘅。其实你真系搭车去嘅啫嘛，纯粹系睇咯。虎豹别墅系我其中一个，我觉得哇，好得意喎呢个地方。
3: 开眼界啊！
5: 咁你啲学生会有嚟自唔同区份噶嘛？可能佢哋嘅眼光咧未必闊到係香港九龍新界咧，我都到到。佢哋會唔會做少少地區嘅？啊，我嚟自九龍塘嘅，我覺得香港電台真係一個好宏偉嘅建築物啦。
1: 冇錯，冇錯。
5: 香港電台咁樣，會唔會佢哋做翻自己區份嘅少少世界咁樣㗎？
0: 有啲家長都有咁樣建議嘅。咁、但係咧，我哋希望咧就係大家小朋友都會集中啲去認識一啲比較著名嘅建築啦。咁、但係調翻轉咧，我哋會有另外一個課程設計嘅一部分咧，就係關於自己嘅屋企。咁、其實佢哋係啦，我哋會 set up 咗咧，認識咗咁多香港建築物啦。其實如果假設而家你少少一個建築師啦，我俾個課題你，關於自己屋企。起的過程入面你會選擇喜意用什麼的方式去起你的家呢？譬如我現在住緊可能是長方形的大廈，但是你認識完這麼多的建築物、會有什麼想法？是不是真的這麼喜歡長方形呢？還可以加其他形狀下去呢？又或者怎樣令到個建築物是好玩呢，方便一點呢？那他們就會有不同想法。哦，本身我家是可能長方形一棟的，但我很喜歡買東西吃的，我下底要有一些不同的餐厅喺度嘅，我搭 lift 太唔方便啦，我上滑梯落嚟翻学快啲嘅咁样，系啦，即系佢哋会有呢啲咁样嘅谂法。
5: 老师，我有问题啊，你会咧尽量咧指导佢哋用翻佢哋屋企嘅原型，然之后改建啦，定还是我嘅梦想咧就系咁样，我摆乜落去都得嘅，
3: 即系由佢天马行空，
5: 系啦，
0: 系由佢天马行空嘅，我哋系啦。咁但系咧，佢做完之后咧，即系设计画完图之后，我哋要画个平面图出嚟嘅，系啦。画完之后，我哋逐步去了解，即系我唔希望系乱画嘅，所以我哋会问清楚你嘅谂法系点样啦，你点解会画呢一个部分啦，佢讲得出嘅，我哋就会做噶啦。

0: 佢哋手工其中一個最最重要嘅部分就係用環保嘅物料，用環保物料呢個配對啊，同佢嗰個成品嘅配對係由邊個部分你哋會加插落啊？你俾啲建議佢可以用啲咩物料，定還是其實佢諗嘅時候就已經放埋呢件事落去㗎？
1: 其實我哋會有個物料區，即係可能飲管啦，或者係我哋回收咗啲樽蓋啦，或者樽蓋有唔同嘅類型、唔同嘅大小啦，我俾你去揀，你可以諗下你嘅建築物可以放啲乜嘢嘅物料落去。

0: 樣去砌出嚟，咁變相佢哋就可以自己去諗用啲咩材料去 build up 出嚟咯。
1: 係，咁有冇啲咩 case 咧？即係啲小朋友係真係天馬行空到你都估計唔到噶，有冇啲咩？
2: 呢、這個可能要講到我哋第四期嘅未來建築，因為嗱、我哋啱啱講緊自己屋企其實係一期嘅一個其中一個課題啦。咁去到四期嘅時候，我哋係有一個總結式咁樣叫去設計一間叫做未來嘅學校。咁喺當中，我哋就會見到好多天馬行空嘅一啲作品出現啦、例如我好深刻印象咧，有一個小朋友咧就話：嗰間學校咧係一架好大嘅車嚟嘅。而且咧，佢係好高個轆咧，係會喺道路嘅兩旁，唔會擲到阻住交通嘅。咁佢嗰個學校係高過路面嘅車嘅。然後咧，咁佢就一路喺個市區度遊走，然後啲學生就可以經過咧，就可以上呢架巴士翻學咁樣嘅。係啦，呢個我都覺得係好天馬行空同好深刻嘅喺而家嘅。
0: 同埋有啲係會講係水上嘅學校咯。因為我哋有教到可能地球嘅資源嘅空間，我哋越用啲地方可能已經冇乜啦。咁我哋亦都會可以用水上面嘅一啲空間喎。咁佢哋就會水上面嘅學校咯，點樣可以一啲配套係關於用水嘅，同埋有啲空間係點樣可以加綠化嘅意念落去咁樣咯。
3: 我想問下頭先你哋講呢兩個例子，我個小朋友係幾多歲？
0: 12岁、
2: 差唔多
0: 系啦，12岁嘅系啦，谂车嗰、那个
3: 滴一滴汗，因为咧佢哋嗰个虽然你话天马行空啦，但我谂其实系真系有机会实践到
1: 嘅，系啊，好有逻辑啊，又真系
3: 几多年，所以到底系你哋教得劲啊，定还是系佢哋？佢哋真係受嗰個教育上嚟，佢哋真
0: 係咁犀利。
3: 會唔會第時佢哋喺我哋嘅規劃部門度，其實係有一份子咧？
4: 嗱，呢個我可以代答嘅。
3: 你代答，
4: 即係唔係因為咧？而家成長嗱，十二歲嘅小朋友其實佢係懷抱住網絡嚟成長噶嘛。咁同我哋以前細個嗰啲冇網絡年代又係另外一回事。
3: 我都開始有啲噶啦。
4: 我明係啊，我見到你係 build up 緊係啦。咁所以可能佢哋諗嘢嘅嗰個思維咧，嗰、那個叫做起點咧。同我哋可能係好唔一樣，佢哋接觸嘅嘢都會好唔一樣咯。
3: 係，冇錯。我想問下兩位老師咧，頭先你提到咧有環保嘅物料區啊，可唔可以俾我哋聽眾知道咧有幾多嘢喺一個環保嘅物料區裏邊？等我哋聽眾知道咧，原來呢啲嘢都係我啲環保嘅素材嚟嘅。
0: 紙皮啦，咁紙皮其實有唔同厚度嘅紙皮啦。咁另外就係可能我哋本身有一啲防撞嘅一啲紙整嘅，譬如有啲包裝咧，我哋都會留起嘅。譬如因為佢可以塑造到，係啦，類似啦。另外同埋有一啲玻璃樽咧，而家好環保，係用一啲紙嚟做個網嘅。
3: 我知道。
0: 咁嗰啲其實個外形嘅塑造都可以有好多。
4: 其實嗰啲好靚噶，我覺得做得係啊，包住個樽嗰個嘢做得好靚。
3: 有時好嘥咯，你因為你飲完就抌噶啦，
4: 冇錯啦，
0: 所以我就會儲翻呢
2: 啲
0: 部分咯。
2: 例如我哋以前買 pizza 會有一個膠托。托住唔好扎
3: 片，
2: 系啦，系啊，同埋亦都托住唔好扎片，
3: 系冇错。
2: 但通常大家食完就掉噶啦嘛，咁嗰个我哋亦都可以回收翻咧。其实都好，因为佢三只脚咧，其实都好有 architecture 嘅感觉嘅。
4: 嗰个都可以再用翻，
0: 同埋开嗰啲蒸馏水大樽嗰啲嘅顶咧，
2: 系
0: 啦，
1: 蓝色嗰个
0: 系啦，透明嗰个盖系啦，我哋都会用佢，因为其实佢好好用啊，有唔同嘅部分，其实做一啲升降机啊，或者系做车辘啊，或者。我哋教佢系你研究系可能插啲嘢落去去做唔同嘅部分啦。
2: 有啲人做泳池咯，我记得
0: 系啦系啦，咁其实都可以做啦。咁另外就系、是、胶樽盖啦，胶樽盖有唔同嘅形状啦，唔同嘅大小啦。膠樽啦，膠樽我哋教佢剪可能可以用嘅膠嘅部分啦，可能有一啲攣嘅部分，我哋点样教佢吹平佢可以去做啦，笔盖啦。用完一支筆嘅筆蓋，我哋有唔同類型，有啲有顏色，因為我哋係畫室嚟噶嘛。有啲用完嘅畫筆咧，我哋就會留翻啲部分咧，係拆解佢啦，令到佢哋知道嗰支筆嘅筆蓋啊、筆嗰個身啊點樣去重用啊咁樣。
4: 教班咁有好多小朋友會上堂，你要用嘅嘢係好多噶嘛，係啦。咁你點收集翻嚟？你自己用唔到咁多噶嘛？
0: 係有啲係因為我哋自己啦，咁另外就係外界會有人真係，譬如好簡單紅酒。木箱咁有啲人真系知道我哋课教育嘅，咁样主动联络我哋，系、
3: 我觉得咁样系真正环保。我细个做环保嘅 project 嘅时候咧，咁我哋细个系冇咁多资源啦，水樽啦、纸皮啦，最紧要系雪条棍。但雪條棍咧，你食唔到咁多雪條啊嘛，結果你就要去買雪條棍。我覺得呢件事係完全
4: 違背咗，
3: 係
4: 啊，違背咗原則。
3: 但
4: 係
3: 而家你哋咁樣收納就好好多。
4: 咁雪條棍而家會唔會係你哋 都會用㗎，
0: 都會有嘅。咁其實我哋雖然即係有一啲物料我哋冇辦法回收翻嚟，但我哋要用嘅小部分我都要教小朋友，都會有啲係真係買翻嚟嘅。
1: 例如邊啲係比較困難啲去回收嘅？
0: 好似頭先咁講雪條棍，
1: 就係雪條棍，
0: 係啊，因為你真係冇可能
3: 食唔到咁多。
4: 咁但係咧嗱，屋企儲埋啲嘢，跟住攞去回收咁樣啦。咁我哋要做一啲動作㗎嘛，例如哦個樽你唔可以求其你飲剩咗啲喺度，跟住你攞去回收係唔得㗎，你要洗乾淨佢咁樣啦。咁你哋要處理呢啲唔同嘅環保物料咧，我相信處理唔同嘅物料有唔同嘅方法啦。可唔可以逐啲同我哋講下？因為有陣時可能我哋喺屋企，或者我哋真係都儲埋想自己搞嘅時候，咁我唔識點處理。例如譬如紅酒木箱咁樣啦，咁要點處理咧？
0: 嗱，紅酒木箱其實我哋自己咧就翻嚟一定係用一啲清潔劑去嘗試清潔咗佢先，
4: 即係用啲洗潔精啊咁樣嗰啲
0: 類似啦，係啦。咁我哋就會慢用嘅清潔劑啦，我哋課教學一定要確保係乾淨嘅。咁然後我哋晾翻乾之後咧，啲膠紙我哋要搣走嘅，就要攞一啲清除膠質嘅一啲膠質水啦。即係咁，我哋就要抹走佢啦，令到佢個表面係令到我哋光滑可以做呢件事咯。最後一步咧就係我哋去拆箱啦。我哋點樣去將嗰啲紅酒嘅釘危險嘅部分撬起啦？可以用嘅部分、唔爆嘅部分，我哋點樣去切割啦？撞到有木眼嘅位置，我哋可能用唔到，我哋就要避開啦。即係所以我哋會逐個部分去起釘啊，去打磨啊，去切割啊。咁我哋用剩嘅部分，我哋都環保嘅，我哋會儲埋啲木角。就留翻一啲可能細啲嘅部分，我哋會分類咯，去做唔同嘅 pass 咯。
1: 哇！我聽聽真係好忙喎、
4: 啊，好多嘢㗎。即係講到木咧，我每一次打完風咧，我都覺得，因為我住新界，永遠都會見到有好多啲樹可能冧咗啊咁咧，咁就有待啲工作人員嚟收翻走佢。咁但係有好多時得到嘅結論就係、是，哦，佢哋收去邊咧？你永遠個心裡面都係懷住棵樹真係好靚喎，咁你斬去一嚿嚿好好用嘅喎，可以。同埋因為我屋企有一個印尼姐姐嘛，佢哋就係咁樣噶啦。有陣時就係咁冇啲嘢咁樣翻屋企用。咁但係原來好多可能即係收唔曬，就會去咗堆填區咁樣。你哋本身會唔會收呢啲木㗎？
0: 其實我哋主要都係用紅酒木箱嘅、
4: 哦，
0: 因為或者係有一啲小型嘅木，我哋都會收。譬如我哋會用一啲舊式嗰啲木嘅床框咧，
2: 傢俬
0: 啲傢俬嘅部分啦。咁我哋就教小朋友做跳繩咯。即係做一個手，哦、即係跳繩個手柄咧，係啦。咁、另外我哋會用佢嗰啲床框嘅邊邊，我哋會切割咗教做車咯，係、嗯、教做架四驅車咁樣。
4: 即係處理過之後，俾你哋去再運用就會容易啲用，好過一嚿好 raw 嘅。
0: 係啦，因為嗰啲要經過真係要消毒。如果唔係咧，係啦。咁所以我哋冇咁大型嘅工廠同工具啦。咁所以變咗我哋都會係喺一啲我哋處理到輕盈啲嘅木上面去教小朋友去諗去靈活啲咯。
3: 想問下 Candy 咧，嗱頭先講起好多木工啦，喺我腦裏邊咧木工從來都係同男仔掛起關係噶嘛。咁啊 Candy 你都係嬌小型啦，係咪先？
4: 但原來阿 Candy 都幫我
3: 幾隻手關係啦。我想睇下我哋啲聽眾咧，譬如如果佢哋真係要處理譬如紅酒箱啊，或者頭先你講啲木咧，其實你哋係有適當嘅工具，女仔都做到一定還是咧？每個 Candy 每個女聽眾身邊一定要有個 Kelvin 幫佢手處理呢件事啊！
0: 唔係，我係落手做嗰個嚟，
3: 真
0: 係
3: 手拉嘢知啦，真係佢。
0: 係啦，搬紅酒箱啊，所有嘢其實一手一腳我都會參與嘅，係啦。
3: 其實都 handle 到嘅，即係只要你有適當嘅工具啊。
0: 係啊 ，handle 到。最緊要係你要有一個基本嘅知識，點樣去處理木工先啦、
3: 啊。
0: 另外力量其實你係慢慢去識，唔需要係死力嘅。你係去做木工，其實你可以有一啲技巧去幫助你將嗰個力量係點樣正確去施法落去，咁令到嗰件事係可以做到你想做嘅部分。
2: 我哋都好多木工班係有女學生嘅。
3: 哦

0: 呢首歌谂好耐先放到落去噶，知点解啊？
1: 嗯，我唔知点解，我就知道呢首歌听完之后你开心到讲英文啫，头先。
0: 因为啊，讲紧红酒箱点样去处理
1: 哦，红色红色红色系咪？
0: 系啦，酒红色的心有校长，听日翻嚟继续，拜
2: 拜。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话，打击围标的搜证有难度，需要多次搜证才能够进行执法程序。商经局正是同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竞委会主席翟绍棠早前话要增加资源打击围标。邱应华接受信报专访的时候话，视乎政府财政资源，如果有理有原因，局方会因应正常程序申请拨款。他提到竞委会在2024年起先后展开五次搜查行动，今年已经就其中一宗楼宇维修合谋案件入禀审裁处，向20间公司和人士展开法律程序，及11个屋宇和大厦大维修。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市建局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希望加强版招标妥可以强化背景审查工作，又认为市建局可以按他收集到的资料，评出一至两间承建商给业主选择，以减低其他公司干预业主的决定。香港测量师学会楼宇维修工作组主席何巨业关注，长远市建局的定位，社会可以讨论日后是否需要将有关工作交由一个独立维修局去处理。有病人关注组织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之后，急症室应诊人次减少是预料之内，同时亦都有不少市民反映公立医院门诊或者复诊的费用较以往增加几倍。至于有部分私家医院调低门诊收费，有私营医疗集团负责人估计，可能是希望透过门诊减价吸引病人使用私院的后续医疗服务。朝中社报道，朝鲜外务相崔善基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莫斯科举行朝俄第三次战略对话。报道说，双方在会上就2024年6月签订的朝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履行情况、高层交流、各领域合作计划等事宜交换意见，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协调沟通，在所有议题达成一致。双方重申将会坚定不移加快推动各领域合作发展。俄方话反对对朝鲜现有地位和发展权构成威胁的行为，并对朝方维护主权和安全利益所作努力和相关措施表示支持。朝方就对俄方旨在消除乌克兰纷争的根源、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际正义的政策是表示支持。报道又说，崔善基刚刚过去的星期日在克里姆林宫拜会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过去两三个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涌浪。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28点，跌14点，总成交金额2,82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升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64点，升65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2升7仙，智普1,223蚊，升332.5，中芯国际75.7升5.95，华虹宏力169.2升26.3，阿里巴巴117.1升3毫，盈富基金25.6升2仙，恒生中国企业86.04升2仙，腾讯控股476蚊跌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41，瑞士法郎9.684，澳元5.506，加元5.576，新西兰元 元4.596，欧元8.958，每百日元对港元4.8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9。日经平均指数报66,232点，升2,091点。港金报38,085蚊，升5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7.18美元，卖出4,068.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三圣嘅坏车啦，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喺红桥。至于较早前啦，天水围天影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天华路嘅意外就已经清场噶啦，一带稍为车多少少。在九龙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九龙政府合处，即是近住弥敦道那边，那种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交通是回复正常。另外在观塘之前开完到回旋处里面的意外都清了场，一带稍微车多少少。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咁左转坚拿道天桥啦，慢车嘅龙尾就排到去景隆街。另外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亦都是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慢车。在九龙区方面，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跟住何文田港铁站一段车多，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接近中港城。另外在宋皇台道去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4: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5: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6: 港台电视三十二全新节目阵容，
7: 每晚七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6: 星期一看神州，
7: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6: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7: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6: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7: 星期六双城轮动。
6: 晚上七点半黄金时段，
7: 港台电视三十二，
6: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8: 一起听下宝良局甲子年何玉清中学太阳小姐吴永杰同学的新疆回忆。
9: 在这一次的旅程度，我明白到新疆并不是单单代表美丽的自然风光，更代表了56个民族人民共同建设的成果。而在这个交流团度，我都认识了不同的组员，
10: 而我亦都相信这一次的经验会成为我未来步向社会的大桥。
8: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小姐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1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睡等》，第一位 Gareth T

0: 次冠军位置仍然由 Gareth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嘅第一位。刻意拣喺五月二十号推出，玻璃好可能系今年度华语歌嘅最佳室外作品。早前 Gareth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唔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佢现场演唱嘅时刻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2: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1: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2: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1: 动力飞射，主持洪松钦、
2: 陈思正。
3: Hey, 重哥，今日我哋动力四射揾嚟嘅呢位嘉宾同我哋两个都有共通点嘅。
4: 如果我同你嘅共通点，咪应该讲跑步咯。
3: 系啊，冇错，佢就系一个好中意跑步嘅人，兼且咧，佢将呢个兴趣咧就变成一个力量添，可以咁讲啦。佢咧就系嚟自我哋 CIBS 嘅节目《边边边跑跑香港人》嘅申请人同埋主持，亦都系一个跑会嘅创办人 YoYo 谢家瑶嘅。Hello YoYo 你好
5: ，Hello Margaret 重哥你哋好。
3: 系啊，咁啊，
4: 哇，咁啊，你喂介绍下，咁咩叫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3: 系啦，即系你个节目名就系咁样啦。咁啊，估计咧，你嘅即系你都系以长跑就作为主题去申请呢一个节目啦。咁啊，我估计你都系一个资深跑者啦。咁分享一下你点样去开始呢个长跑嘅故事咧？
5: 好啊，咁我谂大家都好过奖啦。首先咧，就系我。在这个节目其实都有曾经分享过的，咁就在大约十几年前啦，就同啲亲戚朋友一起去参加十公里赛事啫。咁嗰阵时乜都唔识嘅，咁就大约是花了大半年时间左右啦，咁就自己在公园不停咁样去抌圈，咁跟住就慢慢去加个里数，之后好顺利咁就完成咗嘅。
4: 咁完成咗十公里之后呢，咁点样延续呢个跑步嘅乐趣呢？
5: 咁完成咗之后呢，我自己又觉得哎咁辛苦，不如我都唞一唞啦，即係香港人心态。咁一唞就唞到年几，之后呢又有个机缘巧合呢，有同事就话咦，公司有

0: 跑會，不如你都一起參加啦。咁之後就一路跑跑到而家咯。
1: 咁兼且你唔係淨係路跑，因為如果你話跑一啲嘅大型嘅馬拉松賽事裏面嘅十公里賽事嘅話咧，就係、是、路跑居多啦。但係之後你有參加過一啲山賽嘅，例如毅行者啦、100公里啦，同喺街跑啊或者係跑 track 咧，係感覺係好唔同嘅。個樂趣喺邊度咧？
0: 是咁嘅，因為我自己覺得就路跑咧，其實個起伏就唔好大嘅，其實大部分都係以平路為主啦，頂多都有少少上落斜。咁但係咧，毅行者呢一個賽事，我覺得好特別，佢係要四個人去組隊去一齊參加，而且係一個慈善嘅籌款活動嚟嘅。咁我覺得好有意義咯。而且就係話，當大家四個人已經係組成一隊之後咧，咁我哋都要一齊去做練習嘅。係啦，我唔可以話我大家報咗名之後，跟住就直接去比賽啦。咁因為你大家都要知道大家嗰個嘅程度去到邊啊，亦都要大家要溝通去磨合。咁所以我哋都要去做訓練，咁期間亦都會大家一路行啦，吹下水啊。咁有時行到好辛苦嗰陣，我都會問下隊友啊，仲有幾耐到啊？好攰啊！跟住佢哋話轉個彎就到啦。咁跟住點知行下行下又行多幾公里，我話唉，明知佢哋講大話，但係都又信噶喎。嗰下唔知點解，咁所以我都講笑話山上騙子多啊。咁啊，真係一啲都冇講錯，
1: 真係嘅。喂，但係咧嗱，你由十公里你唔係一跳就跳到去100公里，仲要係山賽㗎，中間你應該仲有跑一啲路跑，譬如半馬、全馬，有冇玩過？
0: 有咁啊。中間跑過10K 之後，跟住咁就又想俾多啲挑戰自己，咁就慢慢加上去啦，半馬啦、全馬啦。咁期間亦都會有啲朋友話其實有時路跑都悶悶地喎，不如試下跑下山賽啦，即係我哋所謂越野跑啦，咁有唔同嘅體會。咁所以我都有參加唔同距離嘅越野跑，咁我都係跑咗好幾年嘅山賽之後，我先至會慢慢加上去到幾年前參加毅行者咯。
2: 咁你玩咗咁多年咧，有冇話請啲教練啊，或者一啲專業嘅一啲跑手咧，去即係指導一下我哋，譬如啲技術啊，或者一啲訓練嘅方法咁樣？
0: 有啊，咁我哋公司嘅跑會咧，其實都有邀請到長跑嘅夫婦啦，姚潔晶同埋陳家豪教練啦。咁我嗰陣時都有定期跟佢哋練習嘅，係啦。咁亦都自己而家最近亦都有跟另一個我哋嚟緊其中一個嘉賓佢都係我而家嘅跑步教練咯。咁佢會教我哋點樣跑步科學化。
1: 係啊，呢個好緊要，亦都係近年咧好多嘅教練又好啦，又或者做運動科學嘅學者咧，都會提倡嘅呢一樣嘢嚟嘅，讓我哋跑得更加健康啲啦，跑得更加有數據一啲啦咁樣嘅，
2: 咪可以提升自己嘅成績啊？
0: 係啊，絕對係啊，因為好多時咧，我哋咧個方向就諗住話我今次我跑到呢個速度，我下次我想即係 PB， 所謂我哋話一個最佳嘅個人時間 personal best 咧，諗住我喺運動場係咁衝圈，係咁慢慢加快咁就夠啦。其實都唔一定嘅，因為我哋講緊你只係不停喺度衝咧，其實你係有機會會拉傷你嘅肌肉啦。因為你冇一個正確嘅訓練方法。咁其實我哋講緊，可能你由衝圈之前你要做一個熱身啊，啲動態熱身啊，咁訓練完又要做翻啲拉筋伸展嘅動作啊。咁期間亦都要去可能啲 gym room 度做啲肌力訓練啦。咁所以跑步好似一個重複性好簡單嘅動作，但係背後如果你真係要去提升你自己個水平咧，其實係好唔簡單。
2: 玩親長跑嘅人咧，即係以我接觸咧，就係即係佢以前可能好業餘啦，一接觸咗之後咧，通常咧嗰啲人咧只會越嚟越深嘅。
0: 同意啊。
2: 咁梗係有啲原因㗎啦。咁對於你嚟講咧，有啲乜嘢原因可以令到你即係越嚟越投入啊，或者無論喺嗰個對成績嘅要求啊，或者參與度啊增加，咁基於咩原因咧？
0: 其實我覺得個癮係嚟自於我一路慢慢接觸嘅時候，我就先至發現我真係好愛呢個運動咯。咁當我一完成咗個賽事之後，我就會話不如我又試下跑長啲啦。咁跟住我做到之後，咁我又會再定一個目標我又再跑長啲啦，或者可能我個時間我定可能要再做好少少啦。咁我希望可以保持到個新鮮感咯。
2: 但你有冇試過咧？都係經歷過，話過啦，跑埋呢次咧，以後都唔再跑。
0: 我哋個個成日都係咁講嘅。

0: 好似啱啱早幾年玩過毅行者咁啫嘛。我玩到直頭係去到85公里，跟住我只腳係直頭冇力行啊。我有朋友趴住我一齊陪我行咁樣，跟住。我行兩步啊，唔得，我要去揾個位拉拉筋先。我係每行幾步我拉拉筋，其實佢哋見到我最尾嗰15K 係好痛苦。咁但係礙於我又知道我有啲隊友其實喺前面喺度等緊我，因為我哋係每去一個段落咧，我哋係要一齊過。咁如果我唔過，即係佢哋又喺度一路等緊我嘅時候，其實我覺得好對佢哋唔住，因為我哋係有個協議就係。我哋咩時間都好，我哋要一齊呼添完成，呢個係佢呢個比賽嘅精神嚟。
1: 因為毅行者呢個設計真係冇得頂嘅。
2: 係啊，即係就算你話其他嘅比賽都好，就算跑步可能係有啲人話係個人比賽啦，但係當你落到場嘅時候，周圍嘅人同你一齊向住終點跑，大家其實嘅存在都係一個互相鼓勵嚟噶嘛。咁所以我覺得 Yoyo 咧，即係分享呢一樣嘢，亦都令到我哋咧，即係好中意跑步啊，好中意運動嘅人咧，嗰種熱血咧就會出曬嚟噶啦。
3: 洪松音、
4: 陈思正、
3: 动力飞射。

0: Yoyo 的熱血更加將它轉化成為一個力量，因為在第53季的社區參與廣播服務，即是 CIBS 的節目裡面，有你所申請而都是主持的一個節目，叫做《邊邊邊跑跑香港人》。是什麼原因令到你想做這個電台節目的呢？
1: 其实本身我真系冇谂过我自己可以有一个属于自己嘅电台节目噶，咁系因为我个好拍档啦，亦都系呢个节目嘅另一位主持人君祥，系佢邀请我一齐去玩，将我个兴趣同听众分享咯。
0: 咁但系即系要将个兴趣变做，即系好似你个节目名啦，变做一个节目嘅时候咧，咁可能咧你就有好多个计划啦。咁但系由个节目名开始啦，点解叫做变变变呢？
1: 其实呢变变变你都听到有三个变啦，咁我自己諗到就係话第一个变就好似我哋嘅分享嘉宾由唔跑到跑去到改变佢嗰个生活習慣。第二个变呢就係、是、即使有经验嘅跑者呢长远唔拉筋都会受伤㗎。咁改变咗佢哋嘅训练習慣，都要加埋拉筋嗰个習慣嘅元素喺入面囉。而第三个变呢就係、是、话我哋要 PB 呢就唔係淨係喺运动场不断咁样去冲圈，仲要加强一个肌力嘅训练先至可以事半功倍，改变佢哋对快嘅諗法。
2: 哇、哦！咁你系咪想透过你嘅节目咧，系希望同听众咧去分享啦？哇！咁你事前咪要做好多啲准备功夫啦？
1: 系啊，其实都知道咧，这个跑步嘅节目，我哋都会有13集噶嘛。咁每一集我又要有唔同嘅主题，咁我亦都要套翻有唔同嘅嘉宾去同大家去分享咯。咁希望大家对跑步呢一个谂法。不是只是跑步，其实跑步都有很多不同的元素的。
2: 那你希望透过这个节目呢带到一些什么正面的信息呢，可以给到一些听众或者些朋友？
1: 其实呢跑步呢我自己觉得就个人会健康了啦，因为我们都会透过跑步的过程里面去排汗啦，去排毒啦。咁我自己亦都有听有身边有啲朋友就係讲以前佢力运动嘅。咁而家呢佢呢跑完之后呢佢觉得哇唔得啦，我好似有铺瘾咁样，我唔跑唔舒服啦。係啊，咁譬如好似即係如果譬如话有时喂落雨都好啦，佢可能都会话啊不如我哋喺室内度去搵啲gym room啊，或者自己在家可能即做一些简单的肌力训练动作，都希望自己去动多一点去培养这个习惯。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很正面的信息，也都他会鼓励身边的朋友要多一点做运动动下的。
2: 哇，我都希望你托你这个节目呢跟我带一个信息，就是运动能医百病。真的
1: 是
0: 真的
1: 是
0: 真的是无论是身体方面或者意志方面，其实都是一样很好的锻炼来的。Yoyo 啊，你头先有提过啦，做呢一个变变变跑跑香港人嘅呢一个 CIBS 节目咧，13集嘅，你要去揾好多嘉宾去做访问啊咁样嘅。你喺揾嘉宾嘅过程当中遇到啲乜嘢好难忘嘅经历咧？又或者有冇困难咧？定抑或系只要你一开声，大家就话揾埋。

0: 我啦，预埋我啦，咁样咧，
1: 志同道合嘅人啊，
0: 系啦。
2: 当然我本身去諗咗个主题之后，我都会设合返有啲咩嘉宾係可以配合到嗰一集嘅主题啦。咁、当然你话会唔会係 100% 一讲跟住一呼百应呢，其实就唔会嘅。即係总有少少困难位呢，就係话我度咗呢一个元素喺入面，咁我要揾嘉宾嘅时候呢，当然有啲好爽快应承嘅。咁亦都有啲呢就可能话啊，各样嘅原因就未能够去做分享啦。咁所以可能喺嗰、那个元素上面呢可能有少改良啦。又或者係我諗到咦，会唔会有其他嘉宾去有其他啲嘅主题分享嘅时候，又要再即係大家去倾下咁样囉。咁当然都好顺利係可以按住我自己嘅諗法去，每一集都有唔同嘅元素，咁希望等听众都会觉得啊比较有兴趣，好似追劇咁，我每集我都要追嚟听咯。
1: 你做主持就访问人啦，而家我哋做主持就访问你。
2: 系，
1: 咁我都好有兴趣咧，想知道你觉得咧，你透过呢十几年嘅跑步咧，对你嘅人生或者你嘅工作或者你嘅生活或者你嘅思维咧，有啲咩嘢改变啊？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咧？
2: 或者我咁样去理解啦，因为以前我自己咧，即系十几年前咧，我真系零运动嘅，我顶多可能都系少少游下水啦，跟住其他可能打下小乒乓波啦，都唔系话真系咁热爱去好定期咁样去持续做训练啊，系啊，咁但系我冇谂过自己原来当接触咗跑步之后咧，我系会持续咁样去做咯，系啊，我都估唔到，因为就算我中间其实我都试过有少少伤患嘅，咁但系我发现冇嘅，你伤完听医生讲要休息，咁跟住咪重新出发咯，咁之后咪再慢慢去跟翻教练俾你嘅指导，同埋你要即系真系乖乖要上堂啦，咁去慢慢循序渐进咁样去做翻，其实都可以嘅，系啊，咁我都会鼓励身边啲朋友啊，系啊，其实你都可以唔跑嘅，你觉得闷嘅，试下先啦，你真系体验过，你觉得唔得，我真系我好怕啦，咁或者可能运动有咁多种，咁你未揾其他嘅兴趣，咁一样都是可以令到自己健康的嘛。
0: 是啊。咁 ,Yoyo, 你在这么多集的即是节目里面呢，访问很多不同跑步的人，有没有哪一个访问或者哪一个跑手的故事是有触动到你，感动到你呢？
2: 我想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因为我本身我都剛才提过话我有伤过嘛。咁我都会揾返啊，会唔会有一啲可能比我更加严重嘅朋友仔，佢哋都係有曾经伤过。咁但佢哋伤完之后跟住佢点样去重新出发。又或者佢好多时我哋呢即係所谓呢啲伤呢都係一啲困难位啊，或者係会令到你好似意志消沉啊，咁不如我放弃啦，反正我伤啊，又可能分分钟表面就话流血嗰种嘅伤啫，但系我真系有啲朋友系伤到要做手术。系啊，但系佢哋咧伤完之后咧，冇啊，我都系觉得对脚好痕啊，原来我休息嗰段时间我好辛苦，我又要听医生讲，我又唔可以喐，但系我个心我又好想去继续跑，咁所以我见到佢哋哇伤完又跑，跑完又伤，再即系不停咁样循环，但系佢哋都冇放弃，嗰种精神其实好感动到我咯。
0: 系啦，咁亦都相信咧 ，YoYo 嘅呢个节目咧，都会希望吸引更加多人咧，即系参与跑步啊，或者一啲恒常嘅运动啦。咁你会点样鼓励唔同年龄层嘅人尝试去建立跑步嘅习惯呢？
2: 我谂第一步就系首先基本要落街先啦，因为我发现好多时啲人可能就成日坐喺屋企，系啊，坐喺屋企唔喐吓，或者食嘢啊、瞓啊，咁。我觉得基本就算唔好话跑啊，落街落公园行下，望下周围嘅环境，其实你呼吸新鲜空气，你望到啲靓景，都会令到你个人会开心啲咯。
1: 完全同意，
2: 系啊，
1: 系啊，踏出第一步好紧要，
0: 系啊，
1: 好似冲冻水凉咁。 係啊係啊，我嗰時去挪威啊跑呢個馬拉松咧，嗰度天氣好凍啊，北歐嚟噶嘛，我都照衝凍水涼。
2: 好犀利啊！
0: 犀利。
1: 其實係最主要係頭嗰下啫嘛，一落你淋咗之後咧，就覺得冇嘢嘅。
0: 都係啊！嗰陣時真係好多時，譬如可能跑完全馬之後，跟住可能去浸下温泉，然之後有個冷泉咁樣咧。

0: 有啲物理治療師話呢個冷熱交替都會有啲唔同嘅復原嘅效果喺度。
1: 我中共水輪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當係物理治療啊。
0: 嗯，
1: 哇，效果非常好
2: 啊！有機會我都要試下先。
1: 最緊要啊，即係你話齋踏出第一步先。
0: 係啊，冇錯。
3: 咁佢即係行完之後，咦，覺得啊都冇乜難度啦，咁就開始再慢跑咯。系啊，咁再慢跑完，喂，佢都覺得，咦，我又想再追求另一個層次咯，咁可能真係揾啲朋友陪下又好，或者真係揾啲專業嘅教練去上下堂去做一啲正規嘅訓練咯。
0: 嗯，非常之好啊！今日亦都多謝曬啦 ，CIBS 節目邊邊邊跑跑香港人嘅申請人同埋主持兼跑會嘅創辦人啊 ，YoYo 謝家瑤接受我哋動力四社嘅訪問嘅，咁啊希望好多人聽完你嘅节目之后可以就更加喜爱跑步，更加喜爱运动了吧。多谢晒你，
3: 好多谢你哋。
0: 而今日动力四射嘅时间差唔多啦，明天再见，拜拜。

0: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英国伦敦引入荷厘之后，成功改善困扰多年的水浸问题，因为荷厘会筑堤坝和挖水道，形成湿地，减慢水流，降低暴雨引发洪水的风险。自2024年起，格林福德一带再没有出现水浸，荷厘亦都改善生态环境，吸引更多野生动物栖息。
1: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10万8千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连七日的书展将会今日下午五点结束，不少书商在最后一日减价促销。书展提早到朝早九点开放，不少市民最后冲刺，一早已经带同手推车、行李箱入场抢购心头号。有家长话预计花费2000至3000元购买初中练习同埋英文书，书展嘅价钱比外面平大约1至2成。有任职教师嘅入场市民话，希望选购新书同埋新款文具，又话趁最后一日主要嚟想扫平货，但系折扣唔算太吸引。因应最后一日展期，不少参展商加大折扣。有参展商说，去年书展因为台风集港而少了一日展期，预计今年总销量比去年增加10%，但是今年受连日落雨影响，入场人流、生意额受影响。中环一个26岁男子怀疑未经授权利用公司账户内大约5000万投资股票。据了解，涉案的证券公司是致富证券，初步估计公司损失1億5000万。男子涉嫌盗窃被捕，正系被扣查。据了解，被捕男子在那间公司任职投资交易员大约6个月。他在今年一月至昨日期间，未经公司授权和同意之下，用公司的资产投资，导致公司损失。公司审计和查账的时候揭发事件。警方昨晚接获中环德富道中一间公司的职员报案，中区警区重案组正是跟进调查。中国海警局话，菲律宾两艘橡皮艇无视多次警告，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冲撞中方巡逻艇，并用蛙掌和长棍等攻击中方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回应事件时话，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进行正常维权执法行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事后菲方仲要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方对菲方的相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经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随后1-2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32点，跌10点，总成交金额2,899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升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64点，升65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2元，升7.2元；智普1,219元，升328.5元；中芯国际75.5元，升5.75元；阿里巴巴117元，升2毫。华虹宏力168.5元，升25.6元；盈富基金25.6元，升2仙；腾讯控股474元，跌3.8元；恒生中国企业86元，跌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69，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7。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6,232点，升2,091点。港金报37,985元，升40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62.37美元，卖出4,063.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中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三圣村嘅坏车已经离开咗，一带仲系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去新墟街市有待消散。另外九龙方面啦，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何文田港铁站嘅慢线亦都系有坏车，一带系比较多车，经过请小心啦。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都是正常的。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亦都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布甸乍街车多，断断续续排到去近花园道口。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就是电车服务啦，因为有路轨需要急修，东行线去筲箕湾方向，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线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嘅电车服务仍然系暂停噶，直至到另行通知，乘客请留意啦。新界方面的路面情况，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是排到去友爱村对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被判处监禁，举步眼看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叶依扎饰演的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她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4: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港台电视三十二全新节目阵容，
7: 每晚七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6: 星期一看神州，
7: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6: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7: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6: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7: 星期六双城轮动。
6: 晚上七点半黄金时段，
7: 港台电视三十二
6: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9: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0: 欢迎收听下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下午的4:39，恒生指数最尾以一个收市来终结今日，不过大个跌幅就不算很多，因为全日来讲的话，高低点数波幅都只是260点多少少，恒指一度是跌穿过25,000点，就低见24,991点，但收市就去回25,000点楼上，收市就是报25,132点，跌了10点嘅。科技指数咧就系报4,814点，升咗62点，升幅系1.3%。不过要留意啊，主板成交额全日咧系唔够3,000亿嘅，去到咧得翻2,899亿几噶。各分类指数主要嘅咁啊变动幅度唔系好大啊，就算系变动大啲嘅咧，金融分类指数咧跌都系跌0.3%嘅。咁而睇翻啦，蓝筹股嘅成分股入边咧，联想集团升得比较多，升咗超过8%，中芯国际亦都系升咗超过8%嘅。呢两只系升得较多嘅蓝筹股。另外啊，紫金矿业啦、信宇光学科技啦，升幅都有近半成嘅。表现最差嘅蓝筹股咧就系华润万象生活，跌咗超过3%，同样跌超过3%嘅就有康师傅啊。咁石油股咧，亦都系偏软噶。朝早嘅时候亦都系偏软，去到收市啦，以中石油同埋中海油为例咧，跌幅就有近2%嘅。咁但系咧，另外亦都有啲焦点嘅股份都可以提一提嘅，就系咧 AI 概念股方面啊，智普咧就急升咗近37%，Minimax 亦都升咗超过15%啊，两个股份都系结束咗3日嘅跌势，到底系咪真系能够成功咧止跌回升咧？呢个升势持续到去边度咧？嗱，睇50大成交额股份啦。南方恒生科技排第一，4.72，全日升咗1.5%。第二位大嘅成交咧就系智普啊，啱啱都提过啊，全日升咗接近37%嘅，收市咧就系报1,219蚊，全日嗰个升咧单价升都升咗成328.5%嘅，咁啊上翻去1,200蚊楼上啊。第三位嘅中芯国际75.5，升咗超过8%，阿里巴巴117蚊，升咗大约0.2%。华虹宏力168.5，升咗接近18%，盈富基金25.6，升咗2仙。盈富基金咧25.6系升2仙嘅，咁至于第七位咧，腾讯控股474蚊，跌咗大约0.8%，恒生中国企业86蚊就跌咗2仙，XLE 南方海力士57.8，升咗接近10%，第十位嘅长飞光纤光缆142蚊就升咗0.7%。 咁另外咧就建滔積層板亦都升咗超過一成二，兆易創新就升咗一成半，蘭喜科技升一成七，天數智深咧就升咗一成二。咁啊，數股份嚟到呢度，星期二嘅嘉賓咧，我哋就揾嚟獨立外匯商品分析師盧楚仁啊，你好 Jasper。
11: 你好方嘉莉，大家好。
10: 咁啊，今日揾 Jasper 上嚟咧，主要想要探讨咧一个货币，就系韩元。点解揾韩元嚟讲咧？咁啊，其实韩国政府啦，继今个月早前嘅时候启动24小时外汇交易机制之后咧，近日亦都公布咗一个叫做韩元国际化路线图。咁啊，包括啲咩措施啊？就好似譬如建立离岸嘅韩元结算体系啦，扩大外国投资者参与韩元资产交易嘅管道啦，甚至咧可以喺当地咧就无需开户都可以自由交易韩元。 Jasper， 其实听落去咧，啲措施咧涉及嘅范畴都非常之多，可唔可以话咧，即系今次韩国都几大手笔咁样大手去放宽嗰个嘅外汇管制咧？
11: 其實都係嘅，我諗始終韓元因為有一定的管制喺度咧，咁啊，因為始終過去南韓都試過好幾次一啲幾嚴重嘅金融風暴，咁啊無論係97啊、08啊，咁嗰啲都係一啲嘅大家都係歷歷在目一啲嘅金融風暴咯，可以話。咁所以韓國政府亦都留意到嗰啲嘅金融風暴咧，咁啊想即係叫做令到個市場方面咧較為穩定咧，一路以嚟咧都係對韓元方面嗰個嘅交易咧係有一定嘅限制同埋管制啦。咁啊，所以導致韓國方面嗰個外匯交易方面咧，一路都可以話唔係咁成熟。咁而家現時個情況睇嚟咧，佢哋有意咧就去呢喺呢方面進行改革啦。咁啊會唔會就一方面希望更加多嘅外資嚟到韓國咁啊參與呢個投資啊？又或者調翻轉講都希望就話唔單止參與投資，都係可能參與咧呢一個外匯交易。咁啊，亦都希望促進咧韓國咧，咁啊可能係成為亞洲地區一啲嘅其中一個主要嘅外匯交易市場。咁啊，同日本啊、香港啊、新加坡啊，去增加人之長短，咁啊呢一個我諗都係一個嘅目的咯。咁但係問題就係而家現時佢嗰個改革，咁啊究竟能唔能夠成功咧？我諗呢一度咧，我諗我哋都要觀望一下先。韓國經濟確實真係呢幾年唔錯嘅，咁啊半導體啊、晶片業務嘅帶動，咁啊但係問題就係都係過分集中嘅一兩間公司啦。咁呢個都係個俾人覺得就係話嗰個韓環方面咧嗰、那個升跌幅度咧，可能會較為驚人啦，甚至乎可能較容易被人操縱。咁所以變咗我哋自己本身喺香港做咗咁多年外匯交易，咁啊都係比較少人咧就話就係想參與呢一個韓環交易嘅。咁啊都未有人聽過，即係有客主動問我話Jasper， 我想揸韓環喎，揸韓環
10: 就去旅行嘅時候咯。
11: 系啦，冇錯。咁啊，你話就算個市況跌都好啦，咁啊，有冇人話喂喺個市況唔對路喎？咁韓環大跌喎，咁啊會唔會有興趣做啲沽盤啊咁成咧？都冇嘅。咁所以韓環佢要吸引一啲嘅交易啲外匯交易投資者去參與嘅咧，我諗需要時間去進一步咧叫做做。但係問題就係話你話而家你話韓環最主要你要睇到啲交易員咧，其實佢哋主要參與咧即係同日元好相似嘅，個相似度喺邊度咧？就係你見到日元係咁跌，日股就係咁升，韓元都一樣嘅喎。最近咧其實基本上咧韓股急跌啦，咁但係韓元咧就急升嘅喎，咁所以其實基本上就係見得到就係話咧，咁韓環喺嗰個當地出現咗啲嘅拆倉，個韓股嘅上升咧亦都係受惠於韓環嗰個弱勢咧。咁啊，導致好多人咧就借韓環去揸韓股，咁啊另一邊商嘅日本咧就係啲人就沽日元咧就揸日股，咁所以變咗而家現時咧佢就希望就話更加推廣到多啲人咧嚟參與呢個韓環，咁啊會唔會推廣個韓環？咁啊都好多人就問或者諗就咁啊推廣韓環嗰個交易，咁啊會唔會令到韓環升值咧？我諗呢一步咧就調翻轉睇啦，即係唔係調翻轉睇呢個咧就一定唔可以咁諗，就話還原翻基本步就話韓環嘅升值與否或者貶值與否咧，就同佢嗰個開放個外匯市場咧，咁就冇關係嘅。學韓慢嘅升跌，一方面睇翻自己本地嘅經濟啦，本地嘅貨幣政策嚟緊加息定減息啊，另一邊需要及住美金嘅升跌啦。咁所以變咗咧，嗰個韓國嗰個外匯市場個交易咁啊多咗，咁啊如果嗰段時間個基本因素係差嘅，咁啊會唔會進一步就推低韓環咧？咁就機會大嘅。咁相反，如果嗰段時間啲基本因素好喎，利好韓環嘅喎，咁啲交易就多咗嘅話咧，咁啊韓環嘅升幅會唔會亦都因為咁樣多咗咧？咁就 會嘅。咁所以始終分析韓環嘅走勢咧，都係還原基本部，睇翻啲基本因素，就唔需要理會今次韓國嗰個嘅改革嗰個嘅外匯措施嘅。
10: 嗯，但咧咁市場普遍就覺得啦，呢一次嘅外匯改革措施咧，可能會令到韓元由受限制嘅貨幣咧，就走向咧變成自由兑換嘅貨幣。係。嗱，其實如果講咧，頭先阿 Jasper 都講啊，咁啊97啊、08啊兩個金融危機咧，令到咧韓國都即係怕怕啦，咁啊變咗咧國際化嗰個步伐啦。講緊韓元方面，因為其實佢資本市場嘅話咧，都已經國際化步伐好好，但係韓元咧就一路國際化步伐點解會咁慢嘅咧？其實係即係當局點解會驚得咁緊要，而突然之間好啦，2006年啦，咁突然之間又咁勇猛嘅，因為你真係一下子開好多喎，個心態上嘅轉變，你估計係因為啲咩因素咧？
11: 我諗佢哋韓國政府對未來佢哋嘅經濟嘅信心度係爆棚，可以話，因為始終佢哋韓國嘅經濟真係嘅正，而家黃金世上嗰條水就係嗰啲嘅半導體晶片 AI 嗰個浪潮，咁所以未來呢一個嘅大浪潮咧，其實確實真係可以咧，帶動韓國經濟咧，起碼即係保守估計，即係5至10年個經濟暢旺咧，呢、這個都唔誇張。所以變咗韓國政府有見及此，我諗而家現時咧就希望咧，藉著咁強嘅經濟嘅底穩咧，咁啊希望推動咧過去咧一路咧就俾人嚟救病嘅一個嘅外匯交易，因為始終佢哋都驚成日驚俾人追擊。咁啊，因為我哋唔單止我哋香港嘅港紙成日驚俾人追擊啦，咁所以變咗都要有一個嘅所謂嘅聯繫匯率啦。其實韓國政府咧其實類似嘅，都係驚佢哋當地個韓環咧，咁啊俾人追擊，咁啊所以都係有一定嘅限制。咁但係如果你話個經濟嚟緊嗰個增長個程度係咁強勁嘅話咧，咁所以變咗佢希望咧就藉著呢一個咁強嘅經濟增長咧，希望佢都係改革翻當地嘅外匯市場，咁希望增加翻嗰個嘅流動性啦。如果個流動性係增加嘅話咧，咁啊你話要影響個匯價咧，其實唔容易嘅。所以我哋成日同人講，一日外匯市場嘅成交量哇有成10萬億，接近10萬億咁滯。咁你話要喐到個市咧，即係我哋要做事啊！我要隻手遮天去令個美金升、美金跌，即係冇可能。就算特朗普講嘢，想美金升、想美金跌，美金都唔會因為特朗普咁有權威嘅人講嘢，跟住咧個美金就會升定跌。咁所以，但係韓國個成交量，韓元嘅成交量，過去比較薄弱嘅話咧，咁就容易咧俾人咧就興風作浪。咁但係如果未來依唔係喎，成交量與日俱增，咁啊同日元拍齊，咁啊如果同日元拍齊嘅話，哇成交量有一定嘅深度嘅話咧，咁變咗佢成個韓元嗰個匯價嘅走勢咧，咁啊其實咧基本上咧就會係有一個嘅市場主導啦。個市場主導咁啊個好處就係經濟好咪個韓元升值咯，個經濟唔好韓元咪貶值咯，所以變咗市場主導咧個好處喺呢度啦。咁但係這個過程當中咧，唔排除佢哋都可能有啲嘅陣痛噶啦。咁呢一點咧，我諗佢哋都願意去付出嘅。咁但係我自己總括嚟講咧，佢今次嘅改革咧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啊呢件好事咧，我相信咧都係可以咧幫到韓國金融市場啦，慢慢趨向一個嘅穩定啦，咁啊令到韓元嘅交易都有所增加啦。
10: 嗯，其实韩元咧，而家喺全球嗰个外汇交易个占比咧，好似都唔够2%嘅比例。即系如果话同其他嘅货币啊嚟比嘅话，个距离系咪都仲系比较大啲啊？嗱，如果韩元咧要凭住今次嘅改革成为一个咧被大家广泛使用嘅国际结算，甚至乎系储备货币，仲有啲咩改革措施需要做先至可以达到呢个目标咧？
11: 當然，如果你想成為儲備貨幣，我諗一定係要令到個投資者覺得你韓元長遠係一個嘅升值條件啦。咁啊，呢一個先要有咧。如果你話你始終個角色、你個形象都係俾人感覺到一啲好似一啲嘅新興市場貨幣咁咧，當然韓國我就絕對唔認同佢係新興市場喎，一個好成熟嘅市場喎。即係無論我哋去旅行，同韓國做生意，咁啊都知道韓國絕對唔落後，絕對唔係一個咩所謂新興市場咁樣。咁但係韓元咧，始終就俾人乜都感覺到咧，就好似新興市場貨幣，因為過去嗰個嘅管制太多，咁啊，所以亦都令到人咧參與到咧就不足，咁所以變咗好多時候咧，嗰個嘅上落升跌幅度咧係可以好誇張啊，咁所以變咗好多時候咧，咁俾人感覺到咧個市場好唔成熟，好容易俾人操縱。好啦，咁啊，而家韓國政府希望咧就多啲人參與，咁啊令到韓元嘅交易增加。我韓元嘅交易增加，而家現時咧學你話齋，咁啊佢都唔夠2%啊，咁啊1至2% 不等啦。咁啊但係當然你話如果你話咁樣嘅情況，會唔會因而咁樣推動嗰個推高嗰個交易量咧？呢、這個都幾乎無懸念可以肯定會噶啦。如果你話韓國股市嚟緊後市，哇都係依然咧都係打完底回吐又再升，哇韓國經濟都因為咁樣。 咁啊個緣故嗰、那個嘅即係或者係晶片嘅帶動下咧，後之後咧，韓國經濟咧依然一向榮嘅話咧，咦會唔會吸引到好多人嚟去韓國投資啊？會唔會好多人吸引人嚟去買韓股啊？繼而亦都會唔會吸引到啲人嚟買呢個韓環啊？參與韓環嘅交易啊？咁呢啲都係有機會嘅。咁所以變咗現時咧，我哋都可以即係作為業內人士咧睇得到咧，韓國政府今次咁大刀闊斧去改革咧，咁其實佢哋睇得到佢哋嘅口水。

0: 佢個經濟啊、金融啊，甚至佢哋個韓元後市咧，咁啊有一定信心。不過咧，要小心一點就係咩咧？講到最尾，咁我哋作為香港人咧，我哋最關心韓元咧，究竟咦係咪買得過咧？正如你頭先都問，咦咁啊會唔會成為一啲國家嘅儲備貨幣咧？咁啊係咪嚟緊會升值咧？呢、這個咧就要好小心去判斷啦。不過無可否認，咁啊你話嗰、那個韓國經濟其實真係幾強嘅，呢一段期間，未來嗰個期間，咁啊但係經濟好係咪等於韓元會升咧？等於日本股市升，日元係咪會升咧？係相反嘅，所以變咗短期間嗰個韓元嘅走勢嘅分析判斷咧，大家可能都要同日元咧嗰、那個嘅分析咧，可以納入同一個板塊，即係話股市升，佢個貨幣唔一定升，甚至乎會跌添。經濟好，日本經濟叫總算都叫做好噶啦。咁啊，打破咗呢一個嘅三十年嗰個嘅通縮嘅宿命。咁啊，但係係咪代表話日元有排升咧？有排
1: 喎
0: 嚇，又唔係喎，有排跌喎係啊。即係所以變咗咧，韓元而家初步嗰個分析判斷咧，咁啊，大家咧要同佢同只 yen 咧個分析判斷咧係納入同一個板塊咯，即係最。關鍵就係咩咧？千祈唔好諗住經濟好，股市升，佢個貨幣就會升。
1: 嗯，另外啊，咁大家覺得咧，韓國咧當局啊，今次做呢個咁大刀闊斧嘅措施咧，其中一個原因係咪想爭取咧 MSCI 即係將佢納入去發達市場指數咧？嗱，學阿 Jasper 話齋啊，其實韓國嘅話點睇都唔似發達市場啦，但 MSCI 就唔肯咧，就將佢變成咗發達市場嗰邊。會唔會話今次做完呢啲措施之後就可以掃除障礙咧？
0: 當然佢個目的都好大機會想納入呢個所謂嘅發達市場指數。經濟韓國咧，韓國經濟就相當發達嘅，呢、這個就係事實嚟嘅，不爭嘅事實。咁但問題就係話，佢個金融市場係咪好發達咧？又唔算嘅。咁所以變咗咧，而家現時佢咁多改革咧，務求希望咧就係話同日本睇齊啦，同新加坡啊，我哋香港睇齊啦，希望咧就將來就成為亞洲區主要嘅金融市場。咁所以變咗呢個改革係條路就啱噶啦，但問題就係咪成功咧？咁我諗我哋咧要有待去觀察咯。
1: 嗯，你覺得觀察嘅時間即係要睇幾耐先？因為其實就算咧放寬咗措施都好啊，唔係撳粒掣咧撳，跟住即刻就著燈咁樣。
0: 係㗎，我諗都要少則都要兩三年嘅，所以變咗呢兩三年睇睇佢哋嘅政府嘅努力啦。咁啊呢一個睇下個情況係咪能夠可以達到佢哋目的。我自己傾向咧觀望得嚟咧，我都覺得佢哋有機會成功嘅，因為始終而家現時韓國個經濟實力咧，大家真係不容忽視，因為佢始終真係佢哋當地嘅經濟真係食緊條水，全世界。有邊啲國家可以咁食嘅甜水咧？咁啊，或者地區咧，唔一定國家咧。咁啊，啲地區就係包括韓國啦、日本啦，以至台灣咧，都係食正嗰所謂嘅，即係以亞洲地區嚟食正就係晶片嗰條水咯。咁所以變咗嚟緊，所以稍後時間咁啊，憑住佢哋呢一個嘅優勢，咁啊，會唔會無論貨幣市場定金融市場都慢慢逐步咧就國際化咧？咁呢個機會係大嘅啊。問題就係而家件事嗰個韓元係咪有得升咧？咁啊，會唔會被成為國家納入一個儲備貨幣咧？呢、這個就未必啦，因為始終。我自己調翻轉睇，我就對韓股最近個回調咧，咁啊，我覺得差唔多見底嘅。如果見完底之後咧，打底再升咧，韓股打底再升咧，即係另一邊相個韓元咧就會跌啦。韓元有跌嘅話咧，咁你話要啲機構投資者，甚至我哋老百姓嘅投資者去做韓元定期去買韓元嚟做博佢升值，一啲央行博買韓元博佢升值，咁啊，我諗呢個機會唔大住，咁所以變咗呢一樣嘢咧，要等韓元嗰個嘅走勢，咁啊擺脱翻。就係話，咁啊，同個股市嘅背馳，股市升佢又升，咁啊，如果你話咁樣嘅情況咧，擺脱咗個背馳關係啦，咁啊，呢一個韓元咧就有機會咧被機構投資者咧，咁啊，去睇好咯。咁點解會幾時先會可以咧？咁就睇翻個韓國個加息速度啦。如果韓國加息速度係嚟緊一路都係叫係積極啲嘅話咧，咁啊，韓元有機會升值。但係調翻轉，如果韓元嘅升值嘅話咧，咁佢哋都可能擔心韓股嗰邊。又可能會有大的回調，所以變咗呢一個咧，呢一點咧，去到呢一度咧，講到呢一度咧，咁啊都有啲少少進退兩難嘅。
1: 嗯，不過講開韓國啦，其實近幾年咧都一直係咧市場嘅談論核心啊，不論咧佢政治嗰個局勢啊動盪啦，然之後咧你講話韓股啊又升到砰砰聲啊，用倍嚟計嘅喎，咁跟住如果你話計咧如果韓國嘅嗰個韓元啊，上半年亞洲最弱貨幣之一，即係一直都好多韓國嘅話題可以講啊。嗱，今次咁樣做完之後，考慮到近期韓股又多次急升急跌，國際金融嘅壓力又加劇，佢大幅放寬外匯管制，會唔會即係調轉唔好諗話會唔會推高嗰個韓元個匯價先啊？會唔會反而係嗰個資本有機會快速流走，反而個韓元係大幅波動咧？
0: 佢要補㗎，即係金冇兩頭利，冇包賺。

0: 雖然韓國政府咧今次屬於一個豪賭嘅，佢個豪賭嘅背後就基於就佢哋覺得佢對佢哋當地嘅經濟嘅後面是好有信心啊，所以變咗咧就變咗咧就你話會大規模嘅資金流出咧，佢哋唔擔心，反而佢哋嘅經濟嘅嚟緊食正所謂嘅晶片呢條水咧，佢哋好有信心，反而有大量嘅資金流入，咁所以變咗就作出呢一個嘅改革嘅變動啊。我覺得呢個改革變動其實都係遲咗噶啦，因為你始終你個國家個經濟有翻咁上下，但係個金融市場依然都係俾人哋詬病，都好似一個新興市場咁，呢樣又管，嗰樣又管，一啲都唔自由。咁變咗呢一個嘅改革咧，我相信咧都係叫遲來的春天咯。但問題就係話呢個遲來的春天係咪能夠成功咧？大家又拭目以待。但係我都係始終認為個改革係有機會成功的。
1: 但系咧，头先你提到啦，即系因为呢个嘅改革措施嘅话咧，而家睇翻嘅话咧，因为都举动都非常之大咁样啦，会唔会话咧？嗱，尤其是其中有一点咧，佢都系想要外国人咧多啲用佢嘅韩元嚟做系啦，贸易方面啦，或者甚至乎系做一啲投资方面啦。你预料系咪都真系会可以吸引到资金去流入佢嗰边嘅韩国嘅市场咧，资本市场咧？
0: 這個都審慎樂觀嘅，因為始終而家韓國個經濟咁暢旺咧，我諗都係有一定嗰個嘅吸引性喺度嘅，所以譬如啲嘅外資機構咁啊，會唔會嚟韓國咁啊開晶片廠咧？譬如我哋就見到哇喺日本或者係台灣呢啲地區，哇開晶片廠嘅成本好貴喎，咁啊同樣都係晶片大國嘅韓國，咁啊會唔會吸引到啲其他嘅資金流入去喺當地開晶片廠咧？這個都係一個即係佢哋一個嘅選項，因為始終韓元跌咗咁多，咁啊所以變咗咧作為投資者咧喺嗰度。當地從商啊，開廠咧個成本咧反而咧就平咗好多嘅。
1: 好啊，唔該曬咧，盧楚仁 Jasper 同我哋分析啊，講咗咧即係韓元啊，韓國方面大刀闊斧做一個外匯改革，能唔能夠收到成效咧？咁 Jasper 睇可能都要少則咧兩三年先見得到有冇效果噶。不過咧就反映咗當局願意咧承擔一個咧大規模嘅資金流動啊波動啊。今節嘅一桶金時間到呢度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个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三个人受伤，相信四个人是一家人。札幌电视台报道，当地昨日下午大约三点，富良野市有两架车相撞，合共六个人受伤送院。当地警方说，其中一架租用车辆由一个香港52岁男子驾驶，坐在副驾驶座的53岁女子送院后证实不治，车上另外两个女子分别十几岁。当地警方相信他们是一家四口，事发时香港男子驾驶的租用车驶入对向车道，详细事发情况仍然有待调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说，日本近日接连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严重交通事故，提醒中国公民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交通安全。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打击围标的搜证有难度，需要多次搜证才能够进行执法程序。商经局正是同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竞委会主席翟少棠早前说，要增加资源打击围标。邱应华接受信报专访时说，视乎政府财政资源，如果有理有原因，局方会因应正常程序申请拨款。他提到是竞委会在2024年起先后展开五次搜查行动，今年已经就其中一宗楼宇维修合谋案件入禀审裁处，向20间公司和人士展开法律程序，涉及11个屋宇和大厦大维修。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打击网上非法售卖另类吸烟产品，截获一个男子，检获共800件怀疑另类吸烟产品。控烟酒办人员发现有人在网上非法售卖另类吸烟产品，昨日采取行动，截获一个20岁男子涉嫌非法售卖和为商业目的而管有另类吸烟产品，检获800件怀疑另类吸烟产品。

0: 控煙酒辦正跟進事件，會在證據充分的時候向涉案男子提出檢控。中国海警局说，菲律宾两艘橡皮艇无视多次警告，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冲撞中方巡逻艇，并用蛙掌和长棍等攻击中方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回应事件时说，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进行正常维权执法行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林剑话，菲方蓄意挑衅、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后仲歪曲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的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在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32点，跌10点，总成交金额2,89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升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64点，升654点。部分港股的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2升7.2，智普1,219，升328.5，中芯国际7.15升5.75，阿里巴巴117升2毫，华虹宏力168.5升25.6，盈富基金25.6升2仙，腾讯控股474跌3.8，恒生中国企业86跌2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31，瑞士法郎9.681，澳元5.509，加元5.576，新西兰元4.596，欧元8.958，每百日元对港元4.8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94。日经平均指数报66,232点，升2,091点。港金报37,985，升400。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65.14美元，卖出4,066.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跟何文田港铁站嘅坏车已经离开咗，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屯门嘅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道路工程，去元朗方向近彩华花园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另外喺港岛方面啊，因为有路轨急收。电车东行线去筲箕湾方向，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以及西行线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的服务是暂停的，直至到另行通知，乘客请留意了。隧道情况，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大致是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是接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桥面灯位比较多车，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是正常畅顺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

0: 成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6。
1: 你好，
2: 喂，多谢你。
3: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4: 中东人咧有一样嘢同我哋中国人好似，好讲信任。咁所以咧系需要花啲心机，花啲精神，取得佢嘅信任。
3: 主持林建峰，逢星期五晚上7:30，
5: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
6: 唉，我真系好难过啊！
7: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6: 我失恋，你仲好快乐？
7: 我话我过多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立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2: 言不尽，风不息，
1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2: 主持梁家永、林志恩。
14: 大家好，林志恩你好。
15: 你好，
14: 欢迎收听今日由林志恩和梁家永主持的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今日会倾下一九龙东第二核心商业区 CBD 2对接五年规划，二水管老化爆裂的长远解决方案。听众想参加讨论，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或者系文字 WhatsApp 6891100002。林志恩啊，特区政府一直都致力将九龙东打造成为香港第二核心商业区啊。咁而九龙东 CBD 2对接五年规划的持份者咨询会呢，日前就举行了。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呢就说，九龙东汇聚了工商、金融、创科和文体产业，必须把握五年规划的历史机遇，推动九龙东作为北部都会区试验田，透过规划进一步释放区域发展的潜力。其实呢，经过超过十年的规划和发展，九龙东第二核心商业区已经成为了成功的，很多人觉得从旧日的老旧工业区对变成为商业楼面面积和中环核心商业区差不多的全新商贸烧楼，吸引大量跨国企业和金融机构进驻。你说讲到九龙东的老旧工业区，我就有印象了。我中学考完会考之后，在那里做暑期工，在电子厂那里做半导体。今时今日已经不是那一回事了。
15: 是啊，咁啊，你讲开啊，邓家彪议员咧，佢就每年咧，我都见佢有做一啲即系基础研究嘅，即系就住九龙东嘅发展啦。咁其实就有研究嗰个地区个产业分布啦。咁如头先嘉永所讲啦，咁基本上咧，你都可以用好多元化嚟形容，即系而家九龙东有一啲金融业啊、保险业，咁但系同时亦都有一啲文体类产业啦，甚至一啲青年宿舍喺度啦。咁你好听嚟讲可以话好多元化，但系个问题咧就系，其实佢都冇一个好似叫产业规划啦，咁就变成咧，究竟佢长远嚟讲点样有一个可持续嘅发展模式咧？即系而家都仲系一个问号嘅。咁啊，另外咧就系我哋成日讲嘛，即系而家有埋北都啦，咁变咗就系北都咧同即系九龙东个 CBD 两个嘅分工究竟系点样？如果讲北都区系集中即系创科啊、高科技，咁九龙东系咪应该行一个即系文创啊、旅游路线咧？咁样咁甚至咧，我都留意到即系邓家彪议员佢个研究咧，都有提到一点啊，就系、是、因为而家政府咧，佢对外宣传香港咧招商引资嘅时候咧，个集中点都系喺北都。咁啊，变咗九龙东，其实佢都有自己优势嘅，譬如就系租金平啊，啲写字楼新啲啊，咁就希望即系政府喺对外宣传上面咧，即系都落力啲，做一个招商引资嘅工作，有多啲嘅产业可以落户九龙东。
14: 咁而家个发展嘅大嘅策略就系北就创科，南就金融。
15: 金融。
14: 咁啊，呢个 CBD 2啊吓，系咪都系侧重金融嗰边多啲呢？
15: 咁呢个就未有答案。

0: 還是其實咧，我哋都睇翻即係當區近排，即係有啲議員建議就話啊，定係應該要去側重即係頭先所講嘅一啲文體類嘅發展咧。
1: 因為有體育園啦，
0: 係啦，又有
1: 一些有東九龍文化中心，
0: 冇錯啦。咁所以呢度亦都牽涉到咧，即係政府喺去發展 CBD Two 嗰個角色啦。咁所以有啲議員就建議啦，就話咧，即係除咗咧政府係負責做土地規劃之外咧，應該更加有為嚇，咁啊應該要做埋招商引資啦，同埋產業支援嘅工作。咁所以呢度咧就牽涉咧，可能有一啲朋友都聽過咧，其實 CBD Two 咧佢本身有一個嘅九龍東嘅發展嘅辦事處嘅，有個辦公室，
1: 好耐㗎啦，
0: 好耐㗎啦。咁但係政府咧，即係亦都有同啲議員去傾啦，就話啊，究竟需唔需要所謂叫做升格啊，或者 upgrade 啦，係嘛？升格嗰個辦公室啦。咁但係咧，而家政府咧就似乎咧就想解散辦公室，但係議員咧就有啲意見咧，就話應該要去升格，令到呢個辦公室係可以做到更加多嘅工作。
1: 原本嗰個辦公室就起動東九龍嘛，
0: 但係起動咗啦，
1: 起飛咗啦嘛，咁啊以為完成歷史任務啦，本來，但係而家又多咗啲新嘅因素，係咪？又有呢個五徑規劃要對接。咁样，嗱，老实讲，亦都各为其主啊。喺我喺新界西嘅时候，我梗系讲新界西对接呢、這个五年计规划啦。咁佢哋系九龙东啊嘛，咁样讲九龙东点对接，亦都符合剧情发展嘅实情。
0: 系啊，咁啊，所以就头先阿嘉允讲得啱啦，就话即系起动九龙东办公室，咁而家起动完啦。咁嗰啲嘅即系后续产业发展，系嗰啲功能会分解去到边一啲嘅政策局或者部门嗰度咧？咁啊，暂时啊未有一个答案。
1: 系嗱，呢个时候咧，我哋诶请嚟观塘区议员啊，柯创胜议员嘅柯议员你好，
2: 嘉荣子欣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嗱，呢个 CBD Two 咧就对接五年规划咧，就啱啱开咗个持份者嘅咨询会，你都有去嘛？
2: 我有出席嘅，冇错。
1: 咁你有啲乜嘢观察咧？对于呢个课题，或者你自己嘅睇法又点咧？
2: 其实对于今次特区政府就住国家十五规划就承先启后啦，就安排咗香港首份五年嘅规划啦。咁其实关键就主动系对接到国家嘅发展，并且咧参考内地各省市嘅经验咧，做好融入同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啦。我自己咧对于整个规划嚟讲咧有一个愿景嘅，就
1: 系
2: 做好北都发展，完善九东 CBD 嘅规划。因为点解我咁讲咧？其实嗱，北都发展咧，我哋见到咧都系今届政府重中之重啦，
1: 系啊，
2: 咁但系其实九龙东咧 CBD Two 咧，其实过往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讨论嘅，其实我哋都有好多嘅机遇同埋有好多嘅挑战咧喺九龙东呢个 CBD Two 嘅，所以我当日咧就提出咗两方面嘅核心任务，
1: 系
2: 第一个就从经济角度，第二个就从民生治理嘅方面，咁从经济角度咧，我自己觉得头先两位主持讲得好啱，点样能够令到而家零碎嘅产业咧可以有一个嘅即系统整嘅产业链，從而達到咧規劃得嚟咧就可持續發展。如果熟悉九龍東嘅朋友咧，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咧，其實觀塘同黃大仙咧，其實集合咗好多唔同嘅機遇嘅，包括我哋有好多青年嘅文化創業啦，我哋有好多樓上嘅食肆啦，有好多智能科技，甚至乎即係初步研發嘅中心啦。另外就仲有好多唔同嘅即係未來發生嘅交通網絡啦、綠色集體智慧系統，以至乎到海濱發展啦。其實我覺得應該藉住所有嘅機遇咧，去统整得嚟咧，系能够令到整个九龙东咧系可以继续向前行嘅。
1: 嗱，咁香港嘅经济发展咧就不嬲都系以即系老老实实咧倾斜地产啦。虽然而家嘅睇法唔同啦，大家咁啊讲到地产咧，有地产业界就发布咗一个报告啦。最近就话咧，九龙东嘅租赁市场空置率去到两成。你点睇呢个状况咧？又？
2: 这个情况呢，我相信呢都是受于整体那个社会环境以至乎全球的经济气候影响啦。九龙东我见到呢，其实当初由我们工厦转为商贸之后呢，其实亦都在不同地区呢都多了很多选择。选择多了，自然即是作为消费者的他一定是从他那个的不同角度去考虑啦。咁所以我觉得他那个的租赁的价钱有所下调呢，原因就是第一就整体市场环境。第二呢亦都是就住經濟氣候啦，加上就選擇多咗，其實呢個亦都係說明咗咧，其實我哋係一個機遇咧，能夠令到呢一次 首五年嘅規劃入面咧，可以特別去關注點樣可持續令九龍東咧繼續再起飛嘅。頭先兩位主持一提到咧，其實我哋本身咧有一個專班，發展局起動九龍東辦公室。其實過往呢個專班咧喺起動九龍東、黃大仙同觀塘呢方面咧，作出咗好多唔同嘅即係叫做出謀獻策，好多計仔啦。咁我見到其實一步一步咁落成咧，其實都係即係漸見到曙光嘅。
0: 嗯嗯，咁另外咧，其实可能大家一听到九龙东咧，就会谂起一啲工厦，即系头先阿嘉永所讲，以前有好多工厂喺嗰度嘅。咁而家即系亦都有啲工厂去咗做第啲用途啦，譬如可能系做音乐啊，做一啲文化产业咁样。咁你点样评估咧，即系一啲工厦咧喺未来呢个 CBD Two 发展上面嘅角色啊？
2: 我覺得呢啲工廈咧可以提供更多嘅拆牆鬆綁嘅政策優勢嘅，因為確實咧喺九龍東嚟講咧，除咗商貿樓之外咧，其實工廈咧其實都佔咗一定份數嘅。我哋以往咧其實都喺工廈入邊咧，即係都見到咧好多嘢會發生嘅，包括我哋啲青年文創啦，我哋啲嘅科研嘅孵化啦。其實我覺得喺呢個首五年計劃入邊咧，我哋應該就住個政策支援咧係拆牆鬆綁，讓呢啲工廈咧可以係更加進一步咧係做好一啲經濟活动同埋产业嘅工作，特别提到咧，点样透过呢啲工厦咧凝聚咧几方面跨界别嘅合作，当中包括系政啦、民啦、学啦同商。现阶段其实呢一个位咧发挥得唔够全面同埋唔够贴地嘅，咁我觉得其实未来嘅，如果我哋成个九龙东要做得好嘅话咧，其实呢啲工厦咧系有大有潜力嘅。
1: 对于一般市民咧，最感觉到九龙东近年嘅发展咧，就一就系启德体育园啦，二咧就系东九文化中心啦，因为直接感受到嘅。实际呢两个项目啊，喺个 CBD Two 嘅发展方向上边，会唔会好自然地会侧重咗喺文体旅方面嘅发展咧？你觉得？
2: 文體類呢方面咧，我哋呢度都關心嘅。過往頭先阿嘉永所講咧，東九文化中心以至乎啟德體育園咧，都我哋多年喺地區咧，即係爭取嘅一個即係成果嚟嘅。我覺得反而咧係起到一個協同效應同埋輻射效應，因為其實起動九龍東，你會發覺到成個九龍東咧，其實你要攞啲亮點嘅產業咧，除咗頭先所講之外咧，就是、我哋嘅教育同埋體育。其實如果有呢兩個嘅發展項目嘅話咧，我覺得可以更加融入同埋。服務好國家嘅發展大局，亦都可以參考我哋內地好多省市咧喺呢方面嘅一啲嘅成功嘅例子。譬如我舉例廣州，我哋好熟悉嘅天河，或者我哋所睇嘅越秀，其實佢哋嗰啲文化體驗咧係非常好。我覺得呢點咧可以喺九龍東咧係多啲深化去推進咯。
1: 我注意到咧，你係建議咧應該善用觀塘海濱得天獨厚嘅地理優勢嘅，深化海濱整體嘅規劃，係咪包括盡快打通啟德到油塘全段嘅？海濱長廊呢？
2: 是啊，其實這個呢，我覺得我即是在個研討會上面呢，我都主動提出這個嘅想法和建議的。如果大家熟悉九龍東的話，其實知道九龍東呢是有一個彌足珍貴的海濱，過往其實不是過區都有的，但這個海濱呢以往呢就有一個情況出現了呢，就未必能夠呢打通貫通由啟德去到油塘這個發展項目。那我覺得其實現在呢，我另外一頂帽呢就是作為海濱事務委員會呢，都強調呢可以將這個海濱呢是盡量善用的，將它深化規劃發展的優勢，由啟德一路打通，現在去到觀塘，我們觀塘碼頭段、茶果嶺段，長久應該是去到油塘的。第二個呢，我覺得呢其實深化了規劃之後呢，我們要進一步推動呢就政商民的跨界協作，盡快打通我們啟德跑道末端呢和觀塘的連接。很多街坊經常跟我說，喂柯仔，我只見到啟德末端，但我見到去不到。我們過去多年都說，喂要有條橋，咁嗱，政府聽到啦，佢會做啦。第一條橋竟幾時落成，幾時做呢？我都一定要喺規劃上面落實。加上咧，就係話要發展我哋海濱嘅地區經濟啦，以至乎到咧係遊艇經濟呢點，亦都係咧我哋成日強調咧，係點樣能夠促進地區經濟發展，以達到咧民居民咧佢可以更容易咧喺當區做到就業。所以呢幾點咧，我認為其實今天咧，我哋應該要去諗，同埋都就住海濱嘅發展咧，點樣達到一個易行同埋無障礙通道呢？其實嚟緊呢，我哋要多啲思考嘅。
0: 除咗文體類之外呢，我都有留意到一啲建議呢，就係希望即係喺九龍東發展一啲嘅新興產業啦，譬如低空經濟試驗區啦。咁你又點樣睇呢啲建議呢？因為亦都有一啲顧慮呢，就係九龍東佢本身嗰個城市發展好密集。咁如果喺嗰個地區做無人機發展呢，又適唔適合呢？
2: 只因我覺得適合嘅，因為我哋會見到咧，其實海濱嘅發展咧，其實周邊咧，其實都有啲工廈或者啲商貿樓宇嚟嘅。如果我哋能夠善用海濱發展喺度發展頭先所講嘅一啲叫做智能產業，或者至乎無人機產業嘅話咧，其實係更好咧，作為一個叫做先導或者試點咧，讓呢樣嘢咧可以落到地嘅。我哋成日都講，以往我哋都講嗰個無人機點樣能夠達到，譬如真係便民利民以。

0: 視乎一個產業多持續咧，其實呢點我哋係即係講咗，但係未見好大嘅推動嘅。其實九龍東咧喺海濱呢度咧個得天獨厚嘅優勢，我認為咧其實可以藉住呢一個海濱發展，加上周邊咧係唔係受到好多民居嘅影響咧，其實可以大力去推動嘅。
1: 嚇、我忽然間又諗起一個問題，而家我哋講話對接五年規劃啊嘛，剛才佢講咗咁多嘢，或者將會講嘅關於 CBD Two 嘅嘢，對接五年規劃點樣將所有嘢放喺五年呢個時間框架裏面咧？
0: 其實對於首五年規劃呢，我係感到係鼓舞嘅，因為其實你以往睇到呢，其實我哋特區政府往時都冇呢個五年規劃嘅，今年有呢係再進一步說明。我覺得放落去呢，可以從經濟層面同埋從一個所謂嘅治理革新層面上面呢，可以達到呢一個雙向同埋呢個叫做發展方向嘅。我見到呢，其實整個規劃頭先我都講呢，要做好北都發展，但係必須要完善呢九龍東 CBD 呢個規劃。呢、這個重點講咩呢？就是、希望政府在顧及北都的同時都應該在我們不同地區有這些優勢可以做到就放下去，剛才所說的不論文創、啊、教育、啊、青年宿舍、啊、我們的運動覆蓋、啊、以至乎到海濱發展呢，其實正正呢就是應該我們覺得接下來五年我們應該去重點去做這方面的叫推進這樣。
1: 好啦，那另外又有意見就說呢，將這個九龙东嘅发展咧，就成为北都嘅试验田咁样。北都同呢个九龙东点样拉上关系？点解会成为咗北都嘅试验田咧？你又点睇呢个意见呢？
0: 我印象中咧，当年我哋要去发展九龙东嘅时候咧，确实因为有唔同部门嘅叫做涉及啦，以至乎到大家分工嗰个所谓嘅權責問題咧，所以就成立咗呢個專班，就叫起動九龍東辦事處作為一個統整啦。我覺得其實呢一個一個好好嘅先導經驗，可以話到俾政府聽，嚟緊北都咧都可以考慮。咁我亦都知道其實北都有北都辦嘅，咁某程度上咧就透過呢個協同效應，或者透過高階層去統籌咧，從而令到咧整個發展係可以咧係有推進，亦都可以爭取咧時間做到提速提效嘅。我反而喺呢度，我覺得要總結個經驗咧，就點樣能夠令到咧政府各部門咧都同一個目標去做好一件事。其實喺起動九龍東呢樣嘢咧，我係充分感受到喺議會啦、喺政府部門啦、喺民間啦、喺我哋唔同持份者上面咧，都係一個目標嘅啫，希望將九龍東係提升。所以頭先嘉榮問呢、這個問題咧，我自己覺得係應該咧，係將呢個藍本咧作為一個參考，從而咧就攞到佢嘅好一啲好嘅地方咧，去再進一步深化嘅。
1: 嗯，舉個例啊，東九龍嗰個發展有啲咩經驗，你覺得係可以俾北都嘅規劃有所參考嘅咧？
0: 舉個例咧，我迅速就會諗到咧，就係、是、我哋頭先所講咧，工廈同埋商貿樓嘅轉型啦，呢個係一個好好能夠令到一個區咧注入一個活力同埋動力啦。另外一個我諗到咧，就係易行通道同埋無障礙通道。我哋成日都講咧，以往九龍東特別觀塘地段咧，好多啲污糟邋遢嘅後巷啦，好多唔係好容易行，或者啲指示牌唔清晰嘅地方啦，或者我哋冇啲集體嘅運輸系統啦。經過呢個專班之後咧，我哋發覺到我哋嘅后巷达到易行啦，我哋嘅无障碍设施嘅电梯塔或者个整体个规划发展系完善咗啦，包括观塘码头而家我哋兴建一个叫做长久嘅商业发展啦，以至乎到咧我哋由而家观塘港铁站去到九龙东特别海滨段咧，其实都明确咗好多嘅易行通道、绿化环境，以至乎达到一个宠物友善。嗱，其实呢啲咧过往大家谂咧就谂住觉得喂，可能系某啲部门配合就可以做到啦，咁但系实践过程入边咧，俾我自己亲身经历咧，就系话要去打通部门呢啲脉络，其实都唔容易嘅。我哋议会或者我哋以往喺地区做倡议嘅时候咧，我哋嘅窗口就对住专班起动九龙东办公室，就请佢咧就做一个所谓统筹或者做一个叫做协调嘅角色。咁呢啲嘢做得到咧，市民见得到，亦都讲到咧，市民就会好话啦，喂，政府做到嘢啦。所以得其实呢啲例子系即系多不胜数嘅，可以多啲去即系应用同埋深化咯。
2: 另外咧都想问一下咧，其实如果我哋要做对外嘅宣传嘅时候咧，应该要点样去宣传九龙东咧？嗱，因为可能好多外资咧或者国企其实一定听过中环呢个传统商业区啦。咁至于北都而家有一个重点，亦都好邻近内地嘅。咁但系即系对于外资或者国企嚟讲，如果我哋要有一个卖点系即系所谓对外 sell 呢个九龙东嘅话，你会觉得有啲乜嘢系一定要信息系一定要表达俾佢哋知道嘅？
0: 我覺得要話俾所有嘅招商引資嘅朋友聽咧，

0: 九龍東係有活力嘅底韻，係有文化嘅底韻，係有科研同埋智能嘅底韻。因為我哋見到咧，呢啲咧其實都係我哋獨有優勢。過往咧冇乜人點多講嘅。我覺得嚟緊如果真要去推動九龍東嘅發展嘅話咧，其實呢幾個咧優勢咧，我哋係必須有亮點嘅宣傳。第二樣嘢咧，我覺得我哋其實而家九龍東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跨國公司咧，以至大規模嘅央企國企咧嘅會址咧或者公司都坐喺九龍東嘅。我覺得可以透過佢哋親身經歷咧，係話到俾唔同業界嘅朋友聽。喂，九龍東真係好有發展空間，好正喎、啊！頭先所講，我哋嘅租任嘅尺價又靚，我哋嘅環境衛生以至乎到我哋嘅交通配套又好，加上有完善嘅一啲所謂嘅長遠嘅規劃，我覺得呢點可以做嘅。另外我仲想提一提咧，其實我哋九龍東咧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咧，就係、是、教育啊。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我哋九龍東咧入邊有好多唔同嘅香港嘅大學，包括譬如科技大學啊、都會大學咧，喺九龍東呢個位置咧都有啲分校，或者香港大學啊專十專業進修學院咧都有啲分校嘅。其實佢哋都引动咗咧整个地区嘅产业咧，可以起到个效应，所以我会再谂啦。喂，教育我哋可唔可以谂下青年宿舍或者我哋嘅叫做学生宿舍，都可以喺九龙东一啲转型上面或者将来规划上面可以做得更深更广咧？其实呢部分系值得研究嘅。
1: 啊，好多谂头啊，大家吓，好多谢你，观塘区议员柯创盛议员啊。接住落嚟咧，我哋会讲另一个课题，就系、是、水管爆裂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随住本港单车径网络日趋完善，加上好多健身中心提供单车机，令单车运动融入市民嘅日常生活中。特区政府未来会投放更多资源，推动单车运动，以迈向专业化同普及化，延续良好发展势头。罗淑佩在一堂单车活动启动礼上致辞，他说香港人素来喜欢踩单车，每逢假日不少市民结伴到各处踩单车，而单车运动在香港发展成熟，近年香港的单车选手无论在内地定是海外的赛事都屡创佳绩，令中国香港单车队在国际体坛地位不断提升。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打击围标的搜证有难度，需要多次搜证才能够进行执法程序。商经局正是同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竞委会主席翟少棠早前说要增加资源打击围标，邱应华接受信报专访时说，视乎政府财政资源，如果有理有原因，局方会因应正常程序申请拨款。他提到竞委会在2024年起先后展开五次搜查行动，今年已经就其中一宗楼宇维修合谋案件入禀审裁处，向20间公司和人士展开法律程序，涉及11个屋宇和大厦大维修。美国和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的军事等设施，伊方说用导弹袭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两处基地，造成多个美军死亡，又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美国传媒引述消息报道，特朗普政府正研究调解方提出为期十日的停火提议，敦促以色列不要采取关闭外交窗口的行动，同时亦都为全面战争做准备，将会在几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如果美伊达成停火协议，双方期间将会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会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伊朗外交部较早时说，谈判和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青屿干线啦，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系关闭咗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喺对面海红隧嘅九龙入口，只系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来回方向近住纪元一段比较挤塞嘅，龙尾分别排到接近友邦大厦同埋港安医院梅旋处。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比较车多。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就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接近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醒你的，外出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起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8.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四度或以下，六十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5: 由张铁林饰演嘅陈新成，被迫退休嘅国企老总，喺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6: 有限，通往无限。
7: 现在开拓未来，
8: 未来无限。
9: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10: 珍惜个机会，因为呢个是一个挑战，同埋当我哋得到好大嘅发现，个感觉系一流咯。
11: 逢星期六上昼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让我们看远一点，
7: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12: 不尽，风不息，
1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2: 主持：梁家永、林志恩。
14: 繼續林志恩和梁家永主持的自由風自由風節目。剛才我們談了一些關於東九龍第二個核心商業區的發展，接下來我們會談一下水管爆裂的長遠解決方案。大家知道為什麼我們講這個課題呢？就是早兩天筲箕灣爆水管，停水超過一日，10,000户的居民慘遭無水的折騰。点样可以解决呢个方案问题呢？长远点样搞呢？咁一阵我哋会请嚟咧国际管线专业学会会长黄敬先生。而家咧先有 Uncle Seal 教英文。
15: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Seal 叔叔。
16: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陈国师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叔，如果有个人做一件事好懦，我哋广东话好懦，即系令到人好唔自在，有少少尴尴尬尬，好懦嘅一件事咧，我哋英文系点讲？咁其实谂翻我自己意思，好令人好尴尬啊，唔知点咁咧，我哋可以话纯粹 it's quite embarrassing, it's a bit embarrassing, EMB。

0: E-A-R-R-A-S-S-I-N-G. It's a bit embarrassing. That's a bit embarrassing, to be honest. Lo实讲句，你件事咧都几老噶。That's a bit embarrassing. 另外，除咗 embarrassing 咧，我哋仲可以用 awkward 都得。A-W-K-W-A-R-D. That's a bit awkward, I'm afraid. That's a bit awkward, I'm afraid. That's a bit awkward. That's a bit awkward. 留意我所有音连埋晒一齐噶，咁先自然嘅。That's a bit awkward. That's a bit awkward. That's a bit awkward. That's a bit awkward. That's a bit embarrassing.仲有乜嘢呢 ？cringe 呢个字我都成日用嘅 ，that's a bit cringe，C-R-I-N-G-E， OK， 或者以前旧多少少我哋会 cringe 嘅，但系而家咧 cringe 呢个字咧，我哋都好多时候攞嚟做 adjective 啦，咁所以咧就都可以照讲 C-R-I-N-G-E， 令到人咧哦面口揦埋一嚿嘅嗰种尴尬，咁样 ，OK， 老大概呢个意思啦，希望解答到呢个听众嘅问题，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2: 1872311，
1: 自由风，自由风，
3: 自由风，自由风。
4: 林子欣啊，筲箕湾日前就水管爆裂啦，咁啊搞咗即系超过一日，惨啦！啲居民冇水用啊，冲凉都话要去买去超市嗰度买啲樽装水翻嚟冲凉，哇！几多樽装水先够冲凉？
5: 咁水务署都有个讲法咧，就话即系点解即系要咁多时间去维修咧？因为嗰条水管咧，其实系喺一啲地下嘅公用设施下边啦，咁同埋附近亦都有啲电车路轨嘅，咁再加上咧，如果大家听众咧，以前水务署有出过一本书嘅，叫《点滴话》，当年就系讲香港供水150年嘅历史咧。其实香港本身个供水系统好复杂啦，咁亦都有个讲法咧，就话其实唔同水管嗰啲物料咧，又新旧交杂啦。咁啊，所以变咗咧，其实我哋如果要个全面去换水管嘅工程，其实不可能嘅。咁所以就而家变咗，就用一个所谓叫风险为本嘅方法去做维修。
4: 全面去更换咧，实在亦都系试过嘅。
5: 系，
4: 当然咧，呢个符合呢个系涉及呢个成本效益嘅问题啦。如果嗰一个区好老嘅，咁啊全面更换佢啱嘅。但系又有人会话：喂，冇事，你整嚟做咩搞佢啫？
5: 尤其是影响到可能马路咁啊，又一啲水管
4: 无端端搞佢做咩咧？咁样吓，所以其实本身都系有，即使大家去决策嘅时候系有个角力噶。有啲人认为咁鬼老啦，几廿年啊，嗰啲水管成个区都老，咪换鬼晒佢咯咁。但系另一种意见就话冇烂，你做咩要换咧？咁样吓嗱，实情早喺2000年嘅时候咧，2000年到2015年咧。特区政府系曾经做过一项叫做全港性更换及修复水管计划噶，当年全面性啊，就系全面啊，真系啊，咁当时咧就更换同埋修复咗长大约系3000公里嘅老化水管嘅，据讲啊占当时全港呢个供水网嘅总长度嘅7800公里当中嘅38%嘅，不过后来。就推行一个叫做风险为本嘅水管资产管理策略，高风险嗰啲就优先处理。从个字面意义都睇到个分别啦。全面就系唔系都换咯，
5: 系
4: 讲得即系白啲啊。高风险咪就风险为本嗰啲冇嘢唔好搞佢咯，系咪？咁啊真系两个策略都。各有道理嘅
5: 系
4: 咪？
5: 系啊，咁另外，其实我哋而家成日讲香港要做智慧城市啊嘛，即系智慧社会啦。咁、
4: 啊、
5: 所以水务署咧，其实10年前都有一个智能嘅侦测系统，就叫智管网啊。咁佢就透过咧大量感应器咧去收集水流同埋水压数据啦。咁就唔好等到佢爆咗先做收葺，而系咧希望预测到或者即系锁定一啲即系所谓叫做隐性嘅漏水点啦。咁就希望咧从根本咧去解决水管老化同爆裂嘅问题。
4: 就住点样？去长远解决水管老化同埋爆裂嘅问题呢，我哋依家请嚟咧国际管线专业学会会长嘅黄敬先生，黄先生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4: 啊，黄生我先请你咧介绍几个基本概念先。 以第一个问题就是以老区来讲，筲箕湾那些区的老区，一般那个地下的管线有几多层呢？有没有一些规律？我们知道有水喉。

0: 啦，有电缆啦，有煤气喉啦，有光纤啦，有冇有几层？有冇乜特定嘅规律嘅？其实
1: 大致规律系应该叫有嘅，因为路政署咧，佢每开掘嚟路面咧，都有一个规律去所谓回填啦。咁但系实际因为地下嘅世界太过密集啊，居民过多咧，好多时咧呢个规律咧未必跟得足嘅。咁有一个基本嘅数量啦，香港大概2200公里嘅路咧，连全所有管线加埋咧，就大概系10万公里，即系11万公里，即系大概每一条路下面有50条管线啦。咁如果你用层层叠叠嚟谂咧，即系话50层啦。当然我哋系打横都会大嘅，咁所以可能系10层8层或者5、6层都系好常见嘅事咯。
0: 香港就一个老嘅城市啦，尤其是旧区啦。咁喺内地，我知道有啲新嘅发展区咧，根本上就直情喺一条隧道里面乜鬼喉管都喺晒度。咁咧就直情成个人可以揸个车入去更换嗰啲喉管嘅。喺香港系咪好难实现呢个咁嘅方案呢？
1: 主持人讲嗰样嘢叫管廊啦，管廊有大与细啦，大嘅的而且确可以揸车嘅，细嘅通常就系用呢个智能镜头去做监测啦。而香港亦都有类似嘅管廊嘅，譬如港灯啦，或者我哋青马大桥啦，或者系我哋而家嘅启德发展区咧，都有类似嘅嘢，不过细啲。咁所以咧，多数系某一部分嘅嘢先会入咗呢啲管廊，咁就唔系全部嘅。咁呢个其一，其二咧就系管廊咧，其实一定要有接驳点噶嘛。所以接驳点其实通常都系直埋落喺地下啦。而接驳点如果嗰个量越多，佢一样会发生前面讲嘅每一个位置咧都有几层唔同嘅管线出现咗咯。
0: 好啦，咁另外仲有两个名词都想你同大家介绍下，一个就系自管网啦。头先阿林志恩都提及过，另一个叫智能供水压力管理系统。呢两个词可唔可以请你解释？
1: 智管网就智慧管网啦，直接个名就
0: 智慧嘅字啦，系啦，
1: 系啦，咁就系啦，智慧嘅字啦。咁智慧管网其实就系水务署推出咗之后咧，希望喺唔同地方放一啲感应器啦。咁而呢啲感应器收集数据之后咧，就一个中央嘅系统入边睇到边度会有呢个特别嘅噪音，咁或者系用水量特别大，或者夜晚嘅水压特别高，因而咧做一个对应嘅行动，譬如去到附近。確認係咪真係有漏水，咁其中一個功能。至於智慧呢個壓力嘅管理系統咧，其實本來呢樣嘢就唔係新嘅，但係咧喺全面性推行咧係未有嘅。咁以前咧，我哋喺中半山咧，因為香港個供水壓力係特別高嘅，相對於世界任何地方嚟講，我哋都係高嘅。咁其實係一個幸福嘅表現嚟嘅。咁如果我哋夜晚黑少人用水嘅時候咧，尤其係高地咧，個水壓可以超過10个大气压力。咁我哋一般嘅水管都可以頂得順10个大气压力嘅。我哋假設係健康水管或者係新水管，但如果去到老化咧，同我哋血管一樣咧，壓力越高咧，佢就越容易爆破。咁所以如果喺高地咧，如果水壓過高咧，佢就會容易造成爆破。所以要做一個調壓嘅設施，而呢個調壓設施咧就係啱啱你講嘅一個節能調壓嘅系統。
0: 系咪当冇需要咁大用水嘅时候，就调低个压力，唔使嗰条喉管一日到黑到咁高压力，就真系容易爆啊？系咪？简单通俗啲讲，系咪咁嘅意思啊？
1: 系啦，头先我讲好似血管道理完全一样。咁譬如我哋某啲人朋友咧，系要食降压药，其实道理系完全一样，就系惊嗰个血管入边咧压力过高咧，就会有机会所谓嘅爆血管，而水喉同血管情况系几乎一样嘅。
0: 好啦，讲翻今次筲箕湾嗰件嘢都好严。严重应该民生啦，实情。以你所知嘅情况，筲箕湾嘅水管，即系我讲嘅系老筲箕湾吓，嗰、那个管龄大概有几大啦？
1: 咁筲箕湾首先大家都知道系比较老嘅区域之一啦。咁第一、第二咧，今次漏水嘅地方咧就非常之唔好彩咧，就喺个排水管嘅上边咧，啲水直出大海，所以咧探测漏水呢个动作咧系用多咗时间，但系维修水管嘅时间咧系同其他嘅就大同小异嘅。而呢啲水管咧，如果冇换过嘅话咧，我估咧因为我冇实际数据，我估咧大部分咧60、70年代咧系已经埋咗喺度噶啦。再早啲，其实筲箕湾因为以前是海港咧，所以都有水管嘅，但系再早啲应该系全部换晒噶啦。早年水管咧，我哋多样化嘅，有好多唔同嘅材料嘅，包括譬如有PVC 啦，呢个AC 啦 ，AC 即系石棉瓦喉 ，PVC 就普通胶喉。咁另外咧就系一只叫 CI， 即系三铁喉。呢三种都比较脆咧，同埋都不合时宜啦。而家基本上都系 換曬咁滯㗎啦，剩翻油嘅都係服務輪廓嘅啫。再新啲嘅咧，包括我哋今次嘅喉，我哋叫 DI 即係鑄鐵喉咧，另外 PE 喉啦、鋼喉啦、mild steel 咧，其實呢啲喉咧喺香港都普遍使用嘅。咁呢啲喉咧，如果新一代咧，我講新一代即係九十年代之後咧，個壽命咧都可以去到50至70年嘅。所以九十年代之後更換嘅喉咧，其實未來50至70年咧，應該都相對安全嘅。但係如果係九十年代前嘅話咧，佢嘅壽命只係得30至50年嘅啫。假設佢係60年代嘅話，其實而家就過咗期嘅啦。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應該就有規劃地去更換，而更換嘅原因咧就係用翻我哋水務署而家不斷講嘅，就係一個風險為本嘅原則啦，即係話佢嘅材質啦、佢嘅年齡啦，同埋佢過往爆喉嘅數目啦，或者係佢嗰個重要性咧，就計一個分數出嚟，令佢可以排到先後次序。咁我講翻轉頭咧，就係2000年至2015年呢個水管復修計劃咧，其實我哋係做咗一個主要水喉嘅一個壽命或者嗰個爆破風險嘅一個評估，咁因而排序咧去做邊啲水喉先，邊啲水喉後嘅。咁其實而家我哋香港咧真係有高風險比較高啲水喉咧，就唔係全部8000公里嘅，大概1500至2000公里左右啦。咁呢1500至2000公里嘅原因就係因為佢都係60、70年代或者70、80年代埋咗喺度，從嚟未更換過嘅。而呢1500至2000公里咧，應該就係按住頭先個次序咧去做一個風險為本，然後慢慢去更換咯。
2: 嗯，黄敬，头先你提到咧，即系智管网咧，其实佢系透过收集一啲数据啦，然后就可以有一啲相应行动嘅。即系假设侦测到系有漏水嘅情况嘅话，咁譬如今次咧发生事件嘅筲箕湾啦，同埋我哋近年都成日见到可能黄大仙咧，即系呢啲老区都出现过爆水管嘅事件，咁系咪代表其实呢几个区咧，佢都仲未喺智管网嗰个涵盖范围入边？
1: 實際智管網嗰個探頭放喺邊度，我就要問翻水務署先知啦。但係以我理解咧，就係我哋上一輪水喉復修計劃，我哋做3000公里咧，其實有大概1至2%係唔成功嘅。唔成功嘅原因咧，就係啲主要馬路幹道嘅下邊。咁所以而家爆破嘅位咧，我相信可能80%都係呢啲位嚟嘅。咁呢啲位當時大家話啊做咧會影響我嘅生活，咁所以冇做到。但係爆破咗之後，你點都要做，而且唔係做一次，因為爆破你只係做緊急維修，之後你始終都要更換或者復修嘅，即係話起碼要開2次。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市民同埋我哋唔同嘅部門咧，都可以互相協調下同埋體諒下。有啲嘢係必須要做嘅，我哋要俾啲時間去做，因為如果時間太短咧，除咗水喉換唔切之外咧，就係我哋馬路石屎面都乾唔切嘅，咁變咗咧佢哋選擇就唔做，咁唔做結果就等爆，咁就唔係一個好理想嘅做法。我哋應該係 proactive， 即係主動啲去做呢個動作咯。
0: 係、水務署琴日就喺社交媒體嗰度咧，就有啲分析啦，就話咧香港就山丘多啦，地勢又起伏啦，咁令到供水系統咧面對獨特嘅5高挑战，包括一就是高压供水去到高地和管网末端，令到水管承受比较大的压力；二就是高密集的複雜的中环交错的供水管网和地下设施；三就是高龄的石棉水泥和铸铁水管在老化之后变得较为脆弱；四就是高盐度、高咸度的咸水管加速了腐蚀和渗透；以及五高密度的香港人口意味着水管维修工程可以对市民日常出行咧带嚟比较大嘅影响。你同唔同意佢呢啲嘅分析咧？如果系有咁多嘅挑战，我哋个水管维修工程就住嗰五个挑战，又有乜嘢具体嘅建议咧？黄先生，
1: 那个现实系咁样嘅，有呢种所谓五高咧，当然呢个系啱啱水务署发表出嚟嘅信息啦。咁而我哋嘅建议点去应对呢五高咧？就首先咧就有一个全港性嘅地下管线资料库，而呢个资料库系要核证嘅数据嘅，咁变咗咧，我哋好似今次嘅情况咧，我哋一望就知道，哦，原来某个位水喉同埋渠咧有交叉位，我哋知道好容易揾得到佢出嚟。调翻转就系掘嗰阵时候唔好掘中我哋唔想掘中嘅嘢，就避免咗佢。咁有咗呢个资料库之后咧，我哋以后查询信息咧就会快好多啦。咁呢个资料库梗系要共享啦，咁所以一定要政府牵头嘅。 第二樣嘢就係話嗰個我要三化啦，首先就標準化，第二就系統化，第三就專業化。如果加多一個咧，就係自動化。如果標準嚟講咧，我香港其實做工程或者做管線咧，其實喺世界上嚟講咧，算係首屈一指噶啦。咁我哋只要係期望做得更加好嘅啫。而個系統頭先講係其中一個系統啦，咁另外嘅系統咧就係譬如路政署已經行緊嘅就係呢個掘路嘅許可嘅系統咧。最之如此類咧，包括自管網都好咧，其實呢啲系統咧都可以應用得上嘅。而專業化呢樣嘢咧，就係管線專業人員咧，或者我哋叫管線專業監理師咧，其實佢嗰個身份嘅認定咧，係可以令到我哋成件事咧做到一個更加理想嘅統籌嘅。咁我哋其中一個建議咧，就係參考醫院嘅做法。整一個叫管線醫院，管線醫院自然有院長啦。咁呢個院長可能係橫跨幾個部門或者一個新嘅部門咧，去監察地下管線嘅維護。咁因為我哋香港有公營機構分開咗私營同埋公營啦。咁如果係私營嗰啲，就私營自己要處理啦。公營嘅包括水喉又好、渠又好，甚至我哋路燈都好咧，就可以由呢個管線醫院去統一統籌咧。佢將來咧冇正常嘅檢測咧，有事就小事就係傷風感冒就做傷風感冒嘅嘢啦，然後真係大吉利是就做大吉利是嘅嘢，咁我哋希望個時間反應會快好多咯。
2: 嗯，头先你亦都提到一点咧，就话即系香港有一啲水管咧，其实系九十年代之前去铺设嘅啦。咁其实佢哋寿命会短啲啦，即系差唔多到期要换嘅啦。咁但系咧，如果喺个工程角度嚟讲咧，即系工程人员要去保养呢一类嘅旧嘅水管嘅时候咧，通常会有啲咩挑战或者限制咧？
1: 如果是更换的话，最大挑战就是密集的地下管线网啦。如果是复修的话呢，其实水喉复修呢，因为水喉复修已经用了很多新的科技去做啦，包括我们检测的科技啦。其实在复修上面呢，我们可以用英文叫 trenchless 啦，或者其实实际上是 less trench， 少啲个开挖的方法。咁用少啲開挖嘅方法咧，影響民生就會更加少啦。咁問題就係佢始終都有某啲地方要開挖，而呢啲地方就係啲轉彎位，而呢啲轉彎位好經常亦都係馬路幹道下面啊，所以大家就要協調得到同埋體諒得到，係有啲地方必須要開挖一個短時間，但係我哋就為咗長期嘅效益，所以要開挖。咁大家一齊去體諒咁解咯。
0: 剛才你話要整個資料庫啦，同埋你又整個醫院又設立院長嘅啫，你打個譬如。实在我哋一般人就觉得，呢间就水务处又整水喉，电力公司又整电缆，煤气公司又整喉管，咁电信公司又整光纤。实在呢啲唔同嘅公司型嘅机构要做呢啲管线嘅工程嘅时候，有嗰个规管系统系点嘅呢？佢哋系咪受到严格嘅有关方面嘅规管嘅咧？佢哋做呢啲工程？
1: 法政就系路政署咧，如果佢要掘马路，但系协调咧就系各个公营机构，无论私营定系政府营运嘅，咁佢哋有一个联系协调小组啦。咁再高层次啲咧，其实可能系处长与处长之间嘅协调啦。咁变咗系需要啲时间，但系亦都系暂时咧算系行之有效嘅。只不过我哋呢个时间，可能再縮短的話咧，就有一個頭先講有一個院長的制度咧，就將呢件事咧更加縮窄同縮短時間咯。
0: 即係現行的機制根本上已經有曬協調啦，係咪？
1: 協調有嘅，但係就唔係共享咯。
0: 唔係共享，即係你有你做，我有我做。咁就点为止协调啫？咁样
1: 协调就首先先后次序啦。第一、第二咧就系、是、当然包括用料啦。第三就系话互相俾资料对方啦。而家个俾嘅资料主要我哋叫做记录图，记录图咧就可以系好耐之前嘅，但亦都可以系近期嘅，只不过未必有一个准确嘅坐标咯。
0: 要做到你刚才所讲嗰个愿景咧，有几大嘅距离现在？
1: 如果真係做而今日起步嘅话，大概五年就做得起呢个地底地图嘅。咁唔难嘅。咁同埋香港嘅专业人士係够嘅。咁我哋更加想将呢个专业呢係输出添。因为我哋国家十五区入面呢係用咗计划咗50,000亿做呢个类似嘅工程。而呢50,000亿当然係包括整水喉啊、整渠啊之如此类。今年呢就係、是、国家呢係准备咗10,000亿。咁香港呢其实一年落嚟呢都要数以百亿计嘅钱做啲同一个动作嘅。个比例唔係差嘅，咁我哋争在系做得几好嘅啫。
0: 嗯，你有谂得上呢个五规划佢原来
2: 很快都问，
1: 因为呢个系民生议题嚟嘅
2: 吓。都问到一个问题咧，就系科技上面，头先你提过即系自管网啦，同埋啲所谓叫 trenchless， 即系唔需要开挖嘅工程啦。其实香港喺嗰个供水上边咧，有啲咩经验可以输出俾其他地方咧？
1: 香港起碼有兩樣嘢啦，第一樣嘢頭先講嘅水壓特別高咧，同埋我哋佔用咗我哋嘅高地，因為香港山多地少啦，平地少啦，我哋用咗呢個高地做我哋叫配水庫咧，落嚟嘅壓力咧就非常之平穩，雖然佢係高，但係好平穩。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香港係少有，甚至係唯一一個係用鹹水沖廁嘅地方。香港而家大概85%都係鹹水沖廁嘅，呢、這個除咗環保上係好啲之外咧，其實對嗰個水管嘅管理咧係要求好高嘅。因为咸水腐蚀性系比起普通嘅淡水高好多嘅。
0: 好，原来我哋嘅经验亦都可以同第啲地方分享。

0: 样噶。多谢你国际管线专业学会会长黄敬先生，亦都结束咗今日林志恩同梁家永主持嘅《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啦。再见。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农场工业大厦慢线有交通意外，经过要特别小心啦。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就近住翠屏南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啦，车龙排到去将军澳隧道之内噶啦。现时将隧去观塘方向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新界入口嘅龙尾就排到接近电话机楼。转睇睇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近。车龙系排到几元，至于反方向上山啦，就近住兆辉台至到友邦大厦车多。喺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至到丽业街车多。新界区方面，粉锦公路去石岗方向近住安普村一段比较车多。大河道去荃湾西港铁站方向近住沙咀道车多。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郑浩景。首先系新闻提要：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致命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名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3名港人受伤。警方說有犯罪團夥公然在馬場透過非法賭博網站投注外圍賽馬，有三合會在住宅單位經營非法賭檔，採取反三合會行動拘捕78人。中方指菲律賓兩艘橡皮艇無視警告，在中國仁愛礁附近海域衝撞中方巡邏艇，並且攻擊中方人員，緊急召見菲律賓大使，提出嚴正教涉。詳細新聞內容：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發生致命車禍，當地傳媒報道一名53歲香港女子死亡，車上另外3名港人受傷。中國駐日本大使館提醒，在日本的中國公民要提高防範意識，注意交通安全。有專家認為，當地駕駛時間一般較長，建議市民自駕遊之前做好交通規劃，包括了解有沒有中途休息站，最好找同行的親友分工，避免疲勞駕駛。鄧永林報導。
2: 綜合日本傳媒報導，意外發生在當地時間昨日下午，兩部私家車在富良野市國道38號正面相撞，合共6人受傷送院。由報導的相片可見，兩架車車頭都撞至嚴重變形，零件散落一地。報導指當地警方表示，其中一架是租用車，由一名52歲香港男子駕駛，而坐副駕駛座位的53歲女子送院后证实不治，车上另外有2名10多岁的女子，他们相信是一家四口，事发情况仍然有待调查。至于另外2名伤者，是在另一架私家车上高的2名20多岁日本人。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表示，日本近日接连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严重交通事故，在今个月16号，北海道富良野市一个铁路道口发生一宗中国游客自驾游同列车相撞事故，5名旅客受伤。富良野市昨日发生2车相撞事故，一名中国自驾游旅客死亡，5人受伤。大使馆提醒，在日本的中国公民要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交通安全。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表示，日本自驾游的驾驶时间一般较长，建议出发之前应该做好交通规划，避免疲劳驾驶。
3: 揸车嘅模式同香港一样咧，右踩左上右落。但系喺日本揸车咧，好多时点到点咧，可能要个几钟头。咁有机会

0: 咧就我哋係疲勞嘅，唔慣揸咁長程車咧就會疲勞啦。由於睇住嗰個 GPS， 因為我哋唔熟路啊，咁亦都係容易分心嘅。有冇一啲即係我哋叫中途嘅歇息站啊等等咧，都可以喺租車公司咧就問一問，可以有啲朋友啊或者屋企人咧有啲後備嘅司機，咁啊更加好啦嚇，就唔係話一個人咧自己捱住咁揸車去咧。
1: 李耀培又提醒，日本同香港雖然都係右睇，但係由於自駕遊唔熟路，加上路邊嘅標示同埋字句多數都係日文，比較容易分心，提醒市民自驾游租车嗰阵最好用中文或者英文嘅导航系统。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接受报章访问嘅时候话，正系与竞争事务委员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形容只要有理有原因，将为落实工作争取资源。邱应华又话，任内在招商引资和进出口贸易做到啲成绩，但系唔会为自己表现评分，将会交由大众评价。仇志荣报道。
3: 大埔宏福苑大火揭示楼宇大维修涉及的围标问题。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接受信报访问，指打击围标的搜证有难度，需要多次搜证才能够进行执法程序，正同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有待独立委员会完成报告后再跟进，形容只要有理有原因，将为落实相关工作争取资源。他提到竞委会由2024年起先后展开五次搜查行动，今年已经就其中一宗楼宇维修合谋案件入禀审裁处，向20间公司及人士展开法律程序，涉及11个楼宇和大厦的大维修。另外，预缴式消费设法定冷静期正展开咨询，首阶段计划规管美容及健身服务。邱应华指出，过往有九成预缴式消费投诉来自健身及美容行业，强调规管会平衡双方利益，业界不会因新例造成亏损。至于几时会作检视，暂时未考虑，要视乎实际需要。对于邮政署营运基金连续八年亏损，邱应华形容邮递量跌幅不可想象，由内地转口香港的邮件减少八成，未来会探讨公私营合作或者私有化等新营运模式，精简架构等，期望明年内有初步研究方案。回顾近年招商引资工作，邱应华说不会为自己的表现评分，将交给大众评价，但任内在招商引资及进出口贸易做到的成绩，驻港外国企业数目持续增长，去年达到11000多间，按年上升超过一成，反映外企看到香港的商机。政府亦都会积极开拓中东、中亚、东盟等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稳步发展的新兴市场。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方面，就有200间内地企业来港成立公司准备出海。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市建局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希望加强版招标妥可以强化背景审查工作，又认为市建局可以按他们收集到的资料评出一至两间承建商，让业主选择，以减低其他公司干预业主的决定。任顺希报道。
4: 发展局联同市建局计划在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强化对业主立案法团和业主聘请顾问和承建商进行大厦维修工程的支援。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包括制定更严谨的顾问和承建商预审名单。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日前说，已经密锣紧鼓进行最后的功夫。市建局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期望可以强化背景审查工作，因为过往是单靠承建商提供资料，曾经出现几间公司属同一董事等情况不理想。陈学峰说，在制定出预审名单之后，可以考虑由市建局按收集到的资料评出一至两间承建商给业主选择。
5: 新的招标妥我自己觉得应该要更加将这个范围收集，因为本身市建局跟那个整个的招标过程是没有所谓的利益冲突的。市建局就应该按他们收集到的资料，按他们的专业去评出最后一至两间的公司，让业主最后选择的。咁減低咗其他公司咧干預業主個決定啦。
4: 香港測量師學會樓宇維修工作組主席何巨業喺同一節目話：現階段市建局擔任重要嘅角色， 但係長遠相關

0: 决定。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一连七日的书展结束，不少书商在最后一日减价促销，有市民把握机会扫平货。有参展商说，受到天气影响，今年书展的入场人流不算多，但是估计整体销情比去年好。卢志清报道。
2: 书展嚟到最后一日，唔少市民都最后冲刺。朝早九点已经带埋手推车、行李箧到场抢购心头号。唔少家长都聚集喺售卖教科书同补充练习嘅摊位，为子女嘅新学年备战。
3: 佢暑期作业做晒啦，所以要俾啲嘢去做，等佢充实啲。有啲基础打得唔够好，所以就想帮佢巩固一下。
4: 见到呢几本补充有咩感觉啊？
5: 唔开心，想撕烂。
2: 有家长一口气买咗20本补充，
6: 两个小朋友，我哋系 double 咗嘅，两套书嚟嘅，无数，应该过10本咯，每人都平时可以做下，或者暑假有时间就会做下咯。
2: 有入场嘅市民话，希望趁书展最后一日扫平货。
7: 我其实第一日嚟过噶啦，咁啊有时间再行多次。有啲就係會平咗嘅，譬如3本7-5折啊，1本8折嗰啲，今日6-5折咯。我買啲中意自己睇嘅書啫，蔡瀾啊、董培新嗰啲封面畫集啊。
8: 唔係我後 last day 嚟買平嘢，諗住心裏邊諗，因為我本身都中意睇書，同埋咧又中意睇新書，咁我就 expect 咧今日咧嚟咧係可以睇到啲新嘢，有新嘢就啱就買咁樣咯。
2: 因應最後一日展期，唔少書商都減價促銷，部分攤檔4本或以上有6折，特价书20元就可以买到。有参展商话，近日接连落雨，影响入场人流，但预计今年总销量比去年增加10%。
9: 最主要上年礼拜日系打售后风球噶嘛，少咗一日，7日就实会好过上年得6日嘅销售咯。但如果你平均嚟讲每日咧，其实系比去年有下跌噶咯。你見到其實由第一日開始已經慢慢落雨，都對讀者好有影響，尤其是第一二日人流少得好犀利。
2: 他又說已經加大折扣，部分書籍已接近成本價銷售，相信有助吸引讀者消費。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1: 警方發現有犯罪團夥在賽馬日公然在跑馬地馬場透過非法賭博網站投注外圍賽馬，又發現有3合會在北角住宅單位經營非法賭檔，現場猶如小型賭場。警方在港島區採取反3合會行動，拘捕78人。任順希報導。
0: 被捕的78人由16岁到68岁，部分人有3合會背景。被捕人士涉嫌经营非法赌博场所，自称3合會成员、商人、刑事恐吓同洗黑钱等。警方今个月7号至20号采取行动，打击港岛区的黄赌毒非法活动。赌破4个赌档等，检获约50万元毒品。港岛总区反3合會行动组总督察卢建邦表示，早前接到马会举报，怀疑有人趁住赛马日喺跑马地马场内透过非法赌博网站投注外围赛马，于是今个月8号采取行动，喺马场拘捕一名本地男子同6名持伤情证嘅内地男子。
10: 警方调查发现咧，呢个团伙咧自2025年开始咧，长期喺赛马日期间咧，预约一啲比较偏僻嘅公众看台位置，公然喺马场入面参与呢啲非法嘅赌博，用手机投注外围网站嘅走地马。初步发现该团伙咧，被捕当日头5场嘅赛马嘅投注额咧系超过港币10万元嘅。
0: 另外，警方捣破的其中一个赌档位于北角住宅单位，卢建邦形容好似小型赌场。
10: 这个1000多尺的单位入面呢，是有分麻雀区啦，同埋房入面的百家乐区，就有如一个小型的赌场一样。而为了吸引附近居民留在赌博呢，这个赌档更加会提供3餐的膳食同埋茶水的。初步调查显示，这个赌档每月最高的收入呢，是超过港币40万元。
0: 警方话，虽然马季同世界杯啱啱完结，但系会继续打击同非法赌博有关嘅罪行。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有病人关注组织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之后，急症室应诊人次减少系预料之内。至于有部分私家医院调低门诊收费，有私营医疗集团负责人估计，可能系希望透过门诊减价吸引病人使用私院嘅后。

0: 续医疗服务。林汉山报道。
1: 公營醫療收費改革實施半年，醫管局18間急症室的應診人次比去年同期減少 3.9%， 非緊急個案減幅大約兩成。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志由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急症室應診人數減少是預計之內，一些非緊急的病人可能會選擇進一步觀察病情，然後再考慮是否需要求醫，有助舒緩急症室的壓力。至於未來的求診人數會不會有變，就要進一步觀察。不過他說，同時有不少市民都反映公立醫院門診或者覆診的費用比以往增加幾倍。
2: 他們的意見就是他們看症的費用就是加了幾倍，因為用藥的費用增加，加上診金的東西，以往看開百多元，現在要幾百元才可以出門口。我們都擔心就說，亦都有些數字就出現到，就說有些人看完病之後他哋就索性唔攞藥，咁所以佢哋即係呢啲數字可能反映咧，就話喺嗰個加價之後咧，就有啲病人嚟睇病咧，佢唔攞藥咧，就可能食翻以前即係食剩嗰啲啊，或者食少啲，即係呢個效應我就係擔心啦。
1: 對於有私家醫院降低門診收費，現時任職私營醫療集團的港島東醫院聯網前總監陸志聰就估計，私家醫院可能希望透過門診減價吸引病人使用私院的後續醫療服務。
3: 門診是會帶來一個客人和生意的一個窗口，如果我去計過條數，用一個減價的形式以吸引多些病人來，我覺得多數都是這個商業考慮大過話，即係所謂要不夠生要爭客，因為其實最重要都是你住，即係個病人住醫院做手術咁樣，嗰部分可能係嗰個醫院嘅最大嗰個收入嚟嘅。
1: 醫管局早前表示會分析現階段嘅改革成效，研究進一步嘅改革措施。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0: 中方指菲律賓兩艘橡皮艇無視多次警告，喺中國仁愛礁附近海域以危險方式快速接近並且衝撞中方巡邏艇，並且攻擊中方人員。外交部緊急召見菲律賓駐華大使，提出嚴正教涉，批評菲方挑釁在先，反而歪曲事實，惡意炒作。中方對此強烈不滿。張子欣報導。
4: 中国海警局发表声明，指出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昨日上午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中方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冲撞中方巡逻艇。根据央视新闻发布的事发现场片段，双方艇只靠近前，中方人员曾经喊话警告菲方小艇和中方保持安全距离，否则后果由菲方承担。不过双方艇只最终都是撞埋一起。中国海警表示，菲方人员首先使用蛙掌及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及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强调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附近海域进行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菲律宾方面指中国的讲法虚假及具有误导性，强调菲方人员并没有挑起任何冲突，又说一名海军人员的头部在冲突中被木棍打伤，以及有一艘橡皮艇受损。在北京，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事件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进行执法活动合理合法。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表示，菲方事发后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5: 近日菲方在仁爱礁蓄意挑衅、暴力袭击中方的执法人员，事后还倒打一耙、歪曲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于今天上午向菲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4: 林剑又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的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美國和伊朗繼續打擊對方的軍事等的設施。據報特朗普政府正是研究調解方提出為期十日的停火提議，同時亦都為全面戰爭做準備，將會在幾日之內決定是否擴大對伊朗的軍事行動。梁正滔報導。
6: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一晚上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历时五个钟，打击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和防空系统，以削弱伊朗持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用导弹打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两处基地，摧毁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并造成多个美军士兵死亡，另外又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消息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经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十日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研究停火可能性，敦促以色列不要采取关闭外交窗口的行动，同时亦都为全面战争做准备。报道说，美军可能会继续轰炸伊朗几日，之后先认真考虑提议。如果美伊达成十日停火协议，双方期间将会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会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報道又說，特朗普認為伊朗戰事正接近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點，美伊官員設想了兩種方案，一種方案是停火談判以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另一方案是美伊發動大規模聯合軍事行動，迫使伊朗投降。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早前表示，伊方已經收到調解方提出的建議，指出談判和戰爭都是實現目標的手段，有關防禦和外交無法並行的說法並不正確。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0: 美國白宮表示，總統特朗普在當地星期一簽署命令，對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徵 50% 關稅，以應對加拿大在汽車、酒類和乳製品方面對美國採取的歧視性措施。加拿大總理卡尼說，美國的做法違反美墨加協定，強調渥太華隨時準備加強與美國的貿易談判。張智欣報導。
4: 美国白宫当地星期一表示，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多个公告，根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对从加拿大进口的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旨在抵消加拿大歧视性做法为美国商业带来的负担和造成的劣势。白宫表示，新关税将于30日后，即是美国东部时间8月19日开始生效，涵盖葡萄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多种商品，但不适用于能源、钾肥以及已受特定产业关税影响的商品。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虽然美国政府继续与贸易伙伴达成公平互惠的贸易协议，但是加拿大与其他伙伴及盟友不同，仍在对美国进行报复，将美国酒类产品从加拿大货架上下架，给予欧盟乳制品更大的市场准入，及限制美国公司向加拿大出口汽车的数量。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回应，形容措施是美国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中的最新举措，违反美墨加协定，强调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加拿大经济和公民。卡尼说，加拿大随时准备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加强相关的磋商。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跟着有新闻特写环节。
7: 新闻特写。
0: 机管局寻日公布，连续第二年获得年度最佳机场、重要货运枢纽大奖，同时亦都获得航空货运创新奖。另一方面，今年六月机场接待旅客数目达到512万人次，按年上升7.9%。至于上半年的客运量就上升11.7%，货运量方面同样录得升幅。 中文大學航空政策研究中心行政主任袁志樂認為，數據與三跑及第二客運大樓啟用令到容量大幅上升有關，而未來不少發展策略亦都有助香港機場未來的發展更多元化。記者潘傑平訪問了袁志樂，聽下他的分析。
8: 睇翻即係機管局最新公布個數據，其實見到機管局嗰個復甦係即係做到好嘅。咁我諗其實有幾個原因，第一個就係即係三跑同埋即係第二客運樓即係開咗啦。咁嗰個容量係大幅上升咗嘅，咁令到即係唔同嘅航空公司佢哋即係增加航班同埋航點嗰個可能性都會高咗。咁呢一方面呢，其實再詳細睇個數據呢，我諗而家嗰個需求增長多啲呢係嚟自呢個轉機客，同埋呢可能喺其他地方咁包括大灣區嘅旅客嚟到香港轉飛。咁我諗呢個都同即係機管局同埋即係本地航空公司積極拓展即係海外市場，令到香港成為一個即係輸流機場嗰個努力係即係見到個成果嘅。
9: 而家咧，香港機場本身咧，其實都有唔少嘅發展嘅策略，跟住落嚟都會做嘅。未來咧都會推動咧，希望可以令到香港成為一個飛機部件處理及交易中心嘅。呢一啲發展嘅方向啊，係咪都有助香港機場之後再進一步發展更加多元化？
8: 機管局個整體策略，咁特別係疫情之後會更加明顯啲，就係即係除咗作為一個基地咁俾航空公司升降航班，其實都希望即係再多元化啲。咁包括我幾個層面，第一個就係將機場變成一個機場城市啦。咁呢一方面咧，都喺嗰個整個航空嘅產業鏈係做多啲工作，飛機維修咁零件咁，以至係即係財務嘅安排。咁各方面都係即係見到機管局其實想將香港機場能夠即係趨向更加多元化嘅發展。
9: 根據機管局的公布，其實都是連續第二年獲得年度最佳機場重要貨運樞紐的大獎，同時亦都是拿到另一個獎，航空貨運創新獎。這些獎項對於未來的發展有多大幫助呢？
8: 我諗呢個就可能係幾個層面，即係我諗第一個就係從機場營運本身，咁因為我諗好多嘅獎項或者頒發機構咧，其實佢哋會多啲了解機場嗰個營運，咁我諗呢個係對佢哋嗰個 operation 或者係嗰個效率，以至係有顧客體驗咧係一個肯定。咁但如果係去到顧客層面，咁但係可能顧客其實獎項對佢嚟講未必係一個最主要嘅因素去選擇某個機場，咁而係真正佢去到某個機場嘅體驗，咁包括係即係航班嘅選擇，以至係有機場設施，咁我諗嗰個係更加直接影響緊即係我哋能唔能夠吸引到更加多嘅顧客同埋即係貨物嚟香港。
9: 有啲意見咧就認為啦，如果咧係暑假或者係聖誕節啊、新年啊呢啲旅客方面又有增長啦，或者係整體經濟方面亦都繼續向好啦，航空嘅事業發展、香港航班升降、客運量等等，甚至無有機會翻去疫情前嘅水平。你對於呢一個嘅睇法有咩意見呢？
8: 如果睇翻即係而家個數據咧，如果你用翻同期比較，即係rolling basis 12个月，咁而家就係即係疫情大概90%左右。咁亦都嚟緊，即係當然整個經濟或者個航需求都係復甦緊嘅。咁但係都見到可能一啲制約因素，咁包括係即係個油價又會即係上翻一個比較高嘅位置啦。好多航空公司其實都希望即係增加個航線同埋網絡。咁最主要即係要有足夠嘅飛機啦。咁當佢哋即係要訂新飛機嘅時候，而家我諗好多航空公司都有呢個諗法。咁所以即係買飛機到付運嘅時間會比較長咗。咁所以我諗都係其中一個因素，香港的航空公司未必能够很快去增加那个班次或者航点的其中一個因素。
9: 机管局或者香港国际机场那个未来的发展，你觉得还有什么因素是必须要尽快去落实的，以至到是可以是配合整个是大湾区那个的发展规划呢？
8: 呢幾年入面，我諗機管局同埋即係香港嘅航空公司其實都做得好好。咁但係我諗有一個地方，我諗可以再做好少少嘅，就係即係整個航空網絡嘅佈局。而家咧，我哋睇翻即係無論嗰個ATM 同埋嗰個乘客量，其實增長咧喺短途嘅航線係會快啲嘅。咁啊，當我哋嚟緊能夠增加多啲長途航班，咁更加有利咧吸引即係周邊嘅乘客嚟到香港轉機再飛長途嘅。
0: 重复新闻提要。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致命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名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3名港人受伤。警方话有犯罪团伙公然在马场透过非法赌博网站投注外围赛马，有三合会在住宅单位经营非法赌档，采取反三合会行动，拘捕78人。中方指菲律宾两艘橡皮艇无视警告，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冲撞中方巡逻艇，并且攻击中方人员，紧急召见菲律宾大使，提出严正交涉。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跟住会有财经消息。
10: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11: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消息，我系张思文。港股窄幅上落，高低点数波幅大概260点。恒生指数曾经跌穿25000点，午后表现反复，收市报25132点，微跌10点，主板成交额超过2899亿。科技指数收市报4814点，升幅1.3%。ATMXJ 就个别发展 ，AI 概念股、晶片相关股份急升，捷普大升近37% ，Minimax 就升超过15%，都结束咗3日嘅跌势。中芯国际升咗超过8%，华虹宏力升近18%。至于医药相关嘅股份就受压，三桶油同埋部分资源股向下。欧美多间交易所计划延长交易时段，伦敦证券交易所明年上半年推出夜盘交易平台，港交所亦都正研究包括延长交易时段等多项提升市场便利性措施。另外，南华早报就报道，港交所将会容许企业以保密方式提交上市申请，并降低上市所需的市值门槛。有市场人士认为，如果大幅延长交易时段，但是交投疏落，容易出现跳价，强调要重视上市公司质素以及能否吸引资金来港。由任浩峰报道。
12: 英国媒体报道，伦敦证券交易所计划明年上半年推出夜盘交易平台，新交易平台将会独立于主板市场运作，初期提供交易所交易产品的交易服务，例如追踪英国或者美国股市的基金。美国方面，纳斯达克交易所较早前计划今年12月将交易时间延长至23小时。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旗下的 EDGX 股票交易所亦都计划12月推出美国股票每星期5日、每日23小时交易。另外，港交所正研究包括延长交易时段在内的多项提升市场便利性措施，强调优化现货市场交易时间的建议仍然处于非常早期的探讨阶段。香港证券及期货专业总会会长陈志华认同要先了解海外的做法，但对本港延长交易时段有保留。
13: 最重要是讲质素，不是说你延长了时段呢会有多些人来的，这个是误解的。好像美国咁，一隻嘅股票都相等于全香港所有股票加埋嘅交易金额，咁人哋当然有资格去做得到23个钟头交易。你香港咧，你未必噶，你仲会变咗一个交投疏落，嗰个牌价好疏好远，一踢一踢或者沽啲货出去， 就會變成好大嘅波動。
12: 陳志華話：如果延長交易時間，券商需要做人手調配，要考慮經濟效益。香港電台記者任木峰報導。
11: 本港上個月通脹按年升2%，基本通脹率1.9%，兩者嘅升幅都同五月份相同。政府發言人預計，之前油價升勢將會帶動通脹在未來幾個月上升。有經濟師就估計，下半年通脹率

0: 将会在现水平附近徘徊。再由任浩峰报道。
1: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六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年升 2%， 同五月升幅相同。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 1.9%， 同五月升幅持平。电力、燃气及水的价格按年升 9.2%， 交通和杂项服务都升 5% 以上，住屋就升 1.1%， 内用物品价格下跌 1.1%。 上半年 CPI 按年升 1.7%， 基本通胀率 1.6%， 第二季 CPI 按年升 1.9%，基本通胀率 1.7%。 政府发言人表示，早前国际油价急升的传导效应持续，预料通胀在未来几个月有所上升，但是仍然需要密切关注中东紧张局势发展，其他范畴的价格压力大致维持受控。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学家及策略师谢嘉熙预料，下半年的通胀率徘徊在 2% 左右水平，电力和燃气等价格升幅估计会维持高位一段时间。
2: 中东方面的战争暂时未完结啦，布伦特汽油啊，其实都上翻80-90元咁样嘅水平啦。油价会影响到整体嗰个嘅通胀，都会传导落去成品油啊等等嘅。就算原油价格回落啦，成品油要价格回落咧，其实都需要时间啦。
1: 佢又话，留学生同埋专才持续流入本港，支持住宅租金向上，但部分转租为买，令到租金表现平稳。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交通运输部表示，中国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量已经稳居全球第一梯队，将会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目标去到2030年，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进一步提升到95%。当局又指，今年将会安排220亿元人民币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由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3: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四五期间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000亿元人民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投资最多、网络建设最快的五年，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强调中国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量已经稳居全球第一梯队。他说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目标到2030年，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干建成率由现时的91%提升至95%。
4: 在骨干网络这方面，我们还存在着战略骨干通道的贯通性、一体化的协同能力、跨区域的流通效率、连接国际国内的市场能力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少短板和弱项。15-5时期，我们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是简单的铺摊子上项目，而是优化空间布局，打通经济循环大动脉，推动区域均衡发展。
3: 交通运输部又说，必须顺势而为，加大力度推进新能源重型货车的应用，今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人民币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5,132点，跌10点，主板成交额有2,899亿4,000多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5,149点，跌咗5点。多谢活跃的港股收市价，南方恒生科技4.72仙升咗7.2仙，智普1,219蚊升咗328.5，中芯国际75.5升5.75，阿里巴巴117蚊升2毫，华虹宏利168.5升25.6，盈富基金25.6升2仙，腾讯474蚊跌咗3.8，恒生中国企业86蚊跌咗2仙 ，XL 以南方海力士57.8升5.22，长飞光纤光缆142蚊升咗1蚊。今日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华和控股、智普、康利国际控股、合丰集团。

0: 鸿益航空科技，多只跌幅较大的股份：富银融资股份、中国唐商、宏伟亚洲、信基沙溪、中生联合。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864点，升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64点，升咗6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71，瑞士法郎0.81，加元1.406，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港金报37,98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4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9.03美元，卖出4,069.45美元。港汇指数报101.5，下跌0.1。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农场工业大厦的意外啦，是清了场的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较早时近住翠屏南村的意外亦都是清理好，而家沿住将军澳道下行是仍然车多，龙尾排到去兴田村对开。将穗去九龙方向的间封措施啦，已经是取消了。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跟油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车龙排到去联合道的桥面。另外，沿住龙翔道上狮隧的车龙就排到去近竹园道。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近交易广场，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在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接近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一段是车多慢驶，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对出的分叉位是车多慢驶，龙尾排到去观塘基本污水处理厂，影响到伟业街西行上官绕都是稍为车多。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至到油站车多，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去到观涌，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去到金马仑道。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是车多繁忙，龙尾去到接近丽景港铁站对开，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排到去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就排到去龙富路接近龙门居。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沙头角公路皇后山方向粉岭，另外就是青马大桥桥头去机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补，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点，打2717-1771问下啦。工伤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财经新思维，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在我身边就找你 Alibank 资讯科技开发主管陈建斌阿 Wick。
6: 系 ，hello， 你好 ，Kerry。
5: 嗱，咁 Alibank 咧原名叫做天星銀行，咁富途控股咧喺去年九月啊成為咗控股股東之後啦，咁早前都完成咗個品牌同埋服務嘅戰略升級啊，咁所以天星銀行亦都改名變成咗 Alibank 啦。咁我哋今日揾阿 Wick 上嚟咧，就主要都要傾下咧，其實銀行啊喺呢個嘅品牌升級嘅過程之中啦，喺個系統啊，甚至乎 App 啊，或者係一啲嘅數據庫方面啊，有冇啲乜嘢嘅變動係需要配合咧？那個難度又大唔大？點樣可以做到無縫過渡啊？
6: 品牌升級啦，咁其實我哋團隊都花咗大概四個月嘅時間去進行嗰啲系統升級啦，譬如一啲Apps 嘅升級啊。咁其實我哋喺kick off 呢個項目嘅之前咧，其實我哋都會有團隊去做翻個風險評估啦。究竟我哋牽涉到有啲乜嘢系統需要改動啦？其實可能唔淨止係系統改動嘅，可能有一啲申請啊，我哋全部都要需要做嘅。咁我哋就有一個項目經理去幫我哋梳理曬所有我哋需要做嘅task 啦，做曬然後分曬俾唔同部門，然後可能我哋每周都會有一啲周會去睇翻嗰個項目進程係點樣，有冇一啲延遲啊，或者已經完成嘅情況出現啦。咁對於譬如銀行系統嗰邊服務嗰邊咧，其實都有好多嘢需要改嘅。譬如好似我哋嗰啲域名啦，即係譬如我哋嗰啲 website 嘅嗰啲 link 啦。咁譬如嗰啲要轉換啦，可能要申請，又要買一啲證書去證明其實嗰個唔係一個欺詐網頁嚟嘅，係一個真正嘅網頁嚟嘅。等大家可以安心啦。另外我哋譬如喺 App Store 啊、Google Play Store 裏邊咧，我哋都要做翻個申請去將我哋嗰個 brand 轉咗啦，轉 logo 啦，轉名啦，仲有其他譬如我哋好似網頁方面啦，我哋會顯示嗰啲文字啊、logo 啊嗰啲，其實都全部都需要改造嘅。咁可能仲有一樣好重要嘅嘢，就係嗰、那個譬如銀行成日同啲客户溝通，就會用啲短信去 send 啦，用一啲 email 啦。咁譬如短信咧，就我哋需要登記嗰個 hashtag ID 啦，咁嗰個就證明真係係我哋銀行 send 出嚟，
5: 係就唔係詐騙
6: 嘅。係啦，就唔係詐騙嘅啦。咁大家就可以好安心啊，相信嗰個 message 係由我哋銀行 send 出去俾客户嘅。
5: 但係聽你講咧，頭先涉及嗰個步驟咧都比較多啊，唔同嘅嘢需要登記啊、申請啊，即係呢一個嘅系統升級準備籌備喺個系統配合上面用咗幾耐時間咧？
6: 都四至五個月㗎都要，因為我哋係要申請品牌，又要等審批，其實好多嘢需要好多事前嘅準備工作先可以做得到咯，係。
5: 但係有冇話咧？其實升級咗之後咧，你哋個系統啦喺 AI 應用嘅程度方面咧，有冇話點樣提升法咧？主要係會應用喺邊啲方面咧？
6: 咁我哋其實個品牌升級咗之後，其實我哋個方向都係想盡量用多啲一啲Gen AI 啦、生成式 AI 啦，同埋用啲大數據嘅技術去幫助我哋銀行去令我哋個客户體驗更加好啦，我哋銀行內部嘅嗰個工作效率更加高啦。咁我哋而家主要各方面呢其實都是做一些譬如是 AML 那邊的，即是一些打擊反洗錢啊，一些合規的科技裡面，即是 RegTech 啦，我們主要是做那方面的工作咯。那其實我們會怎樣開始去即是 kick off 一個怎樣去用將這些技術去引入我們銀行裡面。那其實我們主要就首先會跟我們銀行內部的用戶去溝通啦，究竟其實他們現在遇到一些什麼 ping pong， 有些什麼令到他是最頭痛的，想去幫手解決的，有沒有一些東西是需要做自動化的。那我們就首先要了解了他們那個問題所在，那我們先再去想想用一些什麼技術去幫助他們去解決這些問題啦。譬如可能他們要一些 transaction monitoring， 即是一些交易的監控，因為交易監控可能很多很多很多數據的，那你要一個人去看這些數據的時候，就可能需要花很多時間下去。那我們就會可能在一個大數據的平台將這些數據全部放下去，咁然後做一個去做分析啦，或者我哋用一啲 AI 去做幫手做分析啦，咁就會可以令到我哋嘅合規同事可以更快去揾得出佢哋嘅結果，令到佢哋可以慳翻啲時間，可以做其他更加重要嘅一啲審批啊，或者一啲調查工作咯。
5: 品牌咧嗰個服務升級嘅期間啦，甚至乎 AI 應用啊呢啲情況之下咧，最難嘅處理嘅係啲乜嘢嘢咧？
6: 譬如我哋一啲新嘅技術開發，咁其實新嗰個技術究竟有冇效、有冇用呢？咁其實我哋會做好多一啲 back test 啦，即係將一啲過去嘅數據攞去運行出嚟，去睇下個結果。咁由翻我哋啲同事去 confirm 翻嗰個結果啊，係咪我哋 expect 嘅結果嚟嘅？即係咪真係可以應用得到啦？咁同埋我哋可能會有一啲新舊系統，我哋會並行嘅，將兩邊嘅結果去對比一下啊，其實係新嗰個其實已經係好有效，可能仲更加比舊嗰個有效。譬如會唔會有一啲 false alert 出嚟啦，或者可能捉咗更多更加多嘅問題出嚟啦，咁樣咯。
5: 但係有冇？

0: 話通常咧，即係如果係銀行嘅話咧，啲系統啊要換嘅時候並行個時間搭住要幾耐先至話令銀行係足夠有放心可以去用翻個新嘅系統咧？
1: 這個就沒有說一定的，但是通常我們都起碼可能並行可能三個月啊，這樣即是一段比較長的時間，即是不是說可能並行一個禮拜我試幾日、哦、OK,
0: 未必看得到，
1: 是的，未必看得到個效果，因為可能有些問題是你的、場景是可能要多些時間才可以、顯現到出來的，
0: 同埋可能銀行都或者同其實就算一般的其他的平台的系統的話做這一類型的並行可能都要做一些呢，即是特登去試下測試佢承受能力有幾高，我諗相信銀行更加要做更強嘅測試啦。
1: 係啦，冇錯冇錯，係啊！我哋除咗譬如好似一啲功能上面嘅測試或者壓力測試啊嗰啲都要都會做嘅，咁先可以確保到銀行嗰個系統係好穩定咁去運行咯。
0: 嗯，咁 Alibank 咧，其實喺最近啦，都喺金管局同埋科大嘅工作坊入邊咧，有份展覽 AI 應用案例啊。咁嗰日咧就其實都係幾間銀行係做呢個展示嘅案例啊。到底你哋所提出嘅嗰個智能名單篩查咧，係啲乜嘢嘢嚟嘅咧？同埋即係點樣應用喺個系統度咧？
1: 啊，咁其實我哋都好榮幸啊，俾金管局可以選中咗我哋係其中一間銀行可以去做到展示我哋嗰個產品嗰個 AI 應用嘅案例啦。咁我哋嗰個應用案例嗰個功能咧就叫做智能名單篩選嘅。咁嗰個係一個咩功能嚟嘅咧？其實嗰個就係由我哋銀行自主研發嘅一個 AI 系統嚟嘅。咁咧其實就係幫助我哋一啲合規同事，譬如幫一啲客户嚟開户嘅時候，咁我哋會做一個名單嘅篩選，因為個客嚟到我哋銀行，咁可能會同我哋有一啲反洗錢或者一啲高風險名單去做一啲拼配啦，咁睇下究竟係咪同一個人啦。咁可能我哋首先會就透過嗰個智能名單篩選會做第一步篩選啦。咁可能佢會命中咗出嚟。咁但係命中咗出嚟之後咧，其實我哋會再做一啲，如果資料吻合啦，咁我哋會再做一啲深度嘅分析嘅。咁就要靠我哋嗰個 AI 應用，咁去分析翻，譬如嗰個客户個身份嘅信息啊，一啲職業背景啊，或者佢一啲可能負面嘅新聞啊，一啲資料。咁我哋會用呢啲資料去同翻開户嗰個人去做一個匹配啦，咁然後咧個 AI 應用就會可能會做出一個評分，除咗個評分之外，佢會亦都會有一啲分析嘅結果啦，咁然後就會交俾我哋合規同事再去判斷究竟去做呢個審批咯。
0: 但係個評分係應該淨係得銀行自己內部知道。
1: 哦，係啦，冇錯冇錯，係啦，就係俾我哋合規同事去睇嘅啫，呢個係啦。
0: 嗯，但係咧，其實而家咧，大家見到咧，網絡攻擊嘅手法咧都日益複雜啊，同埋越嚟越多啊，千變萬化咁樣。有陣時咧，啊，你睇到個 SMS 信息，甚至乎可能你收到嘅電郵或者係甚至乎電話咁樣，佢話佢係銀行啊，你都唔知佢係咪真係銀行喎，樣樣嘢都可以係假嘅。其實如果話咧，對於你哋銀行嚟講，點樣可以利用監管科技咧去做到防範啲網絡攻擊咧，尤其是可能去做到反洗錢嗰度咧？
1: 其實呢啲網絡攻擊咧，咁因為佢其實好多每一日都會有一啲新嘅方法嚟做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就運用我哋嘅大數據平台，就會將我哋譬如嗰啲交易記錄啊，佢一啲 digital footprint 啦，即係而家一啲數碼嘅指紋。其實我哋會全部都會記低落嚟，咁然後去做分析，分析一下嗰啲交易嗰啲轉帳嘅情況啊，同埋呢啲地點啊，究竟係咪一啲好可以揾得出一啲 pattern 出嚟？
0: 即係可能嗰人通常每日就係轉帳幾百蚊，突然之間一日就轉帳幾十萬嘅，可能就會要 alert 啊，係咪？
1: 係啦，係啦，係啦。咁可能我哋會如果咁樣，譬如可能命中到我哋嗰啲 strategy 或者一啲 rules 嘅時候，咁我哋就會有一啲 alert 俾我哋啲合規部嘅同事啦，去做負責反洗錢嘅同事咧，咁佢哋就會去做翻啲調查咯。
0: 跨境匯款啊，同埋轉數快啊，都要話咧係極快做到啊！咁其實點樣可以確保咧個系統喺咁短時間之內已經可以做到風險攔截咧，而又同一時間唔會影響到咧啲客户啊，可能喺個支付啊同埋匯款嘅時候個流程咧？
1: 哦，係，咁其實咧喺呢度我哋都做咗一啲唔同類型嘅措施嘅。咁譬如好似第一個措施就係、是、譬如可能佢做一個轉帳嘅時候，我哋係會實時去檢查佢嗰個轉帳嗰、那個交易對手嗰、那個名啦，咁去對碰翻可能我哋銀行有個名單去篩查翻，即係好似頭先講嗰啲可能係一啲敏感啊或者譬如制裁嘅名單咁樣，我哋會去對比翻，咁然後咧就會出示翻。如果佢譬如低風險嘅話，咁我哋就會直接俾佢去通過啦，咁就可以唔會影響到客户嘅轉帳。嗰、那個情況啦，咁第二咧，我哋有啲大數據平台嘅，可以收集咗佢一啲轉帳嘅記錄啊，或者各方面嘅 pattern 咁樣啦。咁譬如如果可能佢一啲轉帳記錄可能比較特別嘅，比較異常嘅，但我哋唔會攔截嘅，我哋只需要佢做一啲額外嘅認證。咁認證咗之後咧，其實佢都可以完成到嗰筆交易嘅。 咁第三就係可能有一啲事後嘅一啲檢查啦，就是、我哋嘅 transaction monitoring， 交易嘅監控咧，都可能做完所有交易嘅時候，咁其實我哋每一日都會去做翻一啲分析啦。

0: 去追蹤翻究竟嗰啲係咪一啲異常嘅交易啦，咁然後去繼續處理翻咯。其實金管啊或者佢哋 FPS 嗰邊咧轉數快咧，其實佢哋都有增加到一個叫做啊轉數快可疑識別代號警示嘅。咁其實嗰個係咩嚟嘅咧？其實就係攞翻 Scammeter 即係啊嗰個防騙伺服器啊，係啦，警方嗰、那個。咁其實我哋就係會當個客户轉賬俾嗰、那個。那個對手陌生人的時候、原來中到在這個防騙伺服器的喎，咁其實我哋銀行就會即刻在這個 app 裏面會彈一個 alert 出嚟，話俾佢聽，喂，你呢個轉帳交易有可疑喎，係可能有風險嘅喎，會係一啲詐騙嘅情況喎，咁會問翻個客會唔會繼續嘅，咁可能佢撳繼續，咁但係起碼要有一個 alert 等佢知道，有危險喎呢個情況，咁你係咪真係去繼續轉呢筆錢啊咁樣嘅，咁所以都會有呢啲係全部都係即時嘅一啲監控，咁就唔會影響到客户嘅轉帳嘅情況咯。
1: 哇！但係個系統咧要同時咧。同個客check 啦，又同自己系統嗰度內部check啦，仲要check埋防騙伺服器嘅話，其實都即係要做到好好高嘅標準咧，先至可以做得到即時去做。
0: 哦，係嘅，係嘅，係嘅。咁所以可能各方面嘅系統嗰啲升級啊，或者啲監控咧，我哋都要做得好好咁，先可以令到個系統好平穩啊，好穩定咁去服務下我哋嘅客户咯。
1: 但系其实咧，而家洗钱集团啦，或者系一啲跨银行嘅犯案咧，好多时候咧，佢系利用咧银行之间嘅漏洞啊，或者咧，其实银行咧会唔会话发现到啊，点样去防范洗钱啊，或者系打击啲罪案嘅时候，会唔会话喺银行之间都会共享一啲数据，甚至乎 AI 嘅模型参数咧，等大家可以咧互相即系通报啊，大家一齐 alert 查咧？
0: 哦，其實有嘅，其實喺監管方向，監管機構咧，其實佢哋都推動緊呢個方向嘅，因為就係可能譬如第二間銀行發現到嗰個係一個可疑個案啊，一啲欺詐個案啊，但係我哋唔知喎，咁我哋防範唔到噶嘛，亦都會可能令到我哋客户有機會，亦都俾嗰個人去做可能欺詐或者各方面嘅處理嘅，咁所以我哋其實而家有一個平台咧，就係由金管局啦、銀行公會啦同埋警務處共同推出嘅，就叫一個 Finance 嘅平台，咁嗰個平台咧就係令到銀行好安全。咁可以共享呢啲資訊，咁大家都有相同嘅一個資訊嘅時候，咁我哋就可以做翻我哋相對應嘅一個防範啦，一個對應嘅 strategy， 咁去令到我哋啲客户就唔會受到詐騙啊，或者一啲可能反洗錢嘅處理咯。
1: 但係聽你講落去啦，頭先好多步驟其實好大程度都要依賴咧科技啊或者 AI 咧去參與啊，咁去提升嗰個效率啦。但係其實咧當中咧，即係如果係人嘅角色會係喺邊咧？反洗錢嘅審查係咪繼續都會用 AI 去篩查？再之後係咪先至靠人去做一個嘅審核呢個過程咧？
0: 哦，係，咁其實即係而家喺現時嘅情況嚟睇，其實 AI 係可以幫助到人去做好多一啲自動化嘅處理嘅，咁但係其實真係審核嗰 part 咧，其實都係要留翻俾人去做啦。咁可能 AI 可以幫手去做咗一啲篩查啦，即係譬如好似頭先咁講，可以佢用好多數據，可以好快咁去做咗一個篩查出嚟。咁然後就可以呢啲其實如果之前用人嘅話，可能要需要好多人力啊，好多時間先可以做完一個個案咁樣啦。咁但係如果用咗 AI 嘅話，可能嘅時間可以縮短好多。我哋啲合規同事就可以好快咁有好多 case 去 base on 佢嗰啲提供嗰啲資訊啦，嗰啲分析報告去再去調查嗰個 case， 究竟嗰個個案係咪真係要去要上報啊，還是其實呢啲係原來係冇事嘅，係安全嘅咁樣咯。咁所以喺人嗰方面就係除咗我哋要幫手去運用 AI， 即係點樣去開發一個 AI 嘅應用去幫手去做呢樣嘢啦，同埋人亦都需要去幫手去驗證嘅結果，呢個係好重要嘅，因為其實 AI 都係有機會出錯嘅嘢。咁所以可能每一個系統上線嘅時候，其實我哋係需要做一定嘅測試啊，各方面去確保其實嗰個結果係正確嘅，咁我哋先會去應用咯。
1: 咁同埋咧，問多樣啦。其實你覺得咧，即係 Ellie Bank 嚟講啦，而家已經完成咗嗰個嘅品牌升級啦。其實會話下一步啊，即係再喺個嘅系統上面，打算係點樣去再做一步嘅提升咧？
0: 其實我哋都係可能即係我哋都係跟譬如金管啊，佢哋各方面，其實佢哋都好鼓勵我哋用好多 AI 嘅一個場景嘅，即係因為其實佢哋都。譬如金融科技2030啦，金管局嗰、那個，咁、那個願景其實都有幾個領域可以去推動我哋銀行去協助我哋銀行去做呢幾方面咯。咁我哋可能主力都係會負責翻喺 AI 嗰方面嘅應用，令到可能我哋提供到個服務係更加快速啦、敏捷啦。譬如或者係做一啲可能提供一啲新產品嘅時候，亦都可以好快咁又提供唔同嘅優化俾個客户咯。
1: 好啊，今日咧都唔该晒阿 Vic 啊 ，Alibank 嘅资讯科技开发主管陈建斌啦，同我哋分享咗咧 Alibank 咧喺呢个嘅系统上面啊，点样利用到 AI 啦去做一啲嘅反洗钱啊，同埋嚟紧啊又会可以点样再进一步提升啲系统啊？唔该晒你啊 ，Vic。
0: 好多谢。
1: 呢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到呢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土瓜湾崇安街一间学校发生工业意外，一名42岁男子进行维修工作期间，怀疑从大约6米高的位置堕下，受伤送院。事发是中午12点几，警员接报话男事主工作期间堕下，他盘骨受伤，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两车相撞的致命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名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3人受伤，相信4人是一家人，另外有2名日本人在事故之中受伤。本港入境处表示，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且按当事人的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协助。入境处会继续和公署、总领馆和当事人保持紧密联系，积极跟进事件和提供协助。中环一名26岁男子怀疑未经授权利用公司账户内大约5000万元投资股票。据了解，初步估计公司损失1亿5000万元。男子涉嫌盗窃被捕，正系被扣查。警方昨晚接获中环德辅道中一间公司职员报案。据了解，被捕男子在有关公司任职投资交易员大约6个月，今年1月至到昨日期间，未经公司授权和同意之下使用公司资产投资，导致公司损失。公司审计和查账的时候揭发事件。支付证券有限公司发公告回应，有报道说支付证券有员工被警方带走，澄清相关被捕人士并非支付证券有限公司的员工，并且强调公司与报道所指涉嫌未经授权进行投资的事件并无关系。美国和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的军事等的设施，伊方说用导弹袭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2处基地，造成多名美军死亡，有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美国传媒引述消息报道，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调解方提出为期10日的停火提议，敦促以色列不要采取关闭外交窗口的行动，同时亦都为全面战争做准备，将会在几日之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若果美伊达成停火协议，双方期间将会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会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和环境保护等。伊朗外交部较早时表示，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近美孚百老汇街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近住钦州街西。另外，较早时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近油站嘅意外清咗场噶啦，消散之中嘅龙尾排到去接近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的车龙就排到接近天马苑。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龙尾排到去怡和大厦， 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牛头角港铁站比较繁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对出的分叉位车多，车龙去到面粉厂对开。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佐敦道，广东道南行的龙尾就去到接近尖沙咀消防局。新界方面，青山公路荃湾段去屯门方向近南丰沙厂至到福来村这一段比较多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和青马大桥桥头去机场。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的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5: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6: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5: 星期一看神州，
6: 星期二中环天下事，
5: 星期三港好15.5，
6: 星期四18好时光，
5: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6: 星期六双城联动。
5: 晚上7:30，黄金时段，
6: 港台电视32，
5: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7: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8: 各区准备好未
9: ？Ready。
7: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0: 18好时光，
11: 我哋到今晚嘅18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大家好。
12: 当然唔少得我 Fanny 李万芬啦，大家好。
13: 仲有我 Ison 文生哥哥，大家好好好。
11: 哎呀，大家好啊！嗱，我哋成日讲到咧，真系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啦、啊？十年真系唔容易过噶、但系如果真系讲到一个机构去到30年的话，就更加值得大家留意啦。呢、這个时候我哋就介绍其中一个嘅机构嘅30周年活动啊。
7: 香港电台第一台18好时光。
11: 是啊，其实要消除歧视和误解，共同建构更和谐、更加包容。

0: 亦都可以参与工作坊啦，同埋咧可以咧同一啲女性创业者同埋单亲嘅妇女倾下偈噶，啊，以及咧亦都喺社区多元文化之旅当中啦，投入同埋咧深入去社区体验一下咧香港多元族裔文化嘅特色噶。
1: 嗱，而家我哋电话旁边咧就请嚟平机会主管负责机构传讯嘅赖月玲 Joyce 同我哋介绍下呢个咁有意义嘅计划嘅。Hello， Joyce 你好。
0: 你好啊 ，Joyce。
2: 三位主持人，
3: 欢迎。
1: 系啊 ，Joyce。咁我哋知道啦。今年就是平機會的30周年，為什麼當初就會構思夥拍5間不同背景的機構免費舉辦一些體驗式的活動給公眾免費參與的呢？
2: 是，咁其實我哋平機會咧過去都有舉辦過好多唔同嘅一啲嘅體驗式嘅活動咧，俾一啲嘅青少年參與嘅，例如即係我哋有一個叫做平等機會青年大使嘅計劃啦。咁我哋得到嗰個迴響咧，其實係非常之好嘅，因為啲學生咧佢哋都覺得同一啲唔同背景嘅人士接觸過之後咧，其實對於佢哋嘅一啲體會咧，其實係有加深啦，亦都有改變咗佢哋一啲嘅既定嘅一啲嘅想法嘅。咁基於呢啲，我哋都見到幾成功嘅一啲嘅經驗啦。咁亦都適逢我哋今年30周年啦，咁所以都希望可以將呢一個體驗咧就推廣俾社會嘅大眾，咁所以我哋先至同5個唔同嘅一啲嘅機構啦，去做一啲唔同嘅一啲嘅活動，咁其實一共咧係會有60場嘅免費嘅體驗式活動啦，希望都可以俾到全香港超過1000名嘅市民咧有機會可以同唔同嘅群體可以互動交流咁樣，而亦都了解多啲佢哋嘅需要嘅。
3: 哇！真係好豐富啊！咁可唔可以同聽眾分享一下，介紹一下有啲咩特色嘅體驗式嘅活動啊？
2: 係咁咧，我哋平機會咧其實就負責香港4條嘅反歧視嘅條例啦，咁所以我哋嘅體驗式嘅活動咧，亦都涵蓋好多唔同嘅主題嘅，包括有推廣雙健嘅共融啦、性別嘅平等啦、去關注多啲關於照顧者嘅需要啦，同埋多元文化等等嘅一啲嘅主題咁樣嘅。咁以呢個推廣雙健共融嚟講啦，咁我哋其實有2個嘅活動嘅。咁第一個咧就係可以俾啲參加者咧有機會去蒙住眼咁樣去跑步，去學習係啦，去成為呢個視障或者聽障人士嘅領跑員。咁喺個過程裏面咧，大家都可以了解多啲，例如同視障或者聽障人士嘅交通技巧啊，或者學一啲簡單手語。而另一個咧，就係可以俾參加者咧，可以自己坐喺輪椅上面咧，去自己用嗰個第一身嘅視覺，去了解一下究竟喺出入社區無障礙嘅設施啦，其實對殘疾人士係有幾重要嘅。咁亦都可以咧，以一個除咗係一個輪椅使用者啦，亦都有機會會擔任一個照顧者嘅一個身份。咁亦都可以更加令佢哋去切身體會到佢哋可能有時喺日常生活裏面面對嘅一啲嘅挑戰嘅。咁至於喺性別平等嘅方面咧，咁我哋有2樣唔同嘅活動啦。咁其中一個咧就係參加者咧，佢哋會同一啲可能係女性嘅一啲創業嘅一啲嘅導師，或者係一啲嘅單親婦女咧，去學習編織同埋劉波波嘅一啲嘅技巧嘅。咁亦都係一個預學習啦，亦都可以喺個學習嘅過程裏面咧，亦都可以透過唔同嘅一啲嘅溝通同埋分享咧，係令到佢哋更加了解可能女性無論佢哋喺個生活啊，或者可能喺照顧家庭啊等等嘅一啲嘅挑戰嘅。咁另外我哋都有一個性別平等嘅工作坊，咁你可以想象到啦，即係例如可能有啲照顧者佢哋可以有一啲嘅放鬆嘅一啲練習，而喺個過程裏面咧，我哋都可以去討論一下其實可能大家對於性別角色啊或者性別定型呢啲嘅議題，咁令到喺一個好輕鬆嘅環境底下咧，佢哋都可以有啲更加深入嘅了解。咁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我哋亦都有同機構合作啦，推出咗一個叫多元文化之旅，咁係會有一啲唔同族裔嘅文化大使咧，就會帶一啲嘅參加者去尖沙咀同埋灣仔嘅一啲嘅宗教建築物，例如可能石刻廟啊、北帝廟啊、清真寺啊等等，咁亦都可以咧去品嚐一啲嘅南亞嘅一啲嘅地道小食同埋飲品，咁令到佢哋更加了解其實而家喺香港咧係一個非常之多元嘅一個文化特色咁樣嘅。
0: 好啊，好啊，咁其實你期望咧公眾參與咗活動之後咧有乜得著啦？同埋你透過咗活動啦，你係想希望咧可以向公眾帶出啲乜嘢嘅信息咧？
2: 是，其實我們最希望呢就是參加者他們可以以一個比較開放的心態呢去參加這個活動的，因為有時候我們所說一些歧視的想法呢，其實有時候是源於不是很了解啦，或者他心裡面已經有一些既定的一些想法，那其實呢我們希望可以透過一個體驗式的活動呢，當他們跟一些不同的群體的接觸的時候，例如可能他們去參加

0: 攰我就放棄嚇，咁你就唔會進步。咁而家啲小朋友可能五六歲開始已經有透過唔同球會啊、唔同足球學校都接觸一啲正統嘅訓練，相對上佢哋好早已經會接觸到一啲正確嘅足球知識啦，或者足球技術。如果對比同年紀嚟講，係會比我哋好嘅。家長唔反對已經係最大嘅支持啦，係啊，即係喺香港做運動員或足球員係難嘅，咁但係往往如果我哋可以代表港隊去唔同嘅地方去參與一啲賽事啦，咁、那個經歷其實都係同普通工作係好唔一樣，即係你平時去旅行你未必會去到嘅地方，咁反而足球就會帶到我哋去依啲咁特別嘅地方。
1: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陳柏豪，是前香港代表隊球員。我教了一些小朋友一些基本的踢球技巧，但是就用什麼態度去對待這個足球呢，也都是要灌輸一個訊息來的。看到小朋友都玩得很開心，不要被天氣或者場地影響，希望他們繼續投入足球。現在的小朋友接觸足球，我相信是比以往就更加多元化和專業一些。坊間都很多的足球班，教練都是提供一些專業的訓練，和一個很好的場地環境。變相其實現在的小朋友接觸足球是比我們以前更加專業。如果青少年想投身職業足球這樣的行業，第一就當然父母要多些支持，其次就是定下一個目標給自己先。這條路會比較孤獨的，因為途中一定是很多批評、很多質疑，但是我覺得透過足球你要學識一件事，就是你要堅定你自己的目標先。
2: 至於當日參與訓練的青少年就說了很開心，可以有機會跟兩位足球名將交流，期望日後可以繼續在球場上奔馳，成為下一個職業足球員。
3: 我平時有踢開足球，跟我校隊的朋友和外面的朋友踢，我覺得這個活動都挺有趣，就是比賽的時候我哋贏咗人，我哋就好開心。但踢波嘅時候可以放鬆個腦，可以俾我做其他嘢。對我嚟講係減壓嘅。踢波可以學到團體精神，同埋要堅毅。我想啲隊友其實唔係太執著贏定輸，唔好成日覺得輸咗就好差，為咗輸人去傷害對手。
4: 都有踢開足球，通常就同爸爸落去踢。今日嘅訓練我最深刻嘅就係鬥波，同埋可以同啲球星問問題，因為我想同球星交流一下，知道點樣可以去到職業咁遠。我覺得踢波應該可以學到團結同埋互相支持咯。之後嘅活動想試下了解球星，同埋再加強同隊友交流。
5: 最難忘嘅事係可以同從來未踢過波嘅朋友一齊可以踢下波咁樣。聽啲運動員嘅分享，我都係第一次見到職業運動員同我哋分享佢哋嘅細個係點解會中意踢波啊，等其可以同啲 friend 玩一下，例如可能落雨嗰時候又可以好似玩水戰咁樣，可以學到溝通能力同埋團體精神。我會堅持咁樣繼續落去，因為我可能會揀足球做職業做運動員。呢個足球活動係好難得嘅事，如果有呢啲活動就希望大家可以過嚟參加啦。
6: 我平時有踢開校隊或者區隊訓練，好開心啦！我哋教練就俾咗呢個報名嘅名額我哋。我哋平時喺啲石地啊、假草地啊，但今次喺真草地。踢足球咧對我嚟講咧係一樣可以我嚟減壓啦，亦都好重要嘅事。呢次活動令我感到足球可以繼續發展落去，因為我想成為職業運動員。仲想參加咩內容？可能係啲國際的足球巨星比賽，我希望大家可以繼續踢足球。
7: 是的，今次感受足球熱情社區外展活動就是為香港足球盛會2026炒熱的氣氛的。香港足球盛會2026嚟緊就會在7月31日至8月5日在啟德主場館那裡舉行，到時將會有曼城、國際米蘭、車路士和祖雲達斯四支歐洲頂級勁旅來到香港進行兩場焦點大戰和兩場公開訓練，大家記得不要錯過啊。當然不要錯過的還有我們的新聞，還有我們之後還有半個小時的18好時光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上午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讲，是专题讲授，议员都获益良多。讲授内容很有启发性，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和环境共六大方面展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之下，国家自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全面发展，再结合国家近年发展腾飞取得的各种突破与成就。李慧琼在社交专页说，二十大报告将会是将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列为六个必须坚持的第一位，议员以此共勉，时刻提醒自己以更担当的作风服务市民，协助特区政府破解市民的急难愁盼，提升市民幸福感。一个星期之内发生两宗涉及中国人在日本北海道自驾游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更加有人死亡。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提醒，虽然日本和香港都是属于右太驾驶，但在日本自驾游的驾驶时间一般会较长，与香港驾驶时间一般是一个钟头之内不一样。建议出发之前做好交通规划，包括向造车公司查询长途路线的注意事项、中途休息位置建议等，最好与同行的亲友分工，避免疲劳驾驶。近日其中一宗事故涉及自驾车与铁路列车相撞，李耀培提醒，即使未有列车驶至，亦都应该停一停，睇清楚。若果有任何提示声响起或者红灯，就不应该行车。当绿灯的时候，亦都要尽快通过。车辆同埋客人都唔应该停留喺轨道上。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随住本港单车径网络日趋完善，加上好多健身中心提供单车机，令到单车运动融入市民嘅日常生活之中。特区政府未来会投放更多资源推动单车运动，以迈向专业化同普及化，延续良好发展势头。罗淑佩在一项单车活动启动礼上致辞，指出近年香港的单车选手无论在内地或者海外的赛事都屡创佳绩，令到中国香港单车队在国际体坛地位不断提升。他说，除了政府积极推动之外，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亦都不可缺少，期望未来有更多机构和企业为香港的体育事业注入源源不绝的动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喺美孚嘅交通意外啦。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近住百老汇街嘅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要特别留意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仲有少少车多，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只系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车多，龙尾接近长江集团中心。喺九龙区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比较车多，龙尾接近梳亚道油站。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慢车，龙尾喺鲤鱼门道近住李安苑，同埋将军澳道下行接近油塘电话机房。喺新界区方面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仍然慢车少少。 封路方面，提大家啦，喺油麻地嘅庙街咧有拍摄工作噶，直至听朝七点，介乎众方街至到希隆里嘅全线系分段封闭，受影响嘅朋友要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另外同大家预告下啦，喺青沙公路系会有道路工程噶，由嚟紧嘅凌晨一点直至到朝早五点半，跟住尖山隧道九龙出口嘅部分行车线系会封闭，经过亦都要留意翻啦。另外就是电车的消息啦，因为有路轨急收的关系，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以及是西行线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的服务仍然是暂停紧，直至另行通知，乘客要改搭其他交通工具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青马大桥桥头去机场，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情况瞬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的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报告蓝长，我们即将进入虫洞啊！
6: 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5: 收到。
6: 弊啦，蓝长，我们遇到气流啊！
5: 哎呀，
6: 乱讲，在太空哪里有气流啊？不要忘记我们试下快乐的任务。
5: 记得嚟紧八月，我们会有新环节，
6: 要带啲新鲜感俾听众啊！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四，米克、杜文慧、彪爷，
8: 四日快乐，八月带你时空穿越。
9: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0: 各区准备好未
11: ？Ready，ready。
9: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2: 十八好时光，
13: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4: 有我贝萌萌，你咪
13: 系身体要紧啊！
15: 有阿陈文生哥哥，大家好啊！
13: 大家好啊！嗱，呢个时候咧，准备介绍一间二手店俾大家噃。
9: 区区有睇头。
13: 嗱，系啊，各位听众同埋环保达人咧要注意啦！非牟利组织曙光计划嘅社区二手店咧正式开放，同大家见面啦。
14: 系啊，店入边咧有大量嘅旧书啦、衣物啦、饰物啦、玩具同埋小型嘅家品噶。其实每一件物件咧都有佢一段嘅故事承载住噶。期待咧大家带佢哋翻屋企，赋予佢哋第二个生命啊！
15: 除咗咧可以去买嘢同埋玩工作坊之外咧，二手店亦都长期接收二手物品嘅捐赠噶，仲有。有社区妈妈帮大家洗鞋呢个服务噶，
13: 系啦，我哋今晚都请到曙光计划嘅主席何俊维 Raymond 同埋项目主任黄思希阿希咧，同我哋一起介绍下社区二手店嘅理念嘅。Hello Raymond 思希，你哋好。
16: Hello。
13: 系啊，咁喺介绍社区二手店之前，不如请你哋同我哋介绍一下曙光计划嘅背景啊，同埋几时成立啊，理念系点啊，服务对象又系乜嘢嘅单位咧？
16: 是各位主持晚上好，我是曙光计划创办人威文啦。
13: 是。
16: 是，咁我哋喺2007年就係成立曙光计划㗎啦。
13: 嗯。
16: 咁我哋成立嘅理念係环保扶贫回收助人啦。
14: 嗯。
16: 咁希望就回收咗市民唔要嘅物品呢就少啲去都田区啦。咁返嚟再重用，再希望帮到啲 有需要嘅人啦，咁同埋啊延续嗰个旧物嘅生命啦。咁我哋将啲物件咧就翻嚟就回收咗、清洁咗，就之后送翻俾啲独居长者啊，同埋无家者啊嗰啲咯。
13: 系好有意思啊！
14: 系啊，咁至于呢个社区嘅二手店啦，嗰个创立嘅缘分又系啲乜嘢咧？嗱，期望啦，社区二手店咧为社区会带嚟啲咩改变啊？
16: 其实我哋就之以往就系回收啲大型家私电器啦，咁就因为租金就太贵啦，咁、我哋就转咗，其实环保就好多元素嘅，咁、我哋后来就搞咗个叫做爱孩子呢个衣物回收啦，咁、就回收咗个波鞋翻嚟咧，就希望请啲失业女工去再清洗咗之后再。就去派翻俾啲有需要嘅人士咯，
13: 好有意思啊！
15: 系啊，咁其实咧，你哋嗰个运作模式系点啦？同埋咧，收集物资嘅过程又系点噶？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或者咧，收集嘅条件咧系有啲乜嘢咧？
16: 我哋收就希望收啲七至八成新嘅衣物啊，同埋波鞋啦，咁就回收翻嚟咧，咁都系头先讲。聘请啲失业女工去清洗啦，咁、再派翻出去咯。少、希望少啲去，少啲去堆填区，同埋多啲人受惠啦。
13: 系咧，或者阿思希又讲下，你哋收集咗二手物资之后，会点样处理一啲相关嘅物资噶？
11: 其实咧，我哋铺头系用义卖嘅形式去运作嘅，咁啲收益咧就会支持翻我哋嘅医疗床转赠啦，或者系其他嘅基层服务。咁啊，所以例如我哋。铺头入边，我哋旧书已经有过万本啦，好似个小型嘅图书馆咁啊！
13: 哇，好犀利
11: 啊！系啊，如果听众咧屋企有呢几类嘅物资，即系头先讲嘅书啊、玩具、文具同埋衫鞋袋呢啲咧，都欢迎直接带过嚟我哋嘅二手店嗰度捐赠。
14: 我知道咧，你哋社区二手店咧，为咗庆祝新店开幕啊，本周即系呢个礼拜都有咧举办咧工作坊啊，咁咧就同听众介绍一下，有啲乜嘢工作坊我哋可以参与噶？
11: 哦，系啊！为咗庆祝我哋嘅新店开幕咧，我哋呢个星期就搞咗个好得意嘅旧 T 恤再做环保袋工作坊。咁最大嘅卖点咧就系完全唔使针线嘅，只要带件旧嘅 T 恤嚟咧，跟住我哋嘅义工导师用把铰剪剪两剪，绑两绑咧就可以将一件你唔再着，但系又唔舍得抌嘅旧衫变咗一个独一无二嘅环保袋，去赋予佢第二个生命啦。
15: 哇，好特别！咁除咗工作坊之外啦，咁仲有冇其他嘅唔同嘅服务可以俾大家体验一下噶？
11: 除咗买嘢同埋玩工作坊咧，咁我哋仲有一个好有意义嘅社区妈妈洗鞋服务啦。咁头先都有讲到，就系会请一啲嘅基层妇女或者社区妈妈，咁佢哋就会将一啲我哋收翻嚟嘅鞋咧，就清洗再转赠。咁另外咧，我哋都可以帮街坊洗鞋嘅。点解我哋会有呢个服务咧？其实都系想为呢班妈妈去提供翻一啲嘅就业机会啦，帮补翻佢哋嘅生活，同埋令到佢哋咧可以重返社会，搵翻自己嘅价值啦。咁所以大家行过嘅。时候都可以带对鞋嚟支持下，咁我哋洗一对鞋咧都只系60元，咁又环保又可以帮到人咯。
13: 哦，系洗一啲皮鞋、运动鞋定咩鞋咧？有冇分别嘅咧？
11: 我哋而家系收波鞋、运动鞋为主嘅。
13: OK， 咁啊都需要噶，好多时啲波鞋都好容易污糟噶嘛。系啦，如果真系大家对活动有兴趣的话，可以点样参与咧？需唔需要点样预先登记或者报名咁样噶？
11: 唔使预先登记嘅，就咁 walk in 上嚟就得噶啦。咁如果想玩旧 T 恤工作坊嘅话咧，咁就要把握时间啦，因为咧只系做到今个星期六7月25号啫。咁详细嘅时间可以上翻我哋嘅 social media 度睇啦。每一次工作坊咧就大约系45分钟。咁至于我哋二手店平日开放嘅时间咧，就系逢星期一至六，朝早咧10点去到下昼嘅6点。我哋咧喺屯门工业中心E座13楼医室。咁就系西铁站同轻铁站隔篱行几分钟就到噶啦。
13: 好啊，咁喺呢一度咧就唔该晒曙光计划嘅主席何俊维 Raymond 啦，同埋你哋嘅项目主任黄思希思希咧，同我哋介绍咗呢个咁有意思嘅计划嘅，唔该晒两位。系啊，即系我谂相信对于一啲嘅朋友嚟讲咧，即系都中意用一啲或者都会善用一啲二手嘅物品噶嘛，
15: 可以互相支持啊嘛。
13: 系啊，我真系亦都见证住啦 ，friend 好多时啲屋企有啲旧书的话，都会俾我哋另一位主持啊 Bibi 噶嘛，系啊，
14: 我哋八个字啫。幸福传承环保转赠
15: 好重要，因为始终嗰样嘢咧，其实可以。

0: 用落去
1: 嘛，
0: 系啊，真系唔好嘥咗佢。
2: 咪同埋有好多嘢都唔知啊，原来即系我哋可能喺街上边见到人哋擦皮鞋就见得多啫、嗯。我又冇谂过即系洗运动鞋都一个好好嘅 service，、嗯、好好嘅一个服务嚟。
0: 同埋都唔容易噶，我自己洗洗极都唔干净，
2: 系嘛、啊，唔、啊、知点洗添。
0: 嗰对鞋洗都系黄嘅，点解、啊？都唔知点解。
3: 要交俾人咯。
2: 系啦、啊，咁啊，相信咧大家都可以密切留意呢一个嘅计划吓，曙光计划。佢哋入面嘅社區二手店，嗱二手店咧就介紹完啦。呢、這個時候介紹二樓後續呢首歌俾大家認識下，有 Nowhere Boys 嘅全新作品《二樓後續》。

0: 手下留情，冲出香港之北上华强班。
1: 我哋有如电波少年一样，周围去闯荡。而家队长又能唔能够买到佢个女需要嘅用品咧？
2: 只不过系想贴翻个手机
3: 安嘅啫。
2: 我哋而家三个可以话系有少少啊，
4: 系直情荡失咗路。
5: 叫咗你哋带埋德仔去啦，咁咪唔会荡失路咯。听实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手下留情，睇下佢哋点样英雄北上华强北啦。
6: 90分钟走遍世界。
7: 瑞士有初创公司成功在营运中的铁路路轨之间铺设可拆卸的太阳能板，不用额外征用土地都可以发电。至今已经有超过11000班列车驶过，证实没有影响铁路安全和日常运作。法国和韩国等国家都开始研究引入这项技术。
6: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10万8千里，
8: 帮紧你，帮紧你，帮紧你，十八好时光，社区有我帮。
9: 嗱系啦，而家咧就正值暑假啦，唔少家长咧都会为小朋友啦安排补习班、兴趣班等等嘅。而嚟自大埔一间小学嘅十位家长，佢哋咧就为小朋友安排咗善小博物馆企划啊，希望小朋友咧透过实

0: 地嘅考察同埋一啲 pitching 啊，即係一啲推銷演說咧，就等小朋友學習點樣關心同埋回饋社會嘅。
1: 係啊，好好啊！企劃呢個企劃咧，由六月開始咧，就係至今咧，短短幾個月啫，參與企劃嘅小朋友咧，已經為受惠嘅對象收集到唔少嘅物資噶啦喎！全靠佢哋親自製作啊，匯報材料啊，親身去到同唔同嘅社會人士咧，去收集佢哋嘅意見同埋物資㗎。係
0: 啊，個幾月咧，真係做咗唔少嘢，佢哋都。
2: 我哋咧喺電話線上面咧就已经邀请咗咧其中一位就系参与咗家长义工嘅 Cecilia 啦，仲有小五嘅学生义工 Emma 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噶噃。
0: Hello，Cecilia，Emma 你哋好。
2: Hello， 先同 Cecilia 倾下偈先。好啦，不如咁样啦，同我哋咧讲解一下啦，今次咧呢个组队契机啦，同埋咧小组方面咧有边个去参与噶？
3: 其实都是找一堆暑假会得闲的家长和小朋友，因为真的很忙的啲小朋友的时间。咁亦都找一啲家长都好热衷去做义工的。咁大家都试一试，咁就想俾小朋友主导。咁所以都是一班同声同气的家长咯，同埋小朋友。
0: 係啦，咁我又想问下小朋友 Emma 啦。嗱，善小博物馆个名系点样嚟嘅？当中有冇啲咩嘅含义或者理念嘅呢？
4: 咁佢嘅意思咧就系好似博物馆里面嘅展品啦，每一样嘢都系佢嘅意思嘅，即系如果冇意思就唔会摆出嚟噶啦。
2: 系啊，
4: 咁就有啲系好珍贵嘅，有啲系有历史意义嘅，即系好似我哋今次嘅义工服务咁啦。呢个经验同埋回忆，可能我哋到我哋大个咗咧，都会变成我哋嘅历史，但一定有我哋学习嘅地方嘅。
1: 系啊，咁我想问，系你继续啊？
4: 系一件回忆展品同埋作品，又或者系美术品，都可以提醒我哋多啲帮人啦。就好似我哋呢个 project 嘅核心价值咁，勿以善小而不为。
0: 系啦，咁啊 ，Cecilia 补充下，其实善小有冇咩特别嘅意思呢？
3: 其实因为我都觉得我细个嘅时候咧会觉得自己咧好渺小嘅，即系觉得自己咁细个应该冇乜嘢可以做到噶啦。咁但系其实每个小朋友或者每个伟大嘅人都细个过噶嘛，佢都有童年噶嘛。咁其实都可以鼓励佢哋试下啦，或者 dream big 啦，咁亦都 feel 下自己嘅 power 咁样。
0: 哇，好有意思啊！
1: 好好啊，系啊。咁啊，企划呢个企划分为几多个部分咧？各个部分嘅分别咧会有啲咩活动咁样噶？
3: 其实那个部分都有三部分嘅，首先就系带佢哋去嗰个安老院度，同啲婆婆即系访问一下，睇下老人院嘅情况，因为好多小朋友其实都未去过安老院嘅，
1: 系
3: 咁啊，同啲婆婆倾下偈啦，咁 feel 下啦，咁第二部分咧就会佢哋开始会去一见一啲善长，咁开始嘅善长可能都会同我哋系可能有啲朋友嘅关系啦，咁样，咁中间我哋咧都会访问三个我哋觉得比较伟大嘅人。就去訪問下佢哋點解會做善事嘅，咁就包括係廟街個神父啦，咁誒無國界同埋紅十字會代表啊歐耀佳醫生，同埋咧就係心係心生命教育基金創辦人啊李欣女士咁樣，咁我哋就分享下啊點解你哋又做到嘅，咁就俾啲小朋友又知道自己即其實都可以試下嘅，大個咗或者細個都可以試下，咁到最後就會係一個義工日，咁佢哋就會去探訪同埋會去幫手遊遊啊，佢哋諗咗啲活動咁樣咯。
2: 非常之好啊！咁啱啱都講過有好多社會人士啦，咁可以俾小朋友咧學習過，咁學習期間當中咧，咁 Emma 有冇啲難忘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4: 咁就梗系有啦。咁其中咧就有一次咧，我哋去 pitching 啦，有一个 auntie 咧就话我哋嘅定价太贵。佢话清洁用品嗰方面咧，其实唔使去超级市场或者去药房买，然后就话俾我哋就教我哋咩叫做厂家，咩叫做经销商，同埋咩叫做代理商。跟住我哋就知道咗，虽然药房咧就比超级市场平，但系其实我哋做义工都可以试下直接去搵代理商买嘅。
0: 系、咁睇嚟 Emma 真系学咗唔少嘢。咁你喺后期嘅推销演说呢个 pitching 嘅期间，有一啲咩嘅策略咧？例如会唔会需要用一啲咩工具去帮你手咁样添啊？
4: 咁雖然我哋都會用 PPT 啦，
0: 係，
4: 同埋我哋咧就發現其實如果咁樣就咁齋講咧，就可能好悶嘅。所以咧，我哋咧就有啲同學咧都會扮翻嗰啲婆婆問我哋嘅問題啦，
2: 做翻個劇出嚟
1: 咁樣。
4: 例如，例如你係邊度嚟噶？你食咗饭未啊？咁样啦，咁就令我哋嘅
0: 啲演技
4: 就搞笑啲，同埋咧啲人都会专心啲听嘅。

0: 咁 Cecilia， 資金啦，你哋收集到咧一啲咩嘅物資啊，同埋達唔達到你嘅目的噶？其實個目標
1: 嘅其實係遠超我哋嘅想象，因為我哋唔係慈善機構嘛，咁所以我哋就冇得現金交收，咁所以咧嗰啲善長就開支票俾安老院。咁我哋咧而家有17,000元現金，即係支票啦。咁另外仲有17,500元，跟住仲有啲禮券啦，有財務公司捐咗22張被俾22個婆婆啦，我哋又收到10條廁紙啦。
0: 系包罗万有啊，真系
1: 系啊！
2: 好啊，咁你收到物资之后啦，咁其实咧点样转赠翻俾有需要嘅人呢？
1: 我哋就系咁帮嗰啲支票影相，因为好惊唔见啦。咁跟住就直接交翻俾安老院，咁安老院都可以写翻嗰个收据，咁小朋友又会做翻个报告。咁我哋都教佢哋点样做嗰啲财务报告嘅。咁即系譬如有个 list 咁样，咁佢哋又学下啲 finance 嘅嘢咁样。
3: 系，
1: 咁就最尾就交俾安老院啦。
3: 学到好多嘢，真系。譬如阿 Cecilia， 你觉得透过呢一啲嘅活动，观察到小朋友有啲咩改变呢？
1: 其實佢哋而家小五咧，又話坊間好多咩面試班咧，我覺得佢哋一次又一次咧都好過上面試班，因為佢哋一次比一次
3: 好多實踐機會啊，
1: 係啦，實踐機會。咁當然都有啲即係所謂食檸檬嘅情況嘅，咁但係佢哋嘅內心都越嚟越強大，即係開頭會覺得啊，我係咪做得唔好咧？咁但係之後都會調整到，就係、是、我哋下次做好啲啦咁樣。
0: 係啊，學習俾人 reject 係一個學習嚟嘅，
3: 好緊要添㗎。
0: 朋友啊，真係㗎。咁我想問一下啦，Emma， 你參加咗呢個企劃之後咧，你覺得你自己有啲乜嘢嘅得著咧？學到啲咩咧？
4: 我以为婆婆好需要我哋嘅帮助啦，但系中间咧，我哋就去咗庙街去探神父，同埋访问咗无国界同国际红十字会嘅欧耀佳医生啦。就发现咧，其实需要帮嘅人就有好多嘅，有啲咧真系好惨噶，好需要人帮手。咁其实我哋都好幸福㗎喇。
0: 哦，识得感恩啊，就学识得感恩啊，係啊。
2: 非常之好啊。Cecilia， 咁其实呢你都见到啦，佢哋参加咗今次呢个计划之后呢，你觉得小朋友同埋呢个社区会带来啲乜嘢嘅影响啊？
1: 我觉得我哋自从有呢个活动之后，就好多家长都话可唔可以 join 啊咁样。咁我觉得其实每个家长都可以諗下，即係你总有啲家长 friend， 其实都唔一定淨係去下啲 playroom 玩，即係做一啲义工服务都可以，其实少少都係有用，同埋对小朋友都係新教囉。
2: 一个成长啦。
3: 係呀，好有意思啊。咁呢一个时候呢，亦都唔该晒 Cecilia 啦，同埋 Emma 呢一起同我哋介绍咗呢一个咁有意思嘅善小博物馆呢一个嘅计划啦。係啦，呢一个时候呢，咁我哋亦都可以听首歌，呢一首歌我谂都几有意思，可以配合到佢哋嘅，真系一个互相帮助啦，或者可以帮到其他嘅朋友啊嘛。有 Dry 嘅呢首旧歌啊，有我必须有你。

0: 系啦 ，Dry 嘅有我必须有你啊！咁啊，听翻呢一首歌，亦都系啦，有翻啲回忆啊，
1: 冇
0: 错
1: 啊！
0: 是
1: 啊我哋同听众讲嘅呢个，
0: 系嘛？几时都去咯，去咗好啱用啊！呢一首歌系啦，咁啊呢一个时候咧，亦都提一提大家，系啦，差唔多够钟，我哋要讲拜拜啦，我哋要听日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连七日的书展下午五点闭幕。贸发局说，连同同步举行的运动消闲博览和零食世界，一共吸引99万人次入场。书展下午的人流明显比上午多，临近结束时间，不少参展商都加大折扣。有参展商张贴要钱不要货的标语，其中以售卖教科书和补充练习的展区受欢迎。有家长买超过20本补充练习，有市民第二次入场说价格更优惠。有参展十几年专门售卖旅游书的参展商说，面对读者阅读习惯改变，需要设法转型。近年已经在旅游书中加入自家研发的手机应用程式，方便消费者配合书籍编排行程，增加吸引力。中环一个26岁男子怀疑未经授权，利用公司账户内大约5000万投资股票。据了解，初步估计公司损失1亿5000万。男子涉嫌盗窃被捕，正系被扣查。警方昨晚接获中环德辅道中一间公司职员报案，据了解，被捕男子在有关公司任职投资交易员大约6个月，今年一月至昨日期间，未经公司授权和同意使用公司资产投资，导致公司损失。公司审计和查账的时候揭发事件。智富证券有限公司发公告回应，有报道说智富证券有员工被警方带走，澄清相关被捕人士并非智富证券有限公司的员工，并强调公司和报道所指涉嫌未经授权进行投资的事件并无关系。一个入境女旅客因为管有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人员申报，今日在粉岭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2个月和罚款1000万。海关人员在5月24日在罗湖管制站截查一个31岁内地抵港女旅客的时候，在她携带的个人行李里面检获100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41000元，应货税值大约33000元。那个女旅客随即被捕。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日本防卫省说，中方导弹驱逐舰早前在中俄海上联合巡航期间，在日本专属经济区进行射击训练，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交涉。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方所谓的关切毫无道理，中方坚决驳回。林健说，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冲之鸟是岩礁而不是岛屿，不能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方以冲之鸟礁主张专属经济区违反国际法，中方在有关公海开展活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他又说，日方抹黑炒作他国的正当合法行动，渲染外部威胁，为自身加速再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寻找借口。国际社会必须要高度警惕，共同抵制这种危险的动向。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0: 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北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29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西风1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喺美孚嘅交通意外，就系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近住白老汇街嘅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受阻，不过现时咧就冇造成明显挤塞噶，经过都要特别留意翻啦。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方面，虎山道上行啦，近住凤德道嗰个回旋处系比较车多繁忙。咁另外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啦，跟住七咸道南一段都比较车多。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油麻地嘅庙街啦有拍摄工作噶，直至听朝嘅七点钟，介乎众芳街至到希隆里全线系分段封闭。另外喺观塘嘅翠屏道啦，晏啲会有渠务工程噶，咁就系由九点钟直至听朝五点，翠屏道去联合医院方向，跟住出入翠屏北村翠南楼嘅通道呢一段嘅行车线系封闭。另外跟住宝沛苑宝沛阁呢一段就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另外就系电车嘅消息啊，因为有路轨急收，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以及反方向西行线啦，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嘅服务仍然系暂停，直至另行通知。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最后咧系有水务处提提你噶，买花洒头、水龙头以及系洗衣机嘅时候等一等啦。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同第二级先至好卖，咁样咧就自悭水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5: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4: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5: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4: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5: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6: 你好，
7: 喂，多谢你。
3: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8: 中东人有一样嘢跟我哋中国人好似，好讲信任，咁所以咧系需要花啲心机，花啲精神，取得佢嘅信任。
3: 主持林建峰，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9: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
10: 精灵一点，关注你嘅职业安全与健康。
11: 强仔，摆货物上车嘅时候要小心啊！轻嘅放面，重嘅放底啊！
12: 放心啦，你睇我唔知搭得稳阵，仲会用固定带绑到实一实噶。
11: 仲要一阵留意车速，咁样货物就唔会咁易移位啊！
12: 冇问题啊，咁我出车先啊！
10: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13: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14: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15: 一开头冇预备任何比赛嘅，跟住识咗啲内地嗰啲嘅 Beatbox 咧，就叫我去参加。因为嗰时香港冇人玩，我第一代到最后都输咗线内，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离要变强去成为个冠军。
13: 关于香港人嘅 Beatbox 故事，尽在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1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 好，星期二晚，今晚有咩人呢？
2: 有我阿 V，
1: 仲有呢？
3: 有欠债还钱嘅阿一。
1: 点解咧？
3: 你俾我过数未啊？
1: 吓，过咩数啊？
3: 84蚊咯，
4: 俾即俾啊！
3: 哎呀，
2: 我觉得做咩啫？
3: 我觉得梗系俾多啲啦，就系俾84蚊。
2: 做咩要俾多啲啫？咁代人买嘢嘅时候有几辛苦啊？其实
3: 我喺隔篱唔出声噶咋，
4: 我识俾我打。
2: 要收嗰啲就得噶啦，我哋唔收多嘅，
4: 冇附
2: 加费嘛，系咯，真系。其实收平咗几蚊添啊，零售嗰啲我冇收。
3: 所以如果大家想悭啲，可以听一阵间嘅华强北嘅旅程。
1: 系啦，因为琴日咧有啲听众反映就话，即系我哋呢个旅程都别开生面啦，可以话。
2: 系。
1: 咁究竟啊，即系琴日我哋第一日咧就未买到任何嘢嘅。咁究竟最后我哋买到嘢咧？
3: 系啦，
1: 密切留意啦。
3: 我可以开个预告先啊。
1: 啊。
3: 最早买到嘢嗰、那个
1: 系，
3: 同埋买俾边个系我哋意料之外嘅嘢咧？
1: 真系估你唔到啊，系啊。而我哋即系收到风咧，原来啊，今日我哋嘅。主持人咧，阿 V 咧，佢都系华强北嘅熟客仔。
2: 嗱，又唔好讲熟客仔，即系曾经咧就留低一啲嘅足迹咁解嘅啫，都行过下嘅。
1: 系啦，所以咧，我哋一阵间九点半之后咧，都会访问下阿 V 咧，对于啊华强北嘅感受系点样样噶。咁另外咧，我哋今日咧都系游戏玩噶，我哋。答半新聞之前咧，亦都會有呢個啊，叫做慈善星輝重温夜，會同大家咧就係有問題問大家噶。我哋而家唔問住，一陣間先講啊。我哋今日咧個頭啊嚟啦，
5: 手下留情，話説小弟。
1: 今日咧，我哋話説小弟咧就想三個人一齊做嘅，咁因為呢一兩日啦，咁大家都喺社交網絡上面都洗曬版啦，就因為四哥離開咗我哋啦。咁我諗唔同年齡嘅人咧，對於四哥咧都會有一啲嘅懷念啊，都有一啲好深刻嘅角色嘅。一哥最後生哥，你講先啦。
3: 我小弟就比較近啲嘅，老實地説，就第一就一定係少林足球啦，即尤其是我呢啲蒲開呢個嘅某燈討論區嘅咧，
1: 尤其是睇完世界盃，
3: 睇完世界盃。
1: 其实咁啱咧，呢排世界杯即系当有啲朋友觉得个球证出得唔好，
3: 系就例如阿根廷对埃及啊，
1: 嗱，我唔想讲啊呢啲，咁就会阿四哥嗰个 cap 就会出现翻啦，
3: 即系足总球证旁证都系我嘅人，系啦，呢张图真系不得了嘅，即系当然有啲人就将阿四哥个样可能会改咗做某啲嘅球员啦，咁但系个底都系四哥嘅，咁呢个即系最经典啦，强雄啊。我冇記錯，
1: 叫
3: 好嘢叫強雄，係啊，
1: 係嘛？
3: 我唔肯定啊，係啦，咁啊，即係最早就係同阿吳萬達係呢個同一隊嘅球員，但係後屘就俾咗張假支票啊，達哥，咁跟住之後就勾跛咗達哥隻腳啦，都係佢安排噶嘛，
1: 係
3: 跛佬隻腳都係我安排勾跛你嘅。
1: 啊，好嘢呢波嘅，
3: 咁跟住之后后屘就一定系睇大台嘅嗰个四个小生去旅行啦。
2: 系呢个都有睇啊，
3: 杀出个黄昏都有睇嘅，都系一个即系我觉得系值得再睇嘅一套电影嚟嘅咁样。
1: 系咁阿 V 咧，阿 V 就。我同你差唔多年代啦，
2: 系啊，我一路都觉得阿四哥系好靓仔，好有型。嗱，佢有咁嘅高度，系咪先？又有风度，系嘛？做男人最紧要有高度有风度，就争好远噶啦嘛。咁同埋咧，你会觉得咧，喺佢呢个年纪咧，要 keep 得咁好咧，喂，佢仲有去玩健身噶。之前你见到佢即系嗰啲 muscle 系有噶，手臂嗰啲线条系相当好。对自己咁有要求嘅人咧，我觉得系好正嘅，系啊。咁同埋你见到佢咧，每一次出嚟嘅时候咧。都執得咁市正啦，唔係講話究竟佢係唔係即係成身名牌，唔係嘅。有時你會見到唔係用名牌嚟堆砌嗰種嘅感覺出嚟，你係見到咧佢係真係對自己有要求，知道自己著乜嘢好睇，同埋咧即係有型格嗰只嘅。咁所以咧我都覺得哇好犀利，怪唔之啦佢有。咁后生嘅女朋友会鍾意佢囉。
3: 所以呢我觉得四哥对于呢个男士嘅嗰个哲学系有啲料到嘅。即係呢排大家可能就会不断即係叫做佢讲嘅一啲关于潇洒啦，即係佢觉得潇洒男人要潇洒成。但我由细到大，我諗我中学嘅时候唔知喺边度，真係唔记得边度啦。睇咗一个关于四哥嘅访问，而嗰句金句呢系影响到我到而家㗎。男人可以风流但唔可以下流囉。
1: 哦，系咩？四哥讲嘅咩？
3: 系啊，
1: 系咪噶？
3: 嗱，我冇记载佢嘅，
1: 影响咗你，但你做唔做得成咧？
3: 我风流嘅，我都系，我唔下流嘅。
1: 系咪你自己讲噶？
3: 唔系我嗱，我上网睇到都系四哥讲。
1: 人哋 comment 啊，一哥究竟系风流定系下流？唔应该系你自己讲嘅。我相信冇乜人认自己下流。
2: 佢想咁样讲完咧，就植入咗我哋个脑嗰度，跟住到我哋咧
1: 四哥讲又
2: 评论佢嘅时候咧，跟住就话：，佢个人咧风流，但系又唔下流嘅咁样。不过咧，我又觉得咧，贯彻咗佢潇洒呢件事咧，放咗喺佢人生最后呢一段路嗰度，即系你会见到就系嗱，佢唔做任何一个撤离，系啦，即系告别嘅时候就已经交低晒啲事，就系我要简单地咁样去走，系啦，咁样，咁所以就我会觉得呢个系真真正正做到最后嗰下都潇洒咯。
1: 咁啊 ，V 有冇记得一啲四个好深刻嘅电视剧入边嘅角色啊？
2: 头先我就话咧，杀出个黄昏咧系我因为谢贤而特登睇嘅，因为觉得哇，去到呢个阶段嘅即系四哥佢会用啲乜嘢嘅感觉去拿捏一个角色啦，同埋你谂下都几难得咧，佢喺呢一个电影里边。佢有除眼镜噶嘛？后期一段时间，其实你
1: 系
2: 任何情况都见到佢戴住可能黑超啊。
1: 佢连喺笑林之后都系戴黑超噶。
2: 系啊，好似系啊，系嘛？
3: 系
2: 啦，咁跟住我会觉得佢应该放下咗某啲嘅包袱，所以先至可以除低埋个眼镜嚟到演绎一个咧，即系杀手咁样嘅角色啦。咁你谂下啦，就系其实嗰个套戏《杀出个黄昏》，基本上就系讲紧咧人步入咗一个可能老年啦，做咗哥哥姐姐嘅时候啦。其实点样去面对自己嘅转变同埋整体？个社会环境嘅改变咁样咯，我会觉得佢系演绎得好有味道，而我睇到嘅时候咧，我又会真系感受到一啲嘅信息咁样咯。每个人接收唔同，但我 feel 到一啲嘢咯。
1: 系咁啊，旧嘅电视剧咧，
2: 哇！旧嘅电视剧应该系《天龙八部》，但唔记得《天龙八部》知乜乜乜定系点样咧？1982年啊，系咪头先队长有同我讲过？我仲以为1970几，佢唔系啊，1982啊咁样咯。咁我觉得谢贤咧系又系咧，佢嗰啲样咧，你会见到
1: 段正淳咯，
2: 冇错，嗰啲
1: 靓仔，
2: 古装嗰啲咧系真系真系不得了啊，真系好靓仔嘅。咁所以咧，你又会记住啊，有一个咁样嘅装扮嘅谢贤咧，永远都会喺个好似个电视机里边咧，同你好啦，慢慢挥挥手咁样咯，好有型啊，都系。
1: 即刻要开手啊！
2: 就系《天龙八部》啊，
1: 好靓仔啊！所以佢做汤镇耀嘅阿爸系啱晒，
2: 系
1: 哇
2: 咁靓仔先至生到个靓仔出嚟，
1: 冇错。当时段誉一出嚟都系觉得哇，好靓仔啊，咁样样噶嘛。

好，嚟自《天龙八部》其中一首主题曲啊，《万水千山中环》咁啊。我就冇機會接觸過四哥啦，咁啊，但係都係都係嗰句啦，細細個就覺得佢好靚仔、好型啦。咁啊，我有一個角色咧，我思怡咧。

0: 咧都系向阿四哥致敬嘅。咁啊，因为咧听讲话周星驰先生即系阿星爷咧都系好中意阿四哥噶嘛，所以当年咧如果大家有睇呢个国产007入边有一场戏就系、是、做唔做做咩啊？德仔老豆
1: 哦，
0: 嗰场戏咧，阿星爷系戴住副一啲嗰啲嘅，好似阿四哥成日戴嗰啲墨镜，着住个浴袍，玩住个健康球，哦、就问袁咏仪做唔做做咩？德仔老豆边个德仔老豆？系啦，即系嗰场戏咧，我觉得阿星爷咧都系向阿四哥就系致敬嘅。咁啊，你问我最深刻咧，其实对于我嚟讲啊，因为四哥嗰啲粤语片咧，偶然咧我都会喺嗰啲即系重播黑白片嘅年代会睇到，咁但系就。即印象唔係好深啦，但係最深刻咧，反而係即係嗱，大家諗起四哥，佢通常都係做啲大俠啊，即係羅四海啊、段正淳、啊，
2: 即係型格嘅，全部都
0: 係。好少好會做一個落難嘅英雄嘅。我自己、如果大家有聽《射雕英雄傳》都知道啦，我哋就係《射雕英雄傳》嘅鐵粉啦。而《射雕英雄傳》嘅第一場戲啊，即係83《射雕》第一場戲，就係講牛家村嘅事故啊嘛，就係、是、講阿楊鐵心同埋阿即係郭靖同埋楊康嘅老豆咧，就俾啲金人咧，即係阿袁乃洪烈啊，就即係劉江老師咧，就帶隊嚟。就捉咗包式药走，咁包式药咧就系司琪姐做嘅，咁而药杨铁心咧就系四哥做，哇！其实佢真系好嘢啦，虽然出好少嘅啫，应该咁讲，佢后期咧就系讲佢同阿盼盼姐，即系杨盼盼，即系佢个二女咧，就一路喺江湖卖，佢改咗个名啊嘛，叫做木易啊嘛，系因为个杨字啊嘛，咁佢就一路就即系带住个二女就喺度就
2: 行走江湖，
0: 后来就比武招亲，就啱啱咁啱阿杨康就佢个仔就出现翻啦咁样样。啊！當時我睇到啊，即係四哥，原來佢即係除咗做大俠啊、風流倜傥之外，做一個落難嘅英雄都好好睇嘅。即係同埋佢對啊包惜弱嗰種情深意重咧，後來會有即係再一路再出現噶嘛。哇！我而家諗翻起，我都覺得好抽心。而四哥都即係做到都仲而家我講翻40多年之前嘅電視劇，我都仍然覺得啊，即係楊鐵心呢個角色都係非阿四哥莫屬嘅。咁所以咧，如果俾我揀嘅，我都係揀翻呢首歌啊。都系呢一场戏都系相当之深入民心啊！虽然我哋都访问咗好多前辈，当年拍嘅时候都系一个布景，摆几盆花就话系牛家村啊！但系就系呢一场戏咧，开咗成个局。咁啊，有啊苏杏璇啦，有思琪姐，有啊四哥，仲有刘江老师同埋夏雨添啊！

0: 好，今日咧怀念四哥啊，我哋紧嚟咗两首作品，分别有关正杰嘅《万水千山中横》啊，加埋恩妮同埋罗技嘅呢首啊，叫做《铁血丹心》。好，我哋玩游戏啦，
1: 来啊来啊！
2: 欢乐
1: 满
2: 手下，慈善星辉重温夜。

0: 游龟啊，咁啊听完重温咧，仲可以玩游戏嘅噃。咁我哋每一集咧，同大家咧都会有一条咧非常之别出心裁嘅，同埋别出诶咩？
1: 别出心裁，
0: 别出心裁，系啊，
1: 即系有波浪嘅。
0: 咁啊攰得滞添，别出心裁嘅游戏啊嘅题目啊，问大家噶，咁啊系务求大家咧可以咧就听翻我哋节目嘅重温，揾翻个答案出嚟，就有一次点唱机会，仲有啊现金礼物券送俾大家噶。
1: 事不宜迟啦，即系咪咁讲咧？两位即系要马上开。开始噶啦噃，
0: 系啦，要问问题啦，
2: 系啦，有呢个100蚊嘅购物礼券啊，咁大家可以即系留意啦。咁今日嘅问题系咩呢？今日嘅问题啊，就系究竟啊三傻啊勇闯呢个华强北嘅时候，佢哋去到呢个第一站龙 X 嗰商场嘅时候，发现佢哋嘅面帽纸上面写咗十隻字，系边十隻字呢？
0: 咁深啊！
2: 嗱，俾啲提示大家吓，
0: 就因为我哋上到去咧，系发现。个体户系买唔到嘢
2: 哦，系啦，即系我哋第一站就去嗰个就主要做一啲批发嘅咁样，咁我哋应该系入咗 lift 之后咧，就去六楼啊、五楼、四楼，咁然后打咗个白鸽转啊，食咗啲白果之后咧，去到大概三楼嘅时候咧，就发现到咦，
1: 有
2: 附
1: 足啦，
2: 唔系。系发现到有张 poster 嘅，系啦，咁、
1: okay.
2: 小弟仲发现咧，就有啲通告啦，咁上面有十隻字嘅，咁嗰十隻字究竟系咩咧？咁当然啦，有贴士嘅。
0: 昨晚嘅重温啊，
2: 系昨晚嘅重温，即系呢个嘅2026年7月20日，咁啊有贴士嘅。好啦，第一，如果大家系用电脑版或者网页版重温我哋手下流程咧，可以揾 part two。嘅1430，
0: 哇，
2: 系啦，即系14分半左右，十四诶前
0: 后啦，
1: 好啦，呢个咧就系网页版，
2: 网页版，
1: 若果用 A P P 版，
2: 系啦，即系最新嘅 R T H K on the go 咧，大家就会喺呢个嘅1:09左右。
0: 就揾到答案，
2: 就揾到答案啦，系啦，即系前后一两分钟啦，系啦，嗱，重复多次啊，网页版咧就系 Part Two 嘅1430。14分30秒 ，Part Two 啊 ，APP RTHK on the go app 版本咧就系1:09嘅前后一分钟左右。
0: 系啦，你揾到答案咧就唔使 po 上嚟嘅，因为咧你自己知就好啦。因为咧你系将会同其他嘅听众们咧一齐竞争，系啦。因为一阵间咧我哋就会call 电话啦，即系有个时间就大家就可以打电话上嚟啦，就可以争夺呢个点唱名额同埋呢个100蚊嘅购物礼券嘅。
2: 系
0: 系啊，我哋而家就吓即系唔俾大家
2: 千祈唔好喺我哋嘅社交平台，
0: 千祈唔好
2: 系啦。因为我见寻日有啲朋友已经将个答案咧即系八路汇街咧就摆咗喺呢个嘅我哋个社交平台嗰度，系啦。咁为咗保障自己，系啦，公平竞争咧。咁大家咧可以留待转头，我哋一阵8:30咧就会
0: 跑数咧，你公布咗啲人就唔跑噶啦，
1: 唔系啊，可能有啲听众朋友咧谂住咧，即系摆咗个答案喺度咧，等大家一齐咧，即系开心一下，一齐知道又好，唔知道又好，咪打电话嘛，
2: 都可以嘅。咁最紧要就系当然我哋要重温，
1: 记得要重温啊。
2: 系啦，咁如果你用呢个嘅网页版咧，更加可以咧就系拉到最低咧吓，可以俾星星嘅，
0: 冇错。
2: 系啦，如果冇记错，手下流程系净系可以俾5星星嘅。
1: 系啊，咁如果揿错咗4星星嘅话，咁
2: 可以揿多次嘅，因为你揿多次我哋俾多一下嘅数嘅咁样。
1: 咁啊，多谢大家吓。
0: 系咁啊，记住而家咧就唔好打电话嚟住啊，我哋嘅接线生意都系未埋。位住噶，佢而家喺度整理紧啲资料啊！咁我哋一阵间咧就晏少少咧，9:30过后咧，我哋先至会正式就会接听大家电话嘅，到时大家先至答牌打嚟啊！
2: 系咁啊，
0: 再问多次啦，题目啦，系啦，
2: 个题目啊就系究竟啊，寻日啊三傻啊去呢个勇闯华强北嘅第一站，去到龙 X 大厦嘅其中一层。阿一咧发现佢哋嘅通告上面写咗边十隻字呢，
0: 系以知道我哋个体户系唔可以买嘢呢。
2: 哎呀，
1: 其实咧，我觉得你哋应该带埋我去嘅嗰次，应该会有所唔同，即系嗰个
2: 可以再去
0: 嘅，有啲嘢做唔适合你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申诉专员陈积志宣布展开主动调查行动，详细审研水务处就水费账户结束之后，冇人承接账户个案嘅监察同跟进系咪适切。公署留意到，虽然水务处已经增设监察机制，但系跟进有关个案时仍然有不足，包括延误节水行。

0: 动、欠积极等，其中有账户在长达几年没人承接的情况下持续录得用水，水务处就未适时截水或者执法，反映现行机制未能够有效识别和处理异常情况，成效并不理想。公署决定主动调查，详细审研水务处的相关程序和指引是否合适和足够，并在有需要时提出适切的改善建议。根据水务署的估算，香港每年未经授权用水量超过2000万立方米，涉及小收的水费超过9000万。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打击围标的搜证有难度，需要多次搜证才能够进行执法程序。商经局正是同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竞委会主席翟少棠早前话，要增加资源打击围标。邱应华接受信报专访嘅时候话，视乎政府财政资源，如果有理有原因，局方会因应正常程序申请拨款。佢提到，竞委会喺2024年起先后展开5次搜查行动，今年已经就其中一宗楼宇维修合谋案件入禀审裁处，向20间公司同人士展开法律程序，涉及11个屋宇同大厦大维修。英国工党党魁贝安德就任英国首相，并组建新一届内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提问时说，中国发展中英关系的政策立场一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中英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亦都有利世界和平稳定的繁荣。林健说，中方愿意同英方一起在相互尊重、妥处分歧的基础上增进交往，开展合作，确保双边关系沿住正确的方向发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随后1-2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1: 毕。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5: 妈咪咪同你 study 咗咯，点解今次得95分啊
6: ？Haley 啊，点解 piano learn 极都 learn 唔好啊？你望下家姐，
7: 点解小朋友好似讲极都唔听，教极都唔明？
8: 有啲沟通方法应该要停一停。
6: 点停啊？唔通真系要学 parenting？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7: 米哈、杜文慧、彪爷，
10: 是日快乐，八月教你育儿新知。
11: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2: 理财新世代。
13: 北部都会区和铁路物业发展项目咧，嚟紧个供应会相当之庞大。你觉得市场是不是可以消化到呢？
14: 咁同以前一般啲新市镇就少少唔一样嘅。北都规划嘅概念就系希望喺园区就业，相信会吸引到居民或者外来专才搬去北都。
15: 星期六早上9:30，
16: 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港台电视32，
10: 理财新世代。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16: 7月23号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开幕礼，当晚广东歌派对之夜，7月23至8月13号香港唱片祝印展，
17: 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
16: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上海见。
18: 一横一曲三个口，大家一起 check it out。 手下留情，本周呈现重金制作，全员出动，用心打磨，手下出欧亭，区区亭。
19: 上回就讲到啊，三名中国籍嘅老豆啊，勇闯华强北，为嘅就系为咗寻宝同埋完成任务。不过咧，琴日就搞咗成半日啊，连一个任务同埋宝藏咧都揾唔到啊！哎呀，当失路就有佢哋份。咁究竟今日嘅情况系点呢？我哋即刻睇下啦。
20: 集队，
21: 正所谓英雄被困华强北，未知何时出中环。咁我哋咧第二日咧就喺华强北，我哋而家就上咗去呢度咩呢、這个咩楼啊？呢个
20: 唔知叫咩商场，我哋而家喺三楼，咩菜格啊？我都唔知冇。
21: 系啦，咁头先咧，我想讲咧就系，本来我一路咧即系揾咗两日啊，都系想揾一个啱我部机嘅手机壳嘅。我头先终于俾我揾到一款，因为呢度个商场个特别之处就系咩咧？其实就譬如香港我哋揾嗰啲咩开仓啊，嗰啲平价仓咧，咁你入到去咧就有好多款俾你拣嘅、嗯。但系呢度咧就调翻转嘅。其實咧，你係要去佢間間嘅鋪頭，可能只得幾款嘢，因為佢批發啊嘛。咁你就要揾啱你中意嘅款，然後咧就睇下有冇你想要嘅嘢啦。咁我真係好辛苦揾咗一間咧，有一隻類似我想要嘅手機殼，就係嗰啲咩直膠啊，又可以屈個殼出嚟啊，即係睇戲啊、睇波嗰啲咁樣啊。咁跟住我就想問幾多錢嘅時候，咁、那個老闆就問我：你用緊咩手機啊？我話係13 Pro Max， 太舊啦。
20: 等先，但系过两条街嗰个商场好似可以买手机喎，
21: 系嘛？
20: 系啊，
21: 买手机啊，
20: 一次过买埋啊！
21: 会唔会见到我啲 friend 嗰啲手机啊？
20: 我见到华乜伟都喺对面啦，
22: 系咪？我想讲一样嘢，头先我哋走访咗咁多地方咧，真系有人气同有冷气，你就会知道嗰一层系咪卖紧零售，定因为系做紧啲批发。
20: 但系我觉得更加大嘅感受咧，即系因为我哋都即系摸索咗，虽然冇廿几个钟，但系都行咗个零钟先嚟到而家呢个第二个站嘅地点啦。
21: 其实有少少攰啦，已经
20: 系啊。但我想讲，我哋发现咗一种嘅好神奇嘅感觉啊！我未试过噶，
22: 系咩咧？
20: 同老人家去旅行啊！
22: 喂，我成日想讲佢真系好好笑的。队长咧喺度行街咧，你仿佛好似个小朋友咧，好开心。入到每家每户，
20: 然后跟甩咗。
22: 系啦，但系入到每家每户，你都见到佢嘴角有少少微笑，好似一个新大陆咁样啊。
20: 系啦，咁我同的神就行得好快啦。
22: 系，
20: 跟住我哋大概行两三间铺头就话，唔見咗劉生喎，等等啦咁樣，咁就見到佢入，
21: 見到個人咧成身汗咁行翻出嚟，
20: 係啦，跟住之後我哋又唔知再行多陣又見到，個感覺就好似同老人家去旅行咁。同埋劉生，我問你一個問題啊，你有冇發現自己行呢啲商場嘅時候個表情係點樣嘅？
21: 唔知喎、啊，
22: 就係擘起咗個嘴
21: 咯。哦，
20: 係啊，你係鼓起泡腮。好似好凝重咁樣四周圍喺度望，
22: 因為佢諗緊自己個十三真係冇嘅。
20: 好啦，咁但係我哋行咗咁耐咧，好似都未買到嘢，估唔到啊！我哋嚟到一間嘅工具鋪喎。
21: 係啦，咁因為咧，如果大家有聽琴日嗰集就知道咧，我出發之前咧，其實最興奮嗰個叫劉饅頭，咁佢咧就俾咗一個 list 我咧就要買嘅，但係嗰啲我全部都唔知咩嚟嘅，咩啲電子零件啊，又話唔知咩電阻啊，咁同埋咧就要買嗰啲咩萬用錶，唔係我哋隻手錶喎。而係嗰啲我嚟 check 咩話？
20: 嗰啲 ohm 啊、電壓啊嗰啲，
21: 竟然佢要買一嚿咁樣嘅嘢啊！
22: 同埋其實難㗎，你諗下全個場我哋都係啲 mon 貼啊、機殼啊，竟然俾你揾有啲工具鋪喎！
21: 係啦，
22: 係啊，萬中無一。
21: 係啦，咁啊，而家我手頭上眼前咧就見到有一個真係呢啲萬用錶。
20: 萬用錶。好啦，咁啊，但係咧，阿劉生出發之前都有做呢個嘅叫做資料搜集，大概香港嘅市價咧就60-70差唔多都有一部啦。
21: 係咁上㗎，就70-80啦，或者係啦。
20: 好啦，
21: 咁而家見到呢一部。
20: 你估下几钱
21: ？Multimeter 华强北40。不好意思，请问多少钱呢、啊？这个
23: 30、
21: 啊，30，可不可以便宜一点呢、啊？
24: 这个是批发价格
21: 了。啊，哦，
20: 批发价，
21: 批发价， 批发价可以零售卖给我吗？三十，但是是这个吗？因为这个是我的女儿发给我的，她要需要的是整个绿型的，这个可以吗？
0: 这个啊，这个
21: 大概是这样子的，
0: 是会有一点不一样吧。
21: 啊，不一样啊。
0: 对。
1: 这个、
0: 但是惯用表是哪个？就那个黄色外壳。
21: 哦，这个是哇，这个。
0: 但是我们一直是卖这个牌子的。
20: 哦，这大概
1: 差不多吗？
0: 对，是差不多的。它可能只是一个牌子的不一样，
21: 哦、
0: 然后
21: 但是用
0: 外观不一样，用的话是一样用的。
21: 哦，但是拿到香港可以用吗？
0: 可以的。
21: 可是它个电是怎么用的？是 USB 的还是？
0: 它里面是有一个
21: 充电
0: 板的。
21: 啊、哦。哦，入电的，入电嘅，哦，即系用这个电池的。
0: 对。
21: 哦，好的。
2: 咩啊？以前上 physics 堂都系咁样噶，即系佢唔同牌子，但系有教 ohm 啊，教 kelvin 啊，然后
21: 你可以等我发个照片给我的女儿，问问她可以吗？
0: 可以啊。
21: 哎，不好意思啊，因为我真的不懂啊。系啦，而家睇到一个老豆，其实你头先听明唔明啊？咩鼓起抛腮啊？呢样嗰样咧，最主要我系又担心，我如果咁样空手而回咧，喺度荡咗两日都买唔到嘢翻去咧，我应该入唔到门口啊！同埋因为最大嘅原因系因为阿馒头啊寄望甚恩，谂住我咧就应该一包二包咁买翻去，咁如果我一件嘢都买唔到翻去嘅话咧，咁我应该就大镬啦。
23: 好啦，咁啊，
22: 我想问下靓女、哦。哎，美女，我想问，平常有没有人过来买这个
0: 表？
22: 外用表，
0: 这个做工具的，它是很常用的，这个外用表。
22: 很常用的、
21: 啊。拿来做什么的？
0: 它可以测电压之类的东西，或者是维修手机啊，一些比如说
21: 维修手机。我的女儿才13岁，你觉得她？
0: 她是要做那些小玩具或者是一些？
21: 对对对对，因为她发给我的照片，你看一下，需要是点些东西。
0: 嗯，它其实可以测的，它只要是测这些电池板啊、电压之类的都可以的。
21: 所以这个是应该是适合的。
0: 可以，对对对。
21: 啊、嗯，啊，我觉得佢最劲嘅地方系听得明我嘅普通话。
1: 系，咁佢应该见过好多客嘅。
21: 听得懂我说什么？
0: 可以听懂，但是有些我们不是很标准，所以我还是说普通话。
21: 同埋佢好客气噶，佢唔系好标准，佢冇话我唔标准。
1: 系啦，
21: 不过佢好客气嘅。
1: 其实冇乜嘢，你哋唔好讲过誉啦。
2: 其实都有趣噶，即是我哋以為買手機啊、買電子零件入邊有個咁嘅，其實係一間五金鋪嚟嘅。即係啱啱行入去有啲六角匙啊，有啲鑽頭啊，跟住之後
1: 有些、啊、我最初以為佢賣吊錶嗰啲錶
21: 咧，有啲似於砌模型嗰啲鉗啊，
1: 係啊，
2: 鴨嘴鉗啊，剩啊，所以其實佢估唔到啊。
1: 但我想講呢一刻咧，隊長嘅心情係好緊張啊，因為佢努力咁打緊電話。
21: 因為咧，女咧，我 send 個圖俾佢，佢又唔復我，跟住而家打我翻，佢又唔聽我，算係咩事咧？
2: 系30蚊
1: 买
2: 咗
1: 佢
2: 啦，
1: 佢话都系差唔多嘢。
2: 系啊，系估唔到第一站，我哋以为满怀期待自己买嘢，估唔到第一站竟然系买到个万用表俾老板，真系几有趣呢件事。
1: 同埋我哋隔篱咗个唐 B 学噶咋，翻嚟俾人闹佢啫嘛。
21: 同埋咧，我话啲人咧觉得我哋好骑呢，点解你会走嚟呢度咧买一嚿咁样嘅嘢翻去咧？
2: 喂，仲有热熔胶枪喎，馒头要唔要？
1: 咦，佢要唔要黐嘢啊？
21: 唔好搞咁多嘢啦，喂。好啦，我就先买呢个先啦。
24: 啊！细估唔到，竟然系队长啊！严格嚟讲，应该系刘馒头揾到宝藏先啊！啊，不过队长嘅普通话咧，真系百听不厌。
25: 不如我哋再听多一小节先。
21: 我是问，这个商场是不是主要是做这个批发的？
0: 对，
21: 所以跟零售就是。不应该在这里买，对不对？
0: 零售，它其实有很多店铺，它都可以零售。
21: 哦，因为我想买这个
0: 手机壳，
21: 手机壳。
0: 但是这边4楼5楼很多。
21: 哦，是哦，4楼5楼。
0: 对。
21: 哦，不是在这一层。
0: 这边过去也有几家，
21: 哦、
0: 然后4、5楼会比较多一点。
21: 哦哦
24: 哦、好啦，今日维恒同你讲普通话，就去到呢度先。原来啊，因为啊女店主系识得听广东话噶，所以佢哋唔使咁辛苦讲普通话啦。不过咧，唔知点解啊，队长咧啊真系好中意讲普通话嘅，间唔时佢又讲一两句噶啦。呢、这个都唔重要，最紧要系究竟佢哋揾唔揾到啲咩笋嘢咧？
21: 然后如果要买这个
2: 广东话佢听得明
21: 啊，如果要买呢啲手机嘅 mon 贴啊，咁边度买好咧？
0: 这个贴 磨吗？
21: 磨磨磨。
0: 这边过去它有很多家。
21: 啊，就是零售都 OK 的。
0: 可以的，可以的。你如果要让它贴也可以。
21: 如果是话你介

0: 小嘅啦，平啲噶。
1: 如果我说我介绍啊，他这边是卖品牌的，会比较贵，然后一般会往这边。如果你是要价格便宜的话，就是这电梯后面有一家，对，看吧。
2: 嗱，好啦，我哋喺度咧蒲咗一陣啦，咁啊，大家都見到咧呢度嘅人流啦，同埋我哋其實都第一次嚟啦嘛，你係咪？
3: 係。
2: 但我想問一下咧，喺呢個商場咧，其實係咪平時嘅人流係咪禮拜六日多啲嘅？
1: 啊，禮拜六天會人稍微多一點。
2: 哦，
3: 香港人多不多啊？
1: 周六日香港人會多一點，平時的話要四五點左右，這邊人流量會稍微多一點。
2: 哦，但幾點閂門呀？
1: 七點。一般是七点，但是如果有些加班的话，他会晚一点。
4: 哦，咁呢度系咪都系轻讲价噶？通常讲几多可以噶？你经验压价？
1: 你可以问一下，因为但是一般的话，都是会报批发价格多一点。
0: 哦，这边
1: 对、
0: 哦，
1: 因为像你贴一张膜，其实也不贵，你自己贴的话也就几块钱一张。
0: 哦，对。
1: 然后再便宜一点的话，可能也就三四块、四五块，
0: 哦、
1: 看看大家的选择。你如果要质量好一点，那就是像那些卖品牌的，它的膜啊、壳啊，会价格会比较贵一点。
0: 哦，但是个质量方面会不会好一点呢？
1: 会的，会
0: 的。会的哦。
5: 喺度一定要讲一句话嘅，30元就买咗佢啦，仲问咩有冇得讲价啫？哎呀，丑怪！
2: 咁你喺度做，你喺度工作啦，会唔会成日都换电话壳啊，换芒贴啊？
1: 不会，一般我们在这里工作的都不会去怎么逛市场的，就是比较随意啊，壳用的差不多了，那就随便换一个，没有太大的这种需求吧。可能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工作的原因，就没有对这方面太感兴趣。
0: 哦，原来喺呢方面冇咁有兴趣嘅人，反而可以喺度做，即系譬如好似一哥呢啲咧，
4: 我就唔可以喺度做，
0: 你唔好做啦，因为你要散晒啲钱。即系如果你中意赌钱嘅人，就唔可以去派牌啦。啊，即系咁解。非常感謝你啊！我想再問多少少咧，就譬如如果我哋想買嗰啲耳機啊，嗰啲咁係呢個係咪呢個商場都買到咧？
1: 一樓有，一樓一般基本上都是。
0: 哦，咁嗰啲手機線咧？
1: 手機線就這隔壁有一家。
0: 哦，呢度都有嘅，哦，即係呢一個商場都可以買得曬㗎，唔一定去其他商場嘅。
1: 可以、哦，你去別的，如果你感興趣，你也可以去別的商場逛，就是款式啊，各方面會不一樣。
6: 了解，
0: 謝謝。非常
6: 廣東歌
0: 啊！最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問到你中唔中意聽廣東歌㗎？
1: 我有些會聽一點。
0: 你最喜歡嘅廣東歌係邊首啊？
7: 沒有最喜歡。
4: 已經咁樣啦，
8: 我哋送俾佢啦咁。
0: 係啦，好啦，咁我哋咧，佢話呢度有啲手機殼同埋手機線。
4: 咦？但佢話呢間有品質啲喎，
8: 佢話後面嗰間平喎。
0: 樓梯，
4: 我哋好啦，我哋轉頭睇下，大家就睇下我哋下一站啊，究竟係買到我哋自己啲嘢先啦。定係買到啊饅頭包包嘅嘢先咧，轉頭繼續啊！

0: 咁啊，喺我哋其中一间铺头就系阿队长揾到呢个嘅荧光幕贴嘅时候咧，我哋系好细心咁去留意一下，究竟啊黐嘅时候系有冇啲咩技巧嘅？即系你知道我哋尤其是可能即系以前就话黐芒贴买嘅时候会包埋啦，但而家有啲铺头咧就系要加20蚊先至会帮你黐埋个芒贴噶嘛。
1: 其实我好想做呢份工，我觉得可能随时好过我哋喺度。
0: 而阿刘生系不止一次问我，究竟个芒贴应该点黐咧？
2: 喂，但系亦都有新科技、哦。
0: 系啦，所以咧，我哋就即刻揾到啊！我哋即系刘生帮衬嘅其中一位嘅老板娘，佢同我哋讲咗，究竟有啲咩嘅黐芒贴嘅技巧啊，或者有啲咩新科技啊？
1: 贴这个芒贴有什么技巧啊？
3: 唔使啊。
1: 有咩技巧？
3: 你如果唔識黐，你買嗰啲直接吸上去就可以黐啦。
1: 邊啲嘢叫直接吸上去啊？
3: 我就都記得啦，那個無塵衫。
0: 我無塵倉啊！
1: 咩、
3: 啊、
1: 叫無塵倉啊？
3: 你哋唔好抹乾淨，直接吸上去，然之後拉一下就得啦。
4: 哦，即係一次性使用噶咯，係咪啊？
1: 用即係用幾多次㗎？
4: 用一下咋？
3: 用一下，就要用一次啊！
1: 即係無塵倉用一次嘅啫。
3: 系啊，就好似我咁样，我就唔使用嗰啲，因为我哋识黐啊。呢啲系买俾嗰啲唔识黐啊。
1: 即系我啦。
0: 哦。
3: 你要经黐歪咗，用呢啲、直接咁样摆落去，然之后呢度一掹落嚟，嗰种叫做黐上去啦。
1: 咁使唔使再抹干净佢？
3: 要啊，要。
1: 都要抹干净先嘅。
3: 系啊，
1: 咁啊要。呢个未得。
0: 跟翻用湿抹咗再抹干系嘛？
3: 系。
0: 哦，
3: 因为你屏幕太污糟，你就要抹好干净。
1: 哦。
3: 最主要系有油渍嘅。
1: 咁呢个无尘仓嘅先啊？
3: 呢啲又買幫我自己黐落嗎？
1: 哦，好啦，咁我又搞咗個貼芒貼，10蚊。
5: 啊，聽到隊長笑曬口都知啊，買得最多嘢，一定就係你啊！

0: 过嚟一路行咧，我发觉好两极啊。嗱，我哋而家咧三个团友入面咧，有一个买嘢买得好兴奋啦、
1: 啊。大家估下边个？
0: 系啦，咁然后我哋有两个咧，有两种人，一种咧就好中意碎人买嘢。你会发觉一个路程上咧，你问我问阿一哥咧，喂买嘛，佢买咯，买。
2: 佢喺平时喺节目都系咁噶。
1: 我唔系话买，我唔系话买。吓、啊、买三件啦、啊，急急啊嘛！啱啱手机壳，喂、哎、香港揾唔到呢个款噶啦，买三件啦、啊，芒贴啊，买多两块啦。
0: 系啦，但系我咧系完全唔会碎
1: 嘅。你唔参与我哋嘅活动啊？
2: 即神咧好冷眼旁观嘅，即系咧，譬如咧嗰啲芒贴啊、充电线啊嗰啲咧，咁诶见到我咧好似如取于葵咁样样啊，咁、啊大粒。咁但系咧，阿的神咧系冷眼旁观嘅，系佢冇买过。
0: 嗱，我乜都冇、啊。
1: 我哋不如汇报一下，而家我哋第二站嘅呢个商场啦。
3: 好。
1: 咁

0: 行咗大概第二站行咗一半啦，咁我哋各自买咗啲咩？咁啊，的神系
1: 冇嘢，
0: 我系买咗两条嘅充电线嘅，因为屋企嗰条坏咗，咁啊再加上想买多条士啤嘅充电线系电脑迟啲出 trip 用嘅，系啦，咁啊总共消费咧。是呢个嘅22人民币，即系25蚊港纸。
1: 最多嘢嗰个咧？
2: 其实咁嘅，因为咧我今次嚟到嗰个责任好重大嘅，又背负咗两个女同埋一个太太佢哋嘅清单，我就系要 fulfill 嗰堆嘢咧都好头痕。咁所以咧我一扫咧就扫晒佢哋啲嘢先。咁啊小弟就买咗10个mon 贴。

0: 咁唔係淨係一同一款嘅，咁又有嗰啲平板啊，係咪人人有部手機、啊？
1: 我就係想講呢一個，佢頭先買完 mon 貼第一句就講咩啊？嗱，我有兩塊自己嘅，兩塊老婆嘅，兩塊女嘅，開始喺度數啦。
2: 兩個女，不過四塊，
0: 所以買咗十塊。咁啊，跟住又買下啲手機殼啊，咁啊買一抽線啊，你知啦。而家我哋屋企咧，經常咧都會發生一個爭端，就係、是、充電線。咁、就是、你知啦，人人都有一兩三部呢啲咁嘅機，我又要充，佢又要充，所以咧我就買咗一大抽啊嗰啲咁嘅海草咁嘅款嘅充電線咧，就諗住提供俾佢哋，等佢哋唔使爭啦。

0: 果听日咧，我哋嗰条题目咧考大家，头先小弟讲嗰啲普通话系乜料嘅话咧，我谂应该冇人知道我答案嘅吓。多谢阿德仔帮我发扬光大啊！今日未完嘅，阵间仲有啊。不过一哥系咪重复下琴日嗰条问题啊？
1: 系啦，咁啊，今日嘅呢个游戏嘅问题就系、是、究竟我哋即系寻日去到呢个嘅华强北第一站嘅时候咧，喺三楼嗰度发现咗佢哋嘅通告系印咗边十隻字咧？咁如果大家用网页版嘅话咧，就可以去到 Part Two 嘅14:30左右。而如果用 Apps 版咧，即系 RTHK On The Go 咧，就可以揾大概1:09左右。系啦。有十隻字，大家抄低，
0: 聽重温啦。有點唱，仲有機會攞到100蚊嘅購物券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上午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讲座。是专题讲授，议员是获益良多，讲授内容很有启发性。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和环境一共六大方面，展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国家在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全面发展，再结合国家近年发展腾飞取得的各种突破和成就，一一向议员具体呈现。李慧琼在社交专页说，二十大报告将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列为六个必须坚持的第一位，议员以此共勉，时刻提醒自己以更担当的作风服务市民，协助特区政府破解市民的急难愁盼，提升市民的幸福感。土瓜湾崇安街一间学校发生工业意外，一个42岁男子进行维修工作期间，怀疑在大约6米高的位置堕下，受伤送院。事发在中午12点几，警员接报说男事主工作期间堕下，他盘骨受伤，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治理。一连七日的书展下午五点闭幕，贸发局说连同同步举行的运动消闲博览和零食世界，一共吸引99万人次入场。书展下午的人流明显比上午多，临近结束时间，不少参展商都加大折扣。有参展商张贴要钱不要货的标语，其中以售卖教科书和补充练习的展区较受欢迎，有家长买超过20本补充练习。有参展十几年专门售卖旅游书的参展商说，面对读者阅读习惯改变，需要设法转型，增加吸引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默克阿里斯特率领的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毅强调，历史和现实证明中欧是伙伴，不是对手，双方应该坚持伙伴关系定位主基调，在框架内审视和处理双方关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避免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交往反安全化，希望代表团和中国各界加强交往，了解一个真实立体和不断发展进步的中国，推动欧方树立理性客观对华认知，实施积极对华政策。新华社报道，欧方说欧盟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反对对华脱欧，欧方欢迎双方立法机构重启交流，愿意同中方加强交往对话，增进了解。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0: 毕。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 趁住今年八月二号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港台电视三十二全新节目阵容，
5: 每晚七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4: 星期一看神州，
5: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4: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5: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4: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5: 星期六双城联动。
4: 晚上七点半黄金时段。

0: 虽然大家都买到盆满钵满啦，但原来一行三人入边啊，仲有个人任务仲未完成啊！哎呀，惨啦，情况咧简直系岌岌可危啊！究竟刘馒头嗰张订单啊，
1: 你处理好未啊，队长？
2: 而家点好咧？嗱，我哋而家咧，嗱，我哋自己嘅嘢咧，基本上就卖完噶啦，即系我哋原本嘅定嘅目标，系啦。咁啊，但系咧，有人有危机啦。发生咩事咧？嗱，根据啱啱嘅老板娘讲咧，大概呢啲电脑商场啊、电脑城咧，就七点零钟就会。
3: 哎呀，而家五点九咯。
2: 我哋录音时间就五点九，咁啊，有人有嘢未买完。
4: 系啊。
2: 嗰位边个咧？
3: 咁啊，小弟啊。啊，仲未應付曬饅頭嗰張
2: checklist 啊，
3: 細水長流咁長嘅單清單
4: to do list。咁我哋而家真係冇曬時間喎，
2: 我哋而家係唔知去邊一棟啊，其實調翻轉。嗱，我建議行入去問翻個靚女，
3: 你去問啦，
4: 你去問啦，
3: 部手機去問。咁啊，攬住部手機去問，我哋等你啊。
0: 呀，又俾一哥有位咧，可以同靚女傾偈啊！啊，究竟一哥可唔可以成功同美女攞到重要嘅任務資訊呢？我一齐听啊！
2: 阿靓女，我想问一下咧，如果我想买嗰啲电竞嗰啲 keyboard 啊、耳机啊，即系打机用嗰啲，可以边个商场啊？
5: 那边有一个华城电世界二期，对面三到四楼的好多。
2: 哦，上面三四楼有好多。
5: 三四楼好多，全部都订到。
2: 呢点生噶？
5: 佢今天的话系七点半。
2: 哇，七点半哦，我哋就个零钟啊。
5: 对，
2: 个 OK。好，唔该晒，靓女。
0: 果然啊，凭住一哥啊风流倜傥、三寸不烂之舌，真系可以攞到重要嘅资讯啊！
3: 大家睇到点啊？一哥永远可以用一个最平嘅价钱买到嘢啦。佢最后讲咩啊？都系讲靓女，
4: 系啊，靓女啊！我见到
2: 我哋今日喺茶餐厅都嗌靓女，我碟饭未到啦。
4: 唔系，但我想讲咧，喺呢一度咧，即系见到人花容失色咧，就系咁样啦。靓女俾你吓亲啦！
2: 系啊，无啦啦有个麻甩佬又走嚟问佢问题。好啦，咁啊，即系根据阿靓女指示嘅方向咧，就系我哋要去而家我哋所在地，即系第二集嘅左斜方。嘅嗰個電子嘅世界，
3: 係啊，究竟啊，我仲買唔買到嘢？
2: 你買咩啊？
3: 饅頭嗰啲唔知咩 chips 啊，咩 modules 啊，我都唔知咩嚟嘅嚇。
2: 好啦，咁我哋咧就聽日再分解啊。好，聽日見，拜拜。

0: 似海里落。
1: 嗱，听住呢首歌咧，有讲到夏兰特咧，都颈渴啦，大家系时候揾啲嘢饮下。喺佢哋揾嘢饮之际咧，竟然俾佢哋撞到一个好亲切嘅人咯。究竟佢哋撞到边个咧？听埋呢个彩蛋咧。
2: 好啦，情深系他乡如故知啊。今日咧，当我同阿的神咧口干干，想去饮嘢嘅时候咧，咁我哋就不如支持阿夏兰特啦，
3: 系
2: 啦，
3: 就买咗某个品牌
2: 阿吉啦，系啦。咁啊，当我哋揸住阿吉啦喺个街度影张相嘅时候咧，就听到一啲好熟悉、好标准嘅广东话嘅声音。
3: 师兄边度有得买啊？
2: 咦，隔篱有咁样。好啦，咁啊撞到一班咧香港嘅年轻人啊，咁啊倾下偈啫。喂，你上嚟搞咩啊？
4: 整电话。
2: 唔系点解喺呢度整咧？
4: 平咯。
3: 即唯一目标就是整电话啦，
4: 又唔系啊，行下街咁样咯。
2: 哦，喂，你第几次上嚟呢度啊？
4: 好少喎、
5: 啊，好少，但系老板阴阴嘴笑望住你喎，好似好熟咁样。
4: 唔熟啊，
2: 喂，因为我第一次上嚟嘅，咁啊，你啊一班 friend 过嚟几个钟啊？
4: 今朝好似十二点左右度。
2: 系，
3: 咁教我啲咩咧？
4: 食个饭，跟住行咗阵街，跟住整个电话。
2: 哦，咁呢个电话系咩事要喺度整咧？讲得噶，
4: 冚爆咯！
2: 你有冇研究过？譬如你呢度整同喺香港整个价钱相差几远啊？
4: 我15铺就2500左右，咁呢度系1300。
2: 哇！哦，即系争一半价钱吓，
4: 系差唔多。
2: 咁要整几耐啊？
4: 佢就话十几分钟嘅。
2: 哦 ，OK。
3: 但你四个 friend 都整电话，
4: 两个
3: 加埋你，我两个啫，两个啫。
2: 系啊，咁不如讲翻啲正题先啦。点解你咁支持夏兰特啊？
4: 夏兰特人品好，人品好。
2: 咁啊。多謝阿先，今日幾點走啊？今日
4: 8点啩，我諗咩？
2: 我哋都係唔好問啊。
3: 係啦，人哋有下場㗎，可能。

0: 嗰啲系咪阿马底会另外一集噶？我想问，
1: 彩蛋
0: 系深夜时候
1: 讲彩蛋，
0: 系咁讲到华强北咧，又唔系真系男人嘅专利嚟嘅。
2: 我觉得，
0: 当如果你女性去过之后，你会发觉咧，就算唔买都埋嚟睇下嘅，有好多新鲜嘢啦、得意嘢啦、啲过瘾嘢咧，你会发觉，咦，原来即系日常生活里边咧，你冇谂过呢啲嘢可以制成咗一件产品，佢又会出现。咁所以我都有时，唔系我记得咧，有一次咧见过有一个类似系我嚟化妆品扫，我嚟洗扫嘅一个机器有啦，咁样即系你将嗰啲化妆品嗰啲，即系搽嗰啲粉底啊、胭脂嗰啲扫咧，放入部机嗰度，佢会帮你咧净化佢咁样嘅。系 啊，洗干净好啦，呢、這个都唔系
2: 咁系用超音波震，
0: 系啊，冇错、哦，超音波震佢震翻嗰啲粉出嚟，佢话会咁又另外咧令到嗰、那个，
2: 但系佢真系超音波嘅。
0: 我唔肯定，
2: 你知
0: 或者用声称好啲，系啊，我觉得咁样稳阵啲。咁唔单止咁样，佢仲有咧另外一个，嗱，如果你话洗扫嘅话，好耐之前已经见过啦。咁但系有一次咧，我去到嘅时候，我发现咧，佢话系挂喺度，即系洗完之后咧，佢有个装置，咁跟住咧就好似咧，即系嗰个八爪鱼夹咁样咧，将佢升起咗，离开咗嗰啲清洁咗嗰啲声波音效底下嗰啲水啦。佢就會自動咁樣咧幫你咧，又唔係有風吹出嚟嘅喎，佢可以幫你烘乾嗰啲掃，而令到嗰啲掃咧就唔會乾得滯，唔會唔找粉，而咧你就繼續可以掃落塊面度就會上色咁樣咯。
2: 即係你有冇買到啊？
0: 冇啊！我喺度望咗好耐，即係諗緊係唔係買
2: 幾多錢呢嚿嘢？
0: 佢話一。179喎，
1: 即係可以講到79啦，應該
0: 貴嘅，
1: 一個充埋去講到79。
0: 因為齋洗掃嗰啲係幾十蚊嘅啫嘛，佢加咗個聲稱超聲波落去，咁就貴咗成嚿水咁樣，唔係幾得啦，係咪先？
1: 因為咧，我今次咧，即係頭先咧喺呢個環節度咧都有講，我都係大開眼界。一哥平時你睇佢嘅人咧，即係好似好唔計較啊，或者覺得你冇乜所謂啊。佢讲价真
0: 系
1: 好狠，系狠到一个哇，我都好嘢喎，
0: 精明一，
1: 即系唔知85蚊去到90都话，哎，我转头翻嚟，费事攞，
2: 转头费事拎住嘛。
0: 喂，其实咧转头翻嚟呢下真系好好用噶，你去到边个地方都系咁样。
1: 而佢啊，我睇住佢系啊。首先咧，佢个人咧，你知啦，佢专系向美女下手，
2: 系，
1: 而都专系。狠撇美女，
0: 咁美女又
1: 美女啲樣全部都係咧，啲美女咧見到話，我轉頭翻嚟啊，費事攞嘢咧，嗰啲樣咧全部都係。你唔会受啦，上供嗰啲嗰啲人。
0: 系咯，平啲俾你啦，咁样。喂，不过唔好意思啊，队长，我想问一问咧，你又买咗按摩器嘅？
1: 系啊，
0: 真系买咗。
1: 买咗我又不求人。
0: 唔系啊，但系你之前明明有一次就话，喂，你系咪要啊？我买多咗个喺架车度，如果又俾咗你咁样嘅，即系你已经系有多噶咯。其实啲按摩器点解你仲买咧？
1: 好多唔同嘅款嘅。
0: 系咩？
1: 嗱，按摩器咧，
0: 你觉得有分别嘅？
1: 有分别，因为咧唔同情况下用唔同嘅按摩器嘛。即系譬如有啲咧，你坐喺度嗰阵咧，佢可以按下你条腰啊，
2: 好需要按摩。
1: 有啲咧就系搞下你个背脊啊，有啲嘢譬如我嚟跌下只脚啊。即系我觉得唔同，你知而家坊间出咗好多唔同按摩器，你做完唔同嘅运动咧，或者有唔同嘅地方嘅疲劳咧，都可以用得其所噶。
0: 喂，其实我觉得咧，嗰啲即系吓卖按摩器嘅公司咧，可以考虑下揾阿刘伟恒先生做代言。
1: 我最近
0: 买
1: 咗一个新嘅，仲发眼嘅，咩即系发热叫
0: 敷发。
1: 哎，今日真系，
0: 我以为要放喺啲咩地方用嘅添。
1: 可以咩？所以人佢哋发热去护眼噶。
0: 喂，但系咁，一阵间咧，我都带嚟华强北买翻嚟嘅另一样嘢，同大家分享下。你真系唔好讲笑。
1: 带啲劲嘢翻嚟啊！好，一阵再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申诉专员陈积志宣布展开主动调查行动，详细审研水务处就水务账户结束之后，冇人承接账户个案的监察和跟进是否适切。公署留意到，虽然水务处已经增设监察机制，但是跟进有关个案时仍然有不足，包括延误、节水行动欠积极等。其中有账户在长达几年没有人承接的情况下持续录得用水，水务处但是未适时节水或者执法，反映现行机制未能有效识别和处理异常情况，成效并不理想。公署决定主动调查，详细审研水务处的相关程序和指引是否合适和足够，并在有需要时提出适切的改善建议。根据水务处的估算，

0: 前，香港每年未经授权用水量超过2000万立方米，涉及少收的水费超过9000万。警方在6至7月世界杯足球赛举行期间，在全港多区进行反非法赌博行动，一共拉了991人，年龄介乎16至93岁，检获超过3亿6500万投注纪录，以及大约300万现金的怀疑犯罪得益，以及约值440万相信是犯罪得益的财物。行动中，警方捣破249个怀疑与非法赌博活动有关的处所，被捕人涉及的罪行包括俗称外围的收受赌注、推广或便利收受赌注和经营非法赌博场所等，同时检获怀疑用作营运非法收受赌注的43台电脑和443部手提电话。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说，在当地星期一晚和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第一次通话很顺利，双方一致同意进一步加强欧盟和英国的关系，期望今年稍后在布鲁塞尔举行第二次欧盟英国峰会。科斯塔说，双方又讨论欧洲共同面临的地缘政治挑战，并表示欧盟和英国将会继续密切合作。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021点，升1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2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82，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8，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2.01美元，卖出4053.11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入偏南风。展望最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4: Report 未写 ，presentation 未准备，仲有份会议记录掂都未掂过，今晚唔使放工啦。
5: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人际关系。
6: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请咗你哋班喺度偷懒嘅员工啊！
4: 而家系 office hour 咩？
6: 只要我喺 office 嘅 hour 就系 office hour。
5: 好霸道嘅总裁啊！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5: 米哈、杜文慧、彪爷，
7: 是日快乐，八月同你一齐办公。
8: 有限通往无限，
9: 现在开拓未来，
10: 未来无限。
11: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12: 珍惜个机会，因为呢个是一个挑战，同埋当我哋得到好大嘅发现，那个感觉系一流咯。
13: 逢星期六上昼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让我们看远一点，
15: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16: 晚上时间9:36，咁啊，好啦，我哋开始准备接电话啦。重复一次题目，
17: 题目就系、是、喺呢个2026年嘅七月

0: 晚嗰集，系啦，寻晚嗰集咧，我哋三强去咗呢个嘅华强北第一站嘅龙 X 商场入边，去到三楼嘅时候，究竟小弟啊，发现佢哋嗰啲商铺嘅通告上面写住边十只字咧？
1: 哇，几难啊！真系啊，我大家
2: 砌砌下一砌都出嚟噶啦，
1: 打嚟1872311啦，咁啊 ，Isaac 咧今晚咧就继续会帮手听电话嘅，记住系香港大学嘅同学 Isaac，Isaac、
2: 哎、
1: 记得要赞佢一声叻仔
2: ，Isaac
1: 有机会抽中你啊！
0: 语气系。叻仔啊，叻仔啊，
1: 系啦，俾条山路行啊，
2: 好嘢啊，
1: 系啦，咁啊，1872311，咁啊，答中嘅朋友咧就有机会咧就可以即系得到一个点场名额，同埋有100蚊嘅现金购物券啊，可以打嚟1872311啦，而家好，咁啊，阿 V 系咪今日带咗啲嘢上嚟啊？
2: 冇错。做好准备，大家 ready 未？好，拎出嚟啦，喺我个细细红白篮。唔关事，我呢个细细红白篮咧，唔系华橙鼻嘅呢个产品嚟嘅，里边嗰个先至系。诶，拎出嚟先，真真。
0: 哎呀，又系风扇。
2: 嗰个系风窗，队长嗰把系风窗，系吹树叶啊，吹水啊咁样嘅。呢个系吹人嘅。
0: 哦。
2: 咁咧个。状况就系、是、哇，但嗱等等呢个系斋风，
1: 表面上佢系一个风筒，
2: 系啦，
1: 实际上
2: 跟住你仲可以揿一下之后咧，
0: 哇有水啊，
2: 哇有水，仲、哎、有呢、這、一个咧，中间呢一片咧系冰凉
0: 片，
2: 系啦，冷冻片，当你要冷冻、
1: 啊，
2: 喂冷冻片开咗之后咧。啲风真系冻噶，
1: 对
2: 你嗱，你试下揿，我揿埋呢个俾你先。
1: 系，
2: 嗱
1: 有，嗱
2: 呢个冷冻片
1: 你唔使惊啊，你
2: 唔系带咗电锯翻嚟，
1: 系啦，唔系带咗电锯，同埋你唔系屋企个风筒冇熄掣啊。
2: 嗱，
1: 哇，好正喎呢个，
2: 哇系咪啊？呢个都系华橙鼻嘅呢个产品，
1: 多少钱啊？
2: 同你个风窗同一间出品，所以呢间好嘢嚟噶，我而家成日都系帮衬佢。
1: 啊，唔系，即系个价钱咧？
2: 呢个咧系人民币未连运费吓，人民币如果你现场买咧，我记得好似系60几蚊啊。
1: 因为咧嗱，我哋当日咧即系上去呢个华强北咧，其中一样啊嗱，你知啦，你知啲商人咧就即系最精明嘅，边啲嘢最好賣，佢就擺得最前噶嘛，
2: 係
1: 一定係咁噶啦。咁我見到咧就係幾樣嘢係經常喺即係嗰啲坑，即係嗰個檔口嘅最前線嘅，包括咧就有充電寶啦，即係香港好中意買充電寶啦。其第二樣就係呢啲風扇啦，因為咧而家天口熱啦，同埋咧你知啦，歐洲熱浪啊，
2: 咁
1: 有好多人咧聽講話好多嘅老外啊。佢就嚟到呢个华强北咧，就系买呢啲风扇翻去啦。
2: 喂，仲有呢一个咧，因为咧你见到佢会喷水啊嘛，佢喷水之余咧，你呢一个咧仲嗱，仲可以接埋放台面用
1: 嘅。呢个劲喎，
2: 呢个相当之唔同噶。喂，仲要咧
1: 佢
2: 配备
1: 咁样，佢冻喺个台度。瞓低喺个台度，
2: 佢配备埋水樽嘅四段风速，你可以开净系斋风扇，或者系加呢一个冷冻，再加呢个水。咁仲要咧，佢配备一个咧专用嘅滋滋水樽，系俾你我嚟咧装咗水之后咧入水落去，系好仔细、好细心嘅。
1: 客气一流啊！呢啲
2: 系啊，唔错噶，真系。
0: 所以我哋嗰日咧就反而唔系俾佢坐台吸引咗咯，我哋即系我唔记得。有冇喺个访问入边，或者我哋呢个嘅 set 埋有剪出嚟？我哋俾佢另外一个咧，就可以
1: 夹喺
0: 个
1: 背囊
0: 嗰度吸引咗，
1: 夹喺个背囊嗰条带嗰度啊。
2: 系啊，带或者裤头都有噶。
1: 啲裤头嗰个咧，我哋以前咧，譬如拍戏咧，
2: 大得
1: 啲 crew 咧，就会夹喺嗰个皮带位嗰度，就透喺你个背脊嗰度量上去啦。咁啊，嗰日阿 Dixon 买嗰个咧就系。有个夹，好似即一个座台夹咁样样咧，就夹喺嗰个背囊嗰条带嗰度。
0: 系
1: 咁啲小朋友咧，即系譬如翻学放学啊，或者天口热行街咧，就可以夹喺个袋度，就一路就吹住啦。
2: 系
1: 虽然咧，我系唔用嘅，我从来都唔用呢啲风扇嘅。
2: 但系咁嘅，
0: 但系真系嗱，即呢啲即题外话，呢啲少少嘅外置电风扇咧，我觉得系经历咗几代嘅。
2: 梗系啦，
0: 最早就系嗰、那个。
2: 巴都线
0: 嗰个咧就系坐台嗰个嘅，咁我记得有啲朋友佢系有自己改装嘅，
1: 嗰啲改咗啊，
0: 唔系劲咗啊，佢嘅改装系咩咧？佢就系喺个底嗰度黐四粒防滑胶，
1: 系
0: 同埋摆个1蚊银喺嗰个风扇嘅正中央，
1: 有咩用啊？
0: 等佢个重心坠落嚟嘅时候咧，你坐喺坐台咧，佢就会。企死喺一個位而唔會向後
2: 騰，係、哦、啊，咁、啊
0: 啊啊、然後慢慢就開始出，就係啱啱講話，就係啲工人師傅咧，佢攝喺個皮帶嗰度向上吹吹個背脊啦。咁、
1: 啊、
0: 再早2-3年咧，哦，應該係跟啊導演拍《反一》嘅時候，即係《反氣泡一》嘅時候咧，就興另外一隻啊掛頸嘅冷感風扇。
2: 哦，係啊，其實呢個都可以掛頸
1: 嘅，兩個螺旋槳咁樣樣
0: 啦。嗰陣時個個出街都掛住個掛頸風扇，咁呢幾年反而就係興起。兴翻呢啲手提风扇，同埋我开始怀疑咧，就系因为嗰个戴密神嗰个咧，嗰啲手提
1: 戴密神。

0: 開始咧，大家出嗰啲係出無線葉嘅風扇啊，咁嗰啲手提亦都鬥輕啊，同埋開始呢幾年啲功能變咗係哦夾喺件衫啊，同埋開始變翻尿袋用。
1: 喂，但係咁啊，講真嗰、那個性價比咧，你話嗰個戴乜神嗰個啦，即係都貴啊嘛。我實測過，即係佢拎喺手嗰個感覺，嗰個係戴粒神啊！你嗰個真係戴乜神嘅話，佢係戴粒神啊嘛，係咪先？
2: 夠幾歲啫嘛？
1: 係咁，但係我會覺得咧就係嗱咁嘅，因為咧我工具人老公咧，佢曾經又買咗另外一把同呢個差唔多樣，但係嗰把咧人民幣咧都應該要170蚊嘅。
0: 哦
1: 佢都係噴水，亦都有中間呢一個冷凍片，但係咧佢仲要咧呢一個氹氹圈咧，即係噴水嗰個位咧係。LED 变色灯，
2: 但系咁，影张相俾大家。
1: 你唔好以为佢咧，即系$867一定系好过呢一把$60，错啦。佢风力呢把系真系好过嗰把好多，同埋呢一个咧，你唔好以为佢即系除咗佢可以能屈。能伸即系可以屈颈之外咧，即系放台面咧。其实咧，佢仲有埋呢条绳噶，俾埋你。
2: 就可以吊喺心口。
1: 冇啦，你屈完佢之后吊喺心口咧。个问题就系咁啦，佢直接可以吹住你，你仙女散花嘅头发一路揈住咁样都得。
2: 我想问一下呢把嘢系阿黎明发现嘅。
1: 系啊，黎明发现噶。
2: 阿 V 啊，老公黎明。
1: 冇错，系啊。
2: 嗱，我想讲咧，我问一下阿 V 先啦。即系有一个经常可以发掘到呢啲。古灵精怪又实用嘅嘢嘅男人，
1: 系
2: 咪好好好有吸引力啊？
1: 哎呀，我有样嘢唔记得带入嚟添，仲有嗰把手提风扇遮啊，即系因为佢知道我咧，佢知道我系咧平时喺呢度要行落去下边电视部化妆间个化妆咧，咁跟住又要行翻上嚟做节目噶嘛，化完妆之后，咁因为嗰条路实在好晒噶嘛，有时中午12点落去化妆，咁佢就买咗一把咧防晒嘅，即系真系抗晒降三度嘅遮啦，兼且里边咧。把遮里面是有风扇的。唔记得咗拎入嚟嗰把，嗰把都好正。
0: 即系你打开，先至有风。你唔打开就冇风啦。
1: 唔系，系啦，因为你打开咗之后咧，就喺嗰个遮骨个中间个位嗰度咧，佢里边咧有个网嘅。
2: 嗰啲我哋见唔到呢啲嘢嘅。
1: 个网里边咧就有风扇，咁你就喺你揸住把遮嗰个手柄位嗰度咧，
2: 可以开嘅。
1: 就系啦，有两级风去教嘅。系啦，我试过拎咗落去之后咧，佢哋话：哇，好正喎呢把遮。咁即系化妆间咧，嗰边咧有啲即系服装嘅同事成日要拎住啲衫周围走噶嘛，咁佢哋都会热。佢话：哇，呢把真系。哇！你拎出去试下，咁佢话哇，真系无敌，要配置翻一把嚟到做嘢。
2: 即系挡太阳仲可以吹风。
1: 系啊，咁我一路咪行落去嘅时候，咪上面头顶有风咯。
0: 好似阿文西嗰啲发明，
2: 其实系啊。佢而家讲紧啲全部都系阿文西嗰啲发明嚟嘅。嗱，呢把咩神奇风扇又可以喷水，仲可以折叠，跟住仲有一把就系神奇扇，唔单止挡太阳，仲可以出风。
1: 系啊，上年噶啦，呢个产品已经得，我真系觉得好好用嘅。系啦，佢差年噶，差年。
2: 系啊，黎明系啊，黎明发现嘅。
1: 系啊，系啊，佢就买咗翻嚟先同我讲。嗱，你听日拎翻工嘅话。遮啫嘛，我架车好多啦，咁样佢有风扇噶，咁样。
0: 但系其实小弟去呢转嘅华强北之前，我系有做资料搜集嘅，
1: 嗯、
0: 即系除咗本身想买耳机啊、充电线呢啲好即系比较叫传统嘢之外咧，话呢半年或者呢一年啦，因为呢个嘅 AI 盛行，
1: 我以为佢讲 A 咩
0: AI 盛行，咁所以咧好多咧，佢话其中一个
2: AI 眼镜啊，系啦 AI 翻译器啊
0: ，AI 眼镜，其实我哋系见到有啲系。可以俾你即系喺个眉心位有个镜头啊，然后但系即系个价钱我哋未吸引到我哋试啦。但佢话呢半年咧，华强北其中一个最受嗱即系网上面报道啦，其中一个最受欢迎嘅产品咧系 AI 陪伴机械人，
2: 系
1: 嗯。
0: 即系咧，佢有唔同嘅造型嘅，有啲可能真系一个机械人样啦，
2: 一个 Mary 咁样嘅，
0: 咁又唔系，佢话有啲可能系一只狗仔，即系宠物狗仔咁样样啊。
1: 哦，
0: 咁就等你同佢倾偈啊，
2: 佢会回你，
0: 佢回应下你。
2: 讲国语我哋唔识噶，
0: 咁唔知你。
1: 佢哋话咧，老人家好中意噶，因为买俾啲老人家咧，嗱，佢又唔需要有太大嘅负担，惊要即系照顾得佢，即系要花好多时间，又或者要带佢睇医生啊，花好多钱嘛。咁但系 AI 嘅宠物咧，可以陪住佢哋，会识得有回应啊，吠下，咁好开心咁样个。
0: 系啊，所以我其实嗰日系有啲期待想去嘅。
2: 咁你见唔见到啊？
0: 我见唔到，
2: 系
0: 我怀疑啊，即系听日可能再 round up 啦。但我觉得可能系我哋去嘅地点，始终我哋时间有限，
2: 系啊，
0: 主要集中嗰一两个商场就未必揾到咁多咯。
2: 阿 V 问我哋有冇睇表啊？
1: 系啊，系啊，睇表啊，我都试过咧，就唔系谂住买嘅，系因为有人咧讲咗俾我哋听啦，话佢整嘅时候咧，其实咧都整得好神似啊。咁我哋。 想睇下究竟有几神似啦。佢摆出嚟咧，哇嘅时候咧，嗱当然会有200几蚊，跟住就有1000几蚊、2000几蚊同埋5000几蚊。但系原本真嗰只表咧，咁当然系嗰啲名牌嗰啲啦，其实系70几万噶，即系正价喺香港买嘅时候。当咧你嗰几款摆晒出嚟嘅时候，4个唔同价位嘅时候咧，你拎住5000几蚊嗰只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好似真系几有重量，同埋真系好似几似。你如果呢四只咁样睇嘅话，但系当你一只系真喺手嘅时候，你一拼埋佢，你就知道其实都系真嘅。同埋佢会解释到咧件事，嗱，嗰三支火柴咧，又如果真嘅系点啊？嗱，你睇呢个几似，同埋呢个日历咧会令到去边度嘅，有得令同埋有声嘅，一咔咔声嘅话咧，就其实象征到咧系超级 A4 嚟嘅啦，咁样咯。我会觉得就系上去咧，你听下佢哋讲嘢嘅时候咧，你都学到下嘢嘅，即系你知道以后自己点样避雷啊。
0: 我哋绝对支持正版正港，
2: 我哋唔鼓吹，唔鼓励大家去买 A4 啊！
0: 系我哋纯粹从一个文化角度去了解佢哋嘅，系经济生态圈，
2: 系都系用一个观摩嘅态度咧，学习下唔同嘅新事物啊！
0: 系支持正版正货啊！
2: 系啦，咁我哋听日咧就仲有一集嘅，咁究竟最后啊，我哋三只嘢系会即系大有斩获啊，定系点样样？我买啲咩新产品咧？
0: 又或者我哋有冇完成到屋企人俾嘅任务咧？系啦，同埋我哋最尾有冇打到边炉都一个重点。
1: 应该冇啦，你
0: 其实听咗咁耐，我哋都仲系食咗碗嗰啲
2: 陈生嘅
0: 鸡扒饭啊，
2: 系啊，呢个问题
0: 呢个问得好，
2: 我
0: 究竟我哋
2: 我争啲唔记得咗啊，
1: 潮汕牛，
2: 我争啲想问啦，一哥有冇打到？咦，系咪有幸运儿啦？已经
0: 有位，
2: 咁大家唔好打嚟啦，我哋揾到一位幸运儿咧，佢识答啊，竟然系真系识答噶，
0: 识答。

0: 讲神话语嘅旧酒新瓶啊，咁
1: 我哋嗰啲电子产品都系旧酒新瓶、啊，
0: 我哋呢个节目都系旧酒新瓶、
1: 啊，而嗰啲套路都系旧酒新瓶啊！啱啱已经见到一位叶小姐系成功推销咗佢嘅公司，喺在落
0: 计上个礼拜嗰啲神奇喷枪之后，
2: 跟住阿队长又话：咦，其实系咪真系可以帮埋把？
1: 可以再落单啦，再落单啦，出面拉成。

0: 卖风扇啊！喂，
1: 限量发售，限量发售，
2: 六条嘢，唔系帮唔帮？
1: 喂，大佬啊，呢啲冇赚钱噶啦。
3: 通常唔系讲呢句，我赚你好少嘅啫，来价都59，我收你60啫，
0: 好难做啊生意。
3: 好，听住啊，我哋又玩游戏啦，嚟啊！
4: 欢乐满手下，慈善星辉重温夜，主持人刘伟恒，阿呀。
3: 好啦，嚟到晚上时间9:51啦，今晚多咗一位拍档 V 咁啊
1: ，yes， 冇错啦，咁啊希望大家咧即系继续咧支持我哋手下留情，慷慨解囊，嗰啲咩多多益善，少
3: 少
1: 无亏，
3: 聚
1: 沙成塔，集腋成裘，
3: 唔该晒你，
0: 今日大家除咗可以揿手下留情之外，亦都可以
3: 揿精灵一点啊，同埋万千宠爱，
1: 喂，多谢，
3: 多啲重温啦吓，咁啊可以令到大家步步高升啊，可以话
1: 系啊，恭喜发财，
3: 越讲越夸张啊，真系，好啦，咁啊今晚咧我哋嘅题目。就系问啦，早诶，琴日嗰集当中啊，一哥喺龙益商场啊，揾到一张系乜嘢嘅招纸，写住十只字，提醒我哋咧就个体户，你就唔好搞咁多嘢啦。
1: 嗯，
3: 咁啊，究竟个答案咩咧？我听下听众电话先。Hello，
5: 系
1: 你好啊，系咪叶生啊？
0: 阿梁生，
1: 阿梁生啊，
3: 有叶小姐，
1: 我又记咗同我同姓啲，唔好意思啊，
3: 梁生，唔好意思啊，梁生，
1: 对唔住，梁生，我自打几巴先。
3: 答案系咩啊？
5: 外贸产品展示谢绝零售，
6: 外贸产品展示谢绝零售，
3: 好嘅，
1: 中啊，
0: 听下正确答案啦，
7: 正确嘅答案，等我哋一齐听下重温片段啦。
8: 而且我哋发现到咧有个端倪，就系咧原来咧我哋而家喺呢个嘅商场第一站呢个龙 X 嘅商场入边咧，佢系好多铺头咧都系黐住一个通告，就系写住咧外贸产品展示谢绝零售。咁所以呢一站咧应该真系全部做
3: 错咗，
8: 系咁不如我哋离开啦，好唔好？外贸产品展示谢绝，外贸产品展示谢绝零售。
3: 好，恭喜晒梁生，
1: 恭喜晒、
3: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头先上去重温先至揾到个答案，就系琴晚你已经知道答案嘅咧？
5: 其实就琴晚都知道，不过冇留意咯。
1: 唔系，同埋你唔会记得实嗰十个字嘛？虽然重温
3: 系
1: 好好
3: 啊，我都唔记得啦。咁啊，梁生你有冇去过即系北上买下嘢咁样啊？
5: 我都有买下烧肉啊。
3: 烧肉，
0: 喂，等下先。我其实嗰一个行程系想买啲。即日常食物啊，日常肉品翻嚟噶，因为去啲超级市场，佢哋话啲烧肉好抵食噶嘛。
5: 系啊系啊，好好食噶。
3: 系
1: 除咗烧肉咧，仲会买啲乜嘢啊？有冇啲日用品会买翻嚟噶？
5: 鸡嗰啲咯。
1: O K， 都系日用品嚟嘅。
3: 食日用，
5: 为食啊，为食，
1: 为食。
0: 你有冇去即系话有啲超级市场要 join 个会员，然后又可以用一个即系批发价钱？
5: 有啊，有咯，啲朋友买大量嗰啲就会咯。
3: 阿 Sam
5: 买啲少少就系啊，
0: 系系。
3: 咁你多唔多？即系你去得密唔密噶？上去
5: 唔密噶，唔密噶。
3: 系
1: 即系可能两个月先一次咁样。
5: 系啊，
3: 我哋都系唔好问阿梁生，似乎有啲尴尬。唔通好密又话俾你知咩？
0: 阿梁生问多你简单一两条问题啊，系第一个就系、是有即系听完重温之后有揿五星星俾我哋系嘛？
1: 有冇啊？
5: 哦，有，
1: 恭喜晒，恭喜晒，
3: 听多几次啦，
1: 多谢，
3: 咁啊，多谢晒梁生啦，你啊会得到咧就系100元嘅购物礼券啦，同埋咧我哋送一个点唱嘅名额俾你噶，想点咩歌先？
5: 我想点黎明先啊，一首歌。
3: 呢个真系黎明，
1: 咦，你都系黎明 fans 嚟噶？你系咪中意佢啲歌啊？
3: 系
1: 嘅，
5: 中意佢以前嗰啲歌咯。
1: 系，即系你都系听住嗰啲歌仔去拍拖嗰啲年代嚟嘅。
5: 系啦，系啦，
1: 系
5: 啦，倾情啊嗰啲。
3: 哦，夏日倾情啊！
1: 哦，夏日倾情。喂，咁而家你最近嗰次黎明演唱会，你有冇去睇啊？咁
5: 咁啊冇啊。
1: 哦，即系你又未至于话即系要去追住嘅。如果唔系，你就应该会有嗰支咧发光嘅胶嘅红萝卜咯。你喺啲报道系咪都见到有啊？嘛，每个人
5: 入人哋有咯。
1: 系啊，每个人入场咧都会有呢一个胶嘅红萝卜喺度。而家都系啦，留翻起佢啊，储住佢。
5: 我都有睇，有睇，
1: 系啊，我有睇。
3: 多谢阿梁生啊！喂，有冇啲咩人要点唱啊？俾佢听啊！
5: 点俾啲屋企人啦，吓，希望妈咪身体健康啦。
1: 好啊，祝伯母身体健康。
3: 好多谢晒梁生，希望有日
5: 多谢你，
0: 有日华强北见到你啊！同埋继续支持留港消费都要噶，
1: 同埋继续支持手下留情啊！
3: 继续多啲听重温，多谢晒梁生，
1: 拜拜。
3: 哇！我好耐冇做过点唱节目啊，即系譬如我听到话希望屋企人身体健康咧，其实好有以前听收音机嘅感觉啊，或者点晒俾4A 班所有同学仔收听嗰啲咧，
1: 同埋点晒俾手下留情嘅手粉听，
3: 同埋台前幕后嘅一万几千嘅工作人员啊，
1: 唔系同埋头先讲话咩外贸咩咩，我谂起咩外贸协会嗰啲，点俾外贸协会嘅会员听啊？
3: 好，送翻呢首歌俾阿梁生先啦，恭喜晒，同埋多谢晒啊！

0: 好，送翻呢首歌俾阿梁生啊 ，Leon 嘅《夏日倾情》啊，唔该晒 V， 今日又介绍咗一个新产品俾我，我怀疑佢个礼拜都攞啲新嘢上嚟兜售啦。
1: 继续下次，
2: 你喺华强北有间铺啊，
1: 好话俾人听啊，三楼啊。
0: 好多谢晒阿 V，
1: 好多谢，
0: 听晚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致命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名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三名港人受伤。一连七日的书展结束，贸发局说连同同步举行的运动消闲博览和零食世界，共吸引99万人次入场。中方说菲律宾两艘橡皮艇无视警告，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冲撞中方巡逻艇，并且攻击中方人员，紧急召见菲律宾大使，提出严正教涉。详细新闻内容，日本北海

0: 海道富良野市发生致命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名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3名港人受伤，相信他们是一家四口。本港入境处表示，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且按当事人意愿提供可行协助。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就表示，日本近日接连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严重交通事故，提醒在日本的中国公民注意交通安全。有专家提醒，日本自驾游时间一般较长，建议港人出发之前做好交通规划，包括了解有没有中途休息站，最好找同行亲友分工，避免疲劳驾驶。邓永林报道。
1: 综合日本传媒报道，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两架私家车在富良野市国道38号迎面相撞，合共6人受伤送院。报道相片可以见到两架车的车头撞到严重变形。报道话，当地警方表示，其中一架是租用车，由一名52岁香港男子驾驶，而坐副驾驶位置的53岁女子送院后证实不治。车上面另外有2名10多岁的女子，相信他们是一家四口。另外2名伤者是另一架私家车上高的2名20多岁日本人。事发情况仍然有待调查。本港入境处表示，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经按当事人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可行协助。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就表示，日本近日接连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严重交通事故。今个月16号，北海道富良野市一个铁路道口发生一宗中国旅客自驾游同列车相撞事故，5名旅客受伤。而富良野在星期一的2车相撞事故，一名中国自驾游旅客死亡，5人受伤，提醒在日本的中国公民注意交通安全。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建议，自驾游前要做好交通规划，避免疲劳驾驶。
2: 啲路程咧系需要好远嘅，有冇一啲即系我哋叫中途嘅歇息站啊等等咧，都可以喺租车公司咧就问一问。香港揸车远极嘅话咧，可能系半个钟九个字，但系就算喺日本咧，点到点咧，近嘅就个半钟，远嘅话可能2-3个钟。当然啦，可以有啲朋友啊或者屋企人咧，有啲后备嘅司机咁啊更加好啦吓，就唔系话一个人咧自己挨住咁揸车去。
1: 李耀培又提醒，日本路边标示同埋字句多数都系日文，唔熟路比较容易分心。提醒港人自驾游租车嗰阵，最好用中文或者英文导航系统。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接受报章访问的时候话，正系与竞争事务委员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形容只要有理有原因，将为落实工作争取资源。邱应华又话，任内喺招商引资同进出口贸易做到啲成绩，但系唔会为自己表现评分，将会交由大众评价。仇志荣报道。
3: 大埔宏福苑大火揭示楼宇大维修涉及的围标问题。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接受信报访问，指打击围标的搜证有难度，需要多次搜证才能够进行执法程序，正同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有待独立委员会完成报告后再跟进，形容只要有理有原因，将为落实相关工作争取资源。他提到，竞委会由2024年起先后展开5次搜查行动，今年已经就其中一宗楼宇维修合谋案件入禀审裁处，向20间公司及人士展开法律程序，涉及11个楼宇同大厦的大维修。另外，预缴式消费设法定冷静期正展开咨询，首阶段计划规管美容及健身服务。邱应华指出，过往有90%预缴式消费投诉来自健身及美容行业，强调规管会平衡双方利益，业界不会因新例造成亏损。至于几时会作检视，暂时未考虑，要视乎实际 需要。对于邮政署营运基金连续八年亏损，邱应华形容邮递量跌幅不可想象，由内地转口香港的邮件减少八成，未来会探讨公私营合作或者私有化等新营运模式，精简架构等，期望

0: 望明年内有初步研究方案。回顾近年招商引资工作，邱应华话唔会为自己嘅表现评分，将交俾大众评价。但任内喺招商引资及进出口贸易做到啲成绩，驻港外国企业数目持续增长，去年达到11,000多间，按年上升超过10%，反映外企睇到香港嘅商机。政府亦都会积极开拓中东、中亚、东盟等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稳步发展嘅新兴市场。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方面，就有200间内地企业来港成立公司，准备出海。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市建局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希望加强版招标妥可以强化背景审查工作，又认为市建局可以按照他们收集到的资料，评出一至两间承建商，让业主选择，以减低其他公司干预业主的决定。任顺希报道。
2: 发展局联同市建局计划在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强化对业主立案法团和业主聘请顾问和承建商进行大厦维修工程的支援。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包括制定更严谨的顾问和承建商预审名单。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日前说已经密锣紧鼓进行最后的功夫。市建局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期望可以强化背景审查工作，因为过往是单靠承建商提供资料，曾经出现几间公司属同一董事等情况不理想。陈学峰说，在制定出预审名单之后，可以考虑由市建局按收集到的资料，评出一至两间承建商给业主选择。
3: 新的招标妥呢，我自己觉得应该要更加将这个范围收集，因为本身市建局跟那个整个的招标过程是没有所谓的利益冲突的。市建局就应该按他们收集到的资料，按他们的专业去评出最后一至两间的公司，让业主最后选择的。咁減低咗其他公司咧干预业主嗰个决定啦。
2: 香港测量师学会楼宇维修工作组主席何巨业喺同一节目话，现阶段市建局担任重要嘅角色，但系长远相关工作系咪仍然由市建局執行，社会可以讨论。
4: 政府的參與比資源是重要的，還有一個新的機制，我們是不是有一個所謂他們市建局更加是介入的機制，介入 的角色去到多深，這個當大家討論好確定了之後，知道這個市建局做是不是最適合，還是說好像我們要一路的一個獨立的維修局去往後就是整合處理是更適合的，這個我覺得留待社會和政府去大家去討論。
2: 何巨业又话，业主往往好难做出统一的决定，建议日后市建局或者相关机构可以给予更多专业意见，协助业主作出决定。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上午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讲授，议员都获益良多，讲授内容很有启发性，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和环境共六大方面展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之下，国家自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全面发展，再结合国家近年发展腾飞取得的各种突破与成就，一一向议员具体呈现。李慧琼在社交专页说，二十大报告将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列为六个必须坚持的第一位，议员以此共勉，时刻提醒自己以更担当的作风服务市民，协助特区政府破解市民的急难愁盼，提升市民的幸福感。一连七日的书展结束，贸发局表示，连同同步举行的运动消闲博览和零食世界，共吸引99万人次入场。不少书商在最后一日减价促销，有参展商说受到天气影响，今年书展的入场人流不算多，但估计整体销情比去年好。卢志清报道。
5: 书展嚟到最后一日，唔少市民都最后冲刺，朝早九点已经带埋手推车、行李箧到场抢救心头号，唔少家长都聚集喺售卖教科书

0: 同补充练习嘅摊位，为子女嘅新学年备战。
1: 佢嘅暑期作业做晒啦，所以要俾啲嘢去做，等佢充实啲。有啲基础打得唔够好，所以就想帮佢巩固一下。
2: 见到呢几本补充有咩感觉啊？
3: 唔开心，上司啦。
0: 有家长一口气买咗20本补充，
4: 两个小朋友，我哋系 double 咗嘅，两套书嚟嘅，无数，应该过10本咯，每人都平时可以做下，或者暑假有时间就会做下咯。
0: 有入场嘅市民话，希望趁书展最后一日扫平货。
5: 我其实第一日嚟过噶啦，咁诶有时间再行多次。有啲就係會平咗嘅，譬如3本7-5折啊，1本8折嗰啲，今日6-5折咯。我買啲中意自己睇嘅書啫，都係蔡瀾啊、董培新嗰啲封面畫集啊。
6: 唔係，我後 last day 嚟買平嘢，諗住心裏邊諗，因為我本身都中意睇書，同埋咧又中意睇新書，咁我就 expect 咧今日咧嚟咧係可以睇到啲新嘢，有新嘢就啱就買咁樣咯。
0: 因應最後一日展期，唔少書商都減價促銷，部分攤檔4本或以上有6折，特价书20元就可以买到。有参展商话，近日接连落雨，影响入场人流，但预计今年总销量比旧年增加10%。
7: 最主要上年系礼拜日系打10号风球噶嘛，少咗1日，7日就实会好过上年得6日嘅销售咯。但如果你平均嚟紧每日咧，其实系比去年有下跌噶咯。你見到其實由第一日開始已經慢慢落雨，都對讀者好有影響，尤其是第一二日人流少得好犀利。
0: 他又說已經加大折扣，部分書籍以接近成本價銷售，相信有助吸引讀者消費。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8: 警方發現有犯罪團夥在賽馬日公然在跑馬地馬場透過非法賭博網站投注外圍賽馬，又發現有3合會在北角住宅單位經營非法賭檔，現場猶如小型賭場。警方在港島區採取反3合會行動，拘捕78人。任順希報導。
9: 被捕的78人由16岁到68岁，部分人有3合会背景。被捕人士涉嫌经营非法赌博场所，自称3合会成员、商人、刑事恐吓同洗黑钱等。警方今个月7号至20号采取行动，打击港岛区的黄赌毒非法活动，赌破4个赌档等，检获约50万元毒品。港岛总区反3合会行动组总督察卢建邦表示，早前接到马会举报，怀疑有人趁住赛马日在跑马地马场内透过非法赌博网站投注外围赛马，于是今个月8号采取行动，在马场拘捕一名本地男子和6名持伤情证的内地男子。
10: 警方调查发现这个团伙自2025年开始呢，长期在赛马日期间呢，预约一些比较偏僻的公众看台位置，公然在马场入面参与这些非法的赌博，用手机投注外围网站的走地马。初步发现该团伙呢，被捕当日头5场的赛马的投注额呢，是超过港币10万元的。
9: 另外，警方賭破的其中一個賭檔位於北角住宅單位，盧建邦形容好像小型賭場。
10: 這個1000多呎的單位裡面呢，是有分麻雀區和房裡面的百家樂區，就有如一個小型的賭場一樣。而為了吸引附近居民留在賭博呢，這個賭檔更加會提供3餐的膳食和茶水。初步調查顯示這個賭檔每月最高的收入呢，是超過港幣40萬元。
9: 警方话，虽然马季同世界杯啱啱完结，但系会继续打击同非法赌博有关嘅罪行。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8: 中方指菲律宾两艘橡皮艇无视多次警告，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且冲撞中方巡逻艇，并且攻击中方人员。外交部緊急召見菲律賓駐華大使，提出嚴正交涉，批評菲方挑釁在先，反而歪曲事實，惡意炒作，中方對此強烈不滿。張子欣報導。
11: 中国海警局发表声明，指出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昨日上午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中方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冲撞中方巡逻艇。根据央视新闻发布的事发现场片段， 双方艇只靠近前，中方人员曾经喊话警告菲方小艇同中方保持安全距离，否则后果由菲方承担。不过双方艇只最终都是撞埋一起。中国海警表示，菲方人员首先使用蛙掌及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及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强调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附近海域进行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菲律宾方面指中国的讲法虚假及具有误导性，强调菲方人员并没有挑起任何冲突，又说一名海军人员的头部在冲突中被木棍打伤，以及有一艘橡皮艇受损。在北京，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事件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进行执法活动合理合法。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表示，菲方事发后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12: 近日菲方在仁爱礁蓄意挑衅暴力袭击中方的执法人员，事后还倒打一耙歪曲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于今天上午向菲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11: 林剑又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的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8: 美国和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的军事等的设施，伊方说袭击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造成多名美军死亡。据报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调解方提出为期十日的停火提议，同时亦都为全面战争做准备，将会在几日之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就说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梁正涛报道。
13: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一晚上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历时五个钟，打击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和防空系统，以削弱伊朗持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用导弹打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两处基地，摧毁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并造成多个美军士兵死亡。另外又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消息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经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十日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敦促以色列不要采取关闭外交窗口的行动，同时亦都为全面战争做准备。报道说，美军可能会继续轰炸伊朗几日，之后先认真考虑提议。如果美伊达成十日停火协议，双方期间将会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会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报道又说，特朗普认为伊朗战事正是接近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美以官员设想了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停火谈判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一方案是美以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行动迫使伊朗投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早前表示，伊方已经收到调解方提出的建议，指出谈判和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有关防御和外交无法并行的讲法并不正确。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8: 英国工党党魁贝安德就任英国首相，并且组建新一届内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世界主要經濟體，中英發展長期穩定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亦都有利於世界和平穩定的繁榮。林劍又說，中方願意和英方一起在相互尊重、妥處分歧的基礎上增進交往、開展合作，確保雙邊關係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 美国白宫表示，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一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

0: 以應對加拿大在汽車、酒類和乳製品方面對美國採取的歧視性措施。加拿大總理卡尼說，美國的做法違反美墨加協定，強調渥太華隨時準備加強與美國的貿易談判。張子欣報導。
1: 美國白宮當地星期一表示，總統特朗普當日簽署多個公告，根據1930年關稅法第338條，對從加拿大進口的幾百項特定商品加徵 50% 關稅，旨在抵消加拿大歧視性做法為美國商業帶來的負擔和造成的劣勢。白宮表示，新關稅將於30日後，即是美國東部時間8月19日開始生效，涵蓋葡萄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多種商品，但不適用於能源、鎘肥以及已受特定產業關稅影響的商品。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說，雖然美國政府繼續與貿易夥伴達成公平互惠的貿易協議，但是加拿大與其他夥伴及盟友不同，仍在對美國進行報復，將美國酒類產品從加拿大貨架上下架，給予歐盟乳製品更大的市場准入，及限制美國公司向加拿大出口汽車的數量。加拿大總理卡尼發表聲明回應，形容措施是美國一系列單邊貿易行動中的最新舉措，違反美墨加協定，強調加拿大將團結一致應對這些對加拿大主權的威脅，並正在採取行動保護加拿大經濟和公民。卡尼說，加拿大隨時準備在未來幾個星期內加強相關的磋商。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導。
0: 重複新聞提要。北海道富良野市發生致命車禍，當地傳媒報道，一名53歲香港女子死亡，車上另外三名港人受傷。一連七日的書展結束，貿發局說，連同同步舉行的運動消閒博覽和零食世界，共吸引99萬人次入場。中方指菲律賓兩艘橡皮艇無視警告，在中國仁愛礁附近海域衝撞中方巡邏艇，並且攻擊中方人員，緊急召見菲律賓大使，提出嚴正教涉。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號碼是1、6、37、41、45、47，特別號碼8號，頭獎兩注中，每注派5149萬幾。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副熱帶高壓脊正是逐漸覆蓋中國東南部，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正是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中。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聽朝最低氣温大約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偏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大致天晴和酷熱，星期六稍後至星期日有狂風驟雨和雷暴，風勢較大，海有湧浪。現在氣温28度，相對濕度85%。香港電台晚間新聞天地報導完畢。
2: 香港電台晚間財經，
3: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美股是开市初段上升，道琼斯指数最新是报52151点，升3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6点，升43点。 3M 公布上季的盈利按年升29%，去到9亿3000万美元，经调整每股盈利2.4美元，高过市场预期的2.25美元，期内的收入上升2%，去到65亿美元，高过预期的64亿美元。公司上调全年的业绩指引，经调整每股盈利介乎8.8至8.95美元。翻返嚟本港，港股窄幅上落，高低点数波幅大概260点。 恒生指数收市报25,113

0: 欧美多间交易所计划延长交易时段。伦敦证券交易所明年上半年推出夜盘交易平台，港交所亦都正在研究包括延长交易时段等多项提升市场便利性措施。有市场人士认为，如果大幅延长交易时段，但是交投疏落，容易出现跳价，强调要重视上市公司质素同埋能否吸引资金来港。由任浩峰报道。
1: 英国媒体报道，伦敦证券交易所计划明年上半年推出夜盘交易平台，新交易平台将会独立于主板市场运作，初期提供交易所交易产品的交易服务，例如追踪英国或者美国股市的基金。美国方面，纳斯达克交易所较早前计划今年12月将交易时间延长至23小时。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旗下的 EDGX 股票交易所亦都计划12月推出美国股票每星期五日，每日23小时交易。另外，港交所正研究包括延长交易时段在内的多项提升市场便利性措施，强调优化现货市场交易时间的建议仍然处于非常早期的探讨阶段。香港证券及期货专业总会会长陈志华认同要先了解海外的做法，但对本港延长交易时段有保留。
2: 最重要是讲质素，不是说你延长了时段会有多些人来的，这个是误解的。好似美國咁，一隻嘅股票都相等於全香港所有股票加埋嘅交易金額，咁人哋當然有資格去做得到23個鐘頭交易。你香港咧，你未必㗎，你仲會變咗一個交投疏落，嗰個牌價好疏好遠，一踢一踢或者沽啲貨出去，就会变成好大嘅波动。
1: 陈志华话：如果延长交易时间，券商需要做人手调配，要考虑经济效益。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0: 本港上个月通胀按年升2%，基本通胀率1.9%，两者升幅都同五月份相同。政府发言人预计，之前油价升势将会继续带动通胀喺未来几个月上升。有經濟師就估計，下半年通脹率將會在現水平附近徘徊。再由任浩峰報導。
1: 政府統計處公布，本港6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CPI 按年升2%，同5月升幅相同。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影響，基本通脹率1.9%，同5月升幅持平。电力、燃气及水的价格按年升9.2%，交通和杂项服务都升5%以上，住屋就升1.1%，内用物品价格下跌1.1%。上半年 CPI 按年升1.7%，基本通胀率1.6%，第二季 CPI 按年升1.9%，基本通胀率1.7%。政府发言人表示，早前国际油价急升的传导效应持续，预料通胀在未来几个月有所上升，但是仍然需要密切关注中东紧张局势发展，其他范畴的价格压力大致维持受控。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学家及策略师谢嘉熙预料，下半年的通胀率徘徊在2%左右水平，电力和燃气等价格升幅估计会维持高位一段时间。
3: 中東方面個戰爭咧，暫時未完結啦。布倫特期油啊，其實都上翻80-90咁樣嘅水平啦。油價會影響到整體嗰個嘅通脹，都會傳到落去成品油啊等等嘅。就算原油價格回落啦，成品油要價格回落咧，其實都需要時間啦。
1: 佢又話，留學生同埋專才持續流入本港，支持住宅租金向上，但部分轉租為買，令到租金表現平穩。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道。
0: 交通運輸部表示，中国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量已经稳居全球第一梯队，将会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目标去到2030年，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进一步提升到95%。当局又指，今年将会安排220亿元人民币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由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0: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四五期间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000亿元人民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投资最多、网络建设最快的五年，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强调中国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量已经稳居全球第一梯队。他說將繼續推進跨區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設，目標到2030年綜合立體交通網主骨幹建成率由現時的 91% 提升至 95%。
1: 在骨幹網絡這方面，我們還存在著戰略骨幹通道的貫通性、一體化的協同能力、跨區域的流通效率、連結國際國內的市場能力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少短板和弱项。十五五时期，我们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是简单的铺摊子上项目，而是优化空间布局，打通经济循环大动脉，推动区域均衡发展。
0: 交通运输部又说，必须顺势而为，加大力度推进新能源重型货车的应用。今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人民币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5,132点，跌了10点，总成交今日有2,899亿4,000多万。七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5,035点，跌了119点。多只活跃港股的收市价，南方恒生科技4.72仙升了7仙，智普1,219蚊升了328.5，中芯国际75.5升了5.75，阿里巴巴117蚊升2毫，华虹宏利168.5升25.6，盈富基金报25.6升了2仙。腾讯474蚊跌3.8，恒生中国企业86蚊跌咗2仙 ，XL 以南方海力士57.8升咗5.2毫，长飞光纤光缆142蚊升咗1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98，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9，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港金报37,98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400蚊。伦敦今日安市买入4,067.08美元，卖出4,067.59美元。港汇指数报101.5，下跌0.1。呢节嘅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6: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7: 报告舰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啊！
8: 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7: 收到。
8: 弊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
7: 哎呀，
8: 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唔好唔记得，我哋试下快乐啲任务。
7: 记得嚟紧8月，我哋会有新环节，
9: 要带啲新鲜感俾听众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30。

0: 米克、杜文慧、彪爷，
1: 是日快乐，八月带你时空穿越。
2: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欢迎大家嚟到今晚嘅广东广西啊！我系你嘅主持人萧恩浩阿萧啊！咁啊，先提提大家，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3%嘅。今日咧，除咗我喺度之外啦，当然亦都有几位嘉宾同我咧一齐去讲今日嘅主题嘅。今日嘅主题咧就系航海发展的 AI 应用。咁除咗有航海啦，咁当然涉及历史啦，同埋即系香港呢个地方啦。咁除此以外咧，就是、一啲新嘅技能啦，同埋一啲资讯啦，就同 AI 有关啦。一个看似好旧嘅主题啊，同一个看似又真系好新嘅主题啊，拼合埋一齐嘅时候，究竟即系有啲咩火花咧吓？即系旧又系咪真系好旧？新嘢又会唔会能够令一啲新能够令一啲旧嘅嘢咧，带出一啲新嘅火花咧。今日我哋请嚟三位专业嘅嘉宾啊。第一位咧，其实如果有听开星期二嘅节目嘅话咧，呢位嘉宾咧之前都上过嚟噶啦吓，咁就系屯门区议员崔景恒先生。
1: 系大家好啊！
0: 除此以外咧，就有两位嘉宾啦，嚟自佛教沈香林纪念中学嘅。第一位咧就系负责资讯及通讯科技科嘅科主任啦，同埋助理校长何嘉琪助理校长。
2: Hello， 大家好。
0: 系啊，咁我叫佢何助校啦。咁啊，除此之外啦，仲有一位华都应该系好年轻嘅朋友，系啊，我哋嘉宾当中吓，咁样就系何助校嘅学生啦，都系嚟自同一间中学嘅，咁就系即系人工智能教育嘅学生导师张天心同学啦，天心同学。
3: 大家好。
0: 系啊，天心同学有啲紧张，但系都唔紧要嘅吓。咁啊，我哋慢慢讲啦，就可以。开展落嚟今日主题啦，即系讲航海发展咧，香港啦，可能好多听众朋友都了解航海，其实同香港真系一个好密切嘅关系吓。咁我哋喺无论中学啦、小学啦，或者系唔同嘅广告媒体当中，都了解到香港真系好多唔同嘅地方咧，都有近海啦、近水啦。咁所以喺即系开埠以嚟，其实都同呢一个航海同海系有密切关系嘅。咁如果真系远少少嘅历史咧，我哋讲航海咧，可能有啲听众嘅朋友或者长辈朋友咧都会理解。我细个咧就常听嘅就系即系航海就讲行船啦，系啦。咁而家俗语都可能有啲朋友有听过行船就三分险啦，可能真系吓。咁即系行船都危险嘅，在海上工作啊，因为以前咧有啲朋友嚟喺香港打工啦吓，咁但系有啲朋友仔咧都会系咧跟一啲船啦去唔同嘅地方去到打工啦吓，或者系喺船上面做捕鱼啦、船务啦等等吓。咁呢啲都系。在我哋嘅語言同埋日常生活中咧，係會出現嘅。咁當然另一個側面想介紹俾大家嘅，可能有啲朋友都聽過噶啦，就係、是、即完全係同香港或者係亞洲同呢一個航海有密切關係，就是、買豬仔啦，可能係嚇。咁、有啲朋友可能都仍然有記憶嘅嚇、啊，我就從電影啦。從文學啦，從一啲報紙嘅一啲剪影當中咧瞭解到，因為即係開埠之後啦，有啲朋友就都想真係出外跟住架船咧去到打工嘅，咁但係原來喺呢個船務簽咗約之後咧，喺個船嘅環境係好差啦嚇，咁嗰個生活環境也好啦，工作環境也好啦，都係麻麻地。咁即使佢落到地啦，去到唔同嘅地方啦，其實有啲朋友可能都捱唔到去佢要到嘅目的地嚇。咁即使到咗目的地咧，嗰個工作啦或者環境啦都好差。咁由此咧，其實都能夠反映一代人同航運同嗰個地方同生活之間嗰、那個。好密切嘅關係，咁當然後來有啲朋友係即係已經落地生根啦，喺唔同嘅地方，又或者我哋所講嘅衣錦還鄉啦嚇，咁賺到第一桶金、第二桶金啊，咁就翻去香港，

0: 翻翻亞洲、廣州啊，或者係深圳等等唔同嘅地方啦，去到即係再發展佢哋嘅事業都有嘅嚇。咁、即係我諗在座嘅嘉賓啦，無論係做教育界嘅朋友啦、或者議員界嘅朋友啦，都係喺嗰個即係航海業或者航運業當中啦，都有亦都有我哋年輕嘅朋友啦。咁究竟即係喺航海業當中，唔同人、唔同香港嘅朋友，究竟又會認知啲咩咧？
1: 系嗱，咁就其实讲起呢个航运业啦，咁就其实即系我自己本身就都喺渔农界嗰度做咗都好多年啦，咁有好多时候都听啲老前辈咁样讲啲古仔咧，咁其实我哋渔民咧咁就真系同航运业系密不可分咁、所以即系有时都听好多好多唔同嘅故仔咁樣啦，咁19世紀40年代咁香港開埠啦，係啦，咁就當時就最多咁一定係漁民啦，咁但係漁民佢其實唔係好多時候其實以我所了解唔係淨係做漁業，即係佢可能最主要係做漁業，係啦，咁但係揾食啊嘛，謀生咁樣咁。咁其實我靠個海咁有啲乜嘢揾到錢嘅咁就會做㗎啦，即係等於。而家就可能好多人朝九晚返份工，可能夜晚揸的士咁样。係啦，咁想当年就可能佢既做渔民，可能呢亦都做下啲货运嘅嘢。咁亦都我哋过往都听过譬如香港仔啦，咁然要石排湾啊，即係而家就好似分开咗两个地方咁样，以前统一咁样叫啦。咁其实嗰时呢都係啲渔民有做一啲嘅香薯制品嘅一啲嘅运输嘅相关嘅生意咁样嘅。咁其实呢讲喺渔民运输嘅一啲嘅古仔啦，我听最多啲我啲渔民嘅一啲老前辈咁讲啦。咁喺抗战时期啊，解放战争啊，冷战时期，其实我哋渔民喺即係叫做新中国嘅成立系有一个好重要嘅作用。咁最重要嘅作用系咩？其实就系同呢个运输有关嘅。就系嗰时我哋国家可能缺啲咩呢，咁因为外国可能佢有啲禁运嘅情况之下呢，譬如佢缺橡胶，一啲医药或者钢铁咁等等嘅情况，其实都发挥咗作用。咁呢个系最初期我了解嘅形态啦。咁去到后嚟嘅其实开始叫做50、60年代咁样啦，咁香港转出一个比较平稳嘅一个发展嘅时候呢，咁其实我都知道而家好多一啲譬如我自己屯门啦，係啦，有位朋友萧大哥你都认识嘅Andy 啊，咁其实佢就係喺新界嗰个货运嘅嗰个商会，咁其实佢本身嘅背景都係渔民嚟嘅，係啦，咁佢嘅一啲亲朋戚友其实而家都系做緊渔业嘅，係啦，咁其实呢就可以睇到嗰个关系系十分之密不可分啦，咁去到大约50、60年代到呢，咁就有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转捩点啦，係啦，即係除咗系叫做香港我哋国家嗰时嘅嗰个形势之外呢，就係、最紧要有一样嘢发明咗，就係、一个叫集装箱嘅发明啦、即係而家我哋。
0: 集装箱系乜嘢呢究竟？
1: 係啦，即係你可以理解就係一个装货物嘅一个即係叫做器皿咁样啦，即係好多时候我哋最常见到一定係喺公路上面，喺马路上面见到一个货柜车装住嘅箱，咁佢主要分20尺啦、40尺啦，咁佢又有唔同嘅，即係发展至今有唔同嘅一啲嘅公用嘅，即係例如我普通嘅集装箱啦，或者我里面可以放啲冷冻食品嘅。系啦，咁就係一啲嘅冷嘅叫做即係冷嘅儲存嘅冷凍嘅集裝箱啦。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啲可能放啲危險品啊，係咁等等，或者大家可能而家前排見多啲啦，咁樣因為前排好多人換車啊，係啦，咁就見到有一啲裝一啲汽車嘅啲集裝箱都有嘅，係啦。咁其實咧呢個集裝箱佢建立咗即係發明咗之後咧，就亦都香港嗰時嘅形勢上面即係嗰個發展啦。系啦，咁就去到大约70年代，咁大家知道好辉煌，即系而家都辉煌嘅就航运业，系啦，咁嗰时好辉煌，咁所以咧就当中我哋都好多一啲嘅渔民朋友，佢其实系唔同程度上面佢加入咗呢个行业啦，咁慢慢辗转发展至今咧，好多时候讲绿色航运啊、数字化啊咁等等，亦都陆续有嚟去发展紧嘅。
0: 系啦，即系啱啱阿崔贤讲嘅咧，就系即系我哋喺书里面都真系听过，即系香港开埠啦、渔村啦、转口港啦，到而家去到即系首屈一指嘅即系 國際航運中心等等啦。咁係真係喺書裏面能夠睇到，課室裏面又可以接觸得到啦。咁呢個正正係即係香港地緣當中係即係同海有密切嘅關係喎，係咪？中學方面，
2: 中學咧其實。首先學生會學其實是海洋先嘅，咁海洋當然就再另外就係航運啦。咁其實學生去學嘅可持續發展比較多，係啦，因為都係講緊就係我哋點樣去透過認識可持續發展啦，去保護呢一個海洋啦，
0: 冇錯，係
2: 啦。咁譬如喺學校咧，其實海洋呢個課題都幾 STEM 嘅，我自己覺得。譬如喺我哋學校咧，中二係有個課程係同海洋保育有關嘅。咁可能你會諗啊，海洋同 STEM 又有咩關係啊？咁呢個課程其實我哋都 run 咗兩三年。咁就係透過讓學生去認識海洋保育啦。其實係疫情嗰陣。系啦，因为大家戴好多口罩啊，我哋咁跟住我哋唔设计呢个课程咧，都唔知道原来口罩对海洋生态系有个咁大嘅破坏性嘅。咁就话说就系原来我哋去研究嘅时候咧，原来每日啲口罩系好多都掉晒落海。咁另外咧系估唔到原来系对周边嘅一啲生物。即係雀仔啦，或者海洋嘅一啲生物咧，都有一個影響嘅。例如原來話大家知唔知道戴口罩其實要點樣處理係最好啊？有冇諗過？
0: 走就我
2: 掉垃圾桶，
0: 掉垃圾桶啦。好似再嚴格啲，又要剪咗嗰條繩咁樣。
2: 阿蕭博士果然就
1: 知識淵博，
2: 大學又高一級啦，真係。係啦，原來要剪嘅。咁大家知唔知點解要剪啊？
0: 就是跟海洋生物有关，因为就要解释一下，
2: 都是海，有个海字，不过海鸥
0: 啊，
2: 系啦，点解呢？原来那些橡筋会缠住啲雀仔的脚，原来我哋冇心咁样去掉一个口罩落去垃圾桶或者流出咗海洋，系会令到佢哋缠住只脚，令到佢失去咗佢嗰个。其中一個能力，可能係令到佢有機會會有生命危險嘅，係啦。咁所以我哋就做咗個 3D 打印嘅一個課程，就係、是、做一個可持續發展可以重用嘅 3D 口罩，係啦，去令學生去了解到原來可持續發展對我哋日常嘅生活啦，對我哋嘅環境啦，其實係有一個直接嘅影響嘅。系啦，咁再讲就啲口罩原来掉咗落去咧。阿崔议员，你又中意食海鲜啦，定你系渔农界啊嘛？原来再去破坏呢个海洋，其实我哋食翻啲胶落，
0: 系
2: 都系一个自循环咯。咁再落啦，即系讲翻航运啦。佢哋认识咗可持续发展之后，其实佢哋喺学科嗰度都会学就系、是、咩經濟特區啦？經濟特區首先就一定係開放咗近海嘅地方嘅，係啦。香港有今日嘅一個叫國際嘅一個，無論係航運啦、海運啦嘅一個中心輸流啦，其實都係因為我哋近海，係啦。咁啊，無論喺歷史科啦，又或者佢哋其他學科都會學呢樣嘢。咁至於航運呢樣嘢，我自己都覺得係。其實在傳承方面可以再俾多少少學生去知，因為在他哋感覺，正如崔議員所講，就係、是、都係停留在就係、是、哇行船喎，係啦，而家呢一代仲有冇人考慮去進入呢個行業呢？可能他哋都停留在就係行船咯，一去就可能幾個月先翻嚟啦。咁但係其實原來而家嘅航運遠比我哋了解已經進步咗好多，係啦，咁啊都係因為多得阿崔議員，係啦，就啱啱我哋去咗個加油團，係啦，就去咗一個叫紅灣嘅地方，係啦，咁學生係大開眼界，因為嗰度咧其實係喺珠海停泊咗好多船喺度，原來 去捕魚啦，嗱有錯啊，崔議員要補充啊，呢個你先係專家，係啦，去捕魚要先去咗紅灣就好似入境咁嘅，咁裏邊哇停咗千幾隻船喺度，咁就原來而家已經發展到，即係我哋嘅國家已經發展到就係除咗係一個捕魚嘅一個工業之外咧，原來已經發展緊一啲 AI 人工智能嘅嘢，係啦，發展緊一啲綠色嘅一啲漁業嘅嘢，
0: 係啦，綠色漁業航運咁樣啦，
2: 係啦，咁你會見到就係、是落到去教育，其實而家香港都係講緊推緊全民 AI 啦。咁 AI 教育今日我就知道小學都出咗台啦，即係一個小學 AI 嘅一個課程嘅指引。咁所以其實個觀念上，要俾學生去灌輸嘅時候咧，點樣將呢啲嘢環環相扣去共通埋一齊咧？係啦，咁阿天心你都可以講下，咁喺有 AI 未有 AI 之前，即系就以最近你去
0: 观摩啊，
2: 又或者观摩嘅时候，有 AI 同冇 AI 个分别大唔大？因为以我所知，你读历史科，你都有读过我头先讲嘅一啲历史，咁你都要考试啊，去作答啊，咁你喺学校学咗 AI 之后咧，即系操题啊，各样嘢个分别又系点样咧？
3: 咁系啦，咁我系读中西史
0: OK， 继续。
3: 系我哋系读中西史两个历史，我系读中西史两个历史科啦。咁其实喺上堂嘅过程当中，其实我哋对一啲嘅我哋祖国嘅航运业都有一定嘅了解啦。咁就譬如系郑和下西洋啊、丝绸之路呢一啲，咁其实我哋都会学到啦。咁其实香港以前都系渔村啊，同埋一啲转口港咁样啦。
0: 冇错。
3: 咁但系而家其实发展得好快啦，就系去到一啲嘅智慧物流嘅枢纽啦，同埋国际航运中心啦。咁其实大家喺呢一个科技嘅发展之下，其实货运方面其实已经发展得好成熟啦，亦都好方便啦。咁另外就系、是但系即系我哋自己喺课堂上面，其实吸取嘅知识系有限啦。即系其实课本知识就系、是老师讲嘅时候我哋就听啦，然后就去考试。但系你话有冇一个好好真真切切话去感受，其实就好少咯。就其实我哋好多都系借住一啲交流团嘅机会，就好似啱啱何助教讲嘅，就系、是、我哋去珠海嘅时候，我哋就会真系去睇到，即系用隻眼去睇然后譬如我哋会影相啦，咁其实我哋真系吸收到嘅就系一啲更真切嘅感受咯，即系我哋会知道航运佢嘅船系点样啊，或者佢哋一啲嘅譬如佢哋出海会系点样啊，咁其实我哋系去睇嘅时候，我哋会有一个唔系上堂嗰种咁死板嘅感受咯。咁另外，我觉得其实喺上堂嘅时候，可能大家觉得学文业就系好，即系距离我哋好远。咁但系其实呢样嘢对我哋嘅日常生活好重要噶嘛。就系譬如我哋嘅日常用品啊，或者一啲我哋去购物嘅时候会买到嘅嘢，其实都关航运业事，即系如果冇航运业，冇一啲嘅货船去运输咧，其实我哋冇呢啲嘢咯。咁所以我觉得系对我哋嚟讲好重要嘅。咁但系好无奈地，其实我哋唔可以话去好认识到呢样嘢咯。平时咁，所以我觉得我哋应该去做一啲嘢，就系去令群众都去了解到呢样嘢，去有一个更深刻嘅体会。咁就例如啦，我自己嚟讲。咁就我最近就参加咗中远海运举办嘅一个 AI 新城图像同埋影片嘅比赛啦，咁亦都有幸担任咗比赛工作坊嘅导师啦。咁其实我觉得呢一个比赛都系一个好好嘅途径，去俾香港嘅市民啊、学生去了解到航运咯。
0: 点啊？啱啱我哋几位嘉宾啦，即系从崔议员所讲嘅即系渔民啦，去到何助校所讲嘅课程啦，再到阿天心所讲嘅即系如何真系由年轻嘅一代去到 真切地了解嗰、那個航海同埋即係海洋相關嘅發展咧，咁其實都有即係好多唔同持份者咧，都係當中喺度做緊唔同嘅工作嘅。不過要談呢一個航海發展同埋 AI 咧，一節當然係講唔齊啦。我哋先聽一首歌先，就係張惠妹嘅《聽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申诉专员陈积志宣布展开主动调查行动，详细审研水务处就水费账户结束后冇人承接账户个案的监察和跟进是否适切。公署留意到，虽然水务处已经增设监察机制，但是跟进有关个案时仍然有不足，包括延误、节水行动欠积极等。其中有账户在长达几年没人承接的情况下持续录得用水，水务处就未适时节水或者执法，反映现行机制未能够有效识别和处理异常情况，成效并不理想。公署决定主动调查，详细审研水务处的相关程序和指引是否合适和足够，并在有需要时提出适切的改善建议。根据水务署估算，香港每年未经授权用水量超过2000万立方米，涉及少收的水费超过9000万。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两车相撞的致命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个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三个人受伤，相信四个人是一家人，另外有两个日本人在事故中受伤。本港入境处说，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按当事人的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协助。入境处会继续同

0: 公署总领馆同当事人保持紧密联系，积极跟进事件同提供协助。警方在6至7月世界杯足球赛举行期间，在全港多区进行反非法赌博行动，一共拉了991人，年龄介乎16至93岁，检获超过3亿6500万投注纪录和大约300万现金的怀疑犯罪得益，以及约值440万相信是犯罪得益的财物。行动中，警方赌破249个怀疑同非法赌博活动有关的处所，被捕人涉及的罪行包括俗称外围的收受赌注、经营非法赌博场所等，同时检获怀疑用作营运非法收受赌注的43台电脑和443部手提电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马尼拉和澳洲外长王英贤会面。王毅说，中方愿意和澳方加强交往，积累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中澳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双方应该秉持平等尊重态度，妥处分歧，令双边关系实现良性循环向上发展。希望澳方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摒弃双重标准，同中方双向而行，维护好两国关系，改善势头。新华社报道，王英贤说，澳方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澳方愿意同中方密切各层级交往，通过对话接触妥处矛盾分歧，推动澳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088点，升24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4点，升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03，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9，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8.44美元，卖出4069.21美元。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最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喂，多谢你。
5: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4: 中東人呢有一樣嘢同我哋中國人好似，好講信任。咁所以呢係需要花啲心機，花啲精神取得佢嘅信任。
5: 主持林建峰，逢星期五晚上7:30，
6: 港台電視32廣播道會客室，歡迎光臨。
7: 色無限，
8: 藍色，
7: 色無限，藍地球。
5: 空氣污染，好多人都以為係肉眼見得到一片灰蒙蒙先算有危險，但其實日常喺大家所呼吸嘅空氣之中，一直潛藏住肉眼完全察覺唔到嘅健康隱患 PM2.5。PM2.5 係指空氣內直徑細於或等於2.5微米嘅懸浮粒子，可以空中漂浮數十日唔會沉降，一條頭髮嘅厚度都可以排到20-30粒 PM2.5，仲能夠避開人體呼吸道天然防護層，屬於對人體威脅極高類別空氣污染物。專家指出，長期處於含 PM2.5 環境，患癌風險上升11%。PM2.5 濃度增加每十微克，整體死亡風險大約上升8%。PM2.5 主要來源包括有路面交通、汽車燃燒燃油釋放微粒子、工業設備、發電廠、地盤建築粉塵，以及食肆油煙，亦會透過大氣化學反應生成二次 PM2.5。室內二手煙、家私揮發物等都係污染源。季節風向轉變時，鄰近地區若有污染物被帶入，容易形成煙霞，亦都可以令 PM2.5 濃度明顯提升。科學界早已達成共識，世上並不存在絕對安全暴露濃度。世衛組織2021年更新空氣質素指引，將年均安全上限從2005年每立方米10微克收緊至5微克，幅度達到50%。全球多個城市都有見到超標，例如印度德里年均達到每立方米80微克，英國倫敦市區背景監測站年均約有8.2微克，新加坡年均約13微克等。如果居住環境鄰近馬路，家中有長者、孕婦及小朋友，或當遇到煙霞天氣，考慮添置空氣清新機嘅時候，需要留意機款嘅濾網等級，最好配備醫療等級高效能粒子過濾網，即 HEPA H13 或者 H14。平價機型過濾效果有限，部分更可能釋放副產物影響健康，選購時應要謹慎注意。藍地球，袁柏良撰稿。

大家好，欢迎嚟到今晚第二节嘅广东广西，我系你嘅主持人阿萧萧恩浩啊。咁啊，今日我哋讲嘅主题咧系航海发展的 AI 应用。直播室里面咧有三位嘉宾咧都同我哋倾呢一个有趣嘅议题嘅。咁第一位咧就系屯门区议员崔景恒议员啦。咁啊，另外咧仲有两位朋友咧嚟自佛教沈香林纪念中学嘅，一位咧就系助理校长何嘉琪老师，同埋咧我哋人工智能教育嘅学生导师代表啊张天心同学啦。咁啊喺呢一节开始嘅时候咧，其实我哋讲香港嘅航海相关嘅一啲资讯啦吓。咁其实喺中华文化当中咧，航海同埋人啦，同埋呢一个地方，同埋啲故事咧，都有好密切嘅关系嘅。譬如喺北宋啦，朱旭有一本书咧叫做《平洲可谈》啊，里面咧其实就记载咗当时咧北宋嘅时代一啲种种同航海相关嘅经验嘅。咁其中一个部分咧就系同广州相关嘅，咁而接下落嚟咧，我想讲咧就系原来航海里面海员常常咧都会遇到一啲奇怪嘅事情嘅，譬如以下呢一个片段啦，譬如讲到啦就系一啲海员啦，原来喺航海嘅时候咧，见到一啲疑似前面有一啲枯树啊、枯木啊堆积成好似个山丘、小山咁，但系单凭呢个海员嘅经验咧，发觉嗰度其实唔

0: 应该有山嘅咁嘅情况之后咧，佢哋就会发觉哦，原来嗰啲咧就系一啲蛟龙啊，海里面嘅蛟龙。盘旋咗喺个海当中，当然啦，佢哋会有一啲即系方法啦，去到即系焚烧一啲鱼鳞啦，吓咁啊，或者一啲动物嘅骨头啊，去到将佢驱赶啦。咁啊，除此以外咧，就系、是、海上嘅朋友啦，其实可能好多听众朋友都知啦，对神明咧都会有一种敬拜嘅吓、啊，因为无论系天后啦，或者一啲僧侣啦，佢哋都即系行船啦、航海嘅朋友啦，都会觉得可以保佑佢哋系风调。雨顺啦，风平浪静啦，喺个航海嘅时间当中咧，系可以得到保佑嘅。咁而喺呢个北宋嘅《平洲可谈》当中咧，都有谈到呢一样嘢，同我哋现代嘅某一种食物咧，原来系有密切关系嘅，就系、是、一啲航海嘅朋友啦，好信奉呢、這个崇拜呢、這、一个即系僧侣嘅吓，咁亦都。认为咧，佢只要遇到一啲海上嘅危难啦，吓通过祈祷嘅话咧，呢啲即系僧侣们咧，都会保佑佢哋嘅能够大步揽过嘅吓。咁、所以咧，佢哋喺即系抵达呢一个岸边嘅时候啦，都会系大排筵席嘅吓。咁、无论自己食一餐又好啦，同埋咧都会供养翻或者系信奉嘅一啲僧侣朋友嘅喺寺庙里边。而佢哋所食嘅咧，就系、是、我哋而家都。常常在初一十五啦，或者是在素食当中会谈到的罗汉斋，所以原来我们现在所吃的一些斋菜罗汉斋和这个航海和这个宗教信仰都有密切关系的。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故事呢？除了跟我们今天的其中一部分航海海员有密切关系之外，我自己是教书，无论是大学、中学或者小学，我们都会讲一些中华文化的东西的。我刚刚讲的一些跟飲食和海员同航海相关的故事，如果用 AI 呈现出来，将它生成到图片又好，将它生成到片段都好，都会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来的。
1: 是，那其实啱啊，即是我觉得呢，即是有时一个行业，其实大家入不入行呢，是在于大家对它的那个第一印象。即是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行业望到好像很闷这样，即係或者我平時可能睇電視劇，我見唔到呢個行業嘅咁樣，我唔知道做啲乜嘢，咁就自然未必係會選擇呢一個為佢嘅嗰個志願啦。咁但係其實航海喺而家呢一個我哋國家嚟講咧，應該係一個好受重視嘅一個嘅行業嚟嘅。即係我哋國家咧15/55嘅規劃咧，其實已經強調咗咧，要全面推動我哋嘅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啦，同埋加速建設海洋強國啊。咁其实呢同埋香港本身啦，呢一个嘅航海呢，都亦都我哋啲传统嘅经济支柱嚟㗎嘛。咁所以其实应该係好有前途嘅。咁但係而家即係头先阿何在又讲咗好多啦。咁其实我係好欣赏，即係开始而家有啲学校见，可能有时又见到啲叫做海事青年团啊，或者唔同嘅一啲嘅海洋教育，咁其实係欣赏，但係感觉都係未够受到重视嘅。即係有我记得我有时开会啊，咁區議會咁我記得有個議題話討論屯門嘅嗰個公眾起社區因為要搬遷啦。搬遷咗去第二度之後，咁原址攞嚟做乜呢？即係大家第一時間諗到不如起個公園啦咁樣。咁但係海皮喎，係啦，其實係咪應該更加有一啲嘅經濟價值啊？更加可以大有可為呢？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呢樣嘢源於係大家對於海洋嘅認識有所不足啊。咁而家其實都想講少少嘅一個情況，就係而家我哋其實喺香港要做個海員，其實即係當然如果要做啲技術含量可能唔係太高嘅，咁即係當然都入好容易入行嘅。咁但係譬如我哋要做一個譬如駕駛船隻或者輪機係啦，咁等等咧，咁其實咧而家其實人手嚴重不足嘅，咁但係咧要考牌其實都真係唔係咁容易，要講可能一個比較長嘅年資啦，海上工作嘅一個經驗啦，係啦，咁同埋呢個我都過往都同政府都有個溝通，就係我哋考嗰、那個叫做三級 船主同三級船主啊，嗰排係啦。咁但係我哋即係老實講，我哋即係叫做。

0: 喂揸车又好揸船又好，即系我哋有时未必系话嗰个叫做读书嗰文化水平会系非常非常高咁样啦，系啦，咁但系佢就好得意，唔知佢驾驶船只，但系佢系笔试，佢系冇实习试。系啦，咁我哋又觉得好奇怪咁，直到喺呢个情况之下，就有一批人佢系入唔到行啊。咁同埋头先所讲嘅年资啦，即系可能佢要再考上一个等级，可能佢要等两年三年嘅时间咁样。咁话我要等咁多年，咁不如我做其他工作啦咁样。系啦，咁其实呢个航海而家即系发展到呢个年代，就好多数字化系啦。咁即系。我会觉得其实喺考牌嘅方面啦，系啦，又或者系整个行业有冇趣味咁方面啦，系啦，咁其实我觉得系即系 AI 系咪可以带嚟一啲嘅帮助啦，咁所以过往其实我都有譬如何助校啊、天心佢哋嘅团队咧，咁搞啲譬如比赛啊，系啦，又或者系一啲嘅叫做唔同嘅方面，咁其实希望系可以令到成件事有趣多啲，系啦，但系呢样嘢就真系要靠佢哋教育界嘅，要多啲去即系要帮下手咁样。
1: 咁我补充一下啦，其实喺航运嗰度咧，去到今时今日 AI 嘅发展咧，其实系对学生啦学习嚟讲系好大嘅关系，因为过往正如上一节所讲就系大家都停留於行船咯，就係喺隻船嗰度啦，咁跟住去可能去一頭半個月再翻嚟啦。但係而家有咗 AI 之後咧，其實係有好多新嘅工種會出咗嚟。咁例如就係、譬如喺沈香林啦，我哋中一就已經去教寫 AI 嘅提示詞，係啦，亦都會學一啲叫 AI 嘅資訊素養。系啦，即系点样去驾驭个 AI 咧 ？AI 有咩特性咧 ？AI 原来讲嘅嘢好多都要做 fact check 嘅、哦。咁去到中二啦，佢哋学一啲图像生成嘅嘢啦。咁去到中三，佢哋已经自己可以做一本叫做绘本啦，故事嘅绘本。咁其实看似同航运冇乜关系。但係原來今時今日喺航運業嗰度呢，其實好多嘢都已經混入咗 AI 啦。佢哋要入行一定要經歷咗就係我哋所講中一喺佢哋學咗一啲叫做提示工程 prompt engineering， 係啦。咁而家喺譬如一啲船隻啦，其實都應該係引入咗好多 AI 呢去透過 AI 去識別一啲雷達嘅數據啦，去做一啲自動嘅，即係好似譬如某汽車品牌嘅自動駕駛，係啦。咁其實船都有嘅，即係去
0: 航
1: 線咯，係啦，航線做一啲即時嘅障礙物嘅避開啦。咁另外就係一啲叫做智慧港口裏面嘅航線優化啦。而家 AI 嘅預測氣象其實係好準確嘅，即係最近好似吹緊話嚟緊會打風，
0: 係
1: 啦，
0: 未
1: 有，係啦。咁我哋其實而家除咗天文台獲得咗呢啲資訊之外咧，而家就好多民間都已經有用 AI， 係啦，最近講緊用 AI 去預測一啲路徑上嘅嘢啊。咁點樣可以透過呢一啲令到航運有最安全嘅航線咧，同埋最有效率嘅航線咧，咁呢啲都係而家講緊嘅綠色航運，係啦。咁再落去就係一啲供應鏈嘅自動化啦，係啦。咁點樣透過 AI 去配貨啊，去做唔同嘅一啲分配一啲貨櫃啊，去做一啲提升效率啦。咁所以好多好多其實係令到呢個行業其實係引入咗好多新嘅人才，開咗好多新嘅職位。其實我覺得係有望係再年輕化，引入多啲嘅人。咁頭先講到中二，我哋去學圖像啦，去學影像啦。咁就正如阿崔議員所講，就係點樣令呢件可能看似係比較
0: 黑板
1: 啲嘅沉悶啲嘅一個工作。用一個全新嘅方式，透過科技去做咧，咁呢個我都交俾阿天心講講啫。因為頭先都講咗佢最近就搞個比賽啦，其實都幾不一樣嘅。因為阿天心其實佢除咗之前喺浸大啦做學生導師啦，咁其實咧再之前咧。

0: 佢獲得咗屯門警區嘅邀請咧，就喺國家安全日嗰度咧，就教咗一個班咧，係俾70個長者嘅。咁其實都係教 AI。
1: 係。
0: 咁但係咧，就兩樣嘅預備工作好唔同啦、
1: 因為主題都唔同。
0: 係啦，主題都唔同。咁所以都帶出就係 AI 個範疇其實好大。咁最尾其實個比賽結果都好犀利啊，收到好似200多份作品，就係點樣用一個新嘅方式去俾年青人知道航運究竟係啲乜嘢。
1: 冇錯冇錯。
0: 其實天心去做影片或者做預備嘅時候，佢都認識咗好多航運嘅，又或者佢都做咗好多預備工作。咁交俾阿天心去分享下。
2: 好啦，咁其實我哋日常嚟講，其實我覺得一啲普通平時市面上嘅一啲 AI 嘅比賽啦，或者我自己去參與過嘅一啲 AI 嘅活動啦，咁其實佢哋嘅題材都係好普遍，係好生活化啦。即係譬如我啱啱所講過嘅，就係我哋一個叫做奇樂警訊嘅一個活動啦。咁其實就係教啲老人家防騙，去提升佢哋嘅資訊素養啦。咁其實你見到呢啲題材都比較生活化少少，就係日常生活真係用佢哋會用到嘅嘢啦。咁但係對於呢一個嘅航海嘅一個比賽嘅 AI 生成比賽啦，咁其實對我自己嚟講，我覺得呢個題材嘅跨度都好大啦。即係我哋平時唔會話點樣接觸到呢樣嘢啦。咁但係透過呢一個比賽，其實我哋要去對航運有一定的認識才可以參賽的嘛，咁先可以生成到一啲你想要的作品。咁其實喺呢一個比賽裏邊啦，咁其實我自己嚟講啦，咁其實我都要搜集唔同嘅關於航運嘅一啲資料啦，譬如圖片啊咁樣去做翻一啲譬如我哋叫圖身圖 image to image 嘅一啲技術啦。咁其實真係要一啲嘅圖片啦，或者資料，我哋先可以做到一啲嘅叫做好嘅提示詞啦，去生成作品去參賽嘅。咁而喺製作作品嘅過程當中，其實我哋對航運都有更深入嘅了解啦。咁其實我覺得呢一樣嘢，同樣地參賽者都可以感受到咯。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新嘅方式去到令參賽者令到學生去真正認識呢一個行業，咁同時間我覺得亦都係對佢哋有一個好好嘅生涯規劃嘅一個機會咯，即係佢哋可能係發掘到一個新嘅領域、新嘅興趣，咁可能對航運業可能亦都發掘咗唔同嘅人才。
1: 係啊，我諗即係呢個亦都係啱啱天心講得好好啦，就係譬如我哋今日嗰個主題係航海發展同 AI 運用，其實就已經係兩個好大嘅主題，就係航海發展同埋 AI 嘅運用。咁而天心啱啱講咗啦，就係即係喺年輕人嘅嗰個視野或者係嗰個學習當中，可能佢真係對 AI 又好有興趣嘅，咁但係航海或者海洋嘅部分，可能真係唔係太認識，唔係太認知，甚或者好似啱啱崔賢所講啊，我哋佢哋從長輩啊，或者係即係其他媒體當中學習到嘅航海海員嘅生活，可能係枯燥嘅、乏味嘅、悶嘅嚇，同埋可能係好傳統嘅嚇。咁但係即係喺我哋今日呢個兩個主題碰撞嘅時候嚇，可能即係大家而家都無論係唔同嘅界別都會學 AI 啦。咁但係呢個即係 AI 界別，大家接觸咗有興趣，學習咗，咁而家將佢拼合埋航海嘅時候，就係啱啱阿天心所講啦。原來都有啲新嘅嘢出現嘅，即係無論係圖片啦，或者係啱啱我哋第一節所講嘅開埠嘅舊嘅東西啦，或者係即係中華文化裏面我哋了解到啱啱所講嘅一啲即係古代嘅故事啦嚇，甚或者係其實我哋喺即係南方嘅嶺南嘅航運，其實都同即係譬如茶葉啊或者係同你食物啦、有好密切關係嘅。咁所以呢、進入去航海嘅範疇嘅第一步係緊要嘅，因為好多時候咧，大家係覺得，喂，我第一步都唔係好想跨出去，咁但係通過即係 AI 嘅運用啦，無論係工作坊啦、講座啦，又或者我哋今日嘅一啲即係分享啦等等，其實都真係希望喺唔同嘅範疇當中啦，讓唔同，我諗唔單單係年輕嘅朋友嘅，係即係唔同年齡層嘅朋友有認識嘅，重新

上船先嘅。可以在 AI 里面认识了航海的资讯先，咁慢慢再去到深化佢自己的知识，去喺学校啦，去海边啦，或者真系去码头，再进一步去到了解咧，都系有一个循序渐进嘅好处嘅。咁但系如果真系可遇咧，喺无论喺船喺码头咧，我相信咧都会系见到。或者感受到我哋接下落嚟嗰首歌嘅歌名里面嘅嘢啦，吓咁就系送俾大家第二首歌，任贤齐阿牛光良嘅《浪花一朵朵》。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两车相撞的致命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名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三人受伤，相信四人是一家人，另外有两名日本人在事故中受伤。本港入境处表示，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且按当事人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协助。入境处会继续与公署、总领馆和当事人保持紧密联系，积极跟进事件和提供协助。一连七日的书展下午五点闭幕。贸发局表示，连同同步举行的运动、消闲、博览及零食世界，共吸引99万人次入场。书展下午的人流明显比上午多，临近结束时间，不少参展商都加大折扣，有参展商张贴要钱不要货的标语，其中以售卖教科书和补充练习的展区较受欢迎，有家长买超过20本补充练习，有市民第二次入场表示价格更加优惠。有参展十几年专门售卖旅游书的参展商说，面对读者阅读习惯改变，需要设法转型，近年已经在旅游书入面加入自家研发的手机应用程式，方便消费者配合书籍编排行程，增加吸引力。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上午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讲授，议员都获益良多，讲授内容好有启发。

0: 法性，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和环境共六大方面展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之下，国家自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全面发展，再结合国家近年发展腾飞取得的各种突破和成就，一一向议员具体呈现。道琼斯指数是报52,215点，升3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4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99，瑞士法郎0.812，加元1.41，加元是1.41，人民币是6.76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8.1美元，卖出4,078.8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Jaden 啊，妈咪咪同你 study 咗咯，点解今次得95分啊
4: ？Haley 啊，点解 piano learn 极都 learn 唔好啊？你望下家姐。
5: 点解小朋友好似讲极都唔听，教极都唔明？
6: 有啲沟通方法应该要停一停。
4: 点停啊？唔通真系要学 parenting？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5: 米哈、杜文慧、彪爷，
7: 是日快乐，八月教你育儿新知。
8: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9: 远在欧洲的罗马元老院贵族曾经将中国出产的丝绸视为导致道德沦丧的催化剂。在同一时间，长安大明宫内的皇室成员呢，却为来自叙利亚的透明玻璃杯陷入疯狂。探索古代帝国开放程度和深层焦虑，就好看上层阶层愿意为异域的日常商品支付多少价钱。穿越丝路捕捉了这种价值错位背后的心理投射。
10: 丝路上商品流动，绝少发生平等物物交换，实为一场充满偏见与欲望的阶级展演。罗马人对丝绸半透明质感的恐惧，源于对东方神秘力量失去掌控的忧虑。视觉转向长安，中原权贵对西亚罗马玻璃同样展现出盲目崇拜。在叙利亚工匠眼中廉价的日常器皿，跨越冲岭后瞬间完成阶级属性跃升。所有异域物质必须经过皇权过滤与纯化，才可以获准进入权力中枢。汉武帝为夺取大渊国汗血马，发动两次跨越冲岭的远征。丝路最初并非为了贸易，而是汉朝为了军事补给而开辟的后勤路径。军事征服为后续贸易扫清物理障碍。汉朝在西域大规模屯田，并修筑长城，在浩瀚沙漠边缘维持官方驿站运作，无异于向大自然法则宣战。帝国地理边界在驿站不断延伸中被放大，中原王朝迫切需要透过驿站体系将政治触角深入游牧民族腹地，以换取战略预警时间。
9: 去到宋元时期，造船技术取得突破，满载瓷器的远洋商船驶离广州港，就导致了中亚沙漠的骆驼团队慢慢步入消亡。海洋贸易规范化和标准化对陆地贸易构成了经济的绞杀。今天重行丝路，沿途国家边界和路障远比1000年更为深严。我们站在废墟之上，看着远处驶过货运的列车， 只为开拓未来，实在在古人的车辙论里面寻找残存的方向感。
1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穿越思路》，作者李伟，由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11: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的最后一节的广东广西。今日我们的主题是航海发展的 AI 应用。除了有我萧恩豪阿萧之外，还有三位朋友在直播室的。第一位就是崔议员，崔景恒议员，另外就是两位朋友来自佛教沈香林纪念中学的。第一位就是何嘉琪助考，另外就是人工智能教育张天心同学。就是在这个人工智能里面这个范畴当中担任导师的。咁啊，亦都对呢个航海发展啦、航海嘅资讯啦，有唔同嘅理解啊。咁啊，去到今日嘅第三节啦，咁啊，航海同 AI 嘅结合啦，由传统甚或者我哋啱啱讲到古代去到近代去到现代，其实都有唔同嘅演变吓。而家嘅 AI 应用啦，的确系可以将古代同现代啦系好好连结埋一齐啊。譬如我哋自己，譬如我自己啦，教中文啦，中文古籍里面啦啊，除咗有海员经历这个海上的一个航运的故事，其实都很多的。另外呢还有一些航运相关码头啊、货运啊又或者一些真是神怪的故事啦，都会在古籍里面呢是一一呈现出来。除此以外呢，在古籍当中呢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图像的。啊、就是跟船隻的一些形制呢是有密切关系的。都可以通过古籍里面的一些用水墨去到画成嘅画啦，去到了解到唔同嘅战船啦、货运嘅船啦，究竟佢哋嘅形制系点样嘅？咁所以即系呢一啲喺中文里面嘅航运相关嘅海洋嘅知识啦，其实系现代嘅 AI 里面咧就会有好多唔同嘅呈现啦。我哋以前咧学习古文或者学喺古文当中学习海洋嘅知识啦，可能真系只能够通过文字嘅阅读啦，甚或者系老师嘅讲解啦。咁而家最简单嘅层面就系古文可能都好容易系可以喺网上用人工智能啦系翻译出嚟啦。咁但系我哋之前嗰几节都有谈及过啦，文字最基本可以变成图像，咁让一啲朋友咧系可以通过一啲图画图像咧系更能深切或者系更有记忆地咧了解古文嘅一啲知识，甚或者喺古文记载嘅故事。咁同时间咧一啲航运嘅船啦嘅制作嘅图像图表啦，其实咧都可以通过呢一个 AI 啦制成片段啊，会喐动嘅片段啊，更加系符合我哋而家嘅多元学习或者多元教育嘅一啲方针。咁就系让文字同埋图画，甚或者系一啲可以喐动嘅片段啦，系几个方面咧喺度配合，去到能够迎合我哋学生唔同嘅学习嘅需要嘅。咁呢个咧就系即系阿萧我自己啦，喺教中文当中啦，尤其教古文啦，让都系我哋今日其中一个谈到嘅一个好重要嘅点啊，就系、是、无论系海洋、航运、海员、中文，有啲朋友咧都会觉得好似係好沉悶，或者係冇乜樂趣嘅地方。咁但係 AI 嘅出現咧，又好似係能夠俾我哋多咗一個渠道啦，去到將佢變成唔同嘅形狀，變成唔同嘅媒介啦，讓同學仔啦，又或者唔同嘅朋友啦，係可以接觸得到嘅。中学嗰度咧，应该都系有唔同嘅情况嘅，因为譬如我哋第二节何俊孝有讲咗啦，就系喺无论初中同高中啦，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课程啦，系同唔同层级嘅 AI 运用咧系有密切关系嘅。
1: 而家去到中学，其实个发展系我可能两。

0: 兩三年前我唔會估到去到今日呢個地步，因為其實喺沈香林係2022-23學年有第一個嘅 AI 嘅校本課程。咁正如我所講啦，當初我哋去開發個教材嘅時候，都係寫下提示詞啦，去令到學生解決一啲學習上嘅問題啦。咁最開初都可能真係生成一幅圖像，咁就去表達緊可能係一啲社區嘅故事。咁但係去到三年後嘅今日咧，其實係個演化係即係超出我自己嗰個想像。咁都係延伸到去頭先所講嗰個航海比賽嗰度嘅。去到今日其實學生有能，即係一個有系統嘅課程，其實學生有能力可以做到有幾多咧？佢哋去到中三，我頭先都介紹過，就係佢哋會做繪本啦。咁其實咧，佢哋係喺中文科嗰度作咗篇文，係啦。我哋今年開始玩就係一個佛化繪本，其實同航海好似，航海可能俾人嘅印象好黑板，佛化教育係一個好知識性嘅嘢，係啦，冇人會諗到原來係可以用圖像，可以用視像去演繹出嚟，而係一個中三嘅學生一手一腳可以做到。咁我哋就係同中文去跨學科啦，佢哋作咗篇文之後咧，其實過到嚟咧，我哋開發咗一啲叫 AI agent， 係一啲 AI agent 咧，係一個好似機械人咁樣，就同學生去對答。咁當然係由我哋老師訓練咗要對答嘅內容啦，各樣嘢啦。咁然後就一對一去寫劇本，去做運鏡，然後最後生成圖像，再變咗一部本繪本出嚟，系啦，呢一個係學生可以一手一腳喺課堂度做，即系AI 嘅發展，我成日都話係令到我哋學生嘅今天咧，就係我哋唔係再比拼緊有幾強大 AI 工具，係佢哋有幾多創意，因為 AI 工具佢駕馭到已經可以係將佢嘅創意實體演繹出嚟，呢個絕對唔係我嗰陣讀書年代可以達到嘅一樣嘢。咁延伸翻去個比賽嗰度啦，有咗 AI， 再有一啲有恆心嘅學生去學習，其實原來去到今日就係學生都可以喺大學一個 lecture 嗰度教200多人，而裏面仲有大學生。去學習生成圖像啦，同視像啦。咁講翻個比賽，其實生成圖像唔難嘅。去到今日，去到視像咧，的確係仍然對大眾嚟講係你要做到有質素嘅作品係唔容易，因為已經講緊即係我哋而家已經唔係好基本咁樣生成咗一幅圖，然後將佢變做喐得搏埋一齊啦。去到今日，譬如阿天心咁样，佢系玩紧一啲叫做一镜到底啦，就系成个画面系连贯嘅，咁样去做，去讲翻一个航海嘅故仔出嚟。咁因阿天心都可以讲下，就系其实整段片嘅过程，你透过 AI 工具，究竟你要做啲咩？即系可能先写剧本啦，然后去做运镜啦，然后去用啲咩技术去做到啲叫一镜到底嘅嘢啦，又或者啊，即船我点样教个 AI 去学习画得翻嗰样嘢咧？因为唔系求其俾只军舰帆船你就得噶嘛，即要按主题嘅，即系去到今日已经系一个有要求嘅 production 啦，我叫做系咁啊，交俾天心分享下。
1: 好，咁其实话点样可以生成到一个好嘅作品，或者话叫做你哋心目中想要嘅作品咧？咁其实系真系要一个好嘅 prompt 啦。咁点样先可以做到一个好嘅 prompt？ 其实就系你要清楚咁样了解到你要啲乜嘢先，然后你要去搜集资料啦。譬如你好似要写剧本，咁你写剧本你都要知道你个剧本系讲紧啲咩噶嘛？咁所以其实首先我觉得最紧要嘅就系、是首先你要去揾个资料先啦，然后去组织一个剧本出嚟，然后就要去揾图啦，去做翻一啲。

0: 好似我啱上一节讲过嘅，就系、是、图身图 image to image 啦。咁就系去，譬如一架船，我想生成一架船，咁、我就要揾翻嗰架船嘅相出嚟，咁然后再抌俾 AI， 然后我先可以写到一个 prompt 去生成到一幅图出嚟嘅。咁另外就系啱啱何在教都讲过，何在何在校都讲过一个。一镜到底啦，咁其实咧一镜到底咧就系、是、就系、是、首先我哋嘅叫做 start frame 同埋 end frame 啦，咁、其实我哋需要有四张图先啦，即系我哋叫做咁，首先第一张图我哋就要做开始啦，咁、然后第二张图就做结尾啦。咁而第呢一度整咗一段片之后咧，咁其实我哋整第二段片就系将个你第一段片嘅结尾做翻个开头，然后再用第四张图咧去做翻个结尾，就系、是、一个咁样嘅逻辑
1: 啦。
0: 系啦，咁呢一个系一个叫做一个小嘅技巧啦。咁另外就系、是。仲有啲乜嘢要補充啊？
2: 我補充一下啦。好多人都唔認為去學習呢一啲嘅技術係應付一個比賽，又或者係一個叫做嗜好啦，放上網咁樣有段片。其實呢個絕對係一個生涯規劃。因為啱啱香港政府已經推咗全民 AI， 咁小學嗰個 AI 課程都出咗台。點解個當然政府就係配合我哋國家大力發展嘅一個科教興國啦嘅一個方向啦。咁其實學習 AI 絕對係無論佢要生成到一段好嘅影片或者一幅好嘅圖，其實佢哋係經歷緊喺即係好似喺浸香林就係中一，佢哋學好點樣寫 prompt 啦。學好點樣駕馭呢個 AI， 其實衍生翻落去就係、是，譬如天心咁樣，其實佢哋而家考試咧，佢已經可以同個 AI 去協助去操題，係啦，又或者已經寫緊啲 agent 係 for 佢高中去答題目。咁再講就係、是、譬如老師呢個職業啦，因為我知道天心都係第日都係想做老師。我哋而家講緊就係你唔識用 AI 呢，基本上都未必可以應付到老師呢個要求，因為其實嚟緊教育局對我哋嘅要求就係每一科其實都要去用 AI 教學。咁所以變咗唔理解呢樣嘢，其實會影響到好多後續嘅嘢。甚至而家講緊喺亞馬遜咧，有好多賣緊就係生成緊呢啲繪本或者動畫。咁就係、是原來係有啲家長鍾意買俾啲仔女睇，即係而家已經唔係靠人手寫㗎啦，係啊。再進階啲，喺沈香林已經學咗點樣整一本嘅繪本，已經係可以做到出版。咁你再學埋一啲叫做workflow 嘅嘢工作流呢，佢就會自動，咁當然你前提你要識寫 prompt 嗰啲，就已經自動幫你一日生成可能十幾廿本，然後擺上網去賣，即係呢個係我哋冇辦法唔接受嘅一個現實，就係、是、未來個 AI 係會好影響到我哋係每一樣嘅工作，係啦。
1: 其實我覺得我咁睇啊，即係唔好話做老師啊，你做任何一個行業，而家真係冇 AI 真係好難去有一個提升。即係有啲人有個誤會嘅，我又必須要講，就係、是、有啲人就覺得喂有你有咩唔識就要問 AI， 好似講到 AI 係你即刻變到出嚟，又唔係嘅，我覺得。但係 AI 絕對係一樣嘅工具，就係、是、可以令到你做一件事做得更加優秀咁樣咯。咁講喺呢一個 AI 呢個航海啦，咁其實我話咗我琴日我都去咗珠海有個地方叫唐家灣去做一個考察啦，同我啲朋友咁去睇嗰個無人船啊，係啦，咁即係當然無人船又唔係話全部嘢都 AI 嘅，亦都即係有其他嘅一啲嘅高科技咁樣啦，係啦，但係咧即係呢度我又想問呢度幾位朋友啫。即系大家估下无人船而家系可以做啲乜嘢嘅？即系何助考系
2: 无人船系咪做一啲侦察？即系可能系海上嘅一啲 即係邊境啊巡。

0: 嗱，各樣嘢
1: 講得好啱啊！即係嗱，佢其中一個作用咧，就係佢做一個探測海床啦，同埋好有趣，因為呢樣嘢近排應該係啲沿岸我哋國家嘅城市都係不斷咁提倡，嗯、就係商販，唔係話我哋做商小販嗰個商販，嗯、而係咩叫商販就係、是、反拾走私反偷盜，係、
2: 嗯、
1: 啦。咁其實佢而家係用一啲無人船咧，係做唔同嘅工作，嗯、即係你只有係即係你係佢冇咩話係做唔到嘅，即係只有你諗唔諗到嘅啫。其實係啦，咁即係佢可以做嘅就包括哦，佢救援啦，係啦。咁譬如佢一隻無人船咁樣，佢好似一個嘅，你當佢係一個識移動嘅水泡，係啦。咁探測海床啦，咁樣可能一啲嘅資源上面嘅探測啦，係啦。咁又或者係運輸，咁當然運輸有人船無人船都做到嘅，但係佢可以去一啲更加可能危險少少嘅地方，佢都做到啦。清潔啦，係啦，咁同埋表演佢都做到嘅、
2: 嗯，
1: 即係佢甚至乎係可以透過 AI 去計算，即係等其實嗰、那個或者簡單啲而言就好似而家嗰啲無人機即係飛機嗰啲，係啦，佢啲表演其實佢無人船佢都有做嘅。之前唔知有一年嘅春晚咁樣就係、是、應該係廣東省喺個分會場咁樣，咁、嗯、其實呢間公司都有做呢一樣嘢。咁其實係而家好多嘅一啲嘅叫做航海嘅科技咧，佢係叫做佢同呢個 AI 同一啲高科技佢去配合嘅時候，其實係產生咗好多唔同嘅化學作用。嗯、我諗頭先啊，可瑞啊又好啊，天心又好啊，咁其實我相信佢哋喺啲同學仔喺無論佢頭先話哦，奇樂警訊嘅 AI， 還是係佢頭先話嗰個航海嘅嗰個 AI 比賽，其實喺當中你產生嗰啲咩化學作用，令到各個方面可能宣傳航海嘅佢更上一層樓，或者各同學仔佢又學咗好多嘢咁樣。咁其實我覺得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嘅叫做躍進，即係以前冇呢啲咁嘅科技，你真係喂冇啊！咁你遠少少危險少少，咁你咪唔好去咯。打風你就唔好去噶啦，咁樣安全啊嘛。係出咗事咁點算啊？係啦，咁或者係即係叫做一個AI， 咁同樣亦都我覺得有一個好重要嘅作用就係佢即係等於我哋好多時候用即係上網咁，好多時候話有個九宮格叫我哋揀你邊架汽車邊張係床咁樣，係啦。咁其實呢啲嘅叫做呢啲嘅叫做大數據啊、我諗應該叫做咁，其實喺嗰個嘅叫做航海上面，佢可以識別唔同嘅東西，咁亦都方便咗去做一啲嘅唔同嘅工作。好似頭先阿何俊話佢都有講啊，譬如港口方面系啦，咁一个嘅叫做佢整条航线之余，系啦，佢点样去理货，系啊，即系喺个货柜码头嗰度，即系你已经唔需要自己去谂啦，佢 AI 帮你计算埋边个位，仲有空位摆落去边度比较有利，系啦，方便佢拎翻出嚟咁样，系啦，又或者其实而家嘅货柜码头已经用到头先讲无人船啦，除咗无人船、无人飞机，佢仲有无人车，系啦，咁喺呢啲嘅港口都系好多时候佢仲有一个叫做遥控嘅龙门架啦，系啦，佢唔需要下下你真系你走去个好似个天秤咁样，你爬几廿层楼咁样，佢喺 office 嗰度已经控制晒所有嘢，系啦。咁其实呢啲嘅科技都令到好多唔同，即系叫做化咗以前好多嘅不可能为可能。都我觉得头先亦都讲到头先喺第二 part 嘅时候，我所讲嘅就系话成件事系变得更加之有趣，系啦，系呢啲嘅科技，无论喺我觉得喺今日所讲嘅航运业。還是喺其他嘅方方面面，我覺得係更加之有趣。
2: 我哋今日咧就以航海嘅發展同埋 AI 應用作為主題啦嚇。咁但係即係我諗第三節我哋嘅其中幾個唔同嘅主重點係講到啦，即係 AI 發展一日千里啦，呢個係真嘅。即係另外就係崔賢講到啦，就係冇你做唔到，只係你諗唔到啫嚇。咁所以即係我哋今日講完航運同 AI 發展，可能一年后或者都唔止一年，可能半年之后嗰、那个航运嘅 AI 应用呢已经系即系出乎我哋意料同想象都未定。咁但係即系我諗今日我哋三节啦，几位嘉宾嚟到啦，就係、是、希望改变大家嘅一啲既有嘅諗法啦，咁沉悶嘅傳統嘅可能係因為 AI 嘅進入同埋改變啦，喺無論係工作、業界、學習同埋學生嘅一啲發展當中啦，都已經係有一啲好翻天覆地嘅改變啦。咁我諗 推而广之啦，唔单单系航运业啦，咁其他行业咧可能都会有咁嘅情况。不过咧，时间到呢度为止啦，都冇办法再一一向大家去到开展啦。咁我哋下次有机会咧，再去到同大家谈 AI 相关嘅应用。容许我推介一下啦，明天星期三嘅广东广西，题目系回顾美墨家主办世界杯，主持有邱日、苏轼同埋陈文斌嘅。再一次多谢三位朋友啦，祝愿大家有一个美满嘅晚上。送给大家最后一首歌，罗文嘅《狮子山下》。

午夜1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申诉专员陈积志宣布展开主动调查行动，详细审研水务署就水费账户结束之后，冇人承接账户个案嘅监察与跟进系咪适切。公署留意到，虽然水务署已经增设监察机制，但跟进有关个案嘅时候仍然不足，包括延误、节水行动欠积极等，其中有账户在长达几年无人承接的情况之下持续录得用水，水务署却未适时节水或者执法，反映现行机制未能有效识别和处理异常情况，成效并不理想。公署决定主动调查，详细审研水务署的相关程序和指引是否合适和足够，并且在有需要的时候提出适切的改善建议。一连七日的书展昨日下午5点闭幕，贸发局表示，连同同步举行的运动消闲博览和零食世界，共吸引99万人次入场。书展昨日下午的人流明显比上午多，临近结束时间，不少参展商都加大折扣，有参展商张贴要钱不要货的标语，其中以售卖教科书和补充练习的展区较受欢迎，有家长买超过20本补充练习，有市民第二次入场表示价格更加优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马尼拉与澳洲外长王英贤会面，王毅表示中方愿意与澳方加强交往，积累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中澳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双方应该秉持平等尊重态度，妥处分歧，聚同化异，让双边关系实现良性循环向上发展，而不是被某些偏见所干扰破坏，希望澳方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摒弃

0: 雙重標準和中方雙向而行，維護好兩國關係，改善勢頭。新華社報導，王英賢表示，澳方重視對華關係，堅定奉行一個政策，是堅定奉行一個中國政策，不支持台獨。澳方願意和中方密切各層級交往，通過對話接觸，妥處矛盾分歧，推動澳中關係健康穩定發展。中國海警局指菲律賓兩艘橡皮艇無視多次警告，在中國仁愛礁附近海域以危險方式快速接近並且衝撞中方巡邏艇，並且使用蛙掌和長棍等攻擊中方人員。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在例行記者會回應事件時表示，中國海警在仁愛礁附近海域進行正常維權執法行動，菲方非法坐攤軍艦，故意派出兩艘小艇以危險方式抵近衝撞中方船隻，並且暴力襲擊中方執法人員，中方不得不堅決依法應對。道瓊斯指數係報52,215點，升37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04點，升6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2，日元163.04，瑞士法郎0.812，加元1.41，人民幣6.767，英鎊對美元1.337，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701，新西蘭元對美元係0.583。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076.62美元，賣出4,077.5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與廣闊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和雷暴，昨日影響廣東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日間驟雨漸轉頻密，同埋有狂風雷暴，多處地區錄得大約10毫米雨量。預料隨住廣闊低壓槽減弱同埋副熱帶高壓脊逐步覆蓋廣東沿岸，未來一兩日該區驟雨逐漸減少，漸轉天晴酷熱。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正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中。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新界再高兩度，吹和緩偏南風。指望隨後兩日大致天晴和酷熱，星期六稍後至到星期日有狂風驟雨和雷暴，風勢較大，海有湧浪。現時室外氣温是28度，相對濕度是8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落个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至到东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5公里；和茅洲吹东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起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是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5: 那些年，张维基。

唔该晒萧博士同埋佢嘅嘉宾们喺广东广西里边咧讲咗好多航海嘅事情啊。进入我哋那些年张伟基啦，啊，头先咧同佢哋倾开偈嘅时候，我成日都唔记得问，每一节咧我谂住啊，佢出嚟休息嘅时候问下佢啦，但系头先讲完拜拜都唔记得问，究竟而家啊出海嘅时候系咪唔可以听呢只歌嘅咧？不过喺我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呢度咧，随时咩歌你都可以听得到嘅。My heart will go on.

My heart will go on, Celine Dion。 好啦，咁啊，头先我一路行翻嚟电台嘅一刻啦，咁我就好中意咧，其实欣赏下即系沿途嘅一啲嘅风景啦。每一次咧，就可以睇到一啲嘅路人啦，甚至乎可能有啲时间隔啱咗咧，有啲打波嘅朋友啱啱就打完波啊，咁今晚咧都直情嘅夜晚，一担高头咧就见到呢一个美丽嘅月色景象。

当你咧即系望向窗外边漆黑嘅天际咧，你会发觉今晚嘅月亮刚刚好，即系一半，而弯道就向下弯，月半弯将何有？月半弯嘅晚上，你会谂起一啲咩故事咧？

王菲容易受伤的女人，作为一个受伤的女人，甚至乎可能受伤的男人，在月半弯底下，每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

听过有侧田的男人 KTV， 每个男人入到 KTV， 当他寂寞的时候、苦恼的时候、情感低落的时候，会不会就是都是唱张学友和陈奕迅呢？好啦，大暑的这个的期间，很多时候朋友都会跟我说，哎，即要吃得清淡一点，但清淡一点之余也都要带点苦啊。人生已经够苦了，不过都未必呢尝尽百般的苦味啊。苦尽甘来呢是我们的目标，食物呢甘甘地好好味的呢就叫苦瓜。苦瓜的这段期间吃落肚呢就对大家都相当之有益啦。因为苦瓜也有这个清热的作用和排毒。对于体内现在我有时湿湿下，有时候热下，令到体内累积了很多不同的毒素。苦瓜对于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3: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2: 梗系冇啦！
3: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2: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3: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4: 传统嘅粤乐系好有趣味嘅，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唔一样嘅。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喺香港电台

0: 号录音室送上八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1: 有限通往无限，
2: 现在开拓未来，
3: 未来无限。
4: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5: 珍惜个机会，因为呢个系一个挑战，同埋当我哋得到好大嘅发现，那个感觉系一流咯。
6: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让我们看远一点，
3: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1: 有限通往无限，
2: 现在开拓未来，
3: 未来。无限。
4: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5: 珍惜个机会，因为呢个系一个挑战，同埋当我哋得到好大嘅发现，那个感觉系一流咯。
6: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让我们看远一点，
3: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7: 唉，我真系好难过啊！
8: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7: 吓、啊，我失恋、啊，你仲好快乐？
8: 我话我过得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楼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
10: 早晚都陪住你。

限期，我哋有支持梁咏琪进入十二点半过后嘅那些年。张伟基啊，出边气温28度，今晚仲有另一个环节叫做伟基情啊。

有时候啲歌手咧拥有一把啊哭腔嘅声线嘅时候，听一啲嘅感情失落作品，特别嘅投入啊嘛。咁至于一阵出现《伟基情侣》俾嘅故事系点嘅呢？系哀伤啊，定系令你突然间会笑一笑咧？

0: 伟基晴，
1: 一场突如其来的失魂雨，令到我和同事在赶回公司的途中，要入到一间的咖啡店，暂时避一避雨。见到很多路上面的途人和我们一样，没想过突然间会落雨，所以就没带遮。咖啡店生意突然间好了，因为大家都走入来喝杯咖啡，唞一唞，等雨停。感性的你望着出面落着这场雨，你说一个天怎么突然间喊呢？突然间这一句的说话，感性之中是不是带点浪漫呢？然后你就说了，好多人都会喊，因为在爱情里面通常都是悲伤。我不明白为什么，因为当你讲到某一段爱情如果要逝去的时候，人就会喊了，会为了失去的一段感情而悲哀。就算一段感情开花结果了，跟着他问我，你有没有见过在婚礼上面没人喊的？大部分都是因为一段真挚的感情，新郎和新娘子那种美丽的婚姻的开始，而为他们绽开了美丽的眼泪。开心的眼泪都是眼泪，又是的。跟着我就说了，其实好像我们这样突然间落一场雨，要避开风避开雨，爱情都好像是这样，每个人都在找避风塘，这个避风塘就希望为我们遮风挡雨。每个单身的人都想找回一本，找回一本之后呢，就想着可以一起度过一些风风雨雨，互相扶持。但是我跟你说，不知道为什么最后都是发觉，当你想找一个避风塘避开风风雨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大部分的风雨原来都是来自你的另外一半。你就说我爱情有些悲观了，我也觉得在你的爱情世界里面可以用美丽和哀愁同时间去形容的时候，也是一个相当之浪漫的脑子，脑海里面就是充满住这种幻想了。跟着你就问了，那你的避风塘呢，找到没有？接着我就说，每个人都其实想找避风塘，当人人都想避风的时候，那谁是海港呢？
2: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

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新了期的领悟，人生到底要多少次的领悟才察得到自己真正生活上面需要的那种力量和火花呢？明天继续都是多云和有几阵的骤雨的。最高气温大概32度，最低气温27度。寂寞流星群，林忆莲结束我们今晚的那些年唱会机。明晚会有一些电影电视的作品和你一起分享。好了，明晚一台再见，晚安。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寻日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上午于国家行政学院研修学习，参加有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讲授。议员深入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和世界观，以及国家近年在这套思想之下发展腾飞，取得各种突破和成就的历史脉络。立法会将会协助香港更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发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议员亦都到访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对展览馆的拆展感到震撼，深刻感受中国共产党带领国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两车相撞的致命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名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3人受伤，相信4人是一家人，另外有2名日本人在事故中受伤。本港入境处表示，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按当事人的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协助。入境处会继续与公署、总领馆和当事人保持紧密联系，积极跟进事件和提供协助。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随着本港单车径网络日趋完善，加上很多健身中心提供单车机，令到单车运动融入市民日常生活当中。特区政府未来会投放更多资源推动单车运动，以迈向专业化和普及化，延续良好发展势头。罗淑佩在一个单车活动启动礼致辞的时候指出，近年香港的单车选手无论在内地或者海外的赛事都屡创佳绩，令到中国香港单车队在国际体坛地位不断提升。除了政府积极推动之外，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也都不可缺少，期望未来有更多机构和企业为香港的体育事业注入源源不绝的动力。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打击围标的搜证有难度，需要多次搜证才能够进行执法程序。商经局正同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竞委会主席翟少棠早前只要增加资源打击围标，邱应华接受。

0: 信報專訪時話，視乎政府財政資源，如果有理有原因，局方會因應正常程序申請撥款。他提到競委會由2024年起先後展開五次搜查行動，今年已就其中一宗樓宇維修合謀案件入禀審裁處，向20間公司和人士展開法律程序，涉及11個屋宇和大廈大維修。道瓊斯指數是報52,335點，升49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11點，升6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2，日元163，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人民幣6.767，英鎊對美元1.339，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701，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069.8美元，賣出4,070.3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寻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骤雨渐转频密，同埋有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料随住广阔低压槽减弱，同埋副热带高压脊逐步覆盖广东沿岸，未来一两日该区骤雨逐渐减少，渐转天晴酷热。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6%。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难度更大，但学到的嘢更多。

0: 期觉得呢首作品嘅层次咧，比以往嘅嚟得更加多，起承转合亦都比较明显。喺录音嘅时候，监制俾咗好多建议同方向佢，令佢觉得好似上咗一课。
1: 无察各种太残忍，做什么方可将我感情抱得稳？
0: 作曲 Lester Chang、B.C. 曾家伟、填词林若玲、编曲黄兆铭、监制舒文，上榜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詹天文《无疾而终》。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开幕礼，当晚广东歌派对之夜，7月23日至8月13日，香港唱片竹印展。
4: 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
3: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5: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6: 理财新世代。
7: 北部都会区同埋铁路物业发展项目咧，嚟紧个供应会相当之庞大。你觉得市场系咪可以消化到咧？
8: 咁同以前一般啲新市镇就有少少唔一样嘅。北都规划嘅概念就系希望喺园区就业，相信会吸引到居民或者外来专才搬去北都。
5: 星期六早上9:30，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港台电视32，
6: 理财新世代。
9: 香港故事

0: 喂，红啊，你快啲嚟睇一啲首饰。
1: 哇，哎呀，好靓啊！
0: 靓咧，
1: 你买咁多首饰啊，公太？
0: 哎呀，你估我发咗达咩？系田鸡嘅。
1: 吓，田鸡，你发咗达啦？
2: 嗱，你记住啦，以后每日翻工咧就带住一两件喺身，知唔知啊？
1: 我点带得起啊？
3: 假嘢嚟嘅咋？哎呀，你唔好以为系件嘢嚟噶，田鸡专系攞埋啲咁嘅嘢去氹人嘅。
2: 我冇话过呢啲系珍珠宝钻石，冇话佬。
0: 咁啊系咯，田鸡啊讲得啱啦，珠宝钻石咧就有真有假之分，但系首饰咧就冇真假之分噶噃。哎呀，总之咧，就算系塑胶珠啊整得靓嘅，都系叫首饰啊嘛，随个人中意嘅啫。
3: 所以嗰啲充大头鬼嗰啲咧，咪攞啲咁嘅嘢嚟到氹啲女人欢喜，满足嗰啲女人嘅虚荣心咯。
0: 哎，你充咩鬼啊？唔系个个男人啊，都好似你咁唔怕面懵嘅，话自己系十几间酒楼嘅大老板、啊。你唔单止氹啊，你仲呃添啊！吓、嗱，话你听啊，首饰咧就系专系用嚟氹女人欢喜嘅，所费又无几，善莫大焉。你睇下我几兴奋、几开心，你就知啦，冇牙佬。系啦、啊，红啊，阿田鸡咧就送呢支深口针俾我啊，哦、你话靓唔靓啊？
1: 哎呀，靓啊！呢只凤好靓啊！
0: 系啊，我都觉得好靓啊！
2: 阿红你好犀利，你咁都睇得出呢只系凤？
1: 哦，梗系睇得出啦，唔通系鸡咩？
2: 咦，你都讲得几硬要
1: 吓？
3: 吓，阿红，诶，翻入房啊，睇咩啊？
0: 你唔中意睇啦，你咪躝翻入房咯。人哋阿红中意睇啊。
3: 喂，彩丽，我翻入房先。
2: 阿红啊，
1: 吓，
2: 我打算卖埋呢样嘢啊。
1: 哎呀，好啊好啊，
0: 老细讲啊，田鸡卖呢样嘢，如果冇个铺位俾人哋企定，慢慢睇，慢慢拣啊，怕好难有生意做嘅。
2: 啊，睇唔出你又识啲嘢喎，包租婆。
0: 哎呀，我系咁演噏下嘅啫，边识嘢啫？
1: 我哋有个横门铺位噶，
0: 系咩？喺边啊？
2: 菩提街啊，
1: 好近嘅咋、哦，你得闲嚟睇下。
0: 哎呀，我梗系要去睇下啦，田鸡啊，仲要我揽住个心口针去添啊！
1: 好啊好啊，人哋见到公太你揽起咁好睇，就系争住买啫。
0: 有乜咁好睇啊？你听唔听个田鸡讲啊？佢叫你以后翻工啊，都要带一两件喺身啊！
1: 系啊！
3: 喂喂，阿红，你仲倾咩鬼啊？鸡啄唔断咁。
1: 老公啊，我哋第日卖埋呢啲首饰啊！
0: 系啊系啊！
3: 你哋，边个同边个系你哋啊？
1: 我同田鸡咯。
3: 哼，你同田鸡，你系你，佢系佢，田鸡系老细，你系伙计。你唔好咁样冷热情咁喺度自作多情啦、啊！我讲得啱唔啱啊？你话啊，田鸡，
2: 你唔好问我、啊，我最中意人哋两公婆闹交噶噃。
3: 知你仲一样啊？你最唔中意人哋两公婆倾偈添啊！我琴晚同我红喺度倾偈几句啫、啊，你就喺度鬼杀咁嘈，为我断气味添。
0: 哎呀，人哋田鸡一早要翻工啊嘛，你咪就下人哋咯。唉，你个冇牙佬啊，啲又系扭计嘅，真系。
3: 就下冇所谓。我老婆个系一早要翻工咯，啊！但系咧做老板咧就唔好咁过分啊，话你知啊，连伙计放工时间同老公倾下偈，你都要管埋。你静一阵啊，你都唔识咩叫公还公私还私嘅。
2: 嗱，冇牙佬，我当你讲笑话，但我同你讲，我唔中你讲呢种笑啊，系咁咩？
1: 系，喂，田鸡啊，田鸡，你唔好嬲啦。
0: 哎呀，冇牙佬啊，你又系嘅，包咁衰嘅，乱咁噏。
3: 我讲道理嘅啫嘛。阿红啊，一日做到黑，一日都要翻工。我同佢喺夜晚黑咁倾下偈都唔得吓。
0: 系啦系啦，你有道理啦。你咁本事啊，叫你老婆唔好去翻工，由朝到晚啊同你倾偈倾到黑啊。

0: 田雞啊，我知道你昨晚睡不著啊。
1: 不是睡不著，只是不想睡而已。
0: 你不要生我老公啦，他一向不是这样的，昨晚都不知道做什
1: 么。以后都是这样的，你看着来啊。
0: 啊？怎么会啊？
1: 不会，除非你不做我份工啦，就不会。你看看他的样子，他分明就是呷醋。
0: 呷醋？怎么会呷醋啊？
1: 喂，你真蠢定假蠢啊？他不抵得我跟你这么亲密啊。
0: 好亲密咩？我说他不抵得你叫我不要跟他谈到这么晚就真。其实我也不想跟他谈的。
1: 那就有气撒咯。
0: 就等他撒到够咯，他自己拿来的。不过你就不要生气了。
1: 不要说你不了。阿红啊，我想将现在的档口呢归你的。
0: 啊？怎么归我啊？
1: 等你做老板咯。
0: 我不做啊。
1: 你做得来的，你做啦。
0: 我当然做不来啦。
1: 得的啦，你样样都已经上晒手了。
0: 上晒手我都不做啊，我要你做老板。
1: 你咪咁傻啦，打工打一世你是储不到钱的，储不到钱了你又怎样改变你的生活呢？
0: 我不喜欢自己做，我喜欢现在这样。
1: 我知道你没有本钱，但你不用担心的。你将现在的货卖晒佢，然后将那些钱再入啲货，咁咪有得做咯。
0: 啲货系你嘅田鸡，
1: 我知系我嘅。你第日赚到钱咯，咪慢慢褪俾我咯。就算你唔褪俾我，都冇所谓噶，反正都系赚翻嚟嘅。总之钱银嘅嘢，你唔好担心啦
0: 吓。田鸡啊，我想喊啊！你对我咁好。
1: 喂喂喂喂喂，你唔好咁样啦，俾人睇到又发生咩事啊？唔好喊啦喂！
0: 我唔想攞嚟做啊！我攞咗之后你点算啊？你唔可以净系为我噶嘛？
1: 真系，你真系好惊唔惊噶？我唔做呢档啫，我可以做第二档噶嘛？我唔喺呢一区开啫，我可以喺另外一区开噶嘛？香港九龙新界咁多个地方，你使乜担心？
0: 田鸡，我唔想你去第二度。我要跟你一起在这里做。
1: 你不要那么傻啦，这些生意呢要自己做老板才有肉吃的，听我说啦。
0: 不要啦，我不想你去别地做啊。你去别地做我心不安乐的。
1: 你不用怕的，你要对自己有些信心。万一你真的做不到呢，你就找你那个老公出来帮手咯。母牛佬虽然是老啫，但还能动嘛，是吧？
0: 田鸡啊。我想跟你在一起，我不想你去别地做。
1: 你说来说去都是说这句的。好了，我给一个月宽限期你，等你有心理准备啊。
0: 田鸡啊，你是不是有女朋友啊？
1: 痴线的，你又问这些东西做什么啊？
0: 问一下都不行吗？我希望你快点结婚有回头家嘛。
1: 我看你想做我妈吧。你好后生嘅啫，唔好学埋啲古老十八代讲说话好唔好？
0: 系要做你阿妈先劝得你嘅咩？我都可以劝你噶，最怕你唔听我劝啫嘛。
1: 喂，呢样嘢冇得劝噶噃，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咯，就莫强求啦。
0: 哦，咁你就一味坐喺度等咯？你呢两句说话咪仲古老过十八代？
1: 呢笔都唔好讲啦。我哋翻去个铺头度抹干净啲柜，摆啲首饰入啦，好唔好？

0: 冇牙佬，唱翻兩嘴咁喎，係嚟今日好似呢番神氣喎，
1: 真係領先杯桶喎。喂，繼續唱。繼續唱，
2: 唱咩啊？哎呀，昨晚發咗一輪脾氣，今日咪叫佢爽啲咯。
0: 又發咩脾氣啊？
1: 發脾氣？你發脾氣啊？即係話你谷到爆咁咪咯？咩事啊？激到你咁嬲啊？
2: 我冇谷到爆，而係咧，我昨晚向阿田雞發出咗強烈嘅警告信息。
1: 哇，咁巴閉啊！咦，小哥。老马有火喎、
0: 啊，有翻啲火气喎、
1: 啊，系咯系咯，
0: 继续讲冇牙佬吓，点警告佢啊？
2: 嗱、啊，我首先喝醒我个女人，我话你系你，
1: 系
2: 佢系佢，
1: 系
2: 佢系老细，
1: 系
2: 你系伙计，
1: 系切系人都知啦，使你宣布咩？
0: 佢惊佢女人唔知，喝醒都啱嘅，喂，继续讲啦，
2: 你哋知唔知咩叫做打？

0: 牛射马啊！
1: 咩打牛射喂、
0: 啊！我叫我个女人啊，唔好冷亲热啊！啊，其实我嘅言外之音呢，就系、是、叫阿田鸡唔好自作多情。
2: 哦、喂，呢、這个信息啊，唔系好清晰咁、啊，冇牙佬，田鸡唔识听咁点算啊？
1: 切，识听都当唔识听啦，睬你都傻啊！
0: 嘿，你听埋我啲入心入肺嘅嘢先啦、啊。嗱、哦哦哦啊，跟住呢。我就单刀直入咁对阿田鸡讲：，喂、嗯、你系老细，你应该明白公还公，私还私呢个咁嘅道理，系嘛、
1: 嗯？
0: 放咗工之后啦，咁你就唔好理嗰啲伙计嗰啲私人生活。
1: 嗯，
2: 乜田鸡理得你老婆嘅私生活嘅咩？
1: 系啊，你咪炸住啦！
2: 唔系啊，
1: 仲未到入心入肺嘅噃，跟住之后点啊？
0: 之后佢咪死死气咁拉翻入房啦。佢咁同我驳嘴、
1: 哦。
2: 喂，你叫佢拉翻入房？我唔明噃，咁啊入边个间房啫？
1: 系咯，
0: 梗系佢间房啦，唔通入我间房咩？
1: 哇，木牙佬，你真系勇啊！哇，你拖埋个老婆上门去找佢晦气啊？
0: 咩啊？上咩门啊？
2: 唔系佢点躝翻自己间房啊？
1: 系咯，系咯。
0: 哎呀，你哋知唔知嘅啫？
1: 咩啊？
0: 我哋一齐住埋噶嘛？
1: 吓、啊？你哋一齐住？
0: 喂喂。你哋唔好谂歪晒吓，我两公婆住中间房，佢住尾房啊。
1: 哦，
2: 原来你咁无厘头嘅。喂，你哋点会住埋一齐噶？
0: 咁唔系住埋一齐咩？诶，都话我哋住中间房，佢就住尾房啦，咁咪一齐咯？点唔一齐？
2: 我意思系话，你哋点会住埋一层楼？唔通话你哋住埋一间房咩？
0: 香港地住埋一层楼有咩出奇啫？噶
1: 啊，系啊，你讲得啱、啊，咁你就唔好怪你老婆同佢出双入袋啦，一齐翻工，一齐放工，有咩咁出奇啫？
0: 所以我琴晚我咪喷鬼阿田鸡啦，要佢公还公，私还私啊！
2: 喷有乜用啫？哎呀，冇牙佬，而家嘅情况显然系好复杂啦。
0: 有咩复杂得噶？哎呀，大不了啊，咪叫老婆搵个第二份工咯。
1: 讲咁易咩？你老婆肯唔肯先？嗱，如果佢肯唔做嘅，咁啊你赢；如果佢唔肯嘅咧，就你输。
0: 佢唔系唔肯啊，佢叫我帮佢搵啫。
1: 咁啊，真系假嘅啫，等于社署啲官问我咁，喂。点解你唔揾嘢做啊？我咪一样猛咁叫佢帮我揾，结果咪依而故我。
2: 喂，冇牙佬啊！我好想知道你哋同阿田鸡咧吓，点会住埋一层楼嘅啫？
0: 哎呀，嗰层楼除咗屋主个两公婆住头房，咁啊，其余嗰两间房咧，冚唪唥都系租出去噶。
2: 你同田鸡同一时间租噶？
0: 梗系唔系同一时间啦、啊？点会咁啱嘅？
1: 喂喂喂，冇牙佬啊！是你老婆介绍佢入去住呀、啊、抑或佢叫你老婆怂恿你搬入去住呀、啊、
0: 两样都唔系、
1: 哦、
0: 是佢自己盲冲冲咁样冲去租嗰间房嘅。
2: 你搞清楚啦、啊、除非确实是佢自己盲冲冲咁啱租嘅啫。如果唔系呢就事有蹊跷㗎啦。
1: 喂喂冇牙佬。咁你哋一齐住咗几耐呀？你寻晚先至发出强烈警告信号，迟唔迟啲呀？
0: 唉，住咗都未够一个月，系、啊、我去咗新界嗰几日啊，佢先至搬入去噶。
1: 啊，咁唔使审，唔使审啦，系你老婆引狼入室噶啦。
0: 嘿，乱噏啊你！
1: 乜乱噏啊？为咗朝见口，晚见面啊嘛。我讲得啱唔啱啊？
2: 嗱。你去咗新界嗰几日，佢至搬入去。喂，
0: 咩啊？
2: 咁几乎系同一时间揾你老婆去帮佢手噶啦噃。
0: 系啊，啊，听讲咧，佢搬入去第二日就讲好话请我老婆，第三日咧就开始上工啦。
2: 咁啊，显然佢哋一早啊认识咗噶啦。田吉识咗你老婆先噶，如果唔系啊，点会咁快啊？
1: 而且配合得好准添。嗱，冇牙佬，你谂下啦，你老婆呢头冇咗份酒楼工啊，嗰头就有翻份嘢做，真系惊都未惊过、啊。哼，冇错啦，唔使审啦，两个人啊实系事先商量好嘅啫。
0: 喂，我老婆话之前唔识佢噶嘛？
1: 你老婆话，你老婆话，咁你老婆啊有冇话唔识我啊？
2: 喂，冇牙佬啊，嗱、
0: 嗯，
2: 就算你老婆事先系唔识佢嘅，咁但系。嗰、那个田鸡谂都唔谂就请个三唔识七嘅女人去帮佢手做生意，喂呢下嘢啊值得思疑嘅噃。
1: 仲有样嘢值得思疑，嗱， 我从来未听过话有个老板啊

0: 寧願住板間房啊，都要使5000元請個伙計嘅。你諗下，佢究竟為咗乜嘢啊？
1: 我理得佢咁多啊？咁得閒幫佢諗
0: 啊？你唔幫佢諗啊，就等我幫你諗啦。嗱，你翻去對老婆話想搬個地方，睇下你老婆有咩反應。如果佢窿口窿面嘅話，唔搬，你就要打冷震咯。
1: 話搬就搬，講個意啊！
2: 而家即係叫你講下，試下你老婆個反應嘅啫。冇人叫你實牙實齒話搬噶嘛。
1: 喂，如果佢贊成搬嗰陣，咁我咪冇得落台。
0: 係啊，
1: 而家冇可能揾翻呢啲咁平嘅房租噶啦。
0: 佢話好啦，咪等佢去揾咯。你都預咗佢揾唔到啦，就唔使驚話要搬啦，傻佬。

0: 我有件事想同你商量下，听下你嘅意见啊。
1: 好啊，喂，冇牙佬喺里边啊，
0: 瞓喺张床度啊，可能瞓着咗噶啦。
1: 诶，咁你讲嚟听下啦，一人计短，二人计长啊嘛。
0: 嗯，我就系咁样谂，事关公太，你识嘢多过我啊嘛。
1: 哎呀，你又唔使咁客气，有咩事你咪讲咯。
0: 嗯，田鸡今日同我讲，话想教佢一档生意俾我做啊。
1: 吓，点解佢要交俾你做啊？
0: 佢话想我赚多个钱。吓，
1: 乜佢本人唔做咩？
0: 如果我肯接手，佢就唔做噶啦。
1: 唉，系咪蚀本噶红？
0: 唉，梗系唔系蚀本啦，蚀本啊，佢点会俾我做呢？
1: 哎呀，咁我真系唔明白，佢究竟想点呢？吓，做得好好地又唔系蚀本？
0: 他说目的是想我可以赚多个钱，改善生活。他说我如果这样做下去，永远没有出头日子的。
1: 是，其实他这样说是说得对的，是人都知道你这样做下去没有出头的日子的了，有数得计的嘛。
0: 嗯，那就是咯，现在份人工都是掹掹紧的。那
1: 就是咯，你想着自己做不做得来的？
0: 我当然做得来啦，卖嘢攞货，我通通熟晒噶啦。
1: 喂，老实讲啦，本来咧呢个就系个好机会嚟嘅，但系好可惜，我啊真系帮你唔到噶噃。
0: 梗系唔系要你帮啦，唔通要你公太陪我做小贩咩？
1: 哎呀，咁又唔系咁讲。我嘅意思咧系话，钱银嗰方面咧，我啊真系帮你唔到啦。咁佢有冇话要几多钱顶手啊？
0: 顶手？
1: 嗯，
0: 咩叫顶手啊？
1: 哦，他将盘生意让给你嘛，不用钱的咩？
0: 哦，他说钱呢就不是问题，他叫我将现有的货呢当作本钱，等将来赚到钱了才逐步逐步还回给他咯。
1: 蛤？乜他还打埋本给你做啊？
0: 我不知道什么叫打本的。
1: 哇，你一个钱都不用出，即是他给埋本钱你做啦，那做生意不用本的咩？
0: 他知道我没钱了嘛，所以就叫我不用出住咯，等赚到才计咯。
1: 是？
0: 嗯，他还说蚀了都不用还的。
1: 是不是啊？
0: 是啊。
1: 哇，啊，那他对你真的好到极了。
0: 嗯，我也知道他对我好好的。
1: 哎，阿红啊，那你知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对你这么好啊？
0: 他就说想我赚多个钱，等将来有好日子过咯。
1: 哦。
0: 嗯，佢知道我老公做唔到嘢啊嘛。
1: 唉，好多人嘅老公啊都做唔到嘢啊，睇下佢对其他嘅女人系咪一样咁好。喂，阿红啊，你唔怕老实话我听啦，佢系咪中意你啊？
0: 吓，啊，哎呀，梗系唔系啦，佢点会中意我啊？
1: 哎呀，佢中意你好出奇咩？我系佢啊，都中意你啦。
0: 哎呀，公太，你唔好咁样讲啦。
1: 哎呀，我唔讲啊，你自己都识得谂噶啦。你有冇谂下佢点解对你咁好先得噶？
0: 佢咪就系想帮我咯。佢唔系为咗帮我，当初都唔会揾我帮手啦。你都知佢系人好心噶咯。
1: 系，我知佢好心，好为得人添。咁你对佢又点啊？对个咁好心帮你嘅人，你唔会冇感觉噶？
0: 我感觉咪就系觉得佢对我好好咯。
1: 哎呀，你硬是讲得不咸不淡的，我老实问声你了，咁你中唔中意佢呀？
0: 哎呀，公太啊，你唔好讲啲咁嘅嘢啦。
1: 啊，又系你话要同我商量嘅？
0: 我同你商量，系商量好唔好接手做咋嘛。

0: 咁咁多嘅。喂，冇牙佬知唔知呢件事噶？吓，
1: 我未讲俾佢听噶。
0: 咁啊，规矩度讲噶，话晒佢都系你老公嚟啊嘛。
1: 我知，不过我自己未揸定主意，唔想讲俾佢听住啫。
2: 喂，哎，点啊？你哋倾咩啊？咁好倾嘅？
0: 哎呀，冇牙佬啊！你加山法啊！有人打本俾阿红做生意啊！
2: 有咁嘅事？
0: 嗯。
2: 喂，公太啊，哎，你唔好当我系未瞓醒喎、啊。
1: 真噶，老公，田鸡咧想俾佢嗰档生意我做啊，唔想我出钱噶。
2: 你发梦唔得咁早，佢为咩唔使你出钱咁就俾佢当生意俾你啊？
0: 哎呀，可能佢自己唔想做咧。
2: 佢唔想做，我信。
1: 所以佢咪俾我做咯。
2: 佢唔要钱就俾咗个档嘢你嚟做，呢样我打死都唔信。
1: 佢叫我第日赚到钱呢先还翻俾佢啊！佢唔系白白俾我噶。
2: 哎呀，你唔好受佢氹啦，点会有咁好死啊？
0: 细声啲啊，唔好讲啦，田鸡翻嚟啦。
3: 喂，咁齐人啦。
2: 点啊，田鸡？喂，听讲你唔想做你嗰档生意喎，系嘛？
3: 阿红，你讲我听噶。
1: 系啊，
3: 你老婆都讲咗俾你听，你仲问我做咩啫？
2: 我点解唔问你啊？啊，我问你啊，为乜嘢氹我老婆啊？
1: 哎呀，佢冇氹我啊！
2: 仲话冇氹啊？佢话一分钱都唔使你出，咁啊啊，成盘生意俾咗你，仲唔系氹？喂，你讲啊，田鸡啊，你话啊，你啊有何居心啊？你
3: 我都费事同你讲啊，你同你老婆讲，制啊制，唔制就算啦。
2: 喂，你唔好走啊！啊！我话你知啊，我老婆唔会受你氹啊！
0: 哎呀，你唔受咪算咯，嘈咩啫，冇牙佬！
1: 老公啊，你翻出嚟听啦，唔好嘈啦！
2: 我早知佢心怀不轨噶啦，卖街边凭咩请伙计？
1: 我叫你翻出嚟啊！
0: 哎呀，拖佢翻出嚟啦，佢分明系搵交嗌嘅同。
1: 嚟啦，出嚟啦，出嚟啦！
2: 啊，你谂下，巩太啊，你有冇见过啲老细住板间房啊？啊，
0: 系啊，
2: 我系未见过。
0: 住板间房好失礼你咩？你而家住咩房啊？咁威
2: 咩
3: 啊？我真系顶你唔顺啊，冇牙佬！而家你系咪想死啊？
2: 咩？
3: 你再讲有关于我嘅事咧，我就打你。
1: 田鸡啊，你唔好同佢嘈啦，你翻入房啦，你听我话啦，好唔好啊？
3: 佢而家恩人欠打啊！
0: 哎呀，你唔好睬佢啦，田鸡，佢食错药啊，走啦走啦。
1: 系啦系啦，田鸡嚟啊嚟，翻入房啦，唔好理佢啦，当系俾面我啊，唔好嬲啦吓，嚟啊！
3: 你试下后生卅年啦，后生卅年，我即刻打你谂都唔使谂啊！
2: 喂，阿红，你快翻出嚟啊！你拖佢入房似咩样啊？我作死啊！佢分明啊系想炒你鱿鱼嘅咋，炒咪炒咯，哼，使乜又话将嗰盘生意啊俾你做啊？咁显然有蛊惑。
0: 哎呀，人哋一番好意嘅咋，个好似你个人咁绝情、啊。
2: 哼，佢唔系好意啊，佢系顶唔顺啊，做街边生意肯使四五千银嚟请个伙计，讲个笑啦你。
0: 喂，田鸡啊，你呢张尼龙床去边啊？吓、啊，
3: 我试下唔住板间房啊。
0: 喂，田鸡啊，你唔好啊，唔好走。

命里无时莫强求，雷凯贤监制，通灵编剧，陈伟康、林建辉、叶锦生录音，并且由钟景辉饰演毛雅鲁，朱曼子饰演燕红，尹天照饰演田鸡，谢月美饰演公太，廖国森饰演龚先生，莫家驹饰演乌龙王，吴宗泰饰演沙尘超。命里无时莫强求第十二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我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2: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文化交流回大湾，艺术融合扩新章。乐活文化大湾区，主持潘明珠老师。

0: 大湾区文旅经验分享，龚庆荣。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主持潘明珠。今集是我们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的第四集，主题是大湾区文旅经验分享。大湾区的好去处又何止美食和购物呢？中山百年老街、顺德的岭南水乡，到深圳最新最瞩目的文艺打卡点，每座大湾区城市都藏住不同的惊喜等你来发现的。今晚我们请了时时出入大湾区各个城市无数次旅游，而且亦都是教育专家龚庆荣校长来我们的节目做分享嘉宾。龚校长，欢迎你啊。
2: 是，多谢明珠你好，各位听众你好，大家好。
1: 龚庆荣校长呢是一个中学的校长，就虽然现在退了休，请你介绍一下自己啊。
2: 好，大家好，我是龚庆荣，从事教育工作是30多年了。自从在教育工作上退休之后，我是选择了一年住在香港，另外一半时间住在大湾区的内地城市。我住过深圳的南三区、广州的番禺区，现在住在中山的南头区。正如其他人一样，退休之后我就钟情于旅游，除了国外的长途旅游之外，个人更加喜欢内地的短途游，特别是大湾区游。虽然大湾区欠缺了世界级的名胜景点，但是好玩的传统名胜也不少，加上近年是增加了很多新兴的景点，令人乐而忘返，实在是一个快乐生活的好地方。

0: 係好多朋友咧都想我組團帶佢哋去玩，我亦都好樂意咁應承佢哋嘅，因為獨樂樂不如眾樂樂。退休之後咧，我帶領咗200多个大灣區遊，大灣區完善嘅交通網絡，令到我哋可以咧好輕鬆咁穿梭喺唔同嘅城市，深度咁體驗咗大灣區豐富嘅文化魅力。所以每次旅遊完之後咧，團友們咧都係回味無窮嘅。
1: 哇！龚慶榮校長，哇！真係多謝你嘅介紹啊，聽到即係。哇，好豐富，好想聽多啲關於你嘅文旅經驗啊！嗱，你頭先就講啦，自從你退休之後啦，其實都差唔多一半時間啊，係住喺大灣區嘅唔同嘅城市啦。特別你提到咧，嗰個大灣區嘅交通網絡係非常之發達嘅。以我所知啦，好早之前即係喺深中通道仲未開始嘅時候咧，你就一路留意住嗰個交通網絡點樣嘅發展。有時咧，我哋約埋飲茶，你又俾啲資料我哋啊，咁樣啊。就講下，哇！呢、這個將會喺邊度，即係嗰個啲車喺邊度出口啊？由邊度駛到邊度咁樣嚇？知道你有咁多資料咧，你個文件袋入邊時時有一個不斷咧係更新 update 嘅大灣區全面嘅地圖。深中通道通車嗰日，你有親身見證㗎？
0: 嗱，深中通道嘅靈魂咧就係嗰條深中大橋。呢條深中大橋咧係橫跨珠江出口嗰啲水道同埋咧個伶仃洋嘅。这个桥梁是将珠江三角洲的东岸的城市去到西岸的城市，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桥梁来的。它是贯通这个伶仃洋，它是第四条的桥梁。第一条就是虎门大桥，第二条就是广珠澳大桥，第三条是南沙大桥，就第四条就是深中大桥。深中大桥就在2024年的6月30日通車嘅，
1: 好難忘喎呢日嚇。
0: 嗰日我係想去，但係去唔到嘅。點解呢？因為呢個深中大橋咧係獲咗10项嘅世界之最。咁呢10项就喺呢個唔想詳細講啦，講幾個啦嚇。第一個咧就係佢係最高嘅通航淨空，意思即係話咧橋底到海面咧有76.5米，係世界最高嘅。第二個世界之最咧就係橋面同埋隧道咧係最寬嘅，佢一棟咧係有雙向8车道行車。
1: 哇！八車行車。
0: 我哋嘅西隧咧只係3道，來回就係6道行車嘅啫。第三個世界之最咧就係佢呢個橋咧係橋隧結合嘅，去一下咧沉咗落個海底度咧就行海底隧道。咁呢個行海底隧道咧佢係全世界最長嘅，有5公里咁長。第四個大家都可能有興趣的世界之最呢，就是它在隧道入面的上空呢頂那裡就有一個天王，是最長世界最長是最闊的。因為這個是國家的世紀工程的，所以呢內地的市民呢是為了這件事是非常之興奮和驕傲的。所以當日是開通日那天呢，就很多人呢是從四面八方甚至在北邊呢外省那裡呢都來的。記得呢那個數量呢是超過300000架，來自上海啊、黑龍江啊這些地方的。那天呢有朋友想揸我去
1: 揸車
0: 係啦，去體驗一下嘅。咁結果咧，我哋去到嗰度咧，喺橋下邊咧係等咗3个几钟头，都上唔到呢條橋面。咁所以咧就唯有咧係折返啦，好遺憾咁折返咗。咁點解我哋3个钟头都上唔到呢條橋面咧？就係、是、因為咧外地嘅人嚟咧，佢去到橋嘅最高度，佢發覺呢個係全世界之最啦，個橋面咁高望落海度，所以咧佢就留低喺橋嗰度咧打卡，停低架車喺度觀景。咁同時咧，第二個咧就喺隧道嗰度咧，因為佢未見過咁長咁壯觀嘅天幕，咁所以咧佢就慢車咁樣咧喺度觀賞啦。
1: 嗰、那個天幕我哋都係喺電視新聞啦，或者一啲圖片嗰度睇到，真係好靚哦。
0: 係，但係咧，因為佢有個好靚嘅天幕，如果係成日咁喺度放映咧，咁嗰啲車咧都喺度定慢車嘅，咁所以咧雖然做咗出嚟，但係而家咧就停止播映啦，咁又要等個車嘅流量快。咁我係5日之後代嗰、那個，
1: 終於親身體驗嗰、那個。
0: 係啦，咁、那個朋友又再載我一次，去到前海翻食餐中午飯，再翻翻嚟。
1: 係嗰次就好暢快下啦，係咪？
0: 嗰、那個暢快啦，係啦。
1: 哦，非常好喎、啊，真係一個好偉大嘅即係一個交通嘅工程，啲交通網絡啊不斷咁有發展啊，有進展啦、啊。龚校長你都有留意住嘅，目前嚟講咧，你留意到咧，大灣區邊個城市咧？

0: 即係會唔會話係有地鐵通車而令到呢個城市更加係繁華呢？
1: 目前咧，大灣區內地城市嘅交通網絡已經漸趨成熟，一小時嘅生活圈已經從藍圖走向咗現實了。首先我講講我大灣區內地城市，大灣區其實咧係有11個城市嘅，
0: 9+2係嘛？
1: 係啦，9+2啦。九個咧就係內地嘅城市，兩個咧就係香港同澳門。國外嘅人睇大灣區咧就係一共11個城市嘅。但係我哋喺香港咧，就對於香港、澳門咧非常之熟悉嘅。我哋想要了解嘅咧，就只不過係大灣區內地嗰九個城市啫。咁所以咧，一陣間我講嘅大灣區咧，咁有時可能係只係講內地城市嗰九個。咁下邊咧就係2025年底嘅統計數字。第一，廣東省高速公路嘅總里程咧，喺2025年底已經超過12,000公里，係連續12年咁位居全國第一噶啦。第二咧，講高鐵方面咧，佢嘅總里程啊就係3,411公里，係居全國第一，講緊係廣東省，大部分咧集中喺大灣區入邊嘅。第三個咧就講佢嘅城際鐵路啦，佢總里程咧係超過400公里，係領跑全國嘅。第四咧就城市嘅地鐵，佢嘅總里程咧係1,652.6公里，係排名全國第一。另外一個交通咧，講交通網絡咧，我哋係講個飛機。大灣區有好多機場嘅，而家有5個國際機場，佢嘅旅客吞吐量咧係超過2.3億人次每一年。規模咧係位居全球灣區之首，全球有4個灣區，我哋係第4個嘅。
0: 好啦，大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我係主持潘明珠。今晚我哋嘅嘉賓係文旅經驗非常豐富嘅龚慶榮校長。
1: 頭先啊，明珠主持提到係嗰個地鐵咧，係咪會影響嗰個城市嘅發展嘅咧？咁而家坊間咧有一個傳聞，就係話城市嘅人口要有350萬咧，先至考慮去興建地鐵嘅。中山市咧喺2020年前咧已經超過咗350萬，所以咧佢計劃興建10條嘅地鐵。後來珠海咧亦都規劃興建多條地鐵。呢兩個咧就係應該大灣區第5個或者第6個城市咧係會有地鐵嘅。咁前邊嗰4個城市咧，係已經有咗地鐵嘅咧，就係深圳、廣州同埋咧東莞、佛山。咁呢4個城市咧，已經分別成為一線城市啦。不過深圳、廣州係老嘅一線城市，而東莞同埋佛山咧係第2個新嘅一線城市。咁而家中山如果同珠海會有地鐵建成咧，我相信咧佢好快咁走向咗發達城市，並且會成為新嘅一線城市。
0: 哇！真係阿龚校長，你對呢個交通網絡真係了如指掌啊！咁我哋好期待啦，即係希望呢個中山呢個地方都快啲有地鐵。知道咧，你喺大灣區唔同嘅城市住過啦嚇，頭先提過有廣州啊咁樣，或者講下你喺廣州居住嘅時候，邊方面嚇廣州最吸引你咧？當其時嘅生活係點㗎？
1: 嗱，我喜歡廣州嘅第一點咧，就因為佢係一個新舊文化融合到恰到好處嘅城市。佢既然間係一個現代繁華嘅城市，同時咧又處處透露著千年古都嘅痕跡。喺廣州咧，你可以身處在巍峨嘅商業大樓、豪華嘅商場，身處在廣州塔啊、花城廣場啊、科學中心啊、藝術中心啊、博物館等等啲嘅新型建築之中咧。但你一轉身咧，你就隨時可以欣賞到嶺南嘅建築、廣州嘅牙雕、廣州嘅刺繡、粵曲啊、醒獅啊、中國武術啊、粵式飲茶等等嘅民間藝術。呢一種新舊嘅融合咧，係令人讚歎嘅。而呢種新中有舊、舊中有新嘅城市咧，世間係罕有，係令人心動嘅。咁、我喜歡廣州嘅第二點咧，就係、近來廣州特別係注重綠化嘅環境，專注係將羊城咧係打造成花城，到處都係花草樹木，美不勝收。所以羊城現間有一個別名咧，就叫做花城啦。春天嘅時候，好多地方咧都有大型嘅花展同埋園林設計比賽展，好多馬路嘅兩旁咧係種滿咗花樹。 譬如咧，一條馬路咧着種曬啲辣杜鵑，大陸啊叫做三角梅，或者種咗好多好多嘅黃花風鈴木，係非常之壯觀嘅。廣州喺多年之前咧，就同哈爾濱咧係約定咗個春天咧。

0: 就邀请了哈尔滨的市民南下赏花，冬天就会推荐广州的市民是北上哈尔滨那里是赏雪的，所以广州的新旧融合和广州的花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1: 是啊，真是不愧是花城，是吧？我都记得跟你去花展呢，就是哇，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啊。龚校长，近几年后来呢你就移居了去，刚才你提到非常即是期待它有地铁的这个叫做移居而退休的城市中山里面的其中一个南头镇啊。咁呢一度是有啲咩特色，点解吸引你由广州呢个咁繁华又有古今特色的广州呢就移居去呢个中山呢？
0: 我退休初期呢返去内国找呢个度假嘅地方嘅目标呢就係世外桃源嘅。所以嗰时揀咗广州番禺一个风景优美嘅小区。但係风景优美嘅地方呢多数都係交通冇咁便利，配套冇咁齐全嘅。风景睇得耐呢只不过係一幅画而已嘅啫。咁人老咗呢感觉原来交通同埋配套便利呢仲更加重要嘅。所以就兴起搬家嘅念头啦。咁我将国内嘅基地系由番禺搬至中山咧，系因为第一，中山咧系广东治安最好嘅城市；第二，中山系广东空气最好嘅城市；第三咧，中山嘅生活指数系比较低啲，物价十分便宜。咁我点解拣中山嘅南头镇嘅原因系点样咧？第一，南头系中山最北嘅镇区，佢近住顺德同埋广州，便于我哋到呢个两个上述地点咧吃喝玩乐。而南头我又发现有一个小区呢就啱啱喺一个高速公路嘅出口，交通非常便利。同时嗰个小区呢就紧靠住一个城轨嘅南头站，更加交通便利啦。最后令我喜欢嘅呢就係嗰个小区呢係建有一个好大嘅新型商场，使到我生活好方便。
1: 中山南头呢度真係好多好处啊。咁听讲呢龚校长啊，你呢就有好多老友记呢都受你影响啊。就喺埋同一区呢就开始买楼置业咁样啦，或者度假退休咁样。记得呢就係话喺呢个区呢一路有新嘅商场啊，新嘅酒店发展啊。咁你呢就有好多活动呢就介绍俾老友记嘅。可唔可以讲下呢你去到中山南头嗰度一日由朝头早到夜晚有啲咩悠哉悠哉生活呢？
0: 咁好彩呢一个楼盘咧有超多嘅香港业主，咁我喺短短两年之间咧就认识咗近100个新嘅香港业主嚟嘅，组成咗3个群组。得闲嗰时喺群组内咧，我哋又发起一啲吃喝玩乐逍遥游，咁通常咧都能够一呼百应嘅，一齐出去玩嘅。玩嘅种类系如下呢啲地方啊，我哋有一啲朋友咧系好中意寻幽探秘。咁佢哋呢就四围咁去发掘一啲中山、顺德、佛山附近啲地点嘅美食地点嘅，咁已经发掘咗20-30个㗎啦。咁佢有啲朋友呢佢有车嘅係北上嘅广车北上嘅车车我哋去嗰度食嘅。咁第二类嘅娱乐呢就係商场入面有一个电影院係好靓好靓嘅。喺我未必揾得到咁靓嘅电影院，因又平，因此咧佢哋都约埋我一齐去睇电影嘅。喺香港我好少睇电影，但喺上边咧我睇咗好多出嘅电影噶啦。
1: 系啊，内地嘅电影咧都有好多选择，系嘛？仲有嗰个电影院系咪有按摩椅噶？
0: 系冇错啦，佢有一个咧叫做 V I P 按摩电影院，咁你入到去咧嗰个椅咧可以调校到任何位置，甚至瞓低都得嘅。咁又可以咧系揿一个掣。要俾錢嘅，咁就可以幫你全身按摩噶啦。
1: 唔該曬，龚慶榮校長。而家咧就到咗大灣區文化藝術名人嘅環節。今晚介紹嘅係著名學者梁啟超先生。
2: 大灣區文化藝術名人梁啟超。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学者、文学家、政治家，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1873年2月23日出世在广东新会，1929年1月1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56岁。他是晚清举人戊戌变法的重要领袖之一，同康有为齐名。他一生著述超过1400万字，贯通中西新旧，影响了几代中国知识分子。梁启超自幼聪颖，11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

1890年，拜康有为为师。1896年，主笔《时务报》，鼓吹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创立新文体，平易畅达，习以俚语、韵语同外国语法，笔锋常带感情，对读者有强大魔力。佢仲系中国第一个用中华民族一词嘅人，好多现代词汇，例如经济、组织、干部，都系由佢引入。1918至1920年，欧游归来，著《欧游心影录》，主张以东方精神文明补救西方物质文明破产。晚年专注学术，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南开大学讲学，讲授中国文化史，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300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等，倡导新史学，主张以人类文明史视野研究中华民族史，融汇中西方法，影响深远。他重视教育，提倡融汇中西，一面发扬祖宗传落来的学业，一面输入欧西文化。梁启超政治思想多变，早期维新保帝，中期倾向立宪，后期支持共和，但是核心依然是救国图存，改造国民，实现国家富强。他务实开放，不拘泥于一派，总以时代需要为先。文学上，他新文体开白话文先河，学术上涉猎史学、哲学、经济、法学等，桃李满门。梁启超艺术人生就好似岭南木棉，刚健热烈，充满生命力。他笔下的新文理念务实推动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绘画出中国前途新途径。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寻日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今日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他寻日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雄。王毅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东亚地区总体保持繁荣稳定，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各方珍惜。他又说，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之间的障碍。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和利益，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破坏的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的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该高度警惕。新华社报道，高金雄积极评价东盟中国关系和双方务实合作的成果，感谢中方坚定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二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特朗普在谈及胡塞武装组织可能封锁红海一事的时候表示，目前仍未发生这种情况，如果真的发生了，美方会采取行动并且处理好。至于黎巴嫩局势，特朗普说愿意与黎巴嫩真主党对话，会与奥恩讨论对黎巴嫩的援助，并协调其他各方参与协助。也门胡塞武装在过去的星期一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且立即生效。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表示，已经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的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呼吁中东战事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地区局势继续恶化的行动。根据总理办公室发表的声明，夏巴兹昨日在伊斯兰堡会见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的时候说，巴方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并将继续划船帮助缓解地区紧张局势。莫梅利说，今次访问巴基斯坦旨在加强双边关系，他对巴方积极促成伊美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赞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武装部队当地星期二继续长程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以及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船只。通报指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一艘散货船、两艘干货船，有关船只当时正驶获乌克兰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斯克港，为乌军运送物资。俄军亦出动无人机和空机高精准度武器打击乌克兰尼克拉耶夫港内一艘干货船，该船只当时正卸载供乌军使用的物资。道琼斯指数是报52,200

0: 22点，升381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508点，升6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05，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8.49美元，卖出4069.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偏南风。指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5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文化交流会大湾，艺术融合扩新章。乐活文化大湾区，主持潘明珠老师。

0: 湾区文旅经验分享，龚庆荣。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主持潘明珠。今晚的嘉宾是资深教育界和大湾区文旅达人龚庆荣校长。大湾区亦都是很多香港人放假喜欢去旅游的热门地方。先来听下这个环节，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今集和大家介绍的是珠海大剧院日月杯。
2: 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
3: 珠海大剧院。珠海大剧院又叫日月杯，位于珠海市香洲区情侣路野梨岛北部，是大湾区最独特、最具现代艺术气息的文化地标之一。它是中国唯一一座兴建在海岛上的大剧院，2016年12月31日正式启用，由北京保

0: 利剧院营运，结束了珠海长期没有大型歌剧院的历史，现在已经成为了珠海城市新地标和游客的打卡热点。它的设计灵感是源自珠生于贝，贝生于海，由北京大学教授陈可石主创。它是由意大利名画《维纳斯的诞生》得到启发，将维纳斯贝壳和珠江口盛产的日月贝完美结合，象征珠海拥抱着海洋文明的海岛城市精神。整个建筑是由一大一小两组贝壳造型组成，大贝壳日贝高90公尺，有一座大剧院，里面有1550个座位，主要表演歌剧、芭蕾、交响乐。小贝壳月贝有多功能小剧场，里面有550个座位，适合音乐会和话剧。总建筑面积5.9万平方公尺，外立面是用超过16000块不同尺寸的穿孔铝单板和玻璃幕墙，工艺很复杂，日头半通融入蓝天大海，夜晚灯光照亮，好似晶莹通透的贝壳，浪漫又震撼。剧院还设有观景台，一边看山看海，一边欣赏情侣路和香炉湾的美景，周边是野梨岛公园，有海滨小道适合散步摄影，每年举办国际级演出和文化活动，吸引大批艺术爱好者。珠海大剧院用贝壳造型完美融合海洋文化、现代艺术和城市精神，是大湾区现代文化自信的重要象征。
1: 高校长啊，头先讲到你在这个中山这个镇的活动，可不可以再跟我们详细讲一下？
2: 我们那个商场度呢，是除了一个很漂亮的电影院之外呢，都有一个很标青的卡拉 OK 场所的。咁所以呢，我们这一班朋友呢，都会在每一个月呢，是举办一些唱 K 生日会的。就做了四次的啦，每次呢都有20多人参加，所以我们都很热闹的，全部都是新认识的朋友啦。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有很多香港業主咧就好中意約埋一齊打牌啊，去按摩啊，去美容啊，甚至咧有時我啲會做一日遊嘅，去中山嘅尖園啊、麗景園啊、順風山公園啊、清輝園啊、碧江金樓等等嘅地方去旅遊嘅，可以咁講，我哋係多彩多姿過喺香港嘅生活嘅。
1: 哇！真係聽高校長你講，真係如數家珍啊！由呢個中山呢個地點咁樣出發，就放射式咁去各地，係嘛？
2: 係
1: 就係呢個一日旅遊。
2: 係
1: 哇！所以你一路咁講咧，好多老友記一聽咧，就越嚟越受到吸引啦。咁我見咧，因為你頭先提過，哇！100多個單位即係已經賣咗啦。我見喺推介會嗰度咧，啲記者都追訪你，高校長嚇、你又上咗視頻，成為大家話你做咗網紅添。当中置业都要有些注意点的，即是譬如你会揀它这个地点有什么好处，会不会是特别抵买的，有些优惠呢？
2: 定了网红的事我解释一下。2018年呢，我住在番禺小区，同一个小区的朋友郑生、董生都感觉到风景看多了呢就麻木的，虽然我的风景很好，都想去转换了一个交通和买东西吃东西都方便的地方。咁當時我睇到現在呢個樓盤咧，覺得好合適，就一齊買咗啦。2021年啊，當時咧係疫情期間，佢要收樓，我係第一批入住嘅業主。發展商咧
1: 好勇喎、高校長，
2: 係好勇。
1: 疫情期間喎、
2: 我係喺俾佢運咗3個禮拜先至
1: 慢慢留意啲細節啦，係咪？
2: 係啦係啦，發展商當時咧，因為唔係好多業主嘅啫，所以咧佢就隨意咁錄影訪問咗我。可能發覺效果唔錯啦，所以將呢個訪問嘅視頻咧，就喺香港嘅售樓展廳度播放嘅。好多香港嘅買家咧，都係好想知道究竟嘅業主入住之後個評價係點樣，所以佢咧就不斷咁喺度播放呢一個訪問嘅視頻。咁因此我先係無端辦事咁做咗嗰啲哎呀網紅。嗱喺我嘅思維之中咧，我認為退休生活過得好咧，係要有退休三老嘅。即是老本、老伴同埋老友。
1: 哇，要记住啦，老本、老伴同埋老友。
2: 系、所以呢我就会推荐我所住嘅楼盘俾啲老友，希望多啲老友呢係同埋我一齐喺嗰度居住，互相呢有个照顾嘅。
1: 头先你讲啦，就留意到边度好食啊，边度好玩，作为教育

0: 界，你係文化人咧，我知道你除咗即係揾嗰啲好啊，邊度好嘢食，邊度景色靚啊，好玩。你其實每去一度咧，你都留意到一啲文旅嘅特色㗎。譬如好似我曾經都跟你去過一個叫做中山家宴嘅一個大嘅叫做應該係飲食嘅一個景點啦。咁除咗嗰度當然有好嘢食啦，其實嗰度亦都係一個關於孫中山呢個名人嚇嘅歷史文化裏面係融入咗喺呢個地點嘅喎。可唔可以介紹一下？
1: 係嗰度咧叫麗景園，有棵樹咧就係因為係有800年嘅歷史，所以嗰個名姓咧就叫做麗景園，就係、是、荔枝咁解。
0: 荔枝嘅荔。
1: 咁入邊有一個好重要嘅，有個銅像喺度，係孫中山先生嘅銅像。呢、這個銅像咧係坐喺度嘅，就唔係企喺度嘅，係咁多嘅孫中山嘅銅像之中咧，係唯一一個係坐喺度就唔係企喺度嘅，其他全部企喺度嘅。咁、所以咧喺入邊呢一個咁嘅銅像係好值得去打卡嘅。
0: 聽講咧，即係呢啲你有時組團啊嘛，一日遊、兩日遊或者三日遊，都會俾啲老友記嚟去參加啦咁樣。有啲已經係移民咗去或者移居咗去美加外地嗰啲華僑老友記咧，都聞風而至參加你呢、這個。除咗飲食之外，亦都有好多文化嚇、融合咗喺入邊嘅文旅團啊，又唔止去一度地方啦。咁頭先介紹咗少少，最遠係咪去到佛山或者係邊度咧？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咧？
1: 現在咧最近期，因為住喺中山咧，所以去嘅地點咧就係佛山啊、順德啊、番禺等地比較近啲嘅。以前啊，番禺嗰陣時候咧就去咗廣州嗰邊啦，有時都去下肇慶嘅。就比較少啲，
0: 算遠啲㗎啦，
1: 遠啲㗎啦，係啦，係。佢哋嘅特點係點樣呢？佛山嗰度咧都係以人去建造嘅，人為嘅園林建築多嘅嗰啲景點。但係到肇慶咧就唔係咁多人工做嘅嘢啦，就係佢自然嘅景色多啲嘅。佛山譬如係具有歷史同埋佢有典故嘅一啲人工做嘅景點咧，就譬如係祖廟啊、清輝園啊。同埋咧，嗰、那個順風山公園咧，佢都建咗一個好宏偉嘅一個牌坊。呢、這個宏偉嘅牌坊咧，佢叫做順風山公園牌坊。佢初期咧話係中國最大，後來咧就好多人咧都話佢唔似中國啦。咁佢而家話係亞洲之最嘅牌坊。咁其實好多參觀嘅朋友翻嚟咧，佢話係全世界最大嘅牌坊。不過咧，中國人一多叻咧，佢驚人哋咧妒忌啊，所以佢都唔講啦。呢、这個順風山公園呢入面有兩山兩水，係將呢啲牌坊同埋個兩塔，即係清文塔、太平塔呢就係、是、融為一體。咁所以咧，我哋好多人話咧，清輝園如果係順德雅致嘅明珠咧，咁順風山公園咧就係、是、順德呢座城市嘅山水湖係塞嘅，
0: 好有詩情畫意啊嚇！好啦，大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由我潘明珠主持。今晚嘅嘉賓係文旅達人，亦都係資深教育家龚慶榮校長。龚校長啊，一路聽你講咧，又肇慶又佛山，真係好吸引人嘅景色。但係其中咧，有時你哋都會聽啲歌舞啊，或者啲表演嘅。你就介紹呢個佛山千古情呢度咧，係一個多元嘅藝術表演。你自己咧就去咗好多次，但係咧每次啲老友記嚟參加你嘅文旅團咧，如果佢哋想去佛山咧，呢一個觀賞表演呢個節目咧，就好似係必遊之地。可唔可以講下點？点解咁吸引呢？
1: 系冇错啦，佛山喺南海嘅西樵山嗰度咧，就做咗一个景区叫广东千古情景区。佢系2024年嘅农历年初一开幕嘅。咁两个月之后咧，系无意中咁睇到呢一场叹为观止嘅表演。此后咧，呢两年嚟咧，真系几乎我带亲嗰啲团咧，我都带佢去睇一个广东千古情呢个景区嘅。咁一共咧，我谂大概已经带咗20次噶啦。
0: 哇，20次好犀利！每次会唔会有时留意？遇到啲唔同嘅之處啊，即係節目
1: 係每一次咧，因為開頭帶啲唔識得盡睇園入邊嗰啲設施嘅，後來每次帶咧，我都會有啲進展嘅。所以如果第一次帶過去嘅，第一二次初期帶佢嘅，後來佢再跟咧，佢發覺係唔同咗嘅。咁因為我係知道多啲景點，咁但係無論如何，每一次咧翻嚟嗰啲團友咧都好評如潮嘅。你頭先問我嗰、那個。千古情係要介紹一下係點㗎啦。咁千古情其實咧係一間演藝公司 係將呢個歷史啊、演藝啊、科技融合一起嘅一個創新型嘅景點嘅各地。

0: 而都做嘅，做咗之後咧，就成為國隊嘅文旅嘅新名片啦，
1: 係
0: 一個名片嚟嘅。咁目前中國咧係營運咗13個千古情景點噶啦，啊，譬如杭州千古情、上海千古情、桂林千古情同埋廣東千古情等等。每一個景區入邊呢啲千古情佢嘅一個核心主蘇啊，就叫做千古情嘅歌舞表演。佢係將當地每一個不同的地方，它的千年歷史文化是濃縮地融入了一場很震撼性的歌舞大show。
1: 哇，你說震撼呢，是不是說騎馬出來的舞台的？
0: 是啦，沒錯啦，是真馬在個舞台上，甚至走進去觀眾那裡的，是很震撼的。那上空又有很多表演的，吊威也有很多這樣的表演的。咁除咗呢個咁震撼嘅大show之外咧，佢仲有一個都幾大嘅園區，俾你睇完大show之後咧，就可以去嗰度體驗下，或者係購物，或者係美食。而喺個街道上咧，亦都不時有啲水準好高嘅街頭表演，所以佢係精彩不斷嘅。有時佢作到上海嘅服飾啊，一啲咁樣嘅人出嚟咧巡遊，係好歡迎觀眾埋去同佢影相嘅合照嘅。咁另外咧就有啲表演啦，譬如係肩上芭蕾舞表演，
1: 哇，好特別啊！
0: 或者係歌舞表演，或者係武術表演，喺嗰度街頭上閃一閃幾分鐘，咁啊完噶啦。但係佢係不斷咁出嚟咧，所以睇完大show之後啊，原來喺個街上面都咁多嘢睇嘅，咁啊精彩不断嘅，非常之吸引嘅。
1: 即系一边行街咧，就一边有啲嗰啲惊喜出现咯。
0: 冇错，系
1: 系。同埋好似话有一嗰啲街咧，就系布置设计成咧，有一啲令你即系可能系走入时光隧道，系嘛，怀旧咁样样。
0: 系街嘅两旁咧，就会有一啲商铺系卖嘢，同时咧有啲咧就系做咗一啲展览，系或者系将某一啲嘢咧系实景模拟翻出嚟嘅，譬如广州起义，譬如系南海一号，即系将南海一号呢个沉船咧系成个模拟翻出嚟两层楼嘅，咁所以入去睇嗰度咧，个个睇完都系赞不住口，甚至有啲人话净系呢一个南海一号入去咧都应该要收费，但系而家咧个入场费已经包埋噶啦，
1: 包晒吓，带啲小朋友去咧，即系又知道咗广州嘅啲历史啊吓，即系都可以有好多学习。听阿龚校长你讲咧，你其实已经好深入咁体验咗当地嘅生活啦，同埋咧亦都系个旅游方面咧，有次次都有啲新嘅见闻啊。假设我而家仲未有喺大湾区买楼嘅经验吓，咁如果我要去揀樓或者咩，你就有好多經驗之談啦。可唔可以講下咧？譬如我而家去到睇示範單位咁樣嚇，哇，好似好靚喎，咁就千祈唔好眯埋眼就買啦。咁如果咧要選購之前嚇，或者係現場睇，有啲咩要注意嘅地方咧？
0: 係，如果去大灣區買樓咧，我哋去買嗰陣時候咧，就唔好衝動，千祈唔好衝動，更加唔好太過輕信啲中介啊、銷售所對我哋講嘅嘢嘅。咁買樓嗰陣時候咧，我覺得咧，大家首先要睇到一個自己個意向先，個選樓個意向。其實係選樓咧，就有兩個大意向嘅啫。第一，你係就中意世外桃源個型，世外桃源即係你要揀啲風景好優美嘅。但係如果你揀咗呢啲咧，好靚嘅風景咧，你就要忍受下孤獨啦。
1: 孤獨
0: 係嗰度，因為係冇咁好交通，冇咁多嘅設施配套嘅。咁第二個咧，就一個叫煙火紅塵型，咁啊即係話咧，風景又唔係好靚噶啦，交通咧就好方便，配套又好齊全。但係咧，你就要忍受嘈吵啦。你揀咗呢兩個意向咧，你先好睇你意向入邊嗰啲樓盤啦。咁你睇到啲樓盤，咁你買之前咧，博取之前咧，你就一定要親身咁去視察。咁視察乜嘢咧？第一，樓盤嘅本身，咁你要睇下佢嘅建築材料啊、配件嘅用料啊、户型嘅設計啊、單位嘅坐向同埋樓層嘅高低咧，係咪適合你？咁呢個係要你自己去睇噶啦。第二咧，就要睇下樓盤嘅周圍環境啊。睇下交通係咪真係好唔方便啊？翻嚟香港啊，或者喺區內四圍去咧，咁啲交通好唔好嘅？同時當然要喺配套上面咧，你要睇下食肆啊、購物場所啊、煙院啊等等，都係咪喺附近？第三咧，你要睇下發展商啦。發展商你有冇實力同埋有冇誠信？如果係一個爛尾樓，或者佢唔夠實力咧，佢跟住上面嘅服務唔好咧，亦都係一件幾難盡嘅事嘅。第四咧，喺我個人覺得咧，我都會中意睇下個樓盤會唔會有我朋友喺度。咁朋友多咧，先正個樓盤係好嘅。
1: 哇，真係金玉良言啦、啊、四大要點，究竟大家揀世外桃源啦、啊，定煙火紅塵呢？哇，呢啲即係 tips 好重要嚇、啊，真係好多學問啊，要喺大灣區嗰度好好咁樣置業，跟住喺度生活。咁尤其是老友記啦，即係有時有啲樓盤附近，最好係有啲醫療配套嗰啲啦嚇。咁、啊、但係我哋香港人呢，即係話有時嗰啲醫療券啊，邊度先用得呢？好似係深圳、廣州先得、啊，其他地方嗰方面醫療配套，我哋要留意啲咩嘢？
0: 大灣區的醫療呢就大概是這樣的，廣東呢是每1000個常住人口呢就擁有床位是 4.95 張，醫生呢是 2.83 個，這個這樣的醫療的資源呢是低過全國平均水平的，但是呢是大多數呢又幸好集中在大灣區的城市裡面的，所以使到大灣區裡面的醫療資源呢又遠高於全國的平均水平。幸好現在它還是快速地提升中，其中呢廣州呢是醫療的高地，擁有50間三甲的醫院，7472家醫療機構，其次的醫療高地呢就是深圳了，現在它在快速地追趕之中。咁老友記要注意啲乜嘢咧？喺呢個醫療上邊，入邊嘅醫療咧，佢嘅政策咧係優化緊嘅。喺大灣區入邊，第一佢有個醫保，你有醫保咧，你住院嗰時候可以申請補貼到70%至80%，甚至喺指定嘅藥店嗰度買藥咧都有補貼嘅。
1: 哦，都有即係優惠，
0: 都有優惠嘅，
1: 非常好、啊，
0: 係平啲嘅，
1: 啊，真係好多謝啊，龔校長呢啲資料啊，嚇、啊，即係聽定都有用啊，就算青年人係嘛？
0: 咁所以你長住大灣區嘅老友記咧，就一定要買醫保。買醫保嘅方法好簡單嘅啫，第一你就先係申請咗個居住證，咁如果你長住就可以申請到噶啦。你係業主咧，就即刻可以申請。如果你只係租人嘅地方咧，租滿咗6年咧，你都可以去申請港澳人士嘅居住證。攞住呢個居住證咧，你就可以去申請醫保啦。咁同時咧，呢老友記有長者醫療券嘅喎，或者佢仲有個醫健通嘅，即係知道你嘅入邊嘅資料啦，
1: 係啦。
0: 咁而家咧，大灣區嗰個醫療政策係優化咗啦，9個市之中咧都有一啲醫院咧係可以咧睇到香港嘅醫健通同埋。可以用長者的醫療券，不過就不是每一間醫院可以做，它是指定一些醫院。
1: 好了，今晚呢真的非常非常多謝龔慶榮校長，大灣區旅遊達人，分享了這麼多他寶貴的文化旅遊經驗、置業、在大灣區生活有什麼玩、旅遊有什麼好地方，真的很多寶貴的意見。如果各位聽眾對我們的節目有什麼意見，歡迎到樂活文化大灣區的 Facebook 專頁留言，寫低你們的意見和感想。下個星期同樣時間請繼續收聽樂活文化大灣區，拜拜，
0: 拜拜各位。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

0: 年出海航行必须知，追加药价系刑事。
1: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On your mark, get set.

0: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是节目主持人梁瑞轩 Hennis。
1: 我是年后生阿 Will。今日呢我们将会同大家谈的是拳击，即是搏绳啊。虽然未必人人都接触过，但相信呢一定都不会陌生的啦。大家脑海中可能就会浮现泰神啊、阿里啊，或者电影 Rocky 啊，或者近年的金童等等啦。咁大家对拳击即系 boxing 一定好有画面噶啦。不过 Hennis， 我想考下你，跑步咧就叫 jogging， 因为 jog 咧即系慢跑啦。咁啊 hiking 啊行山啊远足。咁点解拳击会叫做 boxing 咧？
0: 哦嗱，我感觉上咧好画面嘅，
1: 嗯，
0: 因为拳击个擂台就系一个正方形咁样，
1: 系，
0: 咁啲人咧就喺个擂台外咁样睇，即系就好似望住个盒咁样啦。
1: 部分正确啦，
0: 系，
1: 咁不如等我同大家开估啦。
0: 好啊，好啊。
1: 嗱，关于 boxing 呢个字嘅由来咧，其实都众说纷纭嘅。咁我就揾到三个起源。第一个讲法咧，喺古希腊咧有一个握拳嘅意思啊。古希腊人认为咧，我哋人咧紧紧握紧个拳头嘅时候，个形状就好似一个充满力量嘅四方盒啊！你留意一下，
0: 你信唔信而家啲听众咧都喺度握实紧个拳头啊？
1: 我绝对相信啊，因为我哋都握实咗个拳头啦。咁啊，第二个讲法其实咧就喺中世纪嗰度咧系有个防御嘅代称噶。
0: 嗯，
1: 因为十三世纪咧喺意大利嘅石耶纳有一位叫做伯纳迪恩嘅牧师，咁啊佢想阻止啲信徒咧械斗啊。咁教佢哋用拳头啦，唔好攞武器啦，咁因为会致命啊。咁当时呢就衍生咗一招用手同埋手臂呢去防御敌方拳头嘅技巧喎，就叫做 box up, up 咁啊。
0: 咁其实同上一个讲法係有啲似㗎喎，因为你隻手系 box 啊嘛，咁你拎起咁咪 box up 囉。
1: 哦，就有少少唔同，因为 box up 呢佢就有少少封住咁嘅意思啊。
0: 明白。
1: 係啦，咁说法三。就是你啱啱所讲呢，就是擂台方形嘅演变啊。本身呢擂台我哋而家就会叫佢做 ring 啦。咁但係呢环明明系圆。咁但係点解个擂台又系方嘅呢？咁因为早期嘅比赛呢，观众围观嘅时候呢就会形成咗个圆圈，就好似个界线咁样啦。咁但係后来呢就因为种种原因啦，例如加强互动啊，又或者方便去拉绳呢，咁就呢慢慢呢就演变咗成为一个正方形。咁所以喺呢个正方形嘅盒仔里面进行决斗，就变成咗而家嘅 boxing 啦。
0: 长知识，真系长知识，多谢阿 Will。拳击真系一项好历史悠久嘅运动啦。咁到底拳击呢一项充满力量又紧张刺激嘅运动背后系点嘅呢？不如呢我哋即刻请我哋今日嘅嘉宾出场先好嘛？
1: 好啊，今日好高兴请到全港首间拳击社企最初之一步嘅创办人宫田一郎先生嚟做我哋嘅嘉宾，欢迎欢迎。
2: Hello， 大家好，我系宫田一郎，
1: 好开心可以请到你上嚟同我哋做访问。因为我自己本身咧就真系好中意拳击呢项运动，咁啊希望今日咧问多你少少关于拳击同埋你背后创立咧呢间拳击社企嘅一啲心路历程啦。
2: 好。
0: 咁呢其实呢宫田一郎呢係一个日文名啦。咁但係据我哋所知係咪其实都係一个绰号嚟㗎嘛，你一个香港人嚟㗎嘛。
2: 係，其实我自己就玩啲咩就改返嗰啲鍾意嗰套动漫嗰啲名字，我以前打机鍾意用 freedom 就叫 Kira 咁样。
1: 咁我打希拉大和。
2: 我打拳见到宫田个头又係、我鍾意嗰啲发型啊，嗰啲遮住隻眼嗰啲。同埋打法都好似咁，就係打反击啦，又瘦又冇乜力啦，我觉得几似我喎，够渣喎佢嗰阵，咁所以报名就叫咗佢咁样，
1: 真系好谦虚啊，宫田先生。系啦，咁不如咧，我描述一下宫田嘅造型同埋外表俾听众朋友听下先。的确咧，如宫田啱啱所讲咧，同漫画中嗱，即系呢个咧，1989年咧就开始连载到而家嘅一个拳击漫画《第一神拳》里面嘅一个角色，就叫做宫田一郎。咁咧就同而家我哋眼前嘅宫田先生咧个造型咧，我谂都有六七分相似。咁啊，大家都系前面嘅头发啲音咧就会放落嚟嘅。宫田先生就有个特色，就多咗少少灰白色嘅头发，系啦，有一个好异形嘅造型咁样，同埋就戴翻副眼镜，系斯文版嘅宫田一郎。咁呢个时候咧，嗱，宫田，我哋咧访问之前咧就会有个环节嘅，咁我哋咧就会用简单少少三条嘅快问快答咧，就希望问你一啲关于拳击嘅问题，咁等你咧就可以同大家分享一啲同拳击有关嘅小知识。预备好未先
2: ？OK。
1: 咁我哋成日听啦，重量级拳王，咁到底重量级系讲紧几多磅先系重量级呢？
2: 而家最重上到应该是计划 1kg 打后就冇再分咯。如果想要，可能自己倾条件咯。
1: 嗯，接近200磅、啊，即系其实
2: 系啊。
1: 哇，咁啊，真系个擂台都唔可以太细、啊。
2: 泰神当初都系打重量级嘅拳王，
1: 嗯，
2: 但系佢又动作好快，重量级比较少。阿里都系，
1: 嗯，
2: 阿里重量级但系步伐好好咯。
1: 嗯，
2: 重量级因为大家其实体重越大，力量就越大啦嘛，
1: 嗯，
2: 咁佢所以好容易出现 KO。点解好多人中意睇重量级嘅拳击就系咁解？以前
0: 嗰、哦那个刺激感喺度，
2: 系一拳可能一个 mistake 咁就可以翻屋企咁样咯。
1: 咦，咁啊解答咗一个谜思，我就系谂点解由细到大都成日听重量级重量级啊？原来就系呢个原因，
2: 系
1: 因为体重够重 ，KO 嘅出现次数咧就比较容易同埋多。
0: 我应该半拳都受唔到，
1: 试下咦？阵间咪后
2: 呢
1: 个
2: 又可以分享
1: 一下。
2: 其实我以前跟嗰个古巴嘅国家队教练有讲嘅，佢话 K.O. 有人打下牌，
0: 嗯，
2: 其实七 K.G. 就够啦，即系女仔都打得晕嚟。
0: 呢个系好好嘅智慧术嘅知识啊！大家记住下牌
1: 系啦。如果你想试下阵间嗱咪后咧，宫田可以同啊我哋主持轩轩试一试啊。
0: 唔系好使，
2: 我都惊啦，冇
0: 听得噶啦，听得噶，
1: 听得系
0: 咪？系啊。
1: 好，咁啊，我哋啊即刻嚟第二题咯。奥运啊都有拳击呢一个比赛项目啦。咁佢哋嘅擂台嘅标准尺寸咧，到底系几大呢？
2: 正式嚟讲应该 6.1 米嘅每条绳， 6.1 乘 6.1，
1: 即系三道门嘅高度，拍埋咧就差唔多一个擂台。咁啊，而家咁样眼前去望住道门去想象咧，好似都几阔啊，嗬？
2: 有实物嘅，香港拳击总会个总部喺北河街，
1: 嗯，
2: 咁六楼嗰度就有个标准台，
1: 哦，
2: 你哋可以去门口条罅度偷偷地望，
1: 系啊，可以噶，
2: 应该可以，
1: 我试下，唔会俾人讲嘅，
2: 应该
1: 好似好鬼树咁，
2: 望一眼
1: ，OK，
0: 感觉上好似都几大走动空间，
2: 标准台系嘅，但系其实香港好多拳馆或者可能香港本地地方细，
1: 嗯，
2: 就好难有标准台，所以其实香港人系比较难练到 footwork 嘅。
1: 哦，步伐嗰方面系嘛？
2: 个重点系香港好多时擂台可能得4×4、5×5，唔系标准 size， 好讲习惯噶。你 shadow boxing 或者你个战斗，其实就系呢个4×4嘅空间，好自然就打咗 in fight 咯。
1: 嗯，
2: 咁你个风格都好影响咯。香港系比较进击嘅，你见如果同对比其他地区，
0: 地方细嘅时候你就要系咁去，系咁去，冇得避。
2: 真系以近钱为主，香港。
1: 嗯，原来系咁。
0: 我哋又了解多咗香港拳击嗰个情况系点啦。咁咧，啱啱咧问到擂台嗰个尺寸啊嘛，咁我想问一下擂台入边红角同埋蓝角，即系两个角落咧，唔同颜色噶嘛，个分别系乜嘢咧？其实
2: 蓝色靓啲，
1: 个人喜好啊。
2: 睇翻其实日本就应该好多时系 B side 可能系挑战者嗰边嘅 ，Champ 嗰边可能系 A 嘅，
0: 即系主客嘅分别啊。
2: 系啊，
0: 哦，
2: 但呢啲都系不明文规定。我以前都有上网特登望下，
0: 咦？咁所以其实系咪即主嗰边就应该会胜率大啲啊？即系
2: 好难讲，
0: 即主场优势。
2: 有练拳嗰边胜率大啲，
1: 呢个肯定嘅。
2: 咁但系主要其实系俾裁判分嘅，因为红蓝角其实嚟自可能 amateur 嗰边噶嘛。
0: 嗯，
2: 即红色蓝色拳套跟翻成套运动衫咁样咯，区分翻。
1: 哦，奥运系咪都系咁样分？
2: 系啊，就系奥运拳击就系 amateur。
1: 哦，
2: 业余拳击。
1: 哦，业余。哦，明白明白。啊，听众咧可能未必好了解，可唔可以分享多少少咧？到底点样分职业同埋呢个嘅业余咧？

0: 可能大家都未必知道咧，原来奥运咁盛大嘅赛事咧，原来都系业余噶。
1: 可能大家嘅想法就系、是、哦，职业就系有钱，业余就系冇钱，系咪就系咁咧？
2: 又可以咁讲，真系咁讲。但系 amateur 听落叫业余，其实又唔系真系业余，战斗力未必系成正比，只可以讲系两个游戏咯。
1: 嗯，
2: 职业就可能打十二回合啦，跟住拳套系比较薄，可能八安或者十安咁样。
1: 嗯、
2: amateur 就注重安全多啲，因为系个运动，伤害性比较低，啲拳套系厚啲嘅。因为其实职业有金钱 involve 咗你哋噶，大家买飞，可能你知有啲炒到成千万美金张噶嘛 ，Mayweather 嗰啲，咁大家系想见到有人受伤，见到流血。咁但系业余拳击，所谓即系奥运，其实系一个运动嚟，奥运项目，咁、
1: 嗯、
2: 系。点到即止系竞技类，最紧要系计分数，分到胜负，好保护拳手安全。好多时中咗重拳就会读秒咯，
0: 即系唔瞓低都照读秒。
2: 系嘅，中咗重拳个拳证发觉我系清晰嘅打击，或者中咗嗰下觉得佢要俾佢唞一唞八秒，就会数佢咯。
1: 哦，
2: 咁职业反而有时未必会数，直接打到 KO 啊。
0: 所以始终商业世界都系追求嗰个刺激度同可观性高啲，系嘛？
2: 系，咁所以其实好多时打 amateur 好似打 LOL 咁样打天梯，咩对手你都要打嘅。有啲国家甚至系连打几日，好惊嘅。所以 amateur 啲人系，即系你打职业反而可以 study 你对手。咁你要打到上去奥运，其实系好难。泰神啊 ，Mayweather 呢啲拳王打奥运都唔系咁顺利，其实。
1: 哦，咁所以其实业余系某程度上系艰苦啲嘅，因为你要对多啲唔同人啊嘛。
2: 系啊，
0: 多谢宫田你咧就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嘅拳击小知识。咁接下来咧，除咗关于拳击嘅嘢咧，我哋就想问多你少少你个人嘅喜好啦。
2: 系，
0: 咁咧我哋咧就会有一啲二选一嘅题目，唔准谂就要即刻答。系啦，第一题啱啱都提到噶啦，嗱，世界拳击里面有两位大人物。泰神同埋阿里两个里面，你中意边个多啲咧？
2: 阿里，
0: 咦？点解咧？
2: 我中意打 forward 哦，我自己中意打防守反击同闪避咯。
0: 可唔可以讲下俾听众听，佢哋两个嘅打法其实即系除咗 forward 啊，有啲咩好大嘅分别咧？
2: 泰神就佢个天赋好明显，就系佢下半身嗰啲肌肉量咯。
0: 嗯，
2: 即系佢嗰个打法，点解咁多人系因为泰神入坑打拳，但系冇一个泰神2.0出到嚟？呢啲就系天分问题咯。
1: 嗯，
2: 佢力量啊爆发啊 pick up 嘅时候，你咁样。佛几下即系等于一步招大技咁啫嘛，
0: 系即系嗰招DMC Roll 啊嘛，
1: 咁阿里咧，
2: 阿里系打闪避咯，佢啲拳都好重，但系啲拳比较打得远啲、长啲，
1: 嗯，
2: 用拳伤比较占得多啲咯，
0: 拳伤即系讲个打拳嘅智慧，
2: 系 boxing IQ 咯，
0: 哦，明白明白，
1: 咁我可唔可以理解为阿里嗰个打法系属于比较所谓机动性大啲啊？
2: 系啦系啦，
0: 咁变咗第二条问题咧。都好似唔使问咁，但我哋都即管照问啦。
1: 系啦，都要问下嘅。你系鍾意力量型定系速度型多啲呢？
2: 速度型。
0: 但速度型其实会唔会调返转嗰个风险都好高呢？我知你譬如鍾意打反击拳靠个反应。但有时真系可能对方有个幸运拳咁样，会唔会即个风险都会比较高啲呢？
2: 嗯，可能有好多时大家有混淆咗囉。反应其实系 bonus 嚟嘅。
1: 嗯。
2: 就唔系打法嚟嘅。防守反击其实讲个 footwork。即系你隻手几好打，但系只要攻击范围外褪后一步，其实你就打唔到。
1: 嗯，
2: 你个人所有嘢都可以移动住去做，
1: 嗯，
2: 就系最强嘅步伐，闪避移动住，进攻移动住，防守闪避一路喐住。
1: 嗯，咁所以相对速度型系咪就系会消耗体力多啲啊？
2: 呢个几大争议噶，但我教练成日都有教，即系俄罗斯嗰个就话。当你保持佢律动，其实你跳咗舒服咗，可能可以攞翻你回气。咁但系初头新手接触呢样嘅，或者大家一般嘅黑板印象会觉得不停跳就系用体力好大，
1: 嗯，
2: 但其实唔系跳系 step 咯。
0: 哦，我觉得几值得练咁样嗱，你又可以帮到自己保持移动，即系唔系一个 easy target 啦，至少咁啊。但系原来即系你练惯咗咧，就可以边回气边逃跑，几好啊！
2: 回魔回 MP。
0: 同埋好关键啊，即系打唔中咧，几有力量都冇用。
2: 呢个系我嘅信念咯，即系几大力都好，打唔中就冇事噶啦。咁样
0: 即系想打拳嘅听众朋友，记住啦，唔使惊，系啦，就算对方几大力，只要唔中，你就冇事噶啦。
2: 个人睇法啫。
1: 咁下一条咧，都系同呢个力量上会又会有关噶。
0: 比赛头先讲过唔同级数，咁如果宫田你即将要参加比赛，中意减磅定系增磅多啲咧？
2: 净系减过一次啫，你问我就真系自然磅咯。
1: 嗯，
2: 但我唔知点解食极都肥唔到个磅上去。
1: 嗯，
2: 所以我减又得，增又得，我冇乜所谓。
0: 咁啊，经过咗呢几条问题咧，我哋又了解咗宫田多咗少少啦。我哋开始入正题啦。
1: 冇错，咁咧，咁首先就当然问下，点解你会开始接触呢一个运动咧？
2: 我由细到大都好中意啲中国功夫啊、咏春、太极，
1: 或者中国古拳法，
2: 即系泰神、李小龙边个劲嗰啲问题，我成日都喺以前啲讨论区，而家都冇人用讨论区睇啦。咁拳击我又会想学下，当初我系想玩 MMA 嘅，我谂住哦 MMA 你要学咗拳就梗系 boxing 先啦，跟住脚我就再谂下可能巴西战舞啊、泰拳点样。点知一学拳击冇耐有个比赛，我今日报咗。咁又好好彩又赢到，咁赢完又要再打。咁其实本身我自己都开咗成三间公司都好忙。咁啱啱下咁淨係得返拳击，原来都已经冇晒时间，而家练拳都冇乜时间。咁卡咗拳击到啦。咁但而家其实你问我嚟多次我都淨係想学拳击算。因为最安全我心目中。
1: 哦，咁但係除咗安全应该都有一个理由，就係点解你会咁热爱呢一样嘢呢？
2: 我自己觉得 boxing 可以好表达到个人性格囉。boxing 对我吸引的地方就係大家都两隻手，好似两个小朋友喺度玩捉嚟捉去。点解你打到人哋打唔到你呢？咁样。咁你会喺咁諗呢啲问题，好似两隻猫打交。咁其实原来背后好多学问㗎喎，你个头前边边 mindset。拳伤你自己冷冷静，因为打拳其实几反人性噶嘛。对面凶神恶煞跳下跳下，想真系想打死你个样。咁但系冇人救到你噶，嗰三分钟，
0: 除非即刻掉把毛巾。
2: 系啦，咁嗰三分钟你自己应对日常生活，其实系冇呢啲感觉噶，好恐怖啊！你问我，每次都觉得，
0: 即系你而家上去打比赛都有啲恐怖嘅感觉噶。
2: 会，因为本来都唔系好中意打杀手，我就系觉得。个 mindset 好好玩咯，掂嚟掂去，即系我中意打 light sparring 嘅，其实我唔中意打客。
1: 所以其实你系中意捉伊恩，
2: 都系，都系。
0: 咁我哋知道啦，你就开咗间拳击社企啦。大家可能拳馆就听过，咁到底拳击社企系一个点样嘅机构嚟嘅咧？
2: 咁其实我自己当初学拳咧，就系我30岁先嚟学，其实人哋退休嘅年纪嚟，差唔多即系啲拳王
0: 退役嘅时候。
2: 系啦，点解咁迟咁啊？我细个阿妈又唔俾啦，因为租金问题，学拳其实都唔系一个平嘅运动啦，普遍。到我有钱啦，我自己我嗰阵做测量师咁，网工终于可以试下，咁咪先嚟学。咁其实好多好有天分嘅学生，十几岁嗰阵都冇得学，30岁先学，其实都太迟。即系如果你要做呢一行，即系我教练都有话过，我其实几有天分，国家队嗰、那个。但系系咯，30岁先嚟学，好想将呢个所谓遗憾有个感觉，即系帮到其他青年，可能十几岁有天分咪学咯，开始打咯。所以拳击社企就系比较一个便宜啲嘅方法又好，点样都有啲系免费嘅又好，义教嘅，做啲去帮到啲青少年嘅弱势社群咁样咯。
1: 啱啱听到就系话啊，可能系会有义教啦，系帮啲青少年为主啦。咁但系实质上可能训练或者个形式上，其实同其他拳馆系有咩分别呢？
2: 唔同嘅就系有 debriefing 啦，有心灵辅导嘅环节咯。运动又好，拳击又好，改变到生命啲例子，其实喂泰神都坐好多次监。咁其实好多呢啲改变生命嘅例子，咁但系冇人去量化去做咯。我相信好多拳馆呢份唔系我哋其他拳馆都一定有人系因为打拳去改变自己人生点样成。咁但系所谓我自己想做一个系统化嘅做法，就唔系个别例子，所以我就开一间社企去量化呢啲成功例子咯。我哋会 take care 嚟课后比较多咯，所以其实我啲学生好唔好打，打成点，成绩点，输，其实我系冇所谓，因为我 care 喺个过程学拳系对我嚟讲系一个辅导嘅 tools 咯。即系可以帮佢哋转化到佢哋性格上啊、情绪上啊、生活上，即做到呢个效果我就够噶啦。
0: 哦，我都想去参加一下，我想辅导一下，透过打拳改变人生。如果咁样听咧，通常可能去你哋嗰度嘅同学仔啦，咁佢哋都可能系心灵上有一啲需要解决嘅问题，或者佢哋日常生活可能面对咗一啲困难，去你哋度比较多系嘛？
2: 呢个又有啲执着嘅，即系。是不是标签他们有问题先上来又不是。你问到香港人我想80%都有些心事的。只不过有没有一个地方或者团结到班人可以肯在这个地方肯讲出自己的事，有人会肯帮你去解决。我就想有个这样的地方就是这样。
0: 通常他们主动找你还是怎样的？
2: 以前啱啱开始就我一路翻工，一路拎住个纸箱周围啲机构度教咁样，啲机构睇完我唔同嘅访问啊，或者睇到我比赛啊嗰啲，咁啲学校社工都可能会主动揾我啊，可能系啲 case handle 唔到，单一都有嘅，特登放工带个学生上嚟话可唔可以教下佢咁。监狱义工我都有做啦，咁啊同另一间 NGO 合作咗好多年，咁我会每个月入去监狱度做探访。其实因为点解我会拣拳击做呢个媒介咯？ 很多青年，譬如我去学校，他们分三个 group， 一个是教你做 KOL， 一个是教你做 G，

0: gym， 一个系教你打拳。咁俾三班同学拣，佢哋可以百几人走晒我嗰边嘅，即系对嚟讲系一个好吸引嘅项目。哇，吓我可以合法打人噶咁样。咁但系我哋开波前又会同佢讲拳击手最紧要就系你嘅手，天生就系手。你喺街打人，你唔戴拳套，其实攞拳拳唔系好啱嚟做武器嘅，人体构造打人系会骨折嘅。咁你如果你想上擂台比赛，你就好保护只手，你就更加唔会打人。咁喺街度打人，可能去差馆领奖啊，去法庭嗰度攞奖嘅啫。你喺擂台上面其实系有奖金嘅，有掌声，你打中就会赞你操得好。咁你学完拳击，其实变咗唔会再想喺街度乱咁打人咯，就好蠢咯成件事。
1: 系，
0: 所以其实一个好好嘅媒介去教翻佢哋个 mindset 咯。咁而打拳系一个奥运项目综合难度差唔多最高嘅头三样咯。即系你跑步就真系跑步，游水真系游水。你拳击你要七日，一日要休息，一日要 sparring， 咁你要练技术，你要练重训，加加埋埋个 program 先至操到一个拳手出嚟。咁你要做呢啲，你又唔可以食烟啦。有啲又中意吸毒啊，
1: 唔
0: 系而家啲青年又食电子烟，咁佢哋打拳系会戒。即系你全方位改变你嘅生命咯。
2: 其实听落真系，听好多唔同例子啦，主要都系 focus 系喺心灵嗰方面。咁但係啱啱聽落呢，就係拳擊其實有好多位係你身心靈同步地去改變囉。
1: 多謝宮田你分享咗咁多關於你經營呢個社企，或者係原來拳擊係點樣可以幫到人改變生命嘅嘢。嗱，呢個時候呢，我哋不如先休息一陣，聽首歌先。咁轉頭返嚟呢，我哋就真係問多少少刺激啲嘅問題啦。
0: 好。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会见加拿大外长亚南德。王毅说加拿大油菜籽和牛肉等农产品重返中国市场，中国电动汽车进入加方市场，为两国民众提供更多优质选择。事实证明中加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受到两国人民欢迎，是历史正确的选择。新华社报道，亚南德表示对华关系是加方最重视的双边关系之一。当前加中关系改善发展势头良好强劲，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意同中方深化能源、贸易、金融、禁毒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人民交流，加强多边协调，通过对话消除分歧，推动加中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今日会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表示，国务卿鲁比奥将于东盟会议长边活动中同王毅会面。路透社分析，王毅同鲁比奥今次会晤重点可能在于筹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今年第二次会晤。中美领袖曾于今年五月在特朗普国事访华时举行峰会，特朗普曾经表示习近平将于九月底访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日前回应有关提问时重申，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联合国机构发表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去年全球饥饿人口连续第三年下降，但改善形势脆弱，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零饥饿面临严峻挑战。报告指亚洲和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近年消除饥饿的情况持续改善，而非洲就成为全球饥饿人口最多的地区，大约有3亿900万饥饿人口，超过亚洲的2亿9200万人。同时去年非洲超过五成人口处于中度和重度粮食不安全状态，明显高于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北美和欧洲。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托雷罗表示，地缘政治冲突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可能抵消近年取得的成果，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可能通过推高能源与化肥价格威胁粮食安全。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一出席一项活动时向传媒表示，政府将先行辞职，随后他会宣布提前举行国会选举。在继续履行总统职责最多两星期之后，他将会辞去总统职务，并且参加竞选，争取出任政府总理。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导的执政联盟目前在国会占多数议席，在星期一出席活动之后向传媒表示，是武切奇在星期一过去的星期一出席

0: 席活动之后向传媒话，虽然法律上允许佢喺获得国会多数支持之下，不经重新选举通过议会程序出任总理，但佢唔会选择呢一个方式，只有获得选民授权之后，佢先至会接受总理职务。道琼斯指数咧系报52212点，升3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508点，升6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21，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8。歐元對美元1.14，澳元對美元0.701，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84.18美元，賣出4084.81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副熱帶高壓脊正逐漸覆蓋中國東南部，同時驟雨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正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On your mark,

0: 欢迎大家翻嚟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系梁若轩 Hennis， 隔篱有连浩新阿 Will， 仲有我哋今日嘅嘉宾宫田一郎先生。
1: 诶，嗱，咁啊，听完歌休息完，好想问你一个咧关于拳击上面嘅问题。我谂好多人都未试过，但应该好有兴趣想知嘅拳击到底俾人 KO 嘅感觉系点样嘅呢？
2: 可能你又真系问错人，我未试过下巴中重击，未俾人 KO。
0: 系咪真系要下巴中重击先会俾人 KO 嘅？
2: 人体最大两个弱点就系下巴同个肝咯，个肝喺左边咯。咁呢个位三角形到嘅位，啲肋骨遮唔到就会痛到轻肌咯。你上网 YouTube 可能 search body shot， 你会睇到呢份系几大只，呢份系拳王，一中呢个位你都会等一秒跟住跪低咁样咯。
1: 因为操唔厚啊，嗰个肌肉系嘛？
2: 系啊，人体构造问题。咁下爬又系咯。如果要练，你问我就应该系练颈呢两条咯。譬如泰神条颈好厚，你个头唔会晾，咁你唔晾咪唔会脑震荡咯。那个头下爬呢度离个脑最远咯，一打就会晕。
0: 哦，
2: 咁最紧要保护自己下爬同埋个肝，所以点解 boxing stand 个姿势就遮住两个弱点咯。
1: 咁你有冇听到咧？譬如即系你身边嘅朋友啊，佢哋俾人 KO 嘅时候，有冇分享过嗰种感觉咧？
2: 朋友都有讲，就系会脚软啦，即系每个人企唔稳啦，只脚会震，嗰下个人就晕，跟住。有啲就系一中下巴就休克啦，即系轻机已经唔记得咗咩事咁样咯。有啲又会耳鸣添嘅，七 kg 嘅力就已经够 KO 嘅。如果你系冇防备底下，可能女仔都可以打晕你。
1: 哦，可能一个阿婆都可以做到啊。
0: 七 kg 我冇概念，七 kg 大概系一个点样嘅力度？
2: 咁细嘅哑铃。
0: 哦，所以即系我哋平时喺即系可能 gym room 见到嗰啲好似好轻嗰啲哑铃仔，
2: 系啦，
0: 一下吞落去，咁你就晕噶啦。
2: 系，其实打拳个拳感个焦点好紧要，好多人用咗手嘅力唔系身嘅力喺度冚人啊，得个痛字就未必晕咯。真系要 lock 嗰下就系要有焦点，一下爆发聚焦嘅穿透力，七 kg 就够啦。
0: 哇，好似动漫咁啊，真系。
1: 哦，一扭腰，只脚一硬，跟住再出拳嗰啲啊嘛，系嘛？
0: 即系你见到下巴会有一个光点咁样，之后咧宫田就一拳 boom 咁样就中个光点嘅感觉咯。
2: 所以有时点解？节目上我会够胆打啲跨我10 kg 啊嗰啲，咁一嚟我觉得自己经验上应该 OK 啦，咁二嚟就系下爬就系、是、系人都差唔多咯，我觉得，除非你真系好 pro boxer， 每日都练条颈 lock 你唔到。
0: 阿 Will 就好奇呢个俾人 KO 嘅感觉啦，咁我有另一样嘢好奇嘅。就成日见到呢啲拳赛之前呢啲选手咪会开始有啲喺度挑衅啊，或者喺度系咁 diss 对方咁样㗎嘛。系咪一个拳击入面嘅文化嚟嘅呢？
2: 调返转，如果个个都好似一步咁有礼貌啊，又鞠躬又加油。其实香港人好多都系嘅，即系好有礼貌，比较内向，又或者因为香港个风气就系你讲一啲比较特别嘅人嚟就反而反感㗎嘛，你会变咗反派。其实大家都比较和善，咁其实就所以点解拳击一直比较少人睇嘅原因。
1: 哦，即系香港呢度。
2: 系啊 ，even 你想喺个节目上面叫佢哋闹人，佢哋都唔系好想。
1: 系，
0: 哦，因为冇嗰个效果。
2: 有啲系真火啦，外国有啲系假啦，系咪？咁但系系咪文化？我觉得系啊，因为咁咪有咩好睇？即系两个人打得几好劲，其实都唔系好关大众事啊，你问我。
0: 嗯，
2: 反而两个嘈交，然后哇打咁样，咁啊好想睇。
0: 嗯，
1: 如果听你咁讲咧，又谂翻又系嗱，喺香港拳击界有一位都不得不提嘅代表啦。曹星如先生，你见佢咧都系好斯文啊，好谦虚，好 humble 噶，所以其实都反映到香港拳击文化，其实都系比较彬彬有礼啊，比较系互相尊重多啲，系嘛？
2: 净系 boxing 个文化就都系，你见啊阿 Rex 啊 Raymond Poon 啊，even 我哋都唔觉得我似打拳嘅，系咪零杀气嘅都系？
0: 哦，呢、這个的确嘅，系第一下啱啱望到宫田一郎咧，那个感觉系。非常之斯文嘅，谈吐上都完全系唔系我哋对拳击嗰种刻板印象。
2: 系
1: 咁啊，想问翻个即系正常少少嘅问题啦。咁啊，而家2026年啦，咁啊科技都好先进啦。咁我想问下咧，你觉得同以前相比啊，而家嘅训练会唔会多咗啲科技或者 app 去帮到手，令到个训练更加有效咧？
2: 其实可能有反效果嘅，有好有唔好，好睇个人悟性。呢、這个我都问过，因为我以前跟俄罗斯奥运冠军，佢两届奥运冠军，那个教练讲嘅，佢话而家俄式拳击咧系你当系好似拳击界嘅九阴真经咁，即系个 system 系好好嘅。即系我自己体验过之后，俾咗成100,000以上去学跟佢哋，我唔想输。咁佢话而家新嗰啲俄罗斯教练 young 嗰啲都比较差，因为网络上太多嘢睇。 你新手你分唔到啊！你睇呢个 views， 睇呢个片，哇！呢下好型嘅拳王咁样玩人咁样，会好多杂音咯。
0: 嗯，
2: 最屘以前你净系听教练讲，咁其实系好专注啊 ，focus 就练好每一下，即系出个直拳你要练一年咁样。但系好睇个人咯，如果呢个人分得到，其实咪有帮助咯，即系方便好多啊嘛。
1: 都分唔到个教材嘅好与坏啦。
0: 除咗讲紧就系话啊，网络上啦，有冇一啲好训练上、装备上嘅一啲科技啊，或者系程式啊，其实系你训练上系会用到咧？
2: 呢样就一定有嘅，即系你话训练内容咧，就好睇头先讲啦，教练啦。但系你话饮食啊，呢啲知识型啊、装备呢啲、科技发达帮到就一定得咯。即系以前可能拳套边个牌子，你都要研究一下买翻嚟，而家大把开箱片咁样。
0: 嗯，
2: 呢方面就好帮到咯。
0: 嗯，
1: 咁我哋睇咧，平时啲拳手咧打完咧，都真系好似可能好多受伤嘅地方、内伤。咁其实打完一场，到底要休息几耐咧？
2: 哇！我系受伤 V I P 嚟噶，买护具买到有

0: 折噶。
1: 你经常受伤？
0: 因为我本来就系完全唔做运动，由细到大体育堂都坐喺下面度乘凉嗰啲，即系完全好真出汗嘅。
1: 嗯，
0: 打拳系我唯一认真玩过嘅运动咯。我嗰阵因为我三个月就要打个节目，我系抌咗好多心机去练习先上到个台，因为我对手打两年。
1: 诶，咁我想问一下，嗰阵时你去为咗锻炼自己去上个节目，你嗰阵时嗰个训练系有几咁刻苦咧？
0: 哇！朝头早操一转，晏昼操一转，夜晚操一转咯。
1: 哇！
2: 早五晚
0: 系啊，第一次比赛最认真嗰阵，因为成世第一次觉得哇，有得上擂台好似好好劲，之后都冇乜心机。
2: 哦，但系会唔会好大压力咧？即系
1: 会
2: 成为焦点，
0: 天光都瞓唔着，对自己嚟讲系一个都重要嘅 moment 咯。
1: 嗯，
0: 我成日都讲话同啲学生啊、青年讲。你人生好多时比较平凡的话，除咗结婚嗰日都冇乜机会做人哋眼中嘅主角噶啦，系咪？咁打圈又有机会，咁咪劝佢哋试下咯。
2: 咦，咁可以做好多次主角，每次上去都系做主角。
0: 输得多就唔系主角啦，变咗配角啦。第一次我系废到个教练叫我 boxing stand 跳三分钟，跳三 round 即系九分钟。我第二日膝头痛到去个医院咁滞，叫咩跳跃室。跟住一出拳咧，因为我唔知点解我个人天生可能我冇做 gym 嘅痕迹啊，冇练习，好放松，只手做到拳击要嘅力量，就系、是、好似条鞭咁揈出去。
1: 嗯，
0: 但我手腕同埋前臂又冇练，一打落去手腕又伤，
2: 啊扭伤。
0: 手腕系最难医嘅，因为冇乜血道，食止痛药都冇用。
1: 啊，
0: 痛住比赛又，跟住又试过练习打六 round， 第一次比赛前打完只脚软，落楼梯成个屈住只脚铲咗落地。
1: 哇！
0: 跟住我脚眼呢个位肿到变咗鸡蛋，但系三日后就打咯，我扎住只脚照上去打。即系其实拳击我自己，虽然我系一个即系当系业余爱好者又好晒，我自己好明白运动员刻苦个 feel， 因为我当初就系三个月内追人哋两年进度，去经历咗呢堆嘢咯，先至可以喺台上面。
1: 嗯，跟
0: 住又唔知点解人哋系俾人打到个身痛嘅，我唔知点解系胸骨嗰个位俾人打到都痛，即系散到。跟住笑啊、咳啊都会扯到嘅，夜晚痛醒嘅，跟住手指又会笃鱼蛋啊，总之成身都伤晕晒，跟住买啲嘢箍住啊，点样点样。跟住我睇冲击波啊，啲医生话痛过山仔嘅15度咁样，我都睇咗两三万嗰阵，依只手前臂手腕
2: 背后好多辛酸。
1: 咁啱啱咧就讲咗啊，你好多受伤都系你训练嘅时候啦。咁我想问下你而家啦。你而家身体嘅状态，通常你打完一场比赛要休息几耐先可以再打另一场呢？
0: 你问我就最少一个月咯。
1: 咁耐？
0: 系啊，都几攰啊，因为
1: 系因为纯粹即系自己心态攰啊，定系你身体上需要去康复？
0: 都 both 啦。你问我其实打拳成件事系都几心力交瘁噶嘛？你一嚟你要买飞啦，
1: 系
0: 要安排啲观众啦，
1: 嗯，
0: 然后你翻去可能就要剪翻自己做过啲乜嘢出嚟啦，跟住你打之前就要比赛紧张一轮啦，又点样点样，
1: 嗯，
0: 咁你问我可能我自己渣啲啦，要唞一个月，可能我咁其他人都要一两星期啦，最少。
1: 嗯，你最急咧？你试过有冇试过话，即系可能隔三日？
0: 最癫试过我有个学生打嗰啲车轮嗰啲人，连续两日，
1: 哇，
0: 嗰个绑住要 keep 住，即系你嗰日系上完60 kg， 你打完。跟住赢咗啦，第二日你再打，咁夜晚你又唔可以食嘅焗桑拿，焗翻啲汗出嚟。第二朝攰到飞起，又再打翻，冇啊，
1: 好厉害啊！拳击手系真系一个，
2: 我觉得最惨嗰系夜晚冇得庆祝咯，赢又好输又好，都好想食翻餐好噶。
0: 佢好记得啊，仲要带佢去啲会所焗桑拿，跟住望住只表，15分钟走出嚟，咁啱晕啊嘛，焗晒啲水出嚟，又唔饮得水，个嘴干到白晒咁样，
1: 都心很累。
0: 系啊，
2: 呢个时候就所以咧，我又谂下，我都谂下，考虑下先，睇下参唔参加个射击。
0: 唔系，我觉得我自己创业又好啦，创业其实仲难过打拳啦，系咪要解决嘅问题？创业又好，打拳又好，如果你要做一样比较劲嘅事啦，就一定系难嘅，易难做先要你做啊嘛，易做个个都做紧咯。
1: 嗯，
0: 而家周街都系 boss 啦，系咪？
2: 系，
0: 你咁谂可能就会坚持到咯。
1: 嗯，既然拳击呢样嘢咁鬼难啦、啊，咁难嘅情况下都有咁多即系青少年去揾你，系点解呢？是因为真的好帮到他啊，又或者你是怎样帮他们令到他们会爱上拳击啊？
0: 我想有时候是个关系的建立咯。
1: 嗯
2: 嗯。
0: 一来你练习的时候大家一起出个汗，一起在跑，一起鼓励大家那个氛围啦。因为现在不要说小朋友啦，大人都很难有这个 feel， 有时候大人玩完都很开心。
1: 嗯。
0: 就我给他们拿两支浮棒勾来勾去啊，我们的练习可能是踩大家的脚啊，这些小游戏都可以很开心，耍盲鸡都是训练来的。喺个擂台度蒙住隻眼，其实好需要体能嘅，嗰条友系咁乱咁搲，你要闪嚟闪去，呢啲大人都玩得好开心嘅，
1: 嗯，
0: 即系大家需要一个咁嘅。

0: 地方，香港人有大壓力。
1: 嗯，
0: 咁點解吸引到佢哋就係咁一個回報都大噶嘛？即係喺個擂台度出場啊，贏到啊，大家嘅掌聲、歡呼聲啊，咁日常生活未必攞到呢個成功感咯，可能。
2: 即係其實咧。好多时我哋香港人啦，特别即系喺个咁大嘅压力之下生活咧，嗰个心灵上嘅满足反而系仲更加珍贵啲添。
0: 系噶，所以点解我哋 debriefing 嘅时间系六四比咯？佢拳击训练只系占60%咯，喺学校40%都系讲心灵、嗯，其实呢个紧要好多。
2: 哦、嗯，咁有冇咩困难嘅咧？其实你经营呢个社企嘅时候。
0: 哦好多嘅喎都，咁青少年你知唔好话打拳啦，你叫佢翻嚟蒲下头都好唔 stable 噶嘛，青年啊边青又好，
1: 嗯，
0: 你可能听日话失恋，听日就唔见咗咯，上个礼拜话要做冠军嘅系咪？你好认真教佢，咁下个礼拜诶唔玩咯，
2: 哦，
0: 即系一定系有呢啲噶，
2: 嗯，
0: 咁但系好令到我，譬如有个社工系喊嘅，我哋青年中心话哇。我跟咗呢个两年咯，未见过佢一堂都唔走噶，报活动佢报咗我哋好多噶咯，拉花啊，弹吉他，
1: 嗯，
0: 我哋嗰个仲要系深宵拳馆嚟噶，因为就翻我哋翻工放工啦，啲青年时间夜晚12点我先去中心教，教到凌晨1点2点，
2: 嗯，
0: 冇走过堂咯，两年，
2: 系啊，
0: 系啦，
1: 咁佢真系好爱拳击，
0: 我唔知佢系咪好爱拳击，佢可能爱大家相处，但系总之就系成功令到佢冇走。社工分享大家嗰阵，佢就自己好喊。
2: 我哋咧呢个节目咧有个环节嘅，就系、是、咧每次听到啲感动嘢都会起鸡皮啦。我你睇下我冇压力，真系我又起咗鸡皮。总会咧每一样运动咧，总会有呢个咁动人嘅地方咯。
1: 除咗呢个咁令你觉得好感动嘅位置啦，有冇一个你觉得真系好深刻啊？呢、這个人咧，佢嘅转变真系好大。
0: 一个系佢阿爸妈完全都唔认同佢学拳嘅，
1: 系
0: 咁佢一蚊学费都未俾过我嘅，到今日系咪我个徒弟？咁佢自己本身有读写障碍，有 ADHD、DSE， 够胆写考零分嘅咁样。
1: 嗯，
0: 咁其实打拳咧，佢唯一出路嚟，我眼中，你可以做教练，做成都可能有个唔错嘅收入啊，之后可以帮到佢。咁佢一直都好努力去学咯，咁然后。可能夜晚10点我喺度做紧啲文书嘢，佢自己喺度打啊，跟住做啲乜嘢都好努力。放学又问我啲拳打成点啊，咁样我自己个位几感动嘅，即系个社工问大家嘅朋辈啊，或者屋企人嘅关系，叫大家整个表写翻，一至十分俾个关系几多分？佢写喺个中学个同学 best friend 由细玩到大嗰个有7分8分，咁阿爸妈又有6分咁样。
1: 嗯
0: 佢话宫田有9分咁样，
1: 哇！
0: 咁啊社工问点解？佢话因为觉得佢好似佢喺度就咩都解决到咁样咯。
2: 哦，
1: 有时咧我哋即系起鸡皮个环节系会起两次，
2: 即系好好感动、啊。其实听到
0: 咁、有个又非洲儿童嚟嘅，咁佢屋企好多问题啦，佢生活有好多问题，住宿舍嗰啲，咁以前又试过打人打到。要入去惩教所咁样咯，学拳又改变咗佢好多。有啲又可能系其他国籍嘅学生啦，好多时屋企有家暴问题嘅、可能我拳馆又特登买张 sofa 就系俾佢哋有咩事一半夜过嚟瞓住先啊，咁样有得冲凉咁样避难所。有时社福机构都未必咁有弹性嘅，你整个宿舍可能瞓3日就叫你走，可能又要排咁样，入到去可能又会有啲 bully 咁样。所以我觉得几满意，即、就、系、是、社企运作到个功能咯 ，sofa。
2: 好似一个 family 咁，
0: 系啦，有个学生隻眼伤咗，去打篮球伤嘅，嗰次我真系我都忍唔住喊，
1: 嗯，
0: 去食下饭啊，今天有啲嘢想同你讲，我咩事啊？医生话我以后唔可以打拳啦，咁样，好似睇动漫咁，
2: 嗯
1: 嗯，
0: 我咩事啊？眼角膜原来穿咗10个窿噶，
2: 哇
1: 啊，
0: 可能佢天生近视800度，比较薄，跟住佢就话想打一次比赛。
2: 嗯，
0: 佢但系打唔到咯，咁我陪佢睇好多次医生，佢住好龟车院，紫色线嗰边
2: 啊，
0: 我红色线嗰边，成日10点逼我起身，系咪逼嘅我自愿嘅？即系陪佢睇咗3、4次复诊，照 laser 稳定咗，点样睇住佢康复，咁我心定啲就等佢自己复诊咁样。
1: 嗯
2: 嗯，
0: 但系嗰阵真系好震惊我咯，即系佢一直都好勤力，我睇唔到咁多个，一直佢都好唔起眼嘅。
2: 嗯，
0: 佢回想翻系，次次练习佢都喺度噶，
2: 使唔使休息一下
0: ？OK，
2: 其实宫田个最初之一部里面真系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啦，唔同嘅人物啦，咁啊组成咗一个相处都好融合嘅 family 啦。讲完一啲困难啦，咁啊想问多你少少，我知道咧，你咧仲咧带领咗一啲同学仔入埋港队添，系嘛？
0: 哦，系佢哋嗰啲系青年广队。

0: 对咯，即系可以代表香港去比赛啊，上去深圳或者其他国家咁样咯。佢哋其实肯打，其实由细个已经好大优势咯。
1: 始终都系由细学起比较好，系嘛？
0: 我去集训，我问个新疆仔，佢17岁，咪打几多年？佢话打13年。即系香港嗰啲由细，我谂10几岁已经好细噶，同其他地方冇得比。咁但系香港10几岁有得学拳，其实就好容易就攞到名额去出去比赛咯。家长未必俾嘅。即系我哋个社会文化吓、啊，你打交吓，嗰条是斗非咁，完全都唔理解咁样。其实香港几励志啊，反而个 pool 可能人数比较细。
2: 咁你觉得其实你带到佢入去港队嗰啲学生啊，其实你帮佢最多，其实系讲紧真系体能上、运动上，定抑或系心态上？
0: 我谂系全方位嘅，佢哋即系我哋有嗰阵有几个教练啦。咁我哋开头个分工可能有啲系教技术，我啊负责心灵辅导多咁样，全方位去 support 咁样咯。其实运动，喂，方力申都有讲过，即系运动其实系面对失败噶嘛。拳击好啲嘅，拳击得两条友打，总有一个系赢到，一个输。你游水跑步真系得一个 champ，百几人赞，失败系基本嘢嚟嘅。咁你输完啲学生踎喺度喊。嗰人点样帮佢面对？有啲系输完就唔想玩，消失咗。呢啲你要帮到佢哋调节咯，同埋所以其实打拳系身心灵，所以都要 support 到佢咯。
2: 我觉得好好，因为其实你系学紧你人生中最重要嗰样嘢，面对失败呢样嘢啊嘛。
1: 咁啊，除此之外咧，我哋都知道宫田经营呢个社企啦，喺呢段时光咧，都面对咗唔同嘅困难啦。我哋讲咗好多关于你嘅同学仔、你嘅学生，最后我哋咧都好想问下宫田，你除咗帮到人，咁喺呢段时光里面，觉得自己又会有啲咩得着咧？
0: 我自己其实都不停面对失败，即系你问我呢两年经历拳馆，可能好多唔同行家去攻击你啦，好多人 challenge 你好唔好打啦，好多人网络上讲啲嘢好 mean 啦，甚至。直头系想你间拳馆系倒闭噶啦，即系每日都处理好多嘢啦，自己一个咁营运上又要去处理啦。咁但系我觉得我几 enjoy 个过程，因为我自己人生本来就系起跑线都比人低，系咪？我15岁就离家出走，细个穷到去麦当劳执薯条食添咁样。对比呢啲，我就觉得都系人生过程咯。大家同我哋一齐学习咯。even 即系面对好多困难，其实搞间社企我都几心力交瘁，呢两年经历咗真系好多嘢。但系识到大家，其实我觉得已经系最大嘅得着咯。
1: 真系好有爱嘅一个地方。最初之一步，大家请记住呢个名字。多谢宫田今日抽时间上嚟同我哋做呢个访问。
2: 其实对听众嚟讲，应该都会推翻咗好多对拳击本身现有嘅刻板印象咯。
1: 虽然知道经营社企辛苦，但都希望你继续加油。
0: 多谢多谢，
2: 加油
1: ！Thank you。
2: 宫田嘅故事咧，其实就充斥住好多挫折同失败，但系佢都冇去放弃佢所拥有嘅嘢。而佢嘅社企拳馆最初之一步所做嘅，就好似佢啱啱所讲，系为青少年提供咗一个避难所。
1: 系啊，我都感受到咧，宫田嘅社企里面其实系充满住爱啦，亦都有无穷无尽嘅热血啦。无论系宫田自己定系佢嘅学生啦，都可以一步一步咁样迈向个目标。今日嘅访问咧，亦都令我重新谂翻起，其实人生咧路真系有好多条，有时总会行错路嘅。但原来咧，社会上亦都有好多人愿意去伸出援手，带我哋去行翻个啱嘅方向。咁只要大家向住自己嘅目标努力嘅话咧，最终都会得到属于自己嘅拳王腰带嘅。
2: 今集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多谢宫田，我哋下集再见啦，拜拜。
1: 多谢宫田，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3: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署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2: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3: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合花马前属于木质藤本，它的叶片呈阔轮形，有三条明显的叶脉，一簇簇白色的小花生在枝头的末端。由于树皮、叶片和种子都带有劇毒，所以绝不可以对合花马前掉以轻心。合花马前喜欢生长在山地和灌木丛中，尤其是近海边的斜坡。

在秋冬两季，客花马前的叶片会由青色变成黄色，它通常会在初夏开花，并在六月至到十二月期间结出果实。那个果实是一个球形的橙色浆果，离远看起上来好像个吉仔咁，但记住眼看手勿动了。

灰礁沙又名黑美真沙，属于群居性鱼类。白天的时候，它们会群体休养，直至去到晚上就会非常活跃。灰礁沙的平均游泳速率约为1小时半公里，数字上看起来好像很缓慢，但其实灰礁沙敏感的知觉神经总是在这里不断感应周边的环境。当它闻到附近有食物的味道的时候，就会立刻加速游动，行动非常迅速敏捷。此外，当灰礁沙感到猎物垂死挣扎的时候，它的攻击性就会变得越来越厉害。在2006年，香港水域中曾经发现过灰礁沙的踪影。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今日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他昨日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雄。王毅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东亚地区总体保持繁荣稳定，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各方珍惜。他又说，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之间的障碍。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破坏的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与南海的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新华社报道，高金雄积极评价东盟中国关系和双方务实合作成果，感谢中方坚定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也门胡塞武装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阿拉伯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报道指，胡塞武装有关做法进一步扩大之前宣布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当地星期一晚向多间航运公司发邮件，指出相关限制措施不单止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亦都适用于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敦促航运公司在安排涉及沙特港口的航行计划时采取应有的谨慎措施，亦警告参与相关贸易活动的船只可能在胡塞武装的作战覆盖范围内成为打击目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强力度袭击加沙地带，单在本月13至20号的袭击已造成最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办事处发言人希坦表示，以巴停火宣布9个月之后，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仍然没有安全之地。希坦警告加沙巴人被困在日益缩小的区域入面，以色列不断将黄线向西推移，令到当地民众持续面临生命威胁。联合国机构发表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去年全球饥饿人口连续第三年下降，但改善形势脆弱，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是不均衡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表目标，是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零饥饿，面临严峻挑战。报告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发布。报告指，去年非洲超过56%人口处于中度和重度粮食不安全状态，明显高于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北美及欧洲。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托雷罗表示，地缘政治冲突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可能抵消近年取得的成果，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可能通过推高能源和化肥价格威胁粮食安全。道琼斯指数报52224点，升3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9点，升6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25，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084.68美元，卖出4085.1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 天晴和酷熱，星期六稍後至到星期日有狂風驟雨和雷暴，風勢較大，海有湧浪。現時室外氣溫28度，相對濕度是 90%。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至到东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2级，能见到26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26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系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3300米，有薄雾。西沙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4: 旅游乐园之西非探索之旅，旅游自由人 Pinky 最喜欢用背包形式去非洲旅行，他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去完非洲54个国家，
5: 结果最后一站就是
4: 佛得哥。
5: 没错，就是
4: 佛得哥。究竟这个因为世界杯而多人认识的地方可以怎样计划行程呢？
5: 有什么旅游景点的呢？旅游配套完不完善？
4: 留意星期六下午5至7，
5: 是5至7，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流连欧海星、香文加上 Pinky，
4: 旅游乐园见。

桐花树又名蜡烛果，是香港常见的红树之一，它们大多数不超过四米高。桐花树能够将过多的盐分一粒粒的结在叶上，当落叶的时候就可以一并将盐分排走。当桐花树内部的盐分积聚过多时，它的根可以阻止盐分渗入。

在泥滩上，我们可以看到地面上有很多桐花树的蓝藏根，这些蓝藏根可以稳定树身，令桐花树每日经历潮涨风浪依然屹立。

乌刺真鲨又名黑鳍鲨，不时在香港水域出没。乌刺真鲨出生的时候长约23至52厘米，一般可以生长至到90厘米，最长更会达至160厘米。乌刺真鲨的体型在鲨鱼界中较细小，胸鳍和背鳍的顶端是黑色的，而下半部则是白色。它经常出没于浅水地区，是一种生活在热带和温和海洋的鲨鱼。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黄子薇。

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朋友，我是 Athena， 你的正念冥想老师。今日又是大自然之声好心情星期三的时间啊。其实呢，每次讲到这个节目名呢，我都不其然令自己好心情了的。不知道大家听了这个节目一段时间，你有没有察觉自己好心情了呢？其实呢，正念练习是一个很得意的练习来的。我成日都讲呢，我哋做多咗冥想，做多咗静观，或者做多咗呼吸练习，其实唔会令我哋识飞㗎。但係呢，可以令到我哋俾自己更加容易察觉到我哋嘅情绪，冇咁容易呢俾我哋嘅情绪绑架，然后我哋就更加容易搵返我哋嘅好心情啦。

所以咧，今日好想同大家分享咧，点样可以培养我哋嘅喜乐嘅？其实好多时咧，人好简单嘅啫，就系觉得快乐系啲咩咧？就系我食到一餐好味嘅嘢咯，搵一间靓啲嘅餐厅，可能系唔知米芝莲几多星，咁啊走入去食餐饭，俾自己开心一下，或者咧买一啲我哋中意嘅嘢咯，买手袋啊，买鞋啊，买衫啊，买裤啊，甚至买电话啊，买电脑啊咁样。咁其实呢啲咧都系一啲好表层嘅快乐嚟噶，我哋可以点样将呢啲表层嘅快乐走入去我哋心里边，成为一种真正嘅快乐呢？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学问嚟。我记得咧，以前我都系停留喺呢个状况噶，买衫、买鞋、买手袋、食餐好嘅就等于快乐啦。又或者可能系俾自己去过旅行啦，跟住俾自己叫做小休一下，呢个就叫快乐。但原来呢啲快乐真系好表面，冇走到入去我哋内在嘅一个深层嘅喜悦里边咯。我好记得咧，嗰阵时我去美国啦，就读一个课程咧，系一个正念嘅课程啦。咁我喺飞机上边咧，我睇咗一本书，嗰本书咧系 Google 里边有个华裔工程师叫陈一鸣啦，佢里边写，其实我哋点样可以揾到我哋内在嘅快乐 inner joy 咧？我一睇到呢个内在快乐呢四个字咧，我两行眼泪就不断流出嚟。跟住我会发现到自己就是以前一直追求的，我以为是快乐的升职啦、加人工啦、搵多啲钱啦、管多啲人啦，其实呢一啲系提供到我一啲好好嘅生活条件，可以食餐好、买我鍾意嘅嘢。但原来其实呢啲都唔系快乐的，真正内在嘅快乐呢，原来唔一定要钱的，原来系我哋俾自己真正有冇空间静低落嚟去了解自己咯。咁所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我老师一行禅师关于培养喜乐嘅几个小故事啦。老师咁样讲嘅，我哋咧或许以为喜乐系自然生出嚟嘅感觉嚟噶，但喜乐咧系需要培养同埋练习嘅，先能够咧生根茁壮啦。即是它好像一粒种子那样，你散了落土壤呢，其实你要给练习它，给养分它，它才可以发芽和成长的。带着正念和他人一起静坐的时候呢，你的感觉呢会轻松一点的。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我老师一行禅师一个关于培养喜乐的故事啊。老师说，我们或许以为喜乐呢是自然生出来的感觉来的，但喜乐其实需要培养和练习，那它才可以发芽成长的。当我们带着正念和其他人一起去做冥想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轻松一点的。当我们和其他人一起去做一些放松练习的时候，我们会更加容易放松的。即使我哋觉得好攰啦，或者心不在焉嘅时候，其实集体嘅力量咧，好帮到我哋噶。呢个咧，正正系我哋同其他人一齐练习嘅重要嘅原因。所以咧，开头嘅时候，我哋可能担心自己冇正确嘅练习啊，无论系坐禅或者行禅都好啦，或者咧，我哋会担心同其他人一齐练习嘅时候咧，会受到别人的指指点点啦，跟住令到我哋唔敢向前行。其实咧，老师讲到呢一度咧，令我谂起咧好多片段噶。我自己咧有练习瑜伽，我亦都有教瑜伽嘅。对于我嚟讲咧，瑜伽其实唔系一个减肥嘅练习嚟噶。其实瑜伽咧系一个好好观察自己嘅练习。咁所以咧，好多时有好多朋友咧，其实有个状况就是他一在瑜伽席上面做一些我们叫式子，或者我们容易理解的就是做一些肢体的动作，有很多朋友总是会偷望隔离那位做成点，隔离那位可能膊头打得开一点，或者扭转的动作扭得犀利一点，跟着他就夹硬给自己再扭得多一点，然后这个扭可能一扭就扭伤了。
其实好多时咧，我哋都会由别人嗰度去评价自己噶。所以咧，其实响正念嘅练习里边咧，我哋系学习嘅就系同人相处，但系相处嘅过程里边咧，我哋都揾翻自己嘅空间，欣赏自己嘅独特性咯。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知道点样坐或者点样呼吸噶，所以根本上我哋唔需要同人去比较嘅。我哋只需要专注喺自己嘅呼吸里边，然后咧将呢份平静带翻入我哋嘅身体同埋个心就可以啦。其实老师话，单单系咁样嘅练习就已经可以抚平我哋内心嘅一啲好激动嘅情况啦，揾翻我哋内心一份稳定平安嘅感觉。其实周遭嘅人咧，嗰份专心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开始慢慢专注喺我哋练习里边嘅。即使如果周遭嘅人咧唔能够专心，呢个都系我哋一个好好嘅提醒，让我哋喺唔专注嘅环境里边，点样可以走翻入去平静嘅内心？因为毕竟我哋知道咧，世界出面好多纷扰噶，我哋冇办法咧要所有纷扰停低，俾我哋静低。所以我哋要做嘅其实系静低自己，揾翻我哋内在嘅平静。咁我哋每一日咧，俾自己练习一啲啲。咁我哋自己咧，同埋别人一齐练习嘅过程里边咧，就可以嚟得更加顺畅啦。而呢个训练咧，亦都令到我哋越嚟越能够轻松咁翻翻去自己正念呼吸嗰度噶。当你嘅练习越深，就越容易咧触及到意识嘅深处，更加能生出一种慈悲嘅能量，令到我哋咧每个人都可以慢慢咧辨别自己真实嘅情况。讲到翻去了解我哋身体最真实嘅情况，其实老师都有提到噶，我哋身体都有正念噶。其实身体里边咧，可能累积咗好多绷紧啦，同埋痛嘅感觉。如果我哋不断去抑压佢，或者唔理佢，其实呢种绷紧同埋痛咧，系会日积月累嘅，阻碍咗我哋原本可以经验快乐嘅能力噶。咁所以咧，当我哋身体里边出现绷紧嘅时候，我哋好自然食得唔好，瞓得唔好啦。咁所以咧，正念呼吸其实好帮助到我哋放松，将呢种平静咧带翻入去身体里边嘅。咁当我哋照顾好自己身体嘅时候，我哋更加能够去俾自己享受到、感受到一份快乐嘅感觉啦。嚟紧落嚟咧，我想邀请大家同我一齐咧经历一个同身体有关嘅冥想练习。

当你准备好之后呢，我想邀请你找一个舒服的地方给自己坐低先。你可以坐在地下上面、灯上面、梳化或者床边都没问题的。只要你觉得舒服就可以了。然后慢慢地观察自己的呼吸啊。感受到吸气的时候肚皮微微张开。呼气的时候肚脐慢慢收入去背脊。吸气的时候察觉自己是吸紧气。呼气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是呼紧气。再来下个吸气的时候我们慢慢感受一下我们的额头。它是放松还是绷紧的？感受一下我们的眉心。它是皱埋的还是打开的？我们的眼皮和眼珠，它是沉重的还是轻松的？我们的牙臼，它是咬得很紧还是微微张开的？慢慢感受一下我们的头皮啊，它有没有一种掹住掹住很绷紧的感觉？无论我们整块面整个头有任何感觉出现都好，我们不需要拥走它，我们给自己观察一下它啊。然后当你发现有一些部分很累很痛的时候，我们尝试吸气的时候送一道白色的光给那个部分，呼气的时候将这份不舒服的感觉慢慢透过鼻哥呼出来，沉晒落去地板，回归回去大地，将我们对身体这份察觉慢慢带到去颈侧和膊头。很多时候我们颈侧和膊头都背着很多沉重，背着很多压力，我们的责任甚至我们的情绪的。我们尝试慢慢将它都可以沉低、融低。吸气的时候送一道白色光给我们的颈和膊头，让这道光都滋养着它们，照顾着它们，保护着它们。呼气的时候慢慢将这些沉重沉低、融低，然后慢慢将这份觉察带到去我们整条手臂啊，两边的手臂、两边的手踭、两边的前臂，有没有哪个位置特别累、特别冤痛呢？甚至可能你察觉到有一边膊头平时背袋背得特别多的，它常常都有一些掹住掹住很紧，甚至可能肌肉好像被火烧的感觉。我们吸气的时候送一道白光给它，然后心里面感谢它为你服务啊。呼气的时候尝试将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慢慢沉低、融低去地板那里，然后慢慢对身体这份察觉去埋我们的手掌和十只手指，观察埋我们整个上半身，去到我们的胸腔、心口的位置，去到我们的肚皮。我们的心有时候会不会跳得很快，或者拿住痛啊？吸气的时候送一道白色的光给它啊，多谢他每一天24小时为我们服务。呼气的时候将他的不舒服慢慢沉低、融低，然后慢慢地将这份观察带埋去我们的背脊，上背、中背和下腰背。吸气的时候将白光送到去绷紧的部分，呼气的时候将这份紧和痛呼出来，慢慢沉低、融低。
然后慢慢地将这份察觉带埋去下半身，我们的盘骨，我们的屁屁，大髀的位置，膝头哥同埋小腿。吸气的时候送一道白光给不舒服的部分，呼气的时候将它的痛、它的不舒服，甚至你觉得它不灵活、不治愈的部分都慢慢呼晒出来，沉晒落去地板，回归返去大地。最后我们慢慢落埋去我们的脚掌、脚踭同埋十只脚趾，将唔舒服嘅部分用白光去包围住佢，然后将呢份唔舒服嘅感觉透过呼气呼晒出嚟，用晒落地板。再嚟下个吸气嘅时候，感受下呢一道白光贯穿晒我哋成个身体，包围住我哋成个身体。俾多三个深呼吸自己。第一个深呼吸，我哋将爱带入身体里边，感谢我哋身体每一寸器官、每一寸肌肉、每一个细胞都不辞劳苦，每一天日复日咁为我哋服务。然后慢慢呼气，再嚟下一个吸气，我哋将感谢带入去我哋身体里边，感谢我哋身体嘅配合，我哋心嘅配合，让我哋每一天都可以完成我哋唔同嘅任务。然后慢慢呼，第三个深呼吸，我哋将滋养带俾我哋嘅身体，容让我哋慢慢学习。身体需要嘅时候，我哋都俾自己静止落嚟去观察，然后慢慢滋养身体需要嘅部分，适时为佢淋下水，为佢施下肥，然后慢慢敷。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寻日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上午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专题讲授，议员深入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和世界观，以及国家近年在这套思想之下发展腾飞，取得各种突破和成就的历史脉络。立法会将会协助香港更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发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议员亦都到访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对展览馆的拆展感到震撼，深刻感受中国共产党带领国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又认为展览设计成功将庄严历史和现代科技结合，让公众深刻体会国家迈向繁荣富强的艰辛和伟大，有助增强民族自豪感，对香港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别具启发意义。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二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特朗普在谈及胡塞武装组织可能封锁红海一事的时候表示，目前仍未发生这种情况，如果真的发生了，美方会采取行动并且处理好。至于黎巴嫩局势，特朗普说愿意与黎巴嫩真主党对话，会与奥恩讨论对黎巴嫩的援助，并且协调其他各方参与协助。也门胡塞武装在过去的星期一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且立即生效。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表示已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并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的任何威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呼吁中东战事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地区局势继续恶化的行动。根据总理办公室发表的声明，夏巴兹昨日在伊斯兰堡会见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利的时候表示，巴方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并将继续斡船帮助缓解地区紧张局势。莫梅利就说，今次访问巴基斯坦旨在加强双边关系，他对巴方积极促成伊美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赞赏。莫梅利都会见了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双方重新保持密切协调合作，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俄罗斯国防部通报，武装部队于当地星期二继续长程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以及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船只。通报指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一艘散货船、两艘干货船，有关船只当时正驶往乌克兰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斯克港，为乌军运送物资。俄军亦都出动无人机和空机高精准度武器打击乌克兰尼古拉耶夫港内一艘干货船，该船只当时正卸载供乌军使用的物资。报道又说，俄军亦都打击了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斯克港内的船舶修理厂，以及用于装卸储存军用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道琼斯指数是报52,224点，升3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9点，升6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21，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7.19美元，卖出4,078.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 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1%。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4: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5: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6: 一齐估下呢一个系乜嘢中乐乐器？
7: 系笛子啊！尤其喺模仿雀仔叫声嘅时候，令到我哋好似身处喺森林之中。
8: 逢星期六晚上7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由黎晓君主持嘅《动人的中国旋律》，
7: 同你分享唔同嘅中乐韵味，
8: 认识更多中乐乐器。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清晨省利，早晨早晨，大家好啊！嚟到7月22号，今日系2026年7月22号，农历嘅日子系6月初九，一个礼拜嘅中间啦，星期三啊！一个礼拜，如果你翻5日或者6日工咧，都系走咗一半嘅路程，可能都觉得有少少攰啊！倦啊，系嘛？

业得闲嘅倦啊，疲倦嘅倦代表咗攰啦，亦都另一个意思。原来喺情爱上咧都觉得攰啦。林振强写嘅呢首词，透过一段失落嘅爱情，表达咗面对挚爱离去之后嘅极度无力感同埋身心俱疲啊。

点搭三啦。星期三嘅清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系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可有涌浪啊！现时温度28度，相对湿度90%。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系属于甚高啊！

李麗蕊多年前的作品啦，而家佢就系都系唱片剧师啦。以前嘅系都有唱歌出唱片嘅。呢首《一缕情》就喺1985年嘅时候，一套电视剧叫做《宝芝林》嘅插曲，主要咧就系表达咗一种难以忘怀嘅旧日嘅情意，一种无奈同埋感伤啊。喺歌词里边，怎去寻逝去相思意？性德感慨万千词，写词手笔就来自中文都非常了得的邓伟雄。

是唐迪生写的词，经典的小曲《红烛泪》，道出以前古典的那些女子们在这个古典诗词当中蜡烛燃烧滴下的红烛泪，是隐喻女子角，女主角这个女子为情所困，暗自垂泪到天明的悲伤。分离那种沧桑的味，演绎红烛泪都一绝了。

黎小田、卢国沾一个写曲、一个写词嘅作品，加埋柳影红呢一首对于情爱嘅一啲嘅悲哀啊、怨恨啊、哭诉啊，都成为一个非常之好嘅组合。而带出呢一首都系属于柳影红嘅代表作嘅歌曲啊。讲到情爱嘅时候，好多啲悲伤嘅歌咧，喺情爱方面系即系伤感嘅咧，有好多好靓嘅歌曲。呢一首咧都系其中嘅一首好听嘅，《换到千般恨》。接近五点半嘅时间，气温28度，今日温度最高大概32度。

0: 70年代中嘅时候，唱到街之浩文嘅一首歌，可以叫做祝福华尔莫厌烦，简单啲三隻字都系呢首歌嘅歌名《纷飞燕》，好多歌星唱过。头先嘅版本系陈浩德、舒雅颂《纷飞燕》。早晨啊，清晨省嚟时间，而家接近5:32。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2: 由张铁林饰演嘅陈新成，被迫退休嘅国企老总，喺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夏日消暑小剧场。
4: 沙漠咁熱啊，我就嚟中暑啦！我嘅第一个愿望就要饮一杯冰水啊！
5: 主人，饮冰水入口的确会凉快，但系会导致体内嘅中心温度降低，启动升温机制，会更加熱噶。饮暖水可以提高体温，加速排汗功能，咁先系最强嘅消暑魔法啊！
4: 好啊，第二个愿望就系要你帮全香港嘅市民都准备一杯暖水，齐齐消暑。
3: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小贴士。
6: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陈伟娴嘅花店。如果你屋企附近系卖花嘅地方，会唔会睇得太多呢？会觉得已经系麻木咗，冇一种即系见到花就心花怒放嘅感觉呢？定还是啊一样、哦？总之花呢，哇好灿烂，颜色又鲜艳，都代表咗你一种心情愉快嘅感觉。睇佢开得灿烂嘅时候系嘛？陈伟娴嘅花店，早晨，时间5:38，星期三就系今日嘅日子啦，即系礼拜三嘅时候，日子系7月22日，农历系6月初9。星期三我哋今日喺6点后会有雷洪德博士啊，会讲下呢个武术养生。而家都讲下养生，有好多唔同嘅方法，食一啲营养嘅食物啦 ，keep 住做运动，身体健康啊。咁啊，有呢个中医嘅养生啊，呢、这个都系清晨爽利，希望带俾大家个即系听呢个节目咧，就可以有精神、有健康、有健康，我哋先可以实现自己嘅梦想，做好多嘢都得。因为你要身体力行，唔系净系得个谂字。健康你有时都要行去嗰度啊，我想睇美丽嘅风景，我先至可以行去啦。我想去买啲好嘢食，买啲靓嘢，我都要行去。所以行咧都好紧要啊，唔好唔行啊。咁啊，短短嘅一啲嘅路程，譬如话翻屋企好简单，你要搭 lift 嘅通常，但系惯性地可能一楼、二楼你都会搭 lift， 你懒得去行楼梯，又或者可能喺大热天时嘅时候咧，喺行楼梯个感觉咧好热，所以咧你会搭 lift， 但系喺某啲情况之下。如果嗰個梯間咧，唔係咁焗嘅，又可以做下運動，行幾層樓梯都得嘅，不妨可以試下。落就更加容易啦，上嘅有時咧都要去鍛鍊下先得嘅。咁好多嘅健康啊，就係喺呢度少少嘅運動嗰度攞得翻嚟啊！朝頭早尤其是啦，就更加要係喺呢個陽光好嘅情況之下，有啲出去户外吸下新鮮嘅空氣，做下運動。慢跑又好，急步跑又好，咁所以今日咧就喺6点后咧就系雷洪德博士就会同大家讲下何谓武术养生，同埋佢嘅科学嘅定位。好多时咧，雷博士都会攞啲数据去同大家再加以分析，令到大家更加对呢一个嘅养生啊，或者对嗰个题目咧更加明白，去深切去了解嘅。睇睇今日嘅天气情况先，副热带高压脊正系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1-2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会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大家要留意啦。到时风势较大，海有涌浪。5:41，而家温度28度。

听歌都有一啲嘅表达嘅意思，情歌有情歌嘅听法，有啲歌咧又充满哲理。何国希嘅《屋檐下》，又或者正音乐读个檐字啊，呢首歌最具哲理嘅一句，郑国江就借用咗广东嘅语句“檐前滴水，点滴不差”嘅典故，意思就系指长辈嘅言行举止会直接影响。并且传承给下一代，就好似屋檐留下的雨水，每一滴都会精准地落在同样的位置。这首歌是勉励我们要建立良好的家风，为下一代树立好的榜样，让美德代代相传。而这首歌也是反映了我们香港人刻苦耐劳、同舟共济的精神。只要一家上下一心共同奋斗，即使是面对一些艰难的生活，都能够一路互相勉励，一边安贫乐道，享受下这个清茶的淡饭带来一个精神的富足。安稳的家好紧要啊，我们生活安稳开心满足。

邝美云嘅《我们的家》就是香港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的首宣传的主题歌曲，目的就是要传递有国才有家的核心理念，呼吁我们如同爱护家人这样的心去爱护国家，透过温暖的旋律和歌词凝聚社会的共识，鼓励大家在逆境中都要自强不息，和谐共处。咁啊，歌曲亦都强调咗从小爱到大，即系从呢个小爱去到大爱嘅升华，传达咗呢个香港呢个家系属于祖国嘅家，表达咗对国家嘅深厚感情啊！希望大家亦都将你个人嘅家庭嘅命运同国家嘅发展系有紧密嘅相连。咁亦都凭住呢首歌，希望为社会带嚟温暖同埋一个力量，鼓励我哋无论面对啲乜嘢嘅波折，我哋要逆境自强，喺同一屋檐下和谐共处。呢一首咧，更加系一种我哋香港嘅精神。大家都逆境自强，努力生活。狮子山下，罗文。

早晨，我是鲍喜静啊。嗱，每日咧一朝头早起身咧，你估我会做啲咩咧？一落床之后咧，我首先咧会摸下自己条腰啊，捽下自己条腰。你知啦，而家年纪大咗咧，起身嘅时候咧，原来成个人都硬下噶喎吓。咁我就会按摩下自己嘅腰啊，然之后咧就拍下自己嘅颈啊、膊头啊咁样。咁然之后就会饮水啦，咁跟住就会行下啦。咁样咧就使到自己咧好似完全咧系精神过嚟噶咯。咁然之后先开始咧刷牙，然之后先至食早餐噶。好啦，咁啊祝大家清晨爽利。

0: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1: 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0: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点到6点半，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你

早晨，早晨，接近六点钟啦，而家温度27度，今日最高32度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寻日在马尼拉会见加拿大外长亚南德。王毅说，加拿大油菜籽和牛肉等农产品重返中国市场，中国电动汽车进入加方市场，为两国民众提供更多优质选择。事实证明，中加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受到两国人民欢迎，是历史正确的选择。新华社报道，亚南德表示，对华关系是加方最重视的双边关系之一。当前加中关系改善发展势头良好强劲，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意与中方深化能源、贸易、金融、禁毒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人民交流，加强多边协调，透过对话消除分歧，推动加中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也门胡塞武装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阿拉伯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报道指胡塞武装有关做法进一步扩大之前宣布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当地星期一晚向多间航运公司发邮件，指出相关限制措施不单止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亦都适用于 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敦促航运公司在安排涉及沙特港口的航行计划的时候采取应有的谨慎措施，又警告参与相关贸易活动的船只可能在胡塞武装的作战能力覆盖范围内成为打击目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强力度袭击加沙地带，单在本月13至20号的袭击已造成最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办事处发言人希坦表示，以巴停火宣布9个月之后，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仍然没有安全之地。希坦警告，加沙巴人被困在日益缩小的区域里面，以色列不断将黄线向西推移，令到当地民众持续面临生命威胁。联合国机构发表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去年全球饥饿人口连续第三年下降，但改善形势脆弱，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零饥饿面临严峻挑战。报告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发布。报告指，去年非洲超过56%人口处于中度或者重度粮食不安全状态，明显高于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北美和欧洲。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一有狂风同埋雷，系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系90%。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 南部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至到东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度13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6公里，和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3000米，有薄雾。细沙吹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瓊斯指數係報52,224點，升38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509點，升6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2，日元163.19，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幣6.767，英鎊對美元1.338，歐元對美元1.14，澳元對美元係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倫敦金本安市買入4078.84美元，賣出4080.4美元。香港電台呢次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0: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圍 ，FM 95.2跑馬地 ，FM 97.3屯門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7月22号星期三的清晨，这个时候在钱佩英身边有雷洪德博士，他是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在这里呢就清晨爽利的嘉宾主持。
1: 你好啊，钱佩英，早晨各位听众。
0: 是啊，早晨啊。咁我哋上个礼拜预告过啦，你就会讲下呢个武术养生啊。
1: 是啊，武术养生或者养生武术都得嘅。其实就你知我哋即係中华文化啦，同埋中西方嘅融合啦。咁而家香港就真係中西融合嘅。
0: 是。
1: 譬如喺体育健康嗰度啦。例如是西方传来的，就是那些普拉提啦，是不是瑜伽啦，瑜伽是印度都是西西地都是那边啦，或者是一些外国。而我们传统的呢就是所谓我们很多武术的文化啦，大家可能听过就是太极拳啦，啲养生嘅运动啦，易筋经啦，咁近年流行嘅八段锦啦，咁其实我哋中西方文化呢而家嘅发展嚟讲呢係真係可以係共同呢係推广全民健身嘅。咁因为即係而家发现呢就内地好多研究呢都话佢举例譬如喺屋企可以练嘅就八段锦。或者打太极。对佢嗰个养生。养生的意思即是休闲运动啦，即是不是说精英运动员那些，那些就真的比较难一点的养生。咁有啲咩嘅好处呢？咁点解

0: 揀呢個題目，就因為試完我早前咧，我就幫呢個詠春體育會啊，大家聽過啦，葉問嗰幾套電影都真係風魔我哋香港，
1: 令到好多人都知道詠春係乜嘢嚇。
0: 咁當然啦，電影咧係有佢一個演繹嘅手法嚇，即係有時就未必係咁神奇，係咪？但係詠春體育會啊，早前佢有教練嘅課程，咁佢就邀請咗我去幫佢哋分享一啲運動科學。點去應用喺武術運動嗰度，從而咧係提升嗰個健康嗰個水平啦。咁咁啱咧，就係喺樹人大學，即係李嘉文博士啦，就係喺非遺嗰邊咧，亦都係推廣詠春運動。因為詠春運動同我哋中華文化，特別我哋香港本土咧一個文化嘅發展係好有個淵源嘅嚇。咁我去到詠春體育總會就喺太子嗰度啦，我上到去咧。我見到個感覺咧，係真係哇，好似我都係變咗武林中人咁。
1: 咁嗱，起碼有嗰個裝係嘛？
0: 係啊，
1: 打下詠春
0: 嗰啲裝喺度，當然就係要打下卡、影下相啦。仲有好多即係啲棍啊、兵器啦、類似啦。咁呢啲我哋細細個睇到大咧，啊去到其實即係如果你有一個咁樣嘅觀感，你從來都冇玩過詠春，喂，其實而家去玩都未遲㗎。係
1: 啊，未為晚也。
0: 咁啊，其實喺早喺九十年代都有一啲嘅研究發現咧，就係詠春咧對於個心肺功能啦，都係中至高強度嘅鍛鍊，真係即係如果你玩詠春，其實你睇電影啊、葉問咧，都係打到身手傷寒啦。
1: 係啊，
0: 嗱，但係我哋強調嚇，即係中華武術咧，唔係攞嚟打人嘅。我哋攞嚟做一個養生。咁所以而家喺養生度咧，喺利用運動科學啦，或者運動醫學嚟睇咧。即係就拆解，譬如係太極拳咁。嗱，太極拳咧，我記得我八十年代喺美國讀書嘅時候咧，已經最少有三四百篇嘅研究報告咧，就證明咗太極拳係可以幫老人家預防跌倒㗎啦。
1: 係嗱，咁啊睇翻咧現代科學研究咧，亦都逐步揭示咗啦，話呢啲古老體系嘅生理基礎啊。咁2024年咧發表過一項咧，涵蓋係有241項太極拳臨床試驗嘅系統中術嘅確認，
0: 係啊，
1: 就話太極拳咧係提升平衡能力啦，
0: 冇錯，
1: 增強認知功能，調節情緒狀態，改善睡眠嘅質素，緩解疼痛，增強心肺功能同埋促進整體健康嘅喎，
0: 所以其實早喺九十年代咧，教育處啦，嗱，即係而家就叫教育局啦，當時嘅教育處啦。其實有部分嘅學校咧，個體育課程咧係將太極咧係擺咗入去課程嘅。某個別嘅學校咧都係推廣得唔錯嘅。
1: 係。
0: 咁咁啱咧，早前我都遇翻當年嗰啲學生啦，啊，佢哋好開心喎，佢話：哇，好彩！我中學嘅時候有得學，我而家就可以有得打啦嘛，
1: 係
0: 咪？即係因為嗰陣時都用一個100幾式嘅咧，就簡化咗做係24式啦，我記得係。咁所以佢哋而家就講啊，我而家一日打翻3幾次咧，就對我嘅工作啊，其實個身體健康啊就好咗。
1: 嗱咁啊，睇翻啲資料顯示都話太極拳同氣功咧，喺慢性腰背痛啦、糖尿病啊、抑鬱症、預防跌倒。膝关节嗰啲咧，即系呈现中度至高度确信度嘅效益啊！
0: 系啊，咁呢个中度至高确信度嘅效益咧，喺我哋研究讲咧，就系话，即系我哋嗰个可靠度啊！我哋睇啲研究，必须要睇埋佢嗰个成个嘅配套啦，佢成个数据嘅收集啦，佢用咩嘅分析啦，佢嗰个量度嘅准则啦，咁呢啲咁发现系中至高系一个唔错噶啦，咁同埋咧就系最好咧就系冇另外一边嘅负面嘅影响，
1: 系
0: 即系好简单，譬如话而家我哋系青少年去做运动，令佢个学业成绩好咗。有大部分嘅研究證明佢係 work 嘅，係得，但係中性嘅研究咧，亦都有發現冇乜關係，但就冇研究咧證明係做咗運動之後咧，你蠢咗嚇去考試啊，或者差咗，咁係冇，咁所以呢啲係我哋叫做可信度嘅分析啦，喺我哋學術研究都幾着重嘅
1: 嚇。
0: 咁咧，自從武術運動啦，係成為一個亞運項目。咁其实系即系大家关注咗中华我哋呢啲武术文化对于我哋健康嘅， 咁我好有趣嘅，我有个师兄咧就佢就好中意打高尔夫球，咁我成日同佢打。咁你知啦，有时喺教西州咧打波咧都有啲人多噶嘛，要等嘅，
1: 系
0: 要等前边嗰个打咗，我哋先可以落场啦。咁呢啲时间你做咩咧？佢喺球场度打太极咯。
1: 哦，又唔使浪费啲时间
0: 咯。系啊，真系佢啲养生嘅武术啦，咁同埋佢旧时喺大学里边工作啦，佢都有教武术噶，同埋系即系太极啊，主要。系太极。
1: 哇！咁你呢个朋友咪好健康咯，
0: 系啊，
1: 即系成日都经常系运动啊，佢
0: 系好开心。即系呢位嘅学长咧，就同埋我那些年咧，佢成日我问佢借书睇啊，
1: 系
0: 啊，所以呢啲系一啲好好嘅师兄啦。咁啊，另外就系而家八段锦啦。其实八段锦系一个传统我哋中华文化嘅简单八式嘅啫。
1: 系，
0: 如果你未玩过八段锦咧，你上网。而家好多好多片噶啦，
1: 系啊系啊，但問題咧，有時會唔會係咪哦睇邊一個正宗啲啊好？
0: 其實就唔會擔心，因為八段錦咧係而家即係喺五十年代開始啦，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我哋國家對於當時係七億個人口啦，而家十四億啦，去到點樣樣一啲最簡單嘅方法。咁八段錦嗰個設計咧，就即係唔需要咁計較係啱同錯。譬如佢第一句話雙手托天理三招，咁你話隻手係咪托得一定要好直咧？譬如如果你本身有啲關節痛，托得唔夠直，咁我覺得又 O K 嘅。但係最主要就係問題，你托喺隻手嗰個動作，因為兩隻手咧佔咗我哋嘅體重咧，大約係3%。咁呢個係一個好好嘅負重嘅運動。遞高嘅手，前輩兄都攰㗎嘛。
1: 即係等於你嗰時教我哋行路，
0: 提手步行
1: 10:02嗰個，
0: 十點十分走。咁其實10:10呢個概念咧，都係早廿幾年前喺內地推廣全民健身啦。咁我記得十年前我仲喺即係九龍塘嗰間大學工作啦，我就攞咗一個研究少少嘅研究經費咧，就將呢個10:10咧，對於預防即係嗰啲肩頸痛啊，同埋啲姿勢咧。就發覺做前後對比係評估咧，喂係可以幫到啲人係改善嘅，因為低頭族你都要睇手機，
1: 係啊，
0: 個個都耷低頭㗎。即係如果你話而家搭下港鐵一個車廂，我每次搭港鐵都數下周邊10個人，有9個都係低頭睇緊手機。
1: 嗱，我記得咧，你即係你。教咗我之後咧，我以後咧有時我如果去步行啊，即係唔係只一般行街，去真係做身心健行嘅時候，我真係舉高10:2，我數60下，我當1分鐘咁俾自己，
0: 都攰㗎。
1: 喂，咁我已經夠啦，已經。
0: 係啊，你都會流汗㗎。
1: 咁上下咧，我又再舉多一次。
0: 係啊，係啊，係啊。咁八段錦咧，我覺得呢個都係中華民族一個偉大嘅發明嚟嘅。因為雙手托天理三招第一招啦，咁第二招就係左右開弓嘅似射雕啦。因為其實我哋上肢特別手部咧，對於肩頸呢啲肌肉咧，我哋都市人係特別比較崩緊噶嘛，係嘛？因為我哋成日，我覺得會唔會係我哋啲前人知道我哋係成日讀書低頭咧，嚇、啊，即係可能諗到呢啲計嚇，雙手托天啊，左右開弓啊，咁樣樣就令到我哋呢啲肩頸嘅關節咧得到有個好嘅舒緩啦。
1: 其實可能咧，我哋都好容易肩頸有問題，佢嗰時都已經知道，所以針對呢樣嘢。
0: 咁啊嗱，仲有我哋新。区咧嗱，八段锦其中有一招咧叫摇头摆尾就去心火啊嘛。摇头摆尾，你听呢句都知道啊，左摇右摆，即系我哋身躯嘅一个移动啦，一啲转向啦。咁我觉得呢啲嘅动作咧就唔需要界定系什么啱同错，因为个个人身躯转向嗰个嘅柔软度都唔同。
1: 系、啊，
0: 只要你按你能力，你有做呢啲动作就是一个大肌肉嘅活动吓，同、埋做嘅时候咧就唔好有产生一啲痛楚啊。一啲唔舒服嘅时候咧，已经系真系做到一个好好嘅养生嘅武术。
1: 你系好似好悠柔、好舒服咁去做呢啲动作咁样啊？
0: 系啊，同埋即系我哋养生武术有个概念咧，就好多时系有个谂法啦，有个念啊，即系有个心念喺度。即系每一种嘅武术喺个历史嘅演变啦，大部分最初都系一个可能系对战啦，或者系一个保护啦，系一个搏击，然后后来演变到养生咧，呢个过程咧。大家都可能感受到有个意念嘅专注，系咪？你练乜嘢招式，你都要有个意念嘅专注。
1: 系
0: 咁呢个对于我哋嗰个精神健康啦，特别系对抗一啲可能潜在有啲隐性嘅一啲抑郁症啊、焦虑症嘅朋友咧，其实呢个都可以系帮佢哋做得到好好嘅舒缓咯。
1: 系啦，咁啊，亦都可能有啲人喂做咗之后，发觉自己嘅健康有改善，佢先系会继续持之以恒咁做啊嘛。譬如有啲话哦。我即係改咗啲血糖嗰個指數， 哦，我血壓又降低咗，血脂又即係正常翻，咁啊呢啲做法咧就真係提升咗我哋嘅生活質素，個人健康咗都開心咗啊嘛，嗬。
0: 係啊，呢啲咪即係正正我哋上個禮拜喺呢個時段裏邊同大家提醒分享嘅一個主動嘅健康啦。
1: 嗯，
0: 咁呢度又令我憶起大約十幾年前咧，就我

0: 班中学同学同埋我中学几位老师，咁就好开心啊！咁咧就佢哋一齐参加《易筋经》啊，吓嘅一啲嘅锻炼啦。咁我嗰阵时就邀请佢哋嚟到我哋大学啦，就帮佢做一啲体质相关嘅评估啦，譬如系手压力啊，或者一啲柔软度嘅测试啊，推算下佢心肺功能啦。咁我记得佢哋前后都嚟做过咧，喂，个个都进步咗。咁我其中有一个老师咧，佢系高血压嘅。我记得度嘅时候咧，系去到成160几、170嘅开头，系高血压嘅。咁我都有啲担心嘅，因为年纪都大啦。咁啊，经过咗即系参加完呢啲武术养生嘅课程之后咧，佢话而家都系已经跌到系大约140左右。
1: 哦，都叫做 OK 啦。
0: 系啦，即系都叫做边缘系开心啦咁样样。吓，当然啦，佢都有家庭医生系做一个监察住啦。咁但系佢都话参加咗呢啲养生武术呢啲锻炼咧，即系真系你个感觉好咗，同埋。佢又多咗朋友，呢样系真系紧要。
1: 群体一齐做啊嘛，咁啊大家再交流经验啊，咁又或者可能跟住再扩阔翻朋友嘅朋友，大家一齐又再做吓。
0: 因为但系好有趣嘅，你又唔见到而家坊间嘅健身室咧，里边有人玩呢个武术养生啊呢类嘅动作。
1: 我
0: 因为呢啲健身咧系典型西方嗰啲器材设计出嚟噶嘛。
1: 系，
0: 我哋传统咧就可能用一个我哋。即系以农作系为生噶嘛，中华民族即系耕田啦。喂，我哋拖住只牛已经系一个重量训练啦，系咪？我哋去耕田，你个耙攞嚟耙犁，已经系一个力量嘅训练啦。啊，点知而家西方嘅社会就攞咗嚟做嗰啲所谓而家 high rock 嗰类啦，系咪？你拉个车胎啊，或者系做一啲负重嘅推拉嘅动作啊，拿条绳咁揈嚟揈去啊。喂，呢啲我哋。在农业的社会，我们耕田为生的这些体力劳动已经是都很类似啦。所以其实中西呢在我们运动医学来讲呢都研究是很多证明呢就是各类型的健身运动啦，包括就是养生的武术，就是传统的。咁其实我就觉得好喎，全部兄即係多元化，嗱，色随尊便，大家去到自助餐，你鍾意食 ABCD, 样样都得。咁样样都得，但你最紧要就係每一种嘅餐嗰、那個營養成分係點？嗰、那個量化到，咁而家正正喺運動醫學嘅層面咧，就幫呢啲養生武術啦，譬如我幫手嘅詠春啊呢啲咧，量化到佢，咁量化到佢嘅大家咧就知道，咦，我有咩改善咗，咁啊開心咗，咁開心咗就最緊要。你咪会继续去玩咯。
1: 咁所以咧，譬如话康文署嗰度有啲做 gym 嘅，俾你可以去锻炼下啦。
0: 系啊。
1: 另外可能坊间都有啲中心咧，开一啲班啊，啲武术班嗰啲，又或者可能喺公园咧都见到有一班人喺度练习，都可以跟嘛。
0: 呢、這个我觉得香港系真系可以嘅。嗱，早前媒体有啲报道咧，都讲下银发经济啦。其实我哋加多只银发嘅体育经济，再可以加多银发体育与健康嘅经济。咁其实你而家譬如我哋两蚊啦，系咪即系好优惠？但系其实你公屋楼下嗱，如果系政府嘅或者一啲志愿机构，佢培训一班举例啦，太极高手 ，OK， 咁啊太极嘅教练，但系佢与此同时咧，佢系拥有呢个运动处方嘅知识嘅，佢去到公屋楼下，喂，啲公屋婆婆落嚟楼下得啦，系咪？咁呢啲係所謂即係而家我哋叫外賣都係送到上門啊嘛。咁其實呢啲咧可以係幫到政府嘅醫療開支係慳咗，因為好過喺屋企日日喺你梳化度喐啊嘛。咁呢啲都係所謂我哋都係主動健康啦，同埋我哋今日呢個課題就係所謂武術養生呢個概念啦。咁所以喺推廣健康運動咧，好多唔同嘅範疇都可以大家互動。最緊要就係你有一個主動性去參與呢個最緊要。係
1: 嘅，咁啊唔該曬雷博士，武術養生。我就好自然谂起林子祥嘅男儿当自强，
0: 冇错，
1: 一阵间可以听下，喐动下。
0: 系啊，净系扎个马，对于我哋大髀嘅肌肉锻炼已经系非常之好噶啦。
1: 我谂啊，你都做咗好多集啦，嗬。
0: 系啊，
1: 系时间你可以休息下啦。到阿林思维出现翻啦，
0: 系啊，要交个咪俾阿思维妹妹啦。
1: 系啦，喺呢个暑假点样可以令到自己营养更加健康吓？
0: 冇错，冇错。
1: 好，唔该晒雷博士，下次再见你啦。
0: 好啊，
1: 拜拜，
0: 好啊，拜拜。

身体健康都要自己去努力去锻炼翻嚟啊！男儿当自强，结束星期三朝嘅清晨爽利，钱佩英要到下个星期一朝5点新闻后见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今日会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他昨日在马尼拉和东盟秘书长高金鸿会面。王毅说，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东亚地区总体保持繁荣稳定，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各方珍惜。他又说，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之间的障碍。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破坏的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的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新华社报道，高金鸿积极评价东盟中国关系以及双方务

0: 與穩定，並會繼續斡船，幫助緩解地區緊張局勢。莫維尼就話：今次訪問巴基斯坦旨在加強雙邊關係，佢對巴方積極促成伊美達成諒解備忘錄表示讚賞。莫維尼亦都會見咗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穆尼爾，雙方重新保持密切協調合作，保維護地區安全與繁榮。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發生兩車相撞的致命車禍，當地傳媒報道一名53歲香港女子死亡，車上另外三人受傷，相信四人是一家人。事故中另外有兩名日本人受傷。本港入境處表示，接獲相關求助之後，已即時透過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以及中國駐札幌總領事館了解情況，並按照當事人意願提供適切意見和協助。入境處會繼續與公署、總領館和當事人保持緊密聯繫，積極跟進事件以及提供協助。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以及炎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的偏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天晴以及酷熱，星期六稍後至到星期日有狂風驟雨及雷暴，風勢較大，海有湧浪。現在氣温28度，相對濕度 90%。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香港電台晨早新聞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22号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本台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专题节目讲好1555，今集呢是会探讨首次明文写入国家规划的北部都会区。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呢，亦都话将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列入第一部分的章节。上个月底启用的河套香港港园区咧，企业系已经咧系陆续签租进驻噶啦。作为香港创科蓝图嘅重点基建，北都嘅最新进展，阵间会带大家深入了解。
2: 机管局咧系前日公布啊，连续第二年咧获得年度最佳机场重要货运枢纽大奖，同时咧喺客运同埋货运嘅数量方面咧都有升幅噶。嗱，呢啲数据啦，同埋奖项啊，反映咗啲咩情况啦？咁如果话想回复到疫情前嘅水平，又会面对啲咩挑战啦？我哋稍后会请嚟中大航空政策嘅专家同大家分析。
3: 一年七日的书展昨天结束了，贸发局就说连同同一时间举行的运动消闲博览及零食世界，一共吸引了99万人次入场。不少市民和书商昨天都把握住最后一日的展期。爱书之人有啲咩嘅心头好？书商嘅销情同埋咧热门热销嘅种类系点咧？我哋嘅记者都了解过，留意阵间嘅详细报道。
2: 世界杯咧就圆满结束啦。佛得国呢一个嘅非洲岛国啦，咁亦都系因应啊喺世界杯嘅出色表现而广为人知。咁啊，除咗系足球发展之外咧，舆论其实都有探讨过呢个国家同其他非洲国家去相比，究竟有啲咩与别不同嘅地方？咁而今时今日咧，又点解咧可以成功跻身为全球中高收入的国家呢？一阵间嘅环看天下会同大家探讨下。
3: 至于放眼世界咧，就会包括同大家讲到印度中央银行最近系宣布咧有意啊喺出年开始咧试行印发小面值嘅塑胶钞票，希望提供到佢哋钞票嘅耐用程度，亦都能够加强到防伪。咁睇翻实体货币啊，喺印度咧都仍然系广泛使用。留意阵间放眼世界嘅报道，而家先听一次财经华尔街。
1: 财经华尔街，
4: 大家早晨，欢迎收听节目。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宋家良。今日股市上升，受到科技股推动，未受到油价上升影响。有市场人士指出，部分资金趁多只科技股公布业绩之前入市。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224点，升385点，升幅近1%。纳斯达克指数报25,837点，升329点，升幅近1.3%。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9点，升65点，升幅近1%。科技股做好 ，SanDisk 收市系升超过14%，西部数据同美光升超过12%。3M 公布季度业绩，并且调高。

0: 全年盈利预测，股价升超过7%收市。欧洲主要股市上升，科技和矿业股支持股市向上，市场亦都注视今个星期欧洲央行议息结果。伦敦富时指数收市报10,585点，升61点。巴黎 CAC 指数报8,363点，升23点。法兰克福 DAX 指数报25,011点，升164点。美元对主要货币上升，美伊战事推高油价，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等官员表示忧虑通胀压力上升，市场关注加息时间。睇翻美元对主要货币嘅卖价，对港元7.842，日元163.2，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原油期货价格高收2%，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威胁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有报道说，两艘运载沙特原油驶往亚洲的运油轮在红海调转航向，市场忧虑原油供应受到影响，带动油价上升。纽约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4.91美元，升1.68美元。布兰特九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1.01美元，升1.79美元。外围金价做好，伊朗一名高级官员表示已经收到调解方提出10日停火的建议，市场憧憬舒缓油价上升的压力，并且压抑美国联储局加息预期，利好金价。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76.4美元，升60.5美元，升幅1.5%。现货金较早时就喺4,081美元附近。港股嘅美国裕托证券比本港收市普遍下跌，腾讯嘅美国裕托证券大约系463.6港元，比本港收市跌超过2%。阿里巴巴同美团嘅美国裕托证券比本港收市都跌超过1%。多只内银股嘅美国裕托证券比本港收市都系下跌，至于汇控嘅美国裕托证券比本港收市升超过1%。港股昨日曾经跌穿25,000点关口，恒生指数下昼表现反复，收市报25,132点，跌10点。主板成交系超过2,899亿元，科技指数收市系升超过1.3%，美团同小米跌1%以上，京东集团就升近1%。本港上个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2%，基本通胀率1.9%。兩者都同五月相同，政府發言人預計油價將會繼續帶動通脹在未來幾個月上升。有經濟師就話，下半年通脹率將會在現水平附近徘徊。任浩峰報道。
1: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六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年升2%，同五月升幅相同。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1.9%，同五月升幅持平。电力、燃气及水的价格按年升9.2%，交通和杂项服务都升5%以上，住屋就升1.1%，内用物品价格下跌1.1%。上半年 CPI 按年升1.7%，基本通胀率1.6%，第二季 CPI 按年升1.9%，基本通胀率1.7%。政府发言人表示，早前国际油价急升的传导效应持续，预料通胀在未来几个月有所上升，但是仍然需要密切关注中东紧张局势发展，其他范畴的价格压力大致维持受控。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学家及策略师谢嘉熙预料，下半年的通胀率徘徊在2%左右水平，电力和燃气等价格升幅估计会维持高位一段时间。
2: 中东方面的战争暂时未完结，布伦特期油其实都上回80-90元的两个水平，油价会影响到整体的通胀，都会传导落去成品油等等，就算原油价格回落，成品油要价格回落其实都需要时间。
1: 他又说，留学生和专才持续流入本港，支持住宅租金向上，但部分转租为买，令到租金表现平稳。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內地首次實現運載火箭可控回收，意味著商業航天邁向規模化。

0: 商業營運。而受到政策推動，內地商業航天企業加快 IPO 步伐， A 股公司都透過並購佈局航天賽道。詳情由方家利嘅財金百科講下。
1: 財金百科，
2: 长征十号月运载火箭在一个几星期之前完成首飞和海上回收，中国成为继美国后第二个掌握轨道级可回收火箭技术的国家。内地证券时报引述市场统计，上半年全球完成154次航天发射，当中中国航天完成44次，按年增长约26%，商业航天占全部发射任务约68%，单计商业火箭发射占比大约39%。据市场统计，未来一个月将会有十几款国产火箭陆续发射，下半年亦有多款可回收火箭进行首飞验证，意味着国产火箭进入常态化商业营运阶段。内地媒体分析，成功回收火箭下一步要做到可重复使用并掌握技术，一指级亦即是火箭最底部的动力系统，占整支火箭成本大约70%，要设法降低成本才可以令到产业获得盈利，但是目前上下游产业链仍然需时做到规模化和降低成本。商业航天上游产业链主要包括新型复合材料和金属合金材料等原材料供应，和电子元器件制造。中游产业链就由航天装备制造和发射服务构成，下游产业链主要是卫星营运和服务，以及相关应用，例如电子通讯、移动定位等。可回收火箭技术出现突破，商业航天企业亦都加快 IPO 步伐。据市场统计，至少有十几间商业航天企业已经启动 IPO 进程，包括是蓝箭航天、中科宇航、角逐商业火箭第一股。分析话，科创板去年将商业航天纳入第五套标准，采用可重复使用技术的中大型运载火箭发射载荷首次成功入轨作为硬指标，有助相关企业打通境内资本市场融资渠道。另一方面， A 股公司亦都掀起商业航天产业链并购潮，加速布局航天赛道，希望航天相关的稳定订单能够为公司带来长期增长。
0: 今朝早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听朝早再见。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5: 时间嚟到朝早6:45，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副热带高压脊正系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咧似乎喺度形成紧。本港今日咧嘅天气预测系咁噶，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1-2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咧系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9%。
6: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介乎2至3，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
7: 今日的事，
6: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在今个月31日就会生效。医管局今天会举办预设医疗指示技术简介会，详细讲解条例的内容以及医管局的准备和执行工作。

0: 工作。
1: 香港中医医院下午会举行记者会，介绍医院的中医专病项目计划，并且讲解第一轮推出的中风后治疗专病项目以及下腰痛治疗专病项目。
0: 香港牙医学会就会开记者会，讲述学会的调查是发现有境外牙科连锁店在香港怀疑刊登误导广告和涉嫌非法行医。
1: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是会出席由香港工业总会举办的论坛。
0: 香港国际机场一号客运大楼禁区内将会是设立电竞体验区，给离境的旅客在登机之前免费体验各类的运动主题电竞游戏。机管局处理行政总裁姚少聪就会在传媒体验日和大家介绍。

0: 印度中央銀行最近就宣布啦，計劃喺明年開始試行印發小面值嘅塑膠鈔票。嗱，佢哋就希望啦，可以提高到鈔票嘅耐用程度啦，亦都希望可以加強防偽。一陣講下。
1: 同樣少少同錢銀有關啊！哥倫比亞東北部一個以製作陶瓷聞名嘅小鎮，最近就展出咗一個巨型嘅豬仔錢鈔，咁估計啊裝到咧超過12万枚嘅硬幣噶，咁體積咧係刷新咗世界紀錄。聽聽新聞天地記者盧曉山喺《放眼世界》同大家講下。
2: 放眼世界。不少人养成储蓄习惯的第一步都是由细个那阵一个猪仔钱鈔开始，一步一步将个钱鈔慢慢储满，相当有成就感。不过哥伦比亚最近出现的一个猪仔钱鈔，想填满它可能都相当有难度。讲紧嘅就系哥伦比亚东北部以制作陶瓷闻名嘅小镇拉基拉，最近展出一个巨型猪仔钱鈔，佢有9米高、10米长。这个猪仔钱鈔粉橙色，圆碌碌，坐落喺小镇一处山坡上面。猪仔着住哥伦比亚国家足球队嘅黄色波衫，其中一边面仲画咗代表哥伦比亚国旗嘅黄红蓝三色条纹。这个猪仔钱鈔是一个艺术组织用了几星期时间设计和制造，除了表面用陶瓷制成，亦都有用混凝土和钢筋加固结构。猪仔钱鈔的内部是一个小型展览厅，介绍拉基拉小镇制作陶瓷的历史。猪鼻就设计成一个观景台，给游客俯瞰小镇的景色。这个重大约30吨的猪仔钱鈔早前获健力士世界纪录，确认为全球最大的钱鈔，而且由于它的体积庞大，机构人员要使用卫星图片协助才能够准确量度。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巨型钱鈔真的有个开口被人投硬币入去，估计可以承载12万7千枚最大面值的1000哥伦比亚比索硬币。换言之，如果钱鈔载满硬币，就会储到大约1亿2700万元哥伦比亚比索的款项，折合港币超过29万元。组织就说这笔积蓄会捐给当地协助流浪动物的机构，邀请来参观这个巨型猪仔钱鈔的游客加入一起储钱，希望积少成多。头先就介绍了一个可以承载超过12万枚硬币的巨型钱鈔，如果要提取这笔积蓄，硬币的重量可能都令人相当困扰。如果创造纸币，相信会轻便得多。印度中央银行最近就宣布，计划出年起试行印发小面值的塑胶钞票。印度传媒报道，印度央行辖下的货币印制公司近日发公告，为印制塑胶钞票所需的特殊材料进行国内外招标，为期1个月。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印度央行计划先发行10卢比和20卢比的塑胶钞票，折合港元即是分别8毫和1.6。如果顺利，就进一步扩展到更大面值的钞票。印度目前仍然非常依赖实体钞票交易。数据显示，由于流通频繁和气候因素，当地每年大约要回收20万张损毁纸币。加上印度近年伪钞问题严重，当局期望推出塑胶钞票，一方面提高钞票的耐用程度，降低更换钞票的成本，亦都能够加强防伪。印度央行总裁马尔霍特拉就表示，

0: 今次更换塑胶钞票的计划仍然处于初步阶段，正收集意见，权衡利弊。
1: 朝早六点五十二分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的。留意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是属于甚高。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90%。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看明报报道，正值旅游旺季的北海道富良野发生致命车祸。根据日本传媒昨日报道，一名港人男司机揸车的时候怀疑逆线，和另一架车相撞，两架车一共有6人，全部送院，当中一名53岁的港人女乘客不治。入境处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说，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且按照当事人的意愿提供意见和协助。根据札幌电视台昨日报道，前日下午3点几，一架租用私家车和另一架私家车迎头相撞，租用私家车有4人，相信是一家四口，包括52岁的港人男司机，坐在副驾的53岁港人女乘客，和2名是10几岁的女童女孩，另外一架车就有一男一女。这个是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中横游执行董事袁振宁说，日本的交通法例和路牌汉字含义都和香港有差异，加上北海道等地的山路和隧道较为狭窄，对头车距离近，如果遇到雪地驾驶，危险性更加会大幅增加。他就说，现时日本集结了来自全球各地的旅客，各地的驾驶习惯都不同，即使是经验丰富的老手亦都难以预测其他司机的临场反应。东瀛游执行主席以及董事轩国全就提醒市民，若果在香港缺乏驾驶经验，或者是处于所谓雪藏牌的状态，就千万不要日本尝试自驾。他说，日本对酒驾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如果乘客任由司机酒后驾驶，在当地法例下同样需要承担较疏的刑事责任。此外，缺乏雪地驾驶经验的港人在冬季就千万不要前往北海道等积雪地区自驾。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国际高等教育评级机构 QS 昨日是公布最新的2027全球最佳留学城市排名，香港整体排名维持全球第17，亚洲区就是第8。因应6项评分指标，香港在大学排名中上升一位，至到全球第6。而在全球排名榜当中，已经是连续2年成为亚洲进步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不过可负担性依然是香港最大的短板，在相关指标评分的名次是跌了一位，去到第86。除了是非本地生的学费是东南亚地区留学城市中最高之外，住宿成本高昂亦都影响到对学生的吸引力。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由国际剑击联会以及中国香港剑击总会主办的剑击世界锦标赛2026，今日开始1年9日，第一次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上演。赛事吸引来自114个国家和地区，接近1500名的剑手会角逐个人赛和团体赛的殊荣。中国香港男子花剑队世界排名第2位，上届冠军得主蔡俊彦是会携连同是两届奥运冠军张家朗在个人赛和团体赛竞逐世界冠军的头衔，力争在主场之利之下冲金。大公报报道。
3: 商报报道， 贸发局主办的第36届香港书展，联同香港运动消闲博览以及零食世界，昨天下午圆满结束。为期7日的三大展览吸引合共99万人次入场，汇聚超过700

0: 70间展商，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有参展商就说，前日的生意额已经追平了往年，亦都有参展商说生意额可望达到去年水平。有不少市民就带备行李箱和购物袋入场扫货。有读者就表示，是以优惠价买到心头好，可以说满载而归。商报报道。
1: 信報報導，高等法院原訟庭法官陳家信第三度涉及司法抄襲的問題，最新牽涉的案件是他在前年就住南泰電子創辦人顧明君和他的妹妹等人入品要求前會夫歸還價值4000萬元南泰母公司股份的案件裡面，原本裁定顧明君是敗訴，其後是顧明君一方上訴，就话咧判词抄袭胜诉一方嘅陈词，上诉庭认同判词抄袭嘅比率系高达95%，无从显示法官陈家信曾经考虑双方矛盾嘅证供同埋陈词，未能够展现裁决有经过独立司法思考，裁定上诉得席，要由另一名法官咧系重审。信报报道，
0: 明报报道，警方在今个月7号至到20号展开行动，打击黄赌毒和堵截三合会收入来源。行动当中，警方瓦解一个投注俗称走地马的非法外围赌博集团，拘捕7名男子，包括6名内地人。调查发现，涉案的集团由去年开始长期在赛马日预约比较偏僻的马场公众看台位置，在场内参与非法赌博，透过手机投注外围网站的走地马，走地马即是赌客在赛事开跑之后下注。而根据据了解，涉案的集团是借住仅仅数秒的时差，企图是增加得胜率。赛马会就回复查询的时候说，马会将会继续全力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会定期同警方就非法赌博市场交换资讯，向警方通报怀疑非法赌博行为。明报报道，
1: 接近七点钟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噶。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90%。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由望先提翻大家啦。沙沥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系有交通意外噶，全线系经封闭咗，一带开始比较车多噶啦。咁而喺电车方面，因为路轨紧急维修工程，东行线去筲箕湾方向，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嘅服务系仍然暂停紧，直至另行通知噶。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嘅交通工具。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今日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王毅昨日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雄时指出，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外部势力利益，破坏中非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罗宇光报道。
2: 菲律賓非法佐灘軍艦過去的星期一故意派出兩艘小艇，以危險方式抵近和衝撞中方在仁愛礁附近海域正常維權執法的船隻，並且暴力襲擊中方執法人員。中方已經向菲律賓駐華大使提出嚴正交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雄的时候指出，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之间的障碍。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破坏的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的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王毅又说，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东亚地区总体保持繁荣稳定，这个局面来之不易，

0: 值得各方珍惜。中國是區內最重要的穩定鏖，願意同東盟加強合作，深化互信，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維護好中國東盟共同利益，維護好全球南方正當權益，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新華社報導，高金雄積極評價東盟中國關係和雙方務實合作成果，感謝中方堅定支持東盟在區域架構中的中心地位。王毅亦分別會見了加拿大、澳洲和馬來西亞外長，其中同馬來西亞外長穆罕默德會面的時候亦提到南海問題，指出中方同東盟國家在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的基礎上，倡導並致力於早日完成南海行為準則磋商，這樣有利於維護南海和平穩定，將地區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不給機會域外勢力興風作浪。王毅会见加拿大外长阿南德的时候就说，加拿大油菜籽和牛肉等农产品重返中国市场，中国电动汽车就进入加方市场，为两国民众提供更多优质选择。事实证明中加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受到两国人民欢迎，是历史正确的选择。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表示，国务卿鲁比奥将于东盟会议长边活动中与王毅会面。路透社引述外交分析指出，王毅同鲁比奥今次会晤重点可能是筹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今年第二次会晤。中美领袖曾于今年五月在特朗普国事访华时举行峰会，特朗普曾经说习近平将于九月底访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日前回应有关提问时重申，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也门胡塞武装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阿拉伯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如果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会采取行动并处理好。许敬轩报道。
2: 也门萨那国际机场今个月14号遇袭，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归咎于沙特向沙特发射导弹以及无人机报复，事件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当地星期一晚向多间航运公司发邮件，警告同沙特阿拉伯港口展开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相关限制措施不单止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也都适用于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呼吁航运公司在安排涉及沙特港口的航行计划时候，采取应有的谨慎措施。又警告参与相关贸易活动的船只，可能在胡塞武装的作战能力覆盖范围之内，成为打击的目标。胡塞武装有关做法被指是进一步扩大之前宣布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胡塞武装发言人较早时候发声明说，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的决定是基于封锁对封锁的原则作出。科威特、卡塔尔等国表明反对，重新支持国际法框架下的航行自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已经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的任何威胁。胡塞武装领导人日前就警告，如果沙特参与针对也门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沙特石油设施以及其他战略基础设施都可能成为打击的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那时也都谈到胡塞武装可能封锁红海一事，指出目前仍未发生这种情况，如果真的发生，美方会采取行动并且处理好。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的办公室就夏巴兹与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会面发表声明，呼吁中东战事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地区局势继续恶化的行动。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致命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名53岁香港女子死亡， 车上另外三名港人受伤。

0: 相信他们一家四口。本港入境处说，接获相关求助后，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按当事人意愿提供可行协助。邓永林报道。
1: 综合日本传媒报道，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两架私家车在富良野市国道38号迎面相撞。报道相片可以见到两架车的车头撞到严重变形。报道话，当地警方表示，其中一架是租用车，由一名52岁香港男子驾驶，而坐副驾驶位置的53岁女子送院后证实不治。车上面另外有两名十多岁的女子，相信他们是一家四口。另外两名伤者是另一架私家车上高的两名20多岁日本人。事发情况仍然有待调查。本港入境处表示，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经按当事人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可行协助。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就表示，日本近日接连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严重交通事故。今个月16号，北海道富良野市一个铁路道口发生一宗中国旅客自驾游同列车相撞事故，五名旅客受伤。而富良野在星期一的两车相撞事故，一名中国自驾游旅客死亡，五人受伤，提醒在日本的中国公民注意交通安全。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建议，自驾游前要做好交通规划，避免疲劳驾驶。
2: 啲路程咧系需要好远嘅，有冇一啲即系我哋叫中途嘅歇息站啊等等咧，都可以喺租车公司咧就问一问。香港揸车远极嘅话咧，可能系半个钟九个字，但系就算喺日本咧，点到点咧，近嘅就个半钟，远嘅话可能两三个钟。当然啦，可以有啲朋友啊或者屋企人咧，有啲后备嘅司机咁啊更加好啦吓，就唔系话一个人咧自己挨住咁揸车去。
1: 李耀培又提醒，日本路边标示同埋字句多数都系日文，唔熟路比较容易分心。提醒港人自驾游租车嗰阵，最好用中文或者英文导航系统。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224点，升3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9点，升6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2。日元163.23，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0.17美元，卖出4,081.37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副热带高压脊正系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1-2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3: 动感天地，
4: 南美足协会长杜明基斯透露，下届2030年世界杯参赛队伍将会由今届嘅48队增加至64队。杜明基斯在社交平台表示，2030年世界杯将会来到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对足球来讲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他们将会以64支球队来庆祝世界杯100周年。他说，国际足球只有面向世界开放才能够发展壮大，国军自48支球队表明，更广泛的参与能够

创造更多机遇。100周年是历史性契机，放飞梦想。2030年世界杯主要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共同主办，而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将各自举办一场比赛，以纪念100年前的1930年首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行。如果进一步扩大至64队，总比赛场次会从今届的104场大增到128场，对主办国来讲是极大的考验。更多的比赛代表可能会有更多的入球。美墨加世界杯的104场比赛共有308个入波，打破上届的172球，每场赛事入了 2.96 球，也比上届的 2.6 球多。国际足协未就扩容作出官方确认，然而会长恩芬天奴上星期表示，国际足协将会在今届世界杯之后讨论扩大参赛队伍的问题。他当时接受瑞士广播公司访问时指出，世界杯最重要的是要面向全世界，这个不单止是欧洲和南美洲，而是整个世界，每个国家都应该有机会梦想参加世界杯。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我们先看一下国际消息，刚刚都听到讲到世界杯都带起了一股的热潮。非洲岛国佛德国经过今届世界杯决赛周之后，都在全球广为人知，被称为南沙的佛德国国家队成功在分组赛突围打入32强，虽然最终被淘汰了，但他们球员的出色表现都被不少舆论形容是奇迹。
1: 除了说足球发展，近日亦都有舆论探讨佛德国的国家发展轨迹，同样在非洲国家当中是与别不同的。有分析认为，佛德国脱离殖民管治独立之后，凭着稳定的政治环境，再加上独特的人口结构，都有助他们在半个世纪之后成功跻身全球中高收入的国家。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带大家了解一下。
0: 环看天下，
3: 佛德国国家队在今届世界杯技惊四座，由小组赛对住欧洲冠军级人马西班牙、南美洲强队乌拉圭，在亚洲区名列前茅的沙特阿拉伯全部首和，到成功打入32强后，对住上届世界杯冠军阿根廷亦能够踢至加时，先至仅仅以2-3落败被淘汰。门将和仙拿的神勇扑救，有份入波的华利拿、卢比斯、卡比拉奥，作为幕后军师的主教练布比斯塔，连同一众球员的出色表现都受到全球注视。同很多国家一样，足球在佛德国深得不少国民爱戴，而他们的国家发展近日亦得到不少舆论发掘。佛德国由1975年起正式独立，脱离葡萄牙历时达400多年殖民统治，位于非洲对开大西洋，由10个主岛组成，人口大约55万，以黑白混血的克里奥尔人为主。资料显示，佛德国独立之初，全国只有2间学校、2间医院、13名医生，没有任何法院，全国文盲人口占超过60%，人均预期寿命只有49岁。基于面积小、资源匮乏，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以及一些国际金融机构都在当时认为佛德国是不可行的国家，无法独立生存。有澳洲传媒分析，佛德国独立初期国家运作一直要靠外国捐助和海外侨民汇款，而为了维持外国的优惠待遇，当地政府亦都积极在行政、立法、司法、中央银行等架构进行改革，并维持有效运作。在独立30多年后，2008年佛德国正式脱离最不发达国家。2021年当地成年人的识字率达到91%，全国医疗条件大

改善，人均預期壽命大幅提升。自去年7月1日起，佛得角再被世界銀行列為中高收入國家。內地環球時報報導，佛得角政府早年聲明國家糧食供應未能夠自給自足，工業基礎薄弱，於是全力發展旅遊業等服務行業，現時亦成為國家最大經濟支柱，歐洲遊客成為主要客源，亦有好多歐洲人在當地置業。今屆世界盃後，不少評論都相信當地旅客人數有望進一步提升。報導亦都指出，政治穩定和社會治理成為佛得角發展的堅實骨幹。政治實行多黨制，自1990年以來，當地的爭取民主運動黨和佛得角非洲獨立黨輪流執政。報導引述在當地生活了23年的溫州商人林傑指出，多年來佛得角的選舉過程平穩有序，不論輸贏，雙方都能夠握手言和，實現政權平穩交接。報導亦都提到，佛得角在歐洲人踏足之前並沒有原住民，亦都因為這樣避免了例如在不少非洲國家出現的民族分裂問題，都有助佛得角長年維持政治穩定。中國和佛得角在1976年建交，兩國在2024年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向佛得角提供了大量經濟和技術援助，包括援建佛得角第一座符合國際標準的普拉亞國家體育場。佛得角駐華大使多羅薩里奧近日接受內地《人民日報》海外網專訪，說感謝中國，感謝中國人民在世界盃全部賽事期間給予球隊鼎力支持。

0: 跟住我哋翻嚟睇翻啲本港消息，外书之人咧，相信都有机会去咗啊！一连七日嘅书展，咁就喺琴日结束。贸发局话咧，连同啊同一时期啊举行嘅运动消闲博览及零食世界咧，系一共吸引到咧99万人次入场。
1: 嗱，唔少书商咧喺最后一日都减价促销啊，吸引市民二次入场去扫平货。咁亦都有家长咧带埋仔女到场购买补充练习，为新嘅学年备战。
0: 有参展商就话咧，受到咧初话天气影响，今年嘅书展嘅入场人流咧唔算好多，但系咧整体销情咧都仍然比起旧年好。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去睇过噶，听下佢嘅报道。
2: 为期七日的书展昨天下午五点闭幕，最后一日展期各大书商都把握机会减价促销，不少市民都全副武装带埋手推车行李箧抢救心头号，有家长更加自备干粮准备好长期作战，
3: 饭团和买面包这样諗住就喺度困咗日咁樣咯，就係真係買到癲曬啦，跟住就係臨時要買啲夾咯。見到有啲一 set 嘅小朋友讀物，佢個故事入面會聯繫到一啲嘅香港嘅特色嘅地方，咁同埋又少見到嗰啲題材咁樣，嗰啲就諗住買俾佢睇咯。
2: 展场以售卖教科书和补充练习的展区最受欢迎，不少家长都积极为子女的新学年备战，有人更加一口气买了20本补充。
4: 两个小朋友无数，应该过10本咯，每人都。
5: 他暑期作业做完了，所以要俾啲嘢去做，等佢充实啲。有啲基础打得唔够好，所以就想帮佢巩固一下。
6: 见到呢几本补充有咩感觉啊？
7: 唔开心，想撕啦！
8: 我哋想睇下嗰啲工具书咯，即系字典啊，教小朋友作文啊嗰啲书咯。佢哋一开学咧就会好忙啦，咁好忙就冇乜时间再帮佢哋去搵咯。咁所以趁暑假又可以带埋佢哋一齐出嚟咧，咁就一齐拣咯。都要预1000蚊左右咧，因为而家啲补充练习其实一科都成100几蚊一本。
2: 临近书展结束时间，唔少参展商都加大折扣力度，又以赠品作为招来。
9: 我书贩唔知其他出版社一律八折啊，要买就快手。
2: 部分摊档更加4本或以上有6折，特价书20蚊就可以买到，并张贴要钱唔要货嘅标语，吸引到回头客二次入场。
10: 我其实第一日嚟过噶啦，咁有时间再行多次。有啲就係會平咗嘅，6-5折咯。我買啲中意自己睇嘅書啫，都係。
2: 亦有市民專程趁最後一日嚟掃平貨。
11: 後 last day 嚟買平嘢，諗住心裏邊諗，因為我本身都中意睇書，同埋咧又中意睇新書，有新嘢就啱就買咁樣咯。
2: 有參展商話已經接近以成本價銷售，希望吸引讀者。佢又話展期內接連落雨，影響入場人流，但預計今年總銷量仍然會比舊年好。
12: 最主要上年禮拜日是打十號風球的嘛，少了一日這樣7日就十會好過上年得6日的銷售咯。但如果你平均來講每日呢，其實是比去年有下跌的咯。你見到其實由第一日開始已經慢慢落雨，都對讀者很有影響咯。尤其是第一二日人流少得很犀利咯，整體購買力差了咯。其實以前呢即係拎着大棟書去俾錢嗰啲，而家呢個現象已經冇曬咯。其實都係2本3本為主咯。
2: 唔少書商都各出奇謀吸客，有出版社乘住電影熱潮，售賣《九龍城寨之圍城》嘅原著小說，又推出貼紙、燈籠、襟章等嘅周邊產品，並舉辦作者簽名會，成功吸引唔少外國客人慕名而來。不過亦有參展10多年專門售賣旅遊書的參展商說，面對讀者閱讀習慣改變，都要設法轉型。
13: 其實我們旅遊書方面是一定是受到跟以前很大的衝擊的。我們以前我們自己有20多個地區或者國家的旅遊書的，本身是我們現在都是集中某一些地區來做，比以前是少了。我們其實2018、2019年已經有做了個 APP， 將裡面的內容數碼，然後變成可以將它組合的行程啦。咁你其實是快很多，同埋真係可以令到你想去的地方都去得到。
2: 今屆書展連同運動消閒博覽同零食世界同步舉行，貿發局話今屆三大展覽合共吸引99萬人次入場。
1: 时间接近朝早的7:24，跟大家讲下最新的天气预测了。要留意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1-2度。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
0: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机管局咧喺前日公布，连续第二年咧系获得年度最佳机场重要货运枢纽大奖，以及航空货运创新奖。另一方面咧，今年六月机场接待旅客嘅数目咧系达到512万人次，按年上升7.9%。至于上半年嘅客运量上升11.7%，货运量方面咧同样系录得升幅。
1: 中文大学航空政策研究中心行政主任袁志乐就认为，这些数字是反映机管局的复苏做得很好，而未来有不少的发展策略，也是有助香港机场发展更加多元化。对于有意见认为，如果经济持续向好，暑假以至到圣诞新年的旅客都有增长，本港的航空发展和客运量是有机会回复到疫情前的水平。袁志乐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就说，油价和新订购飞机的增加速度都是影响因素。听下他的分析。
14: 睇翻即係機管局最新公布個數據，其實見到機管局嗰個復甦係即係做到好嘅。咁我諗其實有幾個原因，第一個就係即係三跑同埋即係第二客運流開咗啦，容量係大幅上升咗嘅。咁令到即係唔同嘅航空公司佢哋即係增加航班同埋航點嗰個可能性都會高咗。咁呢一方面咧，其實再詳細睇個數據咧，我諗而家嗰個需求增長多啲咧係嚟自轉機客，同埋咧可能喺其他地方。咁包括大灣區嘅旅客嚟到香港轉飛，咁我呢個都同即係機管局同埋即係本地航空公司積極拓展即係海外市場，令到香港成為一個即係輸流機場嗰個努力係即係見到個成果嘅。
1: 而家咧，香港機場本身咧，其實都有唔少嘅發展嘅策略，跟住落嚟都會做嘅。未來咧都會推動咧，希望可以令到香港成為一個飛機部件處理及交易中心嘅。呢一啲發展嘅方向啊，係咪都有助香港機場之後再進一步發展更加多元化？
14: 機管局個整體策略，咁特別係疫情之後會更加明顯啲，就係即除咗作為一個基地咁俾航空公司升降航班，其實都希望即係再多元化啲。咁包括我幾個層面，第一個就係將機場變成一個機場城市啦。咁呢一方面咧都喺嗰個

0: 整個航空嘅產業鏈係做多啲工作，飛機維修咁啊零件咁，以至係即係財務嘅安排，咁各方面都係即係見到機管局其實想將香港機場能夠即係趨向更加多元化嘅發展。
1: 根據機管局嘅公布啦，其實都係連續第二年啦，獲得啦年度最佳機場重要貨運樞紐嘅大獎啦。咁同時啦，咁亦都係咧係攞到另一個獎啊，航空貨運創新獎。呢一啲嘅獎項對於未來嘅發展有幾大幫助咧？
0: 即係我諗第一個就係、是、從機場營運本身。咁因為我諗好多嘅獎項或者頒發機構咧，其實佢哋會多啲了解機場嗰個營運。咁我諗呢個係對佢哋嗰個 operation 或者是那個效率，以至係有顧客體驗咧，係一個肯定。咁啊，但如果係去到顧客層面，咁但係可能顧客其實獎項對佢嚟講未必係一個最主要嘅因素去選擇某個機場。咁而真正佢去到某個機場嘅體驗，咁包括係即係航班嘅選擇，以至係有機場設施。咁我諗嗰個係更加直接影響緊，即係我哋能唔能夠吸引到更加多嘅顧客同埋即係貨物嚟香港。
1: 有啲意見咧就認為啦，如果咧係暑假或者係聖誕節啊、新年啊呢啲旅客方面又有增長啦，或者係整體經濟方面亦都繼續向好啦，航空嘅事業發展、香港航班升降、客運量等等，甚至無有機會翻去疫情前嘅水平。你對於呢一個嘅睇法有咩意見呢？
0: 睇翻即係而家個數據啦，如果你用翻同期比較，即係rolling basis 12个月，咁而家就係即係疫情大概90%左右。咁佢都嚟緊，即係當然整個經濟或者個行需求都係復甦緊嘅。咁但係都見到可能一啲制約因素，咁包括係即係個油價又會即係上翻一個比較高嘅位置啦。好多航空公司其實都希望即係增加個航線同埋網絡。咁最主要即係要有足夠嘅飛機啦。咁當佢哋即係要訂新飛機嘅時候，而家我諗好多航空公司都有呢個諗法。咁所以即係買飛機到付運嘅時間會比較長咗。咁所以我諗都係其中一個因素，香港的航空公司未必能夠很快去增加那個班次或者航點的其中一個因素。
1: 機管局或者香港國際機場那個未來的發展，你覺得還有什麼因素是必須要盡快去落實的，以至到是可以是配合整個是大灣區那個的發展規劃呢？
0: 依幾年入面，我諗機管局同埋即係香港嘅航空公司其實都做得很好。咁但係我諗有一個地方，我諗可以再做好少少嘅，就係即係整個航空網絡嘅佈局。而家咧，我哋睇翻即係無論嗰個ATM 同埋嗰個乘客量，其實增長咧喺短途嘅航線係會快啲嘅。咁啊，當我哋嚟緊能夠增加多啲長途航班，咁更加有利咧吸引即係周邊嘅乘客嚟到香港轉機再飛長途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两车相撞致命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名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3人受伤，相信4人是一家人。另外有2名日本人在事故中受伤。本港入境处话，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正按照当事人的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及协助。入境处会继续与公署、总领馆以及当事人紧密联系，积极跟进和提供协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今日会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美国国务院一个官员说，国务卿鲁比奥将于东盟会议长边活动当中与王毅会面。路透社引述外交分析指出，王毅与鲁比奥今次会晤重点可能在于筹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今年第二次会晤。中美领袖曾于今年5月在特朗普国事访华时候举行峰会，特朗普曾经表示习近平将于9月底访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和到访的

0: 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松柏朗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啦排到去欧怡花园。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松柏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啦就去到欧怡花园。而另外沙沥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啦都有交通意外噶，现时啦需要全线封闭，一带啦比较。车多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就是沙沥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有交通意外，目前需要全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虹桥。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本台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嘅专题节目《港好十五五》，今集咧系会探讨第一次明文写入国家规划嘅北部都会区喺推动创科发展嘅进展同埋规划。
4: 特区政府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是将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列入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强化创科生态圈。园区工程正是全速推进，企业陆续签租是进驻，当中有跨国龙头企业，亦都有本地初创。他们都希望落户北都，有助带动生意增长，扩大市场版图。
5: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就认为，落户的企业背景很多元，可以互相推动成长，相信未来五年园区持续发展是有能力吸引更多科企参与发展。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报道。
6: 港好十五五，
7: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列明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呢幅面积相当于三分一个香港的土地，首次明文写入国家发展蓝图。特区政府在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就将这一项重任列入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建设。园区上年年底已经正式启用，首期第一批次合共八座大楼，有三座率先落成，其中两座湿实验室已经全数租出，企业陆续进驻，包括一间跨国影视集团。毕业于浙江大学的黄杨斌，大约20年前在美国植谷成立公司，研发打击盗版侵权技术，为荷里活电影和唱片公司辨识哪些网上影音片段是盗版。2018年来港上市，在将军澳创新园孵化成立虚拟制作工作室，搭建全港首个延展实景录影厂，近月再落户港深创科园开设办公室。黄杨斌表示，北部都会区和深圳只有一河之隔，提供更大的工作空间，加上人才公寓配套，有助汇聚人才。
8: 因为它的这个 location 离深圳非常近，所以适合两边的这个人才的交流。不少员工其实是分散在欧洲、东欧，那么现在国际环境的原因是吧，这个也区域也不一定是非常稳定，我们也跟这些员工讨论过，到香港他们也都非常喜欢有机会到香港来工作发展。
7: 虽然已经是行业龙头，但黄杨斌希望再下一城，目标进驻北都，带动生意倍增。
8: 我们是希望在香港北部北都，就在那边打造一个知识产权的这个贸易中心，结合香港的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跟科创的优势，打造一个知识产权的贸易中心、交易中心。所以这件事情是我们到北部发展的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去年大概是做了30亿港币的一年的业务，我们展望未来。

0: 年希望能够有10倍以上的增长。
1: 抢饮头啖汤的还有本地初创，有研发太阳能储存和充电技术的环保能源公司在惠州设厂，生产电动车储能充电桩，再销售去到内地和香港等地。科学园和零碳空间亦都有他们的产品。公司市场总监苏瑞表示，港深创科园的环境有助初创成长，目标将绿色能源技术引进北都。
2: 北部都会区因为是一个由零开始发展的一个区域，咁變咗咧，作為一個初創一個新能源嘅公司咧，我哋可以將我哋嗰個設計啊，所有嘅研發咧，可以融入喺佢個城市規劃設計入邊咧。咁比起我哋已經發展咗嘅地區，然後再改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優勢。北都呢個新嘅地區咧，產生咗個平台俾你去測試我哋嗰個 technology 啦。我哋嘅 planning 啦，同埋我哋嘅產品咧，變咗咧可以將呢件事變得更加成熟，同埋真正咁樣落地去使用，擺喺其他唔同嘅場景應用都會更加之容易。
1: 公司發展仍然處於起步階段，蘇瑞希望北部都會區可以成為佢哋擴大市場版圖嘅跳板。
2: 因為喺河套入邊咧有好多唔同科技嘅公司啦 ，AI 啦，佢哋有一個碳管理啦，其實係幫到我哋儲充嗰個 technology 係有一定嘅合作嘅空間嘅。咁譬如話 AI 可以幫我哋做一啲software 啦，咁令到我哋嘅用家咧更加容易去用我哋嘅產品啦。河套提供咗一個橋梁俾我哋認知更多入邊嘅國內嘅專才啦，或者一個合作嘅機會啦。產品咧都會係喺香港啦同埋國內咧使用緊嘅。將來喺呢個五年入邊嘅目標咧，就係將呢樣嘢去發展到去東南亞其他國家度使用。
1: 園區佔地規模相當於現時科學園嘅四倍，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和數據科學以及新能源等嘅領域。今年內將會陸續再有五座大樓落成，其中樓高十层的地标建筑有望提早年底之前入伙。集会议展览、零售和实验室于一身，目前有七成的位置已经租出。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表示，园区为企业提供高规格的实验室，填补以往的不足。
3: 湿实验室呢，如果从一般商用来讲，可以算是最高级别的实验室，最适合的企業咧，譬如係生命科技啦，又或者有某啲嘅人工智能、具身智能啦，佢哋對用電啦、通風啦、污水嘅處理啦、廢氣嘅處理啦等等咧，都係有好高嘅規格嘅要求嘅。咁佢哋就好多時咧，都係需要有濕實驗室去進行佢嘅工作。咁以往嚟講咧，香港比較缺乏咧依一種濕實驗室嘅設計嘅。
1: 截至到今年五月底，已經有90间科技企業進駐園區，有過江龍，亦都有本地姜。政府預期成個園區全面運作之後，每年可望為香港帶嚟900亿元嘅經濟貢獻。蔡傑銘形容進駐企業規模不一，可以互相過招。園區亦都成為咗穿針引線嘅平台，鼓勵龍頭企業帶領初創成長，成為孕育創科人才嘅搖籃。
3: 咁呢啲初創公司嘅支援計劃咧，所謂嘅 BB 班，由你最細間第零至第一年嘅，我哋有一種嘅支援同埋服務啦。由第一至二年嘅初創亦都有一定嘅服務，除咗話按住嗰個初創年資同埋佢個成效去考量之外咧，亦都係睇翻我哋整體嗰個市場嘅需要，同埋睇翻嗰個發展係去進行嘅。咁呢啲嘅龍頭或者比較大型嘅企業咧，係既能俾到一啲經驗我哋嘅初創企業，亦都係會出題俾啲初創企業咧，係去答呢啲題。咁到時咧，不論係喺生態發展嘅夥伴，甚至係商業嘅夥伴咧，其實我哋都見到個機會係好多嘅。
1: 政府透過北部都會區促進跨境人流、物流、資金同數據流動，為咗落實一區兩園跨境合作嘅優勢，政府正制定白名單制度，方便兩地科研人員往來。隨住附近基建落成，做到無感通關。
3: 將會有座西橋，係可以能夠咧通過香港園區200米左右就已經過到去深圳園區嗰邊。我哋喺未來一年咧都應該會落成到同埋通用到。咁我哋亦都會希望咧做到係無感通關，係可以能夠咧讓香港園區初創好或者其他公司啦，佢嘅人員咧係可以自由流動到去深圳園區，甚至係內地方，變咗佢哋去創作 同埋去創新嘅空間就可以更加闊落。
1: 園區北望神州亦都放眼全球，蔡傑銘認為，即使面對地緣政治嘅格局，政府都有信心將挑戰轉化為機遇，吸引國際人才來港。
3: 地緣政治的而且確咧，令到我哋人才嘅流動咧係有少許嘅限制或者係挑戰嘅。部分嘅西方國家咧的而且確對於尖端科技高階嘅人才流動咧係設咗一啲限制，但我哋亦都見到咧，香港都擁有五間世界百強嘅大學啦，北部都會區嘅大學城咧將會係國際人才嘅聚集地，特別係外國嘅企業，其實佢哋都好需要一啲安全穩定同中國接軌嘅一個點。咁香港特區正正就係能夠提供到既安全可靠，亦都係國際化嘅一個地方，服務到國家，亦都有國家嘅創科嘅資源的，而且確反過來咧吸引到一啲海外嘅企業嚟香港。
1: 園區嘅基建工程正如火如荼開展，預期五年之後會變成點呢？蔡傑銘就相信，隨住規模持續擴大，有能力吸引更加多嘅初創同龍頭落户，做到百花齊放。
3: 如果以河套香港園區為例咧，佢本身係87公頃左右嘅土地，咁我哋嘅目標肯定係喺未來嘅五年之內，第一期係要有序咁樣發展起嚟。咁呢一個規模咧，如果相比起我哋位處於白石角嘅科學園咧，佢大概係兩倍左右嘅，相信咧佢能夠做到嘅貢獻咧係可以係以倍數計，希望佢係能夠以倍計咁樣製造到龍頭企業，一個培育到我哋獨角獸嘅企業，以至到係培育更多嘅初創，我哋都希望盡量做多啲。
1: 要將香港建設為國際創科中心，特區政府作為領航人，蔡傑銘話：未來五年將會提速提效，善用現有土地資源，加速發展河套、科學園同數碼港三大園區，同時結合研發機構力量，推動人工智能發展，令到呢個籌備多年嘅創科藍圖可以一一。

0: 朝早接近7:45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咧系会再高1-2度。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咧，留意下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9%。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嘅头版报道，新口岸叠出超级枢纽，同枝连理现深港繁花。明报：自驾游一死，港人北海道5日2车祸。星岛日报：四口之家，北海道自驾游车祸，港府断运。东方日报：外围投注火团火7人，马场内一网成擒。
0: 南华早报的头条是消息指港交所酝酿新一轮改革，允许保密申请和降低上市门槛。商报：晶片股集体大爆发领涨。大公报：中国重离子大炮震撼世界。信报的头条就讲到中美 AI 硬拼，有传咧计划在9月会谈管控风险。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中国有传3招去管制免 AI 技术西流。
2: 首先看明报报道，正值旅游旺季的北海道富良野发生致命车祸。根据日本传媒昨日报道，一名港人男司机揸车的时候怀疑逆线，同另一架车相撞，两架车一共6人送院，当中一名53岁港人女乘客不治。入境处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说，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是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按当事人的意愿提供意见和协助。而根据札幌电视台昨日报道，前日下午3点几，一架租用私家车和另一架私家车迎头相撞，租用车有4人，相信是一家四口，包括52岁的港人男司机，坐在副驾的53岁港人女

0: 乘客同埋两名十几岁嘅女子，另外一架车就有一男一女，当地警方正系调查事件。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嘅相关报道就话，中横游执行董事袁振宁话，日本嘅交通法例同路牌嘅汉字含义都系同香港有差异，加上北海道等地嘅山路同埋隧道较为狭窄，对头车咧距离系近。若果遇到雪地驾驶咧，危险性咧更加会大幅系增加。佢就话现时日本咧都有好多嚟自全球各地嘅旅客，咁各地嘅驾驶习惯都唔同，即使系经验丰富啊嘅所谓老手都好啦，亦都难以预测到其他司机嘅临场反应。东瀛游执行主席及董事圈国全就提醒市民咧，若果喺香港缺乏驾驶经验，或者咧处于所谓嘅雪藏牌嘅状态，就千祈唔好喺日本咧尝试租车自驾游。咁佢指出咧，日本系对酒驾采取零容忍嘅态度。若果乘客任由司机酒后驾驶，喺当地嘅法例之下，同样咧需要承担教唆嘅刑事责任。另外，缺乏雪地揸车经验嘅港人咧，喺冬季就唔好咧前往德北海道等积雪地区咧系自驾。星岛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国际高等教育评级机构 QS 寻日系公布最新嘅2027全球最佳留学城市排名，香港整体排名维持全球第17，而亚洲区就排第8。因应六项评分指标，香港在大学排名上升一位，是去到全球第6，而在全球排名榜当中，已经是连续两年成为亚洲进步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可负担性依然是香港最大的短板，在相关指标评分的名次再跌一位，去到86。除了是非本地生的学费是东南亚地区留学城市中最高之外，住宿成本高昂亦都影响到对学生的吸引力。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由国际剑击联会以及中国香港剑击总会主办的剑击世界锦标赛2026，今日开始一连9日，第一次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上演。赛事咧系吸引嚟自114个国家同地区，接近1500名嘅剑手，各族个人赛同团体赛嘅殊荣。中国香港男子花剑队世界排名第2，上届冠军得主蔡俊彦是会联手两届奥运冠军张家朗，在个人赛和团体赛竞逐世界冠军的头衔，力争在主场之利之下冲金。大公报报道。
0: 商报报道，贸发局主办的第36届香港书展，联同香港运动消闲博览以及零食世界，昨日下午结束，为期7日的三大展览吸引99万人次入场，汇聚超过770间展商，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有参展商就说，前日的生意额已经是追平去年，亦都有参展商说生意额可望是达到去年的水平。有不少市民就带备行李箱和购物袋入场扫货，有读者就表示是以优惠的价钱买到心头好，可以说满载而归。商报报道。
1: 信报报道，高等法院原讼庭法官陈家信第3度涉及司法抄袭的问题。最新牵涉的案件是他在前年就南泰电子创办人顾明君和他妹妹等人入禀要求前妹夫归还价值4000万元南泰母公司股份案件入面。原本裁定顾明君是败诉，其后顾明君一方上诉，指判词抄袭胜诉一方的陈词，上诉庭是认同判词抄袭的比率高达95%，无从显示法官陈家信曾经考虑双方矛盾的证供和陈词，未能够展现裁决有经过独立司法思考，裁定上诉是得席，由另一名的法官重审。信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立法会早前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本月31日正式生效。 文汇报记者日前是专访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的设计方之一，有关公司的执行董事陈川详细解释了湾区基石的设计理念，运用垂直叠放布局和深港高架互联方案，以应对大规模的人流车流出入境带来的挑战，同时亦都是借助外墙

0: 的线条、天花板、勒杜鹃等等的设计，而是融入了深圳城市的精神，彰显两地同之连理、深港繁花的美好寓意。而他又说，团队创新采用夏密上疏的立柱布局，在地下区域增设大量的立柱，而是充分承接停车和车辆带来的巨大荷载，稳固整座大楼的基底，同时是通过结构转换技术去除四楼和五楼多余的立柱，实现查验大厅无柱效果，打造通透和宽敞的通关环境。文汇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根据水务署的估算，香港每年未经授权的用水量超过2000万立方米，涉及小收的水费超过9000万元。未经授权用水除了是指偷水，也都是包括在没有人承接供水账户期间的用水。申诉专员公署早前在调查申诉个案时就发现，水务署缺乏机制去监察水费账户结束之后没有人承接账户的用水情况，因此未能够及早发现和跟进怀疑非法取水的行为。申诉专员陈积志昨天宣布展开主动调查的行动，详细审言水务署就水费账户结束之后无人承接账户个案的监察和跟进是不是适切。这个是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0: 明报报道，警方在本月7号至20号展开行动，打击黄赌毒和赌节三合会收入来源。行动中瓦解了一个投注俗称走地马的非法外围赌博集团，拘捕7名男子，包括6名内地人。调查发现，涉案集团由去年开始长期在赛马日预约比较偏僻的马场公众看台位置，在场内参与非法赌博，透过手机投注外围网站的走地马。走地马即是赌客在赛事开跑之后下注。据了解，涉案集团是借住只是几秒钟的时差来到企图增加得胜率。香港赛马会回复查询的时候说，马会将会继续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工作，会定期同警方就着非法赌博市场交换资讯，向警方通报怀疑非法赌博行为。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汇丰控股年初完成了私有化恒生银行。市场消息透露，近期汇控将旗下汇丰香港和恒生的7个职能部门逐个整合。在新安排之下，两间银行相关的职能部门由其中一间银行的主管是全权统领，并且向集团上级汇报香港这个部门的情况。微妙之处就是绝大部分部门都是由恒生的主管作为将领，即是汇丰同一部门的主管是需要向恒生的一方汇报。今次主要涉及7个职能部门，包括企业传讯部、公司秘书和企业管治部、风险监控及合规部。汇丰发言人回复说，集团致力于通过旗下两间标志性的银行去服务香港，获委任的新主管是会探讨加强两间银行之间的合作和协调的机会，将两间银行的优势是更有效率地服务客户。星岛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统计处公布最新就业人士月入中位数，今年3月至5月港人的就业收入中位数是23,400元，比起上一期是少200元，但是按年是升了1,100元。男性的月入中位数是25,000元，女性就是20,700元。经济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大公报的社评说，人工智能国产大模型 K3 在国际科技界和全球的资本市场投下一枚震撼弹，是中国 AI 创新凭着高效、开放和普惠生态对美西方封闭模式和技术壁垒的重大突围。中国式 AI 创新浪潮也都为香港带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而香港要创新制度机制，力争成为国产大模型和 AI 企业规避地缘风险、开拓全球市场的首选节点。大公报社评。
1: 明报社评同样讲到，话有外国投资者就已经是将 K3 的面世和去年年初 DeepSeek 低成本模型推出是相提并论。 评论认为中美 AI 发展各领

0: 风骚。中美两国计划在今年稍后举行人工智能会谈，若果能够成事呢，都会是重要的一步。明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说，延长交易时段是大势所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应该与时并进，积极研究类似的做法，为投资者提供全天候交易服务以提升竞争力。香港需要找到最适合自身节奏的步伐，取得一个能够持续领先的平衡点，结合内地深度和全球广度，成为数字资产和传统金融融合的全球标杆。这个是经济日报社评。
0: 信报社评，香港各间大学的世界排名节节上升，对于打造留学香港品牌呢，无疑是亮眼的利好因素。评论说，政府应该具备更加宏观的战略目光，北部都会区大学城和区内锐意发展的创科产业呢有机结合。留学香港品牌应该呢是建立在求学和求职的良性互动之上，这个呢是作为国际教育枢纽不可或缺的要素。信报社评。
1: 东方日报的政论就提到，涉及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是再一次是在一宗的民事案件判词当中照搬辩方的开案和结案陈词，迫于舆论压力，司法机构不得不成立两层机制处理针对法官和司法人员的投诉，但有关机制自2021年8月生效至今，从来都没有一宗投诉法官的个案成立。香港要保住是法治之区的金漆招牌，司法界的质素就必须要彻底提升。东方日报政论。
0: 星岛日报社论同样讲到，说司法抄袭成非小事，反映法官在履行核心职能嗰阵，可能没有独立分析到证据，权衡法律的论点。评论话，香港是全球法治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香港在法治领域的成就是由包括法律界在内的所有持份者共同争取得嚟噶，值得大家维系。升到日报社论。
1: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提大家最新的天气预测。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现时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今日会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他昨日在马尼拉和东盟秘书长高金鸿会面。王毅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东亚地区总体保持繁荣稳定，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各方珍惜。他又说，南海是地区国家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之间的障碍。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破坏的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新华社报道，高金鸿积极评价东盟中国关系和双方务实合作成果，感谢中方坚定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心的地位。美国国务院一个官员说，国务卿卢比奥将于东盟会议场